0: 千年的发展，咖啡早就不是小众饮品了，彻底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对咱们中老年人来说，咖啡不再是网红饮品，而是实用的日常好物。早上一杯淡咖啡可以舒缓晨起困倦，唤醒精气神，午后闲暇时光一杯咖啡搭配点心，解腻又放松，日常亲友小聚泡上一杯醇香咖啡，氛围感十足。而且适量饮用温和的咖啡，能够舒缓疲劳，提振精神。现在不管是居家休闲、日常会客，还是午后小憩、读书看报，一杯清淡适口的咖啡都是绝佳的生活搭配。下面重点来了，教大家四款零难度、无设备、耗时不超三分钟的花式咖啡，只用家里常见的速溶黑咖啡、牛奶、椰乳、白糖、冰块就能做，新手零失败，口感不输咖啡店。第一款经典奶香拿铁，口感温润、微苦、回甘，最适合长辈。食材只需要速溶黑咖啡、纯牛奶、少许白糖。首先用少量热水把黑咖啡冲开，搅拌至完全溶解。杯中倒入温热的牛奶，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少许白糖调味，最后倒入冲好的咖啡液，轻轻搅匀就可以饮用。奶香完全中和了咖啡的苦涩，入口顺滑，不刺激肠胃，午后喝再合适不过。第二款清爽生椰拿铁，香甜解腻，老少皆宜。准备厚椰乳、黑咖啡、少许温水，杯子里不用加糖，直接倒入七分满的厚椰乳，温水冲调黑咖啡后缓慢淋在椰乳上，不用刻意搅拌，分层好看又好喝。椰香浓郁醇厚，口感清甜，不苦不涩，夏天可以加少许冰块，清爽解暑，秋冬温热饮用，温润养胃。第三款焦糖奶香咖啡，香甜浓郁，口感醇厚，食材准备黑咖啡、牛奶、少许白糖，先空杯放入白糖，小火微微加热至白糖融化变成浅焦糖色，关火后倒入温热牛奶搅拌均匀，最后加入冲好的黑咖啡搅匀，自带淡淡的焦糖香甜，味道醇厚香浓，甜度适中，喝着安心。第四款简约冰美式，清爽提神，解腻消食，适合喜欢清淡口感、饭后解腻的朋友。温水冲调一杯稍浓的黑咖啡，放凉备用，杯中加满冰块，将放凉的咖啡倒入杯中即可，口感清爽不厚重，饭后一杯可以解油腻、缓困倦，早起午后饮用都很合适。怕苦的朋友可以加一点点蜂蜜调味。其实咖啡从来都不复杂，千年传承的美味早已融入我们的平凡生活。这四款居家花式咖啡，食材常见，做法简单，口感温和，适配中老年口味，大家闲暇时都可以动手试一试。简单一杯咖啡就能为日常休闲时光增添一份惬意。
1: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天气是又热又闷的啊，经常就会感觉到没有胃口，所以可以吃点什么呢？可以吃点清爽的开胃的美食。我们带来了四处故事的冰醉的罗氏虾，一个是话梅口味，一个还有到我们的一个蒜蓉口味。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来分享。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是我们的四处故事三周年庆的活动啊，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的罗氏虾直接就有到一个加赠，直接已经很久没搞活动了，直接给您送到再送一盒我们的一整盒的罗氏虾。今天给您送到的是话梅冰醉话梅的，就赎罪口味的罗氏虾。
1: 是的，朋友们啊，今天这个组合太划算了。我们说，首先的话，第一点，你是很久没有看到我们的罗氏虾了，对不对？第二点来看一下啊，是我们因为周年庆典给大家加赠一盒，之前咱们是四盒带回家啊，这次是五盒。无论是我们的这个话梅味还是我们的蒜蓉味，都是这样的一个规格，199块钱，平均的话一盒只要多少？
2: 几十块钱
1: 、是的，真的很划算，所以朋友们啊，把握机会，这次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对的、
1: 啊、
2: 为什么我们这个大头虾在这个夏天大家非常喜欢？第一个，我们的来源干净，我们有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对吧？然后的话，我们的虾处理得非常干净，三道工序去确保虾吐现干净，整个虾头虾黄非常的多，而且都非常的干净、哎、给大家拆一下吧，直接、你看这是我们的一整只罗氏虾，哎，这样一盘就是我们的一盒，所以您不用担心说一盒的一个分量不够啊。然后我们整个虾头是非常大的，里面这个虾鳃都是非常干净的，你看，
1: 哇，
2: 一拨开这个虾壳
1: 满满都是黄，
2: 里面还有虾黄，对不对？这个是咱们赎罪口味的，里面入味入的非常的就是深，因为你能闻得到这种黄酒的醇香，对吧？再加上这种冰糖的这种酸酸甜甜的口感，你看 虾肉非常的有质感，虾壳非常的薄，把壳剥了之后，它整个虾肉还有这么多。
1: 是的。
2: 所以罗氏虾的话，我觉得是这个夏天，尤其是咱们这种熟醉口味的，就是夏天我觉得非常好的一道就是咱们的凉菜。
1: 真的非常的入味啊！入口的话，先是那种有一种那种我们虾的鲜美，还有那种话梅的那种酸酸的感觉，以及到了我们那样子一个就是熟酒的那个味道啊，冰醉的那个我们叫什么醪糟的一个味道。
2: 对的，
1: 也是特别特别的好吃，
2: 也是咱们上海人非常喜欢，尤其是到了夏天的要来上一口，来配上一个饮料，或者说咱们说的一杯冰啤酒，对吧？
1: 是的，
2: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菜，而且的话，整个虾肉的非常 Q 弹，非常有质感，你看。而且这种虾肉它上面还带了这种虾黄，下去就是鲜然后甜带一点点酸，这就是糟卤的口味。
1: 是的。
2: 当然如果说您想吃那种热菜，要喜欢吃那种蒜蓉的，能吃蒜蓉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组合，就是2+3的一个组合。
1: 是的，
2: 就是两盒蒜蓉加上3盒的一个冰醉的一个，也是199块钱。
1: 没错，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我们是蒜蓉口味的。
2: 对的，
1: 蒜蓉的话是2种蒜，虽然那蒜香味也是非常非常的香的。
2: 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半的熟蒜加一半的一个生蒜在一起，然后的话它整个蒜香味非常浓，你看虾处理得非常干净，你透过虾壳就可以看到里面虾头啊，包括它里面的这种虾黄，你看我打开给到大家看、整个虾腮也是非常洁白的，对吧？
1: 非常的干净。
2: 再打开你看，看到这个虾膏没？虾黄你看非常的多，非常的饱满，看吗？
1: 满满当当都是我们的虾膏，
2: 满满当当的全部都是哦。
1: 是的，
2: 全部都是这个大头虾，真的吃下去，我觉得。
1: 因为之前的话，小东跟我说他是完全不吃虾头的
2: 啊，
1: 但是我们的罗氏虾的虾头啊，真的是特别的香，因为里面是满满的虾膏，而且是给大家处理的很干净。如果不干净的话，我们自己肯定也是不会吃的
2: 啊。虾腮都是白色的，你看非常干净，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黑色的那种异物啊，或者怎么样。
1: 非常的香啊，给大家看一下，如果说我们在门店啊，或者说在其他店里边，就这么几只虾，大家来看一下，1、2、3、4、5、6，光6只虾就已经是34块钱了，对不对？我们今天是满满当当多少克呢？450克，将近1斤的含量才不到40块钱，30来块钱，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加赠一盒的啊，两个组合，第一个组合是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5盒装，是199块钱，另外一盒喜欢，如果想要是2种口味的话，可以选择我们第二个组合，是2盒蒜蓉味，3盒我们的话梅味，对不对？
2: 对的。之前都是2+2或者是整个4盒，就199就是4盒，但今天是我们丝厨故事3周年庆，8月份是我们的丝厨故事周年庆的这么一个月份，给到大家促销力度非常的大，今天直接送你1整盒主品，我都不送其他的，我直接送你1整盒主品。
1: 没错，朋友们啊，把握机会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好香啊！就是像平常我觉得懒得做饭的时候啊，开一盒什么好呢？又感觉天气很热，别的吃不下，我又想就是冰冰凉凉的吃一盒这样的我们罗氏虾，对不对啊？
1: 那赎罪的呀，糟卤的呀，对吧？大家到夏天都喜欢吃点糟卤的，什么糟卤的那种猪门腔啊，对吧？然后包括到我虾呀，虾大家到夏天很喜欢吃的，低脂高蛋白，吃了没什么负担，
0: 是的，
1: 尤其是这种赎罪的糟卤口味的，你就夏天拆一盒，给它化冻到带一点点冰沙或者没有冰沙的一个状况，
0: 对
1: 吧？你就配上一杯饮料或者说一杯咱们的小啤酒，对吧？坐在那就一直接一直吃，吃的也没什么负担，
0: 是的。
1: 而且到夏天大家都喜欢吃虾，尤其是大头虾，你如果去买那种生的虾，活虾，对吧？你其实回家还要处理，还要去卤它，其实挺麻烦的。而且现在它生虾活虾也不便宜，但今天我们是私厨故事周年庆的一个额外加赠，我直接再多送你一盒，
0: 是的，
1: 你去想想这个性价比。
0: 是的，朋友们啊，所以说啊，这个虾啊，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冰冰凉凉的，特别的开胃，而且呢，里边的虾膏、虾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了、啊。
1: 对的，
0: 一盒的朋友们，我们是将近一斤的一个含量。
1: 对的，450克嘛，您可以去对，就包括您自己去挑选一下，对吧？赎罪的口味的，你要买到450克的，然后每一只虾个头还要这么大。还要处理得非常干净，包括来源都非常可靠的，对吧？
0: 是的。
1: 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这个罗氏虾，我们都是精选到的有自由养殖基地的这么一个合作的一个工厂，
0: 没错。
1: 包括虾土现土的非常的干净，对吧？然后包括检测报告，我们待会也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其实大家吃虾的话，就怕吃到有一些那种不太干净的嘛，
0: 是的，
1: 对吧？那这些我们都已经给您准备好去做好检测。哎，
0: 是的啊，这个产品的话，真的是我和小东都特别喜欢，我俩就在等啊，说什么时候能有一个这个我们的特卖的时候。
1: 真的很久没搞过活动了，
0: 对的。
1: 之前前面可能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都是199块钱，就是买4盒回去，对吧？
0: 是。
1: 但今天的话，是我们私厨故事周年庆的额外加赠。每两个组合，一个是4盒的那个冰锥话梅的加2+2的一个，今天都给您额外加赠到一盒糟卤的，就是咱们说的一个赎罪的。
0: 没错，朋友们啊，想要吃到我们这个蒜蓉味的啊，就选择我们这个2+2的一个组合。
1: 2+3
0: 的2+3啊，今天是我们加赠了嘛。
1: 今天加赠了。
0: 然后呢，想要吃我们话梅味的朋友们，选择我们5盒都是话梅的啊，今天价格很合适，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我之前就总结小邓说啊，我说这个我们的罗氏虾啊，我之前在很多那种小酒馆呢 bistro 它经常是有在售卖的，但是跟大家讲价格可贵了，我以前是不知道我们四十步是有这样的一盘啊，我跟你讲绝对是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多的，一盘100来块钱，
1: 你可以，
0: 我经常就是吃了一盘之后想再点一盘，但是舍不得。
1: 我在外面也吃过，就咱们那种本帮的一些那种饭店，看起来都比较高级的嘛，对吧？
0: 是的，
1: 你去外面点一盘一人份的，咱们这个地方看34块钱。这它还有那个券嘛？对的，一人份。你看，你可以去数一数，就给你摆了一下盘。
0: 应该是49的。
1: 对的，我还有个券，34块钱。他就给你摆了个盘，加了一个这个摆盘好看的东西，34块钱。因为这个东西你要做到赎罪的这种口味的话，确实是要花一点功夫，尤其是要口味做得好。那你看我们一盒有多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还是冰的情况下。这个如果您吃的话，我就推荐您稍微化冻到没有冰沙，或者如果说您想吃一点带冰冰的，您肠胃好的话，可以在。就是带一点点的那种冰沙去吃到它，
0: 对的啊，满满的排列着啊，
1: 哎，一盒虾，而且每一只的个头都有这么大，
0: 是的，给大家来倒一下我们这个化冻
1: 好的，包括到这个蒜蓉的，您可以看一下，我们是，两种蒜，一个是生蒜加一个熟蒜，如果说您能吃这个蒜味的话，我推荐您可以定一下这个口味，这个菜的话您就可以热吃，
0: 朋友们满满当当的一大盘，
1: 而且每一只我拿到手上你去看。个头都这么大，须都很长的，
0: 是的，
1: 你去挑选大头虾，你是不是要看它须是不是完整，须是不是很长，你看每一只的一个个头，头都非常的大，须都非常的长，而且虾肉都非常的饱满，
0: 真的，
1: 到里面的话，因为它饱满，所以它里面的那个虾黄虾膏就特别的多，
0: 非常的好吃，这一款我真的特别特别爱吃啊，因为的话第一次我做这节目我就被它震惊到了，
1: 对的，
0: 然后我就当小邓的面我就立马订购了一套回家，
1: 对，
0: 然后我回家发现之后啊，真的是我们全家人都爱吃，
1: 对，
0: 而且特别是那个冰糖话梅味的这个真的是好香，它是那种糟卤的味道啊，
1: 糟卤，然后的话就咱们到夏天都喜欢吃点赎罪的嘛，
0: 来
1: 我刚刚剥了一只，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再来看一看里边的肉特别的厚，
1: 这是我刚刚剥的啊，你看它整个虾尾都特别完整，我把壳剥了之后它有这个尖尖，能整个带壳剥出的，如果虾肉不新鲜的话，你其实那个壳很难剥出来的，对吧？
0: 没错，
1: 包括到上面的这种虾肉带虾黄，你看都是到嘴巴里面有那种虾子的那种颗粒感的那种虾黄，你看一整只非常的饱满，然后虾头都可以吃的，我之前是其实我不太敢吃虾头，因为我怕脏啊，包括到那种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嘛，但是我们这个虾我每一只我都要吃头，
0: 哎，但是你们自己东西你肯定吃得放心啊。
1: 对，
0: 我也是就听了小邓说，哎呦，这个你不用担心呀，绝对品质是非常非常棒的。
1: 包括你先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刚刚给大家说我们有两份检测报告，对吧？一份那个咱们冰萃话梅的，一份那个蒜蓉的，两份检测报告都做了，去检测哪些项目呢？对吧？您可以看一下，包括一些重金属，对吧？包括这种什么多氯联苯这种化合物，有机化合物，
0: 通通都没有，
1: 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的，对吧？
0: 是的，
1: 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的，所以咱吃虾也能吃得放心，哇，对吧？包括这还有另外一份，你可以看得到，哎，对吧？未检出这种重金属、甲基汞，对吧？铅都是未检出，
0: 非常的安心啊，
1: 都是未检出或者说是符合的，
0: 真的，
1: 吃的也放心。
0: 刚剥出一个，大家看一下，虾肉特别特别的大，而且你看它的尾巴是微微上翘的，所以这个虾其实很新鲜的。肉这么厚 ，QQ 的弹弹的，吃到嘴巴里边也是非常弹牙的一个质地，然后黄也特别的多，个头也很大，我真的觉得吃罗氏虾是非常非常爽的。
1: 对的，尤其是在夏天嘛，夏天本来就没什么胃口，对吧？天气又热，大家想吃一点说有没有开胃的，有没有说又大家都喜欢吃的，然后又没什么负担的？我觉得冰醉的、熟醉的这种罗氏虾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0: 真的，
1: 当然如果你选到咱们的蒜蓉的。咱们还可以说做一道热菜，做一道硬菜，对吧？您像我们这边蒜蓉粉丝煲，对吧？
0: 来看一下，
1: 蒜蓉味都不用您调了，我们已经帮您调好了，对吧？您整个就加一点点，在底下铺一层这个粉丝，吸得非常的入味，又有这种蒜蓉的香味，又有这种虾的鲜味，全部都进去了，
0: 是的，
1: 你需要做的就只需要把它拿出来化冻，然后下面铺点粉丝，然后加点配菜，
0: 是的，
1: 就好了，就是一道硬菜热菜。哎，
0: 没错，当做个大菜硬菜去吃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今天您看一下，其实价格主要是很划算啊。刚刚看了五六只在外面的话价格就已经要40-5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朋友们啊，一盒就要小一斤450克，您可以选择两种规格，第一个规格是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4+1啊，今天是我们周年庆典，给大家加赠一盒，一共是5盒，199，还有一个组合是我们2+2的，两盒我们的蒜蓉的，两盒我们的话梅的，再送您一盒我们的这个话梅的啊，3盒话梅，2盒蒜蓉，也是199，
1: 总共都是到手5盒，199块钱，还是199啊。
0: 没错啊，把握机会了，02151119000。

0: 要说为什么这么喜欢吃我们的这个罗氏虾，朋友们，真的，第一点确实因为它的这个虾肉太厚了，然后吃着很满足。第二点的话，其实虾肉在夏天吃的话是你是完全没有负担的，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哪怕说我们想要控制身材的叔叔阿姨，你去吃一点点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对，关键是口味嘛，对吧？如果说在夏天的话，我比较推荐的就是咱们吃赎罪口味的，对吧？
0: 是，
1: 我们是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加酒制的话梅，再加一点冰糖，给它就是卤出来的这个味道，而且虾的品质够好。
0: 没错，
1: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如果说你想吃虾，然后又怕吃到一些就可能不太干净的，对吧？那其实选择我们的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都是有自有的一个生态化养殖的基地，
0: 是的，
1: 对吧？有几万亩的一个那种面积，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虾处理的非常干净，三道的一个包括气泡啊、流水呀、啊，去确保它的这个虾吐现干净，吐得非常干净。然后的话，包括检测报告我们也给大家做了，对吧？所以大家吃虾就其实就不用担心说。第一个不干净，第二个说虾肉少，我们今天的虾肉都是非常饱满，包括虾黄都是有到的，而且今天是我们做到一个私厨故事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特别加赠啊，直接送给您一盒的主品哦。
0: 是的，
1: 您去讲，199块钱吃前四盒，一盒是不是价值就50块钱？
0: 对，
1: 等于我今天就是送你50块钱。
0: 哇，确实是这样啊，大家想一想啊，之前四盒，今天是五盒，
1: 对，
0: 199一盒的话才不到40块钱啊。
1: 对，
0: 你说在市面上你要是去，你就光去买生的罗氏虾都不一定能买到小一斤。对不对？
1: 对的。
0: 我们今天的话，一盒是450克，然后呢是两个组合给大家去选择。如果喜欢吃冰脆话梅味的，你就可以选择我们这个全是冰脆话梅的一个组合。想要尝试一下我们罗氏虾的啊，两种都有的。我们今天有2+2的组合，冰脆话梅的两盒，然后3盒啊，因为是给大家加赠了一盒，还有2盒的我们的蒜蓉味的啊。所以看您的喜好，都特别的好吃，两种口味都特别的不错，关键是价格很合适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真的，我们的罗氏家是真的很久没有来了，所以很多叔叔阿姨打电话都问，哎呦，什么时候能再来，能再来啊？朋友们，这次终于来了，而且我们不仅来了，还给大家就做了活动啊，给大家加赠了啊，因为最近是我们的丝绸故事的3周年庆典，看到没有？给大家加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一共到手5盒带回家，加量不加价，价格还是我们199块钱啊。
1: 对的，之前的话199带回去4盒，一盒差不多在50块钱左右嘛。
0: 是。
1: 今天等于我们再多送您一盒主品，等于多送您价值50块钱的嘛，对吧？我们也不送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我们就直接给你送一盒主品，送一盒这种冰萃话梅的，每一盒450克。
0: 是的，将近小一斤的一个量。
1: 您到手的话可以拆开去看一下，哇，每一只它的虾都是非常非常的大个，包括它的这个虾须都是非常非常的长的。
0: 是的，很饱满的虾。
1: 冰醉的、熟醉的这种口味啊，我就推荐大家就用那种自然化冻或者用微波炉简单的给它化冻一下，留一点点的冰沙，对吧？夏天吃起来才够凉爽，才够清凉。
0: 是的，
1: 关键是这种口味。都是用到的绍兴的黄酒加咱们的酒制话梅加冰糖去
0: 卤出来的。真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个须子多长，
1: 须子都很长的，你这样横着放，你看，哇，你这种罗氏虾你怎么去看它的品质？大家包括平时去挑选那种生虾，对吧？嗯，你那种鲜活的你也会去挑的，它的虾须啊，包括那种是不是完整，它整个个头是不是饱满？你看我们这个。这个我拿到手上还是冰的一个情况，但是你可以透过壳，你就能看得到里面是非常干净的。
0: 没错，
1: 我再把它的整个壳给拆开，哎，你可以看到虾鳃都是洁白的，
0: 是的，非常干净，
1: 吐线吐的非常的干净。然后我再把这个虾头打开，里面这个黄就呼之欲出，哇，每一只啊，基本上我拆的每一只它都是带这个虾黄的，你可以看得到，虾肉也是非常非常的 Q 弹饱满的。
0: 真的，
1: 这就是我们罗氏虾的一个品质，关键是今天价格还不贵。
0: 没错，
1: 您可以自己去哪怕去熟食店买一买这种，你也可以去看一下价格的。要买到品质这么好的，对吧？分量这么多的虾，您大概要花到多少钱？
0: 是的，朋友们啊，就真的是每次卖罗氏虾的时候，我都是忍不住要一直吃下去。为啥呢？因为真的很好吃啊！它的这个虾的这种质感啊，就是那种特别 Q 弹。因为的话，确实很多的那种就是小酒馆里边，很多那种商场里边，你能够吃到这样罗氏虾。但是朋友们，你看一下这个价格多贵？我之前吃的话，一盘好像就是没有这么多啊，70-80，将近100块钱。但是朋友们你就吃不爽，大家再来看一下啊，我剥好的一整只，里边是不是满满当当都是黄？看看，哇，特别的诱人啊！而且啊，你看到没有，这个小勾勾。特别特别的 Q 弹、
1: 就它的这种壳呀，特别容易剥、哎，就是它是分开的，跟虾肉分开，它不是糊上去的。如果大家会挑食材的，您可能知道，就是那种虾不太新鲜的，它的壳跟它的肉是粘到一起，你不太容易剥开的。
0: 真的是的，
1: 我们是一剥就剥开，然后这个虾尾一扯，你看每一只都是，我刚刚也剥了一只，你看，
0: 对吧？
1: 就虾尾一扯，它就扯开了，它整个其实这个尾巴尖它都是保留的特别完整。这个虾肉你看啊，摁一下。非常有弹性，有点摁不下去的那种感觉，就是到嘴巴里面非常 Q 弹，
0: 真的流口水了。
1: Q 弹的
0: 这个必须，朋友们啊，你一定要回家尝试一下。我们的冰吃也好吃，然后热吃也好吃啊。我们的冰醉话梅味，咱们就吃这个凉的，
1: 哎，
0: 冰一冰，冷藏一下。我跟你讲，一口吃进去啊，那个爽感真的太棒了。
1: 对的，夏天嘛，
0: 现在天气这么热，我跟你讲，来个这个太棒了。
1: 尤其今天这种大太阳，马上又开始温度又要回来，可能天气有点闷热的情况，大家吹吹风，其实也不用开空调了。开一杯那种冰镇的小饮料，哇，来一杯冰镇的小啤酒，
0: 好享受啊！
1: 再配合一个咱们的这种糟卤的这种冰醉熟醉的这种罗氏虾，哎呦，你别提多爽了！
0: 真的啊，我们就说一盒的话才30来块钱，不到40块钱，
1: 30多块钱，
0: 真的。你在外面，我跟你讲，其实就是这种生的罗氏虾都很难买到。而且我们的品质都很好啊，
1: 对的，
0: 给大家都做了检测的啊。
1: 对的，包括到你可能买生的那个就鲜活的罗氏虾，它可能又贵，然后您可能还要处理。这个是我们在外面可能您常会吃的，你点一份单人的，一人份的，对吧？34块钱
0: 是，
1: 就几只虾呀，对吧？
0: 对的，
1: 对吧？就是给你摆了一下盘，做了一下这种糟卤的一个口味。
0: 看我们的，来，人家才几只，但是我们你看到没有？
1: 30来块钱，我们也是30几块钱，他也是，这还是用了券之后30几块钱，你看，哇，我们数了一下，大概都是18-19只左右，
0: 而且
1: 个个都是非常饱满，而且个头都很大，你看这个虾须都有这么长的，
0: 是的，
1: 非常完整的。
0: 而且都非常的干净，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买啊，
1: 处理的非常干净。
0: 没错，我们的各种就是检测给大家去做过了啊，没有任何的这种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些问题，通通都没有啊。
1: 我之前吃虾，我有一个担心的，我就是怕有一些那种比较脏
0: 的东西，
1: 包括虾头脏，包括有一些那种残留啊、超标的那种情况，
0: 啊、
1: 对吧？
0: 确实，
1: 我们全部都做了检测报告，两种口味全部都做了，这种什么铬啊、什么汞啊、这种重金属啊，你看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符合，
0: 没错，
1: 包括这种有机化合物啊、沙门氏菌啊。全部都是符合未检出的，看到没？
0: 是的啊，
1: 全部都做过检测。 所以您吃虾今天也吃的又过瘾又放心嘛，
0: 是的，吃的安全也可靠啊，想给小朋友吃，老年人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
0: 外婆们今天价格很合适啊，想要吃我们的蒜蓉味的啊，二加二的组合再送您一盒我们的话梅螺蛳虾，一共是五盒带回家，想要光吃我们的话梅味的话，朋友们五盒都是我们的话梅螺蛳虾，今天是加赠的哦，加量不加价，但是我们的数量是有限的，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哇，那看起来真的好诱人啊！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你说这样子把这个蒜蓉味的回锅这样子热一热，辣着炒一炒，多好吃，多过瘾啊！
1: 配一点粉丝，不就是一个蒜蓉粉？
0: 哎，对，粉丝
1: 虾仁煲，对
0: 吧？对的，
1: 就很好吃。
0: 外面卖的可贵了，跟你说，
1: 这就是一道热菜，对吧？您想要吃冷菜，咱们有那个熟醉口味的，
0: 是的，
1: 对吧？您想吃热菜，咱们有蒜蓉口味的，而且这个蒜我跟大家说调的非常香，
0: 对，
1: 它是生蒜加熟蒜各一半，
0: 是的，
1: 而且得益于我们的一个虾的一个品质够好，所以你虾肉，虾肉它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腥的那种味道，
0: 没错，
1: 它都是一个香味儿，就那种虾的鲜香，然后配上咱们那个虾头里面的那种虾黄啊，
0: 是的，
1: 我觉得很好吃，
0: 特别过瘾啊！而且呢，就是如果说您想两种口味都尝试啊，也是可以的呀。我们是两种组合啊，如果您喜欢吃冰嘴话梅味的，可以单独买我们冰嘴话梅味，送您一盒啊，一共是五盒带回家。或者呢，咱们可以两盒我们的话梅味，两盒我们的这个
1: 蒜蓉
0: 味，再送您一盒冰嘴话梅啊，有点绕啊，是3+2。三盒话梅味，两盒我们的这个蒜蓉味道。
1: 反正今天就总共就五盒，你想买蒜蓉的你就订那个有蒜蓉的，你想吃全部都是那种熟醉的糟卤的，对吧？
0: 对，
1: 你就订全部都是糟卤的。但为什么推荐大家订？第一个，这个组合这个商品真的很久没有做过活动了，但今天是我们私厨故事周年庆的一个特别加赠，直接送给您的就是送一整盒的这样的一个熟醉的一个罗氏虾，
0: 是的，
1: 没有送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不值钱的那种东西，我们直接就
0: 送
1: 一整盒，就送主品。这个之前199块钱四盒，一盒是不是价值50块钱左右？
0: 是，
1: 对吧？今天直接送您一整盒，送你50块钱，好不好？对吧？就像你可以这么理解，今天的你看它每一个一盒450克，里面的每差不多有18-9只吧，然后的话整个个头都是非常的大，虾须都是非常的长，非常的完整，
0: 没错，
1: 而且都非常的干净，你透过虾壳你就能看得到，
0: 哇，对吧？哎，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也不要怪我，因为确实啊，我也是等这个节目很久了，
1: 真的很久没搞过活动
0: 了。我上次就是我已经买了好几次了，因为我们全家人都爱吃，然后包括说我就是每一次做节目，真的我自己都要吃好多，因为我真的是还没有在做私厨故事之前，我就已经爱上了这个我们的话梅罗氏虾这个做法，糟卤的口味嘛，因为特别的符合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的一些口味，又好吃，然后呢，我们这个虾肉又弹，所以真的是让我欲罢不能，特别的喜欢啊。
1: 对的，调味大家其实也比较关注的，我们这个调味都是请的一大厨来帮我们调味的，它味道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0: 大家看一下，满满的黄啊，真的，我看到这个画面特别治愈。因为的话，我们罗氏虾的黄婆，我们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啊，给大家处理的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您看虾肉是这样子弹弹的啊，
1: 你看我这一只
0: 虾尾也是这样子竖起来的，特别的 Q 弹，
1: 刚剥的，你看刚剥的里面的。

0: 两盒。嗯，一个人吃了两盒，真的，你不要觉得说这个东西啊一斤怕吃不完，就是你在那坐着，一个人配一杯小饮料或者配一杯小啤酒，你就一个人在那吃。你可能一个接一个，一不留神你就吃完了。
1: 没错，朋友们，所以这次啊，我们的机会特别的难得，因为我们是给大家加赠的啊。之前呢，我们是四盒带回家，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讲，以前是四盒我买过的，但是朋友们啊，周年庆典给大家加赠一盒，五盒带回家，只要199块钱了啊，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0: 九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这个品牌我们真的是很久没上了，所以的话啊，一上啊，很多蔬菜都是反复回购的。想吃两种口味呢，就买我们那个有蒜蓉的那个口味的啊，都是五盒搭配，放心。我们的二加三的组合是两盒蒜蓉，三盒我们的话梅。想要单吃我们的话梅味，就买我们那个全是话梅的啊，也是五盒。大家想一想啊，一盒才30来块钱，不到40块钱啊。
1: 对的，真的很划算啊，这个组合的一个力度我们是。 因为周年庆，就40故事的3周年庆，所以才会特别加赠到一整盒的主品给到你，对吧？因为一整个主品的话，它是很贵的，因为我们之前199块钱卖4盒，一盒差不多价值在50块钱左右。
0: 是的，
1: 今天我直接送多送你一盒，是不是相当于就送你50块钱了？
0: 是的，朋友们啊，这一款的话真的是我们很多的爷叔阿姨啊，都是问打电话问，哎呦怎么还不来啊？就是已经等很久了。这次我们终于来了，而且来了还给大家带来了惊喜的价格。之前大家都是按照4盒的价格去买的，对不对？现在朋友们，我们是给大家加赠了，所以呢，在这个暑假想要吃一点这样子冰凉的下酒菜的好吃的开胃的啊，我们今天组合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0。

0: 欢迎回来啊！你要让我说，就是非要选一个口味的话，我跟大家讲，我真的选不出来，因为两种我都特别喜欢。
1: 我也对，
0: 蒜蓉也好吃。
1: 咱们就定两组呗，对吧？因为其实这个价格真的适合大家囤货，因为第一个我们这个货它的库存它是不多的。
0: 是的。
1: 而且的话，我们今天的价格是我们属于周年庆的额外加赠的活动，给您加送的就是一整盒的咱们的冰醉话梅的，就是咱们说的赎罪糟卤的这么一个口味，对吧？这个也是大家在夏天非常喜欢的，适合上海咱们本地的一些叔叔阿姨吃的一个口味。
0: 哎，我们今天加赠一盒啊，之前朋友们都是买过的四盒，
1: 对不对？499。
0: 今天是五盒，我们是加量不加价的，199块钱，我们平均一盒的话都不到40块钱，而且您看一下这个量是特别的多啊，排列的满满当当的啊。
1: 那一整盒我们数了一下，大概是十八九只嘛，反正
0: 我们是450克的一个含量，
1: 而且每一只的个头都非常非常的大，对吧？那你看，你还能看得到这个话梅，这个是咱们的一个赎罪的嘛，用的绍兴黄酒9只话梅加冰糖去给它卤的，非常非常的入味。
0: 是的，
1: 就是哪怕它到虾头里面，这个你去嗦，都能嗦得出来那种
0: 特别有味
1: 香味儿，对的，
0: 很入
1: 味，就非常适合夏天的一道菜，一道凉菜。
0: 我们还有一个我们的蒜蓉味啊，蒜蓉味的话，它这做法很多。刚刚我说了，我们和这种红油辣椒炒一炒，干锅的味道，红油的味道，
1: 粉丝，
0: 好香啊，
1: 对吧？干锅粉丝，然后都可以。
0: 嗯，
1: 关键是你每一只都是这样剥。

0: 出来都是非常的干净。
1: 对，虾的品质是很好的。
0: 虾壳你一剥开，你能看得到虾头里面啊，虾头里面。嗯，非常的干净，没有那种什么黑黑的呀，对吧？包括虾腮，大家可能平时还会关注的，对吧？里面还有这种虾黄、虾膏，对吧？然后你把这个壳给它一剥开，每一个壳都是非常好剥开，哇！而且的话，壳非常薄啊，你看这个虾肉，一整个非常非常的弹
1: Q Q 弹弹的，
0: 它是非常有弹性的，而且。每一只都是这样。
1: 是的，朋友们啊，虾的品质很好。因为之前的话，我和小东其实都比较介意，说，哎呦，虾的那个头，
0: 看到没？
1: 对的，会不会有点不干净啊？
0: 虾尾直接这样一拔，拔开了，保留的非常完整，
1: 又好剥，然后又干净，关键是我们的肉又弹，品质又好，真的特别的好吃，朋友们。这个虾仁啊，真的就这个我们的罗氏虾，很多叔叔阿姨反复回购的，包括说特别是夏天这个时节，大家会觉得哎呦天气太热了，想要吃点开胃的凉爽的东西，
0: 然后又没有负担的，
1: 对，特别合适啊。而且我们虾肉嘛，高蛋白低脂肪的，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并且呢，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小朋友都特别爱吃的啊，把握机会了，今天的话199是加。021111，9900。

0: 好，那我们最后三分钟的时间了啊，因为这次的组合这个价格很合适嘛，所以说备货就没有特别的真的要把握机会，真的是因为我们四十故事八月份的这个庆生的一个月份，嗯，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加赠的是一整盒的这个罗氏虾，而且是大家喜欢的冰醉的熟醉的这种糟卤口味的，哎，而且就是在夏天大家喜欢吃，但是啊，我还是提醒一下，就如果说您吃这种凉菜。 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你在外面买的，你要注意它是不是新鲜，存放了多久。尤其这种高蛋白的一些食品，它在夏天就容易滋生细菌，可能吃的就不舒服，对吧？是的，自己在冰箱里面冷冻的一个状态拿出来，然后你稍微化冻一下，你就吃，它是很新鲜的，
1: 是的，对吧？而且呢，我们的虾肉品质是很棒的啊。之前我和小东都是比较介意说，哎，我虾黄的部分、虾头的部分会不会不卫生呢？
0: 真的，真的，我之前不敢吃虾头，是因为我觉得虾头可能富集一些它的一些脏东西、重金属啊，包括这种污染物，对吧？
1: 是的，
0: 因为它是靠那个虾头它的消化系统，包括它的虾鳃都是在虾头那个部分。
1: 但是我们处理特别干净，
0: 非常干净。我们第一个，我们的一个养殖基地就是自己的一个生态化的 带一个检测报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每一个批次我们都会去做到一个这样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这个是我们花钱去做的，就检测成品的一些重金属啊、有机物啊，包括这种细菌啊，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两个口味全部都做了，还有另外一份。还有另外一份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没错啊，都是我们自费去给大家做的检测，
0: 都是自费去做到的。像这种什么沙门氏菌啊、汞啊，包括这种化合物啊，您有些您听都没听过的，但我们全部都去做了，全部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的。
1: 没错，
0: 您可以吃的放心。
1: 是的，所以这次呢，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给大家再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构成啊，两个组合，我们呢一个是冰萃话梅的四盒带回家，再送您一盒啊，一共是五盒，每一盒是将近一斤的450克，价格还是之前的我们四盒价格是199块钱，今天是加赠的。还有一个组合呢，是我们2+2的组合，两盒蒜蓉螺氏虾，两盒我们的冰萃话梅味，再送您一盒冰萃话梅味啊，也是五盒带回家了199。但是朋友们啊，我们的库存是真的不太够了啊，把握机会吧，02151119000。

0: 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啊，我们这一款真的是抢得特别的快，也有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反复回购的，包括我自己也是。现在我正拿手机要订购一套呢，因为上次我妈跟我说了，什么时候能再买那个虾回来啊？就是想吃了，馋了。
1: 如果说您之前购买过我们这个产品的，而且是用就是之前因为前面都是卖的1994盒，今天建议您真的不要错过。我觉得就订两个组合，一个是那个蒜蓉的也订一套，然后包括咱们冰醉的这种糟卤的口味也订一套。十盒放在家里。真的我觉得还挺好吃的，而且的话吃得很快的，因为剥虾的话，我觉得我一个人我都能吃掉一盒多。
0: 没错，朋友们啊，我们的组合数真的是剩下个位数的几组了，把握机会吧，0251119900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欢迎来到东方购物啊！现在我所在的位置不在我们的棚里，而是在哪里呢？在我们的淮海中路和常熟路的交界口。哎，这就是中华老字号乔家山的门店当中了。先有请我们的嘉宾啊，朱总，朱总你好。
1: 啊，燕花老师好。啊，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
0: 今天我们说啊，朱总一直给我们带来很多中华老字号，对吧？
1: 是的。
0: 左嘎子，嘎子把子。哎呦，我作为小时候啊，在这个黄浦区南市区的婆婆们，就特别的亲切。
1: 孩子有记忆。
0: 对吧？就小时候吃到一些什么糕点呀、点心呀、
1: 哈库啊，对吧？跟这些小
0: 朋友上课之前的早餐，放学之后的点心，
1: 全
0: 来给小嘎子。
1: 对，
0: 爸爸妈妈讲，帮侬买小嘎子那么早，不要太开心。
1: 哎呦，开始欢喜了，
0: 所以现在很多一些老上海的朋友们说，吃到正宗的上海的点心，包括是糕点，可以到我们的乔家山门店当中来。
1: 是啊。
0: 但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非常好的这个食品大会大家，比如说有烧麦，蛋黄烧麦。三丁烧麦，包括还会有包子，以及是我们的冷面啊。
1: 相当的英气啊，
0: 知道吧？搿地方是谁？我刚过来之后，我想把它带回去。有什么吊头糕啊、中糕啊、
1: 绿
0: 豆糕啊、薄荷糕啊，可能赤豆糕啊，交关。
1: 搿才是老上海个糕，
0: 是吧？是不是直播老菜啊？后头一道蝴蝶酥、昂宁饼。这边啊，给大家看看，就是今天在我们组合当中会为大家所推荐出来的啊，上海的冷面，对吧？这边冷面呢，大概是8.6元一包，
1: 今天
0: 价格大家看到了，99块钱，一共几包带回去？有十几包嘞，对吧？所以价格很便宜。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蛋黄烧麦，搁到地方一盒是6只，贼来了点王说嘛，真心是好吃。蛋黄烧麦每一个啊，它是不低于90克的一个分量，而且品质又很好。单独一盒六只的话是32块钱。
1: 这是中国老字号非遗级。
0: 平均下来，每一个我们的蛋黄烧麦多少块钱
1: 啊？
0: 有5块几过
1: 来，
0: 对吧？五块三毛钱。那么为什么那么好吃？为什么很多人啊都会说，哎呀，以前住在老城区的，后来因为动迁啊什么搬到郊区的，
1: 你没吃到，
0: 就像萨克啊，这个乔家山的味道。
1: 来一趟不容易啊。
0: 对呀、啊，侬要乘地铁，常熟路上来，哎呦，哼哧哼哧拎外气。
1: 是啊。
0: 这边停车哦，难是难得要命啊，一个小时30块钱。
1: 开租车子肯定也比较想了，对吧？
0: 哎。所以今天东方购物为您一键来进行直发。
1: 是的。
0: 看看我们的这个后厨吧，你看那么好的这个美味到底是怎么出来？跟我们的这个后厨的大师傅啊有关系了哟。你看我们的这个厨师，
1: 哎，
0: 正好在这包这个烧麦啊。来，我们有请这张师傅啊，正好了忙的啦。哎呦，这烧麦贼嘞！哇，看到我们厨师啊，他们都是手工进行包制的，
1: 手工烧麦，
0: 每天要包很多种，对吧？
1: 是啊。
0: 哎，我们请这个我们的张师傅出来，这个问一下哈，
1: 嗯，
0: 这个我们的秘诀到底是在哪里？为什么那么好吃？弄好，张师傅，我给你别个话筒，好吧？我就问一下，脚嘎色的叫啥个烧麦和包括那个山顶的烧麦、蛋黄烧麦，为什么那么好吃？你们用的料能不能这个透露一下？能说的说。
2: 啊，那用的料呢，是用泰国糯，泰国糯有糯米的比较糯。
0: 泰国的糯米，
1: 灵啊灵啊，
0: 又糯又香。
2: 对，阿拉用的是泰肉，
1: 哦，
2: 是后腿肉，
1: 侪是后腿肉，
2: 对，侪是后腿肉，阿拉猪脚丁。香菇呢是小香菇，小香菇。笋呢就是一般性的就是冬笋。
0: 哦，所以你想看烧麦的鲜，其实糯米占很大部分，泰国的糯米，对不对？猪后腿肉，再加上小香菇的提鲜和冬笋的鲜香。
1: 哎，
0: 那么这是我们整个的是三丁烧麦。哎，有个就是三丁蛋黄烧麦。
2: 对，三丁蛋黄烧麦阿拉是用的呢，就是新鲜海带，新鲜海带烤出来呢，来拿白酒呢稍微腌一腌，加它眼就是新鲜味道。
1: 哦哟，搿是有讲究了。
2: 阿拉呢就是烤箱里向阿拉稍微烤了半生不熟，然后再包进去，再给它一蒸，就焗熟。
1: 啊，灵啊灵啊灵啊，是啊，
2: 搿能介会得出油。
0: 对，
2: 搿么
0: 每
2: 只
0: 烧麦大概多少
2: 个？阿拉一般现在90克烧麦。
0: 90克，
1: 介大吧？
0: 90克。一般性人啊，然后70克、75克、
1: 65克侪有，对吧？
0: 赵家式的烧麦就是足
1: 足足足，
0: 关键是品质够好。
1: 嗯，
0: 谢谢你，去吧。
1: 啊，张师傅，侬忙侬。
0: 一天从开始上班到后头包烧麦，大概好包几只？
2: 好的辰光好包1000多只。
0: 哎，哦哟，我一家头啊，
2: 没没两个人，两个人，
1: 一家头包7000多只是辛苦嘞，对吧？哎，
0: 两个人，对吧？排队的人多啦，过来买的，
2: 对
0: 对
2: 对，阿拉山顶烧麦、蛋黄烧麦是主打餐，
1: 啊，
2: 口味老好的，买个人交关，
1: 啊，
2: 好的辰光买好7000多只，
1: 基本上我们营销。
0: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不是也是非常新鲜的批次啊？
1: 那么当然了，侪是新鲜的批次。哪能会等到老批叫价啥子老是哦，对吧？
0: 那他这边啊，人流量非常多，来订货的人也很多。谢谢我们张师傅，
1: 好，谢谢大师傅，谢谢大师傅，
0: 谢谢。那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看，今天不需要您到门店当中来，直接探访门店当中，我们一起过去之后看看这边坐落的孔明也很多，不仅仅是很多一些老上海的朋友们，还有很多一些我们新上海，包括是一些年轻的朋友们，也很喜欢吃到这口味道。好了，今天组合在我们面前了啊，对不对？看看今天组合当中哪些非常抢手的，包括在门店当中价格也给大家所看到他们的牌价，苏来金座货真价实，在门店来进行一个直发，除此之外价格也很优惠，首先来看看我们的冷面啊，冷面总共是12+1，13包带回去，
1: 相当
0: 一些
1: 啊，
0: 看到的话是8块多一份啊，冷
1: 面，
0: 阿拉金座搞五来几的呀，99块钱，然后呢是13包带回家，6包的价格也很优惠了，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烧麦，三丁烧麦啊，24只99块钱，对吧？蛋黄三丁烧麦99块钱，也是24只，2大包带回去。除此之外，更关键是这套组合，我很推荐给大家。
1: 这是最有性价比了。
0: 你要是买了，隔两天大夫要来了，屋里向所有么备好，馒头备好，不用愁，总有东西吃，对不
1: 对？
0: 对。三丁烧麦啊，这个3包。带回家是36只，
1: 一包十二只，
0: 哎，对吧？一包十二只，36只，哎，然后再加上蛋黄的三丁烧麦，24只，
1: 哎，这2包，
0: 对吧？
1: 啊，这2包，
0: 我咱们再送给大家我们的乔家山的鲜肉包子，十二只带回去，
1: 做一整包，
0: 这样总共套路当中72只。然后今天价格只有258块钱，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刚刚说我来几碟子啊？
1: 3块几个，
0: 哎，三块多一个。门店当中去买大概是5块多一个。关键是自己来吃好吃嘛，然后跟我们门店当中一模一样嘛。
1: 对呀。
0: 先看看啊，这个是还没有加热过的，对吧？
1: 啊，搿弄到手就是搿样子啊。阿拉是速冻啊。
0: 哎呀，
1: 弄到手以后加工起来相当比较麻烦，我们要担心。
0: 阿拉看看叫开开这个，弄到前头啊，蒸好了，对吧？蒸完之后看看它到底是卖相怎么样，品尝一下还是不是您以前小时候对于乔家山点心啊糕点啊包括他们家烧麦的这种口味和味道，
1: 是不是记忆当中的样子，是不是记忆当中的味道，
0: 哇，热气腾腾，弄个夹子哈，来看看，
1: 我
0: 来
1: 看，
0: 来弄个盘子，
1: 哎呦，这烧麦好多，哎，记得记不起来，你过来，
0: 90克，90克。对吧对吧，一个糯米哦，就刚才我们大厨说了，它是来自太湖的糯米，太湖糯米鲜香可口，而且当中有我们的猪后腿肉，有笋丁，有鲜的这个小香菇丁，包括包括啊，海带王，知道吗？
1: 这是义工，这是秘方嘞，
0: 而且是当天新鲜的，
1: 当然了，
0: 对吧？
1: 这是手剥整颗的海带王，
0: 所以一个蛋黄啊可以起沙，所以整颗下去也很好吃。我寄款了，宝贝的就在两块钱，然后呢，这个再给大家来尝一尝，搁在比如在这个。你给大家看一看，
1: 来来来，
0: 对，我
1: 所以阿拉乔家山的搿只烧麦，特点是啥个？里向的芯子糯米
0: 糯，
1: 因为是太湖米，对吧？搿蛋黄香不腥，因为啥？乔家山用秘方经过了特别的处理，
0: 是啊，
1: 搿里向的肉山丁、笋丁也好，肉丁也好，香菇丁也好，颗颗分明。颗颗分明，对吧？到了嘴巴里向，哎，又有的肉的香气，又有的香菇的香气，又有的笋丁的食口，所以搿真的是要叫家常便宜
0: 了。算了，
1: 中午老早叫家常便宜了。
0: 给大家来尝一尝吧，好吧？我来先闻闻看啊，再说嘛。
1: 我
0: 露出来了，
1: 太大了。烟花老师，侬，搿一口真的张勿牢搿叫，对吧？
0: 肉大，
1: 哎。
0: 这个烧麦肯定我一顿早饭肯定是够了，对吧？然后你看它那个咸蛋黄，那么大颗，不打几十块，
1: 才是整颗海带，皮薄的，不是再造的海带王，搿里向是相当有讲究的，
0: 对
1: 啊，关键啥？这海带王里向有起诉，对吧？有不腥，为啥道理？因为阿拉乔家山经过伊秘方，经过了腌制再烤制以后才摆进去，
0: 用的食材啊，真心的食料带回家。但是问题就是糯米也很好吃，又是手工的现包给到大家。
1: 对，
0: 今天是满满当当72份带回去，才258块钱，
1: 是的，性价比相当的高啊，相当的高。
0: 对啊，那看完我们的烧麦之后，再不大家回家聊冷面，
1: 不是冷面对吧？
0: 哎，
1: 好，好吧。
0: 而且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大家可以先定起来啊。
1: 是啊。
3: 阿拉吃只拉面，
0: 258块钱带回去有这个72件单品，有我们的36个三丁烧麦，24个三丁蛋黄烧麦，各12个包子，对吧？总共
3: 吃了两个包子，
0: 258。那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了。
3: 是啊。
0: 再把大家普及阿拉搿个叫啥冷面？哎，这个做家做冷面，冷面老好吃。
3: 上海人吃拉面，实际上是有讲究的，勿是啥个面侪好做拉面
0: 啊，
3: 必要用搿种小的、扁的。细面来，
0: 哎，搿是鸡蛋面。
3: 哎，阿拉屋里向叫法叫啥？叫小扁宽，晓得伐？
0: 小扁宽，
3: 啊，外加啥？阿拉用的勿是干面，啊，是半干面，
0: 啊，
3: 是干拌半干面，
0: 它更加的新鲜，
3: 是啊，
0: 所以更加有韧性。
3: 走起来老便当，开水里向我3分钟，捞出来吃吃了啊。
0: 哎，关键它那个调味包都帮你弄好
3: 了，料包侪准备好了，
0: 一只花生酱。
3: 搿只是秘制酱料，
0: 秘制酱啊，不是这个是秘制酱料。
3: 搿只是秘制酱，搿只是秘制的花生酱。
0: 花生酱，然后这个呢是白醋。
3: 上海人吃拉面实际上晓得的，
0: 哎，有白醋。
3: 里向加的是白醋，而不是米醋，米醋太酸了。
0: 是的，是的。我们一边拌啊，一边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订购。我们冷面呢是13包带回去，13袋带回去，99块钱。然后你要买单独的三丁烧麦，包括是单丁的，单独的三丁。鲜肉咸鸭蛋的这个烧麦，
3: 哎，对呀，
0: 也是可以99块钱单独买，
3: 嗯，
0: 但更加推荐给大家是258元，
3: 没错，
0: 我们整个72件单品带回去，你放在冰箱当中好了，每天早上蒸一个，中午晚上也可以当做饭来吃。
3: 你看个酱子，
0: 哎呦姐，
3: 啊，伊不是搿种薄油油的，
0: 啊，
3: 不是搿种薄油油，搿就阿拉叫家啥，搿个秘方的酱子，啊。关键啥？搿包白醋，
0: 好白醋对伐？
3: 侬外头现在吃拉面，基本上交关地方是摆米醋的。实际上，正宗的上海拉面一般性侪摆白醋。
0: 侬花生酱已经拌进去了。
3: 啊，拌进去了，白醋，白醋特点啥？勿是老酸，有
0: 是
3: 有的醋香味道。
0: 是啊，是啊。啊，我们把它端起来啊！
3: 来来来，
0: 好好好，来来来，侬拌拌清爽。
3: 来来来，我来拌，我来拌。侬看，阿拉搿只拉面已经捞出来以后，我没加过油了啥，已经交关辰光了，勿搭。啊，不
0: 搭不糊。老头子小时候吃到这个冷面啊，还专门用个电风扇去把那个面给吹一吹，
3: 哎，
0: 对吧？乔家山的这个冷面，哎，对，完全不用了，
3: 也可以吃。
0: 我能尝一尝吧，这个冷面。
3: 侬看每一根才是小，
0: 哎，
3: 为啥道理？阿拉搿冷面一定是要搿个扁面，小个扁宽的面。一，伊冷起来散热更加快，啊，不会得僵脱，不会得堵脱。第二。一个能够更好的裹上这个酱汁啊，花生酱啊、醋啊，各个酱汁包啊，才能够更加好的裹了高头，味道每一口，哦哟，
4: 我家这就像回到小时候的味道了。
3: 嗯，
4: 小时候暑假的时候啊，就出去游个泳，整家素冷面吃，点心一吃。
3: 嗯，
4: 现在不需要了。直接在家里，无论你啊这个就上班也好，包括平时出去锻炼也好，在家当中，舒舒服服的在家里头就可以品尝到我们乔家山的这个味道，对吧？
3: 对吧？
4: 大家看看我们整个一个优惠的价格啊，其他的组合大家能看懂，都是99块钱，13份冷面，或者呢是24个三丁的这个烧麦，或者是24个我们的三丁咸鸭蛋的烧麦，
3: 也可以。
4: 今天258块钱，
3: 性价比相当
4: 更加优惠了啊。
3: 对呀。
4: 36只三丁烧麦，24只的三丁弹簧的蛋黄烧麦，包括有12只我们的鲜肉包，
3: 足足吃得了。
4: 这是九家生门店如大家所出品的258块钱菠菜的新鲜批次，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5: 记得小辰光呢，乔家山老有名气了，老房子了，家家人家呢，侪欢喜买乔家山的门。当然，阿拉屋里也是，阿拉爷是个老上海，刚买回来个烧麦，伊都会整整齐齐摆辣盘子里，随后跟我讲多吃点，才会得长高长大。后来我长大了，这个味道呢，成为我生活一个部分，甚至到今天，只要路过乔家山的门口，我还会买一份烧麦的。现在阿拉小人也欢喜乔家山的烧麦，这个老上海味道没办法代替的呀。就算越来再远，只要小人回来，阿拉还会一道吃烧麦。味道辣海，窝里就辣海了。

0: 主要呢都叫个啥来买烧麦，伊拉个山顶烧麦老好吃，我一直吃个。
1: 我今朝主要呢是要来买个烧麦个，陈大明呢我想买眼年糕啊啥个。为烧麦呢我一直吃山顶烧麦个，里向个肉老多个，
2: 心子蛮多个包了，你懂吗？味道也蛮好个。就是哪怕侬就是明朝去蒸出来的，还是原味的，
0: 料老足的，里头侪是金肉，还来金肉、肉丁，伊里头肉丁、笋丁、香菇丁，
3: 像物事蛮多的，量蛮足
1: 的。我外头呢去买过搿个山顶的一个，伊是玉米做的，玉米做，我吃不到啥个一种肉的味道。伊呢是一只只肉丁老大的，就吃得
0: 老饱满的，煮出来一只只老大的，皮子也蛮薄的，
2: 咸蛋黄也蛮好的，因为伊是一只咸蛋黄里向的，等于摆了里向的，就是讲味道也蛮好的。
1: 我想屋里吃的人老多啦，伊拉侪讲老好吃的，咾我就买了。阿拉小人上班前头，我总会帮伊蒸两只，
0: 价钿蛮实惠的，30块不贵的，我认为不贵。

0: 千电话线已经排队排得很长很长了。
1: 是的，
0: 老朋友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再为您立减5元。其实这样算下来，我们258元的那个大套组的话，平均下来每一个才3块多一点点。
1: 是的，性价比最高啊，
0: 对不对？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乔家山的品质，
1: 中午老子，
0: 这个、口味，对吧？大家都很熟悉。以前小时候或者你以前上班的时候，大家醋都炒米香旗，上班之前要炒脚嘎子的冷米，
1: 香啊就是可以
0: 喝嘛。然后上班那个时候就盯着什么，这个三丁烧麦，
1: 没错。
0: 以前烧麦当中啊，就是糯米稍微加一点点肉，因为我觉得有点肉已经很好吃了。
1: 阿拉今朝吃三丁烧麦，
0: 我们三丁烧麦是什么？
1: 糯米跟子搿个海，三丁的配比是7:3。
0: 是啊，三丁烧麦当中还要更加一绝的就是三丁咸蛋黄的烧麦，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今天带回去整个套组非常的优惠啊。目前我们冷面一直在走，然后呢，三丁烧麦和我们的三丁蛋黄烧麦。以及赠送给大家乔家山的这个肉包啊，这个套组走的也很多。
1: 是啊，
0: 说句实话，一样买了，对吧？这个套组核算下来，每一只只需要3块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
1: 性价比相当高，
0: 258元全部有了。再加上口味也是多种多样啊。有36只三丁烧麦。有24只三丁蛋黄烧麦。还有12只乔家山的鲜肉包，总共72件单品。
1: 性价比极高，
0: 而且都是新鲜批次。
1: 是啊。阿拉个三丁烧嘛，最多的特点，每一只是90克，
0: 90克
1: 啊。糯米特子三丁的比例是7:3，啊，就是我糯米是7分以外，肉丁一，生丁一，香菇一。
0: 而且用到的是什么糯米呢？太湖的糯米。
1: 是的。
0: 猪后腿肉。
1: 对，
0: 然后呢，小的冬笋。
1: 新鲜。
0: 新鲜的小的这个香菇。
1: 是啊。阿拉个。皮特点是啥？手工做啊，
0: 是啊，
1: 皮是薄皮，米皮相当的筋道，
0: 对对对，
1: 头，但是不会不容易破，
0: 是的，所以好吃呀，对吧？给大家看看，刚才我们是从蒸笼当中拿出来的，搿只我觉得应该好用，就它熟了，侬帮我对对，
1: 我
0: 的手套啊，把大家看叫，因为这个烧麦第一点，一摞扎做了，扎做了啥样子？你看到吗？每个90克，
1: 来，
0: 我的手放上去之后，哎呦。比以前拿到这种小烧麦腰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大，对吧？很扎实。
1: 我都不会再觉得
0: 底部包括这个褶皱，机器包不出来的。
1: 是啊。
0: 为什么？因为烧麦啊，你如果说是机器包的话，它容易散掉和碎掉。
1: 烧麦没办法用手，
0: 再给大家来尝一尝啊，
1: 都是手工包的。来来来，
0: 哦哇。这是蛋黄三丁，大颗蛋黄。
1: 阿拉蛋黄三丁最多的特点，搿颗蛋黄的处理就已经相当吃功夫了。刚刚张师傅也辣海讲，
0: 对
1: 伐？阿拉搿颗蛋黄前头先要腌制，用白酒腌制，再先烘好，吸进去打它，保证蛋黄香酥流油。挨下来再拿伊包进三丁里向，搿只味道。搿一只也是90克，也是是老十足
0: 个。好的糯米啊，没有一个是发僵的，都是非常好的鲜糯玉米糯米。
1: 对，
0: 但是这个糯米呢是来自太湖的，所以在全中国来说，太湖糯米非常的出名。
1: 搿就是老字号工艺，搿就是老字号对品质的要求。
0: 不然的话，从1909年开始到现在，怎么可能那么长时间呢？
1: 是
0: 而且现在你在我们厨房当中看到是什么，都是现场的手工包制。
1: 没错。
0: 所以带回去之后啊，你完全不用担心了这个品质。现在要就是抢到最后的名额啊。目前我们的大组合258元特别热销。很多一些朋友们想要尝试的、订购的，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再给你报一下我们的组合啊。
1: 好的。
0: 13份冷面带回去，99块钱。
1: 只要99块啊。
0: 24个的三丁烧麦，或者是三丁蛋黄烧麦，24只的啊，是99块钱。大组合更加优惠了，有36只三丁烧麦，24只蛋黄三丁烧麦，以及12只乔家山的鲜肉包，总共72件。
1: 哦哟，性价比相当高。
0: 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朋友们，您知道乔家山这个店名的由来吗？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揭个秘。我身后呢有一块路牌啊，它叫乔家山。之前呢，乔家山呢，它其实就是在1909年的时候开在这条路当中。之前的前身呢，它不叫乔家山，它叫永茂昌康团店。而久而久之呢，人们更加愿意去称呼它为乔家山。我这次来外拍啊，我意外地发现啊，这条路它也即将要动迁了，乔家山路呢也即将会成为一段历史。但是我相信乔家山的老味道也会永远存在在我们的心中。 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在襄阳南路的313号，在我身后的呢是一栋历史的保护建筑。从1940年代开始，乔家山的总店呢就开始搬到了这里。自此，乔家山的糕点广受欢迎，享誉了整个上海滩。这家店呢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而在如今，老字号也走出了他们的一条国潮之路。在我身后的呢就是乔咖啡，上面写着老记忆新故事。他们将西式的咖啡文化和中式的糕点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了一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0: 哇，就是想不过来了。
1: 是的，
0: 你们对于乔家山总打伞，哎呦，真的太有回忆了，
1: 满满的回忆。
0: 哎呦，还是自己小姑娘的时候，穿着连衣裙，然后呢，头上夹着个夹子，跟朋友的辰光到大高山来，对吧？啊，
1: 我年纪轻的辰光是陪老小姑娘来吃，对吧？
0: 是啊，哎，现在呢，也是从这个小伙子走到了这个中年，包括走到了长者。
1: 是的，
0: 但是啊，回头依然是少年。对于乔家山的口味依然还是没有变。哎，所以到了我们乔家山的整个的门店当中也好，包括吃的他们这个三丁烧麦，包括是三丁的蛋黄烧麦，
1: 哎呦，
0: 鲜肉包，包括是我们的这个冷面，哎呀，整个的回忆又出来了。
1: 是啊，
0: 这两天上海台风，对不对？大家可以不用出去，在家里都等着，东方购物送货人员为您送货到家。
1: 对，
0: 我们是住在5楼6楼，以前是石库门，现在搬到了新工房。
1: 哎，
0: 就算没有电梯的没关系，东方购物送货人员为您送货到家，你只需要开开门就可以了。
1: 哎，
0: 所以一样是定了，一样是很难买到了。乔家山呢，现在也是在各个地方也有门店，
1: 哎，
0: 但是离您家中不是说是一下就能到达的，对吧？再加上是我们都是你蒸会蒸了，说嘛蒸啊，
1: 比当啊，
0: 冷面你下一下撩出来拌个酱总会吧，酱都不需要自己挑，所以说方便好吃，而且性价比又高，你自己出了这个车费，还要自己哼滋哼滋拎回去，每一个烧麦有90克嘞，对吧？这个分量很扎实的，你带回家之后，你坐地铁挤地铁还有很长的时间，东方购物为您冷链送。
1: 哎，
0: 而且今天的价格非常优惠啊，冷面是13条，13包，
1: 13包99块，
0: 搞
1: 下来7块出头哎。我包了外头去吃一碗拉面咋个的？现在一碗清拉面都要10块早上了。
0: 是呀，
1: 对吧？
0: 再加上乔家山，它就算是在门店当中来买的话，也要8.6块。哎，
1: 更何况阿拉搿只拉面还是叫价式的，侬对吧？真正上海人的老味道，
0: 才
1: 把侬搿好了。
0: 你想，始创于1909年，我相信乔家山你自己来吃，小时候也是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带过来吃啊。
1: 这当然，
0: 我们屏幕前很多的是50后、60后，甚至是40后的一些朋友们。
1: 40后也有啊，
0: 有的40后吧，这。这个共和国的这个同龄，
1: 搿是今朝只跟讲应该嘛，因为来到淮海路实在勿便当，对吧？
0: 所以今天问您所先生是来自我们乔家山正宗的啊三丁烧麦，
1: 对呀，
0: 三丁的蛋黄烧麦，鲜肉包以及是冷面，对吧？刚才我们介绍了很多，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
1: 好啊，
0: 组合满满当当啊，是258元这套快要没有这个限时现货，因为大家都在抢这套，
1: 是啊，
0: 我性价比真的超高，吃了两次打完起258。其中有这个36个的三丁烧麦，
1: 是啊，
0: 有24只的蛋黄三丁烧麦，还有12只的鲜肉包，都是乔家山的师傅帮你手工包制出来的，总共72个带回去258块钱。老会员按上1号键这个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您里减5元，更加划算。算下来单独每一个的话3块出头一点点，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关键是好吃。说句实话，现在到外头去买东西，不是说便宜便宜了，对不对？乔家山不会，为什么？中华老字号做到现在了，他们自对自己的这个品控有要求，用的是太湖糯米，猪后腿肉，用的是小的啊鲜的冬笋，包括是鲜的香菇带回家，所以放在里头之后啊好吃，然后呢大家又很喜欢，再加上扎实呀，胃口大的朋友们也可以啊。
1: 关键这个馅料比阿拉做到了，山顶跟糯米馅料比是7:3，
0: 7:3，
1: 所以料相当的足。侬家是买这个里向是蛋黄啊，套组里向有蛋黄啊，阿拉这个蛋黄还特别讲究。侬来海买到阿拉做，
0: 它都是鲜的。
1: 哎，又不是随随便便杀进去。来海杀进去前头，又需要用白酒腌制一下，略微烘烤，拿伊的腥气，阿带一个腥气彻底的去它，
0: 伊
1: 再会得包进去，搿就是乔家山品质的保证了。
0: 是的，所以这才是为什么乔家山烧麦的好吃啊。
1: 对，
0: 再给大家现场尝一个吧。
1: 好，
0: 这是啥？还是山顶还是蛋黄山顶？侬看每个烧麦，它那个褶皱不一样的，褶皱不一样，为什么？是手工进行烧制。如果是一模一样的褶皱，包括皮子还是削削本了，对吧？侬想想看，是不是机器弄出来的？
1: 大家比相当薄，可以看到，阿拉透过镜头就可以看到里向的米一粒粒成颗粒状，
0: 对吧？而且咬下去之后，它
1: 非常的饱满，
0: 不干。你烧麦就怕吃到什么干？
1: 哎呦，没错，
0: 姜，但是这个一点都不干。
1: 伊里向糯米侪用个新鲜，当年新鲜的太湖米，
0: 真是
1: 啊，是吧？
0: 所以讲是老好吃啊。
1: 到了直播里向是糯，香，
0: 伊不会得硬。蛋黄，蛋黄，我们的肉整丁，包括是这个糯米，哎呦，蛋黄倒出来了。再吃啊，那蛋黄倒出来就能当三丁烧菜吃。
1: 是啊，
0: 所以好吃，对不对？然后呢，它整个的一个。
2: 深度人为您所保证。
1: 搿就是阿拉中国老字号非传承技艺的品质保证了。
2: 对对对，吃完烧麦之后啊，大家都在说冷面好吃吧，哦，冷面复杂吧。我们拌一个，好吧？
1: 好，
2: 我就去把它绑掉。
1: 阿拉一碗冷面里向啊，我先把大家看看，阿拉我拆包把大家看看
2: 啊。好啊。
1: 当中拆开以后，上海冷面，正宗的上海冷面，里向的面是半干面，
2: 半干面
1: 啊，不是干面。另外面的形制，我们就上海冷面正宗的标准形制，它要略微的细。扁，
2: 对
1: 啊，略宽的是这样子一个形制。
2: 当它下完之后撩出来之后，就是这样的冷面。
1: 对，
2: 那大家都知道自己加这个拌酱，对不对？就可以了。
1: 我现在还没拌酱，实际上冷面了还拌酱，其实顶铺是搭起来。
2: 哎，
1: 阿拉现在没拌酱，就基本上不搭的，
2: 对吧？
1: 啊，老便当的。
2: 我们还有
1: 里向
2: 还有
1: 到三只调料
2: 包，
1: 一包花生酱，一包。叫加上个蜜汁酱，还有包啥？
2: 实际上
1: 上海八丑，上海人吃冷面，正宗的老上海是晓得的。八
2: 丑。很多人到长江山过来哭啊，就朋友跟你是不是正宗上海的，对吧？
1: 哎，
2: 就吃冷面侬加不加醋？
1: 是吧？不，就讲为啥道理用到八丑？八丑啊，也行。
2: 那么西包啥啦？
1: 西，实际上应该西包花生酱，不侬讲了，我西包了。
2: 侬讲对了，哪能来西包八丑的呢？
1: 是我不对，是我不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应该西包花生酱。
1: 花生酱，哎，
2: 对吧？
1: 再把酱料包，
2: 秘制的酱料包，最后放点白醋。
1: 是啊，
2: 白醋多与少呢，根据自己不同的口味。
1: 对呀，
2: 是吧？
1: 花生酱阿拉再把侬卸好了，调好了，调开来了。
2: 嗯，
1: 老便当啊，侬用不着自家再去调了，
2: 是啊，
1: 对吧？酱料包，搿只酱料包真的是嗲了勿得。
2: 酱料包是秘制的酱料包，就乔家山他们自己门店来进行调制的，所以它啊，就是你能吃到小时候吃到冷面的这种味道。
1: 不是一般性酱油包，镜头里向我勿晓得看得出伐？可以看到阿拉搿个酱料是略微有眼厚的，勿是搿种细节薄啊。那搿就是阿拉乔家山秘制的酱料包。
2: 是啊是啊，所以我煮好之后呢，我们白醋反正也在里头了，对不对？完全可以能够看得清楚啊。13份带回去才99块钱。关键是能吃到那么正宗的这个味道，而且这个面条也是非常有劲道，很好吃。
1: 所以讲，阿拉为啥道理一定要用到搿只形状的面条子？略微比略微宽。上海人做冷，屋里向做过冷面也是晓得的，只好用搿种形式。面，因为烧出来以后，伊里向搿个正好烧出来以后冷了快。所以不会得酱，不会得糊，搿是一个第二。当侬花生酱了烧烧高头一盘，酱料烧烧高头一盘的辰光，酱汁过了高头，每一口酱汁侪是饱满的啊，伊不会得啊稀稀拉拉的，对吧？
2: 现在在外头吃啊，吃到这样的正宗的冷面很少了。
1: 侬现在外头，阿拉就讲，是勿讲多少搿桩事体？燕花讲了无疑正确啊，跟我就讲，侬现在外头吃一碗冷面啥价钿？吃冷面十块，阿拉今朝打
2: 我
1: 七块。
2: 一个冷面帮我做了老好啊，或者很细的两面。你看，哎呀，小人我吃的不是搿个
1: 版，搿个是正宗的老上海的。
2: 确实，那目前我们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
1: 嗯，
2: 边听边打电话，不然的话你背后抢不到。
1: 是的，是的，是的，背后不多的。
2: 预约名额吧？
1: 预约不多，
2: 不多，
1: 真的不多。
2: 有现货，赶紧先抢现货。
1: 跟
2: 您说一下，冷面是13包带回去，99块钱，
1: 99块，7块几块，
2: 13份带回去是99，
1: 嗯，
2: 然后呢，在我手中就是今天大组合走得非常不错的哈，有72件单品，其中包括了36只的三丁烧麦，有24只的三丁蛋黄烧麦，还有12只的乔家山的鲜肉包，
1: 切的两只，
2: 258，
1: 性价比相当
2: 高，关键是每一个啊足斤足两，关键是口味相当好的，立刻把时间和资讯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追溯到20世纪初，从挑担叫卖的小吃摊，到上海老城乡的乔家山路沿街支起一顶油布帐篷的固定摊位，这便是陪伴了无数上海人成长的乔家山前身。精巧细腻的制作技艺，搭配极其讲究的用料，小小的门店一时深受食客追捧。老板在苦心经营多年后，于1909年在乔家山这条路上的42号至44号开设了一家汤团店，取名永茂昌，意为永远茂盛。1937年，为了躲避战火，从上海老城搬往陕西南路淮海中路口，更名为乔家山永茂昌。1940年，迁至襄阳南路，并正式更名为乔家山食府。京剧大师周信芳更是亲笔题字“未传南国”。乔家山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的变迁紧紧相连，记忆中的老味道，承载的远不止味蕾记忆，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
1: 我主要来到乔家山来买烧麦，伊拉个山顶烧麦老好吃，我一直吃个。
2: 我今朝主要呢是要来买个烧麦个，陈大明呢，我想买眼年糕啊啥个。为烧麦呢，我一直吃山顶烧麦个，里向个肉老多个，
3: 心子蛮多个包了，对吧？味道也蛮好个，就是哪怕侬就是明朝去蒸出来个，还是原味的。
1: 料老足个，里头侪是金肉，一粒粒金肉，肉丁，伊里头肉丁、笋丁、香菇丁。
4: 物事蛮多个，量蛮足
2: 个。我外头呢去买过搿个山顶个一个，伊是玉米做个，玉米做，我吃勿到啥个一种肉个味道。伊呢是一只只肉丁老大个，就吃得
1: 老饱满个，煮了一只只老大个，皮子也蛮薄个，
3: 咸蛋黄也蛮好个，因为伊是一只咸蛋黄里向个，等于摆辣里向个，就是讲味道也蛮好个。
2: 我屋里吃个人老多啦，伊拉侪讲老好吃个，咾我就买了。阿拉小人上班前头，我总归帮伊蒸两只，
1: 价钿蛮实惠个。30块不贵，我认为不贵。

0: 所以你看到嘛，你的一个好的品质，就帮你说，帮你做作孽一样啊。侬想偷着来吧，可以吧，勿是勿可以。但是呢，过了一阵子，出来个么子就是不一样。所以 今天乔家山的这个烧麦也好，包括给大家推荐的上海冷面也好，
1: 嗯，
0: 真正好是这个时节，
1: 嗯，
0: 黄梅雨季刚刚过掉，台风季节又来了，然后就是三伏天，
1: 对吧？
0: 这个季节能刚了还要出门嘛，
1: 嗯，
0: 不需要在家里头囤着啊，烧麦有了，早饭至少放心了，冷面有了，中午饭晚饭至少放心了，
1: 天热了会烫烫地的辰光，哎，早上起来不想烧，
0: 对对对，
1: 去蒸蒸烧嘛，
0: 是的，
1: 啊，吃凉子，中午上来会烫烫地，
0: 对，
1: 吃碗冷面开开胃，
0: 是啊，
1: 多少点了，
0: 是啊，关键是今天组合也很丰富啊，给您介绍一下，刚才吴达所先生是有13份的上海冷面带回去，99块钱，
1: 行啊，比老快，7块几块吧，
0: 对呀，
1: 弄外头又清了面快十块了，
0: 然后24只的三丁烧麦99块钱，
1: 是啊，
0: 以及24只的三丁蛋黄烧麦也是99块钱，但是呢，你如果买烧麦组合，更加推荐这套组合，
1: 真的要闹一大，
0: 36只三丁烧麦，24只这个三丁蛋黄烧麦，还有12只的乔家山的鲜肉包。包子烧嘛，两只可
1: 吃着两只，一共吃着两只，
0: 对吧？三种不同的口味，258块钱，
1: 嗯，
0: 可够了，这个3块钞票低低啊，
1: 性价比老高，
0: 赶紧来抢先，关键是这套组合快要没有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这一烧嘛呢，是教科书啊。那么有个叫有味道以后，他们是老灵的。老早以后呢，阿拉门口头呢。去买以后呢，要排队要排交关辰光。
3: 三丁烧麦有的香菇、肉丁，还有笋丁，外加味道侪夹了老好吃。
2: 哎，那么伊皮子呢老薄的，搿个芯呢老大的，
3: 伊里头的量老充足的。早浪向小朋友吃一只，搿是绰绰有余了，再加一眼小馄饨。
2: 台湾的个烧麦确实是不错的。台台湾对吧？吃了嘴巴里向了吧，酥酥的、绵绵的，就讲好像老糯哒哒的。阿拉经常会得跑到桥街说去买只这个，三丁烧麦、台台湾烧麦，阿拉就一直会得去吃，吃了就觉得，本来就吃了，还会得想去吃。

0: 姐们吃到烧麦之后，又在米饭又像小姑娘一样哦，很开心的。
1: 对呀、
0: 啊，真的，你说的很灿烂的了。哎，他们会发现，哎，自己好像就回到了以前，比如说二十出头、十八九岁的样子。
1: 哎，有小辰光的心境，有小辰光的味道，对吧？
2: 那是花朵的岁月，
1: 是的，
0: 对不对？嗯。所以吃到乔家山呢，很多一些口味，你会发现，哎，自己好像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在昨天一样，哎、没有变化。为什么？这是中华老字号的经典口味为您所带来的。而且你说现在上海，在上海什么东西吃不到，对不对？那是不是都要能吃得到呀？能吃到的话呢，就来进行到我们整个的是三丁烧麦，包括是我们的这个乔家山的这个烧麦可以带过去。你看都能吃到的情况下，乔家山还是能够得到很多顾客朋友们的认可和喜欢。
1: 因为中午老师啊，1909年开始到现在，味道嘛，比过配方嘛，比过。
0: 我就这么说，1909年到现在100多年过去了。
1: 是呀，
0: 100多年有几代人？起码是4-5代人。
1: 4-5代人
0: ，每一代人都很认可，那说明什么？那说明代代人都很认可，
1: 说明这个品质好，
0: 而且符合
1: 米都爱好，
0: 对，符合上海人的口味，
1: 真正嵌到我们上海人的这个口味基因里去了。
0: 对对对对对，我上海人吃么子很讲究的，
1: 老，
0: 我说我特别一眼眼的么子吃出来之后就不要吃了。
1: 这是啊，
0: 如果说烧麦里头糯米浆一点点，一锅个烧麦不灵了。哎，肉用的不新鲜一点，一锅个里向那都肉个奇，
1: 这就不是阿拉上海人吃的品质跟味道。
0: 放的少一点，或者香菇油，但是很大不鲜，不好吃了。
1: 啊，不对呀。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乔家山的香菇啊，包括是我们的笋丁、猪后腿肉，每一道工序都为您所把好关。
1: 是啊，
0: 这就是道理所在了。
1: 关键阿拉搿个烧嘛，扎扎手工。
0: 对。
1: 另外，阿拉乔家山到现在为止，阿拉生产基地还是辣海上海。
0: 是的。
1: 啊，辣海上海。
0: 上海人本来就是为自己的上海的这个品质来加把油。我们再看一个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好。
0: 提示一下，边看我们节目，别忘了打电话订购，因为今天本档节目也很不容易。我跟我们的朱总现在在乔家山淮海中路常熟路口的这个门店当中，
1: 总店
0: 当中，这里呢可以吃很多点心，当然呢也有这个烧麦卖，对吧？嘎滋要吧？
1: 来来来，
0: 好好好好好。对吧？每一个烧麦哦，是不低于90克的。
1: 搿个皮薄吧？里向每一粒米，侬才通过皮能够看得着。
0: 是的。
1: 但这不是纸皮烧麦，阿拉搿是100多年的工艺。
0: 对的，就是以前。
1: 真啊。
0: 啊，老上海的工艺。搿
1: 个下来的搿个工艺，一直配方工艺传承到现在乔家山的搿个
0: 山顶烧麦。它属于正正好好，
1: 对吧？对对对。
0: 侬看到它那个皮子呢，很薄，但是不是纸皮。
1: 薄有头，但是勿是纸皮搿种，侪要把兜薄
0: 了。再一个开来看就啊，除了锅头也得。加西多哦，加西个糯米，它糯米用的是太湖糯米了。刚出老在五，现在就会种子都会用太湖糯米，
1: 哎，是啊，
0: 因为成本很高，
1: 成本高，
0: 但它口味真的是很好。
1: 搿只糯米关键啥个？相当的糯，
0: 对，
1: 搿是阿拉最最大的特点。
0: 太湖糯米、小圆粒糯米，它是糯、软、鲜、香，而且用到的是当季新鲜的这个糯米啊。
1: 是啊，
0: 这个是肉对吧？
1: 猪后腿肉才是，
0: 冷
1: 鲜猪后腿肉，来香菇，
0: 香菇，它是用的小的香菇。
1: 啊，香菇，
0: 小香菇帮土香菇不一样啊，小香菇更鲜。
1: 哎，上海人晓得，小香菇更加香，更加细，对吧？里向还有得笋丁，
0: 还有哎，
1: 海带王，搿只海带王费功夫了。阿拉勿是随便剥一只海带王就直接塞进去了，先要用白酒腌一腌，熬下来再用烤箱烤一烤。哦哟，搿味道是喷香，外加没海带的搿个腥气，搿就是阿拉乔家山搿只海带王山顶烧麦的搿个口味介好的原因。
2: 确实，而且吃到嘴巴当中啊，软糯香，它有一点点的回甘，所以上海人非常非常喜欢。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离直播结束还有最后3分钟的时间，
1: 是的，
2: 带货不多了吧？
1: 啊，不多了，不多了，不多了。
2: 是的，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千万不要错过啊。之后什么时候有直播还真的是不知道，但今天一通电话带回去，有冷面组合你不要错过，99块钱13份，你摆了好像
1: 7块几，高头谁在边边打？
2: 哎，我看到他保质期多少啊，哥？

0: 间跟大家讲
1: 一下。哎呀，备货真的不多了，
0: 备货不多了，
1: 是的，
0: 上百258块钱的烧麦，加上我们的这个鲜肉包的这个组合，一定要加紧速度。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乔家山，也是很久很久没有来到东方购物了，
1: 只有交过，
0: 对吧？
1: 有的已经年度了，
0: 有很长时间了，
1: 嗯，
0: 一直在想他们家烧麦呀，包括是冷面呀，今天正好是为大家所献上，
1: 希望不要错过各个机会啊。
0: 好吧，也是感谢朱总，那么好的中华老字号推荐给我们东方购物，
1: 是的，
0: 每次啊看到朱总微博，哎呦，有点啥火闷子了。
1: 阿拉去过南京路，去过愚人节，只有到了淮海路桥，嘎是，对吧？
0: 所以
1: 正好拿好门再打过来，
0: 赶紧来抢先啊！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很多的中老年人，他们要喝牛奶，但是很多时候呢，鲜奶喝了肚子咕噜咕噜的不舒服，而且很多人说可能这个鲜奶的营养会比较的单一。
1: 对，
0: 有没有一些配方奶能够加入更多的我需要的一个营养成分？首先我们今天做到的是 A2 的新西兰进口的奶源，还加了益生菌，加了硒，加了很多好的这个东西。现场呢请到了严欣和我来一起来介绍。你好严欣。
1: 谢谢青青。面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不管任何年龄阶段啊，每天其实适当的补充一些牛奶奶粉的话呢，对身体的底子都很有帮助。
0: 是的，
1: 但是就像青青说的，对于中老年这个群体来讲的话呢，可能说每天需要补充不仅仅是高蛋白高钙，我们可能还需要补充多种的微量元素，那还要考虑到肠道的吸收和蠕动的健康问题。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有没有针对性的高端的中老年的配方奶粉，那么今天来了。
0: 对的，
1: 而且关键来讲哦，我们说喝牛奶喝奶粉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了。
0: 是的，为什么强调大家每天早晚要喝牛奶？奶类是一种营养成分丰富，
1: 对，
0: 容易消化吸收的食物。
1: 哎，
0: 而且呢，推荐老年人每天饮用300到400毫升的牛奶，坚持要长期食用。这个在我们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年就已经提出了。
1: 对，
0: 所以呢，像尤其年纪大的，每天的鸡蛋牛奶一定要保证的。
1: 对。但是其实看到这个，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有心无力啊。
0: 为
1: 什么？因为有很多中老年朋友都说我喝牛奶。

0: 喝奶粉的话呢，可能有一点点的难度，
1: 不舒服。
0: 对，喝完以后可能肠道就有一点点咕噜咕噜的。
1: 对的。
0: 那其实我们要给大家纠正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市面当中有很多的奶粉，你要买对我们说很好的奶源地的奶粉，然后包括我们说 A 型、A 二型有区别的，买对 A 二型的奶粉也很重要。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是针对性的为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带来的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品名啊，它就是 A 二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的奶粉，它是高端的配方奶粉。
1: 是的。
0: 好了，很多的朋友看到这个 A 二可能有一点点疑惑啊，
1: 在超市里面有看到卖那个 A 二的鲜奶的，或者是 A 二的有一些这种配方奶的，价格就是非常非常的贵。
0: 对的，一定要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叫做 A 二，因为其实在我们说奶牛的演变过程当中，它是有很多型的。一般我们说普通型的这个奶牛的话呢，它可能是什么有杂交，或者是 A 一型、A 二型，它是演变过来的。但是那里面的话呢，可能有一点点这个物质是让我们人体这个肠胃吸收度不是那么友好的。但是如果你看到有 A 二这个词，代表什么？对于我们肠道蠕动吸收特别的友好。
1: 是的，而且 A 二的话，它这个奶牛它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我记得是更加的严格。
0: 对，天然的草饲的散养，包括纯种的 A 二型，就我们说到的根正苗红的 A 二型的奶牛，其实市面当中也非常的稀缺。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奶源地特别棒。
1: 对的，
0: 全程还是冷链的给大家做到运输，
1: 所以我们是新西兰进口的 A 二的奶源。再者的话呢，我们加入了益生菌，尤其像很多中老年人啊，他们这个肠胃蠕动本身就是比较的薄弱的。
0: 对，
1: 我们有膳食纤维，有到益生菌和乳铁蛋白，帮我们增加了肠胃的蠕动。
0: 对，
1: 并且是 DGI， 今天做到的是 DGI 的一个认证。
0: 是，
1: 在后面它的信息也很多。除此之外，像我们这个硒哦，在这边比较的小，
0: 对，微量元素
1: 的这个成分也含有了。
0: 对的，
1: 然后钙的成分我们是达到了1111毫克，
0: 是，
1: 好像是在800多以上就被称为高钙了。
0: 对，850毫克以上，
1: 超过1000的这样的一个钙。
0: 对的，
1: 包括维 A、维 D、维 E、维 B、维 C， 都有镁、钙、铁、锌、
0: 硒、乳铁蛋白。
1: 对，这种配方奶的话，其实它更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0: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营养价值配料表的话呢，我们就觉得什么营养特别的丰富。那很多的朋友也知道，其实说到配方奶粉的话呢，基本上我们听到比较多的是什么婴幼儿的配方奶粉。我的宝宝现在是什么10几个月，
1: 对，
0: 所以他现在也是在喝配方奶粉。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体所要补足的微量元素就是比较的齐全。中老年朋友其实也是一样，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需要大把大把的各种营养补充剂要单独的补充。今天其实这些微量元素我们今天都蕴含有好。除了这些之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24.1克也是原生的高蛋白、原生的高钙，还有各种的微量元素。好，另外刚刚我们还说到今天有益生菌哦，益生菌在哪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写的啊，益生菌我们今天也是有的，而且益生菌的品种我们今天也给你写的很清楚，叫做 BB536， 大家放心心。乳铁蛋白我们今天也是有的，大家可以看到每一罐当中我们说乳铁蛋白的含量是728毫克。好了，另外再给所有的朋友说到一点啊，我们今天奶源地都是来自于新西兰
1: 的，
0: 对吧？关键是什么？你每天所需要补充的这些东西对你身体很有帮助。
1: 是的，我们里面含到的这个每100克里面的这些营养，比如说乳铁蛋白，你相当于要吃30.3千克的生鲜的巴氏牛奶。膳食纤维你相当于要吃592克的芹菜，你这吃不了呀，一个人啊。
0: 对。
1: 然后维生素 D 的话，相当于多少？122.2克的蛋黄。
0: 对。
1: 我一个都有点吃不下去。还有这个益生菌，相当于要吃280克的活菌酸奶。
0: 是。
1: 钙112克的虾皮。锌相当于要吃多少？438.7克的蛤蜊。将近1斤。
0: 对。
1: 然后富硒，这个硒的含量相当于是37.4克的海参，那你一天，我们一杯这些营养都有，那你一天每100克里面你
0: 难以下咽，难以吸收，对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呢，我用更简单的方法来进行补充。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个什么高端的配方奶粉大家把握住。然后今天的话呢，把我们这个奶粉啊，我们说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有一个鲜明的特色。
1: 是，
0: 我们说 A 二型的奶牛的话呢，本身就是根正苗红。第二点，我们是什么？就是那种作为草饲散养的奶牛来讲，你会发现它奶牛的品种好，然后休养生息的地方也特别的棒。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颜色，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我今天拿一张，你看啊，白纸在后面做到一个鲜明的对比，你看它是带。

0: 淡淡的乳黄色，说明什么？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高，尤其是青草草饲里面的，比如说贝塔胡萝卜素含量也非常高，所以大家放心。另外粉质也是非常的细腻，所以很多中老年朋友担心到的冲泡的问题、吸收的问题，今天我们都给大家解决。好，
1: 是
0: 现场给大家冲泡一下啊，
1: 好，
0: 感受一下今天这个奶粉
1: 就可以了。
0: 好好，
1: 现在天热，咱本身它就一定不是能用开水的，一般冲奶的温度在75度左右，对吧？
0: 对，
1: 尤其现在还天天冲奶粉，
0: 对对，就是我们温度一定是什么，就温水来进行冲泡，
1: 你再低一点也可以啊，60度左右也是可以的。
0: 对，好，现场的话呢，大概我们说
1: 四勺，
0: 你看啊、观众朋友们看到吗？我还没有进行搅拌、
1: 非常快。
0: 对，然后2勺、3勺，你看哦，一共4大勺下去，我们今天完全没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奶源地够好，快速的喷粉，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溶解速度特别特别的快，另外奶香也是格外格外的浓郁啊。
1: 非常好喝，我来喝吧。
0: 好，没问题。
1: 非常口渴，
0: 奶香很浓郁。好的东西，我们在现场的话呢，就是争先恐后要喝。
1: 太好喝了，
0: 浓郁啊、
1: 太好喝了。
0: 对
1: ，A 二奶源你知道本身就是比较贵的，很多买来就是给小宝宝喝，对吧？我自己不舍得喝。
0: 对，
1: 我们今天中老年人实现了鲜奶A2 的这样的一个乳粉冲出来的这种还原鲜奶口感的一个鲜奶自由了。
0: 对的，关键是什么？营养价值保留高，而且我们今天 A2 型还是那句话，对我们的肠道蠕动很有帮助。另外里面还添加了益生菌、乳铁蛋白，所以是真正的高端配方奶粉。
1: 啊、
0: 那要把握住了，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对于 A2 型的这个奶粉来讲，价格贵的啊、
1: 哦。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添加乳铁蛋白、
0: 对
1: 益生菌啊、哦，我们是224亿的 CFU，看到没有这样的一个单位，
0: 对，
1: 增添有效的膳食纤维、
0: 哎、
1: 那很多人就要问它的这个
0: 价格了。对，
1: 之前如果是4罐的话，我们看到在东方购都是700以上的，而我们今天1、2、3、4，4大罐，
0: 每罐800克啊、哦，
1: 对的，每一罐是800克，市场上1500多，我们做到力减，今天只要699。最重要的一点是给大家这样的一个4包的试喝、哎，
0: 对，
1: 这每一包的量很大哦，
0: 27克，
1: 27克是可以免费试喝的，
0: 对，
1: 你把4包喝完了再决定要不要留都可以的，
0: 对对。
1: 然后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礼物，刚才我们抽了这个大大的保温壶，
0: 这个我好喜欢，
1: 我也喜欢、
0: 它是什么？真的就是现在很流行的，上方我们是按压式的，出水也很方便。像这样一个大大的水壶，平时我们说冲泡一些
1: 放在床头柜上，
0: 对，冲泡一些奶粉啊，
1: 对，
0: 或者您喝的其他的一些东西，完全没问题了，所以今天把握住关键什么？青青刚刚说的，我们免费试喝，
1: 试喝
0: 这个是什么概念？你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个我们不花钱的啊。
1: 是的，因为我们 A2 的话呢，这款奶粉呢之前是直播过的，就是这个品牌直播过，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款啊，这个就是益生菌的乳铁蛋白呢，今天是新品首发，
0: 对，
1: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回去自己试吃试喝，喝了满意再留下。
0: 对的，把握住了啊！限时我们今天做到直降，但是如果错过的话呢，今天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下次很难看到。
1: 是的，扫码也可以订购，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900。
2: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0: 我们现在都知道了，50加以上的，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们首先每天要补充蛋白质，
1: 对，
0: 补充各种各样的营养的元素。
1: 是。
0: 那还有我们吃的多了，其实很多时候都堆积在
1: 肠道当中，对
0: 对，
1: 蠕动的慢以后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我上厕所都会觉得是一个大问题。尤其中老年朋友的话呢，确实运动量可能也不是很足，然后包括肠道本身的话呢，蠕动就有一点点的小问题。那今天我们这一款奶粉它有个什么特点？它添加了益生菌，而且添加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包括我们今天添加的菌种也给您说得很清楚。
0: 特别去买那个益生菌吃，价格非常的贵，也有特别去买这个补铁的，
1: 对，
0: 补锌的，
1: 哎，
0: 补硒的，补各种各样的。经常一个问题是忘了吃，我身边很多朋友说，哎呀，今天吃过了吗？再吃了一次，然后
1: 对，
0: 我们这个的话你不会忘，你喝奶你总归不会忘的。
1: 是，
0: 像我和妍馨两个人都是早晚一杯奶的，
1: 对。
0: 那我有的时候呢，奶粉也吃，鲜奶也喝，像妍馨的话，她只爱喝奶粉，
1: 对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的肠道的话呢，也确确实实就是希望能够喝到有点温温热热的东西，
0: 它不能喝冰的。
1: 对，所以这个的话呢，刚好有个特点是什么？就直接温水来冲服。然后还有个特点是什么？今天这款的话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A2 是什么？针对有一些朋友说我喝一些牛奶容易拉稀跑肚，有一点点小敏感的朋友来讲 ，A2 型的奶源它更加的健康和纯粹，根正苗红的奶源地哦，一定要讲清楚。所以但凡你看到 A2 这个词，市面当中价格很贵，尤其是中老年的高端配方奶粉、婴幼儿的配方奶粉里面都有 A2。另外还有什么？我们今天还添加了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这个东西我们也知道，也是对肠道蠕动吸收有好处的。另外就是低 GI 认证，这个是什么特点？很多朋友都说我担心有额外的蔗糖添加，我们今天没有。甚至有很多的朋友就担心，比如说吃点糕点啦，喝点米粥啊，都担心有一些指数啊箭头会往上走的。我们是低 GI，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喝。另外就是我们今天还有乳铁蛋白，它的优点真的太多了啊！乳铁蛋白在这里啊，我们今天是每100克的牛奶奶粉当中。另外你看 VA 维 D 不用我多讲了，对于我们今天钙质啊、眼睛啊等等都很有帮助吸收的啊。VE、B6 还有 VC， 镁、钙、铁、锌、硒这些微量元素通通都有。当然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比如说高蛋白、高钙，今天通通都做到了。
0: 是的，而且现在夏天的话，你不需要很热的水温啊。冬天的话可能是70度左右的温水，
1: 对，
0: 来冲这个奶。
1: 是，
0: 其实现在的话，你水温可以偏低，
1: 对，
0: 包括你知道吗？还可以做奶茶，混在咖啡里边。我们还用这个奶粉冲调的水做了一个冰棒，
1: 这个很棒啊、
0: 哦！
1: 为什么？因为你市面当中买到，你会担心有些添加剂，对不对？我们这个是 low GI，
0: 对，
1: 没有乱七八糟添加，你自己在家里做做，太棒了。
0: 年纪大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叔叔阿姨也想吃冰激凌，但是不敢吃，
1: 对，
0: 你可以自己做这种冰棒，小朋友也可以吃，然后你还可以冲好了奶粉之后，你放在冰箱里面冰镇，你想喝冰的也可以。
1: 对，青青还有一种方法，就现在很多的上海的这个爸爸妈妈很喜欢吃什么，喝点小奶茶、咖啡、拿铁，你就用这个来冲泡，完全没问题啊！把握住，我们今天的话呢，现场再给大家要不要冲泡一个啊？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好的奶粉有一个特点，第一，温水来进行冲泡。大家可以看到，
0: 对，
1: 如果是水温特别热，它雾气会非常的重。我们是什么？真的叫温水来的。第二点哦，
0: 千万不能用开水，
1: 对，
0: 过烫的水反而不好。
1: 哎呀，
0: 稍微变常温一点都是可以的，因为它的溶解的速度非常的快。然后呢，主要我们今天第一，奶源是新西兰进口的 A2，它不是普通的 A1。
1: 对
0: ，A2 奶的话，它这个奶牛啊，它的生产，它的这个就是住宿的环境，给它吃的东西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
1: 对对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它是什么乳黄色，然后浓郁的奶香扑鼻而来。这一杯我来好不好？
0: 好的，
1: 因为
0: 我这边还有，刚才已经又加过了，好喝的呀。像这种牛奶的话，喝了多多益善啊。怎么样？是不是很浓郁的口感？
1: 超级浓郁，
0: 停不下来喝的。
1: 空调房里面喝一点点这种小温的这个奶粉的话呢，真的你会觉得就是暖心暖胃。关键我不用担心说可能之前有一些困惑，肠道蠕动的问题，喝完以后可能有点拉稀跑肚的问题。A2 型的这种奶粉，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本身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再者的话，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对于你吃的多堆积在那这个问题，对吧？还含有了乳铁蛋白，
1: 对，
0: 而且我们的钙含量超过了1000，还有到锌，还有到硒等等的一个营养成分，而我们每100克这些营养，当中的这些营养素，你要换算成食物，膳食纤维相当于592克的芹菜，维生素 D 相当于122.2克的生鲜蛋黄，益生菌相当于280克的活菌酸奶，
1: 对，
0: 钙含量相当于112克的虾皮，锌。 438.7克的蛤蜊，硒含量相当于37.4克的海参，
1: 对，
0: 这100克里面相当于这些，你一个人要吃这么多吗？每天？
1: 对，所以很难下咽，对吧？这也不太现实。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可以用更加简单的方法，然后把我们今天整个的高端的中老年配方奶粉带回家。
0: 是的，而且我们是低 GI 的，我们这个 GI 值的话是小于等于55，
1: 对，
0: 差不多就是那个玉米啊，那个香蕉的这个黑麦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是在16啊。
1: 对，低 GI 意味什么？因为它的升糖指数是非常低的，
0: 比这些食物常规的这些升糖指数低的还要低。
1: 对呀，所以有一些朋友说，哎，就对我自己来讲特别的友好，所以把握住了啊。因为其实市面当中，但凡你看到 A2 型的奶粉不便宜的，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啊，市面当中你看到一罐的价格，搞完活动哦，300多块钱，接近400块钱单独一罐。东方购物今天真的划算啊！
0: 是的，我们今天做到699123444大罐，每一罐是800克。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开放了试喝啊，这样子的4条，
1: 对，
0: 有4条。哎呦，每一条是27克哦，足足的量哦。
1: 对，冲泡4杯，我们喝一喝，自己喝，然后老伴儿喝，满意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是的，4条你带回去，全家人试喝。喝了全家人一致认可了，你留下，不满意没关系，这4大罐就还给我们。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重磅的礼物，就是这个非常好看的、非常实用的大的保温壶。哎呀，不是保温杯，是保温壶。
1: 对，
0: 这种保温壶我们家是一年四季用的，我是放在床头柜的。你半夜要喝水，我不会再到厨房去倒水的。
1: 太棒了！
0: 然后茶几上也可以放一个。
1: 对，
0: 白天我放在茶几上泡茶，晚上我放在床头柜喝水。
1: 对呀，所以大家把握住，这是一份额外的礼物啊。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的，
0: 而且这个保温壶还有礼盒的。有礼盒，你还可以单独送人的，
1: 可以的啊。然后再给大家解决一个后顾之忧啊！今天我们组合价格划算的同时，我们的批次还格外的新鲜。我看了一下我手中拿到的这个啊，就是今年6月份的新鲜批次啊，然后可以喝到什么？喝到明年的12月份，
0: 是的。
1: 所以相当于我算了一下，大概是什么1年半左右的保质期，所以真的很新鲜。
0: 对的，看到北方城市辽宁的观众也在订购的啊，谢谢大家的支持，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000。
2: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2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1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0: 道 A2 奶源它是比较贵的，市场上大部分我们喝到的鲜奶呢，它都是 A1 的，
1: 对，
0: 而我们是用 A2 的奶源来做成今天这样的奶粉的。
1: 它的这个好处其实很多的朋友都应该都明白啊，就也针对有一些朋友可能说喝完一些牛奶的话呢，可能有一点比如说要上厕所然后吸收度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原来 A2 型的这个牛奶贵是贵在这个地方，对吧，解决我的后顾之忧。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今天我们这个优点太多了，中老年朋友其实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吸收度消化的问题。我们今天添加了益生菌，而且今天益生菌的这个含量和添加的这个菌种还特别的棒。还有就是什么，我们今天还有乳铁蛋白。我看到这个乳铁蛋白，我就想起我女儿喝的这个奶粉来了，高端的婴幼儿配方奶粉里面大部分都有哦，包括我们今天乳铁蛋白，我们是强效的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防护盾
0: 的啊。像小宝宝喝的这种配方奶的话，我记得以前给我儿子买的时候是300-400块钱一罐，
1: 对，现在也差不多，
0: 对吧？我们这个在外面买买也贵的，
1: 对，
0: 四罐的话是1504的这样一个价格，
1: 对，
0: 就是300-400的一个价格嘛。然后东方购物今天做699四罐，关键我们有到试喝，我们有4条，每一条27克，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又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乳铁蛋白，还有高钙，我们的钙含量是1111毫克，
1: 对对对，
0: 还有锌、硒，各种的维生素啊，像维 A、维 D、维 E、维 B6、维 C 都是有的，
1: 是，
0: 所以它的营养很全面。很多时候你去买了益生菌，人家会去买那种铁剂、锌硒片、硒片，
1: 对，补充剂太多
0: 了。益生菌，
1: 对，
0: 益生菌非常贵的，
1: 是，
0: 但经常会忘了吃，不记得吃嘛。
1: 对的，与其我们说在家里可能说一大把一大把的吃那些补剂，还有很多朋友说早上忘了，哎呦，晚上好像也记不清楚到底喝多少，那不如我们今天用一种更加简单纯粹的方式，
0: 对，
1: 喝牛奶。当然我们说奶源要好，然后里面的营养要多啊，
0: 对，这样的好的奶粉早晚一杯，你还可以冲调在你的咖啡里边、奶茶里边、对吧，然后还可以做成冰淇淋、或者你说我要吃冰镇的，你把它放凉一点，冰箱里冰一冰都可以的。
1: 对，
0: 最关键的我们的试吃名额还是有限的，我们没有开放无限量的试喝啊，因为要给大家送4条，27×4等于是100多克的量给大家试喝的。哎呦，
1: 青青，你这样说吧，我在想起啊，其实有那么多的奶粉啊、但是只有我们说目前
0: 开放试喝，
1: 只有它能够开放试喝，不容易的啊。
0: 是的，27克×4，你算算超100克的量，
1: 对，
0: 给大家试喝的。你每个人每天你这样喝1条，4天，或者你全家人可以来试喝，
1: 对，都没问题。
0: 其实我们说是50家的，像我跟年轻
2: 都在喝，都可以，
0: 都能喝的，它里面都是好东西，
1: 对的。
0: 然后冰棒，然后你做成这种冰激凌。非常的可爱有意思啊，
1: 对 low GI、里面的营养保留的多，然后你也不用担心有额外的蔗糖，所以解决了很多中老年朋友都说我嘴巴也馋呀，我也想吃点好吃的，哎，今天在家里自己就可以完成了。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把握住，因为我们试吃名额不多，每一罐我们今天什么800克大容量，一般我是每一次的话呢大概25克左右，可以冲泡32杯每一罐哦，所以你算下来性价比蛮高的。 A2 代表什么，我们跟着苗红的奶源奶牛妈妈都不一样。那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今天有膳食纤维，也是针对我们肠道蠕动有帮助的。low GI 这个不容易哦，你说奶粉还给你做到一个 低GI， 所以针对有一些妈妈就是想要补充一些好的牛奶奶粉，但是又担心说什么有一点点升糖过高的，low GI 写在上面就告诉我们今天很棒，
0: 只有16是什么一个概念啊？
1: 这个厉害了。
0: 低于等小于等于55的都属于 DGI， 玉米、香蕉，尤其玉米属于低升糖的吧，55，我们16，
1: 还有荞麦、是吧？
0: 黑麦、
1: 黑麦
0: 34，
1: 对，苹果36，我们才16，
0: 真正的 DGI， 而且它的脂肪含量也是降低的。一般蛋白质，因为我们的蛋白质是24.1，
1: 对，
0: 一般这种奶粉的话，蛋白质24，脂肪也会在24左右，
1: 对，1:1的感觉。
0: 对的，我们的脂肪是18，给它做到一个低脂的降脂了。
1: 对，所以基本上我们说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来喝，我跟青青也可以喝。另外还有就是什么？
0: 是的，今天最重要的一点，首先我们从1504直降到了6994大罐，
1: 价格，
0: 还送了试吃的名额。还。导演跟我说试吃名额限量的已经一半以上没有了，还送这个大大的保温壶，单独包装独立包装的保温壶。
1: 对，这个保温壶真的太棒了啊、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保温壶在今天可能你可以看到，下次直播不一定能够看到了啊，实用性也特别强，然后把它拿回去批次都是保证非常新鲜的啊，把握住了。我们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不需要你人康健杯手提，送货到您家啊。
0: 是的，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营养成分啊，然后换算成你要吃多少食物的话，维生 生素 D 相当于122.2克的蛋黄啊，有益生菌相当于280克的活菌酸奶，
1: 对，
0: 钙含量相当于112克的虾皮，嗯，锌相当于438.7克的蛤蜊，嗯，硒相当于37.4克的海参，
1: 来，
0: 就每100克里面我们这些营养成分相当于这些食物，
1: 对，
0: 你吃你怎么吃？你说说
1: 看。对，所以我们今天化繁为简，用牛奶、用奶粉来进行冲泡来代替，把握住啊！我们只有最后22分钟，因为
0: 是
1: 其实导演老师一直在跟我们强调，就是试吃名额不多了啊。
0: 是的，试吃的是这样子的，27克一条，9到4条，超100克的试吃啊。
1: 对呀，
0: 吃了满意。留下，喝得开心留下，不满意随时退，好吧？
1: 对，把握住了啊。如果试吃名额没有的话呢，不好意思，可能下次你看到，对吧？
0: 是的，
1: 很难看到试吃了。
0: 是的，而且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扫码可以订购，打电话也可以，0215311990。

0: 二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五十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 二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 二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1: 今天呢，我们还有30个不到的适合名额，哦，
2: 太快了！
1: 什么概念？27克一条，给大家4条，超100克以上的适合，然后呢，你全家人都可以喝的。像这种奶的话，我们虽然是叫中老年奶粉，
2: 对，
1: 只是因为我们里面加了益生菌嘛。然后其实其他人像我们这种年纪，都多定定，男女都能一起喝。
2: 对的，30家其实来喝完全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其实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成分、营养价值表，大家都知道特别棒。首先 A 二型的奶牛就是与众不同，因为大家要知道现在大部分的奶牛要么 A 一型，要么A 一 A 二混合型，我们今天是根正苗红，就是纯的 A 二型的奶牛。妈妈们可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就是可能解决有一些朋友的困惑，有一些这个，比如说 A 一型奶牛产出来的那个牛奶也好，奶粉也好，您喝完以后有一点点的难受，可能马上你要去上上厕所呀，肠道可能有点咕噜咕噜啊。
1: 钙含量超过了1000毫克，
2: 厉害啊！
1: 真正的高钙。
2: 对，因为其实你去发现有一些标准的话呢，基本上我们称为高钙的，每100克的奶粉里面有到800多克以上的就叫高钙了。我们1111毫克，而且不是人为添加的，是原生的高钙，原生的高蛋白。这些大家想想看，真的特别棒啊！
1: 是的，所以这一款奶粉的话，今天6994大罐，你算一下，平均到每罐是100多块钱，
2: 对呀，
1: 100多，我们还有适合的名额，然后还送给大家一个超级大的保温壶，这个保温壶是1000毫升的啊。
2: 对，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相当于又有到降价，又有到加赠力度，把握住了。关键是什么？试吃名额不多了，好与不好你喝一喝才知道，
1: 自己喝，对吧？
2: 对，
1: 所有呢我们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6月份的这个生产期，
2: 对
1: 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19900。

二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0: 好，我们的直播呢还有17分钟的时间啊。说到这个营养的补充，你想50加以上的，无论是男性女性，其实每天需要补充充足的营养。嗯，很多人认为呢，就专家认为牛奶里边、奶粉里面它含的营养比较的丰富。
1: 对，
0: 尤其我们今天这一款的话，它是 A2 的奶源，并且是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
1: 对，
0: 这些信息全部都在我们的罐身上啊。新西兰 A2。并且添加了益生菌和乳铁蛋白，
1: 对，
0: 还有膳食纤维，
1: 对
0: DGI 的一个认证，哎，特别适合中老年。嗯，当然像我跟妍欣吃完全没有问题，
1: 对，
0: 多喝多漂亮，
1: 对呀，
0: 多喝身体好。
1: 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后方的话呢，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
0: 对的，
1: 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就是我们身体必须的一些营养素在里面。嗯，我觉得很安心哦。
0: 对的对的，那这些是我们的能量、蛋白质、脂肪，然后再往下膳食纤维，
1: 对，
0: 维生素 A、D、E、B6、C、镁、钙、铁、锌、硒、乳铁蛋白。所以它的营养是特别多的。像这种配方奶，小宝宝的这种配方奶很贵的，300一罐。
1: 对的，非常贵啊。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补充身体必须的一些营养元素的话呢，就是通过比如说食补当中是比较的快速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在奶粉里面都有。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喷粉喷出来的一个感觉。爸爸妈妈其实有一个概念，就是粉质当然要细腻一些咯。因为粉质细腻的话呢，冲调起来比较的方便。第二点，再来看我们今天有个颜色啊，
0: 对，它是这种乳白色，不是那种像珍珠粉的那种白，
1: 对，
0: 我们是天然的这种乳粉的乳黄色
1: 的。对，而且这个粉质格外的细腻，有点像女士朋友用的那种胭脂散粉一样的感觉。所以冲泡的话呢，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奶源地也非常的好。它淡淡的乳黄色说明什么？这个草饲里面贝塔胡萝卜素含量也很高。另外就是什么，冲泡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天气虽然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两天的话呢有点热，然后三伏天也在眼前，但是您是不是天气热越是每天要开空调呀？空调房里面，就像我来讲的话呢，我是愿意喝一点温温的东西，对吧？
0: 我也是的，哎，对的。而且奶粉冲好之后，其实它的饱腹感挺强的。哎呦，很多人还把它作为一个代餐。
1: 对，您来看到我两大勺下去了啊，三勺、四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哪怕四勺下去了哦，里面没有结团结块的现象。为什么？我们粉质喷粉技术过硬，然后奶香格外的浓郁。每一罐我们有到800克啊，那么大家想想看，800克基本上我来说的话呢，一次大概25克到30克，那么基本上这样的一罐，我可以冲泡大概30杯左右，性价比蛮高的啊。
0: 对的，对的。比如说我们给大家试喝是给了27克一条，你可以一次性冲1杯，或者你分2次喝也可以啊。
1: 我今天晚上睡觉之前就不用喝这个奶粉了，因为每天都有这个习惯，对吧？但这个奶粉的话呢，确实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高，尤其我们刚刚看到的各种的微量元素，如果我们换算成平时吃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普通的这个食品来讲，可能吃的量太高了。今天我们就是小小的一杯奶粉，简单然后好冲泡啊。
0: 对的对的，像我喝的话喝得下去，但是你换算成这些食物要去吃的话，其实哎呦蛮累的，
1: 有点吃力哦。
0: 乳铁蛋白每100克里面的这些量，你相当于要吃30.360斤，这是60斤的膳食，
1: 这得分成多长时间才喝完？
0: 天哪！然后这个膳食纤维的话，相当于592克的芹菜，
1: 对，
0: 维生素 D 相当于122.2克的生鲜蛋黄，益生菌相当于280克的活菌酸奶，钙相当于112克的虾皮，锌相当于438.7克的蛤蜊，硒相当于37.4克的海参。
1: 对，
0: 我不能每天去吃海参吧？成本有点高。
1: 对，第一成本，第二点的话，我们。确实也是一顿难以下咽那么多的东西啊，所以大家把握住了。我们今天的话呢，确实营养价值，它的成分、它的含量做到很好的加持。关键益生菌我们含量高，乳铁蛋白含量高，还是 A2 啊。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 A2 的奶源真的很棒。另外就是把握住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的试吃名额，
0: 对，
1: 很难能可贵。
0: 是的，包括像这种奶粉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我妈妈他们现在我们全家不是出去自驾的嘛，就怕买不到牛奶，我跟他们说路上带点这个奶粉，
1: 可以可以。
0: 上奶粉啊，我们这个试喝的名额呢是有限的，今天是限量的4条，每一条27克，超100克的奶粉给大家试喝。
1: 对的，
0: 喝了满意留下，不满意随时退。哎，
1: 另外的话呢，就是还要送给大家一个保温壶啊，把握住了4罐的我们800克的奶粉，每一罐啊800克奶粉带回去。另外这个保温壶多实用啊，这个外观又好看，
0: 对， 对，保温壶啊，它里面除了装开水，你装冷水都可以，
2: 可以
0: 保热也保冷。
2: 对，
0: 这种壶我是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的。
1: 对的，哎，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今天买两组，怎么说呢？
0: 两组
1: 送两个壶。
0: 是的，
1: 然后八条的这个奶粉你也可以带回家。
0: 对的，对的，留时间给大家抢名额了，抢我们的试喝机会。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零二幺五三个幺九九零零。

0: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1: It's nice to know that our milk's going to value-added products that's making the difference to people's lives.
2: We're super proud to supply A2 milk, a high-quality infant formula to kids around the world. Like it's pretty cool, good feeling.
1: We're proud to be A2 supplier.
3: 你看我说这个老外啊，他们的身体素质挺好的，他们就非常喜欢喝 A2 的这个奶源啊。超市里面你有看到过这种新鲜的鲜奶的 A2 奶，非常的贵的，有绿乐包装的，也有这种鲜奶的，就是价格贵。
4: 对的，很多的朋友现在其实对于 A2 的这个牛奶的话呢，
3: 已经不陌生了。
4: 对，认知度很高。
3: 我们家就是买了给小孩喝的，就 A2 的鲜奶，小朋友现在都是喝这个。
4: 对，包括我的小朋友的话呢，我现在看就是如果说到时候转奶，就我们说从配方奶粉转到普通的一些，比如说纯牛奶的话，其实我对于我自己来讲，我个人来讲，我肯定要选择 A2 的。为什么？因为它的肠道更加的贴合肠道的吸收。
3: 对。
4: 那么对于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这样的困惑：我爱喝牛奶，我也想喝一点这个奶粉，
3: 但我喝不了。
4: 哎，
3: 我妈妈就是这个问题。我以前还不知道，还给她去买过这种比较贵的奶。但有些贵的奶，它不是 A2 的嘛，它还是 A1 的。
4: A 型的。
3: 还是会不舒
4: 服，有点难受肚子啊。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尝试一下。
3: A2。
4: 我们今天因为有免费试喝，所以四条你喝4杯看看，满意留。留下来，如果你觉得哎，我喝的还是不行，你退就是了。然后我们还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我们还是什么益生菌，
3: 对
4: ，low GI 这一点，我看到很多的奶粉他不敢打这个词儿，我们今天有啊，低 GI 其实很重要的，
3: 太重要了。所以今天的话，其实这款奶粉从方方面面挺满足我们的需求的，
4: 对，
3: 包括像我买回去给妈妈喝，我自己也能够喝，
4: 哎，
3: 4大罐我可以跟她分享一下，一人拿个2罐。
4: 对，金星说的这个我们家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家的中老年这个配方奶粉都是给爸爸妈妈。妈妈买的，买了以后我也喝，没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因为其实都是一样的啊。
3: 是的，像妍欣有爸爸妈妈，还有这个公公，3个人，你也可以给你老公喝，
4: 都一样，都喝的。
3: 4罐完全不嫌多。最关键的，我们今天是有试喝的机会。你不用说，哎呀，你俩说的那么好，我也不知道我喝了舒不舒服，我也不知道这个奶好不好喝。
4: 是。
3: 4条，每一条27克，100多克奶粉，你全家人去试喝。
4: 对呀，满意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3: 是的。
4: 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买2组怎么办？两组我们今天试吃名额也是3倍的啊。
3: 两组嘛，你可以拿到8条的试喝。
4: 对，
3: 你知道吗？这个试喝是说明自己对产品的一个自信。一定是觉得哎东西好，我开放给你试喝。你要东西不好的话，你很多是不敢开放试喝的呀。
4: 对呀，我们对品质，对自己的品质有信心，然后也请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好不好？如果你买两组的话呢，今天这个水壶
3: 两个
4: 保温壶也送2个给大家。
3: 是的，
4: 我看了以后我都很喜欢，太实用了。
3: 这个我也很喜欢的，而且是单独的礼盒的包装。
4: 对，
3: 妍欣帮我看一下市场上价格。
4: 好，
3: 我们这罐奶你要自己去买的话，它真的不便宜。
4: 哎，对，某猫某东当中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可以看到，这是搞活动的价格啊。你看打完折以后376块钱，单独1罐800克，其实这个价格蛮实在的。因为 A2 型的这个
3: 配方奶都是300-400的，
4: 都是这个价格。
3: 对，
4: 今天东方购物你想看。699，你在市面当中可能只能买到2罐多一点点。今天我们是4罐，还有免费试喝，还有保温壶送给大家啊。
3: 是的，包括里面的营养成分一再次强调，就是它非常的丰富。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这个奶源，有到益生菌，有乳铁蛋白，并且是低 GI，GI 指数只有16，低于55的，小于等于55的都是低 GI， 而我们只有16。
4: 对，
3: 在这边的营养看一下，我们有添加。益生菌有添加到乳铁蛋白、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A、D、E、B6、C、镁、钙、铁、锌、硒。很多人专门去吃铁剂、锌片，对吧？补那个益生菌，去买益生菌也是价格很贵的。益生菌的品种都是给你写的清清楚楚的，看到没有？
4: 对 ，BB536，大家放放心心，添加量也给你写的很清楚，包括乳铁蛋白的添加量也给你写的很清楚。 清楚，膳食纤维的添加量都有的。所以大家先把我们的这个商品拿回家去，批次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保证全新批次。我们手中拿到的这个样品是今年6月份新鲜产出的。那你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后顾之忧呢？
5: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快速冲调一杯，
4: 没问题，
5: 还有7分钟的这个时间。
4: 对，冲
5: 温水就可以了。你说我不想喝温的，我想喝冷的，那其实常温的一点，这种矿泉水的这个温度都是可以的，
4: 没问题。
5: 你要喝冰镇，你去冰一下也可以。
4: 对，
5: 但是我建议大家啊，就是中老年人嘛，比较喝温一点的比较的舒服啊。像这个水温不烫手的温度可以了。
4: 对的，大概50度左右吧。
5: 可以的。
4: 然后在家里
5: 没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速溶型的。
4: 对，
5: 然后大约是4勺。
4: 对，
5: 你说我今天饱腹感挺强的，我喝2勺也可以。
4: 对，可以的，根据你自己平时的喜好。有人说我可能要浓郁一点，
5: 我刚喝了一杯4勺的，我特别饱。
4: 我也是，饱腹感还是很强的。
5: 很多人把它当代餐的呀。就可能吃不下饭的时候，哎，你喝一杯这个，
4: 对，好喝，浓郁，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体的挂壁效果。
5: A2 奶源啊，你要去买一杯 A2 的这种利乐包装的奶啊，10几块钱一罐。
4: 对呀，那你自己在家里冲泡又简单又方便，做个冷饮也可以。它里面还没有额外的，
5: 已经化了，
4: 还没有额外的蔗糖添加。
5: 对，
4: 做我们今天的咖啡也是没问题的啊。
5: 咖啡，我妈妈现在就用这个冲泡咖啡的，因为她以前用那个就是植脂末，那些是不太能代谢的。我跟她说你一定要换。换奶粉，
4: 对呀，所以我们今天这罐的话呢，真的很适合中老年朋友，把握住我们只有最后5分多钟这个时间，争分夺秒的一个原因是什么？试吃名额不多了。
5: 对的，比如说我们现场这一杯的话，它喝下去的口感是非常好喝。很多人说，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口感适合这样子的？有4包，你可以自己喝。
4: 哎呀，浓郁，
5: 好喝，
4: 就是很浓郁，很香。没有那种怪味啊，大家放放心心。然后其实我也好，亲戚也好，喝了那么长时间，我们一直在玻璃，我们觉得这个肠道啊等等都觉得蛮舒服的啊，所以大家把握住，特别有很多的妈妈想尝试，平时可能喝牛奶有点困惑的，今天可以喝这个。
5: 4罐的市场价格是1504啊，我们刚才看到了网上搞活动也要将近400块钱一罐，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699，有4条的试吃，然后还送给大家一个保温壶，这个保温壶是独立赠送给大家。
4: 对，
5: 有那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包装的啊。然后呢，我们试吃的名额再来看一下，四条，这个就要价值59块钱了，免费试喝，喝了满意留下。
4: 对，
5: 你喝了说我不喜欢，不好喝，不舒服，没关系，699还给大家。
4: 对呀，所以这样的一个福利，这样的羊毛一定要薅一薅，只有最后4分多钟时间了啊，把握住了啊。
5: 是的，还有不要忘记，我们送给大家这个好看的保温壶，就像严欣说的，你订了2套就可以得到2个保温壶，可以得到8条的一个试喝装。
4: 对呀，但是如果再犹豫再纠结的话呢，这些
5: 名额
4: 可能就没有了。
5: 是的，是的，好的，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0215391999000。

0: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1: 好的，我们最后的3分钟的直播的时间，这是一款非常好的适合50加以上的中老年的一款奶粉。嗯，首先它是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
2: 对，
1: 又添加了益生菌、乳铁蛋白、膳食纤维，对吧？铁啊、锌啊、硒这种硒片，你要自己再花钱去买。嗯，益生菌很多人也是自己，益生菌不便宜的，
2: 不便宜不便宜。哎，对，
1: 你要每天又要吃益生菌，又要吃铁片、锌片，喝奶粉你记不得。但我们今天一罐奶粉里面含有到了那么多的这个营养元素。
2: 对的，然后喝起来也蛮方便。因为我们就是冲泡就可以了。友情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这个的话呢，真的不需要我们说烫，就是很热的开水来冲泡，基本上温水40-50度，哎，完全可以。所以像现在这个季节，可能天气热的，您在空调房里面用这个温度的水一冲泡，马上就可以喝，对吧？像小宝宝的这个冲泡奶粉的话呢，基本上这个温度也差不多了，所以大家放放心心。那么价格方面、组合方面不用纠结，因为我们是什么699，不是两罐、三罐，我们是4大罐带回家啊、
1: 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有试喝的一个机会，因为很多人担心，哎呀，这个奶我没喝过，一下子4大罐，万一我不喜欢喝那怎么办？
2: 对，
1: 4罐我怎么办啊？没关系，我们开放试喝的机会，送给大家4条，不小气的，每条有27克、
2: 对呀，你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些我们帮大家买单，其余退款退货。当你买回家去，我们相信如果说你常年喝这个奶粉的、尝试一下，每天早晚各一杯，跟老伴一起来喝，也喝得蛮快，或者你送人，这个作为送礼，人家一看就懂的啊、
1: 真的4罐嘛，2罐分享一下，朋友之间，哎，你订2罐，我订2罐，咱们分享一个构成和新鲜批次，新鲜一点的。
2: 对，
1: 今天这款的话也是第一次来做直播嘛，新品首发。
2: 对，所以我们今天组合价格力度真的是给大家达到顶顶满格了，
1: 又送试喝的机会、又给大家送一个大的一升的保温壶。
2: 对呀、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先把我们的这个组合构成先抢下来，然后的话呢，批次保证都是全新批次，基本上可以喝到明年的年底哦。所以你想看，还有1.5年左右的保质期嘞。
1: 对的对的、留给大家时间去抢试喝的机会啊，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的钙含量超过了1000毫克，
1: 厉害啊！
0: 真正的高钙。
1: 对，因为其实你去发现有一些标准的话呢，基本上我们成为高钙的，每100克的奶粉里面有到800多克以上的就叫高钙了。我们1111毫克，而且不是人为添加的，是原生的高钙，原生的高蛋白，这些大家想想看，真的特别棒啊！
0: 是的，所以这一款奶粉的话，今天6994大罐，你算一下，平均到每罐是100多，
1: 对呀，
0: 100多，我们还有试喝的名额，然后还送给大家一个超级大的保温壶，这个保温壶是1000毫升的啊。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相当于又有到降价，又有到加赠力度，把握住了。关键是什么？试吃名额不多了，好与不好你喝一喝才知道，
0: 自己喝对吧？
1: 对，
0: 所有呢，我们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6月份的这个生产期，
1: 对
0: 啊，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二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五十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 二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 二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嘉禾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给你推荐这款食品啊，非常的特别，它是来自于宁波的，叫做宁波的面节。什么意思？它有点像上海的百叶结，但是呢又有点不一样。品牌叫仓桥里，我们都知道宁波有一个仓桥直街，那边有很多的这个小吃，所以呢它是宁波的特色啊，老宁波传统的面节。
1: 对，
0: 199元是九盒。然后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是请到傅舟和我们一起慢慢的给大家来介绍。你好，傅舟。
1: 哎，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是吃晚饭的时间点啊，所以你说今天天气这么热，如果我们家里能有这个做好的面节，蒸一蒸，红烧一下就能上桌，也减轻了我们很多负担。
0: 是的，
1: 关键真的太好了，我们是用鲜肉做的。
0: 是的，我们有的三个味道，一个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荠菜鲜肉的，虾仁鲜肉的，以及鲜肉的味道，每一个味道各三盒。
1: 对的，各三盒，然后每一包就是这个样子，给大家来看一下哈。仓桥里，仓桥这个地方它的面节就是特别有名，所以我们就是老底子的老辈子的正宗的面节，而且不是用冻肉做的，我们是用鲜肉做的，所以叫鲜肉面节，老底子的鲜香记忆。怎么做大家都知道哈，煮汤也可以，清蒸也可以，大概都是12分钟左右。
0: 对，
1: 包锅仔，然后直接或者是红烧一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大家来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特别干净哈。首先第一个就是猪肉，然后就是千张皮，然后一点盐，一点鸡精，没有别的东西了，就是我们家里面厨房里都会有的调味料，非常干净。关键我们的肉含量特别的多，你看肉馅含量占我们产品的净含量是50%以上，然后它的保存方法呢，18个月以下冷冻就可以，足足有12个月的时间，都是新鲜批次啊。哪里产的？好正宗，宁波产的，你看到没有？浙江宁波，净含量是240克，
0: 8只，
1: 对，8只、哎。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有蔺草捆在上面。
0: 对的，对的，我们它用到的是优质的千张，它的豆皮的这个香味啊，特别的浓，豆香很浓。然后呢，猪肉的话，我们是3肥7瘦这样的一个配比。最重要的是，它不是用绳子，它是用蔺草来扎的，久煮不发黑。
1: 对，有点那种荷叶鸡的感觉。
0: 然后有那个稻草的这个草香的这个味道。
1: 是的。
0: 在宁波的话，这个面节他们怎么吃？他们是把它当做面的浇头。就点一碗面的话，会有两个这样的一个面节，一般的价格是13块左右。而我们今天的话，在上海，你可以比如说单档双档，可以用它来做。
1: 是，然后给大家稍微夹一个起来，让大家看看哈。你看这个扎着我们这个蔺草，感觉特别有意思哈。感觉这样吃着呢，首先它那个肉里面，这个千张里面已经吸收了蔺草的清香味了。然后我稍微给大家就是掰开一边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肉多不多？哎呦，肉特别饱满，你看清蒸出来全部都是肉汁儿，然后肉不是那种肉泥啊，是肉块儿，看到没有？所以像这样子的，这个我们叫百叶包也好，他们叫面节也好，这真的是老少都喜欢。哎，这中间好像是一个大的虾仁儿，哎，
0: 对，
1: 超级大的虾仁儿。
0: 是的，是的，
1: 肉也满，
0: 我们有的虾仁味的，荠菜猪肉的，对吧？虾仁猪肉，还有纯猪肉这个味道的。
1: 然后它这个千张皮应该说不厚也不薄，就是非常非常适中的。
0: 虾仁特别大哦，
1: 非常大的一个虾仁儿，我给大家撕开来看一看，肉也很多，虾仁也很大，虾仁也是这种粉粉的，一看就是非常这个新鲜的虾仁，肉也是这种粉粉嫩嫩的，所以我一口肉一口虾仁一口这个千张，我来尝一尝，
0: 是的，
1: 轻轻也尝一尝，
0: 好的，然后你可以跟粉丝对吧，放一个汤，白菜粉丝呀，家里有鸡汤的话那是最好了，
1: 太香了，
0: 跟这个粉条啊，是吧？
1: 好好吃，
0: 待会我也来一个，我也来尝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啊？
1: 现在那个。就是大家觉得很热的时候，不想下厨房的时候，这种东西真的要常备。
0: 是的，
1: 又有蛋白质。
0: 上海人本身就爱吃百叶结，
1: 对，
0: 有到这个豆皮嘛，有到这个豆香，有到这个千张，
1: 完了，
0: 豆腐、
1: 肉，我们两个都说不出话来了，太好吃了，真的。而且还非常管饱，没错没错，有一些千张太厚了的话，你会觉得有点抢那个肉的风头哈。我们的千张是那种厚薄适中，有肉的清香，然后又有蔺草的清香混杂在一起，还有豆制品的清香，真的好吃得不得了。
2: 是的，而且我现在吃的这个是虾仁猪肉的，那个虾仁特别的大，
1: 非常大。是的，其实大家在外面吃虾饺的时候，那个虾仁我觉得都没有这里面的那个千张那么大哈。另外我们还有就是对。有这个虾仁鲜肉，有荠菜鲜肉，还有纯鲜肉的，反正三个口味都非常非常好吃。
0: 算下来呢是22块钱一盒，但是一盒里面我们有八
2: 个。你想在当地吃一碗，如果是面上面放那个面节做浇头的话，一碗面上面才两个面节就要13块。
1: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关键是正宗啊，关键给大家用的不是冻肉，用的是鲜肉，又是宁波来做的非常非常正宗的老底子的面节、
2: 对的，而且肉的配比是3:7，3肥7瘦。哎呀，
1: 太完美了，
2: 宁波产地啊，所以呢，今天在上海也是买到了正宗宁波的这个小吃啊、流水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3: 汤鲜面节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在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节就做好了。4个面节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我看了一下，保质期非常的新鲜，12个月的保质期，生产日期也是非常新鲜的。嗯，我手上拿的像鲜肉的这一款的话，蛋白质18.9。哦
1: 呦，太好了！夏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要吃点高蛋白的一个食品哈，我们就不能就是吃的太垃圾，比如说你碳水吃的太多，或者是其他的什么脂肪摄取的太多，对我们的身体不太有利，特别是老年人。那今天我们的蛋白质真的叫超高，为什么？豆类也是植物蛋白，
0: 对的，
1: 肉类，然后虾类又是动物蛋白，
0: 对的，
1: 所以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高蛋白质的食品。嗯，
0: 而且你清蒸也可以，煲汤也可以，
1: 红烧也行、啊，
0: 然后对炖一下就很方便。哎，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就你平时吃那个早餐双档单档的，你里面也是这个东西，所以家里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它真的叫做百

0: 草，所以让这个豆腐皮啊，还有让我们的鲜肉里面都会有蔺草的清香，解腻增香，非常好吃。
1: 是的，观众说想打开看一下啊，我们给观众朋友打开这一盒，它就是这个样子的，每一盒里面呢是这样子的。8个，
0: 哎，像
1: 你就直接带着这个蔺草啊去蒸、去放汤，或者是去做这样的一个锅仔都是可以的。看到没有？
0: 对，
1: 在宁波吃一碗面节面，就面条上它是做浇头的，就这么2个加一碗面的话，13块左右。
0: 是啊，
1: 我们今天吃整整8个啊，8个在里边。
0: 对的，合下来每一个才2-3块钱。
1: 对，而且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皮哦，它这个千张，我们是优质的千张。
0: 对的，
1: 豆香味特别的
0: 特别浓郁，然后加上蔺草之后一蒸啊，这个豆香带着蔺草的草木清香，真的好。
1: 是的，然后里面的肉含量特别的多，
0: 特别高。
1: 对的，我们有鲜肉、虾仁肉，然后荠菜肉，3个味道。这个是蔺草，你不能用绳子。
0: 对，
1: 哎，我们宁波正宗的面节就是一定要用这个蔺草去扎的，看到没有？
0: 有
1: 久煮不发黑的。
0: 像那个广东人不是吃那个荷叶鸡嘛，你必须要用荷叶，然后鸡才会有荷叶的香味。我们也是一样哈，我们面节就带上了这个蔺草的香味。刚才给大家来开了一个那个是
1: 虾仁肉，
0: 虾仁的
1: 虾仁肉，
0: 然后这个应该是
1: 还可以红烧，对，
0: 纯肉的。我给大家就是开一个纯肉的，你看拿在手里就觉得哎呦，好有美感，像一个沉甸甸的小包裹一样。
1: 对的，
0: 然后我稍微给大家就是
1: 哎，我们掰一个。
0: 一半啊，哎，
1: 这也是虾仁，
0: 我怎么老能开到虾仁？手气挺好哈。但是你看这个汁水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丰盈？因为我们用的是鲜肉，不是冻肉，所以它里面的纤维没有被破坏，它是很有汁水的。然后给大家放的这个虾仁，
1: 整颗的虾仁啊！
0: 我在外面吃虾饺，我都没见到过这么大的虾仁，就是随手开的。
1: 而且这虾仁一看就品质是特别好的，
0: 特别 Q 弹的一个虾仁。但观众朋友，你看弹不弹？跟那个肉鲜肉配在一起，那真的叫做鲜活，嚼在舌头里面哇！爆汁儿的感觉啊，
1: 是的，所以呢，我们是又可以清蒸，
0: 对，
1: 又可以煮汤，又可以锅包。时间的话，怎么煮，我们包装上都写的非常的清楚。你说，哎呀，我不会，写的很清楚。像清蒸的话，大约12分钟；煮汤的话，也是大约12分钟即可。
0: 太好吃了。
1: 所以呢，12个月的保质期，你囤在冰箱，你放放心心的去吃。
0: 真的太好吃
1: 了，是吧？红烧，这个是红烧的一个方法，也可以。
0: 今天晚上不吃别的了，就吃这个，很环保。
1: 哎，是的呀，你。跟那个粉丝煮在一起，你跟面条煮在一起，就相当于是一碗主食了，再放点这样的这个青菜、蔬菜。
0: 我又拿了一个，这个应该是荠菜的。
1: 对的，荠菜，
0: 给大家掰一个荠菜的啊。
1: 好，
0: 哇，这个荠菜哦，蒸熟了。
1: 上海人蛮爱吃荠菜猪肉的哦，
0: 湛青碧绿，还是湛青碧绿，还是很绿的。
1: 是的，
0: 荠菜，然后肉也很多。我们承诺给大家，肉的比率不低于我们整个成品的50%。
1: 是的，
0: 肉量非常。
1: 对的，我们的得肉率是非常高的，而且一定要3肥7瘦，才能够吃到那个爆汁的这个感觉。
0: 哇，好清香啊！这个荠菜的都好吃。
1: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尝试一下。这个季节真的是给你打造了清凉的厨房，食欲大增，又是宁波的特色。我们说上海有很多的这个宁波人有宁波情节，我的外婆就是宁波人呀，所以今天给你买到的是正宗产自于宁波的面节，199元是9盒，3个味道带回去。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四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我们今天一九九是三个味道九盒，每一盒呢是240克，将近半斤，每一个的话大约每一只大约是30克这样。
1: 对，每一盒呢是20出头一点点，但是每一盒里面有8只，所以算下来每一只
0: 22块左右一盒，
1: 才2-3块钱。
0: 对的，
1: 这里面这些鲜肉加上鲜虾的成本，那真的都不止2-3块钱了。
0: 关键你在。

0: 上海你蛮难去吃到面节的。
1: 对，
0: 反正上海的话有单档双档你看到过，面节没有。
1: 是，
0: 我吃过之后我发现跟上海的百叶包呢它还是稍许有些不一样。
1: 没错，
0: 它的这个千张啊更香，稍微再厚一点点，但是呢又不会说哎呦咬不动那种感觉。
1: 哎，
0: 肉呢它是三七比，
1: 是，
0: 然后有虾仁味道的，我们上海一般就是纯猪肉的，
1: 纯猪肉的，而且
0: 它有这
1: 个
0: 荠菜猪肉。对的，我们没有蔺草的，我们可能就一根绳子或者也不扎东西。
1: 对的，但是扎了蔺草之后，观众朋友真的叫锦上添花，
0: 香，
1: 画龙点睛。你让整个的肉里面还有这个千张的豆香里面增加了那个草木的清香。
0: 对，
1: 哇，真的很清新。因为有些朋友觉得吃面节你会不会有点腻啊，但是有了蔺草的加持，你会觉得一点不腻，只有鲜美。
0: 是的，
1: 然后我们调味也调得特别特别的好哈，不是那种齁咸的，
0: 对的，
1: 也不会很淡。所以我们这个老底子宁波做的就是正宗，因为仓桥本来就吃面节特别有名的地方。
0: 对的，你想你光放一个粉条蔬菜汤你不抵饱呀。
1: 不抵饱，
0: 这个的话是蛮抵饱的，因为里面有肉，然后有这个千张。
1: 对，
0: 包括你也可以学宁波人，我们煮一碗面的时候把它当做浇头放上去，
1: 这个就叫面节面哈。
0: 是的，
1: 哎，其实这个是蛋白质的盛宴，又有植物蛋白，又有动物蛋白。
0: 对，
1: 老年人要多吃蛋白质啊，否则什么来合成您的肌肉？没有肌肉什么来保护你的腰椎，保护你的关节？
0: 对的，
1: 所以这个对老年人来说又是童年的回忆，又是自己喜欢吃的食品，对身体还很有好处。
0: 是的，像我家里，我的外婆是宁波人，对吧？所以像我妈妈呀，我家里人看到这个是非常喜欢的。包括这个季节你清蒸，清蒸嘛也是很方便，12分钟你也不用再厨房待很长的时间。
1: 对，
0: 毕竟这两天的天啊就有点有黄梅雨季的感觉了。
1: 真是厨房里待不下人，一进去就要那个出很多汗哈。咱们就清蒸一下，或者是那个锅包一下，烧汤，怎么做怎么好吃，又有虾又有肉又有荠菜又有豆腐皮儿，哎呀真的是太美味了。
0: 是的，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又是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放心的来囤货正宗的宁波味道。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四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

0: 好的，今天这个很多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在问，导演在问我，好吃吗？
1: 太好吃了，
0: 好吃，我可以回答大家，绝对不是演出来的好吃。首先我们上海人，我就是蛮爱吃豆制品的，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观众也是吧，尤其年纪大的，
1: 我觉得中国人应该都很喜欢吃，
0: 你也喜欢对吧？
1: 对，
0: 因为豆制品的话，你的牙齿比较咀嚼得动，
1: 对，
0: 它不会太老。
1: 是。
0: 第二呢，里面有到很多的营养、植物蛋白。包括我们中国人本身就爱喝豆浆的，
1: 还有、那个、
0: 豆类的，
1: 你说太对了，大豆里面还有大豆异黄酮、对吧？对我们身体都非常好，加上肉以后更是美味到不得了。
0: 对，我们现场又多了很多菜啊、我都是馋死了呀！
1: 对啊，尝
0: ，我一定要吃的。哎，
1: 刚才我们都一直做点红烧的，
0: 这个我倒没有想到，
2: 我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很创意的菜、
0: 我要吃一下这个，我拿一个啊，
2: 好，你拿一个，
0: 你可以把这个跟我们的炖蛋炖在一起，给大家展示一下。
2: 以前蛤蜊炖蛋觉得很单调，
0: 对，
2: 今天直接把我们豆
0: 面节
2: 放进去。
0: 一起更底饱了，它里面有到千张，对吧？有到肉，然后我们你看还有蛤蜊，有炖蛋，哎呦，半盆给我吃掉了，
1: 赞！
0: 你说小孩子看到这个得多开胃啊！
1: 赞了，对。然后你放两个，放三个，在这里放了四个，哎，卖相也很漂亮，对吧？有一种八方来财的感觉，刚好有八个小朋友、老人都会特别特别的喜欢吃。以前只吃蛤蜊炖蛋的话，你真的觉得有点不顶饱。
0: 你别说，吃它还挺有仪式感的，你要把这个蔺草
1: 拆掉，
0: 给它拆下来，好，看看这个是什么味道的啊、
1: 这个我估计是虾仁。
0: 你别看它好像看起来似乎是小小的一个面节，但其实很扎实，
1: 很扎实。
0: 这一个有30克，三十克，
1: 我吃的是荠菜的，满口下去荠菜的清香，
3: 纯猪肉，
1: 哇，好棒！我刚才一直都没有拆到那个纯猪肉，
0: 你来尝一口这个纯猪肉的，
1: 好吃。

0: 刚才那个虾仁的我也吃了，荠菜的我也吃了，我就没有吃到纯猪肉。
1: 而且它这个猪肉啊是粉色的，
0: 爆汁儿，
1: 三肥七瘦，爆汁哦，
0: 真的爆汁儿，
1: 一点点咸味，咸香。
0: 这个猪肉是粉粉的，一看就超级超级新鲜。哇，一闻都陶醉了，太好吃了！
1: 你不要看它颜色浅，它也很下饭，
0: 很下饭，好好吃，我真的。
1: 配点米饭，配点蔬菜，好健康。
0: 然后你还有蛋，还有蛤蜊，
1: 哇，
0: 那个蛋和蛤蜊有了这个面节的加持，更好吃了。
1: 感觉你晚上就光这一个蒸一蒸
0: 够了，
1: 搞一点蔬菜就够了。
0: 对啊，米饭都不用吃，因为有豆，感觉好像都代替主食的感觉啊。另外我们这边还做了一个汤，这里放了点虾仁儿，然后放点我们的面节，然后这里放两片咸肉和笋，有点腌笃鲜的感觉。腌笃鲜里面
1: 是的，
0: 是
1: 我们的这个面节，它又可以做汤，
0: 对，
1: 又可以清蒸，然后呢？又可以做面浇头，
0: 对，你看我拿在手里，我一个小勺子都装不下，它个头很大很大
1: 呢。
0: 对，是的。然后你吃一个，你都觉得好饱好饱。我觉得就是男士朋友吃这么一对
1: 两个
0: 都挺管饱的哈，
1: 四个已经很饱了。
0: 对，太赞了！我来尝尝这个汤哈，有了面节在里面，是不是特别特别的鲜美？
1: 我在吃刚才那个炖蛋，你别说这个炖蛋啊，吸了那个面节的香。
2: 好好吃，
0: 这比纯的蛤蜊炖蛋好吃很多，
1: 对的，而且更抵饱。
0: 这个汤也非常好喝。
1: 对，在这个季你不可能光吃素啊，也会容易饿的呀。
0: 有豆香味。
1: 但你说给你一碗红烧肉，你可能又肥腻吃不下去。
0: 真的是。
1: 但这个的肉眼，首先我们去看，看就是很清爽的，
0: 对，
1: 白色的。
0: 是的
1: 啊，然后你品尝，它有道豆香，结合了这样的这个肉香，然后上面又是这样的这个蔺草扎着的，有道这个草的这个稻草的这个清香。
0: 真是。
1: 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还原了我们儿时的这个味道啊！
0: 对，
1: 我外婆是宁波人，
0: 这真的是老辈子的、老底子的，
1: 吃不到了。但我们是正宗来自于宁波的啊！
0: 对，这个汤超鲜哦，星星，你真的要喝一下这个汤，有那个豆香，还有肉香，然后我们还放了点笋在里面。
1: 你还可以放那个粉条，
0: 好香好香好香，
1: 好好喝。
0: 真的，观众朋友赶紧买这个，随便怎么做怎么好吃，
1: 好吃，真的是的。所以今天199元九盒，每一盒大约是22块钱，
0: 对，
1: 尝鲜价格，体验价格，12个月的保质期，打造清凉厨房。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到仓桥里，我都知道宁波有一个仓桥直街，对的，它就是来自于那里的。在那条街上，如果你去吃一碗面节面，上面只有两个面节，一碗面大约13块。
1: 对的，
0: 我们今天一包里面是有到8个，一对一对，这样是4对，8个，240克，平均每只大约是30克，
1: 所以每个都很扎实。关键是它的含肉量非常高哈。
0: 是的，
1: 首先我们跟大家讲，我们用的一定不是冻肉，我们用的是鲜肉。
0: 是的，
1: 鲜肉你煮出来才能爆汁儿，鲜肉你煮出来才有鲜美的味道，而我们的肉的用量，鲜肉的用量不低于成品的50%，所以你想我们给了多少的肉？而且除了非常鲜美的猪肉之外，我们还有虾仁儿，我们还有荠菜的口味，反正都是以猪肉打底，
0: 3种味道，
1: 对
0: 吧？有荠菜鲜肉。虾仁儿鲜肉，
1: 对，
0: 还有纯猪肉，
1: 所以它成本是放在哪里的？而且这个猪肉啊，它都是那种颗粒，就有点像我们看那个就是扬州的那种葵花展，它展出来的肉粒，它不是那种肉末肉糜，吃起来没有什么质感，它是大颗大颗，很弹牙，很好吃的。
0: 对的。
1: 然后虾仁儿不是虾仁碎，是一整颗虾仁儿，而且是很鲜很弹很灵活的那种虾仁儿
0: 啊。所以这绝对不是你菜场里面去搅一点猪肉，
1: 买
0: 点那个千张，自己回家包一包，你做不出来。人家是传统特色，
1: 对，
0: 面节是有到这个工艺在里边
1: 的，对
0: 的，
1: 老底子的面节，老辈子的面节，而且是老宁波的面节。有时候去仓桥的话，你肯定要吃那边的面节面嘛，因为那就是那边的特色。我们今天不用你跑了，不用你去排队了，就直接把宁波的仓桥的面节放到你家里，你要做面、做菜、做汤都可以。
0: 是的，它又可以做成干的，比如说你蒸一蒸，又可以做成汤的、湿的，
1: 是，
0: 就做法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无需解冻。
1: 对，
0: 你要是蒸的话，你直接拿出来蒸就可以了呀。
1: 对呀，或者你煮饭的时候，你上面放个中格，直接就把我们这个菜也解决了。
0: 是的，而且在上海的年纪大的很多是以前来自宁波的，像我的外婆就是宁波人了，对吧？所以看到这一口的话是非常亲切的，它就是来自于正宗的宁波产地的，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大家扫码下单就可以了，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汤鲜面节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节就做好了。四个面节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我们每一个都是手工制作的，它机器是做不出来的。
1: 对呀、啊，
0: 你自己在家里做，你现在也不太高兴吧？
1: 对对对，其实去哪弄这个蔺草、我都不知道、
0: 没有。
1: 然后我在上海也吃了很多什么单档双档的、我就没有见过扎蔺草。
0: 不一样，
1: 但是扎了以后，你发现蒸了以后、煮了以后，味道就不一样，
0: 有清香，
1: 很清香，就很像那个广东人做的那个荷叶鸡，没有那个荷叶，那个鸡没有那么好吃。
0: 对的，所以它这个呢，比我们上海的，我觉得那个百叶结、百叶包啊，更精致一些，
1: 对啊，
0: 味道更不一样，
1: 而且很有仪式感，像一个。就是
0: 看好看
1: 了、
0: 这个就是清蒸，你就这么清蒸一下，十几分钟端上菜桌，很开胃，又管饱，千张有到植物蛋白，豆香浓郁，然后我们里面的猪肉呢是三肥七瘦，
1: 对的，这个肉也很有讲究，不能用冻肉哈，大家说你都做成肉末，我们不是肉末哈，我们是肉粒儿哈，是不是看不出来、但是你吃到嘴里你完全能吃出来，冻肉就是干干巴巴很柴的、但是鲜肉就是爆汁儿，很软，
0: 是的，是的、这就是打开之后我们有到8个面结，每一个大约是30克，因为这么一盒的话是240克，将近半斤哦，
1: 半斤左右，
0: 我拿在手上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沉甸甸的，分量还挺重的，里面的你看不是空的，看到没有，里面的肉好扎实，厚厚的，里面都是肉，
1: 而且好 Q 弹啊、
0: 不是说一捏下去是空的，它这个就是里面很扎实的，
1: 全是肉给你撑起来的，
0: 很大的一张的那个千张，然后里面厚厚的肉、这个是生的，给它做熟之后、我们看哪个菜好呢，
1: 看哪个，要不
0: 东西太多了，
1: 直接看、
0: 好的，再给大家掰一个，我们、
1: 这个稍微凉一点、我就直接上手掰啊，你看拿在手里面，
0: 看一下里面的肉量，
1: 鼓鼓囊囊、哎呦呦呦呦，感觉就哎呦好可爱啊，感觉就好好扎实啊，然后
0: 就真是用料扎实的、这个是虾仁味道的、
1: 你说为什么我每个都是能开出虾仁的，
0: 而且这个虾仁啊、
1: 我把这个虾仁
0: 给大家，好大一个
1: 虾仁还好顽皮、
0: 整颗的虾仁
1: 还不肯出来，好大，这个虾仁
0: 我来扯扯看，
1: 你来扯扯看，哎，大不大，
0: 看到没有，
1: 虾仁大不大，朋友们，
0: 整颗的
1: 粉粉的虾仁，粉粉的肉、这个肉给的真多、我们肉的含量写在盒身上是大于等于50%，所以你不用担心是不是这个皮儿特别厚，皮儿给的特别多，把成本减下来，肉给少了，肉更多、而且这个肉直接哦爆汁儿的一个感觉、我给大家看看这个肉，
0: 我都把虾仁吃掉了，
1: 吃掉了，爆汁儿了，因为它是鲜肉，它不是冻肉，所以 你把它弄熟了以后，它肉汁儿都飙出来，
0: 这个对肉的品质要求其实非常高，否则你做出来这个千张啊，您这个面节你就不好吃了呀，
1: 大颗的肉粒哈、它不是那种肉末肉泥，是它是大颗的肉粒，
0: 是的，
1: 非常好吃，
0: 老两口晚上这都够了、粉条青菜，哇，对吧，油面筋加上我们这个千面节，对吧，
2: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用吃主食了，
0: 不用了，
2: 蛋白质也够了，
0: 对吧，
2: 对，千张直接就是主食啊，
0: 是的，是的，
2: 太鲜美了，
0: 好吃的，我这个半盘都给我吃掉了，对吧，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看着都是口水啊，馋的，真的是好吃的，12个月的这个保质期、再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吧、3个味道，每一个味道3盒，总共是9盒，
1: 9盒，
0: 平均到每一盒大约是22块钱，
1: 对，但是
0: 宁波的正宗的老味道，
1: 8只，每只合下来就2-3块钱、
0: 是的，是的、好吧，大家赶紧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 02153919000。

0: 个大面节居然才2-3块钱、嗯、
1: 对的对的，而且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没有、啊、
1: 都是新鲜手工制作的，
0: 真的，
1: 所以上海人
0: 啊，
1: 家里有宁波人的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0: 对，这两天要下雨、嗯、天气又很热又很闷，出去一头汗，您就别出去跑了，我们免费冷链送货到您家里，您往冰箱里一放，然后想蒸想红烧想做汤想做个那个双档单档的都可以，直接冰箱里拿出来画吧画缝都可以做的，
1: 是的，做宵夜也是非常方便的。好吧，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们的现货要不足了、嗯、啊！如果预约的话呢，我现在不确定，
0: 不确定，
1: 但大家直接抢我们的现货，然后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 021539190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小心！
4: 回来了。
5: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4: 先别关。
5: 怎么了？
4: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那是刚刚过了大雪节气啊，其实，在冬天的时候呢，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冬至的节气。那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那这时候呢，大家会发现自己的免疫力呢相对比较低下一些。特别到了年底了，很多人说我工作压力比较大啊，然后呢，再加上有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包括你经常加班应酬、抽烟喝酒的朋友，免疫力可能相对比较低下。那这时候呢？ 真如意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啊，保健食品不妨给大家来食用一下。那说到真如意呢，跟东方购物合作也是十多年以上的悠久历史，而且上一次直播啊，是上半年的4月份。那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今天带给大家不但是更加好的产品品质，也是更加优惠的价格，而且还能参加满额赠积分的活动。所以喜欢的朋友赶紧囤货囤起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福州，请两位好。
1: 哎，潘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真如意这个牌子跟大家见面的时间已经
0: 超过十几年了哈，应该来说它是入主东方购物时间最长的包子粉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对它特别的信赖。首先，我们的三天含量，这个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第二，就是我们价格特别的实惠，这种常年要吃，可能一天要吃3顿的东西，实惠真的是王道，
2: 性价比高，
0: 对，性价比高，
2: 产品更好啊，破壁灵芝包子粉，听听这个名字，就是它本身的这种产品的品质会更上一层楼，
0: 没错，
2: 对吧？当然到年底，大家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啊，就比如说像这个加班的压力
0: 会比较大一些，写年终总结的，然后呢，再来就是相对来说体质会比较虚弱一些的朋友，对吧？然后亚健康的人群可能睡觉啊，不太好一些，对吧？然后再来像爱抽烟、爱喝酒的朋友，以及包括咱们的老年人群，我们的爸爸妈妈等等，这个免疫力这个问题啊，其实要好好说一说。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说靠什么呢？靠各种防护，还是靠你的围巾，还是靠你穿个冲锋衣？说到底还是靠咱们的免疫力，对吧？免疫力是我们最坚实的一道围城。所以您看，冬季灵芝 灵芝相伴，增强免疫力。灵芝破壁包子粉就是增强免疫力的。我们今天真如意就是可以增强免疫力，所以冬季来吃特别的好。冬天呢，秋收冬藏，它又是增强免疫力的好时机。所以很多的专家建议您，免疫力低下的话，可以常吃破壁灵芝包子粉，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健康的度过秋冬季。这里会告诉到您哈，灵芝包子就是灵芝的种子，它就是那种遗传密码，都放在种子里，大家都知道，生物遗传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
2: 对身体的免疫力有非常有益的灵芝三萜等有效成分，因此坚持服用可以达到增强免疫力的效果。大家都知道吃灵芝包子粉好，那么怎么选择？首先要选有蓝帽子的啊。是的啊，大家其实会发现有一点啊，到冬天你会说，哎呦，我去吃点膏方啊，对吧？冬令进补，来年打虎啊。然后这时候呢，你会发现，来，我们今天刚才说到了啊，真如意的牌子啊，本身你要吃这个保健食品的话，一定要认准一个标识，那就是我们的蓝帽子。
0: 蓝帽子标识，
2: 有没有这个标识是差很多？
0: 对，它能叫做保健食品。
2: 对对对，然后再来灵芝破了壁之后啊，其实它本身的这种刚才说到的这个多糖含量呀、三天含量呀，是不是会更高一些？
0: 是是，好吸收一些，
2: 好吸收一些。然后我们这一盒啊，这一盒一共是有着30袋，30袋，每一袋是含量在0.99克。 0.99克，一克左右。哎，总共我们今天啊有大小2个组合啊。小组合大家会说，哎，我今天想去这个送送人体验一下。小组合是6盒装，6盒装，每一盒其实外面买价格都不便宜的。我们今天是698带回去啊，我们是小组合装8盒装啊。然后再来大组合。
0: 翻了个倍，16盒了，
2: 哎，10盒了。好，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价格更划算，好不好？今天价格多少钱呢？总共是16盒装带回家，但是照道理应该是1396吧？是是是。但是我们今天再减100块钱，然后再减100块钱，所以到手价格是1296，16盒带回去，同时还要送大家1%的积分，差不多在13块钱左右，减掉积分之后算下来啊，每一袋
0: 2块6毛钱，
2: 每一袋2块6毛钱，所以说我们真如意就是实在的品牌，
0: 是
2: 这么多年我们没有涨价，反而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直降哈，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优惠，
0: 是是，
2: 而且我们整个的这个蓝帽子，包括我们上面的标识信息都非常完全给大家
0: 来看看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了真如意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它的原料就是用到了破壁灵芝包子粉，
2: 是是是，
0: 对吧？再来看它辅料有吗？
2: 没有，没有其他的粉增重，
0: 添加的东西，
2: 对吧？好，再往下看，你看到的是什么呢？来，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吃法，对吧？包括还有像这个标志性成分及含量，每100克含多糖是多少呢？
0: 是
2: 1.5克，
0: 对
2: 的，
0: 1.5克，
2: 这上面都有标识哈。每100克含多糖1.5克，
0: 总3天。 3.6克，适应人群，免疫力低下者，
2: 写就写在这里，
0: 写就写在这里，
2: 写就写在这里，因为它是蓝帽子标识，
0: 没错，
2: 对吧？适应人群，然后它就是免疫力低下者，免疫力低下，然后再往下看啊，你可以看到它怎么服用的，怎么服用，其实这点也很重要
0: 啊，
2: 差不多是每天吃上个3次，
0: 对，一日3餐，每餐吃1袋，随餐服用就可以，温开水一冲，而且滋味特别特别的
2: 好，就是用温开水冲，
0: 是是是，
2: 就是温开水冲。刚才说到了含量，
0: 对，
2: 多糖含量是多少呢？是3.6，对吧？然后总贴含量是多少？总三贴是3.6，多糖是1.5、1.8。
0: 而且在于它的有效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2: 现在大组合开店的人非常多啊，大家都知道，真容易大半年没来了
0: 啊。
2: 上一次直播还是4月份的时候，
0: 对的，真的。
2: 但是转眼之间到年底了，到冬天了，到马上这个冬至的节气了。
0: 对，
2: 那这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朋友是不是可以开始补起来了？
0: 真的，1包2块多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真的
2: 1包2块多钱
0: 有多好。然后您看它外面有一层非常厚实的油，就是包，我们说包子粉，它上面的油是什么油？就是包子油嘛，对吧？非常浓郁，非常浓厚，它不会说化掉，说明什么？我们真如玉非常良心啊，我们没有把这个包子油给你提取走，让你变成完全清汤寡水的那个包子粉，它是含有包子油的包子粉。然后我稍微给大家来就是搅一搅，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破壁速度，因为破壁率非常高，所以它融化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2: 溶于水啊，
0: 对的，
2: 很快
0: 就溶于水。很多朋友说这个包子粉啊，看上去黑乎乎的，会不会特别难喝？这个我手碰过，我先给大家尝一尝
2: 没事啊，
0: 对对对，因为大家吃过松茸松露没有？就是那种非常贵的蘑菇真菌的植物哈，这个味道就差不多。哇，特别特别的好喝，
2: 有没有那种？就是我现场都闻不到那种很刺鼻的味道，
0: 没错，而且特别浓郁。您看哈，它这个虽然油非常多，但是它留在杯壁上的特别特别的少，这跟我们的那种包裹工艺非常就是有关系。它把那些油、那些有效的物质包裹在液体里面，让你好吸收，然后不会浪费在杯壁上面，
2: 是是是，
0: 所以它的成本也非常的高。
2: 所以其实因为你要知道，像破壁包子粉啊，其实在市面当中也有很多，
0: 对
2: 吧？那怎么来挑？第一个认准东方购物20年的品质购物的平台，
0: 没错，
2: 这个是如假包换的、
0: 是的，
2: 这第一点。第二点，真如意跟东方购物合作不是1-2年的时间了，10好几年了。所以这么多年历史下来，走过的路下来，大家会发现，哎，这个老百姓都很喜欢，
0: 哎，
2: 对吧？但关键咱们今天来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0: 哎、
2: 对吧？
0: 对应的困扰，
2: 免疫力低下，
0: 是吧？
2: 我们说到了这个，它的蓝帽子标识上面都写的是什么呢？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的朋友。
0: 对的，
2: 对吧？
0: 是的。
2: 那包括像这个体质虚弱的呀，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哎，这些问题其实真的会有一些免疫力低下。
0: 人的免疫力它真的不是说一成不变的，
2: 它是防线。
0: 对，它是防线。老年人可能本来就是免疫力低下期，你本来就免疫力低下，但是中年人应该来说免疫力很好的，可能你这段时间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然后动不动有应酬，年底了嘛，要考虑明年的工作计划，要抽烟，要喝酒，要应酬，要出去吃烤串，这段。

0: 时间你太累太忙了，你免疫力也会低下，包括很多不是很健康的人群，还有进入了免疫衰退期的老年人群，
1: 对，
0: 可能在这个秋冬季节都会免疫力低下。那这个时候吃真如意牌破壁灵芝孢子粉，因为我们上面写了它就是增强免疫力的。
1: 因为就写在这里面，再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这是我们的蓝帽子的标识，蓝帽子标识啊。然后再来这边，它其实就写着，来我们说到的这个免疫力低下，你看就写在这里，
0: 对，
1: 免疫力下
0: 是的，就是以这种人群，
1: 然后它的含量又很高，
0: 非常高
1: 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还是先把名额锁定下来。今天是大组合，疯狂在
0: 定，一定买大组合，
1: 大半年没来了，
0: 对，
1: 那肯定买大组合更划算嘛。像这种你常吃的产品啊，一定是买大组合划算。大组合一共是有这16大盒，16大盒，今天定啊，照道理应该是1396，今天再减100块钱啊，1296几盒啊？16盒，
0: 对，
1: 每一盒是有这30包、
0: 啊，
1: 总共是480包的，480袋。
0: 合下来这样的一袋才2块钱出头一点点，
1: 啊，
0: 你想想看，每餐你只要吃这样的一包，
1: 嗯，
0: 每餐才花2块钱，
1: 啊，
0: 这个力度真的很大啊！
1: 是是是，每天3次，每次1袋，
0: 嗯，啊，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啊，8007088000-21511-9900。

我们是在山东省泰安市泰山脚下，这里呢是泰安正信科技公司泰山赤灵芝种植示范园。这儿呢是在泰山的后山，这里呢山清水秀，空气呢比较清新，所以呢我们选择在这里呢作为我们的泰山赤灵芝的种植示范园。典型的种植菌种呢就是泰山赤灵芝一号，鉴定过的正规的菌种。因为我们这个灵芝呢它就是半阴半阳嘛，我们选择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泰安的泰山的东侧嘛，它就是属于半阴半阳的地方，就是本身野生的灵芝呢也是在这种环境里生长的。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我再次承诺给大家提供品质优良安全可靠的灵芝孢子粉产品，同时价格也保证是非常优惠的。

0: 我是这么算的，现在大组合是非常遥遥领先啊。
1: 当然，
0: 我们虽然有个小组合是几何啊，是八合，对吧？但我觉得小组合六九八，你算单价的话，肯定大组合更划算嘛。
1: 对的。
0: 反正你比如说福州他自己买了，他要吃，
1: 是
0: 他爸妈要吃，
1: 对，
0: 对吧？等等等等，包括自己买了，我自己要吃，家人要吃，所以他可能是个消耗品。
1: 是。
0: 每天要吃，你肯定是常吃常补，常要算这个价格。
1: 哎，
0: 1396再减100块钱，
1: 嗯，
0: 1296块钱。
1: 是。
0: 然后。算起来每包是多少钱？
1: 2.6块，
0: 2.6块钱，这个价格真的好。2.6块，你现在3块钱买瓶水，买瓶矿泉水都不一定买得到。
1: 你现在买个烧饼都买不到，
0: 还真是，
1: 对吧？买杯豆浆都得花5块钱、10块钱了。我们买的是灵芝孢子粉，您冲出来那是非常滋补、非常有营养的，
0: 对，
1: 而且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一个东西。
0: 对，
1: 我们现在买杯咖啡都30块，对吧？所以你想，我们今天可以吃10袋，还不报一杯咖啡钱。
0: 总共大组合算下来是480包，
1: 对，
0: 480包，你就算是一天吃3包，按照它这个标识来啊，一天吃3包，也就是个
1: 160天，
0: 哎，对，5-6个月的时间嘛，
1: 对的，
0: 也是个小半年时间。
1: 是，
0: 你就是小半年时间，你自己算算看，算它180天，你每天花多少钱？
1: 是的。
0: 你得每天花几块钱，
1: 有点忽略不计的感觉、
0: 你就每天花几块钱，我们说到了你免疫力低下的问题，对吧？我们就冬力进补，来年打。
1: 是的、秋冬季节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秋收冬藏，春生夏长，春天夏天你可能消耗比较多，你觉得你身体挺好的、挺棒的，这跟去年的积累那是分不开的。
0: 是是是，
1: 秋天就得收，冬天就得藏着，吃点好东西吧。冬天您比较好收纳在身体里面，收敛在身体里面，
0: 到了来年开春再释放出来。
1: 对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秋冬季节，如果你不像那个动物冬眠似的给自己足够的营养，你春天夏天你就没有东西可消耗了。
0: 对对对，
1: 那时候你会透支的非常辛苦。
0: 你看看自己的孩子工作压力大不大，到年底的时候天天熬夜加班，
1: 真是
0: 天天是喝酒应酬
1: 出业绩的，
0: 对吧？你真的是要年底考核啦，要写年终总结啦，等等等等啊。还有一个你体质虚弱的问题，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其实这些大家可以发散型思维去想一想，
1: 是是是，
0: 想想自己的家人，想想自己的孩子，
1: 没错，
0: 想想自己的同事和爱人啊，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对吧？所以还是那句话，我建议大家多买几套大组合啊。大组合如果你买3套还能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
1: 是
0: 满3件满3888再送你400积分。
1: 哇，
0: 你自个儿算一算，差不多就刚好到这个线，
1: 哎，
0: 对吧？也没让你多花钱，
1: 是，
0: 对吧？再拿400积分，平均每一盒每一组合再减100多块钱，
1: 真的。
0: 你这么算的话，可能每一克算下来还不到2.6块，
1: 哇，太棒了，
0: 2块出头的价格，矿泉水买一瓶也得2-3块钱吧，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它可不是清汤寡水，
1: 没错，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21511990000。

0: 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哇，
1: 真是
0: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2: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质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3: 灵芝是个好东西，
4: 真的是好东西，
3: 对吧？它是破了壁，对吧？破了壁之后，它其实那个总三天的含量，对吧？包括多糖的含量，
4: 让你好吸收。
3: 哎，真的是啊。然后再来看这个盒式呢，我们说每一盒式里面有30袋，
4: 对，
3: 然后每一袋是将近有一克
4: 啊，
3: 0.99克。然后再来看它这里面写的就是，因为它这个看好，这就是蓝帽子的标识，
4: 对，
3: 蓝帽子标识，保健品。然后再来看啊，我们这边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来，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朋友，
4: 没错，是的，包括到上面直接帮您把那个多糖含量还有三天含量都标注出来了
3: 啊，免疫力低下，
4: 是的，适合免疫力低下者。如果您觉得您这段时间免疫力不太好，或者您已经进入了老年的免疫衰退期，您都可以吃起来。
3: 哪些是免疫力低下？你看，其实这个我们还不能完全囊括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一些问题，对吧？体质虚弱，
4: 体质虚弱意味着什么？可能别人没事儿，同样的环境下有人。第二天你也就过上了，
3: 对吧？
4: 你说，哎，我体质虚弱，其实就是你免疫力不够强，
3: 是
4: 挡不住外来的那些侵袭。
3: 你要人家可能就穿一件衬衫或者加一件外套，你可能得里三层外三层，对吧？还得加个围巾、帽子、手套啥的
4: 啊。
3: 然后再来工作压力大的，
4: 对的，
3: 到年底了谁压力不大？
4: 真的是影响你的免疫力。
3: 一年下来的工作总结啦，加班的 PPT、开会的一些文件文档啦，都需要你来弄。那这种身体是咱自己的，
4: 是
3: 身体底子打好了，哎，咱们哎，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4: 对
3: 吧？然后再来亚健康人群，那这个就多了去了。对吧？然后包括像还有像爱抽烟爱喝酒的朋友，你压力一大需要释放，我喝点酒啊，
4: 是，
3: 对吧？然后包括像有一些应酬的朋友，爱抽烟一天可能抽个，对吧？大半包的，然后老年人群等等等等，是不是都可以来适合吃一吃？
4: 都非常非常的合适。灵芝孢子粉为什么它能够提抗这个免疫力呢？抵抗力呢？就是因为它里面的灵芝的三铁以及灵芝的多糖含量足，它对人体的抵抗力有一个非常好的促进的一个作用。我们今天里面多糖和三铁的含量本来就非常非常。高了，
3: 我们这里标的是多少？多糖是1.5，
4: 对，三铁是3.6，
3: 分量决定价格。那这个也一样啊，哎，这个其实咱们说是一个估算的一个方法，
4: 是，
3: 好吧？好，当然大家说那怎么吃？每天吃几次呢？
4: 再给大家看一下，
3: 是每次吃几袋呢？吃一袋，
4: 吃一袋就够了哈。然后我稍微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厚实的这个油的这个感觉哈。它其实沉降的速度很快，说明什么？它的密度非常非常的大。它没就是你平时淘米你就知道，飘在上面的肯定是那些空壳，对吧？沉下去的就会是那些就是很饱满的米，然后沉下去之后，
3: 你
4: 稍微
3: 你这么一搅的话，马上容易水，
4: 马上就融。对，
3: 这其实也打破了我以前对于包子粉的认知，我觉得它不容易水了，或者不那么容易水。
4: 是的，因为我们破壁了，然后我们的品质很好。来，潘老师，咱俩都提高一下免疫力。
3: 还有年底了，对吧？然后这个压力也其实也都挺大的。
4: 而且你知道，潘老师你很喜欢健身嘛？健身其实是个很耗元气，也会让你的身体。
3: 哎，这个，
4: 对，
3: 这个汤汁怎么那么香？
4: 很好喝，有点像喝松茸松露汤的那感觉，一点都没有那个酸涩苦味儿，没有。非常好喝，真的建议大家就随餐，每天每餐一包喝了就好了。
3: 哎，对，
4: 对啊，
3: 还能再泡点水。
4: 是。再加点水，
3: 再加点水，一会儿再来喝一喝，好不好？还是那句话，今天是大小组合当中啊，这个大组合是遥遥领先，
4: 对的，
3: 对吧？懂的人朋友都懂的，那肯定是买大组合更划算呀。
4: 是，
3: 小组合今天8盒装6.98，大组合翻了个倍的组合，
4: 没错，
3: 但价格没有给你完全翻倍。
4: 对的，你说8盒，如果我要翻倍的话，6.98的话应该要
3: 1396，
4: 哎，1400块钱左右。
3: 我们今天减100块钱，
4: 对，
3: 1296带回去。很多人说，哎呦，我自己订个16盒，这16盒总共480包，你就算每天吃3包，你差不多。都吃个100多天，3-4个月的时间吧，
4: 哎，
3: 可能还不够吃，
4: 对
3: 吧？你要常吃的朋友经常吃，一年四季他都能吃，
4: 是的。
3: 所以你今天订一套给自己，再订一套给自己的父母，
4: 好主意。
3: 订一套给，对吧？这爸爸妈妈，对吧？这爷爷奶奶都可以啊。
4: 因为我们真的断货太久了，真的很怕大家可能又半年一年见不着我们
3: 小伙。买3套，再给大家400积分。
4: 是的，
3: 金额和件数都到了，再送400积分，每一套再给大家减100多块钱，你算起来还2.6块不到呢。
4: 对，
3: 一袋2.6块都不到，哎，咱们免疫力，哎，地下的问题解决了，
4: 对，
3: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扫码订购或者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025119900。

0: 以及灵芝孢子粉这么的珍贵，那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啊？
1: 很多人身体出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免疫力下降。
0: 哦，
1: 它的一个大方向呢，就是提高免疫力，它明确有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两个角度，一个是你的免疫力低了，你亚健康了，它这个是保健品，你可以吃，
2: 爸爸妈妈呢，阿拉带大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3: 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4: 中国人讲究人情往来，对吧？有的时候到了年底的时候，要去看看自己的老朋友啊、老同事啊、亲戚朋友之间走动一下，你肯定不能空手去嘛，
5: 对
4: 吧？这时候我觉得你要拿得出手的，自己花的钱又不是特别多的，对吧？1000多块钱，我觉得又扎得硬啊，对吧？很扎台型的营养产品，破壁灵芝孢子粉，而很多人都会认真如意的牌子，
5: 是的，是的，
4: 老牌子了。
5: 它在东方购物是进驻最早的一个灵芝孢子粉的牌子，到了这么多年，我们东方购物都20年了，它在东方购物也快20年了，
4: 对，
5: 为什么还长盛不衰？包括我们自己，就是今年这两年大家健康意识提高之后，供货供到自己的门店都断货，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半年了。
4: 首先认为它的产品品质是过硬
5: 的，过关，
4: 对吧？一定是过硬的，上乘之选啊！无论是它的多糖含量，
5: 对，
4: 对吧？还是我们的这个总餐贴的含量，
5: 性价比就是特别的高，
4: 很高。但是性价比高高在哪里？每一袋你吃下来，今天如果买3大包组合带回去的话，算下来2.6块都不到，
5: 哇，
4: 2块出头一袋，对吧？刚才我们说了，你买瓶饮料、买瓶矿泉水可能2-3块钱，
5: 买不到，
4: 但它可不是清汤寡水，
5: 是是是，
4: 它能增强大家的抵抗力，
5: 对，
4: 免疫力，
5: 免疫力，
4: 对吧？你看看自己是不是经常有一些，头晕了也好，对吧？压力大了带来的各种问题，抽烟喝酒的包括像体质虚弱的亚健康的人群等等等等。我们不是随便说说的，因为在这个盒身上面就印着蓝帽子的标识。福州，什么叫蓝帽子标识？
5: 蓝帽子标识说明它是保健食品，
4: 功能里面其实就有着写着这句话，
5: 对，
4: 对吧？就是针对什么免疫力下降者，
5: 对的，
4: 适宜人群就是免疫力下降，
5: 对的，
4: 不然他不敢随便乱写的。
5: 是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4: 对对，
5: 大家都知道免疫力是我们身体的钢铁长城，特别是天气变化无常的时候，这两天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时候，你一下穿少了衣服，有些人没事儿，第二天照样生龙活虎，
4: 对对对，
5: 但是有些人免疫力低一点，第二天就不行了，哎呦，头也晕，头也烫，对吧？动不动我要请假了，在家里就没完没了了，免疫力好和差对你生活质量和状态那真的是天差地别。
4: 那到年底了，可这个假不能随便请啊，对吧？一请的话影响年终考核，
5: 对呀，
4: 对吧？甚至还有可能影响你的年终奖啊，
5: 真是。
4: 所以咱们说要有自己的一个好底子、好本钱，对吧？无论是给自己的家人、孩子，给自己的师长、长辈，我觉得都是一份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一份产品。
5: 说太对了，现在我们中国人的那个营养就是健康营养意识提高之后，你把这个礼物送出去，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欣然笑纳，都会特别的喜欢，
4: 对对对，
5: 因为你是关心他的身体啊，
4: 对对对，
5: 你是为了他的健康你送出的这个礼
4: 品。而且大家说我可以订2套或者订1套分享装也可以啊，对吧？我们今天大组合是16盒，
5: 是，
4: 你可以一半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一半给自己留着吃也没问题。每一盒是有着30袋，每一袋是0.99克，将近是1克，好吧？你就这么来算，16盒也不过就是吃上个半年不到的时间，
5: 是，
4: 对吧？你说我今天多买几套没问题的，每一套大组合减100，你买2套就减200块钱，还能参加东方购物满额赠积分活动，3件3888再送你400积分，
5: 那很容易就得到那400积分了。
4: 每一套，哎，真的是每一套差不多给您送了100多块钱呢。
5: 哎，
4: 简简算算，差不多来2块多一袋，好吧，2块出头一袋。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或者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011-5119900。

0: 碧玲汁豹子粉是吗？
1: 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吃这个来养生，特别到冬天，我觉得。
0: 哦，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吃过的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吃的，请举手。啊，基本上都有人吃过。嗯，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2: 增加免疫力。
3: 吃过。
0: 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3: 家人吃。
0: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3: 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嗯。所以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4: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嗯。我是一年四季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一包灵芝粉。一杯白开水就把它过下去，
5: 很简单一个道理。然后再来就是你会发现这盒叫真如意啊，跟东方购合作将近20年了，
6: 对，年头最长，
5: 老牌子了。
6: 进来，哎，最早
5: 的东方购也20年了，
6: 是的啊。
5: 然后再来，它上面是有着蓝帽子的标识，
6: 蓝帽子标识，
5: 这个标识不是随随便便贴上
6: 去的，没错，这是保健食品的标识，
5: 标识要
6: 就让我们天天吃的东西不能多花钱。你说有时候一辈子消费一次的东西，我多花点钱就算了，就一次嘛。嗯、但是这个我们天天吃，一天吃3顿，能省一分都省一分啊，
5: 还真是啊。嗯、啊，今天是一个大组合卖的特别好的一次直播，因为大家说我常吃的，嗯啊，我也认准真如意这个牌子的，
6: 没错，
5: 我更相信东方购物这个20年的品质保证的，嗯啊，再来看今天东方购物给你的性价比就知道有多高，
6: 是
5: 总共。是16盒，按照我们8盒的价格698来算，16盒应该是1396，
6: 对
5: 吧？将近1400，但是我今天是立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
6: 对啊，
5: 每一包算下来是2.6块，
6: 2.6，
5: 减掉12.96块的积分，那么差不多2.6块一包。
6: 对，
5: 如果订3套大组合呢，来还能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所以现在有订大组合，好几套订的都有很多，对吧？买3套，买3888，再送你400积分，平均每一套再给你减了100多块钱。
6: 对的，
5: 2块出头一袋儿啊，每一盒当中它是有着30袋，每一袋差不多是在0.99克，好不好？来，大家说怎么吃？每天吃3次，
6: 对，
5: 每次吃一袋，
6: 是，
5: 然后呢，剪开就可以了，
6: 剪开就可以，
5: 泡水，温开水冲，
6: 温水就可以，你也不用太烫的水，然后您倒进去之后，你发现这个粉是特别特别细腻的啊，沉降的速度特别特别的快，
5: 仙女散花一样，哎，
6: 对，有点像那个冰山然后溶解的感觉，说明什么？它的密度很大，它每颗都是很饱满。饱满的，我们会把那个空扁的完全都给你挑掉，然后上面有一层包子油的这个感觉，对，你看我直接在手上蹭光瓦亮，
5: 这是包子油，
6: 对，这就是包子粉里面所含的包子油的含量，稍微给它搅和一下，你可以感觉它就是速度啊，就是非常非常快的就溶解了，因为我们的破壁率非常的高，因为包子其实它就是像那个小核桃一样，它外面是非常非常怎么说，
5: 坚硬，
6: 对，很坚硬，很难消化的一个
5: 东西，所以要破壁嘛，
6: 对，所以要破壁哈，
5: 然后再来破完壁之后，其实它的吸收
6: 啊
5: 相对更好一些，
6: 对的，
5: 对吧？对于你的吸收也很好、
6: 潘老师我就不客气了，
5: 来啊，所以就也很好喝啊，并没有大家说想象当中的难喝，因为它有一种那种菌菇的香味儿，对吧？
6: 就是大家吃过那个松茸松露火锅没有？就好像是吃那个松茸汤、松露汤的感觉，很好喝的，很香的那个真菌的蘑菇的味道，
5: 对对对，
6: 就是它的味道，
5: 就是它，好吧？再来咱们说说节气，对吧？到冬天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说，哎呦，免疫力低下呀，然后加班熬夜呀，然后抽烟喝酒呀，工作压力大呀，然后再来就一看，哟，这个天怎么那么冷啊？这个天是冷了，不是凉了啊。毕竟大冬天已经到了，下周六就开始，下周六是冬至了，
6: 对
5: 吧？冬至之前还有那个大雪啦、小雪啦、大寒啦，这种节气3九严寒天儿，对吧？很多北方人到上海来都不太适合，
6: 是、
5: 都不太适应。为什么？咱们就是那种湿冷的环境啊，
6: 对，
5: 那有可能会造成免疫力低下。
6: 是，
5: 所以我们来看看新闻你就知道了。
6: 来，您看，冬天灵芝相伴，增强免疫力，所以冬天吃灵芝包子粉是非常好的。冬天是增强免疫力的好时机，可以常吃破壁灵芝包子粉，提高身体免疫力，健康度过秋冬季，也为明年春夏季打下基础啊。
5: 对，
6: 灵芝孢子是灵芝的种子，对身体免疫力有非常有益的灵芝三铁等有效成分，所以坚持服用可以达到增强免疫力的效果。说到底，我们身体最后的钢铁长城就是您自己的免疫力，
5: 是
6: 可能靠这个靠那个靠各种装备不如靠你的免疫力，如果它低下了咱们就把它提起来，
5: 它针对人群就是免疫力下降，
6: 对，
5: 然后它的保健功能就是什么，
6: 增强，
5: 有利于增强，
6: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5: 对不对？这几个白纸黑字写在这里，
6: 是，
5: 你就放心来吃，因为它是什么蓝帽子的标识，
6: 蓝帽子标识，
5: 蓝帽子标识，这个不真的不是随随便便 便写上去的，
1: 没错，
5: 印上去的，好不好？真如意将近跟东方购物合作20年的时间了，东方购物本身有着20年的品质购物的历史，相信品牌，相信品质，
1: 对，
5: 相信今天给到大家的优惠力度，大组合16盒装是再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每天算下来才2块出头一袋
1: 啊，
5: 这个消费我相信大家人人都能消费，
1: 都能接受，
5: 但是对于自己的身体是大有裨益的啊。800-7088-0000-021-511-9900。
0: 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
2: 哇，真是
0: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7: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5: 最后10分钟时间，这个让大家看一眼，这是咱们的灵芝。然后破了壁、
1: 哦、是的，
5: 对吧？破了壁之后它的吸收啊、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1: 是的，它这个孢子粉呢，就是灵芝它在繁衍后代的时候，它把那个粉喷出来、向四面八方喷出去，
5: 是
1: 就是延续它的基因嘛、然后它的种子，也就是它喷的孢子粉里面会有它的基因密码、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喷完粉的灵芝呢就木化了、就基本没有什么营养了，
5: 对，
1: 所以营养都传递到它的孢子粉里面去了。
5: 是跟大家汇报一下现在的订购情况，小组合跟大组合的比例是1:3，
1: 是
5: 对吧？大组合订的人非常非常多。如果你订了小组合啊，我建议大家其实像订小组合，知道大家说平时要吃的，那你常吃的一些保健品，一定是买个相对大的规格呢。不是说一定劝你多花钱，而是这个钱花的每一分每一天身上是更值一些，
1: 对，性价比更高，
5: 对吧？你小组合你算算698，8盒算下来，对吧？你8盒算下来，每一盒是30袋。8盒差不多240袋，
1: 是
5: 对吧？你一袋算下来可能要3-4块钱一袋啊、
1: 对，
5: 我们今天算起来是1396，再减100块钱、大组合、
1: 是
5: 1296，总共480袋，每一袋算下来才2.6块钱。
1: 而且大组合你更容易凑单成功、对吧？你平时可能也买了点别的东西，你加上我们的大组合，可能这400元积分你就唾手可得了。
5: 对，
1: 省更多。如果减掉400元积分，你今天等于大组合才花了800来块钱。
5: 就如何为自己的身体筑一道铜墙铁壁？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思考一件事情，但是你光思考没有用，你还得落实到行动上。你看看自己的家人朋友，看看自己的孩子，每天熬夜加班，年底了，其实大家都挺难，就是挺累的啊。
1: 是。
5: 然后大家说，哎呦，我有一些这个头晕。有一些亚健康，经常抽烟喝酒啊，压力也大呀，等等等等各种情况，是不是适合来吃？
1: 太适合了，因为我们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者
5: 啊，
1: 我们是有助于提高您的免疫力的。免疫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跟你这段时间的生活方式完全息息相关。你说到了年底，经常有应酬，晚上你出去有应酬的话，抽烟喝酒免不了，对吧？
5: 对，
1: 还有喝大酒、包括出去吃点烧烤，挺上火的。这个时候你再说我吃点保健品可以，我吃点那种特别燥、特别猛的，可能你就虚不受补了，可能你的身体就会有很难受的反应。
5: 大组合现在只剩15组，
1: 15组
5: 啊，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大组合今天1298，
1: 对，
5: 本来是1396，
1: 是
5: 啊，今天再给大家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一盒是30袋，总共480袋，你就这么算，每天吃3袋。对吧？你差不多吃个160天，
1: 160天，5个多月，
5: 5个多月的时间，5个多月时间，对吧？你知道明年开了春，对吧？就差不多。当然你说我想常吃的给爸妈，明年再补一补，囤一点货的朋友，今天可以再多订2套。
1: 今天真的是囤货的好时机，因为我们今天首先是双12力度嘛，我们自己断货快半年了，居然一来就能凑上双12的力度，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5: 是。
1: 也许下次你今天不买，你发现下次又是断货半年、断货一年，你想买的话，没有真如意这么实在的价格了，你怎么办？你该买你还得买，8-9块钱一包，你该买还得买。但是今天2块钱一包。那个三天量这么高，干嘛不买？肯定今天来囤。
5: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大组合现在要订的朋友已经所剩不多的名额了啊！800-7088-0000-021-511-9900。
8: 帮忙们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 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2: 讲我是美颜院里底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5: 这个我觉得到了年底你要走亲访友，给自己的高龄老人去，比如说是这个见人见他一面，
0: 那这个太合适了。
5: 拜他一面的时候，你肯定是送这个
0: 好。对的，因为这个又不凉又不热，阴阳同补。
5: 你给他包一个2000块钱红包，包一个3000块钱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红包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产品，保健品，
0: 是
5: 自己的心意也到了，老人也很开心，
0: 是
5: 能够增强老人的这个抵抗力，
0: 真的。
5: 然后再来看啊，这一盒盒身上面写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的蓝帽子标
0: 识。对，蓝帽子标识，保健食品的一个标识。所以您看到它就知道，吃了不白吃，这不是智商税，这是经过科学认证、动物研究的。
5: 然后这里面它就写了，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破壁零脂孢子粉，连辅料都没有添加，
0: 没有，没有别的粉给你增重啊。
5: 每100克含多糖是1.5克，总3天是3.6克。
0: 对的，
5: 对吧？适宜人群是免疫力下降者。然后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0: 没错，这个是大家有时候就是可遇不可求，求而不得的东西。您说性价比高不高？没多花钱，得到的东西还特别的好，特别的多。
5: 因为像这种保健品，大家一定是常吃的，对吧？你先吃个3天打鱼2天晒网的是不行的，对吧？然后再来就是，还是那句话，看看自己的身体啊，能不能扛得住？因为大家会说，哎呦，压力也大了，然后天气也冷了，就是天气冷这个事儿啊，其实确确实实对于大家的免疫力也会造成影响。
0: 对，
5: 对吧？你冬至马上就到了啊，冬至的时候是最冷的时候，
0: 是吧？
5: 大家会说，哎呦，我吃点羊肉啊等等，但不是每个人都合适吃啊。然后再来，体质虚弱、
0: 虚弱的人、
5: 免疫力下降、
0: 容易中招的人、
5: 工作压力大、亚健康、老年人群、爱抽烟、爱喝酒、
0: 应酬多，
5: 你压力一大了，其实啥事儿，对吧？你身体也会有反应的呀。
0: 是的，是的，而且动不动熬夜的人，
5: 是是是啊，
0: 还有段时间你不能在家里做饭，你可能叫的外卖都是那种高油高盐的，你吃段时间，你发现你免疫力也不一样了。
5: 是是是是是，所以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大组合订的人更多啊。
0: 对，
5: 大组合来看，小组合是8盒，8盒装是698块钱。大组合是16盒带回去，总共是1396。但是今天大组合还有优惠，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盒是30包，
0: 30包，
5: 总共480包，480袋，对吧？差不多每天吃3包。就可以了，
0: 可以吃5个月，
5: 5个多月
0: 的
5: 时间啊，
0: 每包才2块多钱，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钱能买什么呀？
5: 对吧？
0: 我们小时候2块多买一包小零食，现在2块多什么都买不着，
5: 是是是啊，基本上买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每天给自己来进补一下也挺好的一件事儿啊。
0: 对。
5: 然后大组合在全线热卖当中，大家可以扫码订购啊，或者是 APP 手机快速来下订单。关键大组合咱们离这个活动门槛还近，
0: 哎，对
5: 吧？你说我买个2套大组合或者3套大组合，凑单成功再送你400积分。哇，
0: 太划算了！如果得到这400元积分，我们相当于才花800多买走了480包，那每包是不是几毛钱1块钱就够了？
5: 是是是，
0: 太划算了吧？哎，
5: 但是对于自己增强免疫力这个事儿啊，那是有大有裨益的。
0: 对的，
5: 对不对？因为它本身在我们的盒身上就印了2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蓝帽子标识，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印上去的，
0: 对，
5: 好不好？这第二点，它就把它的组织功能就写在上面，
0: 没错，
5: 就是增强免疫力，
0: 是
5: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0: 没错啊，
5: 就特别适合咱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
0: 是是是，
5: 你的儿子，对吧？你的家人
0: 很忙，
5: 对吧？你的爸爸妈妈，
0: 对，
5: 每天操心，
0: 身体很弱啊，
5: 家里的顶梁。对不对？
0: 是
5: 忙里忙外的啊，自己的太太等等啊，我觉得其实都是要送上一份关爱。哎，你包个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是把这样的产品啊，作为自己的一份心意表达，自个儿花的钱又不多，
0: 对，
5: 何乐而不为？
0: 真是年底走亲访友，你拎个2盒4盒出去给亲戚朋友，人家也喜欢，显得也体面、
5: 对对对，
0: 高档。
5: 咱们还有袋子。
0: 对，
5: 对吧？礼盒的袋子给到大家，对吧？你送人啊，都是很体面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11、211、511、9900。

0: 最后呢，1分多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破壁灵芝包子粉啊，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东西啊，好东西就得常吃啊，常吃的话呢，其实你得算算价格，算算经济账。
1: 是
0: 大组合今天是1396，减100块钱，
1: 对，
0: 1296，480袋，
1: 是
0: 啊，每袋算下来才
1: 2块多一点，
0: 2块多，
1: 真的，你买杯咖啡30块钱，你可以喝十几包，对吧？但是咖啡可能就是在增强免疫力方面，
0: 不适合所有人，
1: 对啊，不是这样子的事儿、啊。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11-5119990。
2: 妈妈们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阿拉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3: 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0: 这个我觉得到了。

0: 者，然后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1: 没错，这个是大家有时候就是可遇不可求，
2: 对，
1: 求而不得的东西。嗯，您说性价比高不高？没多花钱，得到的东西还特别的好，特别的多。
0: 因为像这种保健品，大家一定是常吃的，对吧？嗯，你先吃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是不行的，对吧？嗯，然后再来就是还是那句话，看看自己的身体啊，能不能扛得住？因为大家会说，哎呦，压力也大了，然后天气也冷了，就是天气冷这个事儿啊，其实确确实对于大家的免疫力也会造成影响。
1: 对，
0: 对吧？你冬至马上就到了，冬至的时候是最冷的时候，
1: 是
0: 吧？大家会说，哎呦，我吃点羊肉啊等等，但不是每个人都合适吃啊。然后再来，体质虚弱、
1: 虚弱的人、
0: 免疫力下降、
1: 容易中招的人、
0: 工作压力大、亚健康、老年人群、爱抽烟、爱喝酒，
1: 应酬多，
0: 你压力一大了，其实啥事儿，对吧？你身体也会有反应的呀。
1: 是的，是的，而且动不动熬夜的人，
0: 是是是啊，
1: 还有段时间你不能在家里做饭，你可能叫的外卖都是那种高油高盐的，你吃段时间，你发现你免疫力也不一样。
0: 是是是是是，所以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大组合定的人更多啊。
1: 对，
0: 大组合来看，小组合是8盒，8盒装是698块钱。嗯，大组合是16盒带回去，总共是1396。但是今天大组合还有优惠，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盒是30包，
1: 30包，
0: 总共480包，480袋，对吧？差不多每天吃3包。就可以了，
1: 可以吃5个月，
0: 5个多月的时间
1: 啊，每包才2块多钱，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钱能买什么呀？
0: 对吧？
1: 我们小时候2块多买一包小零食，啊，现在2块多什么都买不着，
0: 是是是，基本上啊，基本上买不到什么东西。嗯，但是我觉得每天给自己来进补一下也挺好的一件事儿啊。然后大组合在全线热卖当中，大家可以扫码订购啊，或者是 APP 手机快速来下订单。关键大组合咱们离这个活动门槛还近，
1: 哎，对
0: 吧？你说我买个2套大组合或者3套大组合，凑单成功再送你400积分。
1: 哇，太划算了！如果得到这400元积分，我们相当于才花800多，买走了480包，那每包是不是几毛钱1块钱就够了？
0: 是是是，
1: 太划算了吧！
0: 哎，但是对于自己增强免疫力这个事儿啊，嗯，那是有大有裨益的。
1: 对的，
0: 对不对？嗯，因为它本身在我们的盒身上就印了2个东西，嗯，第一个就是蓝帽子标识，
1: 标识，
0: 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印上去的，
1: 对，
0: 好不好？
1: 是的。
0: 这第二点，它就把它的组织功能就写在上面，
1: 没错，
0: 就是增强免疫力，
1: 是的，
0: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1: 没错啊，
0: 就特别适合咱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
1: 是是是，
0: 你的儿子，嗯，对吧？你的家人
1: 工作很忙，
0: 对吧？你的爸爸妈妈，嗯，
1: 对，
0: 每天操心，
1: 身体很弱啊，
0: 家里的顶梁。嗯，对不对？
1: 是
0: 忙里忙外的啊，自己的太太等等啊，我觉得其实都是要送上一份关爱。哎，你包个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是把这样的产品啊，作为自己的一份心意表达，嗯，自个儿花的钱又不多，
1: 对，
0: 何乐而不为？
1: 真是年底走亲访友，你拎个2盒4盒出去给亲戚朋友，哦，人家也喜欢，显得也体面，
0: 对对对，
1: 高档，
0: 是是。咱们还有袋子。
1: 对，
0: 对吧？礼盒的袋子给到大家，嗯，对吧？你送人啊，都是很体面的一件事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515119900。

0: 最后呢，一分多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破壁灵芝包子粉啊，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东西啊，好东西就得常吃啊，常吃的话呢，其实你得算算价格，算算经济账。
1: 是
0: 大组合今天是1396，减100块钱，
1: 对，
0: 1296，480袋，
1: 是
0: 啊，每袋算下来才
1: 2块多一点，
0: 2块多，
1: 真的，你买杯咖啡30块钱，你可以喝十几包，对吧？但是咖啡可能就是在增强免疫力方面，
0: 不适合所有人，
1: 对啊，不是这样子的事儿哈。
0: 我们今天它的多糖含量啊是这个1.5，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总三贴是3.6啊，盒身上标明，
1: 对，但是我们
0: 检测下来都大大高于这个数值。
1: 是3.7啊，一个是8点多，
0: 对，
1: 所以你在市面上想买到就是三天含量这么高的，大概7-8块钱一袋。
0: 它是蓝帽子认证的产品，它就是把组织功能当中这一句话，有助于增强什么免疫力？哎，
1: 不打擦边球，吃了不白吃，不是智商税，您放心的买。
0: 就它很有针对性，
1: 对，
0: 很有针对性，
1: 是
0: 好吧？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筑起到这个安全的啊，提高免疫力的啊这样的一个铜墙铁壁？不妨试试看，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2151119900。

0: 别的厉害。哇，
1: 真是
0: 什么都会，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2: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都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智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3: 最后10分钟时间，这个让大家看一眼，这是咱们的灵芝，然后破了壁，
4: 是的，对吧？
3: 破了壁之后，它的吸收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4: 是的，它这个孢子粉呢，就是灵芝，它在繁衍后代的时候，它把那个粉喷出来，向四面八方喷出去，
3: 是，
4: 就是延续它的基因嘛。然后它的种子，也就是它喷的孢子粉里面会有它的基因密码，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喷完粉的灵芝呢，就木化了，就基本没有什么营养了。
3: 对，
4: 所以营养都传递到它的孢子粉里面去了。
3: 是，跟大家汇报一下现在的订购情况，小组合跟大组合的比例是1:3，
4: 是，
3: 对吧？大组合订的人非常非常多。如果你订了小组合啊，我建议大家其实像订小组合，知道大家说平时要吃的，那你常吃的一些保健品，一定是买个相对大的规格呢。不是说一定劝你多花钱，而是这个钱花的每一分每一天身上是更值一些，
4: 对，性价比更高，
3: 对吧？你小组合你算一算，698八盒算下来，对吧？你八盒算下来，每一盒是30袋。八盒差不多240袋，
4: 是，
3: 对吧？你一袋算下来可能要3-4块钱一袋。
4: 对，
3: 我们今天算起来是1396，再减100块钱，大组合
4: 是
3: 1296，总共480袋，每一袋算下来才2.6块钱。
4: 而且大组合你更容易凑单成功，对吧？你平时可能也买了点别的东西，你加上我们的大组合，可能这400元积分你就唾手可得了。
3: 对对对对对，
4: 省更多。如果减掉400元积分，你今天等于大组合才花了800来块钱。
3: 就如何为自己的身体筑一道铜墙铁壁，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思考一件事情，但是你光思考没有用，你还得落实到行动上。你看看自己的家人朋友，看看自己的孩子，每天熬夜加班，年底了，其实大家都挺难，就是挺累的啊。
4: 是。
3: 然后大家说，哎呦，我有一些这个头晕啊，有一些亚健康，经常抽烟喝酒啊，压力也大呀，等等等等各种情况，是不是适合来吃？
4: 太适合了，因为我们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者
3: 啊，
4: 我们是有助于提高您的免疫力的。免疫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跟你这段时间的生活方式完全息息相关。你说到了年底，经常有应酬，晚上你出去有应酬的话，抽烟喝酒免不了，对吧？
3: 对，
4: 还有喝大酒，包括出去吃点烧烤，挺上火的。这个时候你再说我吃点保健品可以，我吃点那种特别燥、特别猛的，可能你就虚不受补了，可能你的身体就会有很难受的反应。
3: 大组合现在只剩15组，15组
4: 啊，
3: 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大组合今天1298，
4: 对，
3: 本来是1396，
4: 是啊，
3: 今天再给大家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一盒是30袋，总共480袋。你就这么算，每天吃3袋。对吧？你差不多吃个160天，
4: 160天，5个多月，
3: 5个多月的时间，5个多月时间，对吧？你知道明年开了春，对吧？就差不多。当然你说我想常吃的给爸妈，明年再补一补，囤一点货的朋友，今天可以再多订2套。
4: 今天真的是囤货的好时机，因为我们今天首先是双12力度嘛，我们自己断货快半年了，居然一来就能凑上双12的力度，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3: 是。
4: 也许下次你今天不买，你发现下次又是断货半年、断货一年，你想买的话，没有真如意这么实在的价格了，你怎么办？你该买你还得买，8-9块钱一包，你该买还得买。但是今天2块钱一包。那个3天量这么高，干嘛不买？肯定今天来囤。
3: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大组合现在要订的朋友已经所剩不多的名额了啊！800-7088000-0011-9900。
5: 帮忙们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阿拉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6: 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恩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3: 这个我觉得到了年底，你要走亲访友，给自己的高龄老人去，比如说是这个见他一面，
4: 那这个太合适了。
3: 拜他一面的时候，你肯定是送这个
4: 好。对的，因为这个又不凉又不热，阴阳同补。
3: 你给他包一个2000块叫红包，包一个3000块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红包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产品，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0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知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假期过后啊，相信大家在这个小长假期间都是大吃大喝，聚餐聚会少不了的。那您的肠胃还好吗？反正啊，这段时间我是回到了我的老家青岛，那段在青岛吃了海鲜，哎呦，海鲜一吃不好啊，这个肚子咕噜噜的，还好有益生菌陪伴在左右啊，真的特别感谢他。那今天呢，我们小长假回归的第一天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来自银优恒的益生菌，而且今天特别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迎来了一个特卖的方案和力度，这个力度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了，大组合常规直播都是雷打不动的六盒，今天给到大家七盒装啊，每一盒核算下来才100块钱左右，性价比非常高，一定要好好关注本档直播哦，不要走开哦，而且特卖的方案一定要拼手速，赶紧抢，老顾客直接不用犹豫，闭眼囤就可以了。那今天呢，跟耿瑶一起分享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大高老师，你好，大哥。
1: 哎，耿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呢。确实呢，长假刚刚结束啊，但是很多人说，哎呀，这个长假真是爽啊！我走亲访友，子女到家里面来，很多老年人说吃的是够爽了，但是有一个哎呀很麻烦的问题，就是吃了它排不出来，两三天、三四天吃进去，每天都在吃，排的时候呢老是排不出来。那这个时候啊，就像你的垃圾你没有倒一样的，你的身体里面啊，你会觉得你的整个的一些啊，可能它都要很不好的这个情况就发生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银优恒的益生菌来陪伴你。
0: 是的，来先看看银优恒的益生菌吧。其实很多顾客对它一点都不陌生，非常的熟悉，已经是老商品了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银优恒呢，再度重申是最新一代的产品，也是给大家全新的一个生产日期、生产批次，而且升级过后的银优恒在盒身之上三种菌给你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主打的益生菌叫做 BB12，然后我们配上了 LGG，
2: 对，
0: 配上了 LA-5，分别是30亿、30亿再加10亿，总共我们出厂的时候活菌数量达到70亿的总量，
2: 对，
0: 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了。就这一条
2: 啊，
0: 小小一条当中就含有70亿，
2: 对。
0: 而更为重要的是，不光数量多，质量也很好。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 BBL、LGG 以及 LA-5都来自于哪里？观众朋友，这一句话啊，请一定看清楚。我们本产品当中的这三种菌达到70亿的总量，都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来进行一个提供的。而丹麦科汉森就是BBL、LGG 这种益生菌的一个非常大的龙头企业，
1: 对，全世界非常著名的啊，我们的丹麦科汉森的公司。
0: 是的，
1: 你如果说这个益生菌啊是丹麦科汉森的，它这个价格比起其他的它要贵出好多啊。
0: 是的，而且我们的原产国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虽然是进口产品，但我们依旧给大家能够做到争取新鲜的一个生产日期啊，新鲜的生产批次。所以在这样的高品质的这个益生菌的前提下，对于咱们肠道的调节功能才会更强。很多观众朋友说，为什么我要用到三种菌呀？
1: 因为三菌联合啊，它真正的协同作用呢，来帮助我们的大肠、小肠全面的呵护。那很多人说，哎，我听到过啊，这个 LGG 啊，对的，因为这是一个明星菌株啊。LGG 是什么呢？我们人呢，你比如说我们假期当中，你吃了很多的高蛋白的东西，吃进去之后，胃里面消化，那最后呢要到小肠里面来进行吸收。但是我吃的东西啊，到了这个如果说辣了一点，那比较刺激，包括呢有一些冰冷的这个东西，冰啤酒啊，吃下去之后呢会增加你小肠的这个蠕动。那么小肠蠕动如果一加快的话呢，它会加快整个的一个进程，那么使得它的吸收它就不充分，你吃进去再好的这个东西啊，营养没有吸收呢，很多就有一些白白的浪费掉了。所以呢 LGG 它是什么样，它是定植在小肠当中的，舒缓刺激，来让吸收的时间变得更长，营养的吸收变得更加的充分。当小肠充分的吸收不浪费之后，它就残渣它就进入到我们的大肠部分，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我们再进一步的进行吸收、分解毒素和残渣。所以 BB2 在这个时候呢，它就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了。BB2 是定植在大肠当中的，来进一步的分解毒素、残渣啊，更分解的更加的充分，从而保证你什么呢？正常的排出。好，这是两个。很多人说之前啊，我们基本上都是 LGG 啊、BB12 啊，那为什么还要加上 LA-5 呢？这个菌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很简单啊，我们现在像我，包括我自己在内，也血压可能有点 啊往上的箭头，我要吃一些东西来降下它，是吧？那还有一些呢，我要吃什么鱼油啊，辅酶 Q 十啊，我还要吃一些其他的，比如说 B 族维生素啊，等等等等。还有一些人呢，他还要吃一些其他更多的这些东西，每天早上中午都是一大把。那么这些东西呢，进入到你的肠道当中去啊，它也会引起刺激。那么一旦引起刺激之后，你的肠道就不舒服，哎，就不舒服也不适的这个感觉。那么 LA 杠五它就建立起屏障，阻止这些有害的这个菌啊附着在你的肠道之上，而且舒缓刺激，从而让你整个感受变得更加的好。
0: 是的，通过大刚老师的介绍，大家也发现了，就是它 BBL、LGG 以及 LA 杠五，它每一个菌它在肠道当中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叫做各司其职，分工明确，联合作战，所以我们可以做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其实三种菌在一起的时候，肯定是效果要比一种菌来得更好一点嘛。人本来就是杂食性的动物，食不厌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菌啊，就是这个益生菌，它的口感味道也是非常好的，有淡淡的那个猕猴桃的一个味道，
1: 对对对对对，
0: 有猕猴桃的果粉在当中。
1: 哎，是的，很简单啊。我们说怎么吃？第一种呢，你调到这个水当中啊，也就40度以下的温水就可以了，温度不要太高。第二种呢，你哪怕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哎，你说我水不方便，我就直接呢，
0: 哎，直接倒到嘴巴里，其实一条两条都可以。你像有时候，比如90多岁，我们家外婆90多岁了，年龄比较高了，我甚至都可以说，哎，外婆哪一天严重，比如说外婆跟我说3天了、5天了，你可以吃个3条。但我们建议大家日常的养护的话，你说一条两条就足够了啊。
1: 对，可要真的，
0: 哦，就这么方便，
1: 酸酸甜甜的，
0: 啊，好吃，哎，是不是？
1: 绿猕猴桃的粉的，就包括柠檬粉，它都是添加在里面，都是天然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吃起来呢，口感非常的好。
0: 好，来，关键了，观众朋友，今天的重点是什么？今天的重点在于我们的方案，今天不是常规直播。常规直播的话，我们其实，对于力度不会那么提前的去强调它。但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就特卖的方案，不是说东方购没卖过，卖过，但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了，真的很久没有出现了。今天啊，各位观众朋友，小组合不多说，小组合和常规一模一样。小组合今天是3盒。大组合你先看看啊，先看看外面一瓶多少钱？
1: 外面一瓶458块钱，一盒一瓶，一盒里面呢，它大概是30包，一条的话呢就15多块，10块钱多一点嘛，
0: 十来块钱吧，十来块钱一条。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一条十来块钱，真正能解决问题也行啊。
1: 对，
0: 今天东方购不用10来块钱了啊，大组合听清楚，1、2、3、4、5、6，常规您看到的就是6盒，
1: 对，
0: 然后从这6盒里边会让大家开放一盒免费试吃，对不对？
1: 对。
0: 今天因为是特卖，观众朋友，今天1、2、3、4、5、66盒给您保留，再加一盒，
1: 再加一盒，
0: 变成7盒，
1: 也是30包的啊。
0: 对，
1: 啊，
0: 然后价格1分钱都不动，因为之前6盒的时候就是1098，
1: 对，
0: 今天7盒依旧就是1098，
1: 我等于多了458块钱，468块钱给到大家，
0: 多了30条，然后第7盒是开放免费试吃的。换而言之，
1: 啊，
0: 哪怕这个方案是特卖的方案，开到第7盒了，也可以让您免费试吃。
1: 没错没错，
0: 你吃完这一盒你觉得不好没效果不愿意不满意的话，你都可以退，
1: 其他6盒退给我们，我们把1098块钱原封不动退还给你，你白白吃那一盒，好不好？
0: 观众朋友，哎，之前我和大刚老师推荐6盒的次数还少吗？我们推荐了无数次的6盒装这个组合了。
1: 是是是，对，
0: 6盒装核算下来一盒大概是180-190左右的一个样子，啊，今天我们单一盒不凑单的前提下，一盒只要158，
1: 对，
0: 外面卖458，今天东方购买158，
1: 又是1/3的价格，
0: 对吧？每一克才2.6块，便宜吧？
1: 对。
0: 然后如果再参与凑单的话呢，耿瑶说错了，耿瑶说100块钱，说错了，连100块钱都不到，99块钱，99块钱一盒30条，给到大家，对吧？所以今天如果说凑单的话就更划算。怎么凑单？你只要满足这个3888元的这个价格，你在东方购买鱼油啊，买辅酶 Q 十啊，你再买益生菌，这是东方购物的3大王牌产品，3个一起去凑单绝对满足条件。益生菌合下来100块钱一盒都不到，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还是强调今天不是常规直播，给大家特卖的力度不是再是6盒，给您做到7盒，7盒还维持开放一盒免费试吃，没有后顾之忧的啊。来，时间交给您，今天唯一的问题就是名额有限，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00。
2: 们讲益生菌最主要益处就是说，它增长了以后，是吧？它可以产酸，酸性环境以后就可以把那有害的菌把它杀灭掉。
0: 嗯。
2: 但是有害菌它就不能够再增长。我们讲市面上的益生菌很多，那么就基本来讲呢，有两株我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0: 两株。
2: 有两株。
0: 啊。
2: 那一株呢就是双歧杆菌，但它里边呢那特定的一株叫 BB12。就双歧杆菌 BB12，还有一株我们叫做乳酸杆菌。那乳酸杆菌也是一群，它其中有一株，我们叫 LGG。
3: 就讲吃个么子，伊拉才反应蛮好。
4: 比方吃点冷个么子啊啥个，伊不会得马上就要上厕所啊啥，因为对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
3: 就讲吃好以后 BB12，你吃好以后，现在就讲辰光就讲能够控制了。就是讲能够就讲老有规律的这个进行生活，人呢就讲老适宜的，就生活就是个规律起来了。
4: 就觉着呢老好的，真的老好的，就跟人心态也好了，精神好。
5: 有关系，肯定有关系，有关系。
6: 还不满意阿拉自家身材？
5: 对，还不够好，还继续要给那自家身体
6: 更好。
5: 每天老正常的早上头就爬出来了，老适宜的，就是讲。
7: 哦，这就随身带了，
5: 带了
7: 该。
5: 哎，对对对对，离不开伊了。

0: 后订购速度非常快啊，因为对于银优恒来说，老顾客太多太多了，很多顾客都是一直坚持在吃的，
1: 对，
0: 每天一条，每天两条，对不对？
2: 又方便。
0: 哎，关键今天的银优恒和以往不同的点在于，今天是真便宜、真划算。
1: 对，
0: 观众朋友，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优惠活动不可能天天有的。今天这个力度，刚我问他们，比双节同庆刚刚过去的小长假期间做的直播节目还要便宜，
2: 还多了一盒。
0: 一个星期之前它是卖六盒，
2: 对，
0: 今天是卖七盒，
2: 多一盒。
0: 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哪怕你说，哎，我家里还有的没吃完，但是这个东西我真的知道好，我也一直在吃，我们全家都在分享，
1: 对，
0: 那你今天来囤货吧，哪怕没吃完也要囤货了，因为接下来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你看不到这样的组合，这个组合真的只有今日特卖的时候才会有，新西兰原装进口。以前是两种菌，现在变成了三种菌。
1: 对，
0: 以前是60亿的出厂总菌量，我们今天变成了70亿的出厂活菌总量。
1: 对，
0: 数量更多了，效果更好了，
1: 是
0: 吃起来感受更明显了，这就是大家愿意去坚持它的原因。
1: 对，
0: 而且今天价格划算呀，之前我们常规直播的时候1098卖6盒，一盒可能得180-190了，今天合下来150块钱一盒，如果你参与凑单活动的话，一盒连100块钱都不要，几十块，观众朋友，咱不是说几十块钱你买不到益生菌，能，但你几十块钱买到的益生菌，你自己去看看
2: 菌种是什么，
0: 菌种是什么，
2: 对吧？数量是多少？
0: 是丹麦科汉森的吗？我们今天都做到了，还能做到原装进口，对不对？所以今天实实在 在是好的。
1: 是，
0: 来，观众朋友自检一下，屏幕前的您，你也看看有没有这些问题
1: 啊？
0: 现在排便困难真的是很多，尤其是到了中老年朋友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难题。
1: 是是是，
0: 4-5天排一次，很多人不以为然，以为这是很正常的，其实不正常。正常人是一天要排1到2次的，
1: 对，
0: 对不对？
1: 正常的，你的垃圾毒素你要清出去的。
0: 对呀，就像你家里的垃圾，你还天天扔呢。
1: 你今天不到，第二天你整个厨房间都臭的，
0: 对
1: 不对？那你想，你身体当中3天4天你排不出去，在哪儿啊？你吃还是照样每天吃进去的呀，对不对啊？
0: 然后要不就是排不干净，憋半天，你看眉头紧蹙，使半天劲儿，一点点。你知道，你也自己也知道，不可能排得干净的，对不对？要不就是使劲儿。我跟大家讲，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了嘛，天气冷了，老年人不要随随便便
1: 的太用力啊，
0: 发力，
1: 哎，
0: 一不小心大问题，
1: 对
0: 不对？
1: 哎，
0: 还有一天排几次，这种就是极端。
1: 要不就是几天不
0: 排，哎，要不就是一天排好几次。
1: 对对对，
0: 我就说小长假期间，我回青岛吃海鲜，吃的我。
1: 吃了一个不对，情况就来了，
0: 对
1: 对吧？
0: 肠绞痛的，对吧？各种的问题的，等等等等。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情况，观众朋友，益生菌你真的可以先考虑吃起来。我们说益生菌它不是药，不是说吃完马上吃完马上见效，那夸张骗人的，
1: 对，
0: 不要相信。益生菌它是一个调理肠道的一个东西，因为益生菌是你肠道当中应该本身就有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您肠道里的益生菌越来越少了，所以您会发生像耿瑶刚刚说的这种问题，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做呢？把益生菌补回来。
1: 对，
0: 益生菌本来该有，但您没了，你是不是得额外就给它补充进去？
1: 对对对。
0: 然后你怎么补？我们今天银优恒是怎么补的？用到3种不同的菌种，
1: 是
0: BB12、LGG、LA-5。我跟大家讲，光一个菌种单一作战，它的实力是不够的，你必须要和它配合着一起打配合。
1: 对，
0: 以前的上一代是2种 BB2、LGG， 今天我们是把 LA-5也加进来了。
1: 对，
0: 所以是3种菌协同作战，而且数量。从以前最开始东方购卖的益生菌可能是20亿，到后来30亿，很多卖30亿的时候，叔叔阿姨都说，哎呦，市场上找不到30亿的
1: 啊。
0: 东方购这个数量真的高，真的惊人。到现在我们这一条有多少活菌数量呢？出厂的时候70亿
1: CFU 的活菌。
0: 对，那70亿的三菌联合，它能够给肠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好不好？
1: 好的，那第一呢，我们保证了数量啊，这个数量呢，相对来说呢，它就是有益菌的量就更大了，集团菌的作战。第二个呢，三菌联合啊，协同作用，大肠、小肠全面的呵护。首先来说，我们说定植在小肠的是什么呀？是 LGG 啊，小肠呢它比较敏感啊，容易引起刺激，蠕动一加快之后呢，那它消化的时间就不够了，所以很多东西好东西啊，我们要在小肠当中充分的吸收。那么你如果速度快了，那就吸收不充分，营养就浪费了啊。那我们呢就舒缓刺激，不要那么的敏感， 让它多吸收一会儿，让营养的吸收变得更加全面。那么小肠充分的享受吸收完之后，那么进入到大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大肠其实是进一步的吸收，包括分解毒素和残渣。那么 BB12 它就定植在大肠当中，在帮助它更好的、更充分的来进行啊整个分解呀、毒素呀、残渣的整个的排出啊。那么这个呢，对我们的整个排出是非常有利的。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说到的以前没有的，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给它加进去的一个配方，叫 LA-5。因为我们很多老年人，包括我在内啊，我们现在每天吃的东西就有很多了。你比如说我吃的鱼油啊、辅酶 Q 十啊，包括我的 B 族维生素啊，
0: 各种白的、黄的、
1: 白的、黄的，包括我自己平常我要日常维持的那个量的，对血压有帮助的那个东西，白片片都有很多我要吃的。那么吃的一多之后，说句实话，这个都对你的肠道它都是有一定的刺激的。那一旦刺激之后呢，你就不吃，有的人咕噜咕噜叫，有的人哎呀也在那嚼起来了。所以这个呢，就是舒缓刺激，就是第一个起到舒缓刺激。第二个呢，它降低你的有害菌附着在你的这个肠道之上，所以使得它呀就变得建立起一个屏障，这个其实也是非常有作用的。所以三军联合协同作用，更重要的是我们是70亿的 CFU 的活菌。
0: 是的，今天还在跟我们这个服装间的同事在聊啊，就是其实大家很多肠上了年纪之后，很多人都会去检查自己的肠道，对不对？那你知道吗？当有益菌减少的时候，你的肠道会发生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小宝宝出生的时候，他的肠道是什么样子的？和有益，你看这个。有益菌和、有益菌和有害菌，这个数量不一样的，对不对？当有益菌越多的时候，它就可以压倒性的胜利在这边。
1: 对。
0: 但你看，说的是只有30亿，30亿有没有有用的？但进去之后，
1: 还不能够形成优势。
0: 对，
1: 压倒性的优势，
0: 它更多的有害菌给干掉。
1: 对。
0: 所以一定要达到一个更庞大的军团，我们的有益菌才能取得绝对性的胜利。
1: 对。
0: 啊，然后你来看看，当益生菌在肠道当中数量发生变化的时候，整个的肠道也会发生质的改变。
1: 我们的肠道当中啊，有成千上亿的这样的有益菌、益生菌。那么益生菌的含量越高呢，你相对来说呢，它整个的肠道啊，它就变得更加的健康。你看，这个是我们说到的健康的这个肠道，尤其宝宝的
0: 啊，
1: 粉嫩的、有弹性的，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呢，益生菌一多之后呢，它其实分泌分解的就更加的充分。哪怕小宝宝你有的时候你都不觉得它特别的臭，对吧？好，那如果说呢，你年纪大了，长期啊，你想嘛，我们的肠道是每隔2-3公分它就有一个弯折，你每天吃的东西不可能所有的东西它都很顺溜的就给你过去了，在弯折的地方呢，它就有沉积，它就有这个残留，那么于是呢就会有一些什么垃圾的附着。那么如果说益生菌不够，那么不足七成发黄了呀，蠕动变慢了呀，还有呢更少的益生菌呢，你看这个颜色就变得更深了，同时呢它的油脂堆积也过多，垃圾呢更进一步的堆积在你的弯弯和沟沟壑壑当中，不足一成的时候，大家看啊，整个肠道的环境可以用3个字来形容：脏乱差。所以呢，很多的长期的宿便、毒素、垃圾堆积在这个地方，好多人说我2天、我3天，我排的时候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毒素排不出去，积累在身体当中，相信这个常识你一定是懂得，对身体没有好处的呀。
0: 是的，所以要把这个肠道当中益生菌补起来，把自己的益生菌补起来，整个的肠道把这些所谓的这些便便能够顺利的排出去，是不是？它留给这个肠道的这种坏环境就越来越少了，这种坏的情况就很难发生了，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银优恒的益生菌的价格，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天价格永远是这档直播的重头戏，这样一盒在外面，因为新西兰原装进口，再加上我们的活菌数量，再加上我们都是丹麦科汉森的益生菌啊。外面的价格458，30包，每一包大概10来块钱吧，1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实话，好的益生菌10来块钱也很正常，因为益生菌这个东西它不便宜，
1: 这个我愿意的，
0: 它绝对是不便宜
1: 的，
0: 不是说那种随随便便几块钱就可以搞定的。那我们今天的银优恒呢，是给大家什么价格啊？东方购已经卖了这么多年了，
1: 对，
0: 我们的大组合从原来的6盒的常规直播，今天再加一盒，升级到7盒的组合，
1: 实打实给你458块钱一盒，
0: 大组合7盒装，观众朋友。几天以前，应该是10月2号还是10月几号，他们刚刚做过一场直播，是6盒的，也就是意味着几天以前你在东方购买都是6盒，只有在今天，只有在本档给到大家7盒装，再加赠1盒，
1: 价格是一样的，
0: 对，价格
1: 也是1098，
0: 1098，
1: 我今天7盒也是1098，这就是特卖。
0: 然后按理说7盒装就没有试用了，不应该给您试用了，但是今天7盒装依旧 第七盒，哎，是开放免费试吃
1: 的。对，因为好吃不好吃，这个东西有没有用，你真的是不知道的。你得体验了，你有感觉了，你才坚信它。
0: 而且益生菌它不比别的，嗯，好不好？你排不排得出？
1: 你有感受的呀，
0: 你有感觉的呀，
1: 直接有感受呀，
0: 对不 对, 对？所以你今天就是免费试吃，拿回家去啊，先吃个3天，
1: 对，
0: 连着吃。你不要，观众朋友记住啊，益生菌这个东西不是说今天吃了，马上今天晚上就有效果的，那不一定，要看你个人的情况，嗯，对不对？要看你肠道的这个有害菌、有益菌的一个比例配比，你吃3天，总归看得出来了。你这一盒，你说30条，我能吃10天，哎，耿呀，我能吃15天，我能吃20天，没问题。嗯，
1: 对，
0: 你吃到最后一条，你满意你留下，你不满意都可以全额退。所以真的就没有任何的风险和后顾之忧了，没有试错成本，观众朋友，您理解吗？嗯，所以我们今天大组合，今天7盒装还开放免费试吃，这个组合叫做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儿，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不知道，下次还会来的，但是可能遥遥无期，来了您还不一定碰得上。嗯，所以对于老顾客来说，你说家里要吃的差不多了，还剩1-2盒了，嗯，囤货吧，
1: 没风险的，
0: 囤货吧，抓紧时间
1: 先吃起来一盒。
0: 然后如果说大家去参与凑单活动的话，您看看今天一盒才多少钱，99块钱，这个数字我们多久没有见到了，太惊人了，市面上随便去比啊，这个价格全渠道随便去比。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价格您看清楚之后抓紧时间拼手速，因为大组合的备货非常非常有限，一旦提前售罄大组合也没了，那我们也只能请您欣赏了，买不到了啊。各位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吧，都是新鲜批次，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银油盒，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3: 人体约95%的营养由肠道吸收，约80%的毒素通过肠道排出，健康始于肠道。肠道是人体消化吸收的重要场所，一旦肠道出了问题，各种摆不上台面的麻烦事就会找上门来，所以补充益生菌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对胃肠道很有好处，不仅能维持肠道菌群平衡。
4: 基本上每天一趟，您身体老好啊，
5: 那么搿对身体来讲是老不好啊，那么我就觉得，哎，伊家加上我讲，哎，我也吃，所以阿两家是一道吃。老吃嘛，现在吃吃呢，我觉着在每天呢，这个一趟两趟，这个老好啊。
6: 现在标准了，一天一趟，生活轻松，
5: 蛮好。
7: 而且吃饭也好多吃点了。
5: 哎，对，本身是吃不下去了，因为一个不痛了，侬就老讨厌，所以讲呢，就是在吃嘛，也就觉着搿只蛮好。
8: 营养好，随后还是不要吃苦，也是老主要的，对吧？搿么搿能介能够坚持一直吃下去。
9: 我呢偷懒，拿搿个物事拿出来呢，一般性来讲呢，就是拿剪刀剪开来，直接到嘴巴里嗦过下去就吃脱了。但是呢，搿有的好多种吃法，到了牛奶里，到了啥个饮料里，啥个侪可以吃的。但是每个人欢喜哪能吃，我是偷懒，比较剪刀嘴巴里啥一刀就好了。
10: 老早吃糊，这个大便不是干嘞，就是湿。
11: 因为上厕所一天大概一杯。没多，
12: 我起码3次了，
11: 急的，
12: 哎呀，
11: 很急的。
12: 最好做礼拜，不要老有人哦，有人我就要回来要那快点。
11: 哎，对，先进厂，要先进厂的。
12: 进我啊，
11: 对吧？来了这个保健品上呢，已经吃的大概20几万了，所以这个小意思啊，对吧？就对他好的，我说你去，你买了吃，
12: 是，
11: 对吧？哎，我们现在年纪大的就是健康。

0: 好的，听天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大概20多分钟，但是我们的大组合的备货已经完全告急了。原因很简单，今天不是常规直播，对于顾客来说，性价比是王道，能省则省，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是给大家七盒装，七盒的银油恒价格一分钱都没变，1098，常规下一档恢复到1098六盒。
1: 对，
0: 今天是白白多得一盒，白白多得30条，
1: 对，
0: 这一盒在外面就卖到458块钱，
1: 对，
0: 所以你今天花1000多，白得400多，你说划不划算吧，观众朋友，对不对？然后画面当中现在看到就是我们整个肠道的一个情况，我们用了一个动画来模拟一下啊。本身肠道当中就是有益菌有有害菌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本身应该有益菌大于有害菌才叫健康。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你可能有益菌越来越少了，但有害菌它越来越多了，
1: 对，
0: 所以整个肠道的菌群就叫做什么失衡了，比例失调了。所以要不有的叔叔阿姨几天不排，要不就是一排一天排好几次，所以这两种情况都比较极端，都是不正常的。
1: 对，
0: 那其实说到叔叔阿姨老年人啊，现在叔叔阿姨喜欢有身体好的愿意出去旅游的，但是每每到出去旅游，他们就会担心，担心什么？担心自己排的不正常。
1: 对，
0: 比如说有的叔叔阿姨说，哎呀，我出去换一个水土，我可能一下子3-5天都不上，五六天都不上，7-8天都不上，到了异国他乡，真的是叫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
1: 对
0: 不对？然后要不就有的叔叔阿姨说，哎呦，出去旅游我最怕坐大巴，一坐大巴，哎呦，马上就要上厕所，
1: 上厕所、
0: 影响一车人，
1: 服务区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呢，
0: 对、
1: 对不对啊？所以这都是我们啊出去旅游，所以这个时候很多我们的一些长辈们啊，他都愿意把这个银油恒的益生菌啊备在身上，对吧？一条一条的，我们刚才给他看过了，哪怕简单旁边没有水的话，你直接撕开撕口倒在嘴巴里面嚼一嚼，就可以直接可以吃下去了，很方便的。而且呢，这个东西啊，确确实实很多人都是有感觉的。那其实在这里面，我们也会把大家的啊，对于吃完之后的感受呢，也跟大家做一下分享。你比如说啊，以前我每天上厕所啊，都痛苦不堪，得费好大的劲儿才能排出一点点啊，肚子还胀得难受。那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每天的排便呢变得又轻松又规律，排得干净又顺畅，整个人的状态也跟着变好了。你看爸妈啊，就是给爸妈的，收到后也开始吃了啊，每次视频都乐呵呵的，最近肚子挺舒服的，能让他们说愿意坚持吃，足以说明真的是有帮助的啊。这趁这次活动呢，他就可以多囤2套。你看现在是又换了一副肠胃了，必须点赞，完全不用担心突然闹肚子，这种轻松和舒服很珍贵，我已经安利给很多的人了。这边我们再看一下，之前也买过 BBR 的产品，都是一天啊2-3次2-3条的吃，帮助是有的，但是一条是不够的。后来你看就换了这款益生菌，每天吃一条就够了。你看我们知道我们这一条是70亿，之前买的是20亿，你以前是要吃3条还不及我们这70亿的这一条呢。再往上看一条啊，你看聚会的时候我现在什么都敢吃了，完全不用忌口，别人以为我的肠胃是铁做的，真心建议啊，玻璃肠的各位啊，试试这款益生菌，简直就是肠胃的灭火器。
0: 是的，所以好的口碑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真正的有效果。还是那句话，益生菌它不比别的一些这个食品啊，它可能它吃完之后润物细无声，对您的身体啊变化不是马上就能看得出来的，可能是周期比较长，你得吃个1个月2个月甚至3个月的时间。但益生菌这个东西，你排不排得出
1: 自己就知道了呀，
0: 就看结果呀。
1: 对
0: 不对？
1: 很简单，
0: 3天吃下来，4天5天吃下来，吃完了白吃没有用，
1: 退给我们，
0: 该怎么样还怎么样，退回去就可以了。
1: 1098块钱，一分不少退给你。
0: 对，这一盒都送给你了。
1: 对，
0: 这一盒我们都不要了，这一盒在外面卖到458块钱。观众朋友，其实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说人是吃五谷杂粮的，没有人是可以做到不吃饭的，对不对？那吃进去这些东西，它会产生相应的食物残渣，这些残渣啊，观众朋友，你看一天不排，这个残渣就已经堆积在您的肠道当中了，而且因为肠道它九曲回肠，它弯弯绕绕的，它经常如果有益菌不多不够的话，它就卡在这里不动，它不动你就排不出呀，对不对？好，一天排不出，你2天排不出呢，你3天排不出呢，好家伙，观众朋友您看看吧。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我也觉得我每天没吃多少东西，为什么我大肚子特别大，肚子胀得特别大，你说我上年纪了，你说我饭量比年轻人多吗？不可能。但是为什么我的肚子一天比一天的大起来了？我跟大家讲，很有可能是你囤积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在你的肠道当中，所以你得把它排出去。你人这个坏东西排出去了，人就舒服了，对不对？人就清爽了，每天早上神清气爽的。但是我们说了，人他虽然像一个精密的仪器一样，但人他不是机器，
1: 对，
0: 他不可能设置每天早上起来，每天早上你就到定时定点了，你就可以去把它排出来，做不到的。 那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希望这个肠道蠕动更快一点？嗯，希望益生菌更多一点，有益菌更多一点。今天把银优恒吃起来。银优恒，我们说了，市场上益生菌非常非常的种类非常的多。银优恒它好在哪里？它的区别在哪里？第一，它是三种菌，市场上啊很多是一种菌，嗯，两种菌的也有，
1: 对，
0: 但是三种菌的我们看过了，真的不多见。
1: 对，
0: 这三种菌安全吗？
1: 来，我们来看看，尤其是我们三种菌里面，我们其中有两种菌，你看它是可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九种当中，大家看啊，我们有动物双歧杆菌，也就是 BB12， 你看到没有啊？还有呢，鼠李糖乳杆菌，就是 LGG。 哎，我们一共三种菌，两种菌属于婴幼儿安全的可食用的这个菌种当中的。好，第三一个，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三个菌？它各自对我们的大肠小肠有什么样的帮助？来，我们一起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在胃里面它是消化，到肠里面呢是进行吸收，小肠负责吸收，对吧？那么小肠吸收的时候呢，我们就希望它能够吸收的充分一点，那它的营养就不浪费。但是呢，小肠它是比较敏感的，有的人吃了点辣的呀，吃了点冰的呀，吃了点刺激性的，它就小肠的蠕动就加快，一旦蠕动加快之后呢，它速度啊，它吸收的时间就不够，那么它的吸收就不充分了。所以我们 LGG 是定植在小肠当中，它起到的是一个舒缓刺激啊，刺激你没有那么刺激之后呢，它的吸收的时间就变长，长了之后呢，吸收的就更加的充分。那么吸收完了之后呢，剩下的东西进哪儿？进大肠，大肠呢，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进一步的吸收，同时也分解残渣，也分解毒素。那么 LBB12 它就起到一个定植大肠分解，进一步的分解毒素残渣正常排出的一个作用。还有就是我们说的 LA-5，这个呢就针对我们现在我们每天吃的可能滋补品啊，可能一些保健食品比较多啊，包括有些片片啊，白大褂里面开出来的片片吃的比较多，那么实际上吃的一多之后，对你的肠道它是有点刺激的，你会比较敏感。所以呢，有的人说咕噜咕噜的，有的嚼在那个地方会很不舒服。那我们第一个就是舒缓刺激，第二个呢建立屏障，阻碍有害的菌附着在你的肠道当中。这个就是三菌联合，大小肠全呵护。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跟大家讲啊，三种菌是的益生菌市场真的是不多见，而且其实我们可以把益生菌所有的坑都给您避掉，除了菌的种类我们的多以外，还有你买益生菌一定要看数量。来，观众朋友，你看啊，今天我们每条生产时添加的是活菌数量是多少？
1: 70亿 CFU。
0: 七十亿什么概念？东方购物之前卖20亿、卖30亿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都震惊。
1: 对，
0: 因为在市场上都是个位数，都几亿的。
1: 对，
0: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拿到70亿的了，就一条可能抵以前的
1: 两条
0: 甚至三条，
1: 对吧？
0: 对不对？哎，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70亿的 CFU， 然后以及我们BB2 LGG LA-5， 如果用到的是一些不知名的益生菌也就算了，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全部是丹麦克汉森公司的。
1: 对，
0: 丹麦克汉森公司的
1: 100多年历史，
0: 真的
1: 世界上鼎鼎大名
0: 的。我跟大家讲，你除了丹麦克汉森，其他的都是第二、第三、第四，对不对？那我们的丹麦克汉森就是在 BB2 LGG 的益生菌的领域，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地位，
1: 对，
0: 翘楚龙头，
1: 而且量真的跟大家说啊，以前前面我们看到有顾客就在说了，哎，以前吃的一条两条没感觉，要吃两条三条才有感觉，为什么呀？他以前可能是20亿的。啊，有30亿的，你看2包30亿，你吃了两包，加起来多少呀？加起来不过60亿。我这一包里面我是70亿的 CFU 的活菌，所以从量上面来讲，我就形成了集团优势。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这一条，你看就这么小小的一条，里边就有70亿。
1: 对，
0: 你每天如果说是维持的话，一天一条就够了。当然你说，哎，我第一次吃，我这个情况比较厉害，你可以吃两条。你吃两条就140亿了啊，各位观众朋友。关键是你看携带起来很方便。为什么我们说现在东方购物的很多叔叔阿姨外出旅游必带它，
1: 必备它？
0: 为什么？因为你外出旅游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排不出，到了异国他乡水土不服，对不对？那要不就是可能排的频率比较高，在大巴上、在车上，或者是在这种景区里边，你不可能随时找到洗手间的，所以就带着它就安心很多。你看你外出带着它，它也没有什么水搭搭不好带的这种情况。哎，走到哪儿直接，
1: 哎，倒到嘴巴里面。有水的话，你就拿这个矿泉水的底，留点底水，你冲一冲。哎，倒完之后不要马上讲话，哎，让它嚼一嚼，不要呛到自己啊，因为粉末是比较细的啊。
2: 多嚼一嚼。
0: 坚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口感很好。
2: 对。
0: 有淡淡的那种猕猴桃的口感，
2: 对对对。
0: 当然你说，哎，这种干吃我不太习惯，嗯，我还希望冲到水里，
2: 来
0: 冲水也没问题。
2: 像这种，
0: 你看它冲水，
2: 拿一点点水啊，拿一点点水，温度要低一点啊。嗯，这个呢，你可能
0: 不要高温啊，
2: 哎，不要高温，千万不要高温。你想，你可能放在果汁啊，哎，酸奶啊，牛奶啊，或者普通的水里面就可以了，稍微的低温的稍微搅拌一下就可以了嘛，这样你就可以喝了嘛。所以很方便，很方便的啊，随身携带，日常来进行养护。
0: 是的，我们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更重要是给大家都是新鲜的一个批次。外面买的话，一盒是458块钱，
2: 458，
0: 高端的进口超市啊等等，你都可以去看的。多方购物458不需要，我们给大家1098，按理说只能买2盒，对不对？多方购给大家6盒，再加一盒。今天这个例子是什么？如果您不经常看节目，我告诉大家，常规直播是6盒装。我和大刚老师卖了无数次的6盒组合，对不对？
2: 都是1098。
0: 6盒就叫常规节目，这个东西促销它已经一定是定时定量的，它不可能一直做促销，对不对？今天是特卖，给大家再加了一盒，做到7盒装，钱呢一分都没加。
2: 对。
0: 一分都没加，1098。上一次你买6盒，下一次你买6盒，这一次您能买7盒，
2: 还给你免费试吃一盒。
0: 哎，这一盒是免费试吃的。
2: 对，
0: 还是那句话，30天您吃，30条您吃下来，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如果去凑单，观众朋友，凑单成功之后，您知道这一盒才多少钱吗？凑单成功换算到这一盒是这个益生菌身上，这一盒才99块钱。
2: 是
0: 99块钱，你买30条70亿 CFU 的益生菌，性价比太高了啊！
2: 对，
0: 哎，拨打电话热线吧，我们的大组合备货已然不多，0215199000。

0: 去旅游了啥对吧？葛么有辰光大巴老啥高速高头开，后来上了车开了一半就老尴尬的，根本就没出口下来的。那么搿就真的是老难过，老难过的。
1: 那么我也推荐我家人，就讲吃搿物事，伊拉侪反应蛮好，
0: 非常好，改善了交关。所以我非常相信搿只物事，因为对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
1: 就讲吃好以后，比方说你吃好以后，现在就讲辰光就讲能够控制了，就讲能够就讲老有规律的这个进行生活，
2: 就觉着那老好的、啊，真的老好的、啊，就跟您心态也好了，精神好。
3: 有关系，肯定有关系，有关系。
4: 还不满意阿拉自家身材？
3: 对，还不够好，还继续要给那自家身体更好，改善一下。
5: 精神好不了。
6: 我现在对吧？出门就讲除了手机啊，跟钥匙，搿只物事一定要带的，因为吃对我肠胃老好的，每天老正常的早上头就排出来了，老适宜的，就是讲。
7: 哦，现在就随身带了个，
6: 带了个，哎，对，离不开伊了。

0: 观众朋友，其实我们还是说叔叔阿姨现在对益生菌大家都知道是很有好处的，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不可能说哎呀这个排便那么的规律，
1: 对
0: 啊，每天早上起来定时定点的，不可能的
1: 啊，对对对
0: 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或者是那样的问题，
1: 因为你肠道当中的有益菌啊，你的数量啊确实是比较少了。我们有些人啊，我们都知道，你比如说像这个辅酶 Q 十啊，我们是随着年龄到20岁的时候啊，他体内的他达到巅峰，但是呢我们益生菌啊，它其实初到即巅峰，也是生出来的时候婴儿宝宝里啊，它这个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啊它是最丰富的，随着它年龄，它只要年龄越大上去，它的益生菌它其实就越来越少，所以相对来说你我们到了比如说这个一定的年龄之后，退了休以后啊，那肯定的呀，你的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有益菌越来越少之后，那么自然就会影响到你肠道的这个有益菌的这个健康啊。
0: 是的，所以得吃益生菌。那其实益生菌很多叔叔阿姨也会觉得说有点这个犯怵，想说益生菌安全吗？健康吗？观众朋友，益生菌是什么东西？它不是一个外源性的东西，它是你身体里本来应该有的，但你现在减少了，所以我们就额外再给你补充进来。而且我们补充的这几种菌种啊，尤其是里边像 LGG 啊、BBR 啊，都是在婴幼儿的这个可用菌的名单当中的，非常的安全。那我们的菌的数量是多少，注定了它能不能在肠道当中的这场仗
1: 形成优势，对，
0: 哎，形成优势。我告诉大家，我们的数量是每一条啊，就70亿，出厂就是70亿的 CFU。
1: 对，
0: 这个70亿的数字在市场上现在还属于真的超高数量了。
1: 对，前面我看顾客啊，有一些在说，哎呀，我以前我要吃2-3条，后来才知道，仔细看了一下才知道，20亿。有的是30亿，所以你看我们今天70亿就一条抵多条，对吧，它的量从量上面来讲一条抵多条，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用到都是丹麦克汉森的，丹麦克汉森的菌该说不说，它确实是做益生菌的大哥，确实人家的益生菌好，它的存活率高，它对于身体的这个效果更加的安全稳定的同时有用。所以还是那句话，益生菌它不比别的食品，它可能说哎，你吃得吃1个月，吃2个月，吃3个月，你无润无息无声，你吃完喝没吃感觉不那么的明显，益生菌是什么？结果显而易见，你排得出了吗？你之前是5天7天排一次，你现在呢？你吃了之后有没有改变呢？对不对？所以其实益生菌做免费试吃是最能考验这个益生菌有用和没用的试金石。
1: 你一个星期无论如何你都要有感觉了。
0: 我们今天给大家不是说一条两条试吃，10条试吃，我们是开放一整盒30条，让您慢慢拿回家去吃。
1: 对，
0: 你自己一个人说了也不算，你可以叫家人一起来吃。
1: 是，
0: 谁有这个困扰，谁有这个问题，你吃起来试试看嘛，对不对？吃了一段时间之后满意，整个组合签收；不满意的话，整个组合都可以退款退货的。说到组合，我们再给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力度啊。今天我们说了性价比是王道，力度是今天的重头戏。常规就是6盒，没有这一盒，常规就是6盒。
1: 对，
0: 在6盒里边我们会开放一盒，
1: 是
0: 让你做免费试吃。
1: 这一盒可不便宜啊！这一盒我跟你讲，单独市面上买一买是458块钱啊，所以这一盒我们今天是作为第7盒给到大家了。
0: 所以我就说嘛，你花1000多，我们送了你一个400多的，
1: 对啊，
0: 多送一盒。
1: 是。
0: 合下来7盒，是这样，就是7盒，每一盒才156块钱。然后如果你参与凑单的话，每一盒多少钱？99块钱，99.7块钱。所以如果凑单完成的话，这个益生菌就更划算了。每一盒我们都是给您找到的是市场上目前能够看到的新鲜日期。
1: 对对对，
0: 新鲜批次。
1: 是，
0: 益生菌这个东西一定是看日期的啊。我们今天是尽可能的给大家找新日期给到您的，所以今天是性价比又高，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这个力度非常非常的给力。3种菌啊，看得清清楚楚。BB12 LGG LA-5 在肠道当中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全部是原产国，来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生产时添加是70亿 CFU。 BB12 LGG LA-5 3种菌没有一种不是丹麦克汉森做的，
1: 对，
0: 全部都是来自于丹麦克汉森的。所以我说了，我们把大家能避的坑都给您避掉了，出去就是看数量，看菌种，看
1: 哪个公司的，
0: 哪个公司的。我们今天都给大家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益生菌的价格是王道。
1: 是是是。
0: 如果今天不在东方购买的话，外面买就是卖到
1: 458，这一盒458块钱。但是你想，30条，一条算下来10几块钱嘛。那很多人说，为了我每天的排便的通畅，那我也愿意啊，这10来块钱花的我值啊。但是今天 真心话，我们多给大家一盒，你先好不好？我跟你讲，没试过，你确实不知道的。不要说我1098块钱砸手里的，那你把这一盒拿回去先吃啊。30条吃下来，我跟你讲，7天吃下来，无论如何，你要有感觉就有感觉，没感觉你也别浪费钱。
0: 是的，
1: 1098块钱，我们全部退还给你，你把没有开封的6盒。你退给我们就可以了，那一个大盒留着，我们不收回去了。
0: 是的，尤其是到了现在换季的时候，秋冬季节，季节交替，天一冷，秋风一起，冷风一吹，
1: 燥了。
0: 哎，很多人说不光是这个外面燥
1: 啊，
0: 身体里也干，
1: 对
0: 不对？身体干，可能便便更干。干到你就像那个小羊屎蛋儿一样，一个球一个球的。那这种情况，你真的，我们建议大家在一开始吃的时候，你可以先2条吃起来。多吃一点没关系，2条吃起来，你吃个2天，吃个3天之后，等它正常了，哎，排出来了，你再慢慢的维持稳定，1天1条。很多叔叔阿姨说10月份、11月份很多出行的计划、出行的安排，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你更应该把这个放到您的包包里，把它带出去，每一条带着可方便了，就这么一小包，哎，你每次出去外出的时候抓上一把放在自己包包里，1个星期10天，
1: 是，
0: 每一天给它自己的肠道。加点益生菌，加点好东西，特别的方便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不多啰嗦了，好像大组合只剩下最后的个位数，7组左右了。
1: 加油加油！
0: 先来拼手速，因为下一场就是6盒。
1: 哎，
0: 这一场我们是
1: 多
0: 送1盒，7盒。
1: 嗯，
0: 7盒总数量的基础上还开放免费试吃啊！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00。
2: 吃搿物事，伊拉侪反应蛮好。
3: 比方吃点冷个物事啊啥个，伊勿会得马上就要上厕所啊啥，因为对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
2: 就讲吃好以后，比方说你吃好以后，现在就讲辰光就讲能够控制了，就讲能够就讲老有规律个，就讲进行生活。人呢就讲老适应个，就生活就能够规律起来了。
3: 就觉着那老好个，真个老好个，就个人心态也好了，精神好。
4: 有关系，肯定有关系，有关系。
5: 还不满意阿拉自家身材，
4: 对，还不够好，还继续要给那自家身体
5: 更
4: 好。每天老正常的早上头就排出来了，老适宜的，就是讲。
6: 哦，这就随身带了，
4: 带了
6: 个习惯了，
4: 对
6: 吧？
4: 哎，对，离不开伊了。
0: 倒计时了，观众朋友，你看一下，在进博会的时候，每一次银优恒都受到全世界的瞩目。
1: 对，
0: 因为它的品质真的好。我们说益生菌，很多东方购的客人，因为看东方购看多了，觉得说，哎，70亿没什么稀奇的。但你出去走走看看，找找看看，你会发现市场上能做到70亿，
1: 对，
0: 能做到3种菌，
1: 嗯，
0: 能做到丹麦科汉森的，
1: 嗯，
0: 能做到今天这个价格的。
1: 对，那真是你自己就真的是屈指可数了啊，打灯找不到的。因为说句实话，第一个有的菌大家看一下，有的你看仔细看，20亿、30亿，那你说你这个菌是要到你的肠道当中去发挥作用的，它的数量少了，它就形成不了这个压倒性的优势，所以你要吃3条才能达到我今天70亿的这个量，所以我的量是足够了。第二点，我的菌种是吧 ？LGG 啊 ，BB12， 包括 LA-5， 各司其职，大肠小肠全呵护，是吧？有的定植大肠，有的定植小肠，有的呢建立起屏障。那么同时呢，3种菌全部都是来自于世界上著名的100多年历史的丹麦科汉森的王牌明星菌株。
0: 嗯，
1: 哎，再加上我们今天啊是特卖，所以呢，再除了平常的6盒之外，再多给大家一盒，这一盒要458块钱。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每每看到这些动画的时候，我在想，哎，你说人啊，真的是一个神奇的
1: 很神奇很神奇
0: 生命，
1: 对
0: 吧？那这个肠道当中弯弯又绕绕，布满了一个褶皱，
1: 是
0: 咱们家里的水管，你想想，如果你几年不洗的话，你把它打开看看都没法看了。
1: 哎，对呀，
0: 你更别说肠道了，
1: 对，
0: 对吧？你一天不排，
1: 更多，
0: 你2天，你3天，甚至很多叔叔阿姨说，不是说偶尔一两天，
1: 对，
0: 是我这么多年了，基本上每一次都是3-4天，
1: 哎呀，
0: 4-5天，
1: 哎，
0: 就为了这个排这个事情，对别人来说怎么那么轻松，对我来说怎么就那么困扰我的生活，头疼，
1: 对呀，
0: 所谓的幸福晚年一。一定得排得出才能吃得下，
1: 没排出去，垃圾就堆在身体当中啊！你想想看，你家里你每天烧菜，厨房的垃圾，你是不是每天都要倒？你要不倒的话，你这个厨房间不怎么还待得下去啊？那我们身体当中你都在吃啊！
0: 有很多叔叔就是几天不排嘛，他讲话也是会有一些味道，
1: 对，口气，
0: 甚至会有一些我们说老人会有一些体味，
1: 包括皮肤
0: 啊，
1: 包括油光， 有些哎呀，总而言之，而且关键还影响心情。第一天还好，三天以后排不出来，他这个心情就很差，
0: 就光想着这个事儿了。你吃饭也吃不下，你睡觉也睡不好，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所以啊，把益生菌补起来很重要。那今天我们是有免费试吃的，今天从常规的6盒变成了7盒，今天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丹麦科汉森提供的菌株。来，抓紧时间，先来抢最后的少量备货，02151999000。

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农贸购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每天要炒菜做饭的朋友，像我这样的呢，其实都会对一口锅具是不是好用而特别的在意。今天我们的神田的铁锅啊，今天是深受大家喜爱的这款锅具，是再一次带给大家32公分的口径。然后呢，铁锅炒菜呢是喷喷香，它有非常好的锅气，但是唯独大家会担心它容易生锈。但是今天这款铁锅呢，因为它独有的液氮技术呢，能保证大家哎，它不那么容易生锈。而且今天价格看到了啊，300多块钱，但居然不但可以把这口铁锅带回去，而且还额外送给你2口锅具，总共是3口锅带回家，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马总，现在问好，马总。
1: 哎，大家好，各位好啊。因为我们神田在神田铁锅方面做得非常到位，潘老师，我们做了接近60多年的铁锅，
0: 哎，
1: 所以今天给他带来这口铁锅，一分量轻，非常到位，因为它用的是高纯度的金铁，并且还能做到不生锈。
0: 是的，
1: 这个就很棒，
0: 所以铁锅其实我们上海人炒菜啊，其实是蛮用得着的，
1: 对
0: 对吧？经常会用铁锅来做。那只有好像你不锈钢锅也好，对吧？普通的那些这种平底不粘锅也好，可能炒菜就差那么差一点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这个成色不大好，对吧？炒出的菜的菜品菜相吃口，来，我们今天铁锅带回去，好吧？这个铁锅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口径是达到了32公分。哇，这个口径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特别刚刚好。
1: 对啊，
0: 你要小一点的，你的菜一条鱼可能还
1: 放不下去，
0: 对， 对吧？而且你看它的不但是宽，它的深度也很深，
1: 也很深，
0: 对吧？你说我今天在平底当中，哎，煎几块牛排啊，或者煎几块三文鱼啊，它不至，包括先煎带鱼，对吧？它也不至于说是只是搭在底下，旁边也能弄，
1: 对吧？
0: 所以它本身的宽度也好，大口径特别好。然后再来说一下它的分量啊，其实我作为男士来说，掂这个分量其实一点都不会觉得很沉。
1: 对，
0: 女士朋友可能两只手来掂锅也没问题，像我这样单只手来掂锅也同样可以，对吧？
1: 对，
0: 好，仔细来看一看这口锅啊，除了铁锅它基本要素之外，来看好在里面啊，居然它还布满了花纹。
1: 哎，
0: 我们说那个马总，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纹路在里面？
1: 这叫鱼鳞纹。
0: 哎，
1: 我们不用化学涂层，但是我们用一种什么隔绝食材和油路，让油在下面像溜冰一样，这样的话呢，就用拱开食材的方式做到物理不粘。
0: 哦，这个其实大家在神田的各系列锅具当中已经是非常熟悉了，它一种叫锤打或者叫锻打的这个设计，对吧？它不停地反复来进行锤打，
1: 对，
0: 反复来进行敲打。第一个，它首选的这个金铁的硬度要高，
1: 高，
0: 不然的话它就容易变形，这第一点。第二点，你看啊，它锤打了之后，它等于说是有一个小凹面，那这样的话，它为什么能够不粘呢？对吧？不那么容易粘呢？是因为相当于把这个食物啊，通过小凹槽把它给托起来，
1: 没错，
0: 对吧？就像我们吃烧烤一样的，就是它是那种好吃而不焦一样道理，对吧？
1: 没错，
0: 它不容易那么的产生油烟气。然后再来，其实这个锤打完它也很好的进行一个清理，清洗起来没问题。然后再来看一下锅底啊，你看锅底它也其实做到了这种纹路的设计，
1: 哎，没错
0: 啊。
1: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洗铁锅的时候，外面也尽量让它不轻易粘，
0: 对，
1: 这样清洗就贼方便。
0: 是，从锅口到锅底，它其实这个纹路它是逐渐的变密，美观耐用啊，变得非常的细密缜密一些，好吧？好，那说到铁锅，哎，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其实铁锅好用，铁锅难打理。为啥呢？你看铁锅它不能存水，你稍微存点水，我之前已经废了好几个铁锅了。
1: 没错，
0: 我这个铁锅稍微沾一点水，好，第二天早上起来，来
1: 变这样了，
0: 就容易变成这个样子了。
1: 很熟悉啊，
0: 这铁对吧？遇水生锈，这是个常识。
1: 常识，
0: 别说遇水了，你就是往煤体对吧？就稍微这个空气潮湿，湿度大一点，这个湿度都会影响这个铁锅本身的这种质量的。
1: 对呀，
0: 这种铁锅你怎么再用？你再用钢丝球百折不擦，卡不它。对吧？这个铁锅基本上就已经作废了，
1: 废掉了，
0: 好吧？但是我们刚才在开场的时候说了，这款它是铁锅，它用金铁打造的铁锅，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它没有传统铁锅那种不耐用、生锈这种情况。

0: 它不易生锈。马总，为什么？
1: 因为我们做了深层淡化。哦，淡化技术就是把铁隔绝氧气的情况下变成了淡化铁。嗯，大家都知道，淡化铁再和氧气和水结合，不生锈了。
0: 那有没有一个小小的实验可以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实验来证明一下呢？哎，
1: 今天当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哦，这边旁边你们看到了。这边容易生锈的，你看就是我们的寻常铁啊。然后呢，旁边一看，同样浸在水里了。
0: 是，
1: 潘老师，我们浸了已经接近小半年了。
0: 半年？
1: 半年了，就一直浸着。
0: 你看，不是半小时，
1: 对，
0: 不是半个月，
1: 一直咱在东方直播间就这么浸着，没动过。哦，
0: 所以它一直是这个样子，
1: 一直是这个样子，
0: 中间也没拿出来过，
1: 也没拿出来过。
0: 那很多人说了，那我今天想现场眼见为实，给大家来看一看，好吧？
1: 可以。
0: 马总手上就是有我们的铁钉，
1: 铁钉。没错，然后呢，给你们准备了一个，
0: 放一放嘛，走，
1: 好嘞，
0: 先放到前面那个小台，
1: 前面小台，好嘞，
0: 好，
1: 这个是铁钉，然后呢，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厉害的一个东西，
0: 这啥呀？
1: 这叫钢铁生锈剂，
0: 专门生锈的，
1: 对，没错，
0: 制剂，
1: 在它的倒进去以后，铁钉立马就生锈了，
0: 是，
1: 给大家当场来看，我们拿一个碗，好不好？
0: 哎，我也是第一次见啊，
1: 拿几个钉子往里一放，对吧？啊，当场给你看啊，钢铁生锈剂的厉害之处，直接。我们能够速度非常快的看到就能生锈了，
0: 一秒，哎，
1: 两秒，我们摇一摇，摇一摇，
0: 四秒，
1: 来，大家一看，哎呦，是不是发红了？
0: 五秒，
1: 看到红色了吧？啊，
0: 看到了，
1: 看到红色了吧？哎，
0: 刚才哎，你来对比一下旁边那个没有生锈的那个铁钉，跟它这个铁钉颜色不一样的，
1: 颜色不一样了吧？
0: 就一样啊，
1: 是不是？说明这个钢铁生锈剂非常的厉害，是不是？
0: 是，哎，
1: 今天我把这瓶钢铁生锈剂。直接交给潘老师，
0: 我给大家来试一下。
1: 对，没错。
0: 来，王总，把那个铁钉给我。
1: 好嘞，
0: 我就跟你一样的步骤。
1: 对，
0: 我把这个铁钉，我放几颗，随便放，
1: 随便放，
0: 随便放。
1: 对，
0: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啊？
1: 对，
0: 来吧，铁钉放在里面了，大家看得到吧？
1: 看得到，
0: 看到了啊。
1: 哎，
0: 好，铁钉放在里面了啊。
1: 对，
0: 我就直接倒下去。
1: 对，直接倒。
0: 我没有第三个步骤，就第二个步骤。
1: 哎，对的，没有。
0: 倒多少呢？哎，
1: 随您，
0: 随我。
1: 哎，对了，
0: 来吧，
1: 来吧。
0: 哎呦，我已经看到它变色，
1: 已经看到变色了，
0: 变色了，
1: 看到了没有？
0: 我看到了铁钉变色了。
1: 对，没错。
0: 那就说明我们的这个生锈剂对铁钉是有作用的，
1: 是有作用的。
0: 但是我要说，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锅子，对于今天所销售的这一款铁锅来说，
1: 对，
0: 好像没什么用嘛。
1: 哎，没什么用。哎，我们待会儿把铁钉倒完，你们就能看得见。
0: 大家看到啊？哎。这个铁钉本来这个铁钉是这个颜色的，
1: 对，
0: 是吧？
1: 一下变红了，
0: 对吧？不锈钢色，
1: 对，
0: 它是铁钉啊，
1: 对。
0: 好，但是它变红了，好，我把它倒出来，
1: 对，
0: 我把它倒出来，来，好，来吧，你再来看，
1: 对，
0: 你再来看，
1: 对，
0: 这款铁锅，
1: 对，
0: 对吧？哎，我再轻轻这么一擦，
1: 对，没错，
0: 我再轻轻这么一擦，
1: 是的，
0: 好了，哎。还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干干净净的，
1: 净的没错，
0: 铁锅
1: 是不是很干净啊？
0: 特别好，
1: 没错吧？哇，
0: 大家眼见为实。
1: 对，
0: 所以其实对于大家来说，今天这款铁锅它不那么容易生锈。
1: 对，
0: 而且不那么生锈，它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马总，
1: 因为什么？因为把它做了淡化处理以后，把铁和氮形成淡化铁之后，它在和任何的氧气或水，就不会起反应了。三氧化二铁形成水铁锈，本身就是一种化学反应。
0: 是，
1: 没错。
0: 那这口铁锅到底在平时家常做菜的时候，它是不是容易趁手？咱们现场眼见为实，直接开台做菜，好吧？来看看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锅具，它因为有锤打纹设计之后，它其实不那么容易粘了。
1: 没错，
0: 哪怕我今天有蛋液下去，它都不会把这个蛋液粘在我们的锅底当中。
1: 没错，哦，是的。
0: 你炒个蛋炒饭啊，你做一个对吧，丝铺的呀，我这哪能？哎，这种包括像煎个带鱼、煎条鱼等等，它也不那么容易粘。特别像那种高脂肪含量的猪肝，看好了，它特别容易粘。
1: 对，
0: 猪肝这种要快速的滑炒，但是你看好了，我们今天因为它没有涂层，
1: 哎，没有涂层，
0: 本身它不容易粘的同时，它还迅速的能够制热，
1: 对，
0: 让我们的菜熟的会更快一些。
1: 没错，哦，
0: 这个特别好，而且铁锅炒的菜啊，它的锅气十足。
1: 对，就是锅气好。哎，没错，
0: 你看。
1: 如果一般，如果你用化学涂层锅的话，去炒这样的猪肝啊，基本上它就没有那种叫做猪肝爆熟的爆炒的味道，
0: 是
1: 爆不出来。哎，
0: 所以大家会发现，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铁锅啊，确确实实又好打理，又不那么容易生锈。
1: 没错。
0: 然后再加上我今天又是锤打纹的设计，它等于说把食材托起来，也不那么容易粘。
1: 没错。
0: 对吧？不那么容易粘，好处很多。你看，它马上可以迅速做下一道菜。
1: 是的。
0: 省得我再去热水里泡。
1: 没错。
0: 再去用不锈钢丝，像那个什么那个百洁布，
1: 对，
0: 钢丝球去刷。不需要了，
1: 没错，
0: 对吧？好，今天这口铁锅，我问一下马总，在我们知道现在像久光啊、高端的商超当中都有来进行进驻。
1: 对，
0: 这口锅具的目前专柜价格多少钱？
1: 哎，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实价，专柜、我们所有券都贴完了啊，599。
0: 599。
1: 对，
0: 这一口锅，
1: 对，
0: 我们还配一个玻璃的锅盖。
1: 哎，锅盖，
0: 好吧，整个是599。今天价格看好了，399，带回去这一口32公分的金铁铁锅带回去的同时，马总今天还有礼物，
1: 还有礼物。
0: 好，第一个礼物在马总那边啊、
1: 哦。好嘞，
0: 看好了，这个也是很大的一口深汤锅吧。
1: 深汤锅，22厘米的口径，10公分的高度，3升容量。哎、3升容量一口，同样是高纯度金铁的大汤
0: 铁锅，
1: 也是铁锅。
0: 今天是送，
1: 今天送。
0: 专柜价格多少钱？
1: 499。
0: 499，今天就送了。哎呦，我告诉你，现在像这种秋冬季节，炖个养生乌鸡汤，
1: 对，
0: 炖一个什么银耳雪梨羹，
1: 对，
0: 对吧？炖一个红枣银耳汤，哎，特别好，
1: 特别好。
0: 这个铁锅它本身铁元素含量高，
1: 没错，
0: 对吧？又滋补，又对大家身体有帮助，
1: 对，
0: 好不好？
1: 好，
0: 这口铁锅是送的，好吧？炖锅，然后再来啊、哦，我面前还有这么一个，哎，我把它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煎盘大小也不小的啊、
1: 哦，哎，也是跟我们汤锅一样大小，也是22厘米的，
0: 22公分的，
1: 22厘米
0: 的，
1: 对，
0: 这个煎盘也是锤打纹设计，
1: 也是锤打纹，
0: 哎，所以你早上摊个煎蛋也好，做一个培根卷也好，也不那么容易粘，
1: 没错，
0: 也是铁锅铁材质，好吧，
1: 而且它深度很高哦，
0: 是，
1: 差不多3指的深度、哦，这个非常适合，
0: 是。
1: 这个非常厉害的，
0: 这个我觉得挺好的，这个你哪怕是小炒一个蔬菜
1: 合适
0: 也特别好，
1: 对，
0: 这口锅具也要卖到
1: 149，
0: 没
1: 错，
0: 所以专柜总价你有没有算过？
1: 哎，接近1300，
0: 1300块钱，
1: 对，
0: 我们东方购今天给到你的价格是多少钱？看好了，399，哦哟，说出来真的难以置信，399块的39，3个锅带回去，平均一口锅具100来块钱，
1: 对，没错，
0: 好吧，所以其实锅具也是跟我们的啊日常用品一样，需要及时的进行更换，
1: 对，
0: 当你原有的铁锅已经生锈也好，对吧？炒菜的锅子呢不那么容易好牢靠的时候，包括你之前用到的一些锅具，不锈钢锅啊等等，需要更换。来，这口神田的铁锅，它可是做铁锅起家的，
1: 对，没错。
0: 哎，铁锅呀、铁壶呀等等，都是非常的大行其道。今天3口锅就带回家，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0: 好的，其实对于大家说这一口铁锅真的是啊相当于是一口多用锅具，对吧？我是一口大的炒锅，我也可以用来炖汤。但是今天我们还送一个汤锅，对吧？然后再送一个煎盘，这个煎盘它其实叫煎锅，它的直径也达到了22公分。所以大家会发现，在这种啊高温油炸、高温爆炒，咱们中国人喜欢吃这种啊这个争炒烹炸煮啊等等各种18般武艺轮番上场的时候，它对锅具的考验，马总。
1: 是不是更高一些？
0: 更高啊！
1: 因为什么？因为大家众所周知，家里面一定要爆炒。咱们东方爆炒一定离不开零涂层的铁锅。
0: 是，我们今天可没有化学涂层。
1: 没有，
0: 对吧？
1: 但是我们为什么能做到不粘？因为我们用了鱼鳞纹的锻打的手法，把食材和油路隔绝，把像溜冰一样留在下面，食材拱起来。
0: 就能做到物理不粘。
1: 对，
0: 铁锅呢，因为它本身升温速度会比较快，
1: 对了，
0: 所以稍微一不留神呢，它容易粘锅。
1: 没错，
0: 对吧？因为大家都在炒菜，都知道啊，你稍微有，你看像这种绿蔬果，那种蔬菜放进去，没多少时间哈，哪怕你淋的油再少，它其实导热速度很快，所以它容易扒锅底，容易粘锅。但是我们今天有了捶打纹设计之后，它不那么容易粘，
1: 没错，
0: 它
1: 几乎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不粘锅来进行使用，对的，
0: 清洗起来也极其方便，
1: 对了，
0: 好吧？好，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特性。第二个。 它的口径足够大，
1: 对了，
0: 我们说铁锅嘛，总归家里人最重要的一口锅具，你不能太小啊，28公分。

0: 哪怕你原来是30公分的，也觉得不够大，32公分。哎，口径大有大的好处哦。你平时在家做饭，对吧？
1: 一般来炒蔬菜的话，哎，你怎么放都不怕蔬菜叶子能够出去了。
0: 是是是，然后你煎条鱼。对吧，你先条鱼不会藏头露尾，
1: 对，没错，
0: 这条鱼尾巴不会露出来，然后再来你看大锅子，你煎个，哎，别说这种大排了，你就像那种牛排，
1: 哎，对，
0: 对吧，和牛牛排等等，你就可以2-3块、3-4块这么往里面放，
1: 没错，
0: 没问题，口径够大，而且它深度也更深。
1: 深
0: 啊，我觉得深度够深其实也是考验一口锅具的标准之一，深度深了你焖煮的时间，对吧，包括你放的菜量会更多一些，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做出的菜啊，它的味道会更好吃。这口锅具在酒光其实都有卖的啊，
1: 对，没错，
0: 598一口。
1: 对，
0: 我们今天399，不是一口锅，是三口锅，我还送你一口汤锅，也是神田的，
1: 没错，
0: 铁锅，
1: 铁锅，
0: 也还送你一口煎锅，
1: 对，
0: 也是22公分的神田的铁锅，好吧，总共三口锅具带回去，一共才399，平均每口锅具
1: 133。哇，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回过头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现场开菜啊，真的是色香味俱全。啊，而且你要知道，我们在开菜的过程当中，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你那边的开菜菜台，对吧？每一个地方，其实每一道菜它其实都有作用的，
1: 对，
0: 都说明它的一些，比如说物理特性啊，
1: 哎，
0: 对吧？你看啊，第一个我们来检验它什么呢？它是不粘，哎，不粘的好处就是我少量放油就可以了，
1: 对，少放点油，
0: 哎，
1: 哦，这个厉害了，哎，这个如果你家里面但凡是化学涂层锅，这个锅不能炒了，
0: 嗯，
1: 直接只有铁锅才能炒出来这个味道。嗯，
0: 对，有，你要知道，哎，现在不光是这种海鲜，还有包括像梭子哈，
1: 嗯，
0: 对吧，煮的哈，
1: 这个
0: 啊，你要炒一个这种梭子蟹、大闸蟹的时候，好了，你这种蟹腿、蟹脚，它容易把那个有涂层的那种涂层锅
1: 对
0: 刮花了，
1: 对，
0: 刮坏了，刮坏了，你还能用吗？
1: 不能用了，
0: 不能用了，
1: 对，
0: 因为涂层都已经剥落了嘛，
1: 是
0: 吧？好，我今天能做到不粘。我能放心来用，但是我今天居然没有涂层。
1: 对，
0: 马总还是要说一下，为啥我今天不粘，但是没涂层？
1: 因为我们用了物理不粘的方案。
0: 嗯，
1: 你们看，整个锅内都打上了锻打的鱼鳞纹。
0: 嗯，
1: 我们就靠这种鱼鳞纹能够把食材拱起来，
0: 嗯，
1: 油在下面，轻轻松松做到热锅凉油物理不粘。哇，这就是大锅的好处
0: 了。大锅的好处呀，我也想说，这只老麻鸭了，应该是
1: 啊，
0: 至少也有个3斤重。对吧，老麻鸭你整个锅子放进去，一般的锅子还放不下，
1: 放不下，
0: 我们32公分不怕呀，
1: 对呀，
0: 对吧，哎，你红烧酱鸭可以，然后再来就是，而且你要知道，这大口径的锅子，你最后在大火收汁的时候，你要反复的把那个酱汁儿给淋在鸭皮身上，
1: 有道理，
0: 它才能够出现那种像酒店里吃的那种啊油光锃亮的感觉，
1: 对，
0: 但是如果你的空间够小，你勺子弄吊缸拔不进去，
1: 拔不进去，
0: 对吧？
1: 对，
0: 你要不停的反复在淋在这个上面，所以这就是我们大口径锅具的好处。你包括像我们在这个季节会吃老鸭芋奶包，对吧？啤酒鸭，对吧？毛栗子烧鸡，
1: 对
0: 啊，都要用到大锅。好，
1: 嗯，
0: 马总，这口锅具可是今天的重头戏。
1: 对
0: 啊，这是我们送出的一口炖锅。
1: 对，哦哇，
0: 哎呦，
1: 这种锅气赞不赞？
0: 嗯。
1: 这个就是非常棒啊，
0: 哎，它热油它居然不怕，
1: 哎，因为什么？因为没有涂层的，
0: 哎，
1: 这就是非常棒的没有涂层的金铁汤锅的好处了，
0: 嗯，
1: 而且照样在锅底我们依然做了锻打鱼鳞纹。
0: 嗯，我们今天不光是这口锅具是送啊，我们还有我手上拿的这口锅具，
1: 哎，嗯，
0: 这口锅具是个煎锅，它可不是个煎盘，
1: 对，
0: 它是个煎锅，为啥？它其实要比盘子要深，
1: 对，
0: 对吧？盘子可能也就一指宽，
1: 对，
0: 我有一指。
1: 两指，三指宽，对，
0: 三指宽，
1: 对，
0: 所以它真的就是一个煎锅。这个煎锅，你早上煎一个太阳蛋啊，
1: 哎，可以。
0: 你要煎一个牛排、三文鱼啊，
1: 嗯，
0: 没问题的，
1: 对，
0: 好吧。哎，这个煎盘，你看它也同样是锻打纹设计，
1: 对，
0: 好吧，
1: 也有鱼鳞纹，而且锅盖是相通用的。
0: 哎，你把那个锅盖给我，
1: 哎，可以。
0: 这个锅盖是。
1: 汤锅的锅，
0: 汤锅的那个锅盖，我也可以把它放在哎我今天的这个
1: 煎锅上面
0: ，你看好了，对吧？挺好的
1: 啊，
0: 这就是一个盖子，两个锅具都可以用，好不好？然后今天我们的铁锅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这铁锅我还是要说，第一个它分量不那么重，有的人说太重了，我颠勺都颠不起来。来，对于男士来说单手颠可以，对于女士朋友来说可能力气没那么大，两只手颠绰绰有余了，
1: 绰绰有余，
0: 没问题了，对吧？好，这个锅具啊，我们从锅口到锅壁 到锅底到它的外沿的部分全都是金铁来打造的。
1: 对的，没错，
0: 这个材质还特别的讲究。
1: 对、哦、一定要用高纯度的金铁、嗯、所以纯度越高的金铁的话，它一油烟不会有特别大、哎、所以呢油烟不大照样能爆潮、嗯、这就是金高纯度金铁的好处了。
0: 对、嗯、而且它不那么容易锈。
1: 对，
0: 我告诉你这个铁锅啊，你看我现在这个铁钉，刚才第一趴的时候做那个实验，铁钉都在这，铁钉都一个一个都变红色了，
1: 都变红色了，
0: 看到啊，
1: 看到了，
0: 我刚才就把这个铁钉倒在了这个锅子当中，也同样加了这个制锈剂，哎，我的铁锅居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和伤害。
1: 没错，
0: 这可是制锈剂，就专门用来对付铁锅让它生锈的。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所以大家说这个铁锅其实好蛮难伺候的，你不要小看、嗯、为啥？因为你每次我们家铁锅就是这个样子，每次得用那个煤气灶，最后洗干净还得烘干。
1: 嗯，对，
0: 你不烘干，稍微淋一点水，第二天好了，就下面那一小块锈迹斑斑。
1: 锈迹斑斑，
0: 好吧、嗯，这是常识嘛，对吧？铁遇水，它就是容易生锈。
1: 对，
0: 潮湿的空气对它来说也带有腐蚀性。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不那么容易生锈，而且还用到了它一项很好的技术，叫液氮技术。
1: 对，没错。嗯，只有这种技术才能把铁变成了氮化铁。嗯，氮化铁就不会和氧气起任何的化学反应。哎，
0: 所以哪怕稍微沾了点水
1: 也没事，
0: 哪怕我今天锅子没有擦干
1: 也不要紧啊，
0: 我也不用再去多一个步骤把它烘干了。
1: 对了，
0: 对吧？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是简化了大家的程序，也是方便了我们的家庭生活。而关键是今天的性价比，我还是要说三口锅具你到门店去买1300块钱，
1: 对，
0: 哪怕他再搞活动，哎，能搞到我们能打个对折，
1: 你放心。因为什么？现在我们给的价格也就是门店贴完券以后的价格了，因为真正的这样一个铁锅炒锅599的价格在门店里面已经非常优惠了。
0: 我今天是399，
1: 对，
0: 我比你用完券还便宜200。
1: 对，
0: 我是399，我还是三口锅。
1: 对，
0: 所以马总，既然请您来、嗯、我想确认一下这个价格399在哪里还能看得到。哎，
1: 在其他的实体店也好，门店也好都看不到。
0: 在确定啊，嗯，
1: 确定，
0: 在实体店也好，在门店当中，包括在网上，哎，
1: 包括网上，
0: 399你要买三口神田的铁锅，
1: 没有，
0: 比咱们更低的
1: 没有，
0: 这没有
1: 没有，
0: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0: 家里的锅具要时常更换一下，其实不是说一劳永逸的，说这口锅具买了七八年了，十来年了，就要这个一直用下去，不是的。锅子它也有使用寿命的，对吧？我们家锅具最近的三五年之内也换了大概有四五口锅具，其实换锅子也是一个很好的让我们这个菜出的这个样式啊，我们说马香，对吧？我们说这个菜品有更加丰富艳丽的色泽，也有更好的这个口感。毕竟这个锅具从最早的我们说不锈钢锅呀，对吧？像陶瓷锅呀等等，到现在的铁锅，其实锅具它一直以来都是承担着家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炒出的菜要色香味俱全。
1: 对，没错，
0: 对吧？我们上海人其实就讲究一个炒菜，不一定每天顿顿都是浓油赤酱，但是你要有那种香喷喷的感觉。
1: 对，没错，
0: 铁锅它能做到这一点的，
1: 就是因为它有锅气，而且对我们东方厨房来说，特别是上海的浓油赤酱来说，爆炒才是铁锅至大的优势。
0: 我并不是说不锈钢锅不好，但是用了这么多年了，炒菜做饭做了这么久了，我也觉得不锈钢锅呢，哎，第一个它做的这个菜呢，这个味道啊差了一点，
1: 对，
0: 对吧？色泽呢淡了一点，
1: 对，
0: 它没有我们这种啊扑面而来的很有食欲的啊这种品相，然后吃口呢相对来说不那么香，
1: 对，
0: 对吧？所以铁锅它既然是，而且铁锅它本身铁元素含量会比较多，
1: 哎，是的，没错，
0: 哎，我们说炒用铁锅炒个菜，咱们不补铁，
1: 嗯
0: 啊，也挺好的一件事儿，好不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今天32公分的口径，你看我们的大厨啊，别说大厨了，就是一般人家咱们说颠个锅它也不费劲，
1: 哎，是的，
0: 啊，也不沉。也不压手，所以从这一点，哎，这个我经常做葱油饼
1: 啊，葱油饼，
0: 葱油饼，那它小我子啊，太小的锅具啊，这个葱油饼它还放不下，
1: 怎么
0: 基本做葱油饼的这个开面啊，直径都不小的，
1: 对，
0: 你要小一点的煎盘还盛不下去，但是我们今天达到22公分的煎锅，我就可以把整张葱油饼，我告诉你葱油饼怎么吃，两面煎的微黄，打个鸡蛋进去，再来个培根卷或者那个这个火腿肠，切一半。来点黄豆酱拌一拌，哎呦，卷起来可好吃了，
1: 对
0: 啊，这个外面的那个什么煎饼果子都没法比啊，这个就天天我基本上每周都会在早上做一顿早餐，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这是我们主品啊，这是一口32公分的大铁锅，铁锅它居然能用这么高温的油去这个烹饪它，没问题吗？
1: 哎，没问题。
0: 为什么？
1: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做了深层淡化以后，这样的铁锅本来就不容易生锈。
0: 对，
1: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碰液体也好，碰油也好，都不会破坏你的本身的铁锅的质量。
0: 你这个铁锅刚才我们可是把那个制锈剂都倒进去了。
1: 哎，对的，
0: 这个铁钉在这个碗里面，它已经变成了从原来的那个白颜色的变成了红颜色的，是为什么？它生锈了呀，生锈不肯定变颜色了呀，
1: 对
0: 吧？
1: 没错。
0: 但是我今天这个铁锅倒进去，你看没问题的。
1: 没问题。
0: 刚才我们把那个制锈剂倒进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是的。
0: 然后这个铁锅的开面也大。然后再来它里面的一个一个的垂打纹设计，就这个铁锅它不但是增加了美观度，它还有实用性，就是为啥它不容易粘，就是在于它这种垂打纹就相当于把我们的食物给托起来了。
1: 对的，
0: 你煎个三文鱼油脂很高的，你基本上煎三文鱼是不用再放其他的油，黄油都不要再放，因为它油脂含量非常高，但是像煎三文鱼牛排这种油脂含量高的，你就怕粘锅底，对不对？
1: 对，
0: 我现在就像吃烧烤一样，烧烤大家都吃过了，就把一个铁架子，把食材架在铁架子上面，我是隔离火源的，
1: 隔离火源
0: 不那么容易粘的。
1: 对，
0: 我今天这个铁锅也能做得到，好吧？再来就是今天这口铁锅它还挺趁手的，你看颠锅颠手，说到铁锅大家就第一反应说太重了，我这个其实你看颠勺颠锅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是的，
0: 好吧？这是一口锅，在门店当中最便宜的价格也要达到598。
1: 对，
0: 我今天价格399，还不是一口锅，我还带回去两口锅。先来看第一口锅，来，我们说这个大煎锅啊，我不太会叫它大煎盘，因为它比盘子要深，比碟要深，
1: 对，
0: 对吧？所以你看大煎锅，刚才说了，你看我们那个煎一个葱油饼，煎个牛排。对吧？煎一个这个鸡蛋等等没问题，它也是铁锅。
1: 对，没错。
0: 这口的价格在专柜当中要卖到多少钱？
1: 149。
0: 今天是送，好吧？还有一口铁锅啊，送给大家是在我们马总面前的这一口叫汤锅了。
1: 汤锅了，
0: 哎，
1: 3升的容量，22的口径，高度10公分，而且里面照样给您做了一个锻打的鱼鳞纹。
0: 哎呦，
1: 为什么呢？因为汤锅有的时候啊，要煸个西红柿
0: 啊，
1: 直接在里面就能煸， 哦，也能做到不易粘。
0: 哎，煸西红柿啊，各位，是我经常会做什么番茄炒蛋啦，番茄牛腩汤啦。
1: 对，
0: 你这个先要煸一煸的，哪怕你做个番茄蛋汤，我建议大家也不是说先放水再放番茄，
1: 对，
0: 是先要把番茄煸一下，跟鸡蛋一样先煸一下，
1: 对，
0: 煸出香味来。
1: 对，
0: 但是煸的过程当中，它容易粘的。
1: 对。
0: 我们这个不容易粘，
1: 对，没错，因为也做了物理不粘化的锻打鱼鳞，
0: 而且你知道吗？用铁锅煸出来的菜啊，香
1: 香，
0: 哎，真的香，你不妨试试看。
1: 对，没错，
0: 好吧，三口锅具，那口锅具要卖到498，
1: 498，
0: 我们这口汤这个煎锅要卖到140多，
1: 对。
0: 这口锅要卖到
1: 599，
0: 加在一起就是破千了，
1: 小1300，
0: 对吧？对，我们今天399三口锅具，平均每口锅具才100来块钱，
1: 130，
0: 好吧？好，我们现场给大家来眼见为实，看一看我们这几口锅具到底有什么能耐。
1: 对，啊，
0: 第一个，哟，炸个大虾吗？
1: 对，对的。哦哟，
0: 它会伤我们的锅子吧？
1: 不会，因为只有铁锅才能做到这么爆炒的虾的鲜味儿。
0: 而且你要是不有涂层的锅子。不敢的呀，
1: 不敢，涂层早就掉了。
0: 对，涂层最怕什么？极冷极热，
1: 极冷极热，
0: 对吧？对，然后像这种油温又高，很容易伤锅子。来，我今天可以爆炒，因为我今天没有涂层。
1: 对，没错。
0: 但我同样不粘，是因为它用到了物理性的不粘，锻打式的，所以它把食材相当于架空起来。我再熬一个番茄汁哦，这个番茄汁要熬到很浓稠的感觉，哎。它容易粘的、哦、
1: 对，而且呢潘老师呢，假如说一般的老铁锅一般不敢用这种极酸的佐料、特别是番茄，
0: 怕腐蚀，
1: 用了以后就腐蚀了。只有咱们这种不易生锈的这样一个铁锅，你看番茄虾怎么炒都不太会有。
0: 我们为啥不易生锈？我们不也是铁锅吗？哎，
1: 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呢？非常棒的液氮工艺。哎，做了液氮工艺，铁和氮结合之后变成了氮化铁，就不太会和氧气再生成三氧化二铁了。
0: 氮气啊、哦，氮气本身是一个惰性气体，大家对吧？都学过元素周期表，
1: 对，
0: 化学当中的元素周期表，氮气。对吧，我们说氢气球，氢气很活跃，
1: 对，
0: 氮气冲进去的话它不那么，它是惰性气体，
1: 惰性气体，
0: 所以它一旦和我们的铁元素结合之后，其实也是传导到我们铁锅身上，
1: 没错，
0: 不那么和容易和空气和水分来进行氧化，
1: 没错，
0: 也不就不容易那么生锈了。
1: 对，
0: 这多好的事儿！你煲个鱼汤，我告诉你，最后鱼汤你要是忘了盛出来，第二天这鱼汤就变红了。哎，
1: 对，没错，
0: 对不啦，
1: 是
0: 这个鱼汤不就生锈，就是锅子不就生锈了吗？
1: 对，
0: 好吧，然后再来这口可是我们送出的煎锅，哎，你自己想想看，性价比399元三口锅，不是说剩下的两口锅是什么累赘和鸡肋，每一口锅它都有自己的用处的。
1: 没错没错，经常多方便，你看啊，哦呦，还有一个虾也能够帮你煎，可以吧？这个大小够合适了。
0: 几根香肠？5根香肠，两个大虾，这虾有我手掌那么长了，
1: 有的
0: 有手掌那么大了。哎，好吧，哟，哎哥。这也是一道菜啊！
1: 哎，这也是道菜啊！这道菜其实挺健康的，非常的看着就赏心悦目。
0: 对，然后它一个荤素搭配，
1: 对，
0: 对吧？但是你看，第二个它蛋白质含量高，
1: 高，
0: 因为虾当中的蛋白质，对吧？磷等等，它含量很高，
1: 对，
0: 但是它也不粘，
1: 不粘，
0: 虾壳也不粘，
1: 对，
0: 蛋白质含量高的，你像猪肝，你像这种铁锅一炒容易扒锅底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蛋白质含量再高，哎，不那么容易扒锅底，
1: 没错，
0: 不那么容易糊，
1: 对，
0: 好吧，不多说了，今天399元，哎，目前市面当中能买到一口铁锅就不错了，
1: 不错了，
0: 你这口铁锅32公分的最低卖到多少钱？
1: 599，
0: 不能再便宜了吗？
1: 不能再便宜了，
0: 599，今天399是一口锅还是几口锅？
1: 三口锅，对。
0: 你这个价格，这个构成，在全渠道哪里还能看得到？
1: 没有，只有在咱们。
0: 我们既然请马总来，因为马总本身就是，对吧？神田的老总啊，
1: 哎、
0: 我们说已经是做了这么多场的直播，大家很熟悉了，
1: 对，
0: 对吧？然后各种的渠道都在看，大屏小屏也在看。
1: 对，
0: 你在其他渠道也没有咱们今天优惠？
1: 没有，因为呢，我跟李总我们是战略合作，一定要只有在东方，我们才能给这么优惠的机制。
0: 所以十一假期，我觉得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如果提着一口好的锅具送给乔迁新居的朋友，
1: 对。
0: 对吧？或者是你结婚小两口刚刚，对吧？我们说装修好房子，你要去吃喜酒的朋友，
1: 是的，
0: 这口铁锅既有面子，对吧？同时咱们自己所花不多，
1: 对，
0: 300多块，你三口锅，你还想怎样？
1: 对
0: 吧？这个性价比拉满了啊！
1: 对，
0: 抓紧时间，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送人多说一句啊， 我们现在还有独立的礼盒包装，哎，对吧？我看了一下，好像还是那种黑金包装，
1: 哎，非常
0: 棒，金色的字体，黑色的底，尽显高档大气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0: 好的，名额先锁定下来。我们今天是神田的这口铁锅，铁锅当中的可以说是全能型战士啊，因为大家说其实铁锅很好，但是呢，铁锅第一个怕锈，这铁锅怕锈这个事情啊是个常识，
1: 对
0: 对吧？大家说买个铁锅，你最难的事情就是怎么去打理它。
1: 没错，
0: 每次我用完铁锅之后，我都会很小心翼翼地把那点残水给倒干净、沥干。
1: 对，
0: 这还不够，我还得用那个煤气灶给它小火，还不能大火。
1: 哎，对，
0: 一烘过头了，它就开始冒烟了，
1: 没错，
0: 对吧？小火给它稍微把它再烘干一下。哎呦，这个步骤其实要比你一般的其他锅具要多那么3到5分钟时间。
1: 是的，
0: 对吧？好。但是为什么还有很多人会喜欢用这个铁锅？是因为铁锅炒的菜它香，
1: 对，
0: 它好吃，它好吃，对吧？菜色也好看，好吧？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今天的这个铁锅它既规避了常规铁锅的那些不足和短板，
1: 对，
0: 对吧？它不那么容易生锈，而且它不那么容易粘，
1: 嗯，
0: 同时它又极大的壮大了自己的特长，那就是炒出的菜是更具香气，
1: 香气，
0: 对吧？
1: 对，没错。
0: 马总平时在家自己也做饭，
1: 哎，也做。
0: 你对锅具的挑选和选择应该也有自己的标准吧？
1: 有的
0: 啊，
1: 一般我们东方厨房，我们在家里自己只要是炒，一定用铁锅
0: 啊，
1: 因为其他的锅只要是炒都达不到铁锅的标准和它的效果。
0: 是，
1: 哎，
0: 对，
1: 所以呢，铁锅关键一定要轻，所以轻的铁锅一定要用到高纯度今天。今天我们这个铁锅分量非常的舒服，
0: 是
1: 32的大口径，也就3斤不到，
0: 对，
1: 也就3瓶多点矿泉水就能拎得动，
0: 是是是，
1: 非常合适。
0: 然后我觉得还是性价比啊，这口锅具因为它是神田的铁锅，神田铁锅它做了60多年的时间了，65年开始做，做了6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大家对这个铁锅品牌的信任啊，其实还是特别讲究品牌的，
1: 有道理，
0: 对吧？神田，然后专门来做铁锅，关键是这口铁锅的口径32公分，家里面的叔叔啊、爸爸呀、啊、等等，拿这个铁锅不费劲。女士朋友，其实两只手它也能颠锅颠勺，你至少它，而且它这个分量摆在这里啊，它要比一般的铁锅好在哪里？它不那么容易滑锅。
1: 对，
0: 你放在煤气灶上滑锅，大家都懂的，放在那个三脚架上面，它容易滑来滑去，还容易产生危险性。
1: 嗯，
0: 但这个因为它分量是摆在这里的，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它里面全部布满了锻打纹、锤打纹，这个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个，我觉得它更好打理，
1: 对，
0: 对吧？咔起来方便。第二点来说，它不那么容易粘。你煎个牛排，煎个带鱼，对吧？现在不是开海季吗？你要煎个带鱼吃，对吧？你炒一个梭子蟹，
1: 嗯，
0: 葱油梭子蟹等等。是吧？然后大闸蟹一皮二，你弄个毛豆炒一炒。
1: 对
0: 啊，这种蟹腿蟹脚它也不容易对于我们的锅具产生伤害。为什么？它不用涂层。
1: 对，
0: 但是它不用涂层，它居然能够做到不粘，是因为它用锻打的这种工艺，
1: 是
0: 增加了食材的空间。
1: 对，
0: 不会紧贴锅具的底部。
1: 对，
0: 不会造成我们啊，我们刚才说到焦了糊了的这种情况。
1: 是的，
0: 好吧。还有一点，我们说到了是口铁锅，哎，像以前我用铁锅的时候，我经常会担心这铁锅啊，多个3分钟时间把水倒掉，
1: 嗯，
0: 煤气灶上再去烘个1-2分钟，
1: 对，哎，
0: 没有的，30秒左右吧，
1: 你非
0: 烘1-2分钟，这个铁锅就开始冒烟了，
1: 对，
0: 为啥？把它存水烘干，铁锅保持干燥，但是为什么？就是怕它锈。
1: 对，
0: 我们现在怕这个事情吗？
1: 哎，
0: 怕锈吗？
1: 不用担心
0: 啊，
1: 因为什么？我们做了圣诞技术。
0: 嗯，
1: 所谓圣诞技术，就是把高纯度金铁通过氮气氮化之后，就变成了氮化铁。
0: 啊，
1: 氮化铁就不会和氧气再去变成那个红色的，叫做3氧化2铁了。
0: 对，
1: 不起任何的化学反应了。这是工艺。
0: 口说大家没有太直观的感觉，先来看一下我们旁边的这一款这个实验模型的道具模型，就是在马总旁边。
1: 好嘞，
0: 你看两个地方，哎，放进去的都是我们的铁，
1: 都是铁，
0: 但是哎，我们这个右靠画面右面那个已经锈迹斑斑，
1: 锈迹斑斑了，
0: 放了多久啊，马总？
1: 哎，这里面放了小半年了，
0: 小半年
1: 就在咱东方直播间放了小半年了。
0: 哦，还没有任何变化，
1: 没有变化，
0: 哎，就是因为它液氮技术，对吧？
1: 对，没错。
0: 好，那我们现场再请马总给大家做一下这个实验啊。
1: 好嘞，
0: 这个铁钉也出来了，
1: 铁钉也出来了。
0: 然后铁钉的目的就告诉大家，这是可是真真正正的铁元素的铁钉，
1: 这个是铁钉。
0: 哎，
1: 然后呢，在我手里有一个叫钢材生锈剂，
0: 嗯，
1: 然后呢，我们把钢材生锈剂
0: 啊，
1: 先用铁钉做下试验
0: 啊，
1: 让大家看看这是真正能够生锈的啊，这不是一般的生锈剂。你看到里面是不是立马就发红了？
0: 对，
1: 是不是没错吧？
0: 对，这个颜色已经变掉了，
1: 对吧？没错吧？好，咱们把这个同样能够导致到铁钉生锈剂
0: 啊，
1: 来试试看
0: 啊，
1: 把这个钢铁生锈剂倒进咱们的铁锅
0: 啊，
1: 让你们看看是不是能生锈。
0: 是，
1: 钉子刚才生锈了，对不对？
0: 对， 对。
1: 如果说没有任何的工艺，如果我往这个锅里倒，是不是马上也生锈了，对不对？哦。然后我们往里转一转，倒一倒，就这么转，对吧？直接我把它倒出来，你们看完。
0: 哎呦，看一
1: 下，里面干干净净，啥都没有，是不是方便？
0: 它没有跟它发生反应。
1: 对，没错。然后呢，我把餐巾纸往这直接的一抹，如果生锈了，纸上是不是有

0: 红色？
1: 有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看看干干净净啊，纸上没有任何的颜色吧？
1: 对，
0: 是不是很干净啊？
1: 特别好。哎，你想想看，这可是制锈剂，就专门让你生锈的。
0: 对，
1: 我居然跟这个铁锅没有发生任何反应。
0: 对，
1: 我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变化变颜色。
0: 对，没错，
1: 它不容易生。这可是制锈剂，它其实强度要比你普通的水啊来得高百倍了。
0: 没错，
1: 对吧？一点问题都没有，好吧？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那这口好用的铁锅，趁手的铁锅到底怎么来使用呢？很简单，对吧？你正常该怎么烹饪？你看，它因为不粘啊，所以它本身用小火就可以了。
0: 对，
1: 小火，然后呢，油也不用放太多，
0: 对
1: 吧？我炒个肉丝啊，等等，哎，包括像那个来点青豆啊，来点那个青椒呀，等等，像这种菜，马上一道锅气十足的菜就立马呈现出来了。嗯，你看。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酱汁儿，哎，这个酱汁儿爆炒进去，哎，我这儿都闻到香气，
0: 嗯，香气十足，哎，非常棒。
1: 这口锅具门店卖多少钱？哎，
0: 599，全部券都贴完了啊，599，
1: 嗯，我们399带回去三口锅，然后再来浓油赤酱的这口锅具啊，来，
0: 棒哈，闻闻就香，哎，嗯，看着我肚子都饿了，
1: 对，特别好，你看这口锅具。你很难想象说这口锅具它居然是只有300多块钱的锅具，哎，
0: 因为什么？其他地方根本不是要达到接近小1300，
1: 对吧？我今天算下来，平摊下来这口锅具才100来块钱，
0: 才100来块钱，
1: 对吧？100来块钱的这口32公分的铁锅啊，纯度也很高，
0: 也高纯度铁，
1: 好吧，高纯度铁，高精铁，好吧，带回去这口锅具32公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还会给大家送出的是两样赠品。都是实打实实用的啊，一口是大家看到的炖锅，也是铁锅的材质，
0: 也是铁锅的材质啊，哎，手柄非常棒，我们也做了实木的材料的防烫，
1: 防烫，
0: 对啊，所有的配置都做得很到位，哎，
1: 而且铁锅炖出来的这种汤啊，
0: 就是香哦，
1: 更有营养，哎，而且因为它本身铁元素含量高，
0: 对，
1: 对吧？你看我们肌肉当中的血红蛋白，那我们说炖个哎。你比如说番茄那个牛腩汤，对吧？菠菜猪肝汤啊，这种铁元素含量更高的菜，其实我们说用到好的锅具来炖煮，然后再来啊，看好我们今天还有这口锅具，这在我手上拿着的这一口叫煎锅。
0: 对，没错，
1: 这个煎锅，你看为啥叫它锅？因为它锅壁很厚，
0: 厚，
1: 对不对？
0: 对，
1: 你看，然后它的锅也很深。所以它完全可以当做一个锅子来炒菜，没问题的。你如果一人份、两人份的一种简单的蔬菜，或者我今天煎一个培根，煎一个这个荷包蛋，
0: 对，
1: 我其实都可以用这个锅子来搞定它。
0: 没错啊，
1: 哪怕煎一个牛排，
0: 是吧？
1: 煎一个大排都没问题。三口锅具啊，这口锅具来32公分的大铁锅带回去。
0: 大铁锅，
1: 门店价格要达到多少钱？
0: 599啊，
1: 最低要卖到599。
0: 对，没错，
1: 对吧？我们今天399这口锅具带回去的同时。然后刚才说了这个22公分的啊煎锅和22公分的汤锅，这三样锅具一共才花到399，而且你看我们面前还有非常漂亮的礼盒包装，这个礼盒也是随机给到大家的，哎，
0: 对，礼盒也是给的啊，送人非常合适。
1: 对，这个你看这个铁锅，你送送朋友。哎，其实也蛮好的呀。哎，
0: 现在正是时候、
1: 啊。乔迁新区11假期，大家还有4天时间呢。
0: 对，
1: 对吧？哎，4天时间，走亲访友提这么一个铁锅，自己所花不多，但是他面子也
0: 有了，
1: 对吧？乔迁新区装修房子，对吧？另外一个你自己要改善的，家里的锅具需要扔的，需要换的，需要置换的。我觉得锅子啊，它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
0: 对，
1: 它也是需要不停的，对吧？至少你说一年、半年换一换，
0: 对，
1: 原来的那些粘的有涂层的不粘锅，是不是应该换掉它？
0: 要换掉，哎，
1: 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最后的四分钟时间，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神田的这三款铁锅，其实性价比真的是拉满的啊，399三款锅，平均一口锅具100多块钱。老董有没有算过成本？这100多块钱这一口锅具，目前市面当中要买到像神田这种品质的，应该不太容易。
1: 一定是要接近千元啊。因为我们本身的整个贴完券以后的专柜价格也要到小1300，
0: 是，1300，你再打折，给你1000大头拉掉，
1: 了不起，
0: 不可能的呀，对吧？我300多块钱三口，我300多就是一口锅都很划算了，但是今天是三口锅，但另外两口锅绝不是什么鸡肋啊，就是日常都会用得到的炖锅和煎锅这三口锅具，而且我们都会配独立的玻璃锅盖。炖锅和煎锅是共用一个玻璃锅盖，它都适配的，
1: 对，
0: 都适配性非常强，好不好？所以先一定要锁定好名额，今天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02151119000。

0: 好的，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十一假期期间，大家如果走亲访友的话，有这个用锅需求的，我觉得每个家庭，哪怕你说我今天不是天天做饭的，总归是要在家里面一年当中会做上个几顿饭，
1: 对
0: 吧？你做饭的时候，你少不了用到一口好铁锅。今天的这口铁锅，建议大家可以把名额锁定，300多块钱，3只锅子带回去，对吧？有我们的32公分的铁锅，加上22公分的炖锅以及汤锅，加在一起啊，煎锅加在一起，一共才花到399，平均每口锅具才100来块钱，
1: 才130多左右，
0: 对吧？130多，神田的品牌，专门做铁锅的老牌子。哎，在久光也好，高端的商场当中，这一口锅具卖到多少钱？
1: 一口炒锅就要599，
0: 一口汤锅呢？
1: 一口汤锅499，
0: 煎锅
1: 149，
0: 加在一起
1: 小1300。
0: 我们今天价格399，全渠道当中有比东方购物今天的销售还要更划算的、更便宜的价格？
1: 没有。只有在东方，
0: 还有独立的礼盒包装，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免箱盒原家组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7: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8: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对于我们上海的女性朋友来说啊，咱们对生活都是有品质追求的。但我觉得对于女性啊，除了我们的服装、化妆品，甚至珠宝首饰是能够更好的修饰我们以外呢，还有一个东西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非常的重要，这就是我们的内衣内裤。所以其实我们说啊，内裤尤其是呵护女人的小花园，是我们最后的一件衣服，也是我们最私密部位的一个衣服，一定要选高端的材质。说到高端的材质，大家能想到的是什么？桑蚕丝，是对不对？那今天呢，耿瑶就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东方购目前在售的全桑蚕丝唯一的一款女士的内裤，而且是非常非常舒适的一个设计啊，整个的品质做工都是精益求精，每一个方方面面都体现了它真正的高品质。那今天一定要好好关注本档直播了，而且今天是一档特卖直播，所以比常规时候我们的价格来的还要便宜，给大家做的现金直降啊，吸引力度非常的大啊，好好收看一下。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莹来跟我一起分享。李莹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其实到了秋冬季节，很多女性会忽略自己的私密处啊，因为夏天嘛觉得很闷热，好像呢是需要觉得说哎选择桑蚕丝的，但你知道吗，100%的桑蚕丝其实应该是一年四季都要穿到它的。今天我们组合力度是特卖的节奏啊，299三条，这个价格呢跟以往呢是没有变化的，但是我们五条装做到了直降的大幅力减。
0: 是的，先跟大家说一下背景啊，这个 AS 的桑蚕丝内裤呢在东方购只卖过一次，也是我和李莹给大家做的，卖过一次买了的顾客非常的喜欢，它的好评率特别高，而且大家重复购买的这个欲望也非常的强，所以我们今天啊对于老顾客来说，你看看是不是比之前咱们买的还要便宜划算。就像刚刚李莹说的，三条装299，这个价格倒没变过，但是一定要买这个，我要是您的话我也会买这个组合，五条装从原来的399今天立减30，做到369块钱，五条装性价比非常高，单条核算下来才73块钱。73块钱买内裤什么概念？不是说73买不到内裤，73买内裤稀松平常，但是如果买桑蚕丝的内裤呢，可能最多也只能买个桑蚕丝底裆的。但今天我们的 AS 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啊，是从正面到反面，里边到外面，背面到底裆，全部给大家做到100%的桑蚕丝。这样的桑蚕丝，你不光看上去光泽感如同绸缎一样，摸上去它是那种丝滑软扑扑，整个的那个手感非常非常的柔软亲肤，而且虽然整个桑蚕丝是给你做到加厚的，但是它看上去不闷，对不对？小花园最害怕的就是闷，我们整个桑蚕丝做到一个高透高呼吸，对于小花园丝呵护性非常的强，但是整个内裤你看弹性力度非常的大，而且你不用担心说哎呀会不会透，完全不透，整个尖锐的指甲也不会勾破。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一个加厚的桑蚕丝，整个桑蚕丝是做到双层的，加厚之后它的整个的克重也会变得更重一点，所以你看这么舒服的内裤您穿过吗？上身之后真的舒服极了啊，一会儿我们详细给大家来介绍。
1: 对的，刚才呢我们给杨说了我们是加厚的，对吧，到了秋冬季节那种薄薄的然后没有什么弹力的真丝内裤可能很多人都要更新换代掉，但是光靠我们说厚到什么程度，来直接是有报告的啊，我们达到了85克的双面针织，直接是双面针织，更有弹力不易起球，包括弹力变得更好，更加的厚实，相当于是重磅级别的了。另外呢我们做到的是6A 等级的桑蚕丝面料，不是什么做工茧啊，全部都是双工茧的白中白的桑蚕丝。另外呢我们做到的是抗菌效果符合了5A 级别，对于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抗菌率和抑菌率都是在高达75%和85%以上的。那我画面来到这一边啊，要来做个实验给大家看。有好多人说我大汗淋漓了，或者在冬天我运动的过程当中，我把整条桑蚕丝内裤啊都已经浸在水里了。给大家看一下，桑蚕丝它吸水的一个能力到底是有多强？它是能够帮你做到在短时间里边速干的。来，我捏过的地方打开以后，
0: 是的，
1: 是不是颜色发生变化了？
0: 是的，
1: 它就是速干型的，所以哪怕你是有一些分泌物在底裆位置上，都不会产生那种黏黏腻腻。那有很多人说了，到了秋冬季节，我选择很多棉质内裤也可以，对吧？或者化纤的，来做个实验哦，不是吓大家哦。如果说是你选择到的是那种棉质内裤，即便是有孔洞的，但它不透气，我在吹的。 过程当中，里边所有的球体全部都是不动的，这就代表有一点点湿气或者潮气，根本没有办法做到及时的散热。但是桑蚕丝底裆就不一样了。
0: 哇，透气性好好哦！
1: 不仅透气性很好，而且排湿性非常强。我拿到这边来哦，看到没有？杯壁上面全部都是湿气，它能够将你身体里的湿气、汗液，包括很多的粘液，都能及时做到吸湿排汗。
0: 是的。
1: 那有很多人说，反正内裤自己穿嘛，我喜欢穿那种比较时髦的内裤，那种时髦的内裤好像感觉也是缎面的，但你仔细一看材质，如果它是化纤的，那我告诉你，就相当于你穿的是塑料。我们火烧一下啊，烧完以后，直接放在这个杯子上，大家看到没有？就跟你家里很多的那种塑化剂、塑料用品是一样的，拉出来的全部都是黑色的丝。那有很多内衣，可能你还只穿8小时、7小时，但是内裤你24小时穿着，你闷在那边，就相当于你的底部、你的私密处、你的小花园被它这么闷着。那么怎么来证明我们做到的是100%的桑蚕丝呢？来，同样的底裤啊，我也烧一面给大家看。桑蚕丝它有氨基酸和蛋白质，它有阻燃性，而且你看哦，当我去捏的过程当中，所有的粉末状，包括你闻到的味道，就是跟我们烧到头发丝里边蛋白质的味道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它无限接近于我们的人体皮肤，所以穿上100%桑蚕丝内裤，跟你的皮肤是没有违和感的。
0: 是的，
1: 穿着起来是极其舒适的。
0: 是的，所以我们的材质毋庸置疑，100%的桑蚕丝，而且是6A 级别的桑蚕丝之外，我们的裤型版型适合所有全年龄段的女性。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你看啊，很多叔叔啊，这个阿姨们说，上了年纪之后，以前小姑娘那种超低腰的内裤已经吃不消了。我们今天做到一个中高腰，做到一个一指一掌宽都不止的一个中高腰，所以您的腹部、您的小肚子完全是可以收进来的，完全可以包裹进来的。然后你看啊，在腰头以及大腿围的地方，这个地方容易勒、容易卷边、容易翘边，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做特别做了这种宽的橡筋，但是这种橡筋特别的有弹力，整个的这个平整度非常非常好。所以像这种腰头，哪怕你说我肚子一层一层的有游泳圈的，这个腰头它不会卷边卷下来，整个的大腿围它不会翘边飞上去，也不会容易什么什么卡住啊等等，
1: 变成钉子裤啊，走路走着
0: 这种情况都不会有。然后既然说到臀部啊，我跟大家讲，今天我们的这个 AS 的桑蚕丝内裤专门为亚洲女性，因为亚洲女性上了点年纪之后，难免臀部会有点外翻，有点妈妈臀，很正常的啊。但是它你看，它做到一个臀部的加宽，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像一个四角裤，一个平角裤，它不是那种完全的小三角，
1: 有一半的，
0: 有一半的屁股露在外面。我们今天整个对于臀部的包裹感，从正面你看，以及到侧面，以及到背面，是不是整个的包裹感非常非常好？而且整个前片后片是大片的，几乎没有拼接。最重要的是底裆的部分啊，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底裆，整个的底裆也是给你做到双面针织再加厚，整个底裆是做到双层的、摸上去也是厚登登的，特别的有分量感的。这是我们底裆，这是底裆的正面反面，你看正反面都是做到一样的，对不对？反正我们的材质都是100%的桑蚕丝，所以这样的内裤在市场上来说，你能够看到那都是高端的代名词。既然说到市场上的价格，我们也给大家对比一下啊。市场上我们说了，今天70来块钱，在市面上我们能对标到什么样的价格？
1: 来，我们找到条87的，我以为跟我们差不多价格，但是底裆仅为100%桑蚕丝，就是腰腹的地方，包括臀围的地方
0: 都不是
1: 啊。来，单条价格97，底裆只有8.5%的桑蚕丝，然后呢，单条价格169，仅底裆啊100%桑蚕丝。如果要买到我们这种里外全部都是桑蚕丝的话，209块一条，240元一条，325一条。所以呢，做到我们真正呵护女性小花园的，达到6A 的抗菌级别的，然后6A桑蚕丝的，5A抗菌级别的，说句实话，能够卖到。

0: 105斤，跟我和耿瑶一样体重的，只要选择 M 码就可以了、啊。
1: 是的，抓紧时间吧，先来把我们特卖的力度抢占下来，02151-9900。
2: 以前买的个普通的短裤呢，穿了一两个号头以后就不来塞，面料呢还有点发硬起球，松松垮垮的。最恶心的呢，就是裤裆容易发黄，打不清爽，不能掼脱。好像就是回来回去呢，也特别麻烦。自从搿趟穿了搿垂丝的短裤以后呢，我就觉着超出我的想象。但是呢，洗衣机打起来老方便的，也老软弱的，勿起球，勿变形。弹力方面也老，勿会得像人家老松垮的。最关键呢，就是搿裤裆呢，勿大容易发黄发黑。反复打了以后呢，老清爽的，勿像棉的呢，容易有得污渍了啥的。滋生细菌，而且搿个比我自己想要买个垂丝的内裤呢勿一样，比较厚实，也勿透，很好穿。
3: 那以后呢，就是讲阿拉会得经常，比如讲约了一些小姐妹到的，一道出去白相相，就是逛逛马路，葛末有辰光呢还是吃吃下茶，跳跳舞，对伐？葛末因为之前呢，就是讲阿拉侪穿的是棉的。那么棉的根本呢，就讲因为一旦有出汗了以后呢，就会得搭了身浪向。还有伊是松紧带，就是讲啊，会得勒了个肚皮高头，老感觉就是讲不是老适宜的。那么还有有辰光碰到年纪大点的呢，就讲会得有的发生各种讲啊漏搿个尿的问题，就是讲因为裤子高头就会得出现有的味道老啥，对伐？那么是搿个双垂丝的裤子呢，现在穿了以后呢，就感觉老清爽的，就讲。侬出汗也没搿种感觉是老潮湿的，就讲整个来讲就是讲清清爽爽的，就也没搿种味道了。就讲出去呢也放心的，就是讲和姐妹道理一道出去白相呢，就不会得发生搿种问题了。
1: 乔装全面热销当中啊，大组合现在卖得非常火爆，原因很简单，因为今天大组合性价比更高，每一条核算下来70来块钱，70出头一点点的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可能只能买到桑蚕丝底裆的内裤、都不得了了。但我们今天呢，全桑蚕丝，而且不管是从它的整个的造型，到它的面料，到它的抗菌，到它的吸湿排汗，到它的材质来说，毋庸置疑，这是一条高端当中的高端内裤。
0: 而且女性对于内裤的要求真的是非常高，特别到了秋冬季节，你会发现天气冷了之后反而忽略私密处了啊、但是呢，我们女性在更年期的时候分泌物会特别的多，会有那种黏黏腻腻啊、白带增多的这种现象。那你穿着这样的内裤始终闷在那边、粘在那边是不行的。我们做到的是桑蚕丝纤维，而且是100%桑蚕丝，它卓越的性能就表现在它的透气性上。即便到了闷热的夏天过掉之后，秋冬季节依然是一年四季需要选择桑蚕丝内裤的。
1: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上海的女性都有认知，高端的材质，内裤里边高端的材质，能想到的天花板就是桑蚕丝。
0: 桑蚕丝，
1: 我们今天是100%的桑蚕丝，而且不是普通桑蚕丝，桑蚕丝也分3、6、9种，有的是做蚕丝，有的是可能4A级、3A级的桑蚕丝，但我们今天桑蚕丝用到的是
0: 六A级
1: 的桑蚕丝，而且用到的是那种双弓茧的蚕丝，所以整个蚕丝的品质够高的同时，我们今天不是做市场上薄薄的一层桑蚕丝，我们给大家做到桑蚕丝的双面针织，做到一个双重加厚，
0: 85克
1: 的克重，所以拿到手上这条桑蚕丝的内裤是很有分量感的，有分量感，但是它不闷不憋，整个拿到手里啊，就是那个光泽度啊，那个柔软，那个亲肤，那个软软糯糯唧唧的感觉，一看就是高端内裤。
0: 对的，
1: 在商场里，我说实话，很多大品牌的做女性内衣专业的品牌，它也不见得每一条内裤都是100%桑蚕丝。
0: 对，
1: 就算偶尔有那么一条，你看看是不是4位数？
0: 价格很贵，
1: 4位数一条，
0: 特别贵。
1: 或者是可能200-300块钱一条，只有底裆是桑蚕丝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核下来73块钱每一条桑蚕丝的内裤，品质有保证，关键是今天的价格比东方购物以往来的还要便宜。上一档直播我们还卖399五条，今天是369五条，所以大组合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啊！先来拼手速，来抢先吧，02151-9900。

0: 现场啊，观众朋友，我们说女性的构造和男性的真的不一样。对于女性的私密部位来说，有更多的机会可能被那些不好的一些病菌呀等等的会容易入侵的。所以女性的内裤一定要挑好的，而且女性的内裤一定要做到定期一个更换。观众朋友，你来看一看啊，内裤发黄变硬。警惕细菌的残留，对不对？常年穿不透气的内裤会怎么样？滋生细菌。
1: 对，因为细菌喜欢潮湿的环境嘛， 对吧？
0: 所以一定要透气性能好的。然而您知道吗？现在市场上的这些内衣内裤的一个品牌抽检下来，很多都是不合格的，纤维的含量可能标注的和它实际抽检下来的实测值是不匹配的。但我们今天的 AS 不仅能够解决到我们说闷热呀、不透气啊、细菌滋生啊等等这些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有质检报告，我们每一条内裤都可以把报告清清楚楚的告诉大家，我们是什么材质、什么面料，我们是什么的抗菌级别。
1: 对，
0: 好好，
1: 直接看到啊，就在我和耿瑶两人在介绍说很好，我们也在穿的时候，很多人还打了一个问号的，对吧？来看检测报告，六 A 等级的桑蚕丝面料，
0: 是的，
1: 五 A 的、四 A 的、三 A 的，可能你都穿过，会发现洗涤之后变薄了，很容易有破洞，对吧？我们达到六 A 级别，包括这边呢，我们要做抗菌性能，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抗菌率达到了五 A 级别，抑菌率都是在85%到75%以上的五 A 级别的抗菌报告。包括在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克重哦，达到了85克的双面针织，要比普通那种薄薄的那种真丝内裤更加耐穿、更加经穿。
0: 是的，
1: 甚至于我们还多做了一个检测报告，对于甲醛、可致癌芳香胺全部都是未检出，包括 pH 值它的弱酸性是无限接近于我们的这个皮肤和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温度的，它更加适用于什么，在日常穿着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带来安心。
0: 是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检测报告看清楚之后您就放心了。关键是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裤型，我们说裤型是不挑年纪的，哪怕说您现在看电视的是70岁、80岁的这些阿姨们，咱们今天穿这个内裤都非常的舫服，更别说像我和李莹这种30-40岁的女性了，我们都非常爱这条内裤。首先啊，观众朋友，它整个的弹性力度非常大，我跟大家讲，内裤一定不能闷，一定不能勒，一定不能憋。我们今天整个的内裤弹性力度非常大，所以上身之后啊非常的轻薄无感，你就不会觉得说整个这个地方私密部位被绷住了、被勒住了。再来就是这个腰头的部位，你看全部都是加宽的宽橡筋，在大腿围的地方全部都是加宽的宽橡筋，这样一来呢，它可以做到一个无痕，很好的隐藏它的痕迹；二来呢，它可以完全做到一个不卷边、不卡裆、不跑边，对不对？整个的臀部包裹的
1: 特别好，全包裹的啊。
0: 说实话，像这种内裤，来，观众朋友看，这种内裤咱们早就不要穿了，
1: 走着走着变成钉子裤了，对吧？
0: 难过死了。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 AS， 它自然而然的就是一个全覆盖、全包裹，这里是通体一整片，没有拼接的啊，这里，所以整个它包裹性能非常非常的棒。再加上我们今天你手摸到的面料部分全部都是100%的桑蚕丝，所以上身之后舒服极了。来给带给大家看看啊，我个人觉得这条内裤啊，你看拿在手里就能够看到它的高端性、
1: 光泽感。
0: 虽然我们今天整个内裤它是感觉到比较软的，但是它不会说不高级吧，它的光泽的感就足够说明一切了，太有丝绸的真丝那种质感了。而且通过画面你也可以感受到它很舒服，
1: 有弹力，
0: 它弹性力都很大，上身之后完全不会觉得说哎呀勒得慌、绷得慌，它像穿了像没穿一样，但是它却给你很强的安全感。为什么？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桑蚕丝，整个的手在里边，指甲在里边，
1: 85克克重的啊，
0: 它不会说穿着穿着整个桑蚕丝起球了、起毛了、勾破了，你看整个指甲在上面刮它，
1: 双面针织85克的克重，
0: 完全没有问题。我们今天整个的透气性能也特别的好，我们给大家证明一下，好不好？
1: 对的，我拿的是棉质的，很多棉质内裤，很多人说我穿棉质的已经很高级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棉质很多内裤只吸湿不排湿？我做一个实验啊。
0: 吹不动，
1: 你身上的湿气和热量它没有办法能够做到及时的排出。那你想啊，细菌就是喜欢潮湿啊、闷热的环境啊，对吧？好，换上我们的桑蚕丝。
0: 哇，真的，哇，小球
1: 在里面，所有的气体、所有的小球，包括我刚才在吹的过程当中baby 上面的湿气全都能够随着我们桑蚕丝能够透出去。这个就是很多女性啊，无论是夏天 秋天还是冬天，一年四季都会选择桑蚕丝的原因。
0: 是的。
1: 另外呢，拿到以后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礼盒包装，我们在礼盒包装可以看到我们 AS 的品牌，这边100%桑蚕丝内裤，包括在这边有一句话特别值得分享啊，一等品等级100%桑蚕丝，我们的执行标准是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女友会发现，在东方购物也卖很多桑蚕丝的连衣裙啊、衣服啊等等之类的，但可能只是合格品或者二等品，它不会写直接可以接触皮肤。但是我们这是内裤，直接贴合我们的小花园的，我们在合身当中就写明了可以直接接触皮肤的纺织产品，直接穿着。另外提示大家哦，现在我们的大尺码走得非常非常快，特别是大组合装的3XL 和双XL 已经备货告急了。160斤的选择3XL， 150斤双XL， 135斤 XL， 120斤 L 码，105斤的只要选择 M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根据自己的体重下单选尺码就可以了。那价格呢，我们再给您重新梳理一遍，两个组合299呢是给大家三条，而且是三个经典的颜色啊。但是如果你说哎，我想五个颜色都拥有，紫色、蓝色还有我们的这个肤色灰色、粉色全部都给到大家的话，您就直接下单这个五条装。从原来东方购物的售价399，今天再立减30，做到369块钱，每一条核算下来只要73块钱，单条的性价比也是超级无敌高，东方购物历史底价就在本档给到大家。因为今天是特卖，所以大家手速一定要快啊。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桑蚕丝内裤真的是一年四季女人的一个高端首选，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把握住机会，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一个全桑蚕丝的内裤在等待大家，先来抢先吧，02151999000。
2: 我今年60多岁了，一辈子基本上都是在穿啥么？基本上侪是穿纯棉的内裤啊。以前呢，一直觉着搿棉的肯定就是好了，但是上了年龄以后，对勿啦？自家感觉到普通的搿种内裤面料啊有点粗，腰头呢。拉了老紧的，譬如讲做，我做一天看电视或者干菜，起来了，哎呦，搿又闷又闷啦，搿裤子穿了又闷又紧，特别老不舒服的。葛末后来之间，阿拉囡恩就讲了，侬搿穿了不适应，我搿搭帮侬弄两条蚕丝内裤来，拨侬穿穿，我好呀。哦，葛末自从穿了以后，开始一穿穿了以后呢，觉着是。穿了一次就感觉是老好的，为啥道理啊？摸上去滑嘟嘟的，老嫩，有嫩肉，又贴了身了像没穿一样。最关键是特别老透气的。以前呢，成年的对吧？一出汗就讲成年的裤子对吧？一出汗就湿了哒哒地，就贴了个身了，闷闷的嘞，慌了不得了。最低哦，像我搿趟对不啦？到外地去对不啦？到了外头出去旅游去，我就带了个裤子。哎呦，阿拉两个小姐妹在讲，哎呀，个裤子好嘛，就感觉对不啦？不像纯棉呀，如果天气不好，带了就不容易干。伊老干干，一整天就会得干干爽爽。蹲了屋里向呢，如果穿了个也老适宜啊。我现在呢就了屋里向，就一直是穿个裤子。
3: 桑蚕丝确实适合作为内裤面料。这种天然材质有着独特的优势，首先它的透气性和吸湿性非常出色，桑蚕丝纤维的三角形截面结构让它每平方厘米就能容纳上亿个气孔，可以快速排出汗液，保持私密部位干爽舒适。其次，桑蚕丝含有18种氨基酸， pH 值接近人体皮肤，能有效抑制细菌滋生，降低妇科或皮肤问题的风险，特别适合皮肤敏感的人。而且它的表面比棉还要光滑1.5倍，摩擦系数只有0.3，穿起来几乎感觉不到存在，在炎热的夏天尤其舒服。
0: 好嘞，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真的是越来越快了，越到了节目尾声，大家都在纷纷的下订单。刚我还在看啊，说这个桑蚕丝内裤对女性的这个好处，因为女性的私密部位非常的娇嫩，所以不能用那种太过于我们说比较硬啊等等这些材质，粗糙的材质，桑蚕丝它就是细腻丝滑，光泽度非常非常的强，而且它很亲肤很柔软，再加上天然的抗菌性能以及它超强的吸湿排汗性能，对于女性 性来说，它是不二的一个优质材质。
1: 肯定的，而且一年四季都要选择到桑蚕丝。我跟瑶瑶两人在生完孩子以后，其实在生孩子前吧，
0: 对，
1: 就已经知道了桑蚕丝的好，但是我们也了解到了桑蚕丝的贵嘛，对吧？要做到全真丝的85克双面针织的，价格在市场当中都要100多、200多一条的。但今天我们做到了2999三条、3695条。现在买大组合的人非常多，包括你仔细看我们 AS 品牌啊所设计的桑蚕丝的内裤，它不是那种小脚的三角裤，它基本上用料十足，达到平底裤的感觉。而且我们也不是低腰裤哦，我们都是做到了一个中高腰的款式，它包括做到一个无痕的设计，穿着起来极其舒适。像11小长假结束之后，很多人是选择错峰旅游的，你错峰旅游在外面，我提示大家住在酒店里面是没有阳台给你去晒的，你就选择桑蚕丝内裤，它能够做到速干，洗涤完之后呢也不需要暴晒，它的抑菌性和抗菌性能我们都有报告的。
0: 是的，
1: 而且如果你是买5条装的话，颜色更丰富，
0: 对，
1: 所以说在颜色方面不需要取舍，5个颜色可以全部带回去。
0: 是的，
1: 今天我们是特卖哦，做到特卖的力度，369块钱，5条平摊下来每一条才70几块钱。
0: 是的，所以同样作为女性啊，其实我经常在做这个内裤的时候就跟大家讲，人一定要想着穿一点，女人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你对你自己都不够好，你对你自己都不够重视的话，你还指望别人来重视你，对你自己好吗？怎么可能？尤其是女人的私密部位，别的地方，别的衣服，你说哎，外套啊等等的，你说将就一下啊，买个袜子随便买买也就算了。但是内裤这个东西啊，一定要买好的，要不咱就不穿，穿了一定要穿好的，这样对自己的身体才叫好。
1: 对，而且把钱花在看得到的地方叫审美，把钱花在看不到的地方是健康，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女性的生理结构啊，无论在生理期前还是在更年期的时候，分泌物会比平时还要多。像我舅妈就是的，其实一天要换2条内裤，然后她在洗涤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哎，怎么内裤这个裆部的这个地方发黄了、旧了，其实都是细菌的滋生。你光靠肥皂来这么洗的话是洗涤不掉的。现在我们要做到透气，做到干燥，让我们整个体感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0: 是的，说到清洗啊，很多观众朋友说以前买过桑蚕丝的内裤，发现桑蚕丝的内裤好是好，可能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价格比较高，但是它的寿命可能比普通的全面内裤要短一点，对不对？那你今天一定要试一下我们这个桑蚕丝的内裤，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桑蚕丝的内裤它是加厚的，它整个的面料你看着很透气，对不对？但是它的面料非常的经久耐造，你不管怎么去揉搓它，它是不会弄破的，不会刮丝勾丝的。你看我今天指甲还算锋利，在上面刮它，我上面指甲上还有钻哦，小钻在上面，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勾丝，对不对？整个的面料还是像新的一样。然后再就是整个的面料，它不管你洗多久，它不会说哎洗起毛或者是洗破
1: 起球
0: 哎等等这些问题，整个它是做到一个加厚，所以虽然穿上去还是像无感一样，但是很有安全感，它可以完美的包裹着咱们这个臀部，做到一个加厚之后，整个的内裤不会穿着穿着就是哎呦洗坏了
1: 啊，
0: 或者是没法再穿了，变形了。然后您再来看看这个软糯的程度，
1: 光泽感，
0: 这个光泽感，这个弹力，这个上身的那种包裹感，亲肤线。而且我们是中高腰，是不是不挑年龄，对不对？不管对于任何年龄的女性都非常非常的友好。
1: 对的，而且呢，瑶瑶在说加厚的厚到什么程度？85克哦。对于双工剪的桑蚕丝来说，做到85克的双面针织是用料非常非常扎实的。这个是检测报告啊，85克双面针织更有弹力，做到加厚更加耐穿。包括呢，我们的抗菌效果达到的是5A级别的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我们会发现我们在上厕所的过程当中，可能大便啊也会有点分泌物残留在我们的内裤当中。大肠杆菌抗菌率高达75%以上，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我们在妇科检查的时候特别担心，哎呀，白带增多了，白带有味道了，对吧？然后白带异常了，金黄色葡萄球菌抗菌率也在85%以上，达到了5A级别。另外，我们用到的是6A等级的桑蚕丝面料。很多人说我以前买过3A的、4A的，发现好薄啊，洗涤完之后感觉哎怎么就有破洞了？然后就感觉好像当中那一层就是很薄很薄，起球了。我们是做到6A等级的桑蚕丝面料，既然直接贴肤来穿，我们还做到了一个其他品牌不会做的检测，就是甲醛、可致癌芳香物全部未检出 ，pH 值是弱酸性的。
0: 是的，
1: 像这样的内裤啊，我跟耿瑶两人都在穿，包括我们电视台好多主持人也都在购买，都在穿，发现穿的的确非常的舒适。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当时买的价格5条装的是399，
0: 399，
1: 我们今天是特卖，做到369块钱啊，
0: 369块钱，而且给你5条完全是不重颜色的啊，各种的肤色，灰色、粉色、紫色、蓝色都是经典。 点好看的女性穿上去很有魅力的那种颜色。369块钱五条是直降了30之后，单条核算下来是73.8块钱，73.8块。你买桑蚕丝的内裤在外面真的很困难，可能只能买到一个桑蚕丝底裆，但今天我们是100%全桑蚕丝。
1: 对的，告诉大家，再不抢的话，3XL 和双XL 即将售罄啊，特卖不接受预约了。我们399供应商说放开卖可以预约，369五条不接受预约啊。来，3XL 适合160斤的、150斤左右的阿姨们、姐姐们，双XL。135斤 XL， 120斤 L 码，105斤左右的 M 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
0: 是的，我们最后还有7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留给大家抓紧机会，先来把握住我们的大组合五条装全面热销当中，02151199000。
4: 以前买的个普通的短裤呢，穿了一两个号头以后就不来塞，面料呢还有点发硬起皱，松松垮垮的。最恶心的呢，就是裤裆容易发黄，打不清爽，不能掼脱，好像就是回来回去呢也特别麻烦。自从搿趟穿了搿垂丝的短裤以后呢，我就觉着超出我的想象。但是呢，洗衣机打起来老方便的，也老软弱的，勿起皱，勿变形，弹力方面也老，勿会得像人家老松垮的。最关键呢，就是搿裤裆呢勿大容易发黄发黑。反复打了以后呢，老清爽的，不像棉的呢，容易有的污渍了啥的，滋生细菌。而且，搿个比我自己想要买个垂丝的内裤呢不一样，比较厚实，也不透，很好穿。
5: 以后呢，就是讲阿拉会得经常，比如讲约了一些小姐妹到的，一道出去白相相，就是逛逛马路。葛末有辰光呢，还是吃吃午茶，跳跳舞，对吧？葛末因为之前呢，就是讲阿拉侪穿的是棉的，葛末棉的葛末呢，就讲因为一旦有出汗了以后呢，就会得搭辣身浪向，还有伊是松紧带，就是讲啊会得辣辣搿肚皮高头，老感觉就是讲勿是老适宜的。葛末还有有辰光碰到年纪大点的呢，就讲会得有的发生搿种讲啊漏搿个尿的问题，就是讲因为裤子高头就会得出现有的味道老啥，对伐？葛末是搿个双垂丝的裤子呢，现在穿了以后呢，就感觉老清爽的，就讲侬出汗也没搿种感觉是老潮湿的，就讲整个来讲就是讲清清爽爽的，就也没搿种味道了，就讲出去呢也放心了，就是讲和姐妹道理一道出去白相呢，就不会得发生搿种问题了。
0: 最后的5分钟时间了啊，我觉得刚刚那些阿姨们说的都非常的中肯，就是对于女性来说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分泌物啊，你可能各种各样的一些炎症啊等等的一直在困扰着大家，所以私密部位真的很重要，小花园的健康关注着我们关注着我们的这个心理健康，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要选择好的材质，桑蚕丝毋庸置疑是内裤当中的天花板的材质。
1: 对的，
0: 市场上桑蚕丝内裤我说了只有一个缺点，就是比较贵，价格会比较高，但我们今天呢70来块钱，其实70来块钱你现在去商场当中专柜里边也买不到一条像样的内裤。
1: 是的，刚才我们比价了，好像底裆桑蚕丝的，而且只有8.5%的，就得80几块钱，
0: 对
1: 吧？但我们是100%的全桑蚕丝的，包括你看在臀部的位置，不是三角裤哦，我们基本上用料扎实，用料十足，做到了一个平角裤的感觉，所以对于臀部比较丰满的阿姨们来说，姐姐们来说，完全是有包容度的。
0: 是的，
1: 刚才我跟瑶瑶两人也在聊，我们说身心健康，身心健康，很少看到有人说身体不健康心情特别好的，基本上身心健康要身体健康了，心情才一样跟着健康，对吧？所以这个健康怎么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呵护，我们的预防永远是胜于我们的治疗的。就说你说我能够预防一下吗？在选择内裤的时候不要选择那种很闷热的材质，而且秋冬季节选择很多内裤，因为天气冷嘛，很多人反而会忽略，觉得什么聚酯纤维啊、化纤啊都能穿，但是穿完以后你闷在那边，分泌物多了之后会潮湿、会黏腻、会滋生细菌，所以在秋冬季节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档特卖，能够让你以非常实惠的价格带走五条哦。而且瑶瑶手里拿的这条，你会发现在我们这个组合当中，柔软、亲肤、光泽度非常的强。
0: 这一条我已经蹂躏半天了，但观众朋友，你看有任何的问题吗？而且我告诉大家，桑蚕丝啊，你摸在手里就是冬暖夏凉，真的夏天凉快，但是冬天呢，因为我们是加厚的，所以其实它对于 亲肤来说，它不会有冰凉感的，您放心。整个的弹性力度，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一看，弹力有多大，整个的弹力有多大。所以虽然我们是桑蚕丝内裤，但是不会束缚着您的整个的下半身，不会让您觉得有包裹感，整个的弹性力度非常大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看看这个版型，整个的版型都是按照亚洲女性的这个身材，前面给您做到一个很好的360度全包裹，背面整个的臀围是全包裹的，所以整个上身之后它的包裹性非常好，给你满满的安全感，以及我们今天桑蚕丝用料真扎实，拿到手里它有一定的分量感，85克的一个超高克重。
1: 对的，85克，我跟耿阳两人在说是不能够凭空说的，如果凭空说我们90克、100克都能说，对吧？直接是有检测报告，在这边写得很清楚，85克双面针织，双面针织要比单面针织更有弹力，而且呢更加的厚实，基本上达到了克重非常重的一个内裤级别了。另外我们抗菌效果是很多女性非常这个关注的，达到了5A级别，对于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抗菌率都是高达75%和85%以上的。还有就是桑蚕丝的等级，我们用到的是双工剪的白中白的桑蚕丝，6A 等级的桑蚕丝面料，更为亲肤，可以直接贴合皮肤的纺织产品。另外我们对于甲醛、可致癌、芳香五都是未检出哦， pH 植弱酸性也做到了一个检测。
0: 是的，我们的价格呢，3条今天299，如果您购买5条的话，观众朋友恭喜您，从原来的399我们直降30，做到369块钱，给大家能省则省呀，对不
1: 对？
0: 省下来30块钱，咱干点什么不好？5条核算下来，单条的价格是73块钱左右，在市场上可能连一个底裆桑蚕丝内裤都不一定买得到。而我们今天这么高的品质啊，东方购在售也是唯一的一个桑蚕丝内裤了，把握住机会吧，不多啰嗦了，备货马上要全数售罄，先来拨打电话抢一波线，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澳大利亚葡萄酒从来不只是餐桌上的一瓶酒，它是一次欢迎，一次分享，也是人与人之间拉近距离的一种方式。木系莫西城堡希望把这份来自澳大利亚的葡萄酒生活方式带到更多人的餐桌上。人生中有些饭是和朋友吃的，有些饭却代表着信任、尊重与合作。当重要的客人坐在你的对面，你选择的不仅仅是一道菜，也不仅仅是一瓶酒，你选择的是一种待客的态度。莫西城堡希拉干红葡萄酒饱满的红酒色泽，配合牛排、烤肉以及丰富的西式餐食，让一场正式的宴请多一份从容，也多一份温度。有时候生意从一次见面开始，信任却往往建立在一次又一次真诚的交流之中。莫西城堡，敬重要的场合，也敬重要的人。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其实小长假还是刚刚过去，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假期和家人啊、朋友啊，难免是有些聚会的。在聚会过程当中，有时候小酌怡情，我们说啊，喝点小酒，好像整个的聚会氛围也会变得更加的融洽。相信大家也都和自己的朋友推杯换盏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要给大家介绍，可能在小长假期间你也一直在有过这样的经历的，就是我们的红酒。其实我觉得酒也是像一些分性别分年纪的，红酒呢它更像是一个悠长的朋友。你像男士朋友，有时候中年男性之间的聊天可以来一点红酒，对不对？女性朋友更加对红酒是情有独钟的，而且其实很多现在的女性聚会啊，也都会来点干白干红小酌一下。然后以及很多观众朋友说，现在年轻人好像也越来越对红酒情有独钟了，就感觉红酒是一个非常雅的一个酒，而且在上海这样的海派城市啊，大家对红酒的接受度也非常非常的高。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品牌啊，它是原产自澳大利亚的原瓶原装进口，叫做莫西城堡。刚刚这个短片相信也大家看得很清楚了啊，这个酒呢在澳大利亚来说也是非常具有这个国民知晓度的。那在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也是会让大家非常的不可思议，所以一定要好好关注本档直播了。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大哥老师跟我一起推荐介绍。你好，大哥老师。
2: 各位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呢，在东方购物最近啊，有一款酒应该讲的是深受大家喜爱，包括我自己我也是品尝过之后呢，觉得非常的让我欣赏。那就是来自于我们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一款莫西城堡的干红干白都尝过。而且呢，这个酒呢，它更重要的一个特点，我们平常啊，我们都是一箱六瓶，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增加了，就是一箱呢是足足有八瓶之多，所以这个性价比每瓶算下来，我刚算过才三十几块钱。但是它的口感，如果说你盲品的话，我把这个酒打开给你盲品的话，你相信一定是不会相信这个价格的。
1: 是的，所以其实每一瓶现在其实才核算下来就是一杯咖啡的价格。但是我今天也是特别给大家留意了一下啊，我们整个的净含量是有750毫升，满满的一大瓶。然后你看它这个酒标也特别的好看。
2: 对，
1: 中国人就是喜欢这个红，对不对？哎，中国红的感觉，喜气洋洋，特别有的节庆的氛围感。所以你想象一下，下半年尤其到了这个10月份之后，中国的各种的节气都来了，元旦呀、新年呀、过年呀、农历新年呀、除夕夜呀，这个时候小年夜的时候，你把这个红酒往咱们自己家的桌子上一摆，不管是你拍这个菜品的全家照、团圆餐，或者是大家拿起酒杯来啊，背影用它来做一个底板，拍出来这个照片都是相当的有节日气氛的，很好看的一个红酒。但是好看绝对不是酒的一个最大的卖点，酒最大的卖点是什么？得好喝。
2: 哎，
1: 我们这个红酒啊，它是配，你比如像一些肉质，
2: 对，
1: 比如上海人过年过节吃到的一些牛排、牛肉、红烧肉，
2: 对，
1: 等等的，它的味道可以彰显得更好，对不对？
2: 确实没错啊。简单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其实因为是南澳的著名的一个品牌莫西城堡。那莫西城堡呢，其实它是坐落在澳大利亚南部的广袤的这个葡萄酒的产区啊，而且它甄选的是来自于南澳地区著名的这个优质的葡萄，包括什么呢？巴洛萨谷啊，麦克拉伦谷啊，以及南澳优质的这个葡萄园。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的这瓶红酒啊，红酒的话呢，我们首先今天给大家选择的是什么呢？是 是它的葡萄品种，我们叫希拉，也叫希拉子，它是澳大利亚种植非常广泛的，也是可以说是代表南澳葡萄酒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葡萄的品种。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是黑色浆果的这个气息，有点说比如说黑莓啊、黑李子呀、桑葚呐，同时还有它标志性的香辛料的这个气息，黑胡椒呀、甘草啊，所以它可以说是澳洲干红葡萄酒的一张名片，也是澳洲干红葡萄酒的精髓所在。它的单宁是比较成熟而且柔顺的，入口呢非常的顺滑，非常好喝，比较好入口。中段的层次比较饱满，收尾呢是细腻持久，而且呢它是放在我们的橡木桶当中啊进行陈酿的，所以呢它给酒体带来了非常明显的巧克力呀、包括一些咖啡的这些香味在这个里面，非常难得。
1: 那既然说到这些信息点啊，我们也给大家来看一下每一瓶葡萄酒上面它的背标，
2: 对，
1: 都是有我们刚刚大哥老师所说介绍的这些信息点的。你比如说刚我们说到这个原产国，
2: 对，
1: 我们全部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在产区的部分就是来自于高端葡萄酒的出产地南澳，对不
2: 对，
1: 南澳大利亚。然后我们的类型呢都是干型，葡萄的品种就是澳大利亚引以为傲的希拉，
2: 对，
1: 这个品种可以说是澳洲葡萄酒独有的
2: 代表性，
1: 代表性的。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净含量也是比较高的，一瓶有750毫升，
2: 是
1: 年份2024年，
2: 对，
1: 但是因为我们的橡木桶是那种陈年橡木桶，所以说整个的葡萄酒是非常的有底味、有底蕴的，
2: 对，
1: 韵味十足，说的就是这款酒。
2: 是，那把这瓶酒呢，我已经打开了啊，一起跟大家来看一看，从它的色、从它的香、从它的味，一起来品鉴一下啊。
1: 好，
2: 这瓶酒呢，你看倒到我们的醒酒器当中啊，大家看啊，当它散发出的这种深邃，而且是非常透亮的这个红色，大家有没有看到啊？这个呢，每次啊，我们把这个酒啊，红酒倒到这个醒酒器当中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是一种仪式感啊。所以呢，红酒啊，它品尝的这个过程啊，它是多层次的，
1: 是的，
2: 它有视觉上的这个美感，同时呢，它也是给你带来一种非常优雅的仪式的这个感觉。
1: 是的，再加上其实希拉它这个品种啊，本身它就是有一种黑李子，有一种红樱桃的这种口感，所以其实你看和它这个酒体的颜色也是非常的匹配。
2: 好，我把它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杯红酒呢，我们好好的跟大家一起来品鉴一下。
1: 好。哇哦，所以其实我为什么说其实喝红酒啊，我觉得还是比较优雅的。
2: 对，
1: 女性尤其钟爱红酒。
2: 对，
1: 就是因为红酒倒出来的时候是心灵和视觉的双重享受。
2: 是，首先来看呢，它是深红宝石色，这代表它酒体是非常浓厚的，对吧？再来呢，它是有非常好的这个透光率的。再来你看啊，当我转动它的时候，大家看没有，它有明显的这个挂杯，
1: 对，
2: 看到没有，明显的一层层次非常明显的挂杯，酒体丰富而浓郁，所以说呢，这真是我们说啊，真正的饱满成熟的果实的这个琼浆。
1: 是的。
2: 那么同时呢，大家也会看到啊，当我来闻一闻它的气息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先要观其色，
1: 你看我们俩在这里都已经闻到了两米远的距离，我都已经闻到那个浓郁的酒香散发出来了。
2: 但是我还禁不住深深的闻了一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要欣赏，你要好好的渗入你的整个的肺部的，它是什么呢？黑浆果的这个气息，桑葚的呀，黑李子呀，黑莓呀，而且我们刚才说了，希拉葡萄酒它有一个特点，它的香气复杂到什么程度，它还有辛香的这个味道，比如说你像这个黑胡椒，像甘草一样的，再加上它是橡木桶的这个陈酿之后啊，它是有这种比如说咖啡呀、它的这种香气在里面，所以它每一口下去它是层次在不同的变换。那么因为节目当中呢，咱们是不能喝酒的，对吧？所以当然我自己因为我做过好几次了嘛，我回去之后，我现在这款酒是我每天都在喝的一款餐酒。
1: 就因为
2: 应该讲啊，很好喝。为什么呢？因为有些酒啊，因为红酒不是大家都喝的习惯的，有些酒它单宁是比较结构是比较强烈的，
1: 酒体比较酸，
2: 是吧？它这个呢，就是说它比较就是你感觉上有点收口水收掉这个感觉。那我们这个呢，它是比较柔调的。它入口是比较柔和的，而且呢比较圆润的入喉感觉啊，你喝下去之后呢，它的中段是非常香气富裕而饱满，尾段呢持久，而且呢是有回甘的，所以这个酒呢建议大家回去好好的品尝一下，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
1: 是的，所以其实在东方购物现在它已经变成一个大爆款了，
2: 对，大爆款，大爆款
1: 品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也是准备了两个组合，一个是我们的这个
2: 干红
1: 葡萄酒，还有一个干白。干 白呢是长相思干白，干红呢是我们的墨西城堡的这个干希腊干白干红。然后如果大家不管选择干白或干红，我们今天都是298块钱。
2: 对，
1: 298块钱，就像大高老师说的，常规的别的品牌是不是都是6瓶整箱？
2: 对，
1: 我们今天是8瓶一整箱，合下来单瓶是30来块钱，
2: 30多块钱，
1: 哇，性价比太高了。但你知道吗？这个价格在外面你是绝绝对对看不到的。
2: 对，我给大家找了一下，在某东上，某东网站上，这个呢，因为我们是某东网站上也已经有了。你看一下，这个是多少？那墨西城堡的干红，你看它是几瓶？它是6瓶。6瓶啊，6支装的，来墨西干红，
1: 364，
2: 搞活动364块钱，正常368块钱啊，它这个算起来呢，大概要六七十块钱一瓶啊，六十多块钱一瓶。那我们今天那包括干白也是一样的，干白也是一样的价格，368块钱，也是6支装。我们今天首先比它便宜了70块钱，第二我们比它还多了2瓶。所以我跟你讲，今天这个酒的性价比哦，高到你难以想象。所以对我来说也是家里多组来囤
1: 的
2: 红酒一箱，干白一箱，我2箱都买了。
1: 是的，你买2箱其实也才花了500来块钱，600块钱都不到，但是带回去16瓶酒，不管是送人馈赠，或者是佳节来临的时候咱们和亲朋好友一起去分享，我觉得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名额有限，现在订购速度已经很快了，感兴趣的先来拨打我们东方购的订购热线02151-9900。
0: 首先来看这款墨西城堡希拉干红葡萄酒。说到澳大利亚红葡萄酒，希拉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葡萄品种。如果说长相思给人的感觉是清新明快，那么这款希拉所呈现出来的则是一种更加成熟饱满有力量的感觉。所以我们昨天特别把它放进了一个高端商务宴请的场景。首先看它的颜色，酒液呈现出漂亮而有深度的红色调，视觉上饱满浓郁，倒入杯中之后非常有质感。轻轻晃动酒杯，可以去感受希拉比较典型的成熟果香，以黑莓、黑李子以及成熟浆果这一类深色水果香气为主。随着酒液慢慢打开，还可以感受到一些香料，淡淡的胡椒以及更加成熟的复杂香气，整体香气饱满，但不会让人觉得过于难以接近。入口以后，首先感受到的是比较充实的果味，随后是酒体的结构感，单宁带来一定的支撑，但是整体口感保持着比较好的平衡。从第一口的果香到中段的饱满感，再到最后慢慢留下来的余味，这是一款很适合慢慢喝慢慢吃慢慢聊的红葡萄酒。所以如果今天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或者是商务宴请，甚至逢年过节，一家人准备了一桌比较丰富的菜，我会更倾向于打开这一瓶墨西城堡希拉，敬重要的场合，也敬重要的人。
1: 来，各位观众朋友，我觉得刚刚那句话说得非常好，
2: 敬重要的
1: 场合也敬重要的人。
2: 对，
1: 那下半年咱自己想一想，重要的场合都不多，
2: 多了，
1: 过生日的，
2: 对，
1: 孩子要回家来的，
2: 是是是，
1: 或者是亲朋好友聚餐的，以及下半年的节，过年过节的特别多，
2: 对啊，元旦呐，春节啊，
1: 元宵节，
2: 元宵节啊，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家里面有人过生日的啊，比如说家里有办这个喜宴的，
1: 是的，
2: 对不对啊？
1: 然后我们不是说还有一些西方的，比如说圣诞呀等等的，也要做点热红酒，哎，这个其实都是很适合的。现在做热红酒现在都很流行啊，
2: 对对对，
1: 加上点苹果呀、橙子呀，在家里煮一煮，烧一锅热红酒，全家分享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对不 对？那今天这个特别适合大家，就是日常配餐。为什么？因为它整个的这个果香味特别的浓，
2: 对，
1: 然后果香味浓之外，它的这个果调，这个酒调当中还有一些像黑胡椒、像甘草这样的香调，
2: 香气，
1: 所以它特别适合配一些红肉，比如大家在吃一些牛排、羊排，或者是大家在做一些红烧肉，一些中式菜，由上海人嘛喜欢浓油赤酱，那您浓油赤酱的时候配上这款葡萄酒，其实都会非常的相得益彰。
2: 对，其实呢，现在我说句实话，也不单单就是说逢年过节的时候喝了，你像现在对于我的生活来说，包括我自己朋友身边的朋友来说， 说，基本上每天喝一点点红干红或者干白是我们的生活日常。
1: 是的，
2: 对吧？我中午的时候可能如果在家休息的话不开车啊，那我基本上呢中午喝一点干白，那它比较清新啊，它比较有点明亮的这个酸爽的这个感觉，同时呢它颜色好看呀，我太太比较喜欢喝淡淡的柠檬黄色，还有这种淡金色，拿在手里的感觉就非常的优雅。
1: 是的，
2: 而且香气很足。
1: 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虽然平常也会喝点酒啊，但是我不知道我说的准不准确。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干红相对来说它会更加的浓郁一些。
2: 对对对，是的。
1: 哎，干白它就会更加的清爽一些，包括它酒体的颜色啊，
2: 哎，对，
1: 看上去都会给人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2: 对，
1: 所以其实两种酒它并不冲突，它也完全不相同。
2: 对，
1: 但是它们相同的是什么？相同的是他们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原产国，来自于澳大利亚南澳的这样一个产地。
2: 是
1: 相同的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都是超高的性价比，
2: 298块钱
1: 您可以选择干白8瓶或者可以选择干红8瓶。刚刚我给大家按了一下计算器啊，我给大家算了一下，298除以8单瓶你落到实际的价格上只要37.25元，
2: 因为我们今天扫码的话呢还可以10块钱，
1: 对，
2: 还有积分3块钱，所以13块钱一减呢大概在285左右。那么我刚才算了一下，大概也是36块钱不到一点点。
1: 36块钱，其实现在很多的这种电商平台都不一定能做得到这个
2: 价格。而且我跟你讲啊，我们今天是三证齐全，很少见到的三证齐全啊。首先我们看到我们的干红和干白，我们的原产地证明全都有。
1: 是的
2: ，Australia 全部都有啊。这是第一个，干红和干白我们都是有的。第二个是什么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进入中国之后呢，它有这个入境货物的检验检疫的证明，它是入境检验检疫的证明，也是我们澳大利亚的这款红酒给到大家的啊。那么第三一点是什么呢？海关进口的报关单，您看一下，我们的原产国是澳大利亚啊，原产国是澳大利亚，目的国是中国啊，非常清楚啊，干红干白全部都有给到大家。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其实这个价格你在外面也找得到的，在某东网站上，我们看干红这一瓶啊，这是6瓶啊，你看
1: 6瓶，
2: 那墨西城堡
1: 6支，
2: 364。其实它是正常来说，它是差不多
1: 368，
2: 对吧？你一瓶就是60多块钱一瓶。那干白也是一样的，干白你看也是6支装，差不多呢也是60多块钱一瓶。
1: 这还是领完券之后，
2: 对吧？我们今天36块钱左右一瓶，一模一样的东西
1: 啊，
2: 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今天的性价比啊，好多人说我之前就囤过了，喝完了。我跟你讲，我囤的第一箱已经喝完了。
1: 是的，
2: 所以现在要补货了。
1: 这个酒喝起来之后呢，一来呢你没有什么经济的压力，
2: 对，没有经济压力的，对，30几块钱
1: 一瓶。二来呢，它的口感又很好，很柔和，所以你就会情不自禁的，有时候会小小的贪杯一下。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美酒虽好，
2: 是
1: 可不要贪杯哦，小酌怡情怡情一下。
2: 开车不喝酒，未成年人不喝酒，
1: 不能饮酒的。但是我说实话啊，就是当然你说实实在在讲，这款酒你说30多块钱一瓶的这个单价，我送一些高端的客人不适合，但说实话，如果日常的佐餐或者是日常的聚会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你也知道，现在咱们都是踏踏实实、脚踏实地过日子。
2: 对，
1: 日常当中哪有那么多、那么重要、那么正式？
2: 什么一瓶要1-2千块钱、几千块钱一瓶的？
1: 对，1-2千块钱的场合，我觉得大概率还是一些日常的生活场景。
2: 对。
1: 而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用到的能见到的场景，几乎和这个酒啊都适配。所以其实这个酒啊，就喝起来没有压力、没有负担的同时，口感好。
2: 对，
1: 哎，再给大家来一杯
2: 干白，好不好？
1: 干白，好的。我个人是爱干白，比爱干红还要更爱。
2: 不是，不仅是耿瑶啊，今天我们的那个我们的现场导演啊，也是一位女士。一看到这个干白，葛明珏马上哈吼。
1: 对，好漂亮，
2: 样子好看。好清爽，很优雅，很漂亮的这瓶酒。我不要说，有的时候吧，颜值也很重要的。
1: 对，
2: 还没喝呢，一看这个酒瓶，葛明珏不差的，
1: 是的，
2: 很不错的。
1: 好的，
2: 我们来看看同样的这个信息啊，这个信息上面也是一样的啊。我们是啊，墨西城堡的长相思，我们的葡萄品种就是长相思。长相思原产国澳大利亚，产地南澳大利亚啊。而且呢，我们这个是12度的这个酒精度数，原瓶原装进口。那我既然女士比较喝，我
1: 给她
2: 那个杯子，
1: 我
2: 可以倒一点出来啊。
1: 好。
2: 然后这边您可以感受一下，
1: 好，
2: 这个因为它呢整个酒体的颜色就很漂亮，
1: 是的，
2: 建议大家呢稍微的冰镇一下，它是有这种什么呢，淡淡的柠檬黄色和淡金色的这个色调，
1: 是的，
2: 酒体非常的清澈透明，
1: 是的
2: 啊，好看吧？
1: 我们说干白它就会和一些白肉或者海鲜比较适配啊，
2: 对，
1: 你比如说像吃个虾的时候啊，或者是吃点这个螃蟹三文鱼的时候，你就可以来上一杯干白。其实我就是刚结婚的时候 时候，但是现在有了小孩，这种放松的时刻越来越少了。但我刚结婚的时候，有时候在家里啊，等老公下班，我会给他做一些菜，做菜嘛。
2: 对，
1: 在做菜的时候，在厨房放上音乐，倒一杯红酒，我就做菜的时光都变得慢了下来，变得格外的惬意。所以所谓的生活就是要慢掉去享受它，
2: 可以闻一下。
1: 哎，
2: 你闻闻它的香气。

0: 这款墨西城堡，它整个的
1: 太久没喝酒了，我闻到这个味道都已经心醉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它这个香气真的是标志性的。你看，它首先是有非常明显的柑橘的香味儿，对吧？而且呢，你再去闻它，百香果。非常浓郁的层次的香气，层层叠叠的出来了，对吧？还有长相思，它本身所独有的清新的这个气息和香味儿。同时呢，这个酒啊，我因为喝过的，我因为节目里面不能喝酒啊，它整个酒啊，非常的清爽活泼，清爽，酸度很明快，一下子你的胃口就打开了，你知道吧？而且度数不高嘛，
1: 酒调就很高雅，
0: 对，很高雅，很高雅。这款酒非常受大家喜爱。
1: 是的，所以其实如果说大家给自己和比如说给自己买的是干红的话，
0: 太太一定要给爱人
1: 买干白，
0: 是的，
1: 因为干白这个酒，我觉得女性的接受度会更高。而且就是大家对于干白的这种，有时候在酒桌上啊，白的、红的这种交叉的感觉，也会更加的让你有节日的氛围，
0: 是
1: 更加的愉悦啊。所以其实喝酒说白了也是买一种情绪价值嘛，
0: 气氛氛围，
1: 那今天你不管是买我们的干红还是干白，再度跟大家重申一下，我们全部都是澳大利亚
0: 原瓶
1: 原装进口过来的。价格方面呢，我们是298块钱8瓶哦，不是6瓶，8瓶带回去。如果再去掉自动订购，去掉积分，每瓶就
0: 36块钱左右。
1: 36块钱，
0: 对，36块钱，
1: 性价比真的高，
0: 一杯某巴克咖啡的价格，
1: 真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干白啊，今天全部都是可以让大家选择的。但是我们的备货名额都比较有限，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想选购的话，抓紧时间先把我们的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9000。
2: 我们换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这一瓶是墨西城堡长相思干白葡萄酒。如果刚才的希拉代表成熟、宴请、餐桌、分享，那么长相思代表的就是阳光、清新、自在和放松。倒入杯中，首先看到的是非常清透明亮的浅色酒液，视觉上的第一感觉就是干净、清新。靠近酒杯，长相思所带来的香气更加明快，可以去寻找柑橘、青苹果、热带水果以及清新的植物气息，整体香气非常有活力，闻起来就会让人联想到阳光、户外、夏天以及轻松的生活方式。入口以后，整体风格清爽，果味明亮，同时有清新的酸度支撑整个口感。喝完之后，嘴巴里留下的是一种比较干净轻快的感觉，不会让人觉得特别厚重，所以这是一款非常适合冰镇以后慢慢享用的白葡萄酒。如果你平时觉得红葡萄酒对我来说稍微有一点重，那么可以试试长相思，它的关键词非常简单，清新、轻松、好搭配。它可以搭配海鲜沙拉芝士、pasta 鸡肉青食，或者其实什么都不配也可以。
1: 我们的订购速度是越来越快了啊！其实这个我们说不管是干白还是干红，都是我们这个家庭聚会呀、亲朋好友之间聚会的时候，日常小酌里边离不开的一个主人公。但其实，就前段时间我也会在一些，比如说像现在的一些平价的超市，或者是一些电商渠道去买这个干白干红，我也买过很多次的。首先一来呢，价格也不便宜，
0: 60多块钱一瓶吧，像这个某东上有的，我们这一模一样，某东上有的6瓶368。
1: 是的，然后而且其实我发现喝一些比如说价格太过亲民的酒，它的口感你是感受得到的，
0: 对，
1: 就口感差强人意。
0: 是是是。
1: 那我们今天这个口感，刚我和大高老师在放片子的时候，都偷偷的品尝了一下，哎，味道还真的不错。
0: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啊，因为我呢，因为我比较喜欢喝酒，而且我各种酒都喝啊，但是日常喝的更多的是。我喝的是干红，我太太喜欢喝的是干白。那么这两款酒我全部都拿回去，我们家都去品鉴了一下。作为日常你吃饭或者说你看电视，我们看电视都会拿一杯酒再喝一喝的，太合适不过了。它的香气，包括干白的这个香气啊，包括它整个的平衡的感觉都做得非常的好，很轻松，很好入口。那么它的干红的话呢，我觉得呢对中国人，尤其是我们亚洲人非常友好，它不是那种单宁啊， 非常强烈的。那个说句实话，你入口呢是有点啊，要求有一点，可能你要老酒客你才啊，正常喝的话，它相对来入口比较好，
1: 是的，
0: 顺。而且呢，入喉的话很圆润，
1: 是的。
0: 香气的话呢，你会觉得它就是澳洲葡萄酒的非常明显的啊，希拉子的这个葡萄的它的特点，也就是它的黑莓啊、桑葚啊这些黑浆果类的果实的这个味道。
1: 是的，然后刚大刚老师是从男性的角度啊，我来说我从女性的角度，因为女性呢她不愿意太喝这个太过浓烈苦涩的酒，
0: 太酸涩，
1: 太苦涩的酒是不行的。但这个酒入口之后，给我的感觉就是口感是偏柔和，
0: 对，
1: 柔和的同时呢，带有浓烈的果香味儿，果香味儿的基础上呢，整个的那个酒体就很明亮，然后香味儿就很高昂，
0: 而且持续感比较强，
1: 对，再加上它有一点点的酸酸甜甜的感觉，所以整个的酒啊，这个口感非常的好。这个是刚刚大老师给我倒的干白，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干红，但你会发现其实今天整个的酒标就是非常的好看，
0: 对，
1: 干白不用多说了，刚刚我们受到了现场女性的一致好评，女性们就觉得是太漂亮了，然后你再看看这个干红，我说马上到来的各种节气，
0: 对，
1: 新年，对不对？除夕、小年夜，包括一些圣诞呀等等的，你把它往桌子上一摆，多有节日氛围呀！就迎合中国人喜欢这个红色的节日氛围，这个酒就已经赢了，遥遥领先了，对不对？再加上我们澳大利亚南澳的这个希拉的葡萄的品种，
0: 对，它的
1: 酿的这个酒，其实中国人非常的喜欢，
0: 标志性的特点，
1: 对，
0: 对，它非常明显的特点。
1: 刚我在聊，我说那个奔富不就是澳大利亚的一个酒吗？对不对？所以其实澳洲的酒现在已经越来越走进我们的生活里边了。很多观众朋友还以为说，哎，是不是只有法国什么波尔多的红酒特别好等等的？但其实你知道吗？有一个隐藏的红酒的高端产地就是澳大利亚，
0: 对，澳大利亚。其实再看一下我手里这款红酒啊，我一直在闻它的香气啊，因为你看啊。酒其实大家能够看得出来的，首先整个的深宝石红色非常明显，它是有深邃的，它是黑浆果的这种成熟的，你看饱满的这个色彩啊，很好看。第二一点呢，你看当我把它转动一下的时候，你看这种挂壁的感觉，看到没有，这种挂壁的非常明显哦，这个挂壁的感觉，
1: 是的，
0: 说明它酒体它是很浓厚的，酒体是厚重而饱满的。再来一个呢，你看到没有，当我晃动它的时候，这个酒香啊，它就不断的从一个一个气泡当中就迸发出来了。那么这种香气呢，它符合着混合的黑莓啊，包括黑浆果类的果实，是吧？
1: 对，黑葡萄、
0: 黑樱桃，黑樱桃的这个香味儿，同时它还有什么香草的这个香味儿，甘草，包括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黑胡椒，甚至它还有什么呢？它在橡木桶当中陈酿之后啊，
1: 咖啡巧克力，
0: 它有咖啡巧克力的这个香味儿。所以我跟你讲，每次葡萄酒它的好处就是你闻它，你会深深的觉得
1: 酒不醉人人自醉，
0: 沁人心脾，
1: 对
0: 吧？节目里不能喝酒，但是我私底下喝过的，圆润，入口非常的柔滑，
1: 是的，
0: 而且呢香气持续持久，没有那么的酸涩，很好入口。
1: 是的，其实对于这个红酒的价格，大家也知道的，在国外红酒没有说每一瓶都得大几百，都得上千甚至几千，并没有的。当然高端红酒在生活当中也不少见，但是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看得到的更多场景，是适合用一些这种佐餐的亲民一点的价格的酒的。
0: 对，
1: 我们今天这一瓶呢，目前在电商平台60块钱一瓶，
0: 对，
1: 你觉得贵吗？不贵，对不对？
0: 不贵，
1: 60块钱对你来说，
0: 因为我们是三标三证齐全啊，
1: 对，对你来说可能也是比较亲民的一个价格。来看看我们的三标好不好？
0: 好的，因为这个呢，我们说你要买酒，我们说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不能随便乱说。第一，有海关进口的报关单啊，原产国澳大利亚，然后我们的目的国是中国，好，这是我们的进口报关单。进口之后呢，咱们要做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呢？就是海关这里的出入境的检疫的证明。好，那同样我们也是澳大利亚整个的呢。墨西城堡希拉的这个干红干白，我们全部都是检疫合格的。那么再来就是我们原产地的证明，你看到没有？这是原产地证明书啊 ，Australia， 这个很明显啊，干红一张，干白一张，两张全部给到大家。那么这样的三证齐全，而且是在我们深受大家好评的这款好酒呢，在某东网站上一模一样是有的。大家看一下啊，六支装墨西城堡，墨西城堡六支装368块钱，它每瓶算下来就是60多块钱一瓶。那么干白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干白同样也是六支装，那360多。 那么这样算起来就是60多块钱一瓶。
1: 是的，
0: 60多块钱一瓶。
1: 是的，但东方购物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298。

0: 久。它是一次欢迎，一次分享，也是人与人之间拉近距离的一种方式。木系莫西城堡希望把这份来自澳大利亚的葡萄酒生活方式带到更多人的餐桌上。人生中有些饭是和朋友吃的，有些饭却代表着信任、尊重与合作。当重要的客人坐在你的对面，你选择的不仅仅是一道菜，也不仅仅是一瓶酒，你选择的是一种待客的态度。莫西城堡希拉干红葡萄酒饱满的红酒色泽，配合牛排、烤肉以及丰富的西式餐食，让一场正式的宴请多一份从容，也多一份温度。有时候生意从一次见面开始，信任却往往建立在一次又一次真诚的交流之中。莫西城堡，敬重要的场合，也敬重要的人。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刚我和大刚老师有一个很
2: 私底下的交流，
1: 对，私底下交流很我们俩达成了共识，就是我们都曾经买过这种所谓的便宜一点的酒，30来块钱的酒真的不贵啊，30多块钱的酒我也买过，这个口感一言难尽，
2: 哎呀，酸到你无法入口，
1: 真的，就是你自己，就是哪怕你不管懂不懂酒，你都知道这个酒不好喝。
2: 我说句实话，有的酒我开过来，我倒了一瓶，我倒出一杯，我喝了两口，我就不想再喝下去了。
1: 你就更不要说喝完这个酒之后的那个身体的感受了，对不对？但是这一款我们说这个莫西城堡的酒，有一说一，它的味道、它的口感和它的价格其实并不相匹配。
2: 可然我能说吗？我喝了两箱了
1: 啊，真的！
2: 我们家我已经喝了两箱，一箱干红，一箱干白。那干白还剩2瓶，干红全喝完。
1: 我刚刚私底下问大哥老师，我说你真的和你老婆在家里会没事，你们俩开一瓶红酒喝喝？
2: 是会的。
1: 他说对呀，我们在家里两口子看看电视，我们就喝起来了。
2: 你想，我们现在因为相对来说小孩已经读大学了嘛，对吧？我们就两个人，那你想想看，那差不多我们烧了点菜，那不现在生活嘛，就倒点酒，咱们一起对吧？品菜，对吧？说定嘛，我就倒点红酒。他今天蒸条鱼嘛，我就来点干白。
1: 对，
2: 所以你说干红干白都需要的呀，对不对啊？
1: 而且你想想，夫妻两个人有时候在家里小酌一杯，真的很有助于拉近之间的感情。
2: 对，感情是的，是的，
1: 对吧？就很有腔调，很有格调，很有那个氛围感，很有仪式感。
2: 对，
1: 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家在家里，
2: 我有次在吃饭之前，我问一句：今天来开瓶干红还是开瓶干白？把这决定权交给太太。
1: 是的，
2: 太太说考虑一下，来瓶干。干白吧，哦，那我就开瓶干白，
1: 是的，
2: 这感觉真的不错啊。
1: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存在极为合理，这个酒在这个世界上有它的意义和它所在的必要性。我们不鼓励大家贪杯，也不鼓励大家喝大酒啊。但是偶尔的小酌，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可以和自己的家人朋友选择我们今天的这款莫西城堡。
2: 对，而且好喝不贵，
1: 好喝不贵，
2: 对，好喝不贵，
1: 实惠，
2: 真心话，真心的良心推荐。
1: 是的，好了，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今天价格298块钱，听清楚，不是6瓶，因为东方购物之前卖过很多的酒是2、9、8、6瓶的，
2: 对，6瓶，
1: 今天是8瓶，
2: 是，
1: 而且每一瓶原瓶原装，来自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性价比啊，所以希望您能够把握住机会，平手做，我们的干红全面伙伴热销，干红快要售罄了，干红在秋冬它就是卖得好，
2: 是，
1: 因为在秋冬季节大家都会吃一些大肉啊、红肉啊等等的牛肉、羊肉。都纷纷端上桌了，那配干红，配今天的这款莫西城堡的希拉干红再适合不过了啊！
2: 是，
1: 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桌上，
1: 对，
0: 我们的墨西城堡出镜率还是非常高的，
1: 是的，
0: 尤其是在澳大利亚，大家对它的知晓度非常非常的广泛啊。来带着大家一起来看看整个的酒标，从我们的正面来看，整个的酒标非常满足中国人的中式审美，红彤彤的，非常的有节日氛围，节日的气氛，对不对？2024是我们今年的这个红酒的年份，
1: 葡萄酒希拉，
0: 哎、
1: 你看啊，希拉的葡萄，
0: 对，
1: 品种
0: 啊，是的。然后我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背标啊，背标上面的这个信息点会更多一点。首先给您看看啊，我们今天全部的原产国都来自澳大利亚。
1: 对，
0: 那澳大利亚哪里的产区呢？我们都是来自于南澳，南澳的这样一个产区也是高端这个澳洲葡萄酒的一个产地。
1: 对，阳光明媚、哎、啊，而且凉爽的海风。
0: 是的，葡萄品种呢，我们就是希拉的一个品种，这也是澳大利亚很有标志性的一个
1: 种植范围，没有比它更大的一个葡萄品种了啊。
0: 是的，没错。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年份，刚刚已经跟大家说过了，2024年的葡萄的采摘年份啊。
1: 对。
0: 然后在陈年的橡木桶当中放过，所以整个的酒体虽然是24年的，却非常的浓郁浓厚，整个的韵味十足。然后我们今天这一瓶呢，给到大家在电商平台是60块钱一瓶。
1: 对。
0: 东方购物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相当于核算下来是36块钱一瓶。
1: 对。
0: 价格相当于再打一个对折。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某东网站上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找一下的啊。墨西城堡呢，这个六瓶的干红，你看啊，不搞活动的话，368块钱六支装。好，我们今天是298块钱，什么概念？我比它的价格我便宜了70块钱，但是我比它还多了两瓶，相当于120块钱，70块加120块钱，
0: 是的，
1: 就是190块钱了喽。然后我再扫码订购再10块钱，我比某东上一样买8瓶，我便宜了200。
0: 是的，
1: 就这个概念。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酒体啊，整个的葡萄酒该说不说，实实在在讲，真的品质有保证，是好喝的，是和30多块钱这个价格不相匹配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有干红干白，来，大哥老师，
1: 很难得有干白出现啊，
0: 摆在一起，真的、哎、干白东方给我推荐的真的少啊，
1: 你看。
0: 你看
1: 这干白真的特别女士啊，都特别喜欢干白，
0: 整个的干白就是非常的酒体高昂，很清亮，很清爽，适合配白肉。然后你看大高老师的干红，
1: 你看挂壁，
0: 那个挂壁太浓郁了，我的天哪！
1: 所以我跟你讲，这才是我们说原瓶原装进口的南澳的葡萄酒的它的特点，希腊葡萄酒香气馥郁，层次分明，入口饱满而且圆润，
0: 又刚才
1: 香气特别好，
0: 偷偷的给大家品尝了一下整个的。口感就是很柔和，它不会很清冽，不会那种酒很冲鼻子很呛，女士朋友接受不了的，它是女士能够接受的温柔的酒体，
1: 对，
0: 柔和的酒体，
1: 轻快明亮的
0: 酸度，对，再加上我们有一点点的酸酸甜甜的果香味在当中，反正我个人觉得这个干白真的是非常的合我的心意，观众朋友也可以带回家去尝一尝，反正性价比这么高，哪怕你说我就和小姐妹喝个下午茶，对不对，你都可以开上一个，或者是你说哎，偶尔晚上做饭的时候啊，给老公烹饪，给家人做饭的时候开上一杯，像我之前一样放个音乐听一听啊，摇摆一下，都会觉得说生活别有一番滋味。今天不管是大家买干红也可以，买干白也好，价格只要298块钱，都是带回去
1: 八瓶、
0: 性价比也是超级高的啊。我们不浪费大家时间了，备货全面热销，尤其是大这个干白
1: 很少见啊，一定带回去的。
0: 对，干红我们快要卖光了，干白还有少量的备货，但是干白就像大刚老师说，东方购物很少推荐的、啊、
1: 基本上没有看到过，所以干白这款不要错过，真的
0: 是的，
1: 很值得期待。
0: 我们先来把自己的名额抢占，02151999000。
2: 首先来看这款墨西城堡希拉干红葡萄酒。说到澳大利亚红葡萄酒，希拉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葡萄品种。如果说长相思给人的感觉是清新、明快，那么这款希拉所呈现出来的则是一种更加成熟、饱满、有力量的感觉。所以我们昨天特别把它放进了一个高端商务宴请的场景。首先看它的颜色，酒液呈现出漂亮而有深度的红色调，视觉上饱满浓郁，倒入杯中之后非常有质感，轻轻晃动酒杯可以去感受希拉比较典型的成熟果香，以黑莓、黑李子以及成熟浆果这一类深色水果香气为主。随着酒液慢慢打开，还可以感受到一些香料， 淡淡的胡椒以及更加成熟的复杂香气，整体香气饱满，但不会让人觉得过于难以接近。入口以后，首先感受到的是比较充实的果味，随后是酒体的结构感，单宁带来一定的支撑，但是整体口感保持着比较好的平衡。从第一口的果香到中段的饱满感，再到最后慢慢流下来的余味，这是一款很适合慢慢喝、慢慢吃、慢慢聊的红葡萄酒。所以如果今天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或者是商务宴请，甚至逢年过节，一家人准备了一桌比较丰富的菜，我会更倾向于打开这一瓶墨西城堡希拉，敬重要的场合，也敬重要的人。
0: 观众朋友，天气也是逐渐越来越冷了，我觉得尤其到了天冷的时候，大家喝一点红酒好像真的是一个不光是身体精神都是双重的一个抚慰，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澳大利亚原品原装进口的墨西城堡的一个红酒，在东方购已经不是第一次销售了，我们之前就卖过，大家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这款红酒它的重复购买率也非常的高，
1: 对，
0: 尤其是适合卖给这种像大刚老师比较懂酒的人，越是懂酒的人你就越知道这款酒的宝藏之处，我们真的说它是一个宝藏单品，因为它卖着30多块钱的价格，却给着大家一个不凡的口感，和它的这个价格其实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对标上的啊，各位观众朋友们。
1: 因为之前呢，说句实话，你想我这个年龄啊，其实这么多年啊，之前上海基本上都是喝什么呢？喝黄酒喝的比较多，后面嘛，那就夏天喝啤酒，冬天喝点白酒也是有的。但是你想想看啊，你像有些女性朋友们，她其实你喝白酒她喝不了的，她第一太烈了，
0: 对的，
1: 对吧？第二她觉得这个喝白酒也太，感觉不太对啊，有点太武昌了，仪式感差了一点。所以上海人啊，你去看现在他的酒席当中啊，喝红酒的比例和它的程度越来越多了，
0: 还真是，
1: 对不对啊？
0: 你知道吗？以前的红酒摆在桌子上可能都没人喝，现在你会发现，你比如说办个酒席，
1: 对啊，
0: 办个宝宝宴，办个生日宴，办个订婚宴，办个婚礼，这个红酒往桌子上一放啊，大家都愿意去打开它，小酌一点。
1: 它这个颜色比较讨喜，趁着你拍照片，它也好看。第二个什么呢？它的酒精度数是比较合适的。
0: 是的，
1: 你想我们今天这一款红酒是14.5度，干白呢它是12度，这个度数那不像白酒50几度，那确实是酒精度数太高了，对吧？但是呢，你说啤酒又胀，而且度数也就3-4度而已，那确实这个酒它刚刚平衡的恰到好处。
0: 是的，但其实我说实话，今天如果是我来买的话，我可能更会喜欢那个干白。
1: 那你先生你可能要干红呀，所以就不要挑了，就一箱干红，一箱干白。那正好就是一个标配。
0: 是的，干白正好配一些海鲜。
1: 对，
0: 因为现在咱们的海鲜鱼肉啊都是吃的比较多的，鱼虾蟹都是可以配干白的。然后干红呢，正好到了下半年，你可以配一些红肉牛排、羊排，然后包括一些红烧肉啊等等的这些红肉，
1: 是
0: 都是非常适配我们的这个干红的。还是那句话，酒好不好喝，价格只是一个标准之一，更重要的是要符合您的口感，符合您的喜好。我们之前也买过一些便宜的所谓30来块钱一瓶的红酒，说实话它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1: 你开了瓶倒了一杯，后面那瓶基本就浪费掉，你不喝了，
0: 可能都不想喝了，
1: 对，不想喝了，
0: 因为它的口感和它的价格真的让人觉得差强人意，真的可能就说白了就不好喝，但这款红酒你可以拿回家去打开试试看，你会发现其实它和它的30多块钱的价格是不匹配的，
1: 对，
0: 它的口感柔和，好喝，好入口，而且男性女性对它的满意度
1: 接受度都非
0: 常高。
1: 我们家到现在已经一箱红酒喝完了，就这个墨西城堡的
0: 一箱
1: 干白还剩2瓶，现在在冰箱里放着呢。
0: 是的，因为大刚老师知道我自己其实本身也是比较爱酒的人士，所以其实刚刚他就特别推荐我说，然后你这个酒一定要拿回家去试一试，
1: 你要尝尝的，这个
0: 喝一喝，尝尝味道，你会喜欢的。然后这个干白我是在现场自己品尝过了，不用多说了，这个干白它就是有点酸酸甜甜的口感。
1: 我这么跟你说，给啊，我上个星期正好周末的时候到上海一家还比较好的西餐厅去，他给你配了一杯干白，倒的还没那么多， 我跟你讲，那一杯干白它大概是
0: 68块钱
1: 一杯，
0: 对，一般都是这个价格。
1: 一杯，我喝下来的感觉，今天这一杯它的口感完全不逊色于它，但是它一瓶是36左右啊。
0: 我们68可以买两瓶，
1: 啊、对，
0: 你在外面68买一杯，对不对？当然了，在外面喝酒，尤其在上海喝红酒，
1: 这种品牌啊，
0: 对，它肯定是有附加的。但是自己在家里其实
1: 实实在在，实实在在，
0: 实实在在的，咱就是说日常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那么高端那么重要的场合要开个几百上千的酒，
1: 没必要。
0: 咱们这种就是哎配个餐，聚个会，日常小酌一下。
1: 我天天喝，我一定选这个，
0: 哎，
1: 对不对啊？因为这个就是很实在，性价比就很高，
0: 没负担，没压力，但是口感您是好喝的，
1: 好喝不贵，
0: 是喜欢的啊。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了，各位观众朋友再度梳理一下，今天不是六瓶，不是六瓶，重要的事情多说两遍。我们今天是8瓶带回去，有干红8瓶，有干白8瓶，价格只要298块钱啊！把握住机会，先来抢占自己的订单席位，02151199000。

0: 好了，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啊，观众朋友，电话线持续在满线。酒好不好喝，买回去才知道。今天这个价格，您自己说贵吗？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同样的六瓶啊，在某东网站上是368。
0: 对，
1: 我们今天比它先便宜了70块钱，但是我比它多两瓶，一瓶就60几块钱，两瓶就120。所以我跟你讲，比某东上我一模一样的8瓶。我比他省了200多块钱。
0: 是的，我说实话，
1: 多划算呀，
0: 你说这种是高端的酒，它也并不是的，实实在在说，30块钱
1: 日常餐酒，
0: 餐酒，
1: 对。
0: 但是你说这种佐餐的酒，口感能达到这么好喝的，
1: 对得起这个价格了。
0: 真的对得起这个价格
1: 了，
0: 而且丹哥老师其实他自己这种酒也喝过很多品种，
1: 对
0: 这个酒的口感真的和它的价格并不匹配。
1: 对，
0: 30多块钱的价格
1: 物超所值了，
0: 物超所值。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想买一个喜欢的好喝的又有性价比的红酒的话，今天我们的这个七家城堡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来，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吧，02151299000。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汪购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俗话说啊，秋意浓，秋燥盛是一个特别适合滋补的时节，所以我们带来了特别好吃的乌拉圭牛尾，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来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是天气已经有点转凉了，对不对？大家已经感觉到了，在这种时候我觉得喝喝牛尾汤，或者咱们来一个炖牛尾，或者来一个红烧牛尾，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原材料一定要好。那么今天给您带到的是我们100%原切的乌拉圭古饲的牛尾。那我们这个牛尾其实卖得非常不错，然后包括我们那些叔叔阿姨也可能是无限次的一个回购的一个产品。那么它品质到底有多好？佳佳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今天啊，朋友们，这个性价比是很高的啊。之前的话，我们卖特别好，都是这个价格啊。
1: 对。
0: 1000克一袋，我们收到2袋，299块钱是4斤带回家。但是今天啊，您不要错过了，朋友们，我们有到了20.93块的总积分，还有我们的自动订购下来的话是273块钱，整整4斤的牛尾哦，更加的划算了。
1: 对的，上一次直播的时候还是我跟耿瑶老师卖，还是2994斤的一个价格。对的，那现在我们也是提前引爆双十一的一个促销的一个力度。在就咱们国庆节之后给马上就带给到大家，这个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对于我们整个产品的品质来说性价比非常的高。
0: 没错啊，我们这个牛尾的品质也特别好，因为的话其实我们说了啊，市面上你能买到各种各样的牛尾，但是品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原材料啊，也是原原本本的1公斤，也是1公斤的一个原切的一个就是原材料，听清楚啊，是原材料，就是它没做任何的一个人工的精修包括修整的。大家可以看得到，其实牛尾它是牛身上的一块活骨嘛，那它其实需要非常多的能量，所以它尾部的一个脂肪会非常非常的多。
0: 没错。
1: 那我觉得其实这样的牛尾买回去您吃的应该是感觉会有一点点
0: 太油了，哎，
1: 对，不知道怎么处理，对吧？这个油毕竟也是花了钱买的嘛，对吧？你切掉又觉得有点浪费，有点可惜，但是你吃下去又会觉得太腻。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经过精修之后的一个牛尾是怎么样的。对，同样是1公斤，同样是原切的，同样来自乌拉圭古饲的，我们做了一个人工精修的一个动作，把它多余的那些油边呀、那些脂肪啊全部给它去掉了。
0: 是的，
1: 您可以看得到整个一整根一袋的一个牛尾的话，看上去非常的一个清爽。这样的牛尾拿来炖汤也好，红烧也好，口感是非常非常棒。
0: 没错啊，这两天的话我们说啊，到寒露时节的话就代表着秋天就是真的来了，你就会就感觉到这两天温度也是降下来了，所以特别适合滋补啊，饮补喝一些这样子比较滋润的汤。那牛尾汤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选择了啊。
1: 给大家看一下，其实炖汤啊，我觉得是推荐大家的，尤其是现在你给它炖一炖，体验一下它原来的一个原汁原味的一个味道，包括到其实你看这一整块肉都得到保留，然后骨髓有些还是也有的啊，可以看得到。而且这个肉它肉质是非常好的，你看轻轻的一撕，你能看得到里面是这种带胶原蛋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古饲的牛肉，大家平时吃牛肉也会听到说古饲的、草饲的，对不对？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古饲的牛肉它好在什么地方，就是经过草饲之后它还要人工去喂精粮，去做古饲的一个喂养，去提升它的一个体脂率。所以古饲的牛肉它的脂肪会稍微多一点点，但是它的口感也会更好。您平时去外边吃那种牛排也好啊，对吧？你是不是看到古饲的牛肉会更加贵一点？你看我们这种古饲的牛尾一整块出来，你吃到嘴巴里面浓浓的奶香味儿。
0: 是的，真的啊。其实话，你去外面吃牛尾汤或者是买牛尾的话，真的是很少见到，因为牛尾本来就很少见嘛，对吧？
1: 对，
0: 一个牛它只有一条牛尾巴，
1: 对的。
0: 所以的话，你在市面上你想要就是买的话，还需要再叮嘱店主，你需要帮我留着，你还得预定才能够买得到的啊。
1: 对的。
0: 而且我们这一款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它是3分肥7分瘦的，它就吃起来的话，口感是带那种奶香味的，特别的美味啊。
1: 其实我觉得啊，像这样的牛尾，直接如果咱们方便的话，直接用手捏着这个骨头，因为我们骨头也挺大的，直接用手捏着，你就啃这个骨边肉，你吃到嘴巴里面，嘴巴都是黏黏的，因为它富含丰富的一个胶质，
0: 胶原蛋白，
1: 对的，包括到咱们的一个牛肉的香味，包括有一些脂肪的香味，还有骨髓可以吸一吸，口感非常非常的丰富。
0: 是的，
1: 就是我其实能感觉到，尤其最近两天嘴巴老是干干的，
0: 真的真的
1: 真的是，
0: 就是说明
1: 你看我刚一直在舔嘴唇，就是因为这个原
0: 因，你得多喝水，然后多喝这种牛尾汤啊。所以的话，朋友们，我觉得在家里边去囤一些这样的食材特别的不错，而且主要是今天性价比高嘛，之前我们很多的顾客都是以这个价格来给大家回购的啊，299块钱4斤，卖得特别的好的，因为的话我们的品质又很好，价格又很实惠。但是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加赠到了20块的7倍积分，朋友们，20.93块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订购的话是273块钱，整整4斤的咱们的乌拉圭进口的牛尾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2: 一次吃的吧，我记得好像是十岁多点，十几岁，搿辰光是阿拉爷烧的。老早子小的辰光，阿拉爷红烧肉都经常烧的，但是搿大排呢，凭良心讲是勿大吃的。因为要到某年过节，那么稍微烧两块搿能样子。
3: 小辰光呢，阿拉屋里向吃。

0: 经开始踊跃的订购了，因为确实我们这次的品质特别的不错啊。给大家再来看一看啊，当然您收到的是这样子，我们给大家精修过的牛尾啊。因为的话，牛尾市面上买到的很容易买是那种厚厚的大肥边的，因为牛尾是就是比较的肥的一块部分。
1: 它是会偏肥一点的，因为它是牛身上的活骨，它要尾巴一直在那样扫动，然后去驱赶那个蚊蝇嘛。
0: 对。
1: 所以它上面需要脂肪去供能，所以您看这个我们未精修的一个原材料，其实您能看得到的啊，
0: 没错，
1: 上面非常厚的一圈的一个油边，对吧？
0: 是的。
1: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肉，同样是一公斤买回去，第一个肥肉还压您的秤的分量，
0: 对
1: 吧？另外一个，其实这样的肉吃起来也非常的腻。那咱们要买就买那个咱们经过精修的，
0: 没错，
1: 对吧？所有的整个一袋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袋就是一公斤，
0: 没错，
1: 每一袋是一公斤，都是经过精修的，而且承诺给到您是100%原切的，
0: 是
1: 一袋就是一整根的牛尾，而且是经过骨刺的，您可以看得到，其实这个肉里面的一些大理石的一些纹路啊，哇，它这种脂肪它是嵌入到里面的，
0: 是的，
1: 不是说我在后面外面有一层层那种油边的话就提升它的口感，它是这个脂肪它是嵌入到那个肉里面，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就是说它是比较均匀的这样子肥瘦的一个比例，熬汤呢或者是做这种各种红烧的一些味道都特别的香的，
1: 对的，您看，
0: 关键是
1: 现在我们就是在工厂实拍 的，
0: 对的，
1: 就是一整个牛尾做到这样的一个切割，
0: 是
1: 这是只是切割的一步啊，后面我们还有一步精修的，
0: 没错，
1: 精修的都是我们的一些工人用菜刀一刀一刀的去把它那个肉给切掉，
0: 而且是的，朋友们，
1: 像现在这样
0: 全部都是在精修，
1: 对的，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
0: 对，如果你想啊，你说买到刚刚我们说的，就是油那么厚的，那些损耗都是要你自己承担，那是花的自己的钱呀。但是我们帮你是给你的是修好的，然后是什么呢？我们四斤的一个量，价格今天还更加的划算了啊。
1: 对的，四斤两整根。
0: 对的，我们说了啊，两根这个四斤的话，在市面上其实也是蛮贵的，很少能够见得到。今天的话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优惠价格。之前呢，咱们是299块钱四斤带回家，基本上都大家都是买到这个价格的，因为基本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优惠力度啊，但今天朋友们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一个总积分，给大家7倍的积分，20.93的积分的同时，再还有我们5块自动订购，一共是273就能够带回家整整的4斤的牛尾了，朋友们，性价比太高了，大家出去去吃一个那种红酒的烩牛尾，基本上是一盘只有一小块儿，
1: 它是按粒还是按份
0: 来算的吧？对，它就是一小块儿，然后的话那么大盘子给你放一小块儿，然后你就吃了一小块
1: 儿，100多块钱，
0: 反正这么一小块儿，但是你想200多块钱的价格，咱们能吃到两大袋儿。这么大的一个量，朋友们，所以你想你能做多少块啊，性价比又这么的高，而且这两天你说秋天的话想要去滋补去阴补的话，我们其实很适合去喝这种牛尾汤啊，或者是吃这种红烧牛尾去补一补啊，各种的胶质满满的感觉特别的幸福了啊。
1: 对的，而且说我们说到我们这个牛尾都是骨刺的，就是来自于乌拉圭的，乌拉圭大家都知道嘛，牛背上的国家也是在潘帕斯大草原上，它整个畜牧业非常发达，对于牛它是有一个科学化的养殖的一个管理的，所以我们每一代的牛尾它都是可以溯源的啊，
0: 是，
1: 而且承诺给到您是100%原切的，还有一个包售后啊，就因为呢这个牛尾有些其实有一些主观的原因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个是不是有点太肥或者怎么样的，没关系的，您收到货您先验一下货，因为我们都是透明的包装，
0: 对，
1: 您要是收到货觉得这个太肥或者怎么样，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是包售后的啊，
0: 是的啊，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的话其实牛尾大家不用再说哎呦怎么做啊或者是怎么烧才好吃，像我们刚刚说的啊，做个牛尾汤可以的，或者是红烧呢，再或者咱们放到空炸锅里边炸一炸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其实这个季节推荐您一道菜就是那个板栗炖牛尾，哦，
0: 我的天哪，都很香的、啊、
1: 就也是到了板栗啊这种的一个季节了，对吧，包括到马上天气再冷一点、咱们其实可以来一个红酒烩牛尾，自己也在家里面学着做一做嘛，对吧，
0: 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啊、朋友们，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今天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骨刺牛尾骨，天然牧场骨刺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2公斤乌拉圭原产骨刺牛尾骨，特价仅需299元。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非常的积极，因为确实啊，今天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之前的话，299块钱是4斤带回家，这个非常正常啊，因为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几乎是没有什么优惠的啊，朋友们。但是今天我们是7倍积分呢、啊，整整的7倍积分，大家看一看，有整整20.93块的积分，还有5块送订购的话，大概是273块钱呢、啊，真的是很难见到的一个优惠的力度了啊。
1: 对的，我们也是提前引爆双十一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力度啊。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很多叔叔阿姨他会反复的复购，因为牛尾它吃起来的口感跟其他部位的牛肉它确实是不太一样，
0: 真的，
1: 它是牛身上的一块活肉活骨，它尾巴它是一直在动的，所以它的口感是非常好的。而且由于我们是选择到的是骨饲的牛肉，第一个它成本更高，因为它还要喂精粮去喂养，所以它的口感会更加的好。
0: 是的，真的非常的香啊。因为的话其实牛尾的话我们刚刚说了胶质感满满的，特别是这两天秋燥的时候、哎、大家去吃一点牛尾，去喝点牛尾汤是特别的合适的。
1: 对的，
0: 而且我们是非常新鲜的这样的一个批次啊、
1: 对
0: 的，保质期的话是有到了24个月的时间、
1: 这个是原材料的一个保质期，然后的话我们是分割之后是12个月啊、所以你也可以放心，就是买回家哪怕你现在不吃，等到天气过凉了一点的时候咱们再吃也可以，但是今天的活动力度不是说等到天气凉了我们还继续有的啊。
0: 是的朋友们，所以的话我觉得要把握机会了，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了。而且其实吃牛尾的话我们都说啊，在外面吃真的是性价比不高的，因为牛尾的话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少见的一个东西。
1: 对的，
0: 牛只有一条尾巴呀，对不对？所以你说在外面吃牛尾基本上它给你都是一小块的，不可能给你说好几块，一小块的。我记得我去吃了一盘红酒的那个烩牛尾，100多还是将近200块钱，真的是价格是非常的吓人的。
1: 价格会比较高一点啊，尤其是说、你如果是选择到的一个骨饲的牛肉的话、它肯定是更贵的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牛肉的一个品质，你帮我拿一下这一袋，我给大家对比一下这一袋、就同样两袋都是1公斤、同样都是原切的，那这个原材料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其实它本身牛尾它是存在非常多的一个油边的，就是这种脂肪，这个是自带的，没有办法的啊。
0: 没错，
1: 但是我们通过人工精修的一个办法去把它多余的那些脂肪我们都给去除掉了。
0: 对，
1: 最终你看能去掉多少的脂肪，我拿一块给大家看一下，你就对比你就能看得出来了。
0: 天哪，
1: 对吧？我手上这块化冻好之后你看基本上去掉的差不多1/3到一半的一个
0: 都给你削了啊。如果你自己去买的话，你说老板我这部分我不要了，人家可能吗？绝对不可能的呀。
1: 其实挺为难的一件事情。 对吧，这个因为但进货我们是按整根的一个价格去重量去进货的，但是我们是做到了一个损耗自己承担，对吧？我们把它精修好了之后也是方便到您了，对吧、而且我们特地是一袋1公斤，它就是一整根的牛尾、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其实我跟大家说，如果说您经常买那种牛尾中段的话，你吃起来口感是那样的，但你可以尝试一下牛尾，它每一段它的口感它都是不一样的。
0: 没错，朋友们，真的很好吃啊！
1: 给大家
0: 在家里边大家去做一个各种各样的菜啊。
1: 对的，给大家我们看个红烧的吧，
0: 来，看个红烧的，
1: 因为也是这个季节，真的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
0: 给大家，好香哦！
1: 你其实用两段你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细的这个它是更多的一个胶质，更多的一个肉。
0: 对。
1: 那，但是到这个粗的这个，它是保留骨髓，包括到这种骨饲的牛肉，到这种骨边肉。它两段它吃起来的口感都是不一样的。你看、其实你看这个肉一拆开，你能看到里面它是晶莹剔透的，带一点胶质
0: 满满，
1: 而且带一点点那个脂肪、
0: 啊、
1: 它的脂肪是均匀分布在里面的，一口下去的话是非常非常香的。
0: 太香了，快给我来一块吧。我看这个牛尾巴真的是很有食欲啊，
1: 来块、
0: 而且这两天你就觉得是有点燥嘛，燥的就觉得吃点，哎呦，吃点胶质满满。
1: 其实我自己是喜欢吃这种就是细细的，就是靠近牛尾端的这个牛肉，因为这一段的胶质它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而且含肉的比例它会更高一点。
0: 好好吃啊！哎，它是有奶香味的。
1: 对的。
0: 好好吃，它是
1: 因为
0: 又有胶质，又有那种瘦肉和肥肉胶质的感觉，真的好好吃。
1: 你吃完之后嘴巴是黏黏的一个感觉，这个就对了，对吧？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到这个季节也还是要多吃一点的牛尾来就是补一下嘛，对吧？其实
0: 真的就是它这个香味是特别特别浓厚的，很多的话其实你吃到那些牛肉或者是牛尾巴它没有那种奶香味，但这款真的是十足了。
1: 其实啊、我反而喜欢吃这种细细的，就是这个地方的肉呢、你吃起来它含肉的比例高，而且的话就是尾端的这种的话胶质也更加足一点。
0: 是的，
1: 所以其实每一个部位它的口感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是保留到一整根的牛尾，这样每一段的一个口感你都可以尝得到。
0: 是的，而且是骨边肉的话你这样一边啃一边吃你会觉得很香的啊。朋友们，今天的话价格很合适，我们说了啊， 299块钱就是很多人都回购的一个价格。嗯、但是今天朋友们啊，我们四斤带回家是有到了20.93元的积分，还有5块自动订购，下来只要273，省了很多很多啊，朋友们，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饲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也嚼劲。
2: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也不塞牙。
3: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2: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那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哪个又好，特别现在有小人也适合吃的。
4: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丝绸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骨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2公斤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特价仅需299元。丝竹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友们简直太香了啊！我跟小灯一直在吃，就吃的我俩是嘴巴黏黏的，就觉得很多胶质在上面，是黏在上面的啊。然后真的好好吃，好幸福的感觉。
1: 对的，而且它的口感是有点糯糯的，因为我觉得像牛尾，它的口感是跟其他部位它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啊。
0: 是，
1: 因为它是牛身上的一块活骨，它是尾巴一直在扫的，
0: 对，
1: 它要扫那些蚊蝇。而且的话，我们选择到的是骨饲的牛肉。
0: 对，
1: 大家都知道骨饲之后就是草饲之后，我们再用精粮去喂养，去让它的肉里面的脂肪变多，
0: 所以有那个雪花的样子、是吗？
1: 所以它的那个肉里面它是有雪花的那种纹理，有那种质感在，你吃到嘴巴里面。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0: 没错。
1: 所以的话，咱们平时去外面吃那种牛排也好，你但凡带雪花纹理的，带那个说骨饲的、它价格它都会比普通的草饲的可能会贵一点点，就是这个原因。
0: 是很贵的啊，所以的话，其实我觉得在家里边你去做一做啊，很方便，对吧？
1: 对，
0: 各种各样的做法，而且朋友们，我跟你讲，
1: 做出来不柴。
0: 在家里边你去做，你去吃，咱们不要矜持，直接拿手套上手去吃，把那个骨边肉给它啃得干干净净的，那叫一个香啊，朋友们、
1: 而且它肉非常非常的多，
0: 真的很多，它不是说全是骨头，这个很少的肉啊，它是基本上全是肉，很少的骨头，而且是真的很香，炖一炖它就脱。骨了，朋友们，今天的话价格咱们有特别的划算，299也不需要了，20.93元的积分，再加5元自动订购价的话，273元，两大袋4斤带回家了，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很少见的一个优惠力度啊，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天然牧场骨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2公斤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特价仅需299元。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一进来就看我俩在一直不停的在吃、
1: 真的都不用
0: 好几块了，已经
1: 不需要用筷子什么的，直接上手、用手捏着这个大骨头啊，就直接啃这个肉。
0: 真的，
1: 它的肉是非常非常的香的，因为它又带骨边肉，有些还可以吸一下骨髓啊。你看一整块都给您保留。
0: 而且的话，质感特别足，
1: 吃完嘴巴真的是黏黏的，到嘴巴里面是糯糯的，还有奶香味的那种口感。
0: 人家说啊，就是说这个需要补充点什么，你这个年纪一上来的话，就会觉得，
1: 你看，
0: 我要补充一些胶原蛋白。
1: 其实
0: 里边胶原蛋白
1: 吃到这个地方，
0: 里边就是
1: 您能看得到的，就是那种叫到骨边的那种带，其实它不是脂肪，你能看得出来它是晶莹剔透的，一口咬下去是那种胶质的感觉。就这个地方，我觉得啃起来非常香，它又不硬，你能咬得断。然后你边吃的同时，你能。感觉到它口感又非常非常的好，
0: 真的，它就会黏你的嘴巴。
1: 对了，做到这些是需要你的原材料够好的。咱们平时挑肉啊，咱们挑很多，挑国家，挑部位，对吧？包括是不是原切的，今天我们都帮您挑好了，您不用自己再费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看，这是我们一整袋的，我给大家几个承诺。第一个乌拉圭原料进口的，第二个一袋就是1公斤，就是一整根牛尾。第三个我们做了人工精修的，第四个100%的原切，第五个我们。承诺给您包到售后，如果说您主观觉得啊这个肉太肥了或者怎么样，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售后我们全包的啊，您可以就没有后顾之忧，我觉得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因为确实是我们的这个品质是有所放心的，大家可以放心，我们全部都是精修过的，你去市面上你买一买，可能一整根人家也就是不让你有这个精修的空间的、
1: 精修的话
0: 你多重买回去就是多重，多少油就是多少油、
1: 我口说无凭，我给您对比一下、这个也是我们就是没有精修过的原材料，也是发过来的，也是1公斤，也是GB2707 的一个标准，
0: 对，
1: 你看一下，精修了，我们要修掉多少的一个油边，你可以看得到的啊，你可以看得到的啊，
0: 哎，
1: 那精修完了之后，把多余的那种油边全部都给它去掉了，
0: 是的，
1: 而且这个肉。颜色纹理是相当的好看，你可以看得到它这个肉里面是带着这种大理石的一个纹路，它是一块一块的，而且这种连接的地方它都是富含胶质的、尤其是到中间我们骨髓也给大家保留，而且的话一整个牛尾它每一段它的口感风味它都是不一样的，话
0: 是的啊，
1: 你一整袋都能体验到了，
0: 真的，这些损耗不需要你来负责，就是我们帮大家全部
1: 我们已经承担掉了，
0: 对，承担掉了、而且的话其实牛尾是比较好做的，在家里边我们这种各种中式做法也很好吃的、
1: 炖汤啊，红烧啊，包括罗宋汤的一个做法，对吧、其实都可以的，也不用，其实我觉得你烧一个这样的罗宋汤，我觉得不用一袋都加进去，咱们可以取个半袋或者说三分之一袋，或者加个一两块
0: 的话，其实我觉得半袋也是完全
1: 我觉得加两块大的就够了。您看，一整块它中间还保留骨髓，你看这个肉一层一层的，而且这个肉是非常的软糯的。你看，轻轻的一撕，咱们说的选择到的骨饲的牛肉，你其实它吃到嘴巴里面口感是相当好的，它
0: 不是，肉的纹理感还是在的，
1: 一点都不柴，而且这种骨边肉这种带胶质的一个部分，对吧？
0: 好香哦，
1: 你看
0: 好诱人啊！
1: 它肉非常的足，你看这一口下去，你吃到的全是带奶香味的肉，
0: 真的。
1: 而且的话，你看骨髓也给你保留。
0: 你说如果小朋友不爱吃饭的话，这样给他来一个罗宋汤的牛尾，那不得香馋了呀？
1: 对，我觉得小朋友一块这样的牛肉，我觉得就够了，就
0: 真的太好吃
1: 了，一个能吃饱，而且还能吃得非常好。
0: 没错，朋友们啊，大家不要担心说，哎呦，小朋友这个老年人能不能吃啊？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是给大家检测过的，没有检测出任何的什么像这些的抗生素，完全都没有，也没有检测出农药啊，小朋友、老年人都可以放心去吃，而且今天价格还合适，常规的话我们是要到299块钱。四斤带回家，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价格，也是我们日常
1: 一直在卖的一个价格。
0: 对啊，朋友们，今天的话给大家一个20.93的积分，再加5块的自动订购，273带回去整整的四斤咱们乌拉圭进口的牛尾啊，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朋友们太香了啊！就是一放这个 Visa 的时间，我和小邓就是他戴手套，我拿筷子，我俩就在这边一直在吃了，
1: 换着吃了。
0: 因为的话，牛尾真的是一个我感觉怎么做都特别好吃的一道菜啊，就不像说你有很多东西，哎呦我不爱吃，这个不爱吃，那个不爱吃的。
1: 在我的看法来说，它不是一个很常规的一个牛肉的一个，对吧？因为大家平时吃牛腩啊，吃牛肋排，吃牛排
0: 比较多，
1: 吃的比较多一点，牛尾比较少见，因为它本身价格也贵嘛，对吧？你想一想，一头牛身上那么大，它就一根尾巴，
0: 对吧？但今天真的
1: 是非常少，而且非常贵的。而且的话，您买到的牛肉的产品，咱们说同样标准的原切的乌拉圭进口的谷饲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它价格都不会便宜的。
0: 是的。
1: 但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个价格，299块钱送上20块9毛3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73块钱左右。
0: 天哪！
1: 你带回去2公斤，2整根的牛尾，也就是说，今天这一个组合就是2头牛，它的尾巴都在这里了。
0: 我就跟大家讲吧，你去外面的话，牛尾汤你基本是很难点得到的，很少店里面有牛尾汤，而且就算点到，里面可能就只有2-3块，或者是那种小块拼起来的，它不可能整根都给你的。你也不要想到说，哎呦，就是我吃个品质好的牛尾吧，朋友们，不太可能，还不如在家里边咱买回这样原料之后，自己去做一做，自己去炖一炖，很简单又很好喝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其实好的原料的话，它能做出来的饭是特别特别好吃的。
1: 对的，而且我相信各位的烹饪其实技术肯定比我们都要好，对吧？其实你自己在家里面，你能材料好，你能发挥的那个空间也就大。
0: 是，
1: 今天来一个炖个汤，明天红酒烩一个牛尾，后天咱们板栗烧个牛尾，
0: 对吧？
1: 你一次咱也不用说1公斤都加进去啊，咱们挑一部分，拿一半出来，对吧？你其实就可以做得到了。
0: 我们东方购物叔叔他也可厉害了，他那个厨艺真的是很厉害的，就是各种做法你就换着做。而且的话，我觉得如果家里边有小孩啊，或者是这个成年人在上班比较辛苦的，一定要趁着我们秋燥的时候给他多滋润一下，多补一补这样的一些食材，对吧？牛尾是个很好的东西，高蛋白，对吧？我们去多补充一些，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其实每天人必须要摄入到一些脂肪啊，包括到蛋白质啊，包括一些微量元素，其实牛尾它里面是富含非常多的一个，包括胶原蛋白，
0: 但是要优质的，是吧？
1: 对的，所以今天给您带到的，除了我们口感特别特别的好，做到100%原切之外，其实它也是营养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嘛。因为您去想，它里面又有胶原蛋白，又有咱们的蛋白质，又有优质的脂肪，还有一些微量元素的存在。
0: 对，
1: 所以说这一个牛尾来说，对于秋天这种时候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补的一个原材料。
0: 是的，朋友们，而且的话我们品质真的是很好啊。这么一，你想这么一大袋的话，去外面你去吃得多少钱？做成这个食材之后
1: 买都不便宜啊。
0: 他可能就是这样给你一块，或者这样给你一块，最多2块，他肯定像这么2块的话得200-300块钱，因为牛尾很贵的，你更别说这么一大袋做成我们的菜之后能出多少盘菜，你想一想。 对吧，
1: 这一袋就是一头牛一整根的尾巴，做到一个原切，而且做到精修，做到精修，这个不是我们就是随便说说的，就是这个是也是我们特别去就是没有精修过拿的一个原材料，给大家对比。同样是1公斤，对吧？你看我们切掉了多少脂肪，但我们进原材料的时候，我们是一整根一整根的进的，
0: 对的，
1: 不会说我要人家修完了之后然后再进货，不可能的。但这个损耗都是我们自己承担，你看基本上切掉了
0: 一大圈都没了，
1: 对的，可能说是40%-30%左右，对吧？起码是有的，你可以看得到
0: 里面的肥肉，朋友们看到没有，就帮你留下一点点，我们吃着更香的一些脂肪。
1: 而且它这个肉上面的纹理非常非常的漂亮，包括骨髓也是给您保留的，所以一块肉您吃到的口感它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0: 没错，真的特别香啊。其实秋天的话，我觉得就要吃秋天各种食材。
1: 对的，
0: 像秋天我们可以做牛尾，还可以做点什么，加一点这个栗子，
1: 就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板栗，
0: 板栗
1: 红烧，咱们红烧一个牛尾，
0: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了。
1: 这一整块的牛尾，其实你看中间的这一段，其实这个软软的带胶原蛋白的，它都是保留的。然后到你旁边，
0: 哎呦，这个肉
1: 是真多呀，这个肉头非常的足啊，你看一整块，你能看得出肉柴不柴？你看得出来，你能看得出来尝得出来的啊！这就是谷饲牛尾的一个肉的一个品质
0: 了。
1: 你看这个肉，轻轻的一撕，你能看得出来里面这个肉感。那包括这种透明的，它都是胶质啊，这都不是肥肉啊，可以看得到。
0: 好香！
1: 你吃到骨边肉的时候，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的。而且建议大家就是不要拿筷子，
0: 直接
1: 上手了。
0: 哎，你就捏着，
1: 对吧？你把旁边的这种骨边肉，咱们都啃得干干净净的，对吧？
0: 我觉得你这一块绝对是精华中的精华，赶紧来上一口。朋友们啊，你说秋天这么吃爽不爽？我觉得特别的爽口啊。而且的话，你又想这个牛尾巴是很好的食材，咱们多去吃一吃，补一补，多香呢。
1: 哦，吃完嘴巴黏黏的。
0: 对。
1: 到嘴巴里面黏黏的，口感非常非常的糯，软糯的那种感觉。
0: 没错，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我们之前的话是要到299块钱四斤，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价格啊，四斤带回家。但今天的话，朋友们是更加优惠的一个价格，给大家20.93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订购的话是273块钱四斤带回去了啊，性价比更高了。不注胶、不注水、不添加的我们的好的乌拉圭进口的牛尾，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平常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蜗牛，牛能，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式牛牛，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饲养的。
1: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有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1: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有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这个才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么子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的。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谷饲牛尾骨，天然牧场谷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2公斤乌拉圭原产谷饲牛尾骨，特价仅需299元。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在说啊，就说这个秋天，哎呦，秋燥真严重啊！小灯一直在叫，哎呦，怎么这么干呢、啊？最近我说确实，
1: 我嘴唇发干，
0: 真的嘴唇太干了啊、嗯！这是什么呢？我们秋燥的一个代表，今天已经是寒露时节了，就是说一个秋燥、秋盛的时候是真的到了。所以的话要吃点什么？就是这样子补但是不燥的东西。牛尾就是一个这样子清补但是不燥的东西啊。带回家之后，我们去煲一煲汤，去做一个红烧，去做一个这种我们罗宋汤的做法都是可以的啊。给家里老人、小孩啊，对吧？我们去补充一些这样的营养物，这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对的，关键咱们原材料要好啊。再次给大家做到几个承诺：第一个，我们都是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然后一袋就是一整根，而且承诺给到您是谷饲的，您可以看上面的一些纹理，而且都是经过精修的，
0: 是、
1: 把多余的那些油边都给去掉了。
0: 没错。
1: 然后的话就是100%原切、如果说您收到货，透过我们这个透明的包装袋，您看到有任何觉得你肥呀、或者说觉得肥瘦比不合适的，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是包售后的啊。
0: 没错。
1: 您就是购买也没有后顾之忧。
0: 是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牛尾的品质吧啊，大家刚刚说的我们罗宋汤的、栗子的都可以啊，还可以做一个这种。香辣的，对吧？
1: 对的，
0: 香辣牛尾在外面吃，
1: 开开胃呀、
0: 对
1: 吧？
0: 对的，很好吃的，在外面吃一道这样的菜也得很贵的，100-200块钱的、
1: 这个肉一撕开呀、你看，
0: 好诱人哦，真的朋友们，
1: 非常非常的多汁。你看，
0: 你说晚上你不知道吃什么时候，来上一个这样的牛尾，对吧？来上一锅家里别人热热乎乎的，这么热闹，吃上一锅多幸福呀！
1: 其实你这个肉柴不柴，吃到嘴巴里面口感好不好，其实有些时候你看都能看得出来。你看它还在滴这个汁水，
0: 天哪！
1: 这就是谷饲的牛肉。为什么咱们平时说到谷饲的牛肉，它价格会偏高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在草饲完了之后，还要用精粮去做到喂养，所以它成本也就会高一点。
0: 是的、
1: 但是它的口感也会好一点。
0: 没错，跟大家讲啊，因为的话，其实牛尾的话一直都是我们比较受欢迎的东西，所以的话备货都不是那么多，因为走得很快啊。现在现货的话，朋友们啊，所剩不多了，299也不需要了。今天的话，咱们守到了20.93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订购下是273带回家了，性价比更高了，朋友们啊。所以的话，我觉得秋天的这个时候，咱们去补充一些好的这种营养物质啊，好的牛尾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咱们是乌拉圭进口的谷饲的牛尾巴，它里边就是有这样子的那种大理石的纹理在里边，对不对？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特别特别的过瘾了。
1: 对的，而且跟大家说，现在我们牛肉的整个原材料的成本是一直在上涨，不管是哪个部位啊。
0: 嗯。
1: 因为其实大家如果了解一下，会知道就是有一个对于一些牛肉它是有一个配额，就是有一个额度，现在其实各个国家用的都差不太多了，所以后续的话牛肉的一个原材料还会持续的一个上涨。
0: 是的，
1: 今天我们不仅说没有说去给您涨价，我们今天反而是送到了一个20.93的一个高额的一个积分。
0: 是的，
1: 再加上自动订购273块钱，你带回去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品质的牛肉？乌拉圭谷饲的牛肉，而且都是100%原切，而且两袋就是两整根的牛尾啊。
0: 没错，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雷允上的西洋参片。说了这么多次的西洋参了，我相信大家对于西洋参的能力还是，甚至有些人比我还要清楚啊。有一些的深入内容不便在东方购物我们电视直播当中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现在非常流行的 AI 啊，稍微问一问，你说西洋参呢对身体到底要干嘛的？但是最基础最基础的，它终究是参，参是用来干嘛的呢？补气的。那对于西洋参来说，它是又在秋燥的时候给您滋阴润燥，特别的好。那我们给您看看啊，我手头拿的这个就是来自于雷允上的西洋参片。这一罐西洋参一共是有70克，而且它的原料产地是来自于，看这里，原料产地加拿大，全都是8月份的生产批次，保质期有24个月。如果在市面上你买一买的话，这一罐我看看啊，

好，这是第一点啊。有没有比你三罐装便宜？肯定比三罐装便宜，毋庸置疑。那么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订购三套三罐装的话，请告诉我多少钱？一套三罐装是499，那么三套三罐装，那就乘以三呗，500，我就差那一块钱，我们就把它加上去，500块乘以三，1500，拿9罐。观众朋友们，请看这里，刚才记得啊，898八罐已经是破天荒的低价格了，今天在八罐的基础上，给大家再加上一罐，变成9罐装。价格仍然是898元，而市面上接近于1500的话，这么算下来，给您让利了600块。自己和自己比都让利了600块，我不是和专柜的实体价比哦，我是跟我东方购499的三罐装比哦，已经很便宜了吧？如果您愿意的话，再参加一下满千送百的话，单克价格低至7.9，在这里。7.9，您要是一天吃个3克左右的话，大概2块多钱。2块多钱，对于咱生活在上海的爷叔、阿姨、姐姐们、老师们，算个事儿不？说实在话，咱也不是说多清高的人哈，但是2块多，确实有的时候，你这一块小钢镚倒在地上，掉在地上，你看哟，有1块钱地儿，我可懒得捡，怕把腰闪了，不至于，就觉得1块钱好像咱住不了咱的眼神的感觉啊，其实也是这个道理，但是。在滋补养生上面竟然可以用2块钱，三克呢，我们可以滋补全身元气了，包括滋阴润燥啊，特别特别好。我再给大家冲泡一个感受啊，说实在话，对于雷雨上的西洋参，每一次给大家冲泡我的信心十足啊。比如说啊，我给大家倒一点点水进去，先就倒一点点，然后你要记住这个水位大概是这么多，一个指关节多一点哈。我再给大家稍微的晃那么一晃，您直接从直观来感受感受，它当中通过久煮之后，注意啊，我说的是久煮之后啊，它的人参皂苷的外在表现就是这些丰富的小沫沫，几乎就是一倍的小沫沫，看到了吧？这个就是丰富的人参皂苷表现，而且它是久久不散的。如果您是白水，你瞬间摇，瞬时它会有沫沫，瞬间消散，它不会持久的留在这上面。你看现在还有这么多，我没有做任何手法啊。那你说了，那这个会不会是洗洁精？洗洁精的话，你打死我也不喝，对身体有害，干嘛要喝那个东西？做节目不至于，所以跟大家讲，这个就是真真实实的给您带来的丰富人参皂苷的这批货的品质非常好。我再给大家看啊，雷允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我先问大家，是不是西洋参片，对吧？请关注这几个字，这是西洋参吗？大家再看一下，麻烦大家把手头事放下来，来，请看一下屏幕，上面写的是西洋参吗？那你说许明，你这个打错了呀，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呢？你们是西洋参的节目，你怎么写了个野山参呢？正是因为我们没有搞错，我们非常的有自信，通过跟野山参鉴定及分等质量标准检测的标准进行对标，野山参它确实要比西洋参的要求可以更高一些，所以我们按照更高要求来要求自己。总皂苷含量标准应该是4%，我们实测竟然还超标，当中的进出物标准约25%，我们的批次实测值有没有翻倍？几乎快翻倍了吧？观众朋友们，你就说这个数值确实让人很欣喜吧？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带到的这一批次非常棒的西洋参片。单克价格毋庸置疑，肯定是多罐数的那个8瓶变9瓶，这个参加满千送百，您只要花7毛多。你说我不参加满千送百的话，大概花多少钱？1.4块，这个很好算，1.4也比刚才的什么4瓶装那个2.3又便宜了1块钱呢。然后你要是按1块计算的话，那便宜了近2块钱了。观众朋友们呢，1克便宜近2块钱，那是不是小数目了？那你说我为什么另外一个角度要定大构成呢？是因为大家要坚持住，香参它的性价比太高了。它不像是有一些东西，像比如说我说实在话，野山参你可能一周服一次啊，一周服一罐一克就够了，因为它价格确实贵，但是我们性价比高，你要坚持住，天天吃，每天吃多久，多吃多少，吃3克到6克，取个3克值的话，您今天9罐，7个月，老两口这么一分呐、3个半月，您儿子女儿那么一拿呀，放在办公室啊，那么一喝呀，他的同事啊，
什么揪个两把拿走了。说实在话，你这酒罐啊，别说了，老两口三个多月了，你可能两个月都不到就吃光光了。所以要订的话，还肯定是订购九罐装为主。何况今天又给大家增加了一罐，从原来的898八罐变成了898九罐。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呢，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了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1: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说刚刚现在六十几岁，我四十几岁哪几年吃过呢，
2: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3: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着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两三年了，包括我现在喏那口，现在我都跑了个，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来一上这把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4: 好，这么多的老师们姐姐们刚才也跟我这个大致好跟大家讲了哈，自己的吃西洋参的一些什么好处啦，对大家来讲其实坚持住呢是很重要的啊。而且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画面里面呢，也是我们根据西洋参的直径的大小，通过这个小筛呀、筛把那些符合规矩的呢留下来，那可能再小一点的呢就通过这个孔径啊它就掉下去啊。反正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1.2厘米到1.4厘米的一个直径。好，我们再来给大家看看啊，我这罐没有拆封，我特意找就是没有拆封的这种大货的来给大家演示，目的是什么啊，没拆封过啊，完全没有拆封过，晃一晃，晃完之后这个声音已经很清脆了吧，使劲撞了吧，如果要使点劲的话我感觉都会撞出很多碎屑屑出来。但是我们翻起来看一看，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看看干不干净，观众朋友们，非常好吧，这个状态不仅好，这个片片也很大吧，这个是我的指甲盖，大家看看是吧，你自己比一比，所以每个片片全部都是顶头正切来的，看到吧，品质也很好，没有说碎屑沫沫肯定都会有，多多少有一点，你看这是有的，你不可能一点都没有。你在运输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因为它的水量比较干嘛，干燥嘛，它有的互相碰撞，运输像我这样晃来晃去的，它多多少少碰掉一点很正常，我们都能理解。但你不能说买一瓶西洋参，买一罐里面是满满的都是碎屑屑，给人一种你是故意丢进去很多边角料进去，就是为了压撑。这一罐上去，这一罐的瓶身是多重啊？我减去瓶身重量，那只要达到70克，我就算合格了。谁说你要扔进去10克呢？你扔进去10克沫沫怎么办呀？它难道压不压撑？压撑啊！那这个沫沫哪来的？会不会是边角料的沫沫啊？你都不知道啊！所以为什么吃香参一定要吃这种品牌要非常好的才可以？另外呢，我再给大家看一看啊，就是吃上面呢，刚才提到过一嘴，我说吃3克，那就观众朋友讲了，你说许明啊，你像你这种我在家里面是方便，但是呢，你像你东方购物老卖旅游啊，我还买过你介绍的旅游呢，什么时候去啊？10月末，啊11月中，那个时候啊，我在路上可没有你这东西可以泡一泡、煮一煮的，怎么办呢？没有热水怎么办呢？方便，您呢带上这一罐之后，我不说三克吗？3克毛菇菇20-30片。我手里就这么毛菇菇一抓，不用非得拿个小克重，跟称黄金克重似的，干嘛呀？咱这是养生呢，大差不差，不要太过少就好了。你不要整个1克2片3片那么吃就行了。你比如说，我就这么随便一抓啊，你自己看看我自己的手头抓的准不准啊？大概这有个这多了点啊，这大概有个10片了吧？是吧？你可以大概看得出来，这大概是有个10片吧？这是10片了啊，我大概这个应该有个10片毛菇菇10片了。这个有二十片左右了吧？其实我觉得大差不差的30片左右是有的，大差不差30片左右是有的吧？你就跟我这样毛菇菇，这抓上一小把，然后呢，你早上10片丢在嘴里面，我就拿一片意思意思啊，要不然边嚼跟大家聊不了天，说不了话，你就放到嘴里面含着都行。你早上起床买早餐的时候，在家里做早餐的时候煎个蛋呐、或者怎么着，你就像我这样，叼嘴里含着，含软了以后。嚼一嚼，如果你牙口特别好的话，你不用等它含软，你就直接嚼，跟嚼薯片似的，脆脆的，嘎巴嘎巴，你就嚼呗。你要不愿意那么嚼的话，你就含软它，你把所有的精华 把它嚼进去吃进去，所以它既可以软着吃、硬着吃、煮着吃、泡着吃，随便大家。你在前面还可以搭配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我搭配一点陈皮，湿气这种的多的人，你搭配点陈皮吃。还有一些爷叔怎么着的，这个枸杞可以搭配搭配，一些对于眼睛想要帮助的搭配搭配菊花，想要补五脏的可以搭配搭配石斛，你再可以搭配搭配这个什么东西，大枣的你不吃不足，随便大家，你这两三样合在一起搭配也随你啊，都行啊。香参就有一个本事，有一点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它可以好好的激发激发，所以就看大家自己的实际的需求啊。我再给您看一看，这个是我们从加拿大原生进口啊，加拿大。大家在市面上可能会看到一些所谓的香参卖的巨便宜，让他出具这些东西吧，出具个进口部货报关单，他完全出具不了。为什么出具不了啊？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加拿大的，你让他出具什么呢？那你说不对呀，你这个人家写的是香参呢。观众朋友们，被误导了吧？西洋参这东西就是个名，你种在你家它长出来它也叫香参，它不能叫，种在我家不能叫许氏参吧，你不能给人重新起个名吧，它就叫西洋参，它随便在全球各地它有条件的话都可以种，因此我们才更要关注它的原材料的正宗和地道，一定是来自于加拿大，它这个地儿就是原本产着东西的。那你说把咱中国的野山参拿到加拿大种，不好意思，那就不行，它的能力就达不到咱们长白山这边长的野山参的能力和本事，它能长出来，但它的本事就是没有我们这边大。咱们国家如果硬种加拿大的香参能种，但是它的人参皂苷含量跟人家原料产地去比，那就是有一大截了。这个我们就是要有一说一，所以我们给您买到的，哎，就是加拿大的这个参，品质非常好。我们给大家一个保证啊，如果今天你买回去的话，进出物不高于标准，100%退。皂苷含量不高于标准的，100%给您退。非原厂生产的退，非加拿大的退，非香参煮断切片的给您退。还记得买哪个构成吗？之前我东方购物大构成的时候，898是八罐装。再给您看一下证据，这是在2016年4月份的时候给大家做的直播，就是八罐装卖898，那不写了八字吗？这不写了八字吗？合得上啊，898。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898，再增加一罐，变成九罐，同时再给大家送上这个礼袋。只有大构成给大家送礼袋啊，只有大构成啊。我再说一遍，只有大构成给大家送礼袋啊。比方说你订购个三罐装，你跑来跟我要礼袋，说许明你没礼袋，三罐装我说的很明确，不送哦，不给大家礼袋哦。我再说一遍呢，你别知道说，哎，这礼袋值几个钱，干嘛不送？这都是成本。人家大构成里边既能做到薄利多销，在薄利多销时候还能给大家挤出两个礼袋来，而且全部都是九月份的生产批次，九月份的生产批次啊，观众朋友记清楚啊，不是八月份，是九月份的，24个月的保质期，2年保质期。你像老两口一起吃的话，按三克讲，其实说实话，三克要看你的年纪了。你比如40多岁，可能是三克左右比较合适。你要是50-60岁，有可能就要4克；60-70岁，有可能要5克、6克了。观众朋友们，那可能就更多了。根据您身体的实际状态来，那按最少的三克算，您呢和老伴儿大概一起吃，吃3个多月。儿子女儿啊，现在这个季节，秋季的时候润润燥啊，或者季节转换的时候，想把那个坏东西阻挡到身外，是不是？您可以喝一喝参，特别是香参。既性价比高，又可以达到很好的滋补效果。那他拿个两罐三罐放在办公室，不是很正常吗？您老两口还剩下几罐了，所以订九罐是毋庸置疑的。那三罐考虑都不用考虑，抓紧时间抢，参加满减送百，九罐装只需要7毛钱左右一克哟，您吃三克也不过2块多呀，划不划算？订购了02151119900。
5: 这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6: 这个人参呀，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5: 西洋参，嗯，
6: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5: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7: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8: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7: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8: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9: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10: 对，
9: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10: 对。
9: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10: 可以。
9: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10: 都可以。
9: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10: 对，嚼服啊，
11: 不难吃点甜甜的，
10: 甜甜的、
11: 哎、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9: 对，先含一含。
10: 好有经验啊，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9: 来，
10: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9: 干嘛还还回来，
10: 有回甘的感觉。
4: 你看看，所有的老师们、姐姐们、爷叔们，其实对于我们今天的西洋参呢、还是非常的喜欢的啊。坚持住，这个东西呢，属于咱平常喝水，你就往里泡点，这不咋费事儿吧？而且您喝习惯以后呢，我认为啊，这个参的味道啊，反倒是给您这个无滋无味的白水上面增加了一点色彩。要不然你说这个水咚咚咚喝，也就是那啥无色无味的东西，你放点西洋参进去呢，还挺有滋有味的，品一品，然后你心里就知道了，哎呦，我喝到这个参的味道了，我知道我在滋补了。一年四季呢，在您身体没有太大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来喝点西洋参，好好恢复恢复身体。而且西洋参呢几乎不怎么挑人，如果您身边的一些爷叔啊、姐姐们，那您的好兄弟小姐妹啊，可能身体不是很爽利啊、出现点小问题，小毛小病的是正常的，咱又不是20多岁，20多岁就生点小毛小病的不也正常吗？何况咱都已经超过40岁的年纪了，很多是不是应该比我年纪稍微长一些了吧？你在这种情况下，人吃五谷杂粮的，哪有不生问题的呀？您生问题了，咱就面对问题呗。咱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咱吃点西洋参，好好的提升提升咱自己的元气，咱自己的精神头。那有一些，你看这爷叔，这姐姐们，对不对？你要运动运动的时候，你说我要跳跳广场舞啊，我要出去旅旅游啊，我带上这一罐美滋滋的。平常路上我嚼几片，还有一些爷叔这个嘴巴抽烟抽的旁臭的，那怎么办呢？其实你可以含几片西洋参在嘴巴里面，因为这个参的味道真的还蛮特别的。我一直蛮喜欢，平常有事没事你就把它分散在日常生活里面，把它当做一个习惯。如果您平常愿意吃点口香糖的，这个你就试试看，把它换成嚼西洋参片。您试试看，听我劝，您试试看。一呢，咱平常日子就滋补了，你都不宜刻意去怎么着。或者呢，您把它，如果家里面有那小罐的、小盒扁扁的，你愿意随身携带的，您平常装一点你的那些小粒粒，对于心脏好的呀，对于血管好，对于什么好的，对吧？那些小粒粒不是一盒一盒装好了吗？您就抓出这一小把来，把当中的一个小隔间，你就放一些西洋参片，你有空没空的抓个两片放到嘴里面嚼呗。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这不碍事，我现在嚼跟您聊说话，您能听得清不？是不是不碍事？而且我还在吃啊，还蛮香的。我再给大家冲泡一个啊。您回家以后呢，有条件咱就是热水烧开了，咕嘟嘟咕嘟嘟，烧完之后了，这水喝光光，里边的西洋参千万不要扔掉啊，扔掉的话咱可就亏了。西洋参里面不管你啥参，浑身都是宝。然后你看啊，这一瓶里面就稍微这么摇一摇，就摇这么个十几下，你看看人家里边这沫沫都不用摇太久，刚才大概是一个指关节吧，您看得出来啊，一个。

指关节水，我们今天是不是超过一个指关节多的沫沫了？说明什么？里边的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高，值得大家去信赖去购买。嗯嗯，这一喝，我刚才嘴里面这不是嚼着吗？我跟大家讲啊，就这一段时间里面，刚刚嚼第一波，刚又嚼第二波，这嘴巴里面的口水啊，就控制不住。你会发现，确实是这个香参的滋阴润燥的能力本事太强了。您光喝水其实达不到一个特别好的效果，尤其是对于糖的特别忌讳的人群。您要是光喝水觉得这渴那渴的，您不如试试看香参泡水，对于从内而外的解渴程度和你光喝白水是不一样的感受的。这个是我刚才提过的啊，您可以自己回家搭配搭配，您可以搭配一点点什么菊花啦啊，搭配一点点什么那个枸杞呀、啊，搭配你家里面所有的一些东西啊，全部都行的啊。我们全部都采用的顶头正切的薄切的工艺。那我们今天的价格呢，我不多啰嗦，确实挺便宜的，499拿三罐。那我问大家，另一个角度讲，我都不用说我原来是八罐，898卖八罐这事儿，我就问大家，499拿三罐，那么九罐，我们今天不是写了九罐吗？九罐要花多少钱？自己跟自己比喽。我不跟别人比，我就跟自己比。九罐花多少钱？九罐应该花个1500吧。我们今天是九罐花多少钱？观众朋友们，九罐花1898，1500和898，是不是省600块？这600块钱怎么着？大风能给我们刮了呀？你这一套省600块，省了出我们一个快大过程的过程了吧？你省600块钱，你再加200多块钱，又来一套，又来一套九罐装啊！我又可以一个人一天吃三克的话，我可以吃7个半月啊！我这加在一起15个月啊，观众朋友们。您才花1000来块钱，再有李袋只在大过程里有哦。我再强调一遍呢，三罐装我可不送的哦，别小瞧这李袋，反正你要是去专柜你不买，你管人要李袋应该是没人理你，是不是？抓紧时间订购吧，背后不多了，满街送百，大过程算下来7毛钱，不是7块钱，7毛钱一克啊。如果大家不参加满街送百的话，就1.4块，明白吗？打电话抢 02151119900。

0: 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
1: 嗯，
0: 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
1: 哦，
0: 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
1: 嗯，
0: 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2: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吃西洋参可以补血补津液。那么哪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3: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2: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3: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4: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其实雷允上呢，对自己非常有自信啊。本身这个是老牌子，咱安心吃起来也放心。原材料呢都是从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再一个呢，雷允上在东方购物直播并不是很多次，大家自己回忆回忆。再一个，再加上雷允上本身他对于产品的控价呢比较的严格，你在我东方购物能以这么便宜的拿到，你试试看在市面上。实际上说实在话，绝大多数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一会儿回来给大家讲一讲，我就是。里面的坑啊，东西啊，猫腻太多了。我随便说啊，你大家现在看到画面的当然是加拿大的这边的一个风景了啊。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是有西洋参的，我们是有自己的大批量的把它采购回来，所以大家安心，性价比可以谈的非常的高，就是说总价的单克价格可以做得很便宜，那么性价比就很高了嘛。但问题是，如果你在一些其他平台啊、渠道啊买的西洋参，万一是自己从园子里种出来的呢？种出来之后，经过自己切片晒在自己的长院里边啊，大马路上面有一些灰尘什么的，您知道吗？您不拿一些专业的仪器您根本就看不出来啊。最后呢，再通过一些商家收购回去以后呢，放在那种大罐里的亚克力盖，每次来人就掀起来自己盛一盛。如果在别的地方天干气燥的地方那也就另一说了，在咱南方经常有阴雨天气，到秋冬季节下雨不是常事儿吗？像这种阴雨绵绵的省份里边地理

环境里边，它真的很容易变质。像那种储藏方式是对于乡绅非常的不友好，所以我们才会采用这种小罐装，是有道理的。我们不是闲的，非得把它从可以卖300克一罐，我非得给你装成70克一罐。目的就在这儿，希望大家在2个月之内把它吃光光了。那老两口吃就更不用了，不用着急了，很快就吃光光了。回去以后呢，吃法上面建议大家可以像这样久煮，咕嘟嘟咕嘟嘟，煮完之后呢，参片不要丢掉，愿意嚼掉嚼掉，愿意把它做个精力饭，二次吃起来也可以的。如果你说我家里没有这个条件，我出去旅游玩去了，我路上呢也遇不到一些开水的地方怎么办？保温瓶也白带了，那我告诉你，路上您就嚼着。但我相信你不管怎么样，只要在中国旅游啊，一些什么住的酒店呐、什么民宿里面呢，都有烧开水的地方。没有烧开水的地方，你管服务员要开水也可以啊。往您那个什么保温瓶里面灌个100度的浓浓浓，灌完之后了，撒个10片20片的，你就泡呗。一泡喝一天，到哪儿咱再接点水不就行了吗？要在您平常喝水的时候，咱们就增加一些进去，啊，对大家的平常日常滋补的习惯就会非常好。您再看看我手里这块板啊，这就是相当来说给大家总结总结人群了。第一个是长期劳累的。长期劳累的当中就会可以包含一些上班的白领，长期劳累的还有一部分极少数人群，此时此刻没有看电视的人群，您知道我说的是谁吗？高三的孩子。如果您自己家里面就是有一个比如说高二高三的孩子了，如果您身边的好朋友好姐妹家里面，哎呦，他孙子或孙女儿哦，高三了，今年备考呢，跟您唠叨了孩子累呀辛苦啊什么的，你作为好朋友，那确实人家也帮过您什么不少事儿哈，可能真是不需要送他一定需要的东西，他孩子能吃得到的，孙子孙女能吃到的也行啊，更何况这个身呢，他怎么用不到呢？我都说他不怎么挑人群呢。中老年朋友们在吃的情况下，高三的孩子如果他家有的话，你正好一送一个准，他开心得不得了。我曾经开玩笑说，我说我当时高三，咱别说30年前，30年不至于啊，20多年前的时候有这西洋参片天天咚咚咚吃的话，那可能说不还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哈哈，咱不知道啊，时间过去就过去了，咱没办法往回找了。来看看气虚易喘呢，这是上了年纪的一些情况啊，经常用嗓啊，你像我们，你像做主播的，你家有没有孙子孙女做主播的？可辛苦了吧，对不对？一说说4-5个小时嘞。你包括有些坐地铁的，这可能要用嗓的，或者是其他有一些渠道的，经常售货员什么的，也是要经常叨叨一直在说。很多姐姐们也是一天从早说到晚的，是不是？那您就可以吃一吃，尤其是对于老师，真的是特别特别合适啊。这除了这个，我看看还有哪些啊？哦，这份人群呢，跟大家讲一讲啊。有一些姐姐们呢是有，都到了这一定的时间，你就是不是会有这个更年期的情况？嗯，这更年期的情况就容易生气啦，这个情绪突然之间有一点变化，确实有点不稳，有点急躁。我们光从外面劝你说，哎呀，别着急，别什么的，你说你没有办法，那个心气的火就在这儿呢，那不受你控制，那怎么办呢？其实从内而外的调和一下，它本来就是从内而外生成的脾气嘛，那你通过它来调和调和，来平一平，平静平静，那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东西。还有一些人因为容易上火，嘴巴里破个洞什么的，那破个洞是不是沙得慌啊，疼啊？西洋参您再试试看，总之西洋参的浑身真的都是宝，不要把它浪费掉。如果大家在家里面酒泡啊喝一喝呀，它当中的人参皂苷含量啊，你看啊，我们有多自信啊，目前为止我可以这样自信的说，在东方购物电视销售渠道当中的所有西洋参，只此一家的雷允上敢和野山参鉴定级分等标质量标准对标，只有这一家敢跟它对标。野山参的要求可是更高一些啊，它的总皂苷含量达标要4%，那具体它是有个数值的啊，但是它用百分比要达到4%，我们实际上超标了。进出物刚才我摇过了啊，怎么样的啊，标准是25%，批次达到了这么高，有没有快翻倍？我们从陌陌上可以肉眼可见吧，所以它真的好优秀啊。那从单克价格来讲，它在市面上说实在话并不是很便宜，大家可以去久光百货，这已经是非常牛的 A 类商超了吧，品质都是要求极其严格的才能进去吧。人家雷允上有啊，卖这一罐近200块，70克，按照单克算的话毛个3块钱一克，我们今天九罐装从原来的898拿8罐变成了898拿9罐，所以从单个价格来算，参加满减送买只要7毛钱，不参加满减送买也不过就1.4元，比专柜价格力打对折。
2.8块1.4块，你告诉我，是不是对折？你跟我们今天的有个三瓶装499，我请问大家，你说那3瓶装499是不是便宜啊？数学题多好算呢，3瓶到9瓶要乘以几啊？乘以3吧，你499乘以3是多少钱？毛个1500吧，是比我今天的898贵还是比898便宜啊？而且898还给大家送上两个礼袋啊，那三罐可不送啊，三罐不送礼袋，我再说一遍呢，您不要拿到了3瓶装以后你管我们要礼袋，送不了一点儿，送不了一个，一半都不行，袋儿也不送，呵呵，只有在咱们9罐装里面才会给大家送礼袋，好不好？走亲访友送人呢，你别看11过其实过去了，你看这时间多快，我在中秋的时候我就曾经跟大家做过这个节目，我就说大家在中秋的时候准备一下，在11的准备一下，我现在还说这句话，跨年的时候准备一下，过年的时候准备一下，以备不时之需。打电话的 02151119911。

0: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少讲讲，现在六十几岁，我四十几岁，廿几年吃下来。
1: 觉得我实体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啊，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2: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两三年了。包括我现在喏，那口现在我都跑了个，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来一上这把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3: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了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呢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4: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5: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4: 西洋参啊，
5: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4: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6: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7: 好，你看看西洋参呢，其实什么样人群几乎都不挑，哎，大家可以把它补补元气，也可以当做一个性价比极高的补元气的好东西。你想想看，补元气的东西除了西洋参，你说那野山参也能补啊？你看看野山参一克多少钱呢？在专柜上面有的时候两三百块钱一克呀，专柜啊，两三百啊。那一般你说你一周吃一次，你还能怎么着啊？你能天天吃吗？那啥大户家庭天天吃啊？你说我东方购物卖的便宜，那是我东方购物便宜啊，但不代表市面上专柜就可以像我东方购物便宜。哎，我东方购物也不是天天都卖呀。你要看运气的，你看到了就有，没有直播的话有一些像在只有在直播时候才给的优惠你不就拿不到了吗？对不对？所以你看啊，在我东方购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构成，一个是499三瓶装，如果你订购三套三瓶装是不是就毛个1500块呀，差3块钱1500，对不对？我们今天呢898有没有给你省600？您说有没有省600？自己还有自带积分，也更容易参加满减送百。如果你就差个800-900块，你就把我们今天9罐装带回家。其实说实在话，不是为了凑单而凑单，是您真的需要它。如果您认为我的小日子想要生活的风生水起，我还要出去旅旅游玩呢，我要精神头足，我睡一宿觉，我第二天早上我可能就是4-5个小时，我精神饱满的我就出去玩了。我要可能没有香参帮助我，我可能睡个10个小时我都觉得睡不爽，我都觉得睡不透，还是晕乎乎的呢。有这种可能吧？那有些人就是觉得我睡眠质量不太好，每天怎么着的，就是外面出去玩的时候掉根针我都能醒。但是我建议你可以塞个耳塞，但你平常你总是要把它吃一吃啊，补一补啊，什么东西啊，香。

身呗。你看这耶稣，你看我们老师多棒啊。回去滋补呢，我这里面其实这就不给大家再泡了啊，因为还有最后的11分钟了，也来不及给大家再泡一泡了。说实在话，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啊，真的是还蛮厉害的。你要是在市面上看一看，这一瓶在久光百货是有的卖啊。买任何东西，大家可能啊已经在小屏上面、手机那种的啊吃过亏了，一圈亏回来找我东方购物了。东方购物一看写的市面上有的卖2.8块一克。那你说我不对啊，我在市面上也看到这种啊，你看这个是，说实在话大家看得出来吧，这个也是那个牌子的啊，这个也是它，这也是它啊，但是这个也是它，龟也是它，但我把它我们的拿走之外，我们摄影老师给他一个你看特写了，是啊，是不是特写？我没有对标的话，没有对比，你会认为这个片片是大是小啊？看不太出来吧，可能你觉得是适中，也不过于太小，不过于太大。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可能是要1块多一克哟，1块多一克哟。那你说怎么办呢？比大小，把我们的放在旁边就比大小了。哦，这一放在旁边，你会发现哪一个是大的？我东方购物的这个品质是大的吧？价位不一样啊，品质不一样的。市面上同样一款衣服衬衫，有蚕丝，有棉的，有化纤的，有麻的，怎么着？他们仨价位，四个价位是一样的吗？不可能的。虽然同样都是西洋参片，同样都是一家的，它也有369等，也有高低啊，大小啊，它一定会有不同的产品线出来的。所以当你在小屏看到的特别便宜，你拿到手里发现，哎呀，这么小啊，那人家回过头来说了，我没有说片大小啊，是你认为这个片是你认为跟东方购物买洋大的，我可没说。人家说了，我可没说这片大小啊，我东方购物就说了哟，就是这么大片哦。不仅这么大片，我上面哎拿错了这个盖，我看看啊在哪儿去了，我那个盖，哎那个盖盖哪儿去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哦在这里，这盖盖盖错了，来这罐没有打开，任何打开过吧？没有打开过啊，这都是原封不动的。我刚才给大家摇过了。摇过之后再摇一摇，你看看下面有没有铺满了沫沫？没有吧？这就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品质好啊！如果他给你放了一堆沫沫，给您压秤，把罐罐的重量去掉，人家一检啊，你这个里面有70克，结果10克都是沫，你那个沫哪儿来的？谁知道？你是边角料磨的沫吗？你根本就完全不清楚。我再给大家看另外一个啊，我手里面呢，对于很多观众刚才说到的，就这一罐里面不是给您看了吗？小的。你说这个小的哪儿来的呢？哪儿来的？如果大家自己做生意的话，我相信多多少少也有这种想法吧。这是一整根身吧，在这一整根身的情况，如果给大家唰抛开，注意啊，是斜切，上面中间这一段我就顶头正切，完全可以用。那如果我这个身不顶头正切的话，您只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小了？看出来了没？这个小片片是不是就跟它一样大小了？你这回一下子秒懂了吧？它的这样的横截面是不是跟它一样大了？它为了造成障眼法，让你认为它大，它必须侧切。它一旦侧切，就无限接近于这样的大小了。它只能说接近啊，还不能说完完全一样大，只能说接近。那我就可以卖得更贵一些喽。所以深这里边，你从干净卫生程度来讲，你这里面就猫腻就多了去了。你再从它的切的手法来说，这里面的坑也多了去了。所以大家尽量要注意。买原料产地要正宗，一定要是加拿大的香参，它出具不了加拿大香参的进口货物报关单，你就不要买，这是根儿。你就算是切成这样侧切，你也得给我是加拿大的参切侧切，明白不？这是最根本的东西。我即便买的是小片片，你也得给我是加拿大的。结果你买的是小片片，又不是加拿大的，你不是要亏死了？你花那钱不是几乎可以讲白花了吧？虽然肯定咱说里面有营养归有营养啊，但你和原料产地正宗的比起来，同样的克重，那你看我宁可多花一点钱。但我们今天让您多花钱了吗？我们今天从酒罐装来比较的话，才算下来7毛钱吧。参加满金送百呀，7.9毛啊。不参加满金送百的话，只需要1.4块啊。和专柜价格刚才说到的，大家自己看。2.8块1.4块，是不是对折了？是吧？所以如果参加满金送百就更不得了了，这才7毛钱呢。按照7毛钱这样算的话，满金送百乘3个的话，3.7×2.1，你只要花2.1就可以解决一天的营养的西洋参的吸收了。对于那些害怕坏东西侵蚀自己身体，把这个盾牌打造的强强的，根本就不害怕的入侵呢，所以这个西洋参是可以帮助到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大家对于
身边的朋友身子骨不是很好的，想恢复和元气的，想快速恢复身体的，刚动过小刀小手术的，你让他吃一吃，喝一喝，喝个西洋参水。还有一些朋友们可能真的就对于吃米饭太甜的不能碰，这个不能碰的人群啊，你在喝水的时候呢煮一煮，不要光喝水，喝水当中煮一点香参，对您滋阴解渴是非常有帮助的，坚持住。上班累的您可以吃一吃香参片，嚼一嚼，不一定非得泡水啊，你要没有泡水的环境咱就丢在嘴里面，有的时候在做电脑打打打打打电脑的时候往丢两片，边嚼边含着不就行了吗？真的滋补啊，养生啊，就这么简单，不要有上纲上线啊，必须早上吃完晚饭吃早饭吃的怎么怎么着，两个小时之内必须吃，没这说法啊。好了，我们的背后导演老师这个酒瓶装还剩下最后的六组现货快没了啊，大家把握住机会，02151119900。

0: 要作用，气阴双补。嗯，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1: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0: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2: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很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3: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2: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4: 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5: 今天的批次全都是9月份的啊，再跟大家重复一遍。都是非常新的批次，最开场我说了个8月份啊，实际上比8月份还要再新鲜一个月，9月份的生产批次，24个月的保质期。大家按照我刚才跟您建议的这个吃法啊，如果您是40岁左右的，吃个3克不是不行，但是说我已经70岁了，那可能啊，可能3克就不太适合您。根据大白，你可以问一问您的社区的大白，对不对？咱们社区也都有吧，相关的卫生所什么的，你可以问一问吧。你说，哎，我家里买的西洋参了，我想要补补气的话，我个怎么个吃法比较理想？根据你的年纪啊，人家给你号号脉啦，对不对？看看你的脸色呀，望闻问切一下啊，那说不定给出一些相对更加理想的建议，可能就不止3克4克了，根据实际情况吃。那如果是3克都只能吃7个半月，老两口只能吃3个月，那你要是要真的吃到5克6克的话，你就一个人只能吃3个多月了，那你就更少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构成里边，不是8-9-8拿8罐。而是8-9-8让您拿回去，一共是有9罐装哦。8-9-8里面再给大家增加了1罐，变9罐。从原来的这个8罐变9罐之后呢，单个价格迅速就变低了。参加满月送百只需要7毛多，7毛钱啊！如果你不参加满月送百，也不过就1.4块。另外提醒大家一下啊，我们只有大购城里面给大家配上了礼袋哦，只有大购城加礼袋。想要走进房有送礼的话，都成。记住，咱就订9瓶装呗，反正自己吃啊送人啊都可以的啊，打电话吧，02151119000。

898罐装，还有最后的两组现货。那我观众朋友们，其实对于800来块钱呢，一吃一滋补补个半年多，大半年要订购两套，您和老伴7个多月，您自己7个多月，啊，一人7个多月。但这是前提是一天吃3克的基础啊。我跟您说了，一天3克，大概毛咕咕抓个20-30片这么吃，20-30片啊，不是23片啊，是20-30片啊。这个量一定要到，量不到，日子坚持不住，它的效果呢肯定是要减半很多的。有的时候说我钱花了亏花了，每天吃个2-3片，那你没啥意思。大购城里边参加满减送买的9罐装，从原来8罐变9罐，加了1罐，但单个价格呢一下子变得更便宜了，只要7毛多就可以了。所以抓住9罐装，只有9罐装给您送礼袋哦，3罐不送礼袋哦。订购吧，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什么忙得迟，我还得来个车。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的，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说到上海的家常餐啊，有一道菜深受我们上海叔叔阿姨喜欢，那就是葱烤大排了啊。但是葱烤大排的话，它其实做起来是比较复杂的，又要去敲，又要去腌，所以我们带来了特别简单快手的咱们私厨故事的葱烤大排。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来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真的这个菜我自己做过，失败了，
0: 对，
1: 真的很难做。买好大排之后，我要上那个粉，然后要给它炸一炸。然后煎一煎，要让它那个粉在上面凝固，然后还要去调那个红烧的汁，对不对？
0: 嗯，
1: 非常麻烦，我真的做不来。然后的话，我后面我们自己做了这款产品之后，我就非常快，我就只要给它拆开袋，然后加热，给它煮熟之后就可以了。整个过程就是相当于把前面繁琐的步骤我们帮您做掉了。
0: 是的，
1: 您只需要放到冰箱里面，然后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对不对？然后给它拆开，然后化冻，然后给它加热一下就好了。
0: 非常非常的简单。
1: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带到的都是这样铝箔袋的包装。咱们所见即所得，里面咱们还有一层食品级的一个包装袋。
0: 哇！
1: 然后里面包的是两块大排啊，两块大排，而且葱都是保留的。这个红烧的酱汁，您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口味，如果觉得想吃的重口一点，然后所有的都倒进去，大火收一下汁。如果说觉得想清淡一点，可以加一半就可以。但您看啊，每一块大排都是非常大的，这边看得明显一点，那
0: 对，哇，好大一块、哦、
1: 都是很大的，而且里面的葱都是给您保留的。这一袋是我们没有、哎、还没有完全化冻啊，您自己烧的时候，只要反正全部给它倒到锅里面，然后就直接给它加热，给它煮熟了就可以了、
0: 啊。没错啊，真的很香。因为的话，这个葱烤大排的话，真的是我们上海叔叔阿姨就是离不开的一道菜。你看，你吃面条，你加个浇头可以去吃，然后去吃下面条，对吧？米饭都是可以，就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对的。
0: 而且今天我们价格还很合适啊，我们是整整的9大袋带回家，每一袋是450克，每一袋里边呢，我们有两块大排，一共是18块大排，只要199块钱了，朋友们，性价比特别的高了啊！
1: 对的，您算一算啊，总共18块大排199，然后还有5块钱自动订购，再加1.99的一个积分，对不对？192块钱左右，一块大排10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
0: 真的，
1: 咱们就是去买那个生的那个大排，其实可能价格都不值
0: 真的，大家都买不到的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大排的品质吧，
1: 对，
0: 特别香，朋友们喷香，我刚进来就闻到特别浓郁这个大排的香味啊，浓油赤酱的味道。
1: 其实做大排的话，一个是看它的一个大小，一个看它的一个肉质，
0: 好大，朋友们，你看到没有？
1: 对吧？您可以看得到啊，
0: 哇，
1: 每一块大排都是这么大，然后的话，
0: 哎呦，好厚，而且是，
1: 哎，对的，很厚，而且你可以看得到里面肉质非常好，我们都是精选的猪大排啊，都是用到的鲜肉去做到的。
0: 哎，这个还是很复杂的啊，如果你要自己去做的话，朋友们，它一定要是去敲啊、去弄啊、去腌啊什么的。
1: 其实它做起来，其实大家都会，但是你真的愿意花这么多的一个时间功夫去做的话，其实说明。怎么说呢？就您也挺
0: 我觉得真的是比较少的啊。大家一般的话去外面吃，但是价格还是蛮贵的。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朋友们性价比又这么的高啊！一袋下来的话，咱们一块才10块钱出头，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大排这么的嫩，这么的香，我们就是个出镜率又这么的高，对吧？就日常的话，咱们出去不知道吃什么了，来一块大排吧。
1: 我这个肉真的很嫩啊！
0: 哇！
1: 就你看，轻轻一咬就咬得开，而且里面这个肉调味调得非常好，就是一个红烧的一个酱汁的一个调味。
0: 哎，我们是这个大厨去亲自调制的一个我们上海的本帮的一个口味，浓油赤酱的感觉特别的好吃，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炒大排呢，这个是我们上海人很多人家都喜欢吃的一道菜，在上海每一家每一户人家都会自己做，但是就是比较麻烦。第一个要它的口感很重要，还有就肉的这个老啊嫩啊，包括这个它的这个色泽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基本上很多人都会去学着去做。
1: 排骨拿来以后呢，要清洗，然后要用刀背啊把它拍散，拍散以后呢，然后要用料给它腌制，让它入味，入味以后呢还要上浆，火候啊调料啊不一定掌握得太好。你如果是火候过了，本身的排骨特点就是嫩，是吧？香，你要火候过了就变成柴了，就不好吃了。葱烤大排呢，上海人为什么比较喜欢呢？一个有葱香味，还有一个呢就是本帮味，红油出酱的。
0: 就是大排就是猪的这个中间的这个排骨，所以说它呢脂肪含量很低，蛋白质就是你肯定纯瘦肉的优质蛋白是最好的。
1: 我们家呢很喜欢吃葱油大排，就是葱油大排呢问题是做起来呢有点麻烦，
0: 在外面能买到，但是就是专业的酒店你是买不到这道菜的，只有在什么街边摊或者盒饭这种它会有的，有这种荤菜。但是第一个呢就是它的选择食材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很多人也不大会去选择这样的葱烤大排。

0: 姐说的特别对呀、啊，我觉得啊，像葱烤大排这样的家常菜的话，大家一般不会去选择到了这种大酒店去吃，一般都是那种街边的那种小店去吃。但是的话，又有一个问题了啊，街边小店的话，那个卫生会不会有所保障呢？它里边的肉用的是什么肉呢？是不是拼接肉呢？这个是我们比较关心的问题了啊。
1: 对的，包括到它的口味，其实调的就，可能就反正这个东西。就不是每家店都能够调的那么一样，对吧、哎、而且大家都说到了，就是做这个东西真的很复杂，
0: 是，
1: 对吧？你除了原材料要处理，还要给它上浆，还要煎一煎，还要调那个红烧的一个酱汁。
0: 哎呦，太麻烦了。
1: 真的，我这么跟你说，我买一个大排，我买个五六块来做、嗯、对吧？我一次要做个五六块，做不完的我又没办法放，对吧？你也就吃一顿，对吧？那你如果买少了，我又不乐意做，所以它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就是帮您处理好了，对吧？今天咱们总共九袋18块大排，您就直接往冰箱一放，你要吃的时候，哪怕咱下个面条，对吧？
0: 哎，真的很方便的。
1: 或者你下个馄饨，你就想加一个肉菜，咱们就把它拿出来煮一煮，对吧？
0: 是的，
1: 就好了，
0: 你也不需要，没有任何问题，
1: 没有什么前置的一个。
0: 而且咱们还是给大家加了这个真的葱在里边，葱油味是很重 的,、
1: 哎、对的。
0: 我们给大家这个汤汁也是比较的多啊、嗯。所以的话，我们大家想要去下一个。

面条，我们的汤汁用这个汤汁也可以去下面条，并且的话也是非常的入味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不愧是大厨调出来的味道，这是我们本帮的一个我们的风味啊，浓油赤酱的感觉。主要的话是我们的性价比特别特别高，199块钱是整整的18块大排了，一块才10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你想一想性价比这么的高，朋友们千万不能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特别的热情啊，因为确实你看秋天到了，大家的话下厨的几率也真的是变得很少了。因为的话，你说小朋友开学的话，每天给他做不一样的菜，咱们也是想得蛮头疼的。但是葱烤大排这个菜，绝对是很多小朋友都特别爱吃的一道菜了啊，
1: 很家常的一道菜。
0: 对，
1: 就平时自己在家里面弄一弄的话，我觉得当然有点麻烦，对吧？但又想吃这一口浓油赤酱的感觉，怎么办？今天选择到我们的一个葱烤大排的秒杀的一个组合，199块钱的价格带回去9包，每一包里面是2块大排，总共是18块大排，每一块大排帮您都弄好的、调好味道的，才10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
0: 是的，朋友们啊，特别特别的划算，199块钱，每一块才1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不需要你去敲它，不需要你去买它，不需要你去自己去腌啊、去煎啊、去弄啊等等的啊，我们只需要完成最后一个步骤，
1: 就是把它加热
0: 加热了就好了，弄熟了就好了。而且是非常的好吃、本帮地道的一个口味啊！
1: 而且大排都非常的大。第一个，我们原材料选的好，我们都是选择到的一个鲜肉的一个鲜大排，给到大家去做到的。然后大厨来调味，包括里面的一个葱都给大家保留。
0: 是。
1: 您收到手的话是这样的铝箔袋的一个包装。
0: 哎。
1: 啊，您当然您也可以自己拆开，然后给它就弄成这样的一个食品级的一个包装袋
0: 啊。塞到冰箱里面就可以
1: 了。直接塞到冰箱，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大排有多大一块。
0: 哇！
1: 有我手掌
0: 还要大哦。
1: 有我手掌这么大，对吧？
0: 哎。
1: 里面一袋里面2块大排。
0: 真的，真的。
1: 葱也给大家有到保留的、啊、
0: 真的啊，手掌大的比手掌还要大的咱们一个大的猪排，而且它是比较厚实的，虽然是敲过的，给大家弄过锤过的更加入味，但是它的大小并没有说就是变小了或者怎样，厚度也是很厚
1: 的、啊、对的。而且就是如果说您喜欢吃的稍微重口一点，咱们就把汤全部都保留，然后用大火给它收一收，对吧？如果说您想吃的清淡一点，加一半的汤汁倒进去，对吧？咱们给它也收一收汁就好了，这样就会稍微清淡一点。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大排的话，大家平常去当一个面浇头，这个汤你就不要扔了，就是当做你那个面的面浇头，对吧？
1: 也可以，
0: 可方便了，而且真的很好吃啊！我们的日常大排里边，你看你做上这样的一道菜，当做个家常菜去吃，
1: 真的大排还挺大的、哦。
0: 放点其他的一些，对我们的配菜，
1: 跟我的手掌，
0: 你的手是大的啊。
1: 对，我手掌算很大的了，你看这个大排，
0: 哇，很厚的。
1: 我直接用手撕吧，因为这个还不是很烫。你看，
0: 天哪，
1: 一整块大排拿在手上，
0: 真的，你看一下啊，天哪！
1: 就咱们说，你去外面吃面啊什么的，你当然可以点外面的，但是它不一定保证它的一个肉的品质，包括它的一个大小。
0: 哇，大家看一下，
1: 而且每一块都非常的厚实，你手轻轻的一撕，你就能撕得开，牙齿轻轻一咬，你也能咬得断。
0: 它很嫩啊，
1: 非常非常的嫩，
0: 很柴的感觉，因为是敲过了，所以它更加的入味，更加的好吃了。
1: 对的，你看这种肉质也非常的厚，非常的紧实。
0: 哎，好香哦！
1: 我们全部都选择到的一个新鲜的一个猪大排，给大家去做到的一个原材料啊。
0: 嗯。
1: 所以说您可以放心，包括这个葱啊，也是我们里面自带的，去保留到的。因为咱们吃这个的话，葱还是要吃的，这是它的灵魂啊。
0: 咱们这个是带骨的猪大排，就是没有那种拼接呀，什么各种大家比较担心的
1: 问题。我们是选择到一整块的猪大排给大家做到的啊，原材料您绝对可以放心，是由我们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为您把关的。
0: 没错，没有任何问题啊。你知道现在我最缺的一个是什么吗？我得来碗米饭，
1: 等下
0: 感觉特别的下饭，
1: 来点主食，对吧？
0: 对，特别的搭配了。
1: 这样的浓油赤酱的红烧的一个口味，咱们就是要不给它拌拌面条，要不下个面条，要不来一碗米饭淋一淋，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晚饭的一个选择。
0: 没错，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因为的话大排的话，我们家里边的人都喜欢吃，但是不乐意去做。这个时候有一个方便的快手菜，大家去做一做，对不对？非常的简单了啊，199块钱，咱们是18块大排带回家了，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第一次吃的啦，我记得好像是13岁多的，17岁，搿辰光。

0: 们的村口大牌真的是不太常来的一个节目啊，所以的话真的是每次看到就是赚到了。
1: 而且今天我们是30分钟的一个秒杀的一个节目啊，所以说如果说您看到的话，看到有现货，如果您也喜欢吃这个的话，咱们就赶快定下来。
0: 是的，
1: 一个是咱们备货也不会备的太多，另外一个这就是一档30分钟的秒杀的节目，所以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因为您去想，199块钱5块钱的自动订购，再加上1.99的积分，192块钱左右，您带回去整整18块大牌。
0: 没错，
1: 18块大牌都不用，都不是生肉，说你要自己还要处理，还要上浆，还要去调这个汤汁的，全部帮您处理好了。您只需要做的就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放到锅里面煮一煮，大火收个汁。一顿这样的一个菜就好了，对吧？
0: 对的。
1: 这个东西虽然是很家常的一个菜，但真不是所有人他都能烧，或者说烧得那么好。因为你除了原材料处理的要好，你要给它上浆上的好之外，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说的一个红烧的一个汤汁，你要调得好。
0: 没错。
1: 你是不是有葱香味儿？你这个浓油吃酱的这个口味是不是大家都喜欢啊？
0: 是。
1: 这个我们是请到的一个大厨来帮我们调的这个味道，所以我们这个口味其实对，反正我是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味道。
0: 是的，真的很好吃啊。因为的话，我觉得大牌的话，作为我们上海人的一个家常菜啊，也是我们一个独特的一个记忆，一定要是调味调得好，一定要是本帮的口味。
1: 如果说做
0: 的对原材料也要好，如果说做的不地道的话，真的哪怕说再便宜也没有人喜欢吃的。我们的话就是又地道，原材料又好，真的是特别特别美味了啊。价格又是很合适，今天的话199块钱是18块带回家，一块只要10块钱出头了啊。朋友们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0: 的好香啊，我就是一直在吃啊，因为这个大排的香味我觉得就是很地道的那种香味，就是你去到那种外面的小馆子里边，非常地道的那种小巷子里的上海的那种浓油赤酱的味道。
1: 对，因为其实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很本帮的一个菜，对吧？而且大家其实就是日常的餐桌上可能都会就是吃这个，包括我其实前段时间去苏州玩的时候，在他们那边旁边的一个面，我点一碗葱油拌面，再加一块大排，这价格也不便宜，
0: 对的，
1: 对吧？咱出去吃也就吃这个，自己在家里面吃也就吃这个。但是今天咱吃的放心，吃的实惠。第一个原材料我们都是选择到的一个鲜肉去帮您做到的一整块的猪大排，而且去保证它里面的一个猪大排的一个重量的啊。另外一个的话，我们整个前面的前置工作帮您做好了，您只需要加热给它煮熟了就好。第三个调味我们调的也是非常的地道。哇，
0: 大家看一下，真的好大一个啊！我真的就是看到这个画面，我就觉得是要流口水了，特别的香。
1: 你用筷子夹的，你可能没感觉，我用手给你拿一拿，你就知道了。哇，
0: 我们这个大排整块，
1: 一大块的，就是
0: 对，
1: 你看看到没？我手都拿不下。天哪，
0: 是的，是的，真的，朋友们啊，特别美味。因为我觉得大排这种东西，你在家里边都要吃的，而且我们是带骨头的，
1: 对的，
0: 就是我们是没有任何的拼接，朋友们啊，
1: 这个肉
0: 就是原本的大排，
1: 这个肉都非常的嫩，不会说您咬不下去，或者是肉很柴。刚刚不是那位姐姐也说了吗？就是说有一些时候你自己做的话，那个肉可能会处理的有点柴，对吧？其实
0: 太好吃了。它是那种甜甜咸咸的风味，
1: 对啊，
0: 就真的是非常地道的
1: 味道，
0: 哎，本帮的浓油赤酱的味道，
1: 对的，然后又带着那个葱香，对吧？咱你吃这个一定要带着那个葱一起吃，
0: 对，太美味了。
1: 我们一整袋里面都是给您保留到有葱的啊，您看这个汤汁，其实你都看得到的，除了说有咱们的一个大排，里面葱也是给您保留的，这样的一袋就是两块啊，这样一袋是两块大排，
0: 没错。
1: 这个汤汁的话，您可以根据您自己的口味去自己去酌情的去加，您喜欢吃的稍微重口一点，然后你就把一整袋都倒进去，大火收一下汁，给它那让它那个挂汁挂的多一点，对吧？
0: 对。
1: 然后你觉得吃的清淡一点，咱们少加一点也可以的，给您自己一个选择的一个机会啊。
0: 嗯，真的很好吃啊，朋友们，而且的话价格又合适。我们说啊，日常大排的话，就是我们一个家常菜，餐桌上肯定要有的一道菜，那肯定不能说你说价格又那么贵，或者说自己做太麻烦了、啊。
1: 自己做真的很麻烦。
0: 对，朋友们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价格，199块钱，咱们是九大袋，每一袋是小一斤的一个量啊，18块大排带回家只要199块钱。平均呢，朋友们，我们一块才10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你说是不是性价比很高？
1: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秒杀的一个组合啊，我们整个组合叫做秒杀组。
0: 是的，
1: 今天的节目也就只有30分钟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大家看到咱们还有现货的时候，咱们。

0: 就直接订就好了。
1: 是的，朋友们，
0: 真的性价比。
1: 今天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赶紧把握机会，因为时间很短，只有30分钟的时间
0: 啊。
1: 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大牌也不是经常大家能够看到的一档节目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9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这档节目只有30分钟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
1: 它就是一个秒杀组合的。
0: 对的，而且价格又这么合适，朋友们，我就觉得真的不能错过啊！大牌的话，每天都要吃的一个东西，对不对？在家里边的一个这样子口粮的一个菜，家常的一个菜，小朋友、老年人都爱吃的一道菜啊！
1: 对的，咱口味又是大家喜欢的，对吧？嗯。关键这个菜你自己弄起来真的太麻烦了。你如果说一次做的少了，你真的不高兴去弄，你一次2块3块的大排，你费那功夫干嘛，对不
0: 对？
1: 但你如果一次煮的多了，你万一吃不完了又有点浪费了，
0: 是
1: 一般家里面有比方说可能说聚餐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你可能会烧、烧那么一锅，那可能还划算一点。但今天我们让您做到了，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前置工作全部都做好了，
0: 是
1: 包括买大排、处理大排、调这个红烧的汤汁、对吧，全部都弄好了，您只需要把它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在锅里面给它煮熟了就好。好了，
0: 对的，
1: 关键是价格还吃得非常非常的实惠，199块钱的一个价格，5块钱的自动订购，再加1.99的积分，192块钱左右，你带回去18块大牌。
0: 没错，朋友们，整整的18块啊！而且跟你讲啊，就是这次的备货也不是很多，因为本来啊，我们大牌的这个节目量就不是很大，所以的话，你见到就一定是不要错过了啊！这个产品真的是很多叔叔阿姨都特别特别爱的，就基本上吃完了是一定要囤的一个组合啊！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打电话吧，0215111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其实阿姨特别的热情，因为确实啊，这档节目出现的这个就是比较少，真的是比较少。
1: 你看这个秒杀的组合，就是说明我们这个就是拿来当做福利来组合
0: 来给大家
1: 带来的，而且又是到这么家常的一个菜，对不对？那给到大家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一袋。一袋的话是总共有到9袋给到大家，每一袋里面是2块大牌，所以今天的整个组合的话是总共有到18块大牌。
0: 是的，
1: 也不要觉得说是8块太多了，其实你吃一吃的话，其实吃的很快的、
0: 真的吃的很快的。
1: 每一袋里面汤汁给您调好了，葱也保留，每一块大牌有我手掌这么大，而且是保证的您里面大牌的分量。有一些可能就是大一点，但它会薄一点；有一些是小一点，但它可能会厚一点。但
0: 这个分量一定是有的，
1: 分量一定是足的。这个您可以自己拆几袋。如果说您到时候觉得说啊。跟我们节目展示的不一样，您可以随时来找我做退货、做售后的一个处理的
0: 所见即所得，而且真的是特别的香，一定是本帮的这个我们浓油赤酱的一个味道，
1: 这个味道
0: 特别好吃啊！跟大家的话在家里边去这样子
1: 的一个味道
0: 做个百叶结的大排，你就用这个汤汁就好了啊，
1: 不用自己再调那个汤汁了啊，你直接想加什么配菜自己往里面加，这么一大块的一个大排，你一次加个2袋，家里面3、4口人
0: 没有任何问题，
1: 对吧？这一道菜总共才花了多少钱？才花了20几块钱，
0: 哇，
1: 对吧？
0: 性价比特别高，朋友们，而且你看一下，它真的
1: 很
0: 厚哎，
1: 很厚，
0: 它不是给它敲的特别扁，
1: 几扁，
0: 它是特别厚实的。
1: 而且你去咬这个大排啊，你轻轻的一咬，你就能咬得断。
0: 哇，你看
1: 而且它里面的肉是非常的嫩的。
0: 哎，
1: 第一个原材料我们选择到的一个鲜肉去给到大家做的，第二个处理的好，就有一些，就刚刚有那位姐姐不是也说嘛，就是她。做这个的时候，它有些时候烧的就会，除了说酱汁调的味道不对，它有一些肉还特别的柴，那有可能就是你在上浆或者给它煎的时候，其实是没处理好。
0: 真的太好吃了，甜甜咸咸的味道啊！而且它这个肉真的是比较紧实，它不是说那种完全没有口感的，
1: 对的，肉很散的那种，它是嫩，但是它肉是紧实的那种。
0: 好香啊！这个时候来碗米饭是最好的，
1: 很下饭。来点主食，来碗面条，不管是什么葱油拌面啊，还是什么面条，或者说你来一碗阳春面。对吧？再来一点点米饭，
0: 太合适了，
1: 非常非常的下饭。
0: 真的，它这个调味是真的特别，就特别上海，特别上海的一个风味啊，
1: 特别本帮。
0: 各位一定要把握机会了，今天199是18块带回家了啊，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0。

0: 真的特别的，就是感觉在回味那个大排的香味啊！我现在嘴巴里边就是那种
1: 到饭点，
0: 真的特别特别香的味道啊！所以说到饭点的话，你不知道做什么时候，立马就可以拿出两块大排来，老两口一人一块，
1: 真的非常的快、啊，
0: 晚饭就解决了，
1: 真的非常的快。您想啊、哎，您平时自己弄大排要花多少时间？我觉得你哪怕处理的快，可能半个小时你也是需要花的，但我们这个几分钟的时间，
0: 真的五分钟我感觉就已经能够出炉了。
1: 你从冰箱直接拿出来，然后给它化一化冻，然后你都不用化冻，直接往锅里面一夹，给它加热，给它煮熟的就好。
0: 非常简单。
1: 里面葱也给你保留，而且这个大排你看它的一个大小，你是能看得到的，而且非常的厚啊。这样一袋是两块，今天总共有到9袋18块大排，
0: 没错，
1: 199块钱的一个价格，还要再送您5块钱的一个自动订购立减，再加1.99的一个积分，192块钱左右。
0: 哎，你去算一算，一块大排才10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你去外面的话，餐厅里边或者是那种小摊小贩里边，
1: 10几块钱。对，
0: 哎，真的20块钱、嗯，我就是去了一家连锁的面店吧，我记得是那种炸的那种排啊。哇，20-30块钱的价格还下不来，所以你想一想，这样的我们喜欢吃的一个葱烤大排的话，一定要把握机会啊，10块钱左右能够吃到一个本帮风味的，而且是品质这么好的。
1: 对的，关键是你去外面的一些那种吃面啊、嗯、或者什么样的那种馆子，他可能就给你一块大排，他是很少有那个汤汁，包括就一点点葱带到里面、
0: 哎。对。
1: 那你有些时候自己想加一点其他的东西，类似于我们这样加一点点的鹌鹑蛋或者加一点点百叶结，
0: 对，
1: 自己想弄一道这种菜怎么办呢？对吧？那我们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是。
1: 你买回去除了说你可以。在煮面条的时候加，对吧？你可以给它就是红烧一道菜，汤汁红烧汁都不用自己再调了，
0: 很方便，
1: 对吧？你就一整袋，然后全部倒进去之后，有大排，然后自己再加一点点娃娃菜、白菜，
0: 是，
1: 甚至说再加一点点百叶结、鹌鹑蛋这种年糕、哎、
0: 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你自己搞一个米饭或者是面条、嗯、就直接就着这个大排吃是最好不多，特别特别好吃啊，老人喜欢，小孩喜欢、嗯、像我们这样子加班的，对吧？回家之后不知道做什么，来是这也是来一块大排，也是很方便，
1: 又好吃又
0: 便宜，对，朋友们啊，价格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合适了，199块钱是整整18块大排带回家，每一块才1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啊！把握机会，朋友们，最后2分钟时间给我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时间了啊！我们说了，这档我们是30分钟的一个
1: 秒杀的一个
0: 特卖秒杀的一个组合啊，所以的话，真的一定要把握机会了。我们备货也不是很多喽。
1: 对的，像大排这个本来就是一道家常菜，家里面我觉得备着也没有关系的，对吧？而且今天给您承诺到我们批次也都是新鲜的，
0: 没错。
1: 而且原材料我们都是用到的一个鲜肉去做到的，而且不是用的那种什么拼接的合成的，每一块真材实料你自己能够看得到，能够咬得到，对吧？今天的性价比是非常的高，199块钱的一个价格能够带回去9袋18块大排，
0: 是的。
1: 而且的话每一袋都为您调好了这个红烧的汤汁啊，都已经调好的味道，对吧？大排也处理好了，您自己不用再去买啊，去处理这个大排，去上浆啊，不去调这个红烧的汤汁啊，都不用了。
0: 真的，
1: 你只需要从冰箱拿出来，给它烧好，就给它加热好，就给它煮熟了就行了，对吧？
0: 非常非常的方便，朋友们啊，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在那个吃。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的，芒果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刚刚我们说了，上海人特别喜欢家常菜，那肯定少不了葱烤大排。那我们上海人特喜欢早点心呢，肯定少不了汤包和馄饨了。给大家带来了我们老盛昌和丝竹故事联名的特色汤包，还有咱们的猪肉馄饨。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和我一起分享啊。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其实刚刚说到，就是如果咱们去老盛昌吃的话，第一个点的就是汤包，然后就是偶尔咱还会吃那个大排面嘛，对吧？
0: 对，
1: 其实都是在同一个馆子里面去点掉的。但是的话，您如果在老盛昌吃汤包或者叫外卖的话，其实它价格很亲民的价格，但是您可以算一算，我们今天的一个组合数会更实惠一点啊。您如果叫外卖的话，13.8一笼六只的一个汤包，您可以看一下老盛昌的啊，一笼六只13.8，记住这个价格啊。包括吃一碗菜肉馄饨是20块钱左右，
0: 对
1: 不对？都是在老盛昌吃的，但是今天我们整个组合是非常的实惠啊！这样的一袋12只汤包就是门店的2笼，今天这样的汤包有到9包，门店的18笼，光是这个汤包都已经价值248块钱左右。今天还要再给您送7包馄饨，所以整个组合今天我们节目时间也比较短，就是一个秒杀的一个组合带给到您啊！199块钱，门店18笼的汤包加7碗的一个猪肉馄饨，只要199块钱。
0: 是的，朋友们，大家看一下，性价比真的很高的啊！因为的话我们说了啊，和老盛昌的门店一模一样的口味。但是价格又很合适，199块钱是16包带回家哦，所以你算算，一包才10块钱出头，12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但是你能吃到2笼的这个我们的汤包了，对不对？
1: 每一包就是门店的2笼啊，而且的话有一个点不一样，就是您在门店吃到的25克左右一只，我们的话一只有32克左右，就是比门店的要重要大。这个是专门为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去研发的一个特色汤包，就是味道跟品质跟门店一样，但是我们更大更重，加料全部加在馅心里面。
0: 是的，
1: 这个也不是我们自己在这说的，待会大家可以看一下，是老盛昌的他的一个行政总厨谢总他自己说的，包括到我们现场也可以给您展示一下我们这个汤包到底有多大，
0: 真的特别的香。哇，大家看一下啊，就是和门店吃到一模一样的咱们的汤包了。
1: 咱们吃汤包还有个口诀嘛，轻轻提，慢慢移开小窗，先喝汤。
0: 你看到没有？这里边的汤是满满当当的，稍微一晃一下，
1: 你看非常的大的。咱们吃这个汤包还是要吃热乎的，对吧？因为汤包里面的汤它是加了那个猪皮冻的。
0: 看到没有？
1: 这个
0: 汁水一直不停的在往下烤。
1: 你帮我打开，把里面那个肉馅我要夹给大家看一下。
0: 里面的肉的话，给大家来看一看。哇，很大一颗，全部都是我们的肉馅。
1: 我刚给大家说，我说我们加重加在馅料，是真的加在馅料。你可以看，里面这个还在冒汤汁。
0: 超大一个大肉球子。
1: 非常大的一个肉馅。这个味道跟品质全部都是老盛昌的一模一样的啊，所以您可以放心，也是我们跟老盛昌特别为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去研发的一款汤包。
0: 是的，朋友们，
1: 这一个组合的话，真的是回购率非常非常的高。
0: 真的啊，因为的话，如果你去门店的话，无非就是一笼汤包，一碗馄饨。那馄饨的话，今天咱们也是有的呀，对不对？大馄饨的猪肉馄饨，朋友们，哎
1: 呦，都是猪肉馅的。
0: 哎，你看到没有？你去到门店里边，你可能说大部分点都是汤的啊，但是我们在家之后可以这样子给大家做一个这种油煎的馄饨，也是很香的呀，对不对？
1: 对，你看里面馅料都是猪肉的啊，不是那种菜肉的啊，里面都是猪肉馅的，用到的一个猪前腿肉。这个我刚刚说了，汤包您就已经值回了这个组合的价格。
0: 真的，
1: 您可以理解为就是这7包馄饨都相当于是我们送给您的。
0: 是的，
1: 对吧？老盛昌一样的品质跟味道，那么今天的这个组合就是一个秒杀的一个组合带给您，而且再跟您提一嘴啊，就是后续这一个组合可能咱就不常见了啊。
0: 哦，真的吗？
1: 是真的。
0: 朋友们，那一定要把握机会了，9包的特色汤包啊，汤包的话我们1笼是12只，一包是12只，就是我们门店的2笼的一个量啊，还有7包咱们的馄饨，一共是199块钱，性价比很高，朋友们，每一包的价格才10块钱出头，12块钱左右，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我们这个老盛昌的老店，就是我们这一家老店呢，你们都很熟悉，那就是老盛昌。没错，就是那个吃汤包的老盛昌。自99年开业以来啊，扎根上海已经20余年了。这次它可是老店新开，给你们带来了满满的惊喜哦，带你们去看看。 那熟悉老盛昌的朋友们都知道，他们最有名的就是当当汤包啦。从小吃到大，这个味道是吃不腻的，而且老盛昌的汤包是有自己的特色的。
1: 对的，我们的特色是皮薄、馅多、汤足、一口一勺汤。
0: 你看老盛昌，难怪在我们上海人心目当中地位这么的牢固，因为他们这么多年来啊，坚持做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味道，也坚持着这些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价格，
1: 对，
0: 实实在在的好味道了。
2: 我就是在这附近，早餐基本上是天天的，中午和晚上看看家里有没有吃的，家里没吃的我一定过来。这个就是上海人的口味嘛。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丝绸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 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酥脆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馅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丝绸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节目是30分钟的一个这种就是很短的一个时间啊，秒杀的一个组合，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啊。因为的话，确实今天性价比又这么的高，大家的话，你说天气冷了之后就想吃点热乎的呀，汤包馄饨肯定是少不了的。
1: 汤包要吃热乎的，真的推荐给到大家，您可以试一下，汤包凉了之后，它里面汤你都吸不出来。
0: 真的，一会儿可以大家对比一下啊，就不用说你说放了很长时间，就是放个几分钟的时间，你一对比，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因为我们这个汤包里面加到的是一个猪脊背皮，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那么就是吃的嘴巴黏黏的那种带胶质的那种感觉，所以它稍微一凝固了，里面的汤也就凝固了，
0: 对
1: 吧？所以咱们要吃热乎的。而且老盛昌开了，在上海开了这么多年，开了这么多家店，它的口味也是大家都比较能够喜欢的一个口味，对吧？
0: 是的，
1: 而且是那种苏式的一个咸鲜加一点点甜的红汤的一个汤底，对吧？所以今天，而且咱们是过日子的，就你比方说我们两个人去吃吧，一人一笼汤包，再加一碗馄饨，可能就40块钱、50块钱了，
0: 是的，
1: 对吧？这个价格其实很亲民了嘛，对吧？一个人均才20来块钱的一个价格，
0: 对。
1: 但是今天199块钱，你能够吃到18笼汤包加7碗馄饨，你想想你可以吃多少顿？
0: 是啊，所以你想的话，这样性价比多高啊？因为的话，家里面肯定要囤一些这样子方便的速食。你说吃方便面啊啥的，从来就不是很健康。但是你说以同样差不多价钱，你去吃一个老盛昌的汤包，那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而且营养价值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对的，像我们的话，这个汤包是专门为咱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去做到一个联合研发的。刚刚那个谢总也说了嘛，对吧？
0: 是。
1: 每一袋的汤包就是门店的2笼，因为我们有到12只，门店的1笼是6只。
0: 对的。
1: 每一袋的汤包里面也配2张蒸笼纸给到您的啊。大家可以看啊。第一个四处故事是我们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然后老盛昌中华老字号，由我们两方去帮您把好这个品质的关跟味道的关，跟门店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
0: 没错。
1: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个头会比门店的更大更重一点，全部加在馅料馅心里面。
0: 是的。
1: 所以您吃到的汤更足，肉更多啊。
0: 哎，而且的话，其实真的，为什么说不建议大家汤包一定要就是吃热的啊？
1: 给大家看一
0: 下。如果说冷了之后，真的我们是上一趴的这个汤包已经是凝固住了，
1: 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趋势了。
0: 对，已经凝固住了，
1: 颜色变了，然后皮稍微会变得硬一点，然后里面的汤已经有点凝固了，你去晃它，里面的汤你是看不到有晃的， 对不对？你这个时候去，你再凉一点去吃的话，它口感其实就不对了。
0: 没错，
1: 给大家去对比到我们的一个新鲜出炉的、热气腾腾的汤包，它应该是怎么样的？
0: 天哪，白白的，然后拎起来是可以晃动的。
1: 对的，包括到里面的汤也是足的，你用。
0: 哇，朋友们，哦呦，看到没有？哎呦，汤汁已经流出来了，已经流出来了，我的天哪！
1: 那我这个碗里面已经有淋了一部分了啊，然后我再把这个皮给大家打开，看一下里面的这个肉馅，你用筷子帮我夹一下，
0: 来看看里边的肉馅啊。
1: 一整颗的肉馅，我们是做到了一个加大加重的一个处理的。
0: 朋友们，看一下这个大肉球子，就是我们这个汤包里边的肉啊，它是比较门店还要更大的一个大肉球。
1: 对的，而且品质也给你做到保证，是我们用到的一个猪前腿肉加猪脊背皮去做到的这个肉馅啊，
0: 真的特别的香啊。因为的话，这个就是大家说，哎呦，会不会和门店味道不一样啊？朋友们完全可以放心，就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品质和味道了、
1: 对的，所以您可以放心，关键是今天的价格是真实惠啊。再给大家做一下，您自己去门店
0: 对比一下吃一笼
1: 这个价格，对吧？13.8块，我觉得价格已经很实惠了，一笼汤包
0: 6只哦，
1: 6只嘛，才2块多钱一个的一个价格，其实很实惠了， 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总共有到9包，门店的18笼的这样的一个整个汤包就已经值248块钱了，
0: 是的。
1: 但我们整个组合才只需要花到您199块钱的价格，
0: 是的。而且你吃馄饨也蛮贵的呀，我们一碗馄饨，你说这个菜肉馄饨在这个店里边也得20来块钱，
1: 也得20块钱。但今天我们猪肉馄饨也是一模一样，跟老盛昌去做到的一个一起研发的，也是跟门店一样的品质的味道。这样的馄饨我们有到7包，都是大馄饨，
0: 是
1: 每一袋有10只。您想，就这么一碗馄饨的话，送您7碗，对吧？这个相当于就送给您了嘛，对吧？
0: 真的是价格很合适啊，朋友们。所以在家里边的话，囤点这样子的食材，我觉得热热乎乎的来上一口，来上一碗，多幸福啊！小朋友开学之后呢，也不想给他做饭，对呀、也不用花多长时间，我们烧个水的功夫就是能够做好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老盛汤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汤，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汤在云印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
1: 老盛汤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啊。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2: 刚刚外加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么子的，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1: 哎，讲伊真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得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哇，朋友们太香了，真的，这个时候也就是很快到饭点了嘛，我和小邓一直在这边吃啊，这个汤包啊，就简直是我俩就是怎么吃都吃不腻的。
1: 真的，我卖汤包已经卖了快3年了，但是你知道吗？就我吃到现在我都不腻。

0: 是的，
1: 因为这个就像咱们家门口的那个老生昌一样，对吧？哎，
0: 经常是排队，
1: 一直去吃，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一些就是都是熟面孔。
0: 对，真的，因为的话，其实老生昌这个牌子嘛，我们都说上海的这个已经很知名的一个品牌了，经常是上海叔叔这个叔叔阿姨都把它当做食堂了，不知道吃什么，下楼去来一碗老生昌吧，对不对？就很算非常正常的一个上事情。
1: 因为它价格又亲民，
0: 对，
1: 品质您又放心，对吧？
0: 对，
1: 而且门店又开得多，口味大家就喜欢，对吧？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跟老生昌一起联合为咱们东方购物的消费者去定制的这一款汤包。
0: 嗯，
1: 每一个汤包都比您在门店吃到的个头要大要重，全部加在馅料馅心里面，汤更足，肉更多，关键是今天价格也真的是实惠。
0: 是的，朋友们，
1: 199块钱的价格带走9包，相当于门店18笼的汤包，再加7包的猪肉大馄饨，总共16件单品，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还有1.99的积分，192块钱左右。你把这16件单品全部都带回去。
0: 是的，大家看一下啊，你去门店的话，可能一笼汤包6只就要10几块钱了，
1: 13.8
0: 了啊。
1: 您可以看一下，
0: 哎，
1: 一笼汤包您叫外卖或者说去门店吃13.8的一个价格，我觉得很亲民的一个价格了。
0: 哎，但是
1: 今天
0: 是6只哦。
1: 对的，今天我们一袋汤包就是12只，总共9包，就是门店的18笼，就是相当于就是价值248块钱左右，对吧？
0: 没错。
1: 你整个组合才只需要199块钱，相当于7包的猪肉馄饨，是不是相当于白送给你？
0: 是的，朋友们，你这样算一算啊，真的，一包价格才12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你去吃12只的汤包，我觉得真的是很划算的啊！而且真的啊，我觉得到晚饭点儿，你不知道吃啥的时候，你就来蒸一笼嘛，花不了几分钟的时间，你可以下面煮馄饨，上面去蒸汤包，就很快。
1: 也正常啊，就咱们去
0: 老盛对嘛，
1: 咱们去老盛昌门店点第一个，咱们先点一笼汤包，剩下的就一般也就会叫一碗馄饨，对不对？馄饨你可能怕吃不完的话，老两口咱分一分，对吧？
0: 哎，
1: 一次2笼汤包加一碗馄饨也是要的，但是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在价格您在门店吃到的话也差不多要40多块钱，快5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想一想，我们吃这样的2笼汤包，
0: 哎，
1: 再加一碗馄饨，
0: 哇，
1: 才花多少钱？
0: 天哪，朋友们，真的很香啊！就是我觉得啊，就是现在到饭点了，一看到这个汤包，你就会觉得特别的有食欲。
1: 你凉了之后的话，这里面的汤凝固了，其实它是皮变硬了，然后汤又凝固了，你看这样它都没有汤滴出来，这是我们凉了有一会儿了啊。你看，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新鲜出炉的这个汤包，
0: 哇，
1: 汤是非常非常的足的啊。
0: 是的啊，它是这样子，就是一个白胖子一样的啊，一颗一颗里边全部
1: 都
0: 是满满当当的汤汁啊。
1: 来，你帮我打开
0: 一下，给大家来戳一个小口，哇，
1: 这个汤已经淋出来了，
0: 立马就流出来了，天哪，特别特别的香了。
1: 对的，而且里面的肉馅还非常非常的大，每一个都是给到大家做到加大加重的一个处理，所以说你看，把这个皮一拆开。里面的这个肉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0: 太好吃了，朋友们，里边的肉馅是非常非常大颗的啊，
1: 所以说汤也能喝得满足，肉你也能够吃得满足。
0: 哇塞，
1: 它的口感就是咱们苏式的咸鲜带一点点甜的红汤的一个汤底啊。
0: 我这个是放的时间比较长了，但它这个汤汁还是很浓郁的啊，吸了大半口还是有很多很多，朋友们，而且里边的肉馅它这口味是这种甜甜咸咸的，肉也特别特别多，你看到没有？被我咬了一口，还剩下满满当当的都是肉馅，太过瘾了，太好吃了啊！
1: 我是因为这个不要浪费啊，汤都在碗里，我要给它，这汤不能浪费，要喝掉，真的，
0: 好幸福。
1: 热乎的汤包，这个汤啊，你一咬开，它顺着你这个喉咙啊，
0: 喉咙就往下流，
1: 尤其这种天气，马上就转冷的、转凉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暖和。
0: 没错，朋友们啊，除了汤包的话，其实你说你配个什么，那也就是馄饨嘛，馄饨我得也再来一个了，因为馄饨的话真的我觉得和汤包是黄金搭档了啊。看我们汤的吧，汤的话我觉得是和这个我们的馄饨和这个汤包是特别特别搭的一个组合，
1: 都是猪肉大馄饨啊，也都是老盛昌的一个品质跟味道，里面都是那纯猪肉，没有菜肉的，
0: 看到没有，
1: 都是大馄饨，
0: 满满当当的，
1: 这样的一袋
0: 的
1: 话十只大馄饨，我真觉得你一个人估计还吃不完，你如果再下了汤包的话。
0: 而且你说馄饨的话，在家里边我觉得做起来很麻烦的，你又得剁肉啊，又得自己去包，
1: 这个皮都是很带一点点韧性的啊，就不是那种说一煮它就非常容易说破掉烂掉，你看。
0: 是的，朋友们啊，
1: 皮都是有点韧性的
0: 啊，面皮也好，我们里边的肉的品质也好，
1: 而且说了
0: 价格也好，
1: 对了，刚刚说了，就相当于是汤包您就值回了这个组合的一个价格。刚刚给大家看到门店一笼是6只的一个价格，今天的话9包18笼，248块钱门店的一个价值。 再送给您七包的一个猪肉大馄饨，
0: 哎，一共是16只，朋友们，9包汤包，7包馄饨，16包带回家，199块钱，一包才12块钱的左右啊！而且的话，主要是很方便啊，你不用等外卖了，你立马想吃的时候可以立马烧个水就能够做好了，啊，就非常非常的方便啊！打电话吧，021511900。

0: 次很高兴我们老正常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身上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1: 而且伊问题老多啊，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2: 刚刚外公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了上海人胃口的。啥物事哩？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1: 哎，讲伊正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哦，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得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

0: 友们啊，这两天我觉得真的是特别适合吃馄饨和汤包，为啥？因为你感觉这两天这个温度下来了。特别冷的时候呢，你就想吃点暖和的，汤包里边满满的就是暖暖的汤汁，对吧？好幸福。然后再来一碗这种汤馄饨，对吧？哇，太舒服了，就是给你的身体加了一种盔甲一样的感觉啊。
1: 尤其对我来说，我觉得早饭，我觉得吃这个，我觉得会非常的舒服。哎，因为我有些空腹的时候，我是感觉总感觉有点不得劲，
0: 就是
1: 你知道吧？然后的话，来上一个汤包，那个汤啊顺着你的喉咙往下一边流一边暖和，然后你就会感觉你的元气啊这种精力就慢慢的恢复
0: 过来。真的，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其实吃早餐还是喜欢这种中式的早点
1: 的，真的是，
0: 对吧？你说来点汤包，就是汤汤水水的喝了，感觉一天都很舒服了。
1: 你说到点子上了，就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因为要控制饮食嘛，对吧？然后我买的那种叫什么燕麦棒，然后每天早上吃，但它是凉的，它也好吃，它也健康。但是你就感觉吃完了，
0: 有没有 emo 了感觉？
1: 对，你还是想吃一点热的，吃一点暖和的，尤其现在天气也凉了嘛，对吧？
0: 是的，真的。
1: 吃汤包的话，咱们还是有一些讲究的。第一个味道，第二个，咱们说，如果说你如果叫外卖配送到家里面。天气一冷，它一凉，里面的汤你都喝不出来。
0: 真的，老陈昌的汤包，我觉得不用多说了，上海师范大学都特别特别的了解。而且真的，就是你看啊，很多外地游客来了之后，选择什么样品牌的汤包，肯定也是老陈昌。而且很多那种外籍的游客，就是那种外国友人，他也是种草到了，也是我们老陈昌的汤包。你就看吧，就是节假日的时候，你肯定是排不上号的，排不上队的。而且汤包的话，你说又不能点外卖，点了外卖的话，活成那样的。就是一大堆也不好吃了，
1: 除非它保温做得非常的好啊，
0: 那也很难。
1: 但关键是你价格，我们今天再做一下对比，对吧？今天门店13.8块一笼6只，我们今天的话汤包一袋是两笼，相当于门店的两笼，总共汤包就有到9包18笼，
0: 没错。
1: 你就算这个价格，汤包就248块钱了，我整个组合才199块钱。
0: 对呀，性价比太高了，朋友们。
1: 我还有7包7碗的馄饨，哎，
0: 9包汤包7包馄饨，一共才199块钱，每一包才12块钱左右，性价比很高了。现在的话，我们一说啊，就是喝杯奶茶都要30来块钱了，对不对？一包汤包，一杯奶茶可以买我们的3包汤包、34包汤包，
1: 可以，
0: 对吧？一大堆啊，你一家人吃都没有任何问题了。
1: 对啊，再给大家看一下价格，这是咱们叫外卖啊，在老盛昌，这是老盛昌的一个汤包啊，门店的话一笼6只，13.8块的一个价格，我们这样的一包就是2笼啊，因为我们有12只，而且每一个都比门店的要大要重啊，都加在馅料馅心里面的，
0: 对吧？
1: 你算一算这个汤包的价值就已经在248了，再加上馄饨，你吃7碗馄饨，它当然它这是菜肉的馄饨，我们是纯猪肉的一个馄饨，给到您7包7碗。您可以去算一下这个性价比有多高。
0: 是的，朋友们，而且真的是很好吃的。我们都说了啊，这个汤包你现做的和没有现做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品
1: 质。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0: 来看看我们现做的，现蒸的吧。哇，
1: 每个都是白的，
0: 里面的汤，
1: 对吧？汤它都是可以滴出来的，对不对？哎，
0: 非常非常的诱人。
1: 咱们吃汤包不就是要喝里面的汤吗？你帮我开个小口，
0: 你来上戳个小洞，朋友们看到没有？
1: 哇，这个、汤
0: 汁立马就能够这样子。滴出来了啊，特别特别的浓郁了啊，而且里边的咱们的这个肉馅是很大颗的，给大家来打开看一看
1: 吧。我肉馅是做了加大加重处理的。
0: 天哪，你看一看，
1: 皮又薄，对吧？里面的肉馅你能看都能看得到，
0: 超大一个肉馅啊！里边我觉得基本上全部都是这样的肉。你看，你不用出门就能够吃到老盛昌，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1: 而且你闻都能闻得出来，给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
0: 这个真的，我俩每次上就是做这个节目的时候都是无法控制自己的，因为太好吃了。
1: 我一般吃这个汤包，我喜欢汤是汤，然后你这个皮带着这个肉，这分开吃，
0: 真的。就是第一口你先嘬那个汤，就是那个汤汁进到你嘴巴里边，你会觉得好幸福，然后再吃到那个肉，甜甜咸咸的，真的特别的好吃。
1: 这个
0: 一口下去，
1: 这个皮跟这个肉要分开吃，它这个汤要单独喝。这汤单独喝啊，它是真的是很暖和，很好喝。
0: 真的，我觉得什么叫幸福感，这一口下去真的就是幸福感，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关系了。吃肉吃汤包就是真的很好吃，
1: 真的很暖和，很好吃。咸鲜带一点点甜的红汤的一个苏式的汤底啊。关键是今天的组合，今天整个节目才只有30分钟的一个时间，而且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组合之后可能就不太常见得到了、啊、
0: 没错，朋友们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煎馄饨吧啊。你说汤馄饨我们在店里可能会吃到，但是煎馄饨你很难吃到吧？
1: 或者要不看看凉拌的也行，
0: 在家里边你说你这样子煎一煎做一做啊，或者是炸一炸呀，凉拌一下都可以的。
1: 今天7碗嘛，相当于白送给您的呀，对吧、哎、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吃汤的，吃煎的，吃煮的，吃炸的，
0: 是的，
1: 给大家咬开看一下啊。里面肉馅，
0: 肉好足哦，
1: 肉馅非常的多，你看一下，
0: 真的哇，
1: 我们是猪肉的，不是菜肉的啊。
0: 哎，真的，就是它煎过之后就变成那种油香油香，特别好吃、
1: 啊。也是老盛昌的品质跟味道用到的一个猪前腿肉去做到的一个馄饨，
0: 太美味了，朋友们啊！你说你这样子吃一吃， 一个人在店里边吃麻油花四五十块钱的一个价格。
1: 要的呀，你算呀。嗯。两笼汤包就27块钱，对不对？再加上一碗馄饨。就20块钱，
0: 对，
1: 奔着50块钱去了。
0: 是的。
1: 但今天18笼汤包加7碗馄饨，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加1.99积分，192块钱左右。
0: 朋友们，
1: 你能吃多少顿？
0: 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啊！我俩就这样子一直在吃吃喝喝，因为真的是太美味了。朋友们，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9000。

0: 基本上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昌，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昌在云印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
1: 老盛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啊。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哦，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2: 刚刚外加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物事哩？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1: 哎，讲伊真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得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一份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这次的这个组合是真的特别受欢迎啊，卖的特别特别的快，这是个别数的几组了。对的，而且这个组合之后可能跟大家见面的机会会越来越少啊。哎，因为我们受以备货啊，包括各个方面，我们也确实是有点紧张，但我们卖的又太好了，嗯，对吧？而且今天您想想这个价格这么实惠，您自己会算账会过日子的，您其实都能算得出来。您去门店吃一笼汤包，13块8、6只。今天的话，我汤包就有到16给到您，像这样的一个太好了，嗯，对吧？而且今天您想想这个价格这么实惠，您自己会算账会过日子的，您其实都能算得出来。您去门店吃一笼汤包，13块8、6只。今天的话，我汤包就有到18笼给到您，像这样的一个太好了，嗯，对吧？而且今天您想想这个价格这么实惠，您自己会算账会过日子的，您其实都能算得出来。您去门店吃一笼汤包，
还有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了，个位数的名额，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蔚。今天周日啊，给大家第一时间带到我们的直播，当然这是15分钟的福利秒抢。今天第一时间，陈蔚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上海人都很喜欢吃的，来自于东海的银昌。而今天的组合啊，满满的给到您7大袋，只要150块钱，150块钱除以7，每一袋280克，只要21块钱，冷链配送到您家。秒抢时间现在倒计时，当然第一时间一定要加油了。很高兴把雅玲请到现场，就直接看产品。
1: 对的，因为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断货呢7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然后现在呢15分钟秒抢，一包一包独立包装，280克一包，每一包分量都是要保证大家，而且这样的半透明的包装，那么打开包装之后，里面每一包看清楚了啊，基本上是在3条到4条左右，
0: 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包冰率很低
1: 啊，对，也就是我们。
0: 就是
1: 对，也就是我们7包是20多条，对吧？20多条东海的这个银昌鱼，然后再来看一下生产日期。很多妈妈其实会吃的人都知道，5月1号开始啊，东海我们休鱼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5月份新鲜批次，怎么来的？都是在我们休鱼之前最后一批船，最后一批回来，然后帮您去新鲜捕捞、新鲜冷冻的，自然化冻之后来，我们看这个鲳鱼的卖相啊。哎呀，每一条我跟您说啊，上海的爷叔爸爸妈妈可喜欢这种大小规格的，为什么？家里面吃实惠呀，干煎呀，清蒸呀，红烧呀，熟得特别快，
0: 而且银昌看着就很细腻啊，
1: 对，
0: 是非常紧实、
1: 啊、然后你看新鲜的鲳鱼、它的嘴巴就是这样子的，对吧？微微张开来的、全部都是帮您做到一个新鲜捕捞、新鲜冷冻的，包括来切开来之后，对吧、真正的
0: 东海的肉质的质地，
1: 对，真正的东海鲳鱼肉头就是更加的厚，
0: 来看啊、你看看、我们这个厚度还是可以有的，
1: 对、对，就是回家之后你这样的鲳鱼的话，你想想看，我们今天一包20来块钱，哎，对吧？里面大概有3条到4条的样子。你说几块钱吃一条鲳鱼是不是很划算？
0: 是。
1: 回去之后的话，你做法很多样的啊。
0: 是。那这个刚刚说完，我们构成就在这里啊。每一包是这样独立包装的，你可以这样袋子放到你的冷冻柜里面，也可以把袋子拆掉啊。
1: 对。
0: 这样7大包，每一包280克，每一包里面大概有3到4条。刚才看到了这样的满满的银昌，冷链配送直达您家，一定要加油，手速快。那其实我们上海人的话，鲳鱼真的很爱吃。没事儿，我爸爸有时候就会煎一煎鲳鱼，对吧？
1: 红烧一下。煎一煎，包括豆豉蒸一蒸，什么都可以的啊。肉头的话是非常的细嫩的，对吧？拿回去之后，你看到没有这样的肉头，这筷子夹下去很厚实，非常非常的厚实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在家里面吃，就是家常的一些做法，包括你要用这样的豆豉蒸一蒸之后，还可以做这样子的茄汁的。
0: 是的，
1: 哎，上海喜欢吃一点甜甜酸酸的，而且啊，夏天天气越来越热，吃这种特别的开胃。
0: 是的，
1: 很方便啊。这个呢是干煎的，就家里面小朋友很喜欢。
0: 是，
1: 一定要够新鲜，我们才可以直接做干煎，甚至拿回去之后的话，
0: 我们要直接第一时间给大家开拆看很多、
1: 对，直接把它清蒸蒸完，对。哦，
0: 这个热气腾腾的，好赞啊！营养更加的全面了啊、
1: 对，
0: 稍微热的话，蒸一蒸也比较省时间、省事情、
1: 稍微放一点蒸鱼豉油就 OK 了。
0: 因为新鲜，好，所以话不多说，主要就是今天，150块钱啊，独家的，很久没有来直播了，150块钱7大包，更是给到大家冷链配送直达您家，每包21块钱左右，加油！扫码按下1号键，更加的划算和快捷。800-88000-2151119900。

0: 塞，我就知道今天肯定会疯抢。作为阿拉斯加撒黑牛，李想啊，鲳鱼怎么能够不少了呢？
1: 七个月时间没有来，保证一下大家品质啊。我们其实呢都是东海的，帮您深海捕捞上来的，不是金鲳，不是其他的进口鲳鱼，我们是真正的东海银鲳。所以上海的爸爸妈妈都知道，东海银鲳是更鲜，
0: 是
1: 肉头更嫩，骨头更软啊。
0: 所以一定要加油，赶紧，而且呢扫码更快捷，只要145块钱。
1: 对，
0: 对，真的是
1: 更优惠，给到大家每一包280克，每一包大概是3条到4条，也就是20多条的这个东海的银鲳鱼。而且保证一下，5月1号开始东海是休鱼，我们今天是在休鱼之前的最后一批次捕捞过来的，
0: 是，
1: 所以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爸爸妈妈喜欢吃的，夏天可以今天多囤货啊。
0: 是深海鱼，又是营养高蛋白，但同样也是在孩子来说的话，刺儿也相对少一点啊。老人家也去吃起来挺方便的，而且肉质又比较细嫩，所以真的是爱得不得了。但是今天这样的价格太实惠了，已经有66位顾客抢定了啊。要做的是不用等待，您现在如果打通电话的话，直接可以按下1号键，输入货号17280516啊，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其他的活动。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扫码更快捷，
1: 对，
0: 更快捷，145块钱，你直接看到，物流也看到。所以先建议您赶紧扫码来抢定，还有9分钟了，福利秒抢，时间很短暂，80070088000215111999000。

0: 谢谢大家，福利秒抢，争分夺秒，我真的是
1: 打不进电话了，
0: 就像敲木鱼一样的要跟大家说，这个只有这么点时间，备货有限的，但是我们就给到大家一个特殊福利时间段，
2: 对，只有8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今天售完的话不加货的，因为你想想看，上一次直播是在11月份的时候，是不是断货7个月的时间了？而且爸爸妈妈很喜欢这套组合，为什么？一下子买很多回去的话，可能冰箱放不下。我们今天是7包的量，一顿烧1包，1包里面有3条到4条，今天才花20块钱，
0: 所以吃一顿老两口或者孩子在才20块钱。
2: 对，而且我们是真正的东海银鲳鱼，都是深海自然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不是那种肉头很粗的金鲳鱼啊。
0: 是，话说着，我们只有8分钟了，我们回来再给大爸爸妈妈要看一下情况的，看一下鱼的，好看一下啊。
2: 对，每一包你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子的，1包2多块钱啊。来，
0: 我要跟大家说，而且现在是单冻技术，明白吗？就是它其实是化冻了以后，就看到实实在在，不是水含量很高的。
2: 是的，是的。然后生产日期全部都是5月份的，5月份新鲜批次，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休鱼前的最后一批船回来的啊，所以呢，那么新鲜给到大家，你可以拿回去清蒸。然后来再看看这个肉头的品质啊，
0: 真是
2: 好的东海的银鲳鱼的话，你看到没有？每一条是不是特别新鲜的感觉？
0: 是，
2: 对吧？你看到吗？如果这个鱼鳍上面有金边，鱼尾巴上面有金边，那是金鲳鱼。我们今天是什么正儿八经的银鲳鱼哦？
0: 感觉银鲳就有一种高贵感，
2: 对，眼睛透亮透亮的，对吧？然后肉头的话也是非常的厚实的，回去之后呢，
0: 当中这个鱼肉的质感。看看新不新鲜，妈妈有生活经验的哦，你看看怎么样，可以吧？
2: 很适合现在这个天气啊，稍微煎一煎，炸一炸，放在糟卤当中，直接做个糟卤的也可以，做个捞汁小海鲜也可以啊。
0: 怎么想都好吃，我想到是吃糖醋的，特别的好吃。反正怎么吃都好吃。我们这儿你看蒸完的这个上锅了，
2: 哦哟，
0: 真是热气腾腾。
2: 6分钟时间了，好吧。
0: 想明天收到，现在要扫码或按下1号键到，7包就在这里，我们冷链配送直达您家的，所以加油吧，150块钱，每一包才20来块钱，扫码按下1号键，更在立减5元钱，加油，直接插队扫码点单，8007088000215119900。

0: 好的，谢谢大家。5分多钟了，明天要收到吗？您现在真的要手速快哦。
1: 对，而且天气越热，爸爸妈妈越喜欢吃东海的海产品了，越是买不到鱼的时候，越想东海的鲳鱼啊之类的。
0: 189位已经手速快拼到了。
1: 所以我告诉大家，断货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对吧？7个月的时间没来，而且你知道这7个月其实是我们可以船开出去，是可以捕鱼的，我们是有大量的鱼的。但是呢，因为外面太热销了，所以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供到东方购物来。还有一个是什么？
0: 那现在外面进鱼了，这不更加抢手吗？
1: 你想没有鱼了，每天卖出一条我们就少一条，只有存货就没有现货了。所以你说我现在6月4号今天这档直播不买，然后7月份8月份更加捕不到鱼，更加没办法出去捕鱼，我怎么买得到现货？
0: 你这句话太重点，只有存货没有现货。
1: 而且对，等到你在8月份你来买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一批次捕捞回来？
0: 是的，快把这样的存货成为你的现货，
1: 千万别排队，一定扫码订购嘛。好吧，
0: 我们真的很久不来，那个妈妈也知道福利秒抢不太看得到，今天这个银昌来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现场的所以只有4分来钟，您可以现在就扫码屏幕右下方这个大大的2维码，我们常挂，就是您一下扫码以后就看到145块钱，
1: 那么
0: 福利秒抢，所以您一定要加油。回到现场，我们你先订完再看也来得及啊，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
1: 其实没什么好多看的，因为我保证一下大家，280克一包，一包里面有3条到4条，我们这个就是3条的一个规格。其实拿回家，爸爸说，哎，这个鱼真的吃过老酒，过啤酒，是不是很开心的事？
0: 又
1: 对吧？然后
0: 用大快朵颐的会，
1: 你看我这个筷子在夹的时候，能夹得出大块肉出来。
0: 这个、
1: 大块肉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新鲜捕捞，急速冷冻，帮您做到锁鲜。而且鲳鱼相对于其他的东海的这些海鲜来说，我们肉头是不是更细嫩？只要是真正上海土生土长的小朋友，都喜欢吃红烧鲳鱼、清蒸鲳鱼，对吧？
2: 真的，我刚尝了一口而且其实很多时候在嘴里面，
0: 你知道吗？细腻那个口感。
1: 今天这一条才5块钱左右，是不是很划算？就今天福利秒抢，只有3分多钟
2: 一条了，
0: 真的是福利秒抢啊！这样算起来，每一条的话也就5块钱左右，因为整整7大包，280块钱给到大家，一包里面大概3-4条，所以大家看一看啊，每一包的话20来块钱，还有3分多钟秒抢时间，希望您加油，赶紧扫码的话145块钱更优惠，800-7088000-2151119900。

0: 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备货，希望
1: 售完不加货，
0: 希望您能够抢到。
2: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5月1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0: 是的，千万不要让您的存货成为这个以后更加看不到的存货了啊！
2: 对呀，所以1分多钟的时间，一共是7包，接近4斤的总重，每一包大概3条到4条，20多条的银鲳鱼带回家。
0: 所以呢，怎么算都划算，而且您买到是实实在在的优质蛋白的深海东银鲳。
2: 而且天气热了，是不是打上清凉厨房？对吧？回去烧一锅红烧肉2小时，炖一锅鸡汤3小时，清蒸一条，我们这个鲳鱼也就3分钟5分钟。
0: 对，油淋一淋啊，或者怎样吃都方便，而且呢，老人孩子都能够吃啊。所以呢，真的是把握时间，一条的话更划算，吃一顿的话才20块钱。所以最后1分钟不到时间，22组扫码最快捷，当然你也可以按下1号键，145块钱，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7088000-2151119900。

0: 大家福利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于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补捞。

0: 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备货，希望
1: 售完不加货，
0: 希望您能够抢到。
2: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5月1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0: 是的，千万不要让您的存货成为这个以后更加看不到的存货了啊！
2: 对呀，所以一分多钟的时间，一共是7包，接近4斤的总重，每一包打开3条到4条，20多条的银鲳鱼带回家。
0: 所以呢，怎么算都划算，而且您买到是实实在在的优质蛋白的深海东
2: 银鲳。而且天气热了，是不是打上清凉厨房？
0: 对，
2: 对吧？回去烧一锅红烧肉2小时，炖一锅鸡汤3小时，清蒸一条，我们这个鲳鱼也就3分钟5分钟。
0: 对，油淋一淋啊，或者怎样吃都方便，而且呢，老人孩子都能够吃啊。所以呢，真的是把握住，一条的话更划算，吃一顿的话才20块钱。所以最后一分钟不到时间，22组，扫码最快捷。当然，你也可以按下1号键，145块钱，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7088000215119900。

0: 一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渔，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主备货，
1: 希望售完不加货，
0: 希望您能够抢到。
2: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五月一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0: 是的，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70880000215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6: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啊。十一长假刚刚过完，我相信呢，在这十一长假期间呢，大家呀，真的就是三五好友或者是说呢亲戚朋友啊，总归要聚一聚，要吃一吃。吃完了这两天啊，会觉得说，哎呦，好像这肠胃啊，好像负担有点重了，怎么办呢？来，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基围市的麦卢卡蜂蜜今天给大家要备上了，尤其是15家、20家，这两天吃的比较的多，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最近开始换季了，天气忽冷忽热的，很多人说，哎，我这肠胃也是受不了。包括还有呼吸道黏膜系统，我们需要呵护的话，这个好产品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大哥老师，您好。
1: 您好，观众朋友们好。那自从进入秋天之后啊，我觉得这个天气啊，它是越来越干燥。我昨天我觉得怎么那么干，然后我查了一下，你看昨天的湿度只有20%，这个是严重的这个干燥了，所以你会觉得鼻腔里面呀、嗓子里面呀，你就觉得干干的、痒痒的，觉得难受，就觉得哎，什么东西能够润一润？来，今天的蜂蜜，蜂蜜是天然的润养的好物啊，所以今天一定不要错过。
0: 所以其实刚才呢，大杨老师在说的时候，我也有感同身受。
1: 这两天大家都有这感觉，
0: 对，感同身受啊，大家都会觉得是什么呢？首先从你的这个喉咙口就开始觉得干，哎、对吧、啊？咱们说要吃一些白色的食物，搭配着蜂蜜，其实吃更好。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基围市呢，是一个在咱们东方购物常年热销的品牌。很多顾客会说，基围市我叫不出来，但是看到这个几维鸟这个小鸟牌蜂蜜，我是认识它的。它呢是新西兰的国鸟哈。
1: 确实啊，尤其呢，我们说1949年呢就成立了，到现在呢已经有7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啊。所以呢，这个是历史非常悠久，而且在新西兰也好，在咱们国内的顾客的这个口碑啊是非常之好的。
0: 是转到和珅的这个侧面啊，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新西兰呢是分为南北二岛呢，在北岛的凯塔亚自然保护区呢，就是这个麦卢卡树的这个母树的发源地。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发现了咱们的麦卢卡的蜂蜜哈。
1: 对啊、其实这是一个毛利人呐、祖居的这样一个地方，也是一个自然保护区
0: 啊，
1: 所以这个地方呢，应该讲环境非常之好，而且一点污染都没有。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是盛产了当地的一种非常著名的啊，这个麦卢卡花树。这个花树呢，它每年采出来的这个蜜呀、就是风靡全世界的麦卢卡蜂蜜。
0: 是的啊，转到咱们的瓶身背面，再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蜂蜜啊，天生天养，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观众朋友，你要看到为什么呢？配料里边就是麦卢卡20家的蜂蜜，蜂蜜很天然。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而且关键的每一瓶全部来自于新西兰。很多顾客呢会说，哟，基围市的这个麦卢卡蜂蜜为什么会在盒身上面要写到2周岁以下儿童不宜食用？平时呢都会写的是1周岁嘛，
1: 对
0: 吧？咱们意味着是什么？2岁以上的孩子、3岁、4岁，包括还有孕妇、乳母都能吃。我打开之后，让观众来看一下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在什么地方、
1: 为什么是2岁以下不建议大家来？
0: 对，
1: 是。
0: 哎，来，观众朋友看一看，很多顾客会说啊。我买过基围市的蜂蜜啊，真的、比砖头还硬。
1: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呀？你想想看啊，我跟你讲，正常的蜂蜜20家，我们说其他也有销售，像这瓶，我可不敢这么倒啊。
0: 对，
1: 我到这儿，大家看啊，我到这儿，我不敢了，因为它流出来了，它流出来了，它已经哦，又起来了，可得吧？要流出来了，
0: 是。
1: 那我只能拿个勺子，我这样去舀。
0: 对，
1: 你看，
0: 是观众朋友啊。哎，
1: 留不住，留不住，马上流下来了。
0: 蜂蜜不就是这样的吗？清汤寡水的吗？
1: 所以我跟你讲啊，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认的这个小鸟牌，为什么大家说2岁以下不宜，就是因为它硬呀。
0: 对，
1: 人家先把它咬出来啊，
0: 哇，
1: 像那个冰激凌啊，你咬那个冰激凌一样的，
0: 是不是？观众朋友，您看，咱冰激凌从冰箱里头拿出来，是不是这个状况？
1: 翘边儿，
0: 哎，
1: 你看，
0: 看到了
1: 吗？不往下掉。
0: 不往下掉，倒杯不洒，没有任何的问题。观众啊，这就是咱们的基围市蜂蜜的精华所在哈。
1: 那为什么它那么的硬？在勺子上一点都不掉下来呢？就是跟它的含水率是有关系的啊。
0: 是。
1: 正常来说呢，麦卢卡蜂蜜啊，它是允许有25%的水分的。
0: 对。
1: 换句话来说，100克的蜂蜜当中，你可以有75克是蜜，25克是水。
0: 对。
1: 那么这样25%就是我刚才那个勺子一舀出来，哗，它就往下流的这种状态。
0: 是。
1: 那我今天为什么你刚才它掉不下来，它也不动呢？是因为它水少呀，它的蜜呀特别的干。
0: 对，
1: 那么这个干呢，不能嘴巴随便说的。我们经过了含水率的这个检测报告之后，大家看这一批，它的含水率只有8%。
0: 对，
1: 你想25%跟8%之间，它差了17%呀。
0: 对，是。
1: 换句话来说，100克的这个蜂蜜当中，我有92克是蜂蜜，只有8克是水，而这边呢，你看它有75克是蜜，25克是水，所以它是这种清汤寡水的流下来。这个呢，硬邦邦的就那儿挂在杯那个壁上，它就不流下来。
0: 对。
1: 但是你想，水贵， 还是蜜桂啊，毫无疑问那是蜜桂嘛。
0: 对，
1: 所以你想，你只有8%的是花在了水上面，而这边你有25%的钱是花在了这个水上面的，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啊。所以你自己看，这个数值要相差17%，
1: 对
0: 吧？咱有时候想想看啊，这17%的话，真的对于一瓶这么贵的蜂蜜来说的话，老百姓自然愿意说，我拿到的蜜更多。
1: 对，
0: 而且呢，观众朋友啊，咱们说到了每一批我们都是要做抽检的，因为呢，我们知道啊，麦隆卡花的这个蜂蜜啊，我们每次吃的是什么？就是它的指数，瓶身上边呢标注的是20家，包括15家、5家、10家，咱们今天都有。但是呢，我们相应的也是做到了抽检哈。
1: 对，这个呢一定要给大家看到啊。我们说除了含水率低之外呢，更重要的是我们想吃的。花了1200多块钱专柜一瓶的价格，想吃的是什么呀？它里面的活性物质毒麦素，那一颗一粒一粒的，那叫毒麦素。它的活性越高，含量越高呢，它的加号就越高。
0: 对，
1: 我们瓶身上标定是20家。那我们说你花了这个钱有没有20家呀？所以我们就本着带大家负责任的态度送出去做抽检，专业机构检测报告显示，这一批的蜜抽检下来的结果 UMF 不仅有20家，而且是达到了22.9家。
0: 对，
1: 其实在新西兰当地23家是专门有这个货号在销售的，23家，你看我22.9就几乎是完全接近于23家了，23家比20家要贵了好几百块钱呢。
0: 对，
1: 所以我跟你讲，你今天花的是20家的钱，实际你拿到的品质是更高的22.9，接近23。那我们今天其实还有15家的这个加号的啊，
0: 对，
1: 但是我们实际的抽检结果达到了17.5家，那也是要高出了10%以上。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呢买过这个基维氏的麦卢卡蜂蜜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我们的抽检的指数又高的同时，含水率又非常的低，其实实打实的更加的耐吃、精吃啊！这时候很多顾客在问咱们的一个价格方面的问题了，因为呢含水率相对比较低，咱们的市场的价格呢比其他的麦卢卡蜂蜜要贵出一些来。观众可以看到，20家一瓶下来是1299块钱。
1: 我们看到之前有一些其他品牌的大概在1199，
0: 对，
1: 我们是1299。那为什么1299啊？就因为我们是蜜多水少，实际上你是得利了，所以它这一瓶的价格更精吃。平常吃一个月，你可以要吃的一个半月了，
0: 是
1: 1299块钱一瓶。
0: 东方购物今天观众啊，建议大家，如果家里边经常有应酬的、抽烟喝酒的、胃部经常有不适的，我们呢可以选择6瓶分享装，今天还有额外的精美礼盒送给大家。4198块钱，金额咱们已经是满足活动条件了，满三件啊，咱们再额外加赠了400元的积分。满足活动条件呢，相当于一瓶633块钱，对比外边几乎打了对折啊。当然，如果你要说，哎呀，15家的话，我觉得对于咱们的工薪阶层来说的话，更加实惠一些。你直接可以选择15家。15家呢，咱们今天6瓶装的价格呢是2398块钱，哪怕不参加活动，观众看好了，单瓶做到400块钱以内哈。
1: 对，这个也是非常划算的，因为同样在专柜里面，这一瓶15家的价格是778块钱，而我们今天400块钱都不到，几乎啊也是接近于对折的一个价格了。
0: 是的啊，大家要知道，15家、20家在新西兰呢都是在进入到药房当中销售的。我们日常养护呢，15家咱们足够了。但凡如果你说，哎呦，家里边呢可能就像我刚才说的，经常有商务人士或者是有应酬的人士的话，咱们20家呢，我觉得作为急救的来备着更加的划算。所以喜欢的话，建议您抓紧时间来抢先了，02151119900。

0: 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十五家现在是做活动的价格吗？
1: 对的，我们现在在做活动，原价是698，现在活动价格是599一瓶。
0: 599是吧？那这个呢？20家呢？
1: 20家的话就是1098，
0: 没有活动的。
1: 没有活动，它还限购了。
0: 现在我想买个4瓶有吗？我看现在就只有2瓶了。
1: 哦，我们是每天只能限购1人1瓶。
0: 一人一瓶啊？
1: 嗯。
2: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15家、20家都是在热销当中啊。刚才还在跟丹老师在聊天，我说：“哎呦，这个国庆这个7天啊，基本上嘴巴就没闲着。”
3: 对对对，
2: 对，
3: 天天聚会，
2: 天天聚会，饱了口福。然后呢，但是遭殃的是啥？自己的肠胃。
3: 我跟你讲啊，我是川菜吃了2次，
2: 嗯，
3: 火锅吃了2次，
2: 嗯，
3: 然后上海菜吃了1次。这几天里面，我外面吃了5顿，
2: 哇，
3: 其中辣的有2次，
2: 嗯，
3: 就是哎呀，川菜也是辣的，火锅那个重庆火锅那也是。
2: 也是
3: 重辣的，说句实话，每次回来之后，我跟你讲，1勺20家直接下去，人就舒服多了。
2: 哎，所以啊，我们就说，观众朋友们，咱们光这11小长假期间，您要吃了多少东西？咱说胡吃海喝啊，但是满足了口腹之欲的同时，可是您的肠胃道是不是觉得说，哎呦，特别的不舒服？包括啊，还有很多人说，我可没像大王老师那样说什么吃川菜呀、吃什么湘菜呀，各种辣的东西，还是挺节制的。但是呢，保不齐很多叔叔啊有一个问题啊。吃撑了，
3: 对，
2: 咱过节期间难免有时候说，哎呦，一桌子菜上来也甭打包了，对吧？多吃一点儿，本来你的胃呢正常的像一个口袋一样的，但是吃撑之后是什么呢？你想想看，那个袋子不停的撑，不停的撑，
3: 对对对对，
2: 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对吧？很多人说，哎呦，晚上出去溜溜弯儿，对不对？经常要让消化消化。那你想，你虽然溜弯能消化，但是你的胃处于一个不停的在蠕动的一个过程当中，对吧？
3: 很伤的啊，
2: 哎，很伤的。而且呢，咱们在显微镜下您会发现啊，我们的胃呢。正常的情况下呢是粉粉嫩嫩的，这2天有没有喝酒啊？
3: 啊，很多很多很多，
2: 对不对？
3: 今天高兴了，人也多、
2: 哎、啊，
3: 家里人都来了，开瓶好酒。一般中国人说开瓶好酒都是开瓶什么？什么52度或者53度的白酒嘛，
2: 对不对？
3: 那就是酒精度数超过50度了、
2: 哎，
3: 那对你的胃黏膜，我请问有没有伤害？
2: 是吧？
3: 对吧？
2: 你看刺激性的饮食，这2天大闸蟹上来了、嗯，我们那天刚好在吃饭的时候，醉蟹一上来，因为我大家一尝味道不错，真的好吃，顶不住。一只下去，2只下去，对吧？还想吃第3只，这时候不停的生冷的东西吃下去，你的胃其实消化的动力要比原来可能要付出很多。
3: 还有就是我说的呢，
2: 是不是
3: 像这种火锅呀，
2: 哎，
3: 像这种川菜呀，
2: 对，
3: 那尤其是口味，我是微辣，但是架不住别人说我重辣，那重辣2个字一上去，你说你这胃黏膜你受不受得了？
2: 是不是？
3: 然后你受不了，然后呢，来点冰啤酒吧，压一压，好了，
2: 是，
3: 这个时候是真的，你冰火两重天，
2: 对
3: 不对？到最后，他就反复刺激，反复刺激。
2: 哎，是，而且关键的，最近呢，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我们单位已经开始组织体检了，是不是？
3: 嗯，
2: 哎，您看显微镜下，有时候经常可能会发现一些小白点儿。咱有时候呢，不要再等到真的出现大问题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个严重性啊！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蜂蜜啊。您看，开场到现在基本上呢，快2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的蜂蜜依然可以做到倒杯不洒。观众朋友们，您自己买的麦卢卡蜂蜜拿出来看一看，和我们的这个比一比。
3: 您不要说这样倒杯了，我就横过来，我90度都横不过来，
2: 对吧？
3: 因为我90度一横过来之后，你看到这个程度，
2: 洒了嘛，
3: 那开始往外流了嘛，
2: 嗯，
3: 那都不能再倒了，要倒出来了。所以我只能拿这个勺子，
2: 嗯，
3: 那而且勺子我一咬出来它挂不住啊，
2: 对，
3: 它直接就往下流了呀，
2: 嗯，
3: 所以像这种我说句实话很简单，就是水多了，
2: 哎，
3: 蜜少了，
2: 是。
3: 那么同样如果说这2个罐子大小是一样的，
2: 嗯，
3: 那自然就是你这个蜜多呀，
2: 对，
3: 所以你水很少呀，我这个蜜少呀，水多呀， 对不对啊？所以你说一样，如果说都是1000两块钱，那你要选择买哪个？
2: 我肯定要蜜多的嘛，
3: 这个蜜多嘛。
2: 对，
3: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不是随便乱说的啊。
2: 嗯，
3: 它其实啊，麦卢卡蜂蜜它有一个标准的含水率在25%，你没想到吧？
2: 嗯，
3: 也就是说，刚才那一瓶，比如说100克里面，你可以允许25克是水，那开玩笑了。
2: 对，
3: 1/4是水，那当然就稀里哗啦，它就是那种比较流质状的。
2: 对，
3: 但是我今天为什么你说你挂在这个勺子上，它动都不动呀？
2: 对，是
3: 因为它含水率只有8.3%，这个是我们这一批啊直接的含水率的检测报告，8.3%。那么换句话来说，只有8%的水，92%的蜂蜜。
2: 嗯，
3: 这边你想， 25%的水，75%的蜂蜜，中间差了17%啊。换句话来说，我比它多了17%的蜜，少了17%的水，
2: 对吧？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为什么很多顾客买完基维士之后呢，回购率非常的高，就是因为你会发现水少了之后蜜更多，咱更精吃
3: 了呀，对，精吃了呀。
2: 原来可能那个勺子呢要吃两勺一勺的，这个呢咱吃一个半勺就可以了，对吧？而且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啊，咱们20家15家不建议大家什么冲水呀、或者是什么切涂面包吃、就是空口吃。
3: 你看刚才那个卷边啊，到现在这个边儿，
2: 对吧？
3: 一点都没有往下挡了，没有垂下来，
2: 是
3: 还是硬邦邦的在这个地方。你可想而知它干到什么程度。
2: 对，
3: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瓶身上标定说2岁以下你不要给孩子吃，因为他直接吞，万一要是卡住了梗住了就不太好。所以这个蜜是完全来搅的，不像你刚才那个水泱泱的、水当当的，你就直接咽下去喝下去了，对不对？
2: 是的啊。所以呢，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再次让观众来看一下我们的抽检报告，对吧？一呢，我们收到了含水率比较的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保证到这个加号指数哈。
3: 对，因为我们说很多蜂蜜你说几十块钱一瓶也有，为什么你说1000多块钱一瓶呀、那其实主要是我们里面它有毒麦素这个独特的成分，这个活性物质越高，那么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就越大。那么所以钱其实花在这个毒麦素上面的，毒麦素怎么来衡量它呢？它有一个 UMF 的一个指数，对吧？
2: 是。
3: 所以我们的瓶身上标定的是20家，20家已经非常好了，非常了不起，一瓶要1299块钱呢，
2: 是，
3: 对吧？你要是23家的话，那差不多价格就更贵了，对吧？要再加几百块钱。那我们到底有没有20家？您这钱花的到底值不值？所以我们就送出去专业机构做抽检，检查下来的结果 UMF 22.9家，哇，这是真实的数据，不仅是保证20家，而且更高，高到了22.9家。换句话来说，你花的是20家的钱，但你实际上享受的是更高品质的22.9家。那么当然我们另外一个货号呢，它是15家的，一般的日常养护15家呢也就差不多了。但是15家我们依然非常努力的给你做到了抽检结果17.5家。所以对你来说，都这些都是福利啊，隐藏的福利，都是给你更高的加号，更多的帮助。
2: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15家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15家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的话更加实惠一些。日常养护15家当然也够了啊。今天的6瓶装价格呢是2398块钱。如果最近买东西买的比较的多，建议大家直接满千送百返积分，凑单活动咱们凑单起来，凑单成功之后单瓶价格333块钱
3: 啊。对，真心划算啊，因为你这样。你要跟我们说专柜里面去比，专柜里面这一瓶的价格，15家778，小800块钱。
2: 对，
3: 哎，你这将近400还不到，差不多就是接近于对折一半的这个价格啊。
2: 是的啊，如果还有就是刚才我说到了年底了，咱们的聚会也多，或者是说呢家里边的这个中年人商务应酬会比较多一些，抽烟呀、喝酒啊，对胃的刺激比较大，你给他把这个20家备着。尤其还有就是咱们送给自己贵重的这些，比如说师长啊、亲戚啊之类的，20家大家都知道，在外面一瓶的价格更贵了。
3: 对呀、一瓶的价格大家看一下是1299块钱。今天我们大组合6瓶装的，你看才多少钱？699。换句话来说，一瓶比你便宜600块钱。
2: 对，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15家20家的现货都不多，因为呢，我们每一次呢都是空量的。这样好的蜂蜜呢，不可能时时都有啊。而且呢，保质期非常的长，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现了，02151119000。

其实呢，在东方购物有非常非常多的麦卢卡蜂蜜给大家做到推荐，但是纪维士一直以来就是以含水量低而著称的，很多人呢都希望能够买到我们的纪维士的非常棒的20家甚至25家。那今天在我们的进博会就看到了这两款的产品。

0: 哎呀，搿封面老好的，地妈勿是老地啊，因为伊拉侪有啥个，我又勿适应了啥物事，我就没个，我没个。
1: 咁么原来一种封面，你咋后头勿吃伊拉
0: 个？哎，我觉着太甜了呀，真个，我觉着我勿大欢喜吃甜个物事，但是搿物事对伐？我觉着搿吃了对身体好，真个好，
1: 嗯，
0: 我就吃了。你家吃啥保健品我不吃，从来不吃，就哎搿我就盯牢子吃。
1: 我想啥别保健品，就是蜂蜜多。
0: 哎，我就欢喜搿，我听也听人家讲搿蜂蜜蛮好的，搿开始，吃阿拉同学交关同学也侪吃搿种几家的，来吃5家10家的，10家再上去嘛，盐比太贵了。我也想吃个。
1: 侬一般吃几家？
0: 10家，勿低于15家，还想买其他的，打不够。
1: 平时你们下午有什么安排吗？
2: 遛狗，早晨、下午2次，还有就是如果有空闲的话，打打羽毛球。
1: 哎呦，那你可以哦。
3: 哎呀，
4: 哇，3盒，
3: 对对对，不是的呀，买的呀。
4: 都是15家。
3: 哎，都是15家，都是15家。
4: 哇，你这。对，真的是忠实顾客，买了这么多。
3: 哎，我们3个人都要吃吧，全家都要吃。我吃的，我天天拿这15家吃的。
4: 哦，冰箱里都放冰箱。
3: 哎，都放冰箱里，那我天天吃的呀，我天天吃的呀，每天早上空腹吃。我听人家说15家好，还有20家嘞，20家嘛比较贵，因为天天吃嘛，毕竟是我们工薪阶层，所以吃了15家，他们说好，我就买15家，我就一直吃。很多年了，他们认为我女儿没有，我不喜欢吃蜂蜜，她就不吃。这次查出来只有我一个人好的，他们两个都不好的，结果她就吃起来狠命吃，4天吃一瓶。
1: 买多少年了？
5: 起码10年，
6: 10年了。
1: 起码10年。
5: 对的，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因为我们那个时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买。马鲁卡格这个产地，我们到
1: 你去看过？
5: 对对对，他炼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7: 免税，
5: 对，
7: 免税。那时候，
5: 导游啊，
7: 国内的吧，
5: 已经流行了，
7: 流行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CD有嘛，我们就在东方CD买。
8: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20家现在是在热销当中，现在是晚上6:10左右，刚好是又是开始吃晚饭了，
9: 对
8: 吧？哎，你一筷子，我一勺子，然后呢，我再问问叔叔阿姨，咱别说是外头吃那个圆桌饭了啊，自己家里头有没有公筷公勺？肯定说没有嘛，自己家里头吃饭，有几家能够说拿公筷公勺的？
9: 对啊，但是你架不住，你们都不是天天都只在自己家里吃，不到外面去吃的呀，
8: 对
9: 不对啊？
8: 嗯，
9: 你像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整个节日期间我在外面。吃了5顿，
8: 对，
9: 跟不同的人吃了5顿，对不
8: 对？
9: 5种不同的这个辣的什么，反正就是不同的人。我说句实话，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情况，
8: 然后
9: 包括我自己，对吧？你不是天天做这个剪吹气的，对不对啊？
8: 对，是。
9: 那你说句实话，大家共餐，你一筷子我一筷子，你一勺子我一勺子，
8: 对，
9: 哎呀，就这么回事了，对不对啊？所以自己要把自己啊，要养护好。那么很多人呢，这个吃了我们的基威士的麦卢卡蜂蜜之后，第一个感觉它就特别的硬啊。来，我们来看看啊。你看，基威士给我感觉就是特别的硬。你看看别人的分享和感受啊，很耐吃，因为水少呀，蜜多呀，
8: 这
9: 一罐可以吃1个半月。其他牌子蜂蜜也吃过，比较稀，而且呢比较甜，不像基威士，它的颗粒感很强，不甜，而且有淡淡的花香啊。这是我们说到第这是一个啊。第二个，你看我妈稍微受一点凉就开始打嗝。一打就是1-2个小时，根本睡不着，试了很多方法帮助不大，去年年底开始吃的蜂蜜，现在一觉睡到大天亮，所以很多要自己感受了你才知道。好，再来这个呢，就是吃外面吃的比较多，各种啊，你看啊，这个有帮助的，每次火锅是辣，川菜是辣，
8: 对，
9: 然后这个日料嘛，那凉呀，生冷的东西呀，
8: 对
9: 不对啊？
8: 是，
9: 回到家之后都要含一勺子20家，安抚一下你的这个躁动的胃，是吧？
8: 是，
9: 马上就能感觉到胃不闹腾了，因为你再加上冰啤酒，或者加上烈性的这个高度的白酒，那说句实话，这个胃啊确实是难受的。你看屡试不爽，
8: 哎，
9: 你看啊，还有呢，其实麦乐卡蜂蜜很早就在吃了。一开始吃的其他牌子，网上买的感觉没有用，很寡淡。基威士不一样，沙沙的，非常浓郁，而且关键对胃肠的这个消化，就是胃肠的 帮助也很大。那么再来呢，你看他吃了这个鸡胃之后，我已经忘了胃难受是什么感觉，这已经进入到全新的境界了啊。真的，每天早上空腹一勺特别管用，关键也好吃，胃口大开，一切都是正向循环，这就对了，方向就对了。哎，
8: 是，你看刚才有位顾客在说的，说的是口感不一样，而且呢，鸡尾式的蜂蜜就是硬，硬在哪里呢？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含水率低。
9: 对，
8: 开场到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了，
9: 那个卷边还在。
8: 那个卷边还在，
9: 就像冰激凌一样，那个卷边，
8: 对吧？
9: 你看到没有？哎，
8: 你看，倒面不洒，我相信冰激凌放半个小时都不可能
9: 有点往下流了。
8: 对对，
9: 你看刚才那个坑，到现在如果正常，它液体水多一点，它就自流平了，
8: 对，
9: 自己把这个坑就填满了。你看，依然还是那个凹坑，
8: 对吧？
9: 对吧？哎，就像那个陨石坑一样，坑坑洼洼的不动的，
8: 是
9: 说明什么？干呐、啊，它几乎没有什么水，所以这就是梦寐以求倒杯不洒。这个倒杯不洒，我跟你讲，你随便拿个牌子出来，他都不敢这么做的。你看我这个也是20家的，市面上也是千百来块钱一瓶的，20家的。你看我可不敢做这个倒杯不洒，我倒到这个程度差不多了。你看，
8: 到这
9: 好了。要流了，要流了，
8: 来来来来来，
9: 要流出来了，
8: 哎呦，不行了，是是，
9: 所以我只能拿勺子，勺子一量，那马上就挂不住呀。你看你这到现在还挂在上面，原来卷曲的这个角度依然还是这个角度，就是水多啊，就是
8: 蜜
9: 多干，
8: 水少，
9: 水少，像这个就是水多。所以我跟你讲，像我刚才这个可以含25%的水，而你这个是8%的水，那能一样吗？我有90%是蜜，我这是75%是蜜，所以啊，你注意你的钱花在哪里了？这个是你的钱有25%是花在水上面了，
8: 是，
9: 而这个只有。它是92%是花在了蜜上面，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啊！
8: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我刚才趁着大刚老师在看报告的时候，我赶紧尝了一口。哎，观众朋友您可以来看一下啊，我的牙印还在上头。
9: 你看看，你看看，
8: 是不是固体状？
9: 多硬啊！
8: 对吧？为什么说鸡尾式的蜂蜜精吃？观众朋友们，您平时那一勺子下去，您会觉得清汤寡水的。
9: 您看您这话讲的是精吃，
8: 哎，
9: 不是精喝。
8: 对，
9: 液体状的嘛就是喝呀。哎，你这个是吃呀，要咬的呀。
8: 要咬的。
9: 对。
8: 所以人家在盒身当中瓶身上面写的，2周岁以下儿童不宜使用。
9: 对。
8: 因为为什么呢？怕卡在小朋友的喉咙里头。你看，
9: 对，
8: 这个镜头是不是更加清楚？你看我吃这个牙印，
9: 对对对对，牙印还在。你待会儿再来看这个牙印有没有这个化掉、溶掉，
8: 对，
9: 你看还是没有，
8: 而且吃的口感就是那种沙沙的感觉。然后呢，你会发现它没有那种齁甜，
9: 对，
8: 你会更多的品尝到的是花香、果香、蜜香。
9: 对，而且呢，它关键的物质，它的对你最有帮助的这个物质就是什么呢？毒麦素。那这个毒麦素，你为什么花到1299块钱外面专柜里面买一瓶，就是看中它20家高加号的毒麦素。所以我到底这个钱花的值不值，有没有20家，这是个关键。
8: 对，
9: 所以我们拿出去做抽检，第三方权威机构啊，你看我们的 UMF 的指数不仅保证有20家，而且更高，这一批它达到了22.9家，接近于23家，23家那个价格还要贵几百块钱，但是你只有花了20家的钱嘛。15家今天也有销售，卖得非常好，因为呢日常养护就15家，那15家呢今天也不止，保证15家的前提之下，还给你做到了17.5家，更高的加号。
8: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20家的现货现在进入到倒计时状态当中了啊，六瓶装现在备货特别的少。因为呢，很多顾客都知道外边一瓶的价格1299，
9: 对，
8: 太贵了，1000多块钱。很多人说，哎呦，难以企及。但是咱们今天几乎是打了一个对折的价格，
9: 单瓶下来我们才699块钱。您数学比我好，减一减，差不多，我比你优惠了600块钱一瓶啊。你六瓶优惠多少？3600来，
8: 是，
9: 对不对啊？六瓶就优惠3600来。哎，
8: 所以啊，20家，咱们呢，尤其是年底了要送礼啊，走亲访友呀，或者自己要长时间要备着的，咱们赶紧选20家。15家呢，其实日常养护特别的好，
9: 主力的啊，这是主力的，主力销售的。
8: 15家。那人家也是进入到药房当中开始销售的，
9: 对
8: 吧？这个对于咱老百姓来说呢，更能吃得起，更精吃一点儿，对吧？
9: 我们按照今天这个价格呢，它直降200块钱之后，直接啊每瓶的价格400块钱不到，399。
8: 是，
9: 但是你要知道，在专柜里面这一瓶的价格778，
8: 对，
9: 差不多接近于对折了。一个小800，一个400不到，那是不是接近于对折的一个价格？所以呢，哎，你如果日常养护性价比高一点的，你就15家。哎，
8: 所以啊，提示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坚持吃，一直吃到眼睛闭塌。
1: 嗯，加多多少遍？哦哟，加许多，哟，
2: 四五年了哟，
3: 对吧？
2: 哎，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嘛，心血管不是老好，这胃呢，这个觉着不适应，就是搿个，那么我就坚持吃。我老早吃过啊，
3: 对吧？
2: 哎，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那么我怕万一，因为现在搿啥厨师啊、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啊啥个，怕搿个。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搿物事，特为买这个条件，是木头的、木质的。东方购物搿物事确实是好。我就慢慢的，嗯，豆腐豆腐豆腐似的，不是口头吃，搿半条干要吃吃精神。
4: 这个蜂蜜呢，对我们来说，我们全家还是比较认可。
5: 每天都在吃的，
4: 基本上是这样的。每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都吃。
6: 那我买，当时买了四十瓶。
7: 啊？什么？
6: 四十瓶就是半，它是250克的。
7: 四十瓶？
6: 对。
4: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产品，
7: 一直在吃，
4: 所以呢，一天有优惠搞活动，那一样来吃，
7: 赶紧存一点。礼盒装哎，这是限量装哎，
8: 嗯，对，
7: 真的，这个是，
9: 这是人家送的，
7: 不是，哟，真的都是十五家的，
10: 谁人家的，
7: 十五家的价格不便宜的，
10: 对，
7: 那您怎么当时？
8: 我们这个一年要几万块吃这个东西，
10: 对，
7: 铁粉真的，
8: 我们是一家三口吃的，
7: 一家三口，
10: 刚吃的辰光对吧？
7: 啊，
10: 淘宝买的辰光买的辰光，这个一年大概这个是5万左右。这个三万多的，侬到东方购物买个单子有呀了。
8: 我们就常吃了，
7: 一直在坚持。
8: 对，我们就不管，钱不管了，身体第一。
7: 钱不管，身体第一。
8: 这个把这个都吃了完了，就是硬了，
7: 太硬了。挖蜂蜜挖的，
8: 挖蜂蜜挖到缺牙。
7: 您这是一直在坚持，关键我觉得有一点好。
8: 对，我们已经吃了大概这个四五年了。
11: 看了人家搿样，买了人蛮多，讲侪讲老好老猛，我也得试试看。搿种我有钞票，退休的有钞票，我啊，假使没钞票，我也不舍得买嘞。
12: 搿辰光为啥买伊呢？
11: 我想去吃亏呀，好不啦？钞票花下去不是假的咯。
13: 我们请老师告诉大家十五家的意义。
14: 其实它所谓的十五加呢，其实代表的就是这个毒脉素它的含量。那五加呢，就代表这里面所含有的这么一个物质 UMF， 它的能力相当于5%的浓度苯酚溶液能发出来的这么一个功能。如果是15加呢，就意味着它有15%，也就是说它的浓度更高了，那么它抵抗力是不是就更强了？那还有20加的。当然它的价格也是随着这些加号前面的数字而水涨船高的，对吗？
13: 最高加到多少啊？这个
14: 我好像看到是有25加的
13: 啊，
14: 当然价格好像应该是蛮贵的。
13: 那15加应该说是毅力较强的了，我们通常会用这个级别对抗于哪一些？
14: 如果说一般在10以下的，我们其实普通用用都 OK 的，但如果是15加以上的，往往会是这样一些人群去用，比如说会觉得有点胃部不适的，就是如果是这样子一类呢，你如果用上这样子的一些物质，对你会有一些舒缓的作用。
15: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15加、20加呢都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刚才呢，您看我们那个片段也说了嘛，15加基本上呢，很多人开始要有一些问题了嘛，包括15加、20加都是在新西兰的药房当中有售的啊，
16: 对，
15: 我们反复和观众朋友说了，基维氏的蜂蜜，你买回去吃过一次之后，回购率会非常非常的高，含水率低，我实实在在钱是花在蜜上，没有花在水上边哈，
16: 对，你那个水当当的那个蜜啊，说句实话，人家是喝下去的，
15: 对，
16: 但是基维氏的蜜。大家公认的它是硬，所以它是吃的，它是要嚼的，
15: 对，
16: 你可想而知，这个嚼就说明它是已经成固体状了嘛，
15: 哎，是，
16: 蜜就多嘛，自然蜜就多，水一定是很少了。
15: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刚才上一趴的时候人也吃过之后，我又再尝了一边
16: 啊，
15: 你看看这个卷边依然在，
16: 那个卷边，
15: 然后呢，你看我的那个牙印儿是不是也还有，观众朋友们。
16: 太难得了，
15: 为什么要用说我们说基维氏的蜂蜜是吃而不是喝，
16: 对，
15: 就是因为它成几乎成固体状，
16: 对，
15: 开场到现在 你看我把蜜依然放下来，四十分钟我们在这个镁光灯下炙烤着，
16: 福气，
15: 看看
16: 你看到这样，你其他的蜜你敢做这个动作吗？
15: 肯定不敢，
16: 就这么讲嘛。对，你看我这一瓶，
15: 再对比一下哈，
16: 一样的250克，
15: 对，
16: 对吧？好，然后呢，我这个。你看我就倒到这个程度结束了，
15: 对啊，是
16: 我90度都不敢，因为它开始往外，你看开始流了，哎呦，我赶紧把它收回去，
15: 你看看，
16: 因为你看我只能是这样做了嘛，
15: 对对对，
16: 做这个动作，
15: 对
16: 对吧？
15: 你看看是不是清汤寡水的，对吧？
16: 你没有办法呀，对不对？因为它要流出来了，我把地那一卡头，对吧？这个没有办法了，
15: 没办法，
16: 它流出来了，为什么呀？水多。
15: 咱们今天的这个水的含量就特别少，
16: 对，
15: 实实在在，咱老百姓的钱没有白花，对吧？我们的这个，您说，哎呦，那原来那个是不合格的吗？人家依然是合格标准。
16: 刚才也是20家，也是正常渠道在销售的麦卢卡的蜂蜜，它的含水率允许在25%，所以允许。你想嘛，100克里面有1/4是水，那相对来说调就稀呀，
15: 对，
16: 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为什么那么干？为什么它是能够挂在上面不动？为什么你会是吃那么的硬？因为它的含水率只有8.03%，
15: 对
16: 啊，那92%是蜜啊，只有8%是水啊。像这个75%是蜜，25%是水，所以你的钱花在哪里？像这个实打实花在蜜上面，这个呢有1/4花在水上面了。
15: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为什么会说这个慢慢的吃，你慢慢品，尤其是咱们的口腔呼吸道这一块。进入到秋冬季节呢，大家都会发现呢，呼吸道的问题开始慢慢高发起来了。今天呢，您含一勺在嘴里边，让您的口腔浸润一下。最近是不是蔬菜水果吃的少，口腔里头觉得不舒服的？
16: 干的，
15: 还有经常抽烟的，喝水喝的少的，以及咱们的肺部是不是需要滋养的？秋冬季节咱经常会说润肺，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包括还有您的咽喉，您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天花板整个口腔这块呼吸道是不是都是干干的？
16: 对，
15: 喝多少水有时候都会觉得不解渴的。还有咱们的肠胃，最近呢开始上大闸蟹了。秋冬季节一来，天气一凉，胃口又变好了。无处不在的黏膜都是需要去呵护的哈。
16: 哎呀，又要贴秋膘，又要享受这个大闸蟹的美食，一个是寒的，一个是热性的，你这个胃都要去把它兜底兜住的。怎么办？哎，来让我们的麦卢卡的蜂蜜来帮助你。
15: 是的啊，包括今天呢，我们还给大家再说一下啊，今天您看到有一个这个用物的盒子给大家准备了25家，
16: 对，
15: 因为刚才有顾客在咨询了，25家这个数字在很多的这个麦卢卡蜂蜜当中很少见，
16: 对，
15: 今天我们也有25家，2瓶装，而且再送给大家2瓶20家，
16: 对，
15: 作为赠品，这个呢是接下来对于很多说商务人士也好，包括还有很多说我年底了，可能经常要熬夜加班的人群，或者我要单纯要送礼的人群来说的话，这个咱们只有一组现货给到大家。
16: 对，这个太难得了，因为它天生天养的，它能够达到25家，这个概率是极低的。但是我们依然要给它做保证，这一批你拿到25家，我们实际也送出去做检测，实际抽检的结果达到了令人非常惊叹的27.1家，你想比25家还要高出2.1，
15: 对，
16: 所以呢这一瓶单这一瓶的价格，专柜的价格啊，
15: 对啊，
16: 3388，两瓶的话在6700多，6770左右，
15: 所以
16: 你想想看，6700多，
15: 咱今天这个25家我给您预告一下啊，这个25家只有一组的现货啊，加起来4瓶，2瓶25家，2瓶20家，4998块钱，单瓶算下来1200，在外边1瓶20家你都买不到，
16: 对，
15: 金额已经满足咱们今天活动条件下1瓶1000块钱，包括15家，快速和您来说一下啊，15家的现货现在也少了，因为很多顾客会说我日常养护胃的
16: 够了，
15: 天天要吃的，
16: 正常15家，
15: 正常15家咱也需要的，今天单瓶下来300多块钱啊，
16: 专柜价格778块钱，所以差不多呢接近一半的价格，所以今天买还是非常划算的啊。
15: 是，包括还有20家，咱20家在外面1瓶要1299呢。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哎呦，我觉得有点舍不得的，是不是？
16: 对，
15: 咱今天外头买3瓶，东方购物可以买到6瓶装哈。
16: 对，单瓶算下来呢是699块钱，你自己这样减一减，差不多呢一瓶要省了600块钱左右。那你今天六瓶。那差不多就是3000多啊，
15: 哎，
16: 对不对啊？
15: 是，
16: 划算的啊。
15: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现货不多了，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当时辰光我记得我帮侬买凉面的辰光一千块啊，你搿辰光我帮侬讲侬还老牛的吧？
1: 搿当然了，我心想啊，搿小弄方面要一千块啊，对吧？当时辰光觉着哎呦，还是想想自家身体嘛，想想哎，既然儿子嘛帮我吃嘛，我也总归就觉着。
0: 搿么有辰光侬勿是叫我，比方讲今朝吃啥，吃吃啥日料啦，搞东西吃吃啥火锅啦，侬自家有没有觉着搿种就是讲？有担心啊！就到辰光万一要吃吃些啥啥各种，
1: 我现在好像觉得我样样侪吃，吃好回去顶多吃掉，天天也养成习惯了。今朝搿方面勿吃，好像一桩事体一桩任务冇完。
0: 搿么侬算过伐？就是大概也十几年过去了嘛，侬大概吃这个方面有得多少遍侬算过伐？侬自家？
1: 搿啥事体是讲也没算过，搿哪能算得清爽啦？
0: 咾侬吃好以后，侬就觉得哪家帮人家实际上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啊，总归有一点。
0: 搿侬下趟帮我讲呀，搿下趟明天再帮侬哪家回来不好嘞？
2: 是我们刚才看到视频当中采访了很多的一些顾客啊，他们都有这个感受。那么还有呢，我们是在我们的顾客的留言当中呢，我们也摘选了一些来跟大家呢做一些分享。比如说像这位顾客，他说一如既往的好啊，父亲呢吃了五年了，而且他是从15家吃到20家的，
3: 对，
2: 这次呢还买了2套25家作为珍藏，一套呢留给我爸爸，一套呢是送人啊。你看这个就是懂了啊，而且呢确实25家是非常难得，我们今天也非常珍贵的有那么一套啊。再来看我们这边啊，已经不知道啊买了多少次这个蜂蜜了，吃了很多年，家里现在除了鱼油辅酶就是这个蜂蜜了，只有啊胃肠调理好了，营养才好好的这个吸收，对吧？你看啊，像这个，你看，像这个，很多人送烟送酒，但是我喜欢送这个蜂蜜，健康又甜蜜，关键是价格也是到处可以查得到的。对了，这个就你送人啊，你不要老是给人家解释，我这个东西很好很好啊，
3: 哎，
2: 大家一听一看就懂。为什么在东方购物买呢？这位顾客讲道理了啊，
3: 对，
2: 这个蜂蜜我就只在东方购物买。我家楼下商超20家做活动的时候要卖900多块钱一瓶，网上呢不敢随便买。那我们今天20家才多少呀？我们今天20家才699块钱，
3: 哎，
2: 是吧？
3: 是
2: 差不多一瓶算下699块钱。
3: 对呀，啊，你看人家做活动的时候还要900多，咱今天啊，哪怕不参加活动699块钱，参加完活动633块钱。
2: 对，
3: 所以我们就说了，20家马上快要售罄，包括15家，观众朋友们买完之后呢，都可以去做对比，对吧？你今天也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问题。15家呢，咱们对于工薪阶层来说的话更容易接受，日常养护15家就够了啊。今天单瓶下来400块钱以内，参加完活动333块钱一瓶，
2: 真心划算的啊。我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在市面上比一比，它差不多就是对折左右了，778嘛，我们现在400多不到了嘛，
3: 对，
2: 778。
3: 哎，
2: 所以我跟你讲，今天啊确确实实如果有这个需求的，你就今天买啊，
3: 对，
2: 尤其买大组合，那更加是划算了。
3: 所以啊，建议大家秋冬季节了，好好养护自己的呼吸道，包括还有我们的肠胃啊。喜欢的话，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因其产量稀少而富含特殊的营养价值。麦卢卡蜂蜜呢，被称作是新西兰的国宝。
1: 麦卢卡蜂蜜产自新西兰独有的一种野生茶树麦卢卡。麦卢卡树多生长于无任何污染的原始森林，每逢盛夏季节，麦卢卡就会满树绽放出小巧玲珑的白色茶花，吸引成群的蜜蜂驻足采蜜。而麦卢卡蜂蜜更是具备神奇功效，科学检测发现，麦卢卡蜂蜜富含一种独特的活性麦卢卡因子，麦卢卡因此可以帮助摧毁，尤其是改善胃肠道功能方面具有一定的效果。正因为如此，麦卢卡蜂蜜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售价也一路水涨船高。国际市场上，同样分量的一瓶蜂蜜，麦卢卡蜂蜜的价格甚至能高出普通蜂蜜的20。
2: 对，
3: 卖多少年了？
2: 起码10年，
4: 10年了。
3: 起码10年。
2: 对的，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因为我们那个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麦卢卡的这个产地，我们到。
3: 你去过？
2: 对，他其实他炼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5: 免税，
2: 对，
5: 免税。那时候，
2: 导游啊，
5: 国内的吧，
2: 已经流行了，
5: 流行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影之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的温度啊，虽然我觉得中午有点小太阳，有点热的，但是早晚的温差还是在这边。而且10月8号就是寒露了，我看了一下，10月23号就是霜降了，
1: 霜降后面就是立冬了。
0: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被子一定要更换了。那今天给你推荐这个品牌呢，它其实应该是第三次吧？
2: 对，
0: 我是上次做的是第二次。
2: 对，
0: 那今天呢是第三次的一个直播，它本身是一个外销的品牌，所以新入驻东方购物，优惠也非常的大。现场呢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
1: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朵莉奈森这个品牌啊，如果经常关注东方购物的，可能呢之前两次直播都看到过，但是今天是我们全新品，跟之前的两档直播我们不一样，今天是鹅绒被，俄罗斯进口的鹅绒被，而且赶在今天10月8号我们工作日的第一天过来做直播，是因为刚好我们在11假期双节，我们活动没有碰上，对不对？但是今天弥补这个遗憾啊，给到大家一样是我们双节特惠价格。然后我手上举的这一块我们的这个线板啊，你看到没有，这个价格板，这是我们羽绒精网的，然后2025年到2026年白鹅绒价格走势，看到这一根红线没有，就不断的往上，不断的往上。然后往下看我们的数字的话，2025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95%的白鹅绒，它的标价是多少？在1000不到的一个价格。但是你看，到了我们今年2026年9月份的时候，已经超过1150块钱了。也就是说，跟去年这个时候相比的话，其实我们的白鹅绒的成本已经往上差不多20%到30%的样子。但是今天我为什么说我们因为双节的时候没有来，今天弥补到我们双节的一个遗憾，所以今天的价格还是给到大家节假日的特惠价格。
0: 是的，首先看一下这床被子哦，
1: 对，
0: 它的表布呢是100%的全棉，
1: 对，
0: 然后印染的图案呢也非常的好看，这种粉色调的花朵为主的，所以让人看了就很好看。比如说像准备婚庆，
1: 对，
0: 这样一床被子也是非常喜庆的，
1: 对，很适合秋冬季节， 对吧？就是比较萧条的、比较萧瑟的这种这个时候，对吧？
0: 你在被套的时候看到这个被子也是，哎，心情就美丽了。
1: 对，
0: 然后它这个表布啊，没有像以前最早那种工艺什么涂胶啦，或者刷什么东西啦。它就是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高质高密，然后我们防止里面的绒钻出来，包括里面现在的绒也是用的很好，100%的表布，
1: 然后100%全棉的一个
0: 表布，全棉的这个表布，
1: 对，
0: 然后里面填充到的我们是进口的，给大家看一下，曝光搭在我的手上，是俄罗斯进口过来的白鹅绒，
1: 是
0: 的，今天里面填到的是高档的绒，
1: 对，
0: 然后这个绒是什么样呢？我们现场来看一下。
1: 好，
0: 我们这边有一个绒缸，然后你知道吗，俄罗斯这个地方是天寒地冻的，特别的寒冷，
1: 对，
0: 所以大白鹅的体型在这个国家就长得很大，
1: 是
0: 绒朵就特别的好，
1: 对，体型大，对吧？然后

0: 高品质的俄罗斯进口过来的绒，体型大，本身大白鹅身上这些绒朵御寒能力就强，再加上我们朵琳奈森给到大家精挑细选95%的绒子含量，在国标当中没有比它更高的了。所以你看我在晃的时候，边上有绒丝吗？边上有小的绒朵吗？
1: 绝对
0: 是不是几乎看不到，
1: 哦、
0: 对不对？然后来，
1: 而且绒好的绒又达到了95%来。
0: 对，
1: 好的绒，当亚玲如果把它就是拳头里面握的拽的紧紧的小小的时候，
0: 来
1: 手松开，它会砰的很松。
0: 首先，
1: 因为这个九十五的数字，也就是影响到它这样的一个蓬松度的。
0: 首先，你看到没有？差不多半缸绒吧，半缸绒被我牢牢的捏在我的一个拳头里面，是不是可以把它压到这么小？蓬松性非常非常的强，对吧？而且、里面是弹性十足。好的，这个绒除了蓬松性强之外，来看一下回弹，立刻秒弹，说明什么问题？里面支撑性也强，绒合也饱满，这样子的羽绒打造出来的羽绒被，它的使用年限会可以很久，
1: 对，
0: 因为你买羽绒被毕竟不是200-300块钱去买一床，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看，要买更高品质的、更好的、用的更久的，那么我们大家其实今天就认准品牌，然后除了我们这个绒是俄罗斯进口过来的之外，我们因为朵琳奈森一直是专注于做出口的，对吧？在东方购物入驻之前，我们在美国官网啊、亚马逊啊，我们都是有这个销售的。所以你看这边洗标上面给大家除了有这个进口货物报告单，洗标上面你看填充物原产地是俄罗斯，对不对？写得很清楚。再有一个，家里面我知道接下来马上九九重阳节，还有买给家里长辈用的，会比较担心动物的绒朵清洁度够不够，安全系数够不够，所以我们有瑞士的一个健康环保的一个认证， Octex 的一个安全认证，有这个认证意味着家里面的36个月龄的宝宝呀，包括家里面的长辈、老年人啊、孕妇啊，都可以来放心用。
1: 是的，所以呢这床被子它真的是非常的实用，
0: 对，
1: 又好。然后我们给它准备的规格是这样子的啊，5尺床呢里面填充的是700克，然后6尺床呢里面填充的是800克，在这个季节，接下来的10、11、12月份刚好合适了。
0: 就这个克重，你现在拿回家马上就可以用，千万不要再去冻着自己，
1: 对的，
0: 好不好？然后我们有自己的天猫，我们天猫的价格单床被子现在是当季产品哦，不会打折的，3298，3498，包括来，我们不是有自己的这个亚马逊这个网站吗？
1: 是，
0: 对吧？在美国，在其他的海外的一些销售通路，你看折合人民币下来，看到没有？也给要3384，对吧？包括我们800克充容量是3585，海外卖的比我们天猫旗舰店的价格还要再贵一些。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一款它是新品首发，
0: 是，
1: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价格，3、2、1，一定是实惠到家的，1798元，1998元，也就是6尺比5尺只要再加200块钱，
0: 对，
1: 那么你多拿到了100克的绒，
0: 对，
1: 当然我们说到了全新的品牌，又是新品首发，
0: 是，
1: 又是我们小长假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优惠的力度的延续，
0: 等于是双节回馈弥补大家，
1: 好不好？
0: 所以来，我们今天有额外的赠品，
1: 好，
0: 来，第一重赠品一个完整的4件套。而且这个4件套，我们虽然标价是统一售价，你买5尺的700克，我们送你5尺的4件套；你买6尺的800克被子，我们送你6尺的4件套。
1: 是的，
0: 而且是全棉的4件套。在我们自己的官网的话，光这一个完整的4件套，你看到没有？1099块钱。
1: 是的，然后5尺送5尺的，6尺是送6尺的。
0: 是，
1: 竟然还没有结束，这个礼物，接下来这个礼物是我最喜欢也是最推荐的，给大家揭晓一下。
0: 对，
1: 我们竟然买一床被子，送了一床被子，而且送的规格，你看也是95的俄罗斯进口的白鹅绒
0: 被，
1: 然后我们5尺床送了这样的300克，6尺床送了400克，不得了。那么你加起来5尺床就是冬天要打
0: 1000克，
1: 6尺床就是有1200克，
0: 对，
1: 1200克，我们以6尺床为例的话是可以过冬的，是可以过冬天的一个被子的。
0: 对，因为开场我跟青青也说了，今天是这个霜降的节气，后面就是寒露，再后面就是立冬。 钟，就很快，一个月都不到的时间。所以你看，现在这两天这个月盖我们700克、800克，然后等到下个月开始立冬了，我们送给你的这一床，你再把它叠加上去，然后实物我们也有工作人员送过来，好不好？
1: 是的，
0: 来。
1: 表布也是全棉的，然后跟我们主品的被子表布的颜色是一样的。
0: 对，
1: 里面填充到的也是跟我们主品一样的95的俄罗斯进口的白鹅绒。
0: 所有的工艺面料对吧，全部都是一样，就是充绒量不一样。
1: 对的。
0: 然后在我们自己的天猫旗舰店的价格1698、1898，也就是东方购物今天的售价，你只能买到在我们的官网只能买到我手上这一床被子。四件套再加另外一床加厚的这个鹅绒被是不可能带回去的。
1: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赶紧可以给家里添置起来了。因为这两天的话，真的千万不能冻着。以前说什么春捂秋冻，
0: 现在冻不起了。
1: 然后这两天如果是薄的空调被的话，是有点盖不了了。赶紧来换我们这床温暖的羽绒被。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2: 又轻，主要是贴身，没啥潮气，一直蓬蓬松松的，
3: 包老感觉，一眼也不透风的，又轻松又暖热。
4: 因为呢，市场高头羽绒被头侪参差不齐嘛，
3: 好给整个天冷，好给交关年数，真的老合算老合算。
2: 可能假使阿拉商场里向买，还要翻几只跟头，搿只性价比老高的，真的老合算的。我想趁搿一趟机会再买两条。
5: 为啥来东方购物里向买呢？我比主要是性能，一个性能都比较好。
6: 哦，我一直是来搿搭买，因为我觉得伊个性价比比较高，还有个伊有的保障，
7: 没有声音，这个是挺好的，而且那个价位也合理。去年买的就是送给我妈的嘛，我爸的也有一条，他很喜欢。我蛮信任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的，真的。

0: 我们这床被子啊，它是一个全新入驻的品牌，
1: 朵琳奈森。
0: 对的，我们用到的绒啊，还有表布都特别好。表布我们是高知高密的全棉表布。
1: 对，这边要提示一下大家啊，其实买羽绒被，你一样是买羽绒被了，你冲着羽绒被的保暖性、轻盈、蓬松，然后透气、吸湿、排湿，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买羽绒被的表布一定要认准是全棉的，因为如果你不买全棉的，里面或者是有这个刷胶水的，
0: 不透气，
1: 用涂层 的，我跟大家说，你买这个羽绒被就失去意义了，
0: 是的，
1: 因为它这个不透气，它湿气、热气或者什么，它会污在被子里面，它出不去，你知道吧？因为你的表布限制了它，所以就失去了盖羽绒被的一些什么这个特性。
0: 对的。
1: 那么这个时候，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母被、子被全部都是100%的全棉。
0: 然后现在叔叔阿姨也非常的懂，如果你想要好一点的绒的话，那你选择到的就是鹅绒。
1: 对，鹅绒，对，
0: 鹅绒非常有名。那也知道你在外面买一床国产的鹅绒和进口的鹅绒价格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今天95%的绒子含量
1: 是，
0: 然后还要是俄罗斯进口的白鹅绒啊。
1: 对，今天其实就是真正的就是可以说是今天这个组合这床被子买回去，未来多少年或者是春夏秋冬四个一年四季，你完全不用考虑再去更换添置被子了，
0: 是的，
1: 因为你再也不用说到了夏天的时候我要买一床空调被夏凉被，因为今天我们子被就可以当做夏被，
0: 我们今天是两床被子。
1: 对，然后不是说你现在买一床七八百克的当季被，然后到了冬天要不得了，温度0度了，我还要再买一床深冬被，不需要啊。我们今天是子母被，二合为一，然后一年四季，
0: 包括你说四件套都给你备好了，
1: 而且是全棉四件套。
0: 对，因为有些家庭他是睡的是5尺床，但是他冬被想要买6尺的，你可以买6尺的，因为四件套被套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
1: 对，
0: 然后今天的话你等于就是两床被子，
1: 对，
0: 你可以按照一年四季不同的季节来选择你要的被子。那么现在收到手特别怕冷的盖这个，如果不是很怕冷的话，其实薄那个也是可以的。
1: 我们导演盖的就是薄的，
0: 他盖薄的，
1: 我盖的是800克的，可能我年纪比他大，
0: 你按照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反正两个都是鹅绒，然后你按照自己的这个需求来盖，对吧？
1: 对，
0: 一床薄一点的，一床厚一点。好了，到了深冬的冬天的时候，你可以把两个结合在一起。
1: 因为我们是有子母厚的啊，所以这叫子母被，
0: 一盒就变成了1000克。你要觉得冬天还有点冷的话，上面再压一个毯子。那么6尺床一盒起来是1200克。
1: 其实如果你选的真正的是高端的羽绒被，是真正的真羽绒被，那么今天这个克重的话，你。

0: 其实上面是不需要压东西的，对吧？你像你买一件上好的羽绒服，没有说我里面还要再穿一件羊毛衫的，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好的羽绒服，你就单穿里面一件 T 恤，然后外面一件羽绒服，扛冻的。那么好的羽绒被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承诺大家一步到位，绒子含量是95%。你去外面，可能很多爸爸妈妈说，哎呀，买一双好一点的羽绒被，可能价格太贵了，我就稍微呢，就是降低一点这个要求，我买70的绒子或者是80的绒子，结果盖了没多少时间，你还要来换。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95%的绒子含量，而且是俄罗斯进口的鹅绒，并且是白鹅绒被。所以这些参数如果能够做到的话，这床被子是非常优秀的被子。
1: 是的，包括你算一下，其实我们是三大件，
0: 对
1: 吧？两床被子，一个四件套，它都是三大件。
0: 对，
1: 你除以三也划算的，就平均到每件。像现在这种四件套的话，你外面买，我们的售价是1000多块钱。
0: 你除以三，就以我们5尺为例，也就是差不多500来块钱。你去买全面四件套，我们自己的买不到。你去买这一床，我们的稍微薄一点的这床子被，
1: 是，
0: 对吧？500块钱你也买不到，不可能打折打到500块钱，买我们700-800克的母被，那更加是不可能。3000-4000块钱的价格，单独一床被子，对吧？哪怕它是打对折打下来，也给要1500。
1: 是的，
0: 1500-1600的样子。
1: 对的。
0: 但你看，我们算到单价真的很划算啊。
1: 是的。然后今天6尺在5尺的基础上，你只要再多加200块钱，就多拿到了200克的俄罗斯进口的白鹅绒。然后你冬天盖起来的话，也更加暖和。
0: 对。
1: 你外面200块能买进口的鹅绒吗？200块200克、
0: 这样
1: 完全买不到。
0: 这样品质的绒，每50克差不多，少说一点的话，400块钱到500块钱。那你想，50克就是400-500块钱，你100克就给要1000块钱，200克是不是给要2000块钱啊？对吧？我们今天多个200克，你只要多花200块钱就行了。
1: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赶紧来订购啊！现在6尺床卖的比较的好，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碰了还老适意的。伊个皮头呢，就是讲单足看看老大的，但是碰碰呢分量老轻的，蛮软弱的，也觉着透气蛮好。
1: 老早子因为用的皮头，侪分量老重的嘛，盖了身高头就讲老闷的，觉着透气啊啥侪不好。现在用下来搿皮头呢，透气性老好的，盖了身高头老轻的，搿么翻身啊啥侪老适意的。
0: 侬看看。哎呦，搿条皮头大嘞！现在困下去，侬人整个人侪好包辣里向，觉着老适意
1: 的。皮头分量老轻的，老早子皮头老重的，对阿拉岁数上去了，就讲心脏勿是老好的人呢，就讲盖辣海没负担了。就
0: 我觉着搿只价钿呢，是阿拉能够接受的，比外头呢要便宜交关了。

0: 天气的变化真的是很快的。这两天的晚上，对吧？大家觉得很寒凉，出去的时候外套都要穿好的，
1: 要穿好的。
0: 嗯。然后10月8号就是那个寒露，
1: 今天嘛，就是今
0: 天，
1: 哦、
0: 对寒露。10月8号是寒露，
1: 对。
0: 然后23号马上就是霜降，
1: 对。
0: 你知道8号到23号真捏紧捏丝，
1: 对，
0: 日子过得非常的快。然后接下来真的10月底的话，我们都知道差不多就有点往这个深秋走了。
1: 其实慢慢的冷的话，大家是不怕，因为你的身体有一个适应能力，就怕是这种断崖式的降温，对吧？冷不丁的一下子，哎呀，昨天可能25、6度的样子，今天一下子好像只有15、6度的样子，所以这种的话是体感非常不舒服的，对吧？特别是家里面有一些老人，有一些小孩子，或者平时工作呢比较忙，压力比较大，现在的身体素质也大不如从前的，像我们这种上班的，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肯定是要好好的睡一个好觉。那你想睡一个好觉的话，你被子是不是要选择好？被子、枕头、床垫，对不对？都给要好。所以你看，很多的5星级酒店我们去住过吧，我们都去睡过的，对吧？真正的很多高端一点的5星级的酒店里面的被子1年4季哦，羽绒被，1年4季羽绒被盖在身上就是轻轻的软软的，对吧？然后又蓬松，又没有那种特别响的声音，对吧？又不会压身。那你想，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这样子的高品质的鹅绒被，
0: 是的，是的。所以你在家里享受到了5星级酒店的品质啊，真的。一个衡量酒店好不好的话，就是看它这个被子
1: 睡得舒服不舒服呀，
0: 花仙的被子，对吧？就是睡得很闷热的，而我们这床被子的话，就又温暖又透气，因为羽绒它是一个球状的立体的纤维，
1: 对，
0: 它湿气吸进去之后，它能够排出去。然后首先被子的话，也是表布，也是检验它的一个好坏的地方。
1: 对，很多人
0: 全棉的表布，
1: 对，很多人很喜欢这个花型，
0: 对
1: 吧？
0: 好看的颜色配比也好看。
1: 对，我们第一眼进来，因为它的底色是有一点微微的鹅黄色的一个底色，暖色调，对吧？上面的这种粉色的桃粉色的这种花卉，
0: 对的，对的，
1: 也是特别的有生命力。
0: 紫色，所以这个被子的话它也很喜庆，
1: 对，
0: 比如说你要送给，对吧，叔叔阿姨，就年纪大的长辈，家里有婚庆的，或者过寿的啊，乔迁之喜的，
1: 对，
0: 这个被子就一看就是非常喜庆的，
1: 对。
0: 然后里面填充到的绒，关键来给大家看一下报关单，
1: 是
0: 我们里面的绒呢是俄罗斯进口过来的，所以在外面你要买一床进口的羽绒被的话，尤其是鹅绒，价格就非常贵了，
1: 对，
0: 3、4千大几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对，
0: 我们今天能够做到1000多真的是不容易的，
1: 对，
0: 也是因为这个品牌是新入驻东方购物，
1: 对，
0: 然后到现在大概也就3场直播吧，3、4场这个直播，
1: 其实对，今天因为是10月8号，对吧，我们就是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但是今天的直播我们的力度，我们的方案你不用担心，依旧给到大家双节的特惠力度，好吧，
0: 是的，
1: 在双节期间我们这床被子没来，所以你是完全不担心的啊。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细节，这床被子其实买羽绒被大家一定要认准一份价钱一份货，大家这句话很熟悉，对不对？一份价钱一份货，所以你看我们的绒，看到没有，哇，这个太柔软了，很舒服，
0: 就那种
1: 你手摸上没有感觉，
0: 小动物肚子绒毛那种感觉哦，
1: 真的是这种太软太软了，而且你看它不是稀稀拉拉的绒，看到吗？它的密度非常非常的高，我稍微拎一点点起来给大家看个仔细，好不好？看到没有？就是它的密度是非常非常的高，你看到没有？拎起来之后，底下它还可以直接掉那么多串，直接挂着。羽绒靠什么保暖？靠这个保暖，好不好？靠这个保暖，它跟棉花跟什么其他的还不一样，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的绒盒也是非常的大的，绒丝也是密度非常的高的，这个就是俄罗斯进口的绒，所以俄罗斯是全世界公认的优质黄金蚕绒地带，
0: 是的，
1: 这个手感摸上去啊，纬度又高，气候又冷，俄罗斯早就下雪了，你知道吧？
0: 那边天寒地冻，那么鹅呢就长得特别的大，
1: 对，
0: 它体积大了之后，它产的这个绒就特别的大，
1: 绒，对，取下来的绒也大，然后呢这个绒还特别的强，特别的强壮，怎么去说它，你看我捏成这个样子了，然后放开来之后，看到吗？ 就是抖一抖，拍一拍，哎呦呦，给它一点点空气。
0: 是
1: 这个被子，这个绒，它又是蓬蓬的状态了。这种羽绒被盖在身上是不是特别舒服？
0: 是的，
1: 而且羽绒被也是懒人被，
0: 而且它一直让你是被内干爽。
1: 对，
0: 因为最早我们的老棉花被的话，里面会湿湿的，所以要去晒太阳。
1: 对，
0: 包括那个化纤也是，它湿了吸了这个湿气，它排不出去。
1: 对，
0: 而这个绒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冬天为什么爱穿羽绒服？
1: 对，
0: 因为它一直又轻又暖和，然后保持你身体内的一个干爽。
1: 对，而且说稍微出点汗，你也不会觉得闷的感觉，对吧？羽绒被其实也是一样的，你稍微说今天晚上可能温度呢，
0: 手在里面太舒服了，
1: 哎，没有降的那么厉害，然后这个被子盖在身上呢，稍微有点热，但是不用担心这个被子盖在身上它会闷，对吧？因为它本身就透气，再配上我们全棉的一个表布，它的透气性是更加好的。
0: 是的，
1: 而且啊，这个表布你自己去摸摸看不一样，因为我们专注于做出口外贸的商品，品质啊、细节啊，确实做工是很不一样的。然后这个是瑞士的一个 Octex 的一个认证，这个认证是关于我们的羽绒被各方面甲醛啊、安全系数啊等等一系列的啊，你担心清洁度，你担心其他细节问题，有这个认证的话你真的可以放心，36个月龄宝宝老人家完全都可以用啊。
0: 是的，然后我们再一步过去看一下组合价格。今天我们是买一床送一床，所以这个力度也是相当大的。
1: 今天是三大件，
0: 对的，
1: 床品三大件，
0: 是，
1: 然后就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等于是都满足到了。
0: 买一床被子送了一床被子，再送全棉的四件套。
1: 对，
0: 所以你想，你拿1700多、1900多，你除以三大件，你这个除以三之后，价格你在市场上根本就买不到。
1: 对，
0: 那么5尺床是700克送300克，6尺床是800克送400克，6尺床加在一起达到了冬天是1200克，
1: 是。
0: 然后被套送的是全棉的四件套，
1: 全棉的。
0: 有些地方你买被子送的四件套不一定是全棉的，我们是全棉的四件套。
1: 对，真是这样子的，对吧？所以我们全棉的一个四件套都给要1099块钱，包括我们其实在自己的亚马逊的网站上面，你去看一下，好吧？我们最薄的这一床，你看到没有？300克的这一床，
0: 300克的多少钱？
1: 1742，就光这一床300克的就是1742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整个完整的三件套1798，
0: 对的，
1: 对吧？
0: 是的，所以无论你是买5尺6尺都是性价比高。
1: 对，
0: 当然现在我们抢6尺的比较多，因为在5尺的基础上，你只要再加200块钱，你多拿到了200克的95的俄罗斯进口的，是白鹅绒。所以家里即使是5尺床的，冬天也能够盖6尺床的，两个人还不容易抢被子。
1: 对，
0: 一个人的话呢，就裹起来更加的暖和。留点时间给大家来抢现货，然后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2: 又轻，主要是贴身，没啥潮气，一直蓬蓬松松的，
3: 包老感觉，一眼也不透风的，又轻松又暖热。
4: 因为呢，市场高头羽绒被头侪参差不齐嘛，
3: 好盖整个天冷。好给交关年数，真的老合算，老合算。
2: 侬假使阿拉商场里向买，还要翻几只跟头，搿只性价比老高的，真的老合算的。我想趁搿一趟机会再买两条。
5: 为啥来东方购物里向买呢？我比主要性能，一个性能都比较好。
6: 哦，我一直是辣搿搭买，因为我觉着伊搿性价比比较高，还搿。伊有的保障，
7: 没有声音，这个是挺好的，而且那个价位也合理。去年买的就是送给我妈的嘛，我爸的也有一条，他很喜欢。我蛮信任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的，真的。
8: 困了还老适意的，伊个被头呢，就是讲单足看看老大的，但是蓬蓬呢分量老轻的，蛮软弱的，也觉着透气蛮好。
9: 老早子因为用的被头，侪分量老重的嘛，盖了身高头就讲。老闷的，觉着透气啊啥侪不好。现在用下来搿被头呢，透气性老好的，盖辣身高头老轻的，搿翻身啊啥侪老适宜的。
8: 侬看看，哎呦，搿条被头大嘞，现在困下去侬人整个人侪好包辣里向，觉着老适宜的。
9: 被头分量老轻的，老早子被头老重的，对阿拉岁数上去了，就讲心脏勿是老好的人呢，就讲盖辣海没负担了就。
8: 我觉着搿只价钿呢是阿拉能够接受的，比外头呢要便宜交关了。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二十几分钟的时间啊。嗯、这个被子呢，我们这个品牌是全新入驻的啊，朵琳奈森。
1: 对。
0: 然后它之前的话是主要是做出口为主的，
1: 外贸的一个品牌， 对吧？就是出口到欧美发达国家，嗯、出口到美国，对吧？包括当地的很多的一些寝具的品牌、家纺的品牌，甚至跟一些当地的酒店等等的，而且在亚马逊网站上面是能找得到我们的这个就是销售的这个旗舰店的。嗯、单独在亚马逊上的价格比我们国内的天猫价格都要高一些，所以你想，东方购我们的货源都是一样的，跟我们天猫、跟我们出口，然后所有的被子全部一模一样。但是今天你想看，一床被子平摊下来啊，今天1798三大件，每一件单品是不是相当于才花了几百块钱，对吧？500来块钱的样子，但是你拿到是一床真正的好品质的被子。
0: 对的，因为我们里面的这个绒、最重要的，你盖的绒是俄罗斯进口的，而且还是鹅绒、白鹅绒。
1: 对，因为出口外贸的商品，它其实就是相对于来说的话，它的这个就是质检的程序，它可能会多一些。因为你如果要出口到美国去，你是不是还给要符合到他们美国的这个进口的标准，要符合到他们的要求，然后才能允许到他们的国家去报关，对不对？所以你想，我们今天这个品质的话，你是完全不用担心，对吧？因为买羽绒被这种东西，你是看不见里面冲的绒是什么品质，工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么我们就买靠谱的品，这个靠谱的品牌。所以今天这个被子里面填充的95%的白鹅绒，而且都是俄罗斯进口过来的绒。
0: 是的，你想95的这样的一个绒子的含量，你去市场上也可以比价的。
1: 对，
0: 差不多，你要记住几个这个参数啊，表布得是全棉，然后95%的绒子的含量。进口的白鹅绒，俄罗斯进口白鹅绒，你揣着这些信息，你去市场上比。
1: 对，
0: 我们5尺床达到了1000克，
1: 对，
0: 6尺床达到了1200克，
1: 对，
0: 你这个1000多，你在外面要买这样的重量的被子，你买不到，
1: 不可能的，
0: 不可能。你跟别人说，你还送我个4件套，
1: 对，全棉4件套，
0: 是，
1: 就是如果大家在有的就是看到很便宜，便宜到特别离谱的那种。羽绒被呀，或者是鹅绒被呀，我跟大家的建议是你留个心眼，对吧？因为这些东西的话，
0: 它可能在某个参数上，对吧？
1: 它里面可能用一些什么羽毛片把它打碎了，对吧？成一些绒丝啊之类呀，这种样子，你是肉眼看不见的，对吧？你去拍呀，你去什么揉啊，你也感觉不到，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整床被子，它的蓬松性它会不一样，可以让大家选择货到付款，对吧？你自己开箱去验货，哎，
0: 被子就在我的旁边，
1: 甚至我跟大家说，我们今天朵琳奈森用到的一个羽绒被的一个被壳，大家都是全棉的，今天有摸一下，感觉一下我们的全棉是不是摸上去
0: 对
1: 更舒服，手感
0: 对，没有哗擦哗擦的这种声音，对不对？它比较的柔软。然后它也是得到了这个瑞士的，对吧？这样的 OTEX 的一个标志，
1: 环保认证，
0: 就是那个多少个月的小朋友，
1: 36个月龄
0: 也能够来使用。
1: 对。
0: 然后整床被子，你看，当我在挤压的时候，这种蓬松度，这种柔软度
1: 是。
0: 然后两个结合在一起的话，就过冬了。
1: 对。
0: 冬天你都有了。
1: 对。
0: 然后接下来的春，其实应该说是春夏秋冬，
1: 春夏秋冬
0: 都有被子盖。
1: 是。哎，
0: 4件套都给你准备好了，4件套就铺在我们那个旁边。
1: 是，
0: 这4件套的颜色也好看的，而且还是全棉的，买5尺送5尺的，爱买60送6尺的4件套。
1: 对，就是这个被套的，就是4件套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啊，不会说我们今天为了降低成本，给大家送一个跟我们的被子不匹配的，
0: 对的，
1: 这是不可能的啊。
0: 是的，所以呢，有了这样3大件的话，真的，你说家里1年4季的寝具，你都有了。真的是给我们其实省了很多的钱，而且羽绒被的话，它也是个懒人被，它不需要去晒太阳的，你差不多挂起来这么拍一拍，
1: 对，
0: 就可以了。
1: 对，
0: 包括在储藏的时候啊，你不要去用抽真空，然后上面即使压了重物也没有关系，来年也是你现在用的时候给它挂起来，蓬松一下就好了。
1: 对，就是到了大冬天也不用考虑说
0: 是，
1: 对吧？
0: 对，最近晒太阳不需要。
1: 对，最近湿度太大，被子要晒太阳，羽绒被就是懒人被，
0: 是的，是的。所以看到这边，加油下订单，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2: 你的轻，主要是贴身，没啥潮气啊，个一直蓬蓬松松的，
3: 包老感觉，一眼也不透风啊，又轻松又暖热。
2: 因为呢，市场高头羽绒被头侪参差不齐嘛，
3: 好给整个天冷。好给交关年数，真的老格塞老格塞了。
2: 侬假使阿拉商场里向买，还要翻几只跟头，搿只性价比老高的，真的老合算的。我想趁搿一趟机会再买两条。
4: 为啥来东方购物里向买呢？我比主要信任，一个信任度比较高。
5: 我一直是辣搿搭买，因为我觉着伊个性价比比较高，还搿。那个鱼有的保障，
6: 没有声音，这个是挺好的，而且那个价位也合理。去年买的就是送给我妈的嘛，我爸的也有一条，他很喜欢。我蛮信任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的，真的。
7: 困了还老适意的，一个被头呢，就是讲单足看看老大的，但是蓬蓬呢分量老轻的，蛮软弱的，也觉得透气蛮好。
8: 老早子因为用的被头侪分量老重的嘛，盖了身高头就讲。老闷啊，觉着透气啊啥侪不好。现在用下来搿被头呢，透气性老好的，盖辣身高头老轻的，咾么翻身啊啥侪老适宜的。
7: 侬看看，哎呦，搿条被头大嘞，其实困上去侬人整个人侪好包辣里向，觉着老适宜的。
8: 被头分量老轻的，老早子被头老重的，对阿拉岁数上去了，就讲心脏勿是老好的人呢，就讲盖辣海没负担了就。
7: 我觉着搿只价钿呢，是阿拉能够接受的。比外头呢要便宜交关了。
0: 这床被子真的带给我们的那种温暖啊，体感是非常的好。你想一床好的被子让你休息好了，睡得好了，你整个人感觉是很幸福很快乐的。
1: 对，就是晚上的睡眠时间，特别是在秋冬季节的时候，真的很重要的，对吧？因为秋冬季节换季的时候，你看我这个感冒真的已经好多天了，
0: 千万不能让自己着凉。
1: 对，就是一时出门的时候降温的时候，自己没有及时去添加衣物，对吧？但是好在晚上我睡的那床羽绒被是800克的，因为我一年四季用的就是那一床800克的羽绒被，而且盖了真的很多年。就是什么感觉呢？用下来就是夏天开个空调800克也不嫌厚，冬天的话上面再压一个，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你看一床800克之外，我今天还给大家配了一床400克的，所以到了冬天的时候，800克加400克就是深冬被1200克的一个分量，对于家里面年长的爸爸妈妈比较怕冷的女士来说的话，那么这一床被子拿回家，你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的，
1: 而且不会有任何的这些压身啊或者不舒适的那种感觉，因为羽绒被它的特性就是保暖之外还特别的轻盈，
0: 对的，
1: 蓬松轻盈。
0: 对，像我冬天就喜欢穿羽绒服，就我穿惯羽绒服之后，我其实内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外
1: 套。对，你有一些大衣，你就觉得穿在上有点压身了，
0: 很贵的貂皮我都不穿了，因为很重。
1: 对，
0: 那么羽绒的话它很轻，但是它轻的同时它又特别的保暖，
1: 对，
0: 然后帮你来透气，
1: 对，
0: 因为它是吸湿又透湿的，
1: 对，
0: 透湿很重要。你不要觉得啊，透湿的话，因为你在睡眠的过程当中，你身上其实是有汗气的一个散发，
1: 会有热气，
0: 那么对的，热气啊、汗气之类的，然后它能够散出去，所以你背内的温度相当于还蛮恒温的那种感觉，
1: 特别是对于
0: 干爽的，
1: 对，特别是对于上海这样的城市，又是沿海城市，对吧？
0: 湿冷，每年都是湿冷，
1: 对，而且湿度越来越大的这种感觉，所以家里面的被褥的话，如果它本身有一个非常好的排湿透湿的一个性能的话，那就免去了我们很多的一些麻烦事。
0: 真的，
1: 对吧？首先你不用经常考虑晒被子
0: 的
1: 问题，
0: 对的，对的。
1: 再有一个，如果被褥当中长时间的湿气淤积在里面，闷在里面，它反而对你的身体呢就是不太好，对吧？有一些这种不好的影响。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一口气买回去的是
1: 两床
0: 被子，
1: 对，
0: 买一床送一床，
1: 对，
0: 包括我们现场铺的呢，就是这样子两床，
1: 对，
0: 对吧？一床薄一点，一床厚一点，你按照自己的需求，这个季节你可以选择其中一床盖，
1: 对，
0: 好了，然后到了这个冬天，你就把两床这样子扣上去就好
1: 了。我们上面你看都是有这种
0: 有扣子的，
1: 对，子母搭扣都是有固定的啊，
0: 的
1: 四个角四个边全部都有的，牢牢的帮你两床被子啊，
0: 是
1: 就是固定在一起。
0: 哎，这两床被子一扣上去，我看一下，我来感觉一下，暖和的呀，
1: 就是
0: 了呀，
1: 也没有这种
0: 了呀，
1: 对，而且你看整床被子就是特别的温馨的感觉，对吧 ？A 版的话就是这种大朵大朵的这种花卉，很有生命力。B 版的话，你看淡淡的这种暖黄色调，
0: 淡黄色，
1: 就是卧室里面很。 很温馨的这种感觉。
0: 是的，是的，就是很温暖的，淡淡的阳光像金色一样洒在这个上面。全棉的表布，然后里面填充到的又是俄罗斯进口的95%的绒子含量的白鹅绒。
1: 对，
0: 现在如果是我们这床应该是60吧，加在一起1200克了，达到1200克。
1: 对，
0: 五尺的加在一起是1000克，1000克。
1: 对，
0: 那你想才1700多，
1: 对，
0: 1900多。
1: 对，其实你想想看，我们买一床单床的这个深冬被1200克的话，也差不多这个价格。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是分成两床，首先你可以根据季节，根据气温的不同，然后你可以拆开来用，更方便。还有分成两床，很多品牌方其实不太愿意去做子母被。我们东方购有很多
0: 被套两个了呀。
1: 哎，我们东方购有很多羽绒被的品牌，它是从来不做子母被的。为什么从来不做子母被？因为你看这两个全棉的羽绒被的被壳，一个都得花多少钱？
0: 是的，
1: 它不是你专门去买一个被套什么缝上去就可以的，不是的，它里面都有这样子的立衬。对吧，有这样的航缝，有里面一格一格这样子的太空舱，所以羽绒被的整个的被壳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两床全部都是这样全棉的一个羽绒被的被壳，所以造价是更加贵的啊。
0: 是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绒吧，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
1: 来，
0: 我们这个绒它是俄罗斯进口过来的，
1: 是，
0: 而且是白鹅绒啊，这个要强调的，
1: 90%
0: 鹅跟鸭也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对吧？
1: 对，95%绒子含量的白鹅绒，就是国标当中没有比95%更高的了。你说我想买一床被子，我想买那个特别特别好的，就是不需要再升级了，好不好？然后你就买95%绒子含量。然后还有更讲究的爸爸妈妈就说我要买进口的，对吧？纬度高，不是说其他地方绒不好，纬度高，天气寒冷，当地的小动物，对吧？
0: 长得好呀。
1: 这些熊啊或者这些其他的动物啊，那个皮毛那个皮质都不一样的，对吧？然后你看我们这个大白鹅的绒，看看这个边上这些绒，看得到吗？不一样，对吧？鹅跟鸭大家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然后你看气候寒冷地方的鹅绒，是不是感觉就是更加的饱满，密度更加的高？那你知道你在盖这样的被子的时候，这手感抓上去啊，太舒服了，
0: 真的，我这手在里面
1: 对，
0: 很暖和，但是不会湿，
1: 很软，
0: 因为如果它不透湿的这样一个纤维，你手在里面你暖和了，但是要出汗了，
1: 对，
0: 它不会，它让你热，但它不出汗，
1: 对，而且95%的绒子含量是什么？我在揉捏的过程当中，几乎没有什么毛梗在里面，
0: 是的，
1: 对吧？好的被子的话，其实不单单这些参数，一定要看这个，好不好？压下去立马松开来回弹，压下去松开来立马回弹，就说明这床被子回弹性好，回弹性好的被子我的使用的年限就会久，它如果压下去半天它都不弹回来，对吧？那你说这个绒它的支撑性是不是没有很强？是不是拿回家你的使用寿命可能都会受限？所以你看我抓这么一点点哦，都能感觉得到，你看这种弹性，这种蓬松感，哇，这种抱团性，俄罗斯进口绒，每50克像这样品相的绒朵，差不多就给要500块钱左右，每50克。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6尺床卖得特别好，
1: 对，
0: 因为等于在5尺床的基础上，你加200块钱，
1: 对，
0: 多拿到了这样子的200克的绒，
1: 嗯，
0: 而且我们这个绒全部都是俄罗斯进口过来的，
1: 嗯，
0: 今天买一床被子，送了一床被子，
1: 是，
0: 再送给大家全棉的4件套，
1: 对，对，今天是今天虽然10月8号
0: 是
1: 我们开工第一天，但是依旧给到大家我们11假期，包括我们中秋节那天没来，然后给到大家我们双节特惠的价格，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呢，赶紧抢我们6尺床的现货，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7: 碰了还老适意的，伊个被头呢，就是讲单足看看老大的，但是蓬蓬呢分量老轻的，蛮软弱的，也觉着透气蛮好。
8: 老早子因为用的被头侪分量老重的嘛，盖了身高头就讲老闷的，觉着透气啊啥侪不好。现在用下来搿被头呢，透气性老好的，盖了身高头老轻的，搿么翻身啊啥侪老适意的。
7: 侬看看，哎呦，搿条被头大嘞，现在困上去侬人整个人侪要包了里向。觉着老适意
8: 的，被头分量老轻的，老早子被头老重的，对阿拉岁数上去了，就讲心脏不是老好的人呢，就讲盖了海没负担了。就
7: 我觉着搿只价钿呢，是阿拉能够接受的，比外头呢要便宜交关了。

0: 的话，今天节气上是什么？寒露。那23号就是霜降了，在霜降一过，11月7号立冬了，日子很快，然后气温呢也是越来越冷。关键我觉得上海这两年你发现吗？它入冬都是一秒，
1: 对，
0: 断崖式下降，
1: 就是冷不丁让你冬衣还没有来得及穿出，
0: 夏天也是唰就热了，
1: 然后
0: 冬天呢也是唰一下子就冷了。
1: 就是这种气候其实很折腾身体，对不对？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素质是非常非常考验的。所以家里面其实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被子好在什么样子？你哪怕是突然降温或者是什么样，你不需要说把橱里面厚冬被翻出来，因为我们今天其实就是子母被，两床被子你把它往在上面一扣，马上就是冬被了，过冬了。
0: 就这两床被子，
1: 对，
0: 家里老旧的这种棉花被啊，你要晒的，包括那种化纤的，用了很多年，10年以上，可以考虑淘汰了。如果是什么20年的，真的可以淘汰。那么这个空间你就省出来了，这两床被子就是你一年四季都有了。你得省去很多的收纳的空间。
1: 不是，我刚刚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啥被子能用20年？好像羽绒被吧。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妈妈那个羽绒被，那个表布还不是全棉的，
0: 对，
1: 那个表布还是唰唰唰特别小的那种表布，
0: 对的。
1: 然后用了很多年，对吧？好像其他的被子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没有办法用那么久。
0: 是的，但是羽绒被哦，像我们家在10几年前买的羽绒被还都挺好的。
1: 对，
0: 但这个被子就很经用。
1: 对，如果家里面就是老爸老妈在用的被子，就像我刚刚说到的，还有一些表布比较僵硬的，声音比较响的，或者抖一抖已经开始有一些小飞丝小绒毛都钻出来的，边边角角缝隙的地方都开始跑绒了，对吧？然后你可以趁今天我们又是双节特惠的价格，又是新品首发的价格，给到大家，你可以家里面的长辈给他们换一套，对不对？换一套，而且换一套对于他们来说，橱柜里面不需要囤太多的被子，什么空调被啦、夏凉被啦、冬被啦、春秋被啦，不需要
0: 的，
1: 我们就这两床被子，就是老年人老人家过冬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了。
0: 是的，是的，就以前的话可能会就是各种不同厚度的被子，
1: 对，
0: 对吧？你总归有一个收纳的空间。而我们这个应对了春夏秋冬，
1: 对，
0: 5尺床是700克送300克啊，6尺床是800克送400克，
1: 是的，
0: 然后再送了全棉的4件套。
1: 对，
0: 你这个4件套你自己去买，你现在外面看看4件套什么价格？
1: 我们的价格
0: 快都是
1: 5、6尺是统一价啊，5、6尺是1099块钱，但是您放心，你选5尺的羽绒被鹅绒被，我们送你5尺的；你选6尺的鹅绒被，我们送你6尺的一个全棉4件套。很多爸爸妈妈就喜欢全棉的4件套，
0: 是的，
1: 对吧？你不要送我一个不是全棉的，你送给我用好呢，
0: 送了也送了，
1: 还是不用好呢？对不
0: 对？
1: 对，
0: 你送给我，我扔了吗？觉得好像心疼，用了我又觉得好像这个影响了我被子的这个品质。所以我们也是一步到位的，买好的羽绒被，我们送全棉的4件套，包括你是5尺床的，你现在也能够买6尺床的，因为我身边很多有经验的叔叔阿姨，他们就是5尺床盖6尺的，
1: 冬天被子大一些，
0: 对的，
1: 舒服一些。
0: 是的，4件套也给你准备上了，还有3分钟左右啊。6尺记住，像6尺买的非常的好，在5尺的基础上加200块钱，多拿到了200克的进口的白鹅绒，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热线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最后的两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啊。嗯，这床被子好在哪里？它的表布是全棉，它里面填充到的绒可是俄罗斯进口过来的
1: 白鹅绒，
0: 白鹅绒，
1: 对，鹅绒被，而且绒子含量是高达95%。画面当中您看到的就是95%的羽绒的一个特性啊，很多的特性，蓬松性更强，绒朵更大，绒丝的密度更高。所以为什么我们其实跟大家说，哎呀，大家如果一样要一步到位选择好被子的话，像俄罗斯进口绒这个被子大家就可以放心来选择。嗯，而且前两天下雨，后面好像下个星期又要下雨。嗯，到了这种秋冬季节湿冷的时候，羽绒被它还是什么排湿的，哎，就是你被子啊或者空气当中湿度高一点，你不用担心这个湿气会淤在被子里面。
0: 嗯，是的。嗯，所以呢像江南我们上海这种阴冷的潮湿的冬天的话，
1: 对，
0: 带羽绒被过冬真的又温暖又舒服。所以这一笔1000多块钱的投资，家里你想能够盖上这么多年，而且你一年四季的被子
1: 365天，
0: 好受欢迎。现在我们六尺床订的人特别的多，
1: 对，
0: 大家都是盯着那个六尺床在订。
1: 对，因为真的很不容易的。我刚刚还是重复刚刚的话，就是有很多品牌方是不愿意去做子母被的羽绒被，因为子母被其实成本真的是太高了，
0: 多一个至少多了一个那个表壳呀，
1: 你这个贝壳，你这贝壳工艺都给要多多少，对吧？航缝的工艺、太空舱的工艺、里面充绒的工艺，真的要多多少？
0: 谁都想要节约成本，
1: 是
0: 吧？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一个出口的品牌，全新入驻东方购物，所以买一床被子送了一床被子，再送了4000套三大件套，
1: 完整的全棉4件套啊。
0: 是的，好的，最后几十秒的时间，您可以直接扫码来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619900。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 BLH 的我们的高纯鱼油啊。其实呢，我觉得秋冬季节现在给大家推荐鱼油特别的好，为什么呢？一，最近呢可能比如说吃的比较的油腻；第二，开始贴秋膘；第三呢，咱们的温度啊变化现在开始比较的大了，很多人都在意自己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那高纯鱼油千万不要错过了。而且呢，很多顾客会说：“哟，东方歌舞最近啊鱼油出现的频次越来越少，但凡看见咱们要多囤一点现货了。”谁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呢，也请到老朋友大刚老师，您好。
1: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刚才任燕说到了，第一个呢，我们说现在贴秋膘的时候吃的是比较油腻的，那吃了油腻之后呢，饱和脂肪酸的摄入就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需要不饱和脂肪酸来对抗。那第二个在于什么呢？一到这个秋天，再往后的冬天啊，你血管收缩，温度一降低之后，心心脑脑的问题呢也就摆在日常面前了，所以呢更好的需要养护我们的血管。
0: 是，其实大家都知道要吃好的鱼油，高纯鱼油。那怎么样去选择呢？很多顾客还是存在一定的误区啊。不买不关系，今天呢我们先给大家说清楚高纯鱼油的好处。首先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我们说吃鱼油不等于吃欧米伽三，观众朋友要吃的欧米伽三纯度要高。咱们今天瓶身呢标注的它的纯度呢是97%，但我们直接来看咱们的抽检报告，批次非常的好哈。
1: 对，我们说那其实就是你吃到的，实际上你真正吃到的欧米伽三有多少呢？来，1500毫克一粒当中，经过了实际的抽检，经过换算之后，欧米伽三的纯度达到了99.1%，这是第一个。瓶身标定97%，而我们的抽检结果为99.1%，已经于接近于满分的成绩了啊。再有一个，1500毫克当中，真正你需要的欧米伽三，你1486.5毫克，那也是非常非常之高了。尤其关注一个数字啊，也就是对我们的血管有好处的 EPA 的这个含量呢是1025.1毫克啊。
0: 对，
1: 这个超过1000毫克以上的，这才是真正的对你有帮助的啊。这个包括呢，我们说 DHA 400多毫克
0: 啊，
1: DPA 呢也是达到了50.12毫克。
0: 所以观众朋友啊，你哪怕不懂，你刚才的那个我们的数据呢都可以拍下来，然后呢再问一问，现在比如说有豆包呀，有 DeepSeek 呀，都可以来问一下。而且呢，人家一直在做鱼油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来说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呢？颗粒问题。很多顾客会说哎呦，你们这个颗粒特别大，但是说实话，颗粒大对于咱们的消费者来说占到便宜，为什么呢？现在您看啊，市场上有很多的平台会告诉你说，每一份每2粒鱼油有多少多少欧米伽三，人家做的是什么500毫克的，或者做1000毫克的，咱今天单粒就是1500毫克，相当于500毫克，咱们可以吃3粒
1: 啊，
0: 对吧？
1: 其实3粒的话，你想想看啊，那我说句实话，第一，你的成本也增加了，
0: 对
1: 不对？第二，你外面那个壳儿。那个明胶啊，你也增加了，
0: 是。
1: 所以我实际上我告诉你，吃进去的其他的就是纯的纯度以外的东西，你的负担也增加了。
0: 所以啊，咱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呢本着咱们还能做得起这个1500毫克的，且买且珍惜。
1: 是的，是的。
0: 你想想看，如果 BLH 在后续的话，因为鱼油的价格不停的在涨，都做成500毫克的话，同样这一瓶我可以给你比如说做成60粒90粒，但是呢毫克数减低了，对不对？这个对于咱消费者来说，今天这一粒就是达到了1500毫克。而且呢，我现场呢请大刚老师给大家滴出来，可以看一看里边的纯度到底怎么样哈。
1: 对，鱼油啊，我们说句实话，我们前面任燕老师讲的这个非常重要，你吃鱼油不代表吃的是欧米伽三，
0: 对，
1: 所以低纯度的鱼油大家看它的颜色，它就是比较发黄的，
0: 对。
1: 而且呢，我挤到这个水里面去给大家看一下，
0: 好嘞，
1: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说到水里面去之后呢，它马上它的水的表面上就飘了一层什么？飘了一层油芯儿。
0: 对，
1: 这一层发黄的有颜色的油芯儿，其实是什么？就是我们吃进去的饱和脂肪酸。
0: 对，
1: 像这个脂肪啊，像胆固醇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血管当中，你都是需要不饱和脂肪酸要去跟它做对抗的。
0: 对，
1: 那我们说我们今天是什么呀？我们是97%的高纯度的鱼油，首先颜色它就更加的透明清澈，所以我也挤到这个水里面去，大家看啊、哦，
0: 哎，是，
1: 你看。滴滴精纯，
0: 对，
1: 是吧？它没有那种颜色，而且呢无色透明，
0: 对，
1: 非常的纯粹。为什么呀？就是我们的纯度高。
0: 哎，
1: 纯度高了以后，这就意味着什么？纯度高了，我们的杂质就少呀，
0: 杂质就少了，
1: 对不对啊？你像我们正常来说啊，你如果说1500毫克，我们一天如果吃2粒的话，那我们我吃了两粒，那我吃到的欧米伽三是多少呢？
0: 对，
1: 2973，差不多接近3000毫克。
0: 对，是，
1: 这是差不多这个量了。
0: 对，
1: 但是你的杂质只有 27毫克。哇，
0: 很少了。
1: 如果说你是七零鱼油的话，你同样的你吃，你要吃三粒。
0: 对，
1: 你要吃三粒的话，欧米伽三呢也是在3000左右，但是你的杂质你看看啊，这个杂质要达到了1350毫克。换句话来说，你要吃的是欧米伽三，你要吃的不是杂质。我的杂质同样欧米伽三，同样量差不多的情况之下，你只有27毫克。而如果你含量低的，你要吃到1000多毫克，所以你的杂质不知不觉你就吃的太多，身体的负担也变得更大。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您别以为说，哎呀，我一样的在吃鱼油，吃下去不过多吃几粒而已，但是呢，您摄入的杂质量也是越来越多，其实反而给身体增加了一定的一个负担。
1: 对，
0: 很多顾客都会说了，说，哎呦，鱼油今天我看见有6瓶装，甚至还有15瓶装，
1: 是，
0: 那买那么多到什么时候呢？来，观众朋友啊，咱们说了，东方购物的鱼油真的有时候供不应求。您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批次啊，咱们的这个批次特别的新鲜，2026年3月6号，一直可以吃到2029年3月5号，
1: 三年
0: 的时间。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哪怕没有3年，2年半的时间我们都还有，对吧？而且呢，尤其是现在啊，咱们的鱼油的价格，观众朋友们，且买且珍惜。因为呢，最近如果说您了解过鱼油市场的话，您都知道现在的价格真的是水涨船高了。
1: 我跟你讲，高纯度鱼油啊，你现在放眼去看，其实你看酒吧已经很少看到了，对吧？
0: 是
1: 越来越少了呀，因为纯度越高，实际上呢，它这个已经是市面上这个量已经很少了。几大原因啊，第一个呢，配额减少了。
0: 对，
1: 你看2025年的时候201万吨，但你看啊，这个2026年的时候已经是只有43万吨，这个配额是断崖式的下降。哎，配额减少，总量就少，对吧？第二点，你看幼鱼的比例啊，2025年的时候幼鱼一船鱼打上来啊，幼鱼只占到10%到20%，
0: 对啊，
1: 而今年你看它基本上一半40%到50%是幼鱼，幼鱼啊它是不能做鱼油的，还要投放到大海当中去让它再生长，所以呢它的整个的成年鱼的比例就少，而且呢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啊，所以它现在的鱼啊它相对来说比较瘦，出油率比较低，25年的时候出油率在4.8%，26年你看只有1.8%了，所以你看啊，这个新闻当中9月22号的消息，这次超强厄尔尼诺现象会在年底达到峰值。哇，所以5月份的鱼季取消，预计11月份的鱼季也要取消。哇，没有鱼了，
0: 对，
1: 鱼季取消了，不打鱼了，那么鱼的整原料就少，那出鱼的高纯度的鱼油那就更少了呀。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咱们预计说11月份鱼季一旦取消的时候，你不敢想象后边鱼油的价格会涨成什么样子。
1: 但是我每天还是要吃的呀。
0: 对啊，是，
1: 对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趁着咱们现在还有高纯鱼油，还有一亿型的鱼油能够买得到的话，咱们今天先下手为强。而且关键我刚才说到了，我们的保质期一直可以到29年3月份啊。小组合构成，你说我从来没试过，您可以试试看，但我觉得不划算。为什么呢？6瓶装的价格是999块钱，
1: 对，
0: 那你翻一个倍呢，12瓶。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是什么呢？15瓶给到大家，多加赠了3瓶给到您，而且呢，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呢，单粒价格在3块5毛钱左右哈。
1: 是啊，你是说这个没感觉？那我给你看一下市场上专柜里面这一瓶是什么价格？专柜里面这一瓶一模一样的价格，97鱼油，
0: 对，
1: 698块钱一瓶。哇，30粒每粒算下大概23块钱左右。那你想啊，今天你可以一瓶买5瓶啊，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力度真的是非常之大，每粒算下才4.4块，
0: 对，
1: 对吧？性价比真的是很高，长期吃没有压力。
0: 提示大家，如果说再往后边十一月份鱼季一旦取消，后续原油要是再往上涨，咱们的鱼油的价格不一定能够再维持住15瓶，对吧？我下次卖你12瓶、13瓶，你是
1: 不
0: 是依然会吃？
1: 你少3瓶呀，
0: 对呀，
1: 对不对？
0: 所以趁着它现在有活动的时候，能够特别给大家多加赠的时候，建议您多囤货啊！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1: 说这样我们可弄了，好像精神更好了嘛。
2: 对呀，你看我精神好吧？老虎啊当的是啊，身体越来越好，所以讲我一直坚持吃，没断过。
1: 就采访侬了，一年多前了，有啥新的想法帮体会帮分享分享
2: 啊？侬看去年啊，衲寻到我的辰光，我就跟衲讲过，我其他保健品侪不吃的，就吃鱼油，侪好了，心里想开心了不得了。还有上个礼拜周末，我跟阿拉社区啊厂头一道去杨乐湖旅游，坐着哈端上来啊，大家就议论了。谁想吃，但又不敢吃。讲个蟹黄、蟹膏、脂肪、邪气高，我不怕。哪怕哪不要吃，我吃。大不了我多吃两粒鱼油啊！哈哈，伊拉侪笑死了。讲起心里话，现在阿拉虽然有点老了，但要活了开心，想吃啥就吃啥，想不想就不想。老自信的讲，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我身边朋友的标杆。伊拉现在目标啊，就是想赶上我，超过我。哈哈。
3: 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嘞，
1: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3: 哎，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嘞。
4: 他父母九十几岁了。
1: 哦，也在这里吗？
4: 在马路对过。这个，
3: 我每天烧好是
4: 吃饭，一个这小菜烧好。
3: 菜烧好是端过
4: 来。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负责送。两个老的，一个94，一个93、92。
1: 哦，那这是很高龄啊。哎，那他们。状态怎么样？
3: 他们状态比我们还要好嘞，
1: 是吧？
4: 他们精神好啊，
3: 你看
4: 八九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八九点钟起来，这个就福气了，
3: 吃了
4: 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
3: 已经几年了，反正我们都没给他。
5: 我今年72了已经，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八年级也不知道咋了，像高了嘛，他怕了，后来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他知道的，他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他推荐了，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
1: 信心，
5: 很有意义。
6: 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无论是管叔叔也好，钱阿姨也好，我们都是跟踪采访了将近八年的时间，从原来最开始的70、80，一直吃到现在的高纯鱼油，实实在在的变化大家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因为我觉得啊，其实呢，很多人都说了，哎，我现在退休工资也挺好，我们现在呢儿女也挺争气的，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哈，身体健康，一切呢你都会觉得说老年生活有所乐有所托。但凡要出点问题，尤其是在心脑血管方面。一些大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全家人都是要跟着要去操心的这个事情。
7: 对，说句实话，我们现在就是你想嘛，退休工资也好，对吧？而且呢，你现在你说现在去吃阳澄湖的大闸蟹，阿拉看到你的气，
6: 对，
7: 这都是生意啊。接下来呢，到国外去旅游，是吧？或者去看看什么啊，红叶啊，慢慢的这个一点点的时间的安排就特别的多。但是这一切都需要一个好的身体。
6: 对，
7: 那我们说啊，我们说正常来说啊，我们的血管它正常的弹性是这个样子的啊，血管很重要，因为呢，它是把所有全身的这个血液啊，它可以供到全身，尤其是重要的器官像大脑和心脏，对吧？那你想啊，如果正常供应的话，我们氧气包括它的养分都是很充足的。

0: 糖血管年轻，人年轻，所以养护好血管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包括中年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1: 是的啊，那也有很多顾客会说了，我也在吃鱼油啊，我怎么吃了就没有效果呢？很多人会要问这样子的问题，对吧？说那我的效果怎么没有呢？来，观众朋友啊，我给大家拿一瓶鱼油，您就知道区别在哪儿了。
0: 吃鱼油啊？
1: 对，来，观众朋友啊，吃这种鱼油，我说实话，你不如吃一条深海鱼。为什么呢？观众您看到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这一瓶里边它有效的Omega-3只有30%，
0: 对，
1: 300毫克，对吧？你看，就是30纯度的鱼油。咱们今天呢，请大家老师把那瓶给咱拿上来，有那个标签的啊，我们俩做一个对比，放在这儿，您自己看一看。
0: 97，哇，我99.1呀，
1: 对吧？
0: 实际抽查结果是99.1，你只有30，
1: 对吧？
0: 你30%，我是99.1，
1: 而且咱一粒下来，有效的Omega-3是达到了1486.5毫克，
0: 对，
1: 我要吃将近5粒才顶得上你那一粒。
0: 问题是你吃5粒，那你的杂质有多少呀？
1: 对啊，
0: 对不对啊？
1: 你5粒下来3500，
0: 1000毫克里面，1000毫克里面，你有700毫克是杂质。
1: 对，
0: 你要吃5粒，你吃的是3500毫克的杂质，而你真正需要的 Omega 3你也只有1500毫克，而我这一粒有效的 Omega 3就接近1500毫克，而我的杂质只有多少？杂质只有10几毫克。哎，所以你自己想想看，你是愿意吃3000多毫克的杂质呢，还是只吃十几毫克的杂质？而我们的总的 Omega 3其实是一样的。
1: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这种啊，像这种低纯度的鱼油，咱千万不要再吃。
0: 对，
1: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说，其实吃了之后呢，反倒身体没效果，给身体增加了很多的负担。
0: 对，
1: 原因就在这儿。
0: 是，
1: 今天呢，我们再请大家老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的抽检的报告。
0: 对，
1: 您说如果说我不是很懂，来，咱们拍。
0: 您把它拍下来啊，因为呢，我们呢确实也是对这批跟您一样的，哎，瓶身上标定97，我花的钱也是97的鱼油的这个纯度，那到底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这个钱就白花了。所以我们拿出去啊，就去做这个抽检，检测下来，
1: 对，
0: 那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检测的数值。总Omega 3的纯度99.1，99.1啊，远远的高过了97。
1: 对，
0: 第二个呢？它的总的量啊，Omega 3的总量达到了1486.5毫克，
1: 对，
0: 而我这一粒总量才1500毫克。换句话来说，基本上你吃的就是满满的纯纯的Omega 3。
1: 是，而且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不用担心说，哎呦，一下子十几瓶拿回去。生产批次非常新鲜，今年3月6号的，观众朋友们一直可以吃到2029年3月份。别说是家里面的老两口在吃，最近的年轻人，你说是不是到了年底了，单位组织体检了，您看一看您的各项指标，胆固醇呀，低密度呀，对不对？各种的血脂的这些指标有没有朝上的？
0: 对，
1: 包括其实像我跟大老师，我们已经是坚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0: 对，
1: 这个实实在在，你吃完，你最后你会发现，真的，我觉得就是效果是放在那儿的，您自己到时候可以去看看。因为我一直在说一句话，就是你给身体什么样的投资，它会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回馈，对吧？
0: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应该讲，都是吃了鱼油之后呢，都是受益者。我们的报告呢，原来是有箭头的，可能现在箭头都不一定有了啊。这个都是实实在在身体所带来的变化。
1: 所以提示大家，大组合构成，家里边呢，但凡比如说有中年人的，有类似比如说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疑问的，其实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家庭分享装更划算一些。而且鱼油呢，我们也要让告诉大家，鱼油不是神药，你不要说我一天吃完，第二天吃完，我觉得就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坚持一段时间哈。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从后面就是大家在每一瓶白药区上面看到的 GOED 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欧米伽三协会的认证，到现在为止它也已经有20周年的历史了。在这么多年当中，说明欧米伽三对人类的健康越来越重要。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如果平时每天都能养成一个吃高纯度鱼油的习惯，相信对你的血管、对你的身体非常的有帮助。那等会儿我会进去逛一下，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有非常多的 GOED 协会的会员，白药区也是当中的会员之一。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专业组织，能够给人类的健康，能够为鱼油的发展做到更多的一个贡献。现在在新西兰奥克兰，我们在昆街，然后这位是我们白药区的代言人 Eric Morley， 两届新西兰的奥运会冠军，啊，我们在一起聊。

0: 很多东西。现在我们要到新西兰最著名的皇后大道，我们的 Unicamp 著名的药房当中去看一看我们的白药区的销售到底如何。首先跟我们中国的很多的白药区的粉丝们打声招呼好吗？
1: 你好。
0: 艾瑞克说他非常喜欢啊我们的白药区的产品，包括全新上市的鱼油，我们的小粒鱼油以及我们的辅酶 Q 十，他刚刚告诉我，他说他每天都在吃，然后他的身体的感觉非常好，同时他也会带给他身边的朋友，包括父母，来让 Omega 三让更多的营养素给他们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帮助。OK OK OK OK， 我带一下。The go healthy。30%，第四。
2: 30% of the Omega 3.
3: Look.
2: Oh. Liver and kidney to digest a lot.
3: Right.
4: 30. Good health.
3: 30%.
4: Yeah.
3: Yeah.
4: 这个你跟他说一下，这个是60%，是我们在新西兰看到最高的。
3: So BioH. Wait a minute.
4: Yes. Yes.
3: Yeah.
4: 我觉得只有高纯度，就是我们的发现很多的医学认证，70%以上人才有用。
3: Yeah.
4: 至少是70%。
3: It's amazing to be in central Auckland with BioH on the big screen behind me and seeing Eric Murray choosing BioH as his fish oil of choice.
5: 我旁边的 Green 是我们的品牌联合创始人，希望大家能够一样喜欢我们 BioH 的产品。
3: BioH is the best fish oil in New Zealand.
6: 提示一下大家啊，您现在看到的采访的画面呢，是今年7月份 BioH 的这个李总呢专门飞赴到新西兰，然后去要这批鱼油。为什么呢？鱼油的原料呢，包括还有这些整个的天气的变化呢，大家都知道鱼油市场现在原料紧缺，
7: 对，严重告急。
6: 哎，而且呢，到了新西兰当地呢，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啊 ，BioH 的价格在那边不一定比在国内要便宜的同时，他们现在呢是进入到 BioH 的整个的生产车间当中，全线都是停止下来的。等他咱们走了之后再消毒，再开始进行整个生产的一个瞬间。
7: 对，
6: 所以啊，我们就反复提示大家，这样子的 BioH 的鱼油呢，让大家吃得安心，吃得放心。东方购也是常年热销，差不多下来 BioH 已经做了是差不多将近8年的时间了哈。
7: 对，确实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包括自己也是从这个 BioH 的鱼油当中呢，真正得到受益了。
6: 对，
7: 所以我们也愿意跟大家分享，就是他自己的吃过的之后的一些感受。
6: 对，
7: 那么确确实实现在，因为我们这个血管的问题啊，年轻化的趋势现在越来越多。
6: 对，
7: 你比如说你吃外卖吃的比较多，
6: 对，
7: 再有一个呢，你饮食不规律啊，你晚上的作息，你可能熬夜呀，
6: 对，
7: 压力比较大呀，都会带来我们血管的一些损伤。那么这些问题呢，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好好的、认真的、尽早的来面对这些问题。
6: 是的啊，观众朋友，现在我们都会经常说的是管住嘴、迈开腿，但是这两件事啊，我觉得其实都挺难的，对吧？很多的时候还会说，哎呦，这吃嘛，不就人生的头等大事吗？咱活到现在，挣的这份钱、这份工资，不就是为了满足咱们的口腹之欲吗？对不对？吃一吃，人生多开心啊！少了这个吃的话，影响人生的乐趣少了多少？好，吃进嘴巴里头东西越来越多。现在嘛，天气转凉了，偶尔呢，咱们的比如说老年人晚上吃完饭还要去遛遛弯儿、走一走。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上了一天的班了，我累得不行了，
7: 对不对？
6: 你说让我再去锻炼，不可能，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了，管住嘴、迈开腿这两件事很难做到的同时，观众朋友啊，我们来自检一下。不相信呢，您说，哎呦，我今天晚上还可以去遛遛弯了，我已经出去锻炼过了。但是您想想看，您吃的东西里边，今天欧米伽三的摄入量够不够啊？
7: 对，
6: 首先看一看。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哟，我们家吃的都挺好，米面、鸡肉、牛肉、鸡蛋、牛奶、鱼虾，对吧？每天荤素搭配，营养都不错的。但是您看看里边的 Omega 三，微乎其微吧？是不是？
7: 都是0.2、0.4、0.08。哎呦，这个数量真的是不多。
6: 而且这是生的状态下，观众朋友，咱的鱼虾不可能生着吃，对不对？基本上做熟了吃，高温以后 Omega 三又被破坏掉了。
7: 对，
6: 好，最近这几天啊，11小长假，看看红烧肉吃了没有？啊，提
7: 吃点硬菜，
6: 蟹黄，
7: 哎呦，好吃啊，
6: 对吧？内脏，
7: 大闸蟹来了，
6: 大肠，对吧？各种这种高脂肪的东西你吃进去 ，Omega 三摄入为零。所以观众朋友您看， 咱中国人每天啊欧米伽三的摄入量只有49毫克，
7: 对，
6: 但是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摄入量是多少？1000到2000毫克。
7: 那换句话来说，你以最小的值，也就是1000毫克来说，我们每天吃的量是1/20。
6: 对，
7: 你以稍微上面这个值2000毫克来计算的话，你看你是1/40啊。
6: 对呀、
7: 你这个缺口可太大了呀，对不对？而且我跟你讲啊，不仅说是咱们中国营养学会，你像美国心脏协会，它其实对欧米伽三它也是有推荐的。你想啊，年纪大一点，我们推荐都是3000毫克每天。
6: 对，
7: 欧米伽三啊，来，欧洲心脏协会啊，
6: 对，
7: 你看啊，它差不多对心脏好的，那差就是我们日常4000毫克。
6: 对，
7: 所以哪怕所以你想想看，就算3000毫克的话，老年人3000毫克，
6: 对，
7: 要吃2粒，
6: 吃2粒，对。
7: 那么你吃两粒，我换句话来说，今天纯度高的我吃2粒，我不怕，为什么呀？
6: 对，
7: 我只要吃2粒，我纯度欧米伽三的纯度，我差不多就吃进去了，2900多，我基本到了。
6: 对，是。
7: 但是我的杂质呢？我杂质只有，因为我是99.1呀、所以你看我杂质只有27毫克，忽略不计。
6: 对，是。
7: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是70的，我就不说30的了，
6: 对，
7: 我就说70的，70里面每一粒，你想它里面1500毫克，它里面是多少？它里面也要有450毫克的这个杂质，
6: 对，
7: 对不对啊？所以你想嘛，我差不多我要吃到3粒，我才能够达到多少呢？3150毫克。
6: 对，是。哎，
7: 我们总欧米伽三这个量是差不多的，但是你看区别在杂质。
6: 对，是。
7: 啊，我的纯度高99.1，我杂质只有27毫克。我七零鱼油，我的杂质居然高达了1350毫克，等于是多吃了1粒纯的杂质。
6: 对，是。
7: 对不对啊？
6: 对，
7: 这个是你身体不需要的。但是你为了吃欧米伽三，你把不需要的1000多毫克的这个你也吃进去了，
6: 对，
7: 你的身体会不会有负担？哎，是吧？肯定就造成负担了呀。所以我一样吃那么多的欧米伽三，我当然选择杂质越少越好。
6: 所以啊，我们就说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买回去，您自己再可以去做一下对比。首先呢，咱们一粒保证到的是1500毫克啊，其中呢有效的欧米伽三就是1483.5毫克。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反复强调了 ，BioH 为什么收获了一批又一批的忠实粉丝？人家市面上可以做500毫克，咱可以做3粒。
7: 对，
6: 1000毫克我可以做1粒半，
7: 是，
6: 对吧？
7: 对，
6: 我们今天直接是1500毫克，而且纯度非常非常的好。下一批不一定能再做1500毫克，因为也是顶着压力在做的。
7: 对，你要吃3粒的话，那你1500毫克你要吃3粒，3粒的话，说句实话，价格一定会越小，它当然就更加会大一点。第二个呢，你吃进去的明胶啊，这些杂质啊，你可能就会更多一点了啊。好，我们来说，既然说瓶身是97，我这个价格也是买的是97，到底有没有97？纯度够不够？量吃的足不足？好，我们经过实际的抽检。换算之后，
6: 对，
7: 总欧米伽三的纯度是多少？99.1。哇，你看到没有？不仅是达到97，而且比97更高，99.1。
6: 对，
7: 而且你看啊，这个是我们说到的欧米伽三的总的纯度，1500毫克里面，我总的欧米伽三已经达到了1486.5。
6: 对，
7: 这个真的是几乎就是满满这一粒。就纯纯的就是欧米伽三了呀，所以吃鱼油不代表吃欧米伽三，但是今天吃我们的这个高纯度的鱼油，你吃的就是欧米伽三。
6: 哎，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观众朋友们不用担心说我有十几瓶呢，我回去怎么吃啊？来，2026年3月6日生产，一直可以到2027年3月5日，
7: 2029年3月5日，
6: 所以还有2年半的一个时间。而且提示一下大家，15瓶呢，基本上咱们可以吃一个人的话，
7: 450粒嘛，
6: 对吧？450粒，也就是15个月的量。但如果要老两口一起吃，咱也就是7个半月，
7: 对，
6: 对吧？如果说家里面的还像我们年轻人也要在一起吃的话，其实你想想看，3个月左右，基本上也就消耗完了。
7: 对，
6: 这就是为什么说一定要买大组合构成更划算。现在呢还是15瓶，下一次直播可能越来越少，再往后14瓶、13瓶、12瓶的时候，你说你依然还是要买吧？
7: 价格虽然还是1998，但是你瓶数少了，变相实际上它价格也上去了，所以第一个你要从以后还有没有这个97的纯高纯度的鱼油不好说，你就先囤一点。第二，如果你家里面吃的人更多的话，以后你这个价格还做不做到这个程度，那又不好说了。所以建议大家多囤几组。
6: 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吧。
1: 对呀、啊，侬看我精神好吧？老虎啊，打得是啊，身体越来越好。所以讲，我一直坚持吃，没断过。
0: 就采访侬嘛，一年多前了，啥新的想法帮阿提，帮阿分享分享啊？
1: 侬看去年啊，衲寻到我的辰光，我就跟衲讲过，我其他保健品侪不吃，就吃鱼油，侪好了，心里想开心了不得了。还有上个礼拜周末，我跟阿拉社区啊厂头一道去养生屋旅游，路上哈堆上来啊，大家就议论了，侪想吃，但又不敢吃，讲个蟹黄、蟹膏、脂肪、邪气高，我不怕，哪怕哪不要吃，我吃，大不了我多吃两粒鱼油啊。哈哈，伊拉侪笑死了。讲起训练话，现在阿拉虽然有点老了，但要活得开心，想吃啥就吃啥，想不想就不想。老自信的讲，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我身边朋友的标杆。伊拉现在目标啊，就是想赶上我，超过我。哈哈，
2: 我们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呢。
3: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2: 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
4: 了。他父母九十几岁了。
3: 哦，也在这里吗？
4: 在马路对过。
2: 哦、我每天烧好
4: 是吃饭一个小菜烧好，
2: 烧好是
4: 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负责送。两个老的，一个94，一个九十二。
3: 哦，那这是很高龄啊。那他们状态怎么样？
4: 他们
2: 状态比我们还要好嘞。
3: 是吧？
4: 他们精神好啊。
2: 你看，
4: 八九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八九点钟起来，哎，这个就服气了，
2: 吃了，
4: 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
2: 哎，已经几年了，反正我们后面给他吃。

0: 醒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所以观众您看一下，无论是管叔叔也好，还是钱阿姨也好啊，从一八年开始一直到2016年，八年的时间，非常清楚的变化，肉眼可见的欣喜的，大家的哎，你看看精神状态不错，
1: 对，
0: 而且呢，像刚才管叔叔说了，人家原来是啥心脏大骨支架的，现在还要再管自己90多岁的父母，对不对？哎，人家90多岁的这个父母，人家身体还特别的这个健壮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这就是咱们作为子女来说乐意看到的一个情况哈，
1: 确实，因为说句实话，身边80岁左右的老人呢，也挺多的。因为我自己的父母都是80多岁了，那当然我自己的什么阿姨啊，这一类的人都是差不多这个年龄，上下相差一点。但是你真的发觉一点啊，有的人的状态就是好，哎，88岁依然每天出去遛弯，每天买菜，照样生活不受影响。
0: 对，
1: 有的人80岁，那已经是拐杖啊，就是已经是已经是不能出门了。换句话来说，
0: 是。
1: 那我跟你讲。这个就是生活质量的比拼，这跟年龄是一方面，但是你年龄的状态其实更重要。
0: 对，是，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尤其是心脑血管这三个、这几个字儿，您都一直会觉得它是连在一起的，对吧？您看，血管是要排在什么呢？心和脑之后的，浑身上下遍布血管。但凡您说堵在胸口，您会觉得胸口闷难受；但凡堵在大脑，你觉得头晕不舒服。最近早上早起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胸口闷呀、胀啊、手麻呀、或者老觉得是头晕啊这些情况出现？但凡有，咱们还是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我们反复说到。到了啊，观众朋友们，一旦心脑血管出问题，都是大问题。
1: 对，
0: 而且呢，我们现场呢，再请这个大刚老师给大家挤出来，我们再来看一看高纯鱼油和您吃的鱼油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您回到家也可以来做这个实验哈。
1: 因为市面上有的30的鱼油、50的鱼油全都有，这些呢都属于是纯度比较低的这个鱼油。
0: 是，
1: 颜色你一看就觉得这更黄嘛。再有一个呢，我把它挤到水里面去，大家会看得清楚啊。
0: 对。哦呦。
1: 你不要多讲了，上面这个黄黄的一层油芯儿，它就飘出来了。那这个油芯儿是什么呀？其实就是饱和脂肪酸，它可能是你吃的脂肪，可能是你的一些胆固醇等等之类的东西，这个都是我们的血管当中啊，不要太多，我要把它清除出去。那么靠的就是不饱和脂肪酸来跟它做对抗的。
0: 对，
1: 但你看我今天97的这个纯度的鱼油，尤其我检测之后已经达到了99.101嘞，99.1，所以你看啊，我挤到这个水当中去，
0: 对，
1: 清澈透明。无色，一粒一粒，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呢？叫滴滴精纯，滴滴精粹。
0: 是，
1: 这个里面纯度，它里面有很多啊，就是杂质，而我们里面几乎没有杂质，99.1的。高纯度的鱼油，哎，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买鱼油一定要买的放心。还有就是告诉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 BioH， 我们在说啊，不停的在获奖项，不停的在往自己的瓶身上边有更多的一些国际认证。首先第一个啊 ，IFOS 这个认证。这个认证呢，要给观众朋友说，它不是一劳永逸的。
1: 对，
0: 就是你每一年要对应的批次要评选，你再在这个批次当中才可以印证出来。
1: 对，
0: 您看啊，像这个批次啊，咱们瓶底呢有这个编号，哎，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
1: U601346， 对，
0: 对吧？
1: 好，
0: 记住它了。
1: 来，
0: 好，来，您看咱们对应的抽检这个报告、
1: 对 ，IFOS 的这个，它每一批次都要做检测的，而这个就是针对这个批次的呢 ，U601346 的。单独给了这个批次的一个合格的批文，
0: 是不是？所以观众啊，您就知道了。IFOS 呢，他们非常非常的严苛，不是说我一劳永逸，我这个批次验完了，你终身可用，不是的。每一个批次都要经过相应的一个检测。
1: 对，
0: 而且呢，包括还有像 Friend Sea、海洋之友，对吧？
1: 对，
0: 以及呢，还有 GOED 整个这个
1: 世卫组织，
0: 哎，是。还有 FDA 美国的这个管理机构的认证，RMP 还有 HACCP 全部都是新西兰的这个国际食品安全的认证，包括还有 GMP 制药标准
1: 以及放射性的检测认证，这个对海洋啊、鱼类啊，它的放射性的成分的检测让大家更放心。
0: 所以观众您自己看一下您吃的这个鱼油上边有没有这么多项的国际认证，
1: 8重认证，
0: 对吗？8重认证，而且呢，我们反复提示大家，东方购物的鱼油啊真的是供不应求，批次很新鲜。我们不用担心什么快要过保的
1: 的呀，
0: 或者是临期的呀，这种。您看，咱是什么呢？3月6号的，一直可以吃到29年的3月5号。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了，大组合构成，很多时候大家会说，我先囤着，我趁着他搞活动，趁着他瓶数多的时候，我多囤一点，因为每天都是要吃的。
1: 确实是这样的啊，天天少不了的。
0: 对，
1: 等到真的呀，97鱼又没有了，市面上这个量越来越少了，你买不到了。你这心里你也是觉得不得劲儿了，或者说呢，下一次这一次我们是15瓶，那下次可能价格不变，因为没那么多了。 它少两瓶，对吧？13瓶、14瓶，
0: 对，
1: 你是不是觉得心里也不舒服呀？那趁今天15瓶大组合的这个量，
0: 对，
1: 还是这个价格，那赶紧多囤几组，对吧？
0: 是的啊，所以呢，提示大家现货不多，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所以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么对这个鱼油啊，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它的作用啊，都已经被大家所越来越认识，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叫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起到主要作用的是二十碳五烯酸，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EPA。所以如果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我觉着还比较贴切。
1: EPA 和 DHA 呢，都是来自于鱼的脂肪。大家都知道，这 EPA 呢，使得呢咱们的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咱们的营养更好。真的，鱼油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养护我们的血管。
2: Hey guys, I'm Brad. Most of my days are spent out here on the slopes, skiing, coaching, and just enjoying the outdoors. I've always loved pushing myself through sport, but recovery is just as important as performance. Living in New Zealand.We're surrounded by this incredible, pure environment, and that's something I try to reflect in my lifestyle too. One thing that's become part of my daily routine is omega-3. After a long day on the mountain, your body takes a beating. Joints, muscles, even your focus, supports recovery and keeps me feeling ready to get back out there. That's why I take BioH omega-3 fish oil. It's a high purity, clean, and something I recommend for anyone who loves skiing,or staying active. For me, it's a simple step that makes a big difference.
3: The girl healthy, 30%. This
4: 30% of the omega-3 no, no, okay, look.
5: Oh.
4: Liver and kidney to digest and all.
5: Right.
3: 30. Good health.
5: 30%.
3: Yes, yes. Yeah. 这个你跟他说一下，这个是60%，是我们在新西兰看到最高的。
5: So BioH.
3: Yes. 我觉得只有高纯度，就是我们的发现很多的医学认证，70%以上人才有用。
5: Yeah.
3: 至少是70%。
5: It's amazing to be in central Auckland with BioH on the big screen behind me and seeing Eric Murray choosing BioH as his fish oil of choice.
6: 我旁边的 Green 是我们的品牌联合创始人，希望大家能够一样喜欢我们 BioH 的产品。
5: BioH is the best fish oil in New Zealand.
7: 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呢，也是在新西兰的药房当中， 对吧？包括还有旁边的比李总这个个头还大的，
8: 哎、
7: 然后呢，一人也是奥运冠军，
8: 奥运冠军，
7: 对吧？
8: 把这个金牌
7: 对
8: 给李总分享了一下，
7: 哎、
8: 人家也选择的是BioH的高纯度的这个鱼油，
7: 对，是。
8: 包括我们前面看到那个谷爱凌的教练，
7: 对对对，是。
8: 你看啊，这些啊，运动员他们从事他们对于心脑血管的这个关注度啊，可能来得更高、
7: 哎。
8: 他们也普遍选择的是高纯度的鱼油，同时选择的品牌。
7: 对，
8: 也是BioH。
7: 哎，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注重健康不分国度，对吧？
8: 对，
7: 也不分年龄。
8: 嗯，
7: 很多人现在呢越来越年轻的，您看看那个健身房里头，对吧？年轻人去跑步啊，去撸撸铁啊，但同时也是补充到一定的膳食补充剂。
8: 嗯，
7: 因为现在已经有这个健康的意识了，咱现在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和您几十年前，比如父母那一代完全不一样，对吧？
8: 对，
7: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您现在想想看是什么呢？一早上不起来、
8: 嗯、
7: 一晚上睡不着，对吧？咱晚上现在睡觉的，原来我记得我小时候8-9点就基本就睡觉了，10点钟算晚的。但现在呢，您看看，像晚上现在差不多8点钟，我跟大老师还在工作，我们今天晚上可能要工作到10点左右。
8: 是，
7: 这晚上
8: 后面还有一场节目，
7: 我后面还有一场节目。你想回到家睡觉11-12点家常便饭，
8: 对，
7: 对吧？对于很多的这个老年人来说的话也是。哎，我说现在晚上睡觉的时间越来越晚了，有时候偶尔还要再追个剧啊，打个牌啊之类的。
8: 你想
7: 是不是，
8: 如果说我回去，我觉得有点饿。我儿子如果要点个什么外
7: 卖
8: 啊，那我可能也跟着他一起来一下。
7: 对，
8: 那往往这些东西可能都是油脂啊比较高一点的东西，重油的这些。
7: 对
8: 啊，那确实啊，你我们的饮食习惯，包括作息的时间，以及我们平常的压力，可能啊，真的你的这个承受的血管上承受的压力可能真的是比较大。所以我们老师这句话，血管年轻人年轻，血管健康人健康。怎么样让血管健康？大家看，其实如适当的补充我们的高纯度的鱼油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7: 而且关键呢，我们首先啊，今天说到 BioH 不是在东方购买了1天2天，卖了8年多9年的时间，我们依然秉承住，观众朋友们，每一粒做到大颗粒1500毫克，因为这个用量其实更扎实。
8: 嗯，
7: 我们可以偷工减料，是什么？做到500毫克。
8: 对，他也说吃了一粒了，
7: 对呀、啊
8: 嗯，
7: 我可以让您说每天吃一份是多少，对不对？
8: 对，
7: 能够达到有效含量有多少？ 做500毫克我们可以做3粒，做1000毫克可以做1.5粒，对吧？那我们为什么要做1500毫克一粒呢？啊，对不对？
8: 对，你的量就吃足了，吃一粒你的量就吃足了，而且你日常如果说正常日常养护的话，嗯，一粒就够了。
7: 对，
8: 如果你的心血管本来就有一些更高要求的，那你就正好吃2粒，达到了美国它这个心脏协会对于每天摄入量的正好3000毫克的这个需求。
7: 是的，而且关键的，今天我们说到了啊，平时呢学生考试97您觉得已经不错了，嗯，但是今天我们经过抽检之后呢，我们再把抽检报告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考99的学生，你说优秀不优秀？
8: 对，这张答卷，这张分数啊，应该讲让大家心里是放心的啊，因为97已经是很高了。
7: 对，
8: 那到底你的钱花的到不到97？嗯，值不值？来，我们来看一下，经过实际的抽检换算之后，总的欧米伽三的纯度，嗯，不仅达到了97，更加超出我们的预期，达到了99.1。
7: 是，哎，
8: 满分100分，我达到99.1分，那这个当然是已经很好、很理想的成绩了。
7: 是，
8: 而且我们刚才说到1500毫克的这一粒当中，纯的欧米伽三，嗯，总量1486.5毫克，
7: 对，
8: 几乎没有什么杂质的，杂质只有0.9。嗯。所以我跟你讲，这就是什么呢？意味着你吃一粒达到更高的对你更有帮助的欧米伽三，而它的杂质却更少。
7: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批次新鲜，您很多顾客会担心的说，哎呦，因为有时候经常从海外过来，一看保质期已经过了一年了，甚至过了1年半2年了，只剩下一年的时间。今天我们的生产日期也很新鲜啊，2026年3月6号，观众朋友们可以吃到2029年3月份。所以我们就说了，东方购物的鱼肉永远不愁卖，就是你会发现什么时候买是最划算的。今天大组合构成，咱小组合是6瓶装999块钱，大组合按理说翻个倍12瓶，今天额外在12瓶基础之上再加赠3瓶给到大家，所以就是15瓶。观众朋友们，1瓶1个月的量，一个人吃，老两口基本上一个月要消耗到差不多2瓶，对吧？那你想想看，咱们15瓶也就是7个半月的一个用量。
8: 如果子女再吃一点呢，对吧？你中年人适当的吃点也很正常，一天吃一粒的话，那就加入进来，你可能只吃到4、5个月的时间。
7: 对，
8: 那4、5个月之后还有没有九七的鱼油？市面上不好说了，
7: 是，
8: 即使有，还是不是这个价格，那更是不敢保证了。所以，与其你每天都要吃的，不如把量备足一点。
7: 是的啊，咱们15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就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新之境，
4: 成为新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

0: 热爱旅行的你，生活在北半球的你，是否想去看一看地球的另一端，属于南半球的阳光、大海、冰川、峡谷、湖光山色、热带雨林以及可爱的袋鼠、考拉和羊驼呢？经过近一年的漫长等待，南半球黄金旅游季正在到来，东方购物自营甄选海陆空澳新全景14日纯玩之旅，一趟旅程纵览澳新两国的万般风情，在澳大利亚打卡四大名城，悉尼邂逅享誉世界的城市地标悉尼歌剧院，跟随中文深度讲解步入建筑内里，细细品味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独有的建筑美学，读懂贝壳造型背后的巧思与故事，蓝山国家公园漫览被尤加利薄雾笼罩的山谷，完整体验矿山火车、全景空中缆车、丛林缆车三段特色缆车，将三姐妹峰的巍峨峡谷风光尽收眼底，布里斯班走进充满烟火气息的天堂农场和软萌考拉合影留念，亲手投喂蹦跳的袋鼠，远离都市喧嚣，沉浸式体验松弛惬意的澳式田园慢生活，黄金海岸拥抱绵延无尽的金色海岸线，特别为你安排昂贵的直升机，从高空俯瞰层层叠叠的碧蓝海浪与绵长沙滩，城市与海洋交织的画卷在脚下徐徐铺展，凯恩斯一次邂逅两大世界自然遗产，闯入生机盎然的库兰达古老热带雨林，搭乘水陆两栖车穿梭莽莽丛林，满目皆是繁茂的热带植被，观赏原汁原味的土著歌舞表演，扬帆出海奔赴闻名全球的大堡礁，您可以跃入海中浮潜与海洋生灵相遇，也可以安坐玻璃船底之上静静欣赏海底如梦似幻的珊瑚王国，亲身领略大堡礁举世无双的海洋魅力。新西兰段我们将一次将南岛和北岛全部安排，在南岛汇聚冰川、湖泊、峡湾的天地杰作，每一座城市都藏着独一份的自然馈赠，基督城充满英伦复古格调的花园之城，亚方河缓缓穿城而过，繁花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提卡波湖置身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暗夜星空保护区，夜幕降临隔绝全部光污染，抬眼便是横贯天际的璀璨银河，走进库克山国家公园，直面新西兰最高峰的磅礴气势，皑皑雪峰与绵延冰川横亘眼前，轻徒步于塔斯曼冰川，感受原始山野带来的心灵震撼，皇后镇依偎在群山与湖泊怀抱之中，登上 Skyline 天空缆车，登顶鲍勃峰，整座小镇与珊瑚胜景一览无余，奔赴世界奇观米佛峡湾，乘船穿行亿万年前冰川切割出来的深幽峡谷，万丈瀑布自峭壁奔涌坠入海面，亲身体验被高山巨崖环抱的震撼之感，在北岛开启与南岛迥然相异的人文奇幻之旅。奥克兰享有千帆之都的美誉，港湾里千帆林立，山海与城市相融共生，奔赴怀托摩萤火虫洞、泛舟幽暗地下溶洞，万川萤火虫闪烁点点幽蓝微光，如同闯入封存于地底的漫天星河，罗托鲁瓦探访毛利文化村，沉浸式观看震撼的哈卡战舞表演，近距离了解毛利民族世代传承的古老习俗与智慧，走进艾格顿牧场，亲手投喂羊驼、绵羊，欣赏趣味十足的剪羊毛秀，尽享治愈满满的田园牧歌时光，全程升级十顿特色地道美食，舌尖同步感受南半球别样风味，东方购物自营甄选，优中选优，更好的季节，更优的价格，更多深度体验，让您一次飞行完成澳大利亚加新西兰两次旅行，不留遗憾，省钱省力又省心，远离寒冷的北半球，抓住每年稍纵即逝的南半球黄金旅游季。
1: 好，乐游下一站，生活更灿烂。感谢观众朋友每周四晚上8:01呢，守候在电视机前关注咱们乐游下一站的栏目啊。今天甄选到的旅游目的地呢，是南半球的两颗明珠。

0: 头看到了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其实说实话呢，这条行程线路有很多种，很多顾客说我要去的话一次去两个国家。东方购物呢今天是自营甄选，而且是优中选优，我们把能够升级的点全部放在今天的这条行程线路当中。而且关键的，澳大利亚人员在2018年的时候外拍过，什么样好吃，什么样好玩，什么样的自费项目需要加入进去，我们全部都给您甄选到了。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一次去不留任何的遗憾。今天还有一个双重福利是什么呢？观众朋友啊，咱双人订购的话是立减了6000块钱的优惠。所以喜欢的话，如果说咱们在整个寒冷冬季想要去到南半球去过冬，而且还要抓住它鲁冰花花季的话，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的也请到老朋友朱老师，您好。
1: 哎，人也好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作为一个从业旅游的专业10多年的这个专家来说啊，
0: 对，
1: 我觉得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全世界的旅游板块当中，它的体验度一定是排在天花板的。
0: 哎，是，对，
1: 是。
0: 但是说到这两个国家，如果要去，要体验感好，然后深入要去游玩的话，价格也是很贵的。
1: 是的，因为它本身就不便宜，这两个目的地，对，
0: 对
1: 的。
0: 是，好，来，观众朋友啊，我们说到了南半球的澳新旅游黄金季终于到了，因为呢，我们甄选到的是12月份的出发日期。上海12月份温度已经是在7度，但是体感是在0度左右 的，冰冷冰冷，对吧？日照的时间也相对比较短。来，澳大利亚观众朋友看到了南半球的温暖的阳光来了，
1: 是
0: 平均温度26度左右，
1: 没错，
0: 日照的时间也更长。你平时出去游玩的话，咱们说了白天时间长，你玩的更多，
1: 没错。
0: 新西兰观众朋友看到了鲁冰花盛开的季节，不是刚刚开，是正好绽
1: 盛放，对的，盛放的季节，
0: 对吧？
1: 而且稍纵即逝，
0: 对，是平均的温度呢是在23度左右，日照时间呢也是在15个小时左右。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最美的季节去，那这时候行程线路怎么玩来？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先看大板块啊。
1: 是，
0: 咱们呢，首先澳大利亚呢，我们今天甄选了4个城市，
1: 对的。对，首先呢是东海岸特别著名的城市，首先是布里斯班，然后大家都想耳鱼享受的这个黄金海岸，然后明信片存在的悉尼，对吧？
0: 对，
1: 第三个，而且还有一个是我认为去澳大利亚一定要打卡的凯恩斯，
0: 对，
1: 非常吃价格。
0: 哎，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啊，我们的这个大堡礁，对吧？观众朋友们，说到带到大堡礁的话，价格肯定要往上了，对吧？好，接下来还有就是看一看新西兰。新西兰呢，我们是分为南北二岛，南岛、北岛，咱们今天都会去
1: 深度打卡。
0: 深度打卡，
1: 是。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详细和观众说啊。
1: 嗯。
0: 首先呢，咱们今天是乘坐东航的航班，然后
1: 直接飞到布里斯班，
0: 对，
1: 东方直航空直飞布里斯班。
0: 嗯。
1: 那么布里斯班是一个阳光之城啊，
0: 对。
1: 就是有一句话怎么形容说，袋鼠脚里没袋鼠，故事墙里没故事。
0: 哎，对。
1: 我们去感受一下布里斯班这个城市的一个浪漫，
0: 是艳阳之都哈。
1: 艳阳之都。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来到黄金海岸，你会发现市面上有很多的酒店叫黄金海岸，但是它的最原著的就是在这个澳大利亚黄金海岸。
0: 是，
1: 然后这一次啊，非常的重磅升级，上来就是坐直升机。
0: 哎，我们一上来就给大家升级到直升飞机的这个观光吗？
1: 是的，
0: 我当时记得，因为我们去外拍是自己花了钱然后去做的，我们开场即王炸，
1: 开场即王炸，
0: 哦，
1: 因为这一整个海岸线是长达72公里。
0: 哇，
1: 哦，正常的人在这里步行，海面上步行已经非常好了。
0: 对，
1: 但是我们是乘坐直升机从高空去俯瞰整个城市的风貌。
0: 这个费用不便宜，
1: 不便宜，
0: 对
1: 吧？大概要1000，就是你自己去花费的，要花费在1000块钱左右。
0: 哇，
1: 我们就会
0: 是
1: 给包含的，
0: 包含进去的。好，
1: 对的，
0: 还有天堂农庄，
1: 对，
0: 对吧？
1: 对，这里是昆州啊，是唯一一个可以报考拉拍照的地方。
0: 哦，是，
1: 所以我们会给每一位客人啊，
0: 哎，观众啊，我要说一下这个报考拉拍照啊，你不要以为是一家人或一群人去拍，我们能够争取到的是让大家每一个人单独抱着考拉，然后去合照。这个我当时记得好像我也花了好多钱，
1: 100多块钱，
0: 100多块钱人民币
1: 啊，这也是给大家包含了，就不需要你再付钱了。
0: 哎，你看，单独付费的自费项目，我们都给大家包含进去，
1: 是的，
0: 对吧？
1: 对的，
0: 嗯。
1: 然后的话，我们就会飞到这个，我们乘坐内陆段的直飞航班来到凯恩斯。
0: 哦，
1: 其实我为什么说去澳大利亚你一定要去凯恩斯呢？
0: 嗯，
1: 因为这里有两个重磅的世界遗产等待着大家去打卡。
0: 对，
1: 第一个的话就是最古老的热带雨林，叫库兰达热带雨林。
0: 嗯，
1: 我们会乘坐退役的水陆两栖车，
0: 哦，
1: 去感受这个热带雨林的
0: 对
1: 植物啊，
0: 哎，
1: 动物啊，对吧？别样的动物呀。
0: 嗯，
1: 关键是我们还会去感受最土著的居民，
0: 哦，
1: 来一个 歌舞表演，
0: 对，
1: 吃上芭比 Q，
0: 这个好，
1: 这个感受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0: 哎，是
1: 布兰达，嗯，世界遗产。
0: 哇，在这儿我们要去看一看，对吧？
1: 是的。
0: 包括还有就是市面上，但凡澳大利亚产品带到大堡礁的话，价格肯定要大几千，要再上去。
1: 是的。
0: 这一次我们带大家深入去体验到大堡礁，
1: 对
0: 吧？
1: 你想要看到全世界最美的海洋生物之一的话，一定要来到大堡礁，因为这里有会让你就是独一无二的感受啊。
0: 对，
1: 比如说我们会乘坐游船去到大堡礁的一个岛屿，之后呢？不要担心说我不会游泳我去干嘛呢，我们会乘坐玻璃底船让你潜到海底，看到真正的海底的珊瑚、热带鱼、乌龟，对吧？
0: 对，
1: 就是你能看到海底世界，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当然如果你说你会浮潜也可以，
1: 是的，我们也可以给你安排浮潜啊。
0: 所以观众您看到了，我们收到这些深入体验的话其实都是要单独付费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都是包含在里边，
1: 是的。
0: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今天叫做东方购物自营甄选，
1: 对的。
0: 好，接下来我们内陆段没有让大家说什么长途拉车，
1: 对，
0: 我们同样坐飞机来
1: 到
0: 了
1: 悉尼。
0: 其实我觉得悉尼是一个地标性要去的地方，对吧？
1: 说到澳大利亚，大家肯定想到的悉尼歌剧院，因为是它的一个明信片存在的。我们会打卡这个悉尼的三大地标，一个就是悉尼歌剧院，一个就是它的海港大桥，还有一个就是它的 Darling 港，这三个在一块才能拍出一张悉尼真正的地标的明信片的照片。
0: 对，是，而且悉尼歌剧院不是外观匆匆一瞥，观众们，我们这次带大家深入到的是什么？就是进去，您看到了吗？
1: 入内参观
0: 歌剧院，
1: 中文讲解，让你感受这个。感受到啊，悉尼歌剧院从它建造到建成之后的一些故事啊。
0: 哎，我当时进去的时候入内参观，但是没有中文讲解，
1: 只是拍照打卡，
0: 只是拍照打卡就走了。
1: 中文的讲解给到大家，
0: 这个感觉又不一样了。
1: 对的，
0: 包括还有是什么？蓝山国家公园。
1: 是的，蓝山国家公园啊，这边在市面上的话，正常这一天是用来作为卖自费的，一整天让你花1500块钱左右。
0: 对，是。
1: 但是这次我们会给大家安排三段式的缆车。给到大家。
0: 三段式缆车。都包含在里边，
1: 全部包含在里面，让你感受到真正的三姐妹风是多么的威严壮丽。
0: 是非常的漂亮，尤其是在咱们12月份去的时候，那个季节啊，蓝山国家公园整个植被绿意盎然，非常的漂亮。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启到新西兰的旅游了，
1: 对的，
0: 是吧？
1: 我们再乘坐一个，你知道吗？从这里飞到这里大概只要2个多小时，所以澳大利亚、新西兰一定要连着一块玩，就比较的方便啊。飞过来之后，我们到达了南岛最大的城市叫基督城，那么在基督城大家都知道了，比如说它的这个植物园，对吧？这个时间又是夏天，
0: 对，
1: 你会看到很多，因为我一直说啊，只有基督城的植物园叫 gardens， 它是复数的形式，
0: 复数形式，
1: 因为它有很多很多个花园组合在一块的，
0: 是，
1: 所以你这个时间选到这儿，而且我们又说12月份也是新西兰鲁冰花盛放的一个季节，
0: 哇，
1: 所以真的是
0: 漂亮。
1: 百花争艳的季节到了，
0: 是，
1: 很出片。
0: 接下来
1: 我们会去到提卡坡，那么提卡坡大家都知道的是这个暗夜星空保护区，
0: 是，
1: 我们会住在这里住一个晚上，就住在暗夜保护区的
0: 内
1: 的小镇里面。
0: 观众朋友啊，所以您要听好了，咱白天呢可以看到那个好
1: 牧羊
0: 人
1: 教堂，
0: 然后晚上呢是一个观星的圣地，
1: 是，
0: 咱们是住在暗夜星空保护区内的我们的酒店里边，
1: 是的，
0: 抬头满天繁星，观众朋友们，满天的星河就在你眼前，真的，我当时有很多的朋友去过之后，拿手机都可以拍出来，
1: 是的，
0: 这个满天繁星的图片，所以想想看，我们小时候抬头看见星空是什么样子的，在那儿您可以还原到的，
1: 是的，
0: 包括还有继续来，我们可以看到
1: 我们会去到这个，比如说像提卡坡湖啊，
0: 对，
1: 包括我们还会去到新西兰的第一高峰叫库克山国家公园，库克山，那你去到新西兰一定要去库克山，那么这次我们行程又有升级，比如说我们在库克山景区里面的景观餐厅会给大家安排一道这个午餐给到大家啊，
0: 是，
1: 然后的话。对，包括我们还会品尝到真正的高山三文鱼定食，也是在这儿。
0: 对，
1: 所以在美食方面，我们也会给大家逐渐的升级。包括我们还会去到刚刚说的第一大湖泊，对吧？提卡坡湖，然后我们去普卡基湖，是真正的牛奶蓝色，
0: 对，
1: 有点拗口。
0: 是，对，就像画面当中您看到的颜色一样 的，就是每一个湖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您看出去的视觉享受是不一样的，
1: 对的，
0: 对吧？包括还有
1: 瓦纳卡湖，孤独的树。
0: 毒的树啊，
1: 这个季节它的树已经开始冒出绿芽了，
0: 很漂亮，
1: 对的，就是绿色的，不再是枯枝了啊。哎，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人，比如说冬天去的话，他可能看到的是枯枝，
0: 对，
1: 但是我们的夏天去的时候，它就是绿意盎然了。
0: 哎，是。
1: 再接下来我们会去到，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就会经过像卡瓦劳大桥，对吧？本级的一个网红打卡点，接下来我们就会来到所有人都想要去到的地方，就是皇后镇。
0: 皇后镇，
1: 皇后镇，我们在这里连住两个晚上，让你嘟嘟悠悠的去感受这个湖光山色。
0: 哎，
1: 远处的是南阿尔卑斯山脉，近处的就是瓦卡蒂普湖了。
0: 对，是。
1: 首先我们到这儿，我们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我们这次行程给大家安排了 Skyline 的这个缆车登至这个鲍勃峰的山顶。我们不仅登，而且我们还在这里有一个景观餐厅的这个自助餐，而且我们是用的晚餐。大家知道啊，现在市面上的晚餐是比午餐要贵30多新币的，也就它是要高出来的。
0: 对，因为你晚上傍晚的风景会更漂亮， 对吧？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咱们不是安排的午餐，是晚餐。
1: 对，
0: 这个其实成本又上去了，但是我们没有额外的收费。
1: 对的，
0: 对吧？包括还有在新西兰南岛，我们非常著名的是什么？米福峡湾。
1: 是的，
0: 不用去北欧，在新西兰依然可以看到峡湾风景。
1: 对的，对吧？世界八大奇迹啊，就是。你去到米福峡湾，我们是乘坐游船，游船上面有丰富的自助餐食给到大家，让你嘟嘟悠悠的在峡湾里面去感受它的飞瀑啊，这个海底的生物啊，
0: 对
1: 啊，就非常的棒。
0: 是，包括还有到北岛，对吧？我们从南岛到北岛
1: 又是一段内陆段飞啊，
0: 又是
1: 内陆段，一共有3段飞啊，
0: 哎，
1: 又飞到北岛去了。北岛依然完成了一个环线的深度游览。
0: 对，
1: 首先我们要去看羊驼，对吧？这个你去了新西兰肯定要看的。
0: 对。
1: 那么在这个行程当中，我们这次东方购物又做了升级啊。
0: 哎，
1: 自营真的是甄选的。我们是会乘坐复古的拖拉机带你去游览这个牧场，让你感受做农场主的一天。
0: 对，是。我觉得啊，新西兰真的是非常纯净的一个国家，一定要感受一下人和大自然、人和动物之间的这种亲密的接触。
1: 对。
0: 看一看这些，比如说他们的农场的一些表演哈。
1: 对的。
0: 包括还有
1: 土著人毛利文化村，首先我们会去看他的这个战舞表演。第二个呢，它这里还是享誉世界的这个地热温泉的所在地，我们也会带大家去参观。
0: 对，
1: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第五大湖泊了。我们刚刚在南岛走了四大湖泊，第五大湖泊卢托鲁瓦湖也会带大家去打卡。然后我们还会去到亿万年的萤火虫洞。
0: 到了怀托摩这块儿，
1: 对吧？亿万年就是我们是坐游船进去的。然后你抬头就看到这
0: 些，全部都是星星点点蓝色的，
1: 星星点点，对，就像流动的银河一样，就非常的如梦如幻。
0: 哎，是，最后呢是到了奥克兰，
1: 奥克兰千帆之都，整个市区的伊甸山啊，我们都会带大家一一打卡。
0: 是，
1: 然后我们再乘坐东方航空直飞航班，再回到上海。
0: 所以观众啊，我们的行程安排其实非常丰富的同时，
1: 是
0: 很多顾客会说，就像人家一样的，当时去玩就是整个一个澳大利亚单令玩了一次，那我再去一次新西兰，观众您自己看，两下来你要花费到55000左右，
1: 对，对吧？两次，
0: 因为我看了一下，基本上你单玩一个国家都是要在28900，将近3万块钱左右起步，对吧？还有很多的自费项目，
1: 餐食自理啊，
0: 对吧？
1: 自费项目啊。
0: 对，
1: 你看新西兰一地的话，9天左右的，在12月份的话，基本上因为它旺季嘛，
0: 旺季来了，
1: 鲁冰花大家都挤着这个时间去，
0: 对，是。
1: 那房间也是一房难求，它已经要28900了。
0: 对。
1: 那么当然也会有一些市面上澳大利亚连线的啊，4万多的产品，比较基础款的。
0: 是。所以观众我们就说了，4-5万你去两个国家，你觉得挺划算。
1: 是。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自营，我们自营甄选到的价格，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啊。
1: 是。
0: 当然不划算，我们说了，今天双人报名立减6000块钱，相当于一个人36999块钱。本来玩一个国家的，咱们玩两个国家，
1: 是的，
0: 深度游玩，同时最美的季节去，12月1号、12月15号，刚好是南半球开始过夏天的时间了。
1: 市面上有很多人啊，想把这个价格做到30000多的一个价格，
0: 对，
1: 开始不停的做减配，让你参加自费。我们是把所有的深度体验全部拉满的同时，价格做到36999元一个
0: 人。而且关键一家全含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观众朋友们，咱都不是做30-40人的大团，对吧？20人以内，基本上几家人一出去的话，堪比私家团的一个享受。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购物项目，没有任何说再推你自费的，
1: 对的，
0: 一价全含。所以啊，电话线已经报线了，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购了、
1: 啊。是的，
0: 先下手为强。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100块钱，我们建议大家双人去就直接订预付款200块钱的一个货号。
1: 是，
0: 任何疑问的话，我们线下会有这个我们的品鉴官、推荐官会给大家再来详细。 细做解答。
1: 没错，
0: 现在需要做就是抢名额了，021-5111-9900。
2: 旅行的你，生活在北半球的你，是否想去看一看地球的另一端，属于南半球的阳光、大海、冰川、峡谷、湖光山色、热带雨林以及可爱的袋鼠、考拉和羊驼呢？经过近一年的漫长等待，南半球黄金旅游季正在到来。东方购物自营甄选海陆空澳新全景14日纯玩之旅，一趟旅程纵览澳新两国的万般风情，在澳大利亚打卡四大名城，悉尼邂逅享誉世界的城市地标悉尼歌剧院，跟随中文深度讲解步入建筑内里，细细品味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独有的建筑美学，读懂贝壳造型背后的巧思与故事，蓝山国家公园漫览被尤加利薄雾笼罩的山谷，完整体验矿山火车、全景空中缆车、丛林缆车三段特色缆车，将三姐妹峰的巍峨峡谷风光尽收眼底。布里斯班走进充满烟火气息的天堂农场，和软萌考拉合影留念，亲手投喂蹦跳的袋鼠，远离都市喧嚣，沉浸式体验松弛惬意的澳式田园慢生活。黄金海岸，拥抱绵延无尽的金色海岸线，特别为您安排昂贵的直升机，从高空俯瞰层层叠叠的碧蓝海浪与绵长沙滩，城市与海洋交织的画卷在脚下徐徐铺展。凯恩斯一次邂逅两大世界自然遗产，闯入生机盎然的库兰达古老热带雨林，搭乘水陆两栖车穿梭莽莽丛林，满目皆是繁茂的热带植被，观赏原汁原味的土著歌舞表演，扬帆出海，奔赴闻名全球的大堡礁。您可以跃入海中浮潜，与海洋生灵相遇，也可以安坐玻璃船底之上，静静欣赏海底如梦似幻的珊瑚王国，亲身领略大堡礁举世无双的海洋魅力。新西兰段我们将一次将南岛和北岛全部安排，在南岛汇聚冰川、湖泊、峡湾的天地杰作，每一座城市都藏着独一份的自然馈赠。基督城充满英伦复古格调的花园之城，亚方河缓缓穿城而过，繁花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提卡波湖置身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暗夜星空保护区，夜幕降临隔绝全部光污染，抬眼便是横贯天际的璀璨银河。走进库克山国家公园，直面新西兰最高峰的磅礴气势，皑皑雪峰与绵延冰川横亘眼前，轻徒步于塔斯曼冰川，感受原始山野带来的心灵震撼。皇后镇依偎在群山与湖泊怀抱之中，登上 Skyline 天空缆车，登顶鲍勃峰，整座小镇与珊瑚胜景一览无余。奔赴世界奇观米佛峡湾，乘船穿行亿万年前冰川切割出来的深幽峡谷，万丈瀑布自峭壁奔涌坠入海面，亲身体验被高山巨崖环抱的震撼之感。在北岛开启与南岛迥然相异的人文奇幻之旅，奥克兰享有千帆之都的美誉，港湾里千帆林立，山海与城市相融共生，奔赴怀托摩萤火虫洞、泛舟幽暗地下溶洞，万川萤火虫闪烁点点幽蓝微光，如同闯入封存于地底的漫天星河。罗托鲁瓦探访毛利文化村，沉浸式观看震撼的哈卡战舞表演，近距离了解毛利民族世代传承的古老习俗与智慧。走进艾格顿牧场，亲手投喂羊驼、绵羊，欣赏趣味十足的剪羊毛秀，尽享治愈满满的田园牧歌时光。全程升级十顿特色地道美食，舌尖同步感受南半球别样风味。东方购物自营甄选，优中选优，更好的季节，更优的价格，更多深度体验，让您一次飞行完成澳大利亚加新西兰两次旅行，不留遗憾，省钱省力又省心。远离寒冷的北半球，抓住每年稍纵即逝的南半球黄金旅游季。 Oh, you can't
0: 每个团呢都是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所以家里边几口人去，咱就定几个名额啊，千万不要最后后面你把那个货号定错。因为今天双人出发的话，我们是立减了6000块钱的优惠。其实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当时还在跟朱老师，我刚才在讲，我说确实好看，而且一定要挑最美的季节去。我当时去到澳大利亚是冬天去的，

0: 了。
1: 这个下来一个人750块钱，到那儿的时候你要不要上去坐一下，感受一下？
0: 肯定要啊！
1: 叔叔阿姨这辈子说，哎，我还没坐过直升飞机呢。
0: 是的，
1: 对吧？好。大堡礁，来，观众朋友啊，澳大利亚的产品当中，但凡带到大堡礁一日游的话，我可以完全卖你自费项目，
0: 是
1: 吧？因为将近1500块钱。
0: 是，
1: 您看看，接下来您去到那儿，玻璃底船要不要坐？浮潜要不要体验一下？
0: 是的，
1: 是不是？
0: 你要可以去感受一下，而且在这个船上还有很好的海鲜自助餐给大家，
1: 哎，
0: 所以真的是做一个非常完美的一天。
1: 我可以说，我收你2000块钱，连吃带玩，玩一天，对吧？我们今天是包含在里边的。
0: 是的，
1: 包括还有悉尼歌剧院，多少人说去悉尼歌剧院外观打卡一下就走了，里边是什么样子你不得而知，对不对？
0: 对的。
1: 我们今天让大家入内参观，
0: 是的，
1: 人家那时候就只进去入内看了一眼，拍了照就走了。现在还有中文讲解给到大家。
0: 那你的已经是很好的，还有人就是在门口拍个照，打个卡就走了，
1: 就走了嘛。
0: 对的。
1: 包括你看，还有蓝山国家公园，到那儿了，对不对？门票下来，现场门票就要280块钱，我们还包含了3段缆车，
0: 是的，
1: 以及当时凯恩斯的这个我们想去，就是因为太贵了。
0: 是的，这个水陆两栖车也是真的是退役的水陆两栖车，非常的好。
1: 地球上
0: 在其他地方你还感受不到，
1: 哎，是最古老的热带雨林之一，对吧？然后呢，包括还有天堂农庄，然后报考拉拍照片，
0: 是不是？
1: 米福峡湾，咱们中国没有的这个地貌，
0: 对不对？在新西兰你是可以感受到的，
1: 去感受一下，
0: 乘坐游船啊，一边吃着美食，一边感受这个峡湾的秀美。
1: 包括 Skyline 的天空缆车、海鲜自助晚餐，观众朋友们，我坐了那么多的团，基本上说在这包餐的话都是中午。
0: 是
1: 的，因为中午便宜嘛，
0: 是的，
1: 晚餐要更贵一些嘛。
0: 因为一个是贵，一个是它的景色美，第二个它的自助餐的品种会多一些。
1: 对，是，包括还有这个萤火虫洞，而且我们是不是说让大家只在里边黑漆麻糊的走路啊？我们是有游船的，
0: 坐着船进去感受的。
1: 是，毛利文化村，然后去看看毛利人的表演。
0: 对的。
1: 包括还有地热池去看一看，是不是？
0: 对的。包括还有艾格顿农场，我们这次又升级了农场的拖拉机，带您去环游整个农场。
1: 就是
0: 不停的在做升级，
1: 来，
0: 真的叫东方购物自营甄选
1: 11大深度体验，加起来要7000块钱。观众朋友，我可以把团费再给你做低，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之上，我给你再加自费。
0: 对，这就是我开始说的36000多，有的人故意把价格做在4万以内，
1: 对，
0: 然后让你不停的掏自费，掏自费。
1: 对，
0: 这个是7000块钱的一个自费项目。
1: 你去到那儿，你的感受肯定就不一样。你心想，有那么多的自费在这儿，哦，原来有那么多的陷阱。东方购物今天我们说到的这11大升级，全部都包含在里边的啊，
0: 是的，
1: 不让你额外再去掏钱。包括我们说为什么要去南半球这两个国家，因为呢太有看头了。您看看新西兰5大湖泊，对吧？
0: 去到，
1: 哎，有观赏胜地的湖，包括还有冰川湖泊，新西兰的第3大、第4大湖，这个孤独的树是不是在多少杂志当中看到过？
0: 对的，很多酒店的封面也是这个，
1: 哎，是
0: 真的很出片，
1: 对吧？
0: 罗托鲁瓦湖5大湖泊全部带您一次打卡，
1: 哎，是你看到每一个湖泊的颜色都是不一样，可看的看点都是不一样的，
0: 对的，
1: 对吧？包括还有多元的一些看点的话，
0: 雪山、
1: 冰川、
0: 地热、海岸线。
1: 哇，
0: 我为什么说去到澳新一定要去大堡礁和这个
1: 热带雨林
0: 呢？因为这个首先它是澳大利亚的两大适宜，所以为什么去到凯恩斯非常的吃价格？首先大堡礁就非常的贵，
1: 对，
0: 再有热带雨林，你想想看，对吧？
1: 是不是？
0: 一定要去。
1: 我们就说澳大利亚，但凡带到大堡礁、凯恩斯的这个热带雨林，你自己再去查一下，价格是不是要比普通的这个航线我们要再贵一些？
0: 对的，所以这就是我一开始为什么说澳大利亚、新西兰在旅游体验度上面来说，在全世界的旅游目的地板块一定是天花板。
1: 这也是为什么咱们今天说叫做优中选优啊。
0: 是的，
1: 你看10天晚上当地品质酒店，
0: 再加一晚暗夜星空保护区的酒店，
1: 是吧？你看啊，黄金海岸连住2晚，海滨的酒店，海滨酒店，观众朋友们，非常漂亮。
0: 是
1: 凯恩斯基海边酒店，又是2晚连住，对吧？观星小镇，你看，
0: 对，
1: 暗夜星空保护区酒店，我们是住在这个保护区内的。
0: 对的，对的，只要你天气好的情况下，一般肯定会好。这个时间，
1: 是
0: 推开窗户看到的就是漫天的银河。
1: 是皇后镇吃价格的地方，咱还是2晚连住，
0: 没错，
1: 对不对？你看悉尼、奥克兰，我们住的都挺好的，
0: 全部是4星品质的酒店，给到大家，
1: 是吧？
0: 关键。
1: 关键还有
0: 这次东方购物自营甄选啊，我们餐食做了非常非常大的改变。
1: 对，
0: 首先看前面这3张，全部是景观餐厅。
1: 对，
0: 库克山的景观餐厅，蓝山山顶的景观餐厅，鲍勃峰山顶景观餐厅。哇，你想想看，不仅让你吃得好的同时，还让你心情舒畅，
1: 对，
0: 观看美景。

0: 来，大堡礁游船，咱还有海鲜自助餐，不让你说到了那儿了饿肚子，对吧？以及米福峡湾游船自助餐，
1: 对，包括又有网红汉堡，又有高山三文鱼定时，还有各式各样的当地的美食的打卡的 BBQ，
0: 对，
1: 天堂农庄的烤肉餐。等等这些，
0: 来，观众朋友往这儿看啊，右上角这块您看看，总价值咱们十顿特色美食餐要多少钱？2460块钱。
1: 对的。
0: 但凡如果说每一顿我都是让你自费，每一顿都是让你自理，你肯定不愿意，对不对？
1: 是的。
0: 但很多的团您可以去刷，基本上有时候十顿甚至更多的餐食需要自理。很多食员说，我年纪大了，我出去摸虾，我根本不知道哪儿好吃。
1: 对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今天澳新两个国家，咱们因为呢一在栏目里边，第二又是东方购物自营甄选，所以优中选优11大升级全部涵盖在里边，同时
1: 是的，
0: 一价全含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观众朋友们，今天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就是双人订购立减6000块钱一单。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6000块钱是不是还省下来？国内游咱们在近郊出去玩一个地方不好吗？是不是？
1: 是的，关键这个出发班期是12月份，整个新西兰鲁冰花盛开的季节，就是真的稍纵即逝。你说你到1月份去，价格可能更高，还看不到这么好的鲁冰花季节。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名额已经开始告急了啊，因为是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咱们没做到什么30人40人的啊。今天把握住这样的优惠的一个机会的同时，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先定名额，然后再去做对比，抓紧时间来抢线，02151111900。

0: 晓得。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因为呢名额即将要快售罄。今天呢我们说到了一，我们是黄金旅游季，尤其是在南半球。第二，又是刚好恰逢碰到了鲁冰花盛开的一个季节，错过再等一年。同时我们说到了南半球一定要调好时间去。我当时是在2018年，咱们上海是8月份，中国8月份的天气，到那边刚好是冬天，那时候去你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南半球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尤其是夏天去的时候最漂亮了、
2: 对
1: 吧。
2: 如果你的12月份开始你还不知道往哪儿旅游的话，一定要找一个应季的旅游产品、肯定是去到南半球非常舒服的季节，
1: 对，
2: 非常美的美景，对吧。
1: 是，
2: 对，
1: 而且关键你分两次去、一次下来都得要2万多3万块钱，你说你再飞两次，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年纪大了，我们最好呢能够一次打卡南半球的这两颗明珠。那我们今天呢把这两个国家串线玩起来，并不是说星星点点咱们走马观花，
2: 是，
1: 而且是深度游带给大家。
2: 是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地图版，对吧。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澳大利亚进新西兰出，双点进出不走回头路的，这个是航班。
1: 观众朋友看啊，首先我先给大家说一下澳大利亚板块，我们甄选了4个城市，
2: 是的，
1: 尤其再加了大堡礁，对吧。
2: 对，
1: 但凡提到大堡礁价格会比较的贵。
2: 贵
1: 第二个是什么呢啊，我们说到了新西兰南北岛，咱们一个都要，两个都要去，并不是说哎呦我只给你带一个南岛，只给你带一个北岛，两个啊，南北岛咱们都要去，基本上能让你数得出来的经典的景点咱们都会带到，
2: 全部有。
1: 哎，首先是什么呢，第一站啊，我们上海搭乘东航，然后直
2: 飞
1: 到
2: 布里斯班。对的，布里斯班艳阳之城。
1: 对，
2: 然后呢我们就会去到黄金海岸啊。黄金海岸我们不是让你在沙滩上走一走，当然走也会走的，我们不仅走，还会带你乘坐直升机朝高空俯瞰，
1: 哎，
2: 绵延72公里长的黄金海岸。
1: 观众朋友，
2: 所以真的是上帝的视角去感受这个城市。
1: 对，是，观众朋友，你要知道黄金海岸呢聚集了很多的这些名流富豪，包括明星愿意去度假。
2: 是，
1: 在那儿你自己要去搭乘这个直升飞机的话，接下来将近快1000块左右的人民币，很多叔叔阿姨我就说了嘛，你这辈子没感受过，你坐一下直升飞机，你去看到的时候，这个景色壮观啊，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这就说了开场即王炸。
2: 对的，真的是蓝色的海水，金色的海岸线，非常的漂亮。
1: 好，天堂农庄，
2: 天堂农庄，对吧。你要去报考啦，只有在昆州在这个地方可以报考啦拍照。据说啊，我们导游跟我们讲说明年可能这个项目就没有了、所以要大家在趁着还允许报的这个情况下赶紧去报一下，
1: 对，
2: 考啦。对的，然后接下来我们会乘坐内陆段的飞机去到这个去澳大利亚，我认为必打卡的点就是大堡礁，
1: 凯恩斯，
2: 因为你想去想看到海底生物的这种珊瑚啊、热带鱼啊、大乌龟啊等等，一定要去一个非常好的水质非常好的地方。
1: 对，
2: 这里为什么好？因为它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
1: 所
2: 以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坐船去到大堡礁，
1: 对，
2: 让你乘坐玻璃船去感受这个海底世界的浪漫。
1: 对，海底玻璃船包括浮潜，对吧。
2: 对，
1: 大堡礁到那儿了一定让大家感受到，包括还有海鲜自助餐，我们在那儿给大家也安排了。
2: 是的，
1: 大堡礁一日游你都可以去搜搜看，基本上折合人民币下来1500块钱到2000块钱。
2: 是的，
1: 我们今天也是包含在内
2: 的，
1: 包括还有下来悉尼、
2: 这个、库兰达热带雨林、对的，也是适宜，我们会乘坐退役的水陆两栖车。你看这些每天的深度体验全部给大家安排，我们真的说14天除去飞过去飞回来，真的是每天都有深度体验。
1: 是退役的这个水陆两栖车，然后带大家去做，
2: 对，
1: 并没有让你说哎呦我还要走很长的路，这个尤其是针对咱们老年观众朋友来说特别的友好。
2: 对的，这个水陆两栖车什么意思，就是又可以在水里开又可以在陆地上开。就你在其他地方你看到过吗？很少啊。
1: 是，
2: 然后飞到悉尼，我认为悉尼是澳大利亚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名词了。悉尼歌剧院、达令港，包括它的海港大桥，真的很出片。包括我们这次还是悉尼歌剧院入内，含中文讲解给到大家啊，不一样的这种深度的体验。
1: 对，
2: 同时市面上卖自费的蓝山国家公园，我们也给大家包含，我们不仅包含，还有3段式的缆车给到的。给到大家真的是有90度的倾斜的，有平坡的，就是它是不同角度去感受这个蓝山的三姐妹峰的
1: 而且在蓝山国家公园，我们还有景观餐厅给大家也安排了用餐。
2: 对的，所以全是配置拉满。
1: 对，
2: 就直接给你拉满了。
1: 但凡你能想得到的，我们都不要让大家花钱，就让给你安排就可以了。
2: 是的，
1: 好吧。这时候呢，从悉尼搭乘飞机2个小时就飞到了新西兰的基督城。
2: 是的。
1: 这时候其实说实话，你如果不去，你回咱们上海的话，真的我觉得不划算了。
2: 是的。
1: 这么近，对吧？好，基督城第一站开启咱们新西兰南岛。
2: 石板教堂啊，植物园，我说了植物园，你去看。 鲜花盛放，就一定要这个时间去了。嗯，然后的话，我们会去到提卡坡湖暗夜星空保护区，我们住的酒店晚上观星，白天看好牧羊人教堂，就是所有的配置都是让你体验感拉满的。嗯，然后去到库克山，新西兰的第一高峰。那么在这里不仅有这个景观餐厅给到大家，还有高山山文鱼定时给到大家。哇，对吧？
1: 对，
2: 包括四大湖泊嘛，对不对？
1: 对，是。
2: 然后我们再去到这个普卡基湖呀，孤独的树的瓦纳。纳卡湖呀，
1: 对，
2: 然后来到新就是南岛最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皇后镇啊，皇后镇我们在这里连住两个晚上给到大家，
1: 是
2: 抵达之后我们就会去到这个 Skyline 的缆车登至鲍勃峰的这个山顶去俯瞰整个湖光山色，
1: 对，包括。还有晚上的晚餐，
2: 还有晚上的晚餐。为什么晚上的晚餐贵？一个是它的品种多，第二个你可以看到这种星光点点下的，就晚上不夜城嘛，对吧？
1: 是
2: 这种感受是跟白天看又不一样，
1: 夜景更漂亮，然后晚餐更贵。
2: 是的，
1: 这时候我们给大家就安排不多收您的费用啊，包括还有米夫峡湾，咱们中国唯一没有的这个地貌，峡湾不用去北欧，对吧？咱们在新西兰依然能够可以看得到，
2: 对
1: 吧？好，接下来还有我们说到
2: 飞到南。
1: 飞到北岛去了，
2: 北岛依然很深度。我们先飞到它的这个风帆之都奥克兰，然后去看什么？看羊驼，对不对？看羊驼，大家都很多都埃格顿农场，大家都喊，但是里面的拖拉机带你环游一圈有吗？
1: 对对对，很少。
2: 东方购物自营这次又给大家升级了拖拉机的巡游，让你感受做真正的农场主的一天啊。
1: 是。
2: 然后毛利人的文化村，那这个呢，我们也是要去到的，包括它的地热温泉，还有去看它的那个间溪泉的那个喷射。世界上看到这个间溪泉喷射的只有几个国家，也不多的，一个是美国黄石公园，一个是冰岛，对吧？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新西兰了，所以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1: 对，
2: 罗托鲁瓦湖五大湖泊都有了，
1: 对，
2: 然后去看亿万年的萤火虫洞，怀托摩萤火虫洞，让你去感受一下，坐船进去看星星点点的萤火虫。
1: 最后呢是奥克兰千帆之都，对吧？
2: 是的，
1: 我们呢搭乘航空然后回到上海。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非常深入的一条行程线路，同时不需要去两次。
2: 对，
1: 观众朋友啊，您看看市面上但凡你说我单去一个澳大利亚单去一个新西兰都不便宜的，
2: 是的，
1: 尤其是十二月份开始，你看光去一个澳大利亚九日游26000起，
2: 对，
1: 你看看11顿的餐食自理，对吧？你说11顿餐你要自理，你这个额外是不是需要花钱
2: 的？
1: 包括来往这边，你看3段式的缆车不含
2: 表演，
1: 来
2: 拍照片只有全家一张，
1: 对吧？
2: 我们是一人一张，
1: 我们是一人一张，
2: 对，
1: 这个区别就是放在这儿的，
2: 对的。
1: 包括还有新西兰，你看12月份去，
2: 浅浅的游，
1: 对不对？
2: 9日游都要花到20000，而且我想给大家说，12月份不仅是最好的看鲁冰花的季节，越往后一个月，每个月都会。费用越来越贵，但是你的体感舒适度上就不一定有12月份那么好了。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出发日期有两个，一个呢是12月1号，一个呢是12月15号。单人去不划算，咱们建议大家搭个伴儿，对吧？
2: 对，
1: 一起去的话，双人报名立减6000块钱，相当于一个人36999块钱。
2: 大家如果喜欢啊，就是西方的新年的话，可以选择12月15号这个班机，也非常的好，
1: 是
2: 非常有节日的氛围。
1: 提示大家，咱们是春晚无购物，一家全韩同时来，观众看这个数字，20人的精品小团啊，咱们今天确实是配置非常的高了，
2: 非常高，
1: 对吧？
2: 深度体验又多，吃的又好，住的又好，真的是一个。所有体验感拉满的一条行程。
1: 对，
2: 对，
1: 所以啊，这就是我们说到了今天东方购物自营优中选优的行程线路，欢迎大家去比价，对吧？
2: 对，
1: 我们非常的有自信，因为呢，这个配置拉满的同时，如果你要在市面上去找的话，您看是不是轻轻松松过4万了？
2: 是的，
1: 咱们今天做了3万出头啊，建议您抓紧时间来抢线了。预付款一个人100块钱，双人去就直接报那个预付款200块钱的货号就可以，02151119900。
0: 热爱旅行的你，生活在北半球的你，是否想去看一看地球的另一端，属于南半球的阳光、大海、冰川、峡谷、湖光山色、热带雨林以及可爱的袋鼠、考拉和羊驼呢？经过近一年的漫长等待，南半球黄金旅游季正在到来。东方购物自营甄选海陆空澳新全景14日纯玩之旅，一趟旅程纵览澳新两国的万般风情，在澳大利亚打卡4大名城，悉尼邂逅享誉世界的城市地标悉尼歌剧院， 跟随中文深度讲解，步入建筑内里，细细品味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独有的建筑美学，读懂贝壳造型背后的巧思与故事。蓝山国家公园，漫览被尤加利薄雾笼罩的山谷，完整体验矿山火车、全景空中缆车、丛林缆车三段特色缆车，将三姐妹峰的巍峨峡谷风光尽收眼底。布里斯班，走进充满烟火气息的天堂农场和软萌考拉合影留念，亲手投喂蹦跳的袋鼠，远离都市喧嚣，沉浸式体验松弛惬意的澳式田园慢生活。黄金海岸，拥抱绵延无尽的金色海岸线，特别为您安排昂贵的直升机，从高空俯瞰层层叠叠的碧蓝海浪与绵长沙滩，城市与海洋交织的画卷在脚下徐徐铺展。凯恩斯，一次邂逅两大世界自然遗产，闯入生机盎然的库兰达古老热带雨林，搭乘水陆两栖车穿梭莽莽丛林，满目皆是繁茂的热带植被，观赏原汁原味的土著歌舞表演，扬帆出海，奔赴闻名全球的大堡礁。您可以跃入海中浮潜，与海洋生灵相遇，也可以安坐玻璃船底之上，静静欣赏海底如梦似幻的珊瑚王国，亲身领略大堡礁举世无双的海洋魅力。西西兰段，我们将一次将南岛和北岛全部安排，在南岛汇聚冰川、湖泊、峡湾的天地杰作，每一座城市都藏着独一份的自然馈赠。基督城，充满英伦复古格调的花园之城，亚方河缓缓穿城而过，繁花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提卡波湖，置身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暗夜星空保护区，夜幕降临，隔绝全部光污染，抬眼便是横贯天际的璀璨银河。走进库克山国家公园，直面新西兰最高峰的磅礴气势，皑皑雪峰与绵延冰川横亘眼前，轻徒步于塔斯曼冰川，感受原始山野带来的心灵震撼。皇后镇依偎在群山与湖泊怀抱之中，登上 Skyline 天空缆车，登顶鲍勃峰，整座小镇与珊瑚胜景一览无余，奔赴世界奇观米佛峡湾，乘船穿行亿万年前冰川切割出来的深幽峡谷，万丈瀑布自峭壁奔涌坠入海面，亲身体验被高山巨崖环抱的震撼之感。在北岛，开启与南岛迥然相异的人文奇幻之旅。奥克兰享有千帆之都的美誉，港湾里千帆林立，山海与城市相融共生，奔赴怀托摩萤火虫洞、泛舟幽暗地下溶洞，万川萤火虫闪烁点点幽蓝微光，如同闯入封存于地底的漫天星河。罗托鲁瓦，探访毛利文化村，沉浸式观看震撼的哈卡战舞表演，近距离了解毛利民族世代传承的古老习俗与智慧。走进艾格顿牧场，亲手投喂羊驼、绵羊，欣赏趣味十足的剪羊毛秀，尽享治愈满满的田园牧歌时光。全程升级十顿特色地道美食，舌尖同步感受南半球别样风味。东方购物自营甄选，优中选优，更好的季节，更优的价格，更多深度体验，让您一次飞行完成澳大利亚加新西兰两次旅行，不留遗憾，省钱省力又省心。远离寒冷的北半球，抓住每年稍纵即逝的南半球黄金旅游季。
1: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两个团期都即将要满员了，因为今天都是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我相信呢，叔叔阿姨说了，市面上成熟的澳大利亚包括还有新西兰的旅游行程线路特别的多，但是您看看像我们刚才说到的11大升级的项目有没有都给您包含进去，包括我们今天的性价比能不能做到说在12月份南半球鲁冰花季绽放的一个季节3万出头啊，观众朋友们，
2: 对的，
1: 对吧？所以我们就说
2: 11大深度体验直接拉满，是吧？景观餐厅 三个，这是一个多高的旅游配置呢？
1: 是的啊，包括还有我们说了10天晚上当地品质四星酒店，再加一晚暗夜星空保护区，以及全程韩餐，我们的特色餐都升级到了10顿。所以观众您自己想一下，这个配置我们放心大胆去比，因为我们非常非常的有信心啊。
2: 是，
1: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家里边几口人去，我们就订几个名额。今天双人订购还有立减6000块钱的优惠。
2: 对的，
1: 抓紧时间来抢先了，02151119900。

0: 有一个地方山环水绕，千峰翡翠，万亩碧波，这就是千岛湖。1078座岛屿星罗棋布，如一串遗落在江南的珍珠，湖光山色，四季如画。今天带您走进这里的奢华度假秘境自由洲际店，开启一场山与水、身与心的雅致之旅。清晨登临天宇山，这座城中的观景平台把整片千岛湖尽收眼底，凭栏远眺，千岛翠玉浮于碧水之上，晨雾如纱，仿佛走进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下山信步啤酒小镇，欧式风情建筑错落有致，精酿的香气飘散在街巷，逛特色市集，尝地道小吃，连风都带着微醺的快乐，热闹又惬意。循着湖岸邂逅网红灯塔，洁白的灯塔静静矗立在碧水之畔，天蓝水清，随手一拍都是绝美大片。日落时分，湖面镀上一层金色，浪漫的让人不舍离开。傍晚走进骑龙巷，青石板路，老城烟火，手作小吃，民俗在这里交织，一盏盏暖灯亮起，把千岛湖的生活气息温柔地铺展在眼前。而当一天的风景看尽，我们将下榻于此行的最高礼遇自由洲际店。这里不是一座酒店，而是一处隐于湖山的思想殿堂，占地之广，坐拥一线湖景，客房宽敞明亮，落地窗将千岛碧波尽收窗前，独立的汤池，无边际泳池，静谧的园林水系，每一处空间都流露着奢华与从容。清晨从湖光中醒来，夜晚枕着水声入眠。这里还有品质餐厅、雅致茶室与健身康养空间，让您在湖光山色里真正的放慢脚步，宠溺自己。登天宇山揽胜，逛啤酒小镇，看网红灯塔，走骑龙巷烟火，再入住自由洲际店，尽享奢华静谧。一湖千岛，一处殿堂，身心皆安。千岛湖等你来，赴一场山水与奢华的约会。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千岛湖，它位于杭州的淳安县。为什么叫千岛湖呢？因为在这个地方有1000多座的翠岛，空气特别的美丽，湖水呢也特别的蓝。而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个酒店呢，在整个千岛湖它是属于数一数二的王牌酒店，叫做自由洲际店。进入到这个酒店的话，它独享了整个岘山的半岛，三面环湖，特别的高级。而我们整个套餐的话，绝对的性价比。现场呢，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2: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啊，在网络当中，自由店的这样的一个酒店被评为了世界百大亲子酒店之一，所以它在千岛湖坐拥山水之间，风光绝美。今天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大家值得来体验一下。
1: 是的，而且千岛湖因为它在杭州，所以离我们上海也非常的近啊。
2: 是，
1: 来看一下我们的交通，从上海至千岛湖高铁的话，大约是2个小时，然后其实它下了高铁有很多的穿梭巴士，但是我们这自由洲际店的话会有到免费的接送的服务。
2: 是的，但凡是12月31号之前，我们来回都会有往返高铁站的接送送给到大家。
1: 是的，然后上海如果你开车到酒店的话，大约4个小时就能够到了。
2: 是的，而且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我们说呀是一岛，然后
1: 是的，
2: 真的就是一座酒店。
1: 是的，
2: 这就是我们的自由洲际店，
1: 这是我们酒店的位置，
2: 是
1: 旁边就是千岛湖，我们独占了整个岘山半岛270度的三面的环湖。千岛湖这个地方本身它的空气质量就特别的优越，
2: 是的，
1: 然后呢景色特别的美丽，而我们又在整个岘山半岛
2: 对
1: 独享了这样一个私家岛屿。
2: 是的，它就是非常的安静，很私密，特别适合老年人啊，他去康养，然后在那边休闲的静养一下，包括年轻人去休闲带孩子，我们酒店当中还会有1800平方的一个儿童乐园，所以它真正能够满足到大家，你就是足不出户住在酒店当中，老中青三代所有度假的需求。
1: 是的， 而且千岛湖本身就是个很热闹的地方，比如说你从高铁到了千岛湖之后啊，一路你可以玩到的是啤酒小镇、啤酒博物馆，因为用千岛湖的湖水它酿的啤酒是特别的好喝。
2: 是的，除此之外还会有网红灯塔，包括像千岛湖的这个植物园也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
2: 里面的空气真的就是你就大口的呼吸吧。
1: 是的，
2: 你会感觉到跟到从上海到千岛湖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2: 还有就是千岛湖的中心湖区，中心湖区有一个梅峰岛，大家也可以乘着索道登到这个梅峰岛的顶上之后，你能够看到千岛湖千座岛屿星罗密布。
1: 是的，那边什么龙山那个很多的岛，龙山岛啊、月亮岛等等的，然后骑龙巷，骑龙巷它是充满着烟火气息的，
2: 对，
1: 被称为是千岛湖的小重庆。
2: 是的，里面有很多的小吃，像这个千岛湖的安上粉皮也是一绝，还有包括很多的米果、糯叽叽的都可以在那边品尝到。
1: 是的，包括夜晚去呢，灯光璀璨。很多的夜市，
2: 是
1: 火气就更足了。
2: 对，所以呀，你想要休闲的、安静的，就住在酒店；你想要品味一下人间烟火的、热闹一些的，就可以到骑龙巷。
1: 是的，
2: 还有黄山街。
1: 黄山街它是在我们的千岛湖的外围一点的地方。
2: 是，
1: 包括我想说，我们这个网红灯塔哦，你除了去这个灯塔之外，其实今天住在我们酒店，足不出户，我们几乎是一比一复刻了这个。网红灯塔
2: 叫岘山自由灯塔，并且我们也在这个自由沙滩当中呢，给大家还送了两杯饮品，这都是我们给到东方购物的客人的一些服务啊。
1: 是的，为什么推荐大家这家酒店啊？整个酒店刚才说到了，独享了一个非常大的私家的岛屿，
2: 对，岘山半岛，
1: 三面是环湖的，然后整个酒店它非常的出彩。处处都是网红的打卡的地方，比如说酒店自己就带了天鹅园，
2: 对，
1: 它也很适合亲子，
2: 是
1: 也是和年纪大的叔叔阿姨自己去逛一逛。然后酒店里面自己就有岘山的植物园，
2: 哎，是，
1: 还有到这个网红拍照的鸟巢。
2: 对，
1: 月亮门这个地方也是值得拍照的，然后我们也有送旅拍的服务嘛，
2: 没错，
1: 你可以选择在这个地方拍一个剪影，
2: 是
1: 半岛湖吧，
2: 对，
1: 这样的一个栈道过去，哎呦，真的是独享了整个湖景，
2: 大片面积的湖景就在你的面前，还有户外露台，包括刚才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岘山灯塔，
1: 对的，
2: 非常值得拍照，星空廊、室内泳池，你想一年四季，无论风雨变幻，你都可以享受到这个室内泳池，
1: 对的，对的，
2: 好好的去健身一下，
1: 是的。然后我们酒店还有个非常美丽的自由岛，这个也是新开出来的一片区域。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给大家送了两杯饮料。
2: 哎，是的，你就可以看着湖景，无论是早上还是晚上，包括在下午的时候，你都可以到那边去享受一下清风亭。还有
1: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现在这个画面，
2: 是
1: 你可以在落日余晖的时候，也可以在它早上营业的时候就去。哎，
2: 是的，另外我们还会有户外泳池，即便就是到了冬天，可能天冷了，你不在户外泳池游泳没有关系。但是你可以打卡拍照，非常出片。
1: 对的，
2: 这就是度假的模式。
1: 是的，所以今天整个酒店的套餐的话，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惊艳啊。
2: 对，
1: 这个一样看一遍吧。
2: 是的，
1: 我们这个菜单啊，比如说你双人去的话，它是有 A 套餐或者 B 套餐的选择。但我建议大家今天订的时候，记得是订两套。
2: 是的，
1: 比如说呼朋唤友，四个朋友，打个比方，两对夫妻去的话，我们直接升级为四人餐，就是鱼头餐。因为千岛湖最有名的就是
2: 鱼头
1: 了，这半个鱼头在菜单上的价格是398。我当时我们是看了这个菜单的，因为这家餐厅的话，它在整个千岛湖也是在排名网上是非常靠前的。
2: 很多呀，就是不在这个酒店入住的一些人，他们都会要专门开车到酒店去吃这个餐饮，因为在点评网当中，我们的这个餐饮它也是属于千岛湖前三位的。
1: 是的，是的，我们整个套餐来看一下，首先就是房间的部分啊，
2: 对，
1: 豪华的森林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那么如果您在周日到周二入住的话，我们市房态升级为豪华森林湖景房，
2: 是的，
1: 这个两晚的价格呢就是2596元。
2: 是的，因为这个价格本身就非常的透明，大家来看一下，你此时此刻在网络渠道当中去自己订的话，一个晚上1298就是带早餐的，如果不带早餐，它也要达到1198元，这就是豪华的森林房。那如果要是升级到这个湖景房的价格更不得了了，一间房间的价格就是1398，是一个晚上。房间的价格，但是今天东方购物我们依旧是一字打头，除了两个晚上之外，我们还会有很多服务。
1: 而且它的房间是49平米，特别的大。像那个单人床的话，就双床，它有1.35米。
2: 对，
1: 好，然后是湖上的全日餐厅的双人早餐两份，两天共四顿，这个就价值756。因为像这么高级的度假酒店，它的早餐如果你自己去买的话，就是200左右一个人哦。
2: 是的，
1: 然后我们县中的餐厅双人精选套餐一份。 午餐或者是晚餐任选，299，这个两人套餐299，真的是你自己去点的话，大概
2: 是
1: 一份红烧肉就是158块钱了。
2: 没错，还有土鸡汤，
1: 对
2: 吧？对，当地的特别好吃，还有蔬菜。
1: 是的。然后酒店自由岛的沙滩饮品给大家两杯，就刚才看到环境特别美丽的，还有哦，这个福利特别棒，酒店的泡面吧，深夜食堂代金券30元，两个人30元也足够了，有世界各地的方便面，中国的、韩国的、日本的、新加坡
2: 的、
1: 马来西亚的都有哦。
2: 就中国地区的你就能够看到山东的、北京
1: 的，
2: 然后等等地方的，对吧？是
1: 的，很多的地方。
2: 没错，你看像陕西的面也都有，四川的也都有。
1: 是的，因为我本身我就是一个泡面控，特别爱吃方便面，所以这个深夜的深夜食堂泡面吧也非常的有意思，
2: 很贴心的服务。
1: 是的，然后还有入住的首日的欢迎水果以及迷你吧的免费使用，这个很重点。我们送了一个月亮门的打卡点的一个旅拍哦，然后其实你在其他地方旅拍也可以。
2: 对，
1: 这一点，下午2点的延迟退房，一般是洲际的会员也要看情况试房态才能给你是延迟退房的。
2: 没错，所以一般来讲我们退房都是12点钟就结束了，
1: 是的，
2: 但是给东方购物的客人我们特别给大家申请到的就是下午2点钟来退房啊。
1: 是的，然后还有到植物园的参观，1800米的、1800平的儿童乐园，室内桌球、乒乓球，这是一应俱全的。然后我们的福利啊，就是在2026年底之前订购的话，我们加赠了高铁站的往返的双人接驳车。
2: 是的，所以这个交通就特别便利，因为从上海到千岛湖高铁只要2个小时，下了高铁之后我们的酒店就能够来免费来接驳，无论是接还是送，我们都给大家提供这个服务啊，仅限于就是今年的年底之前都有这个服务
1: 的
2: 啊。
1: 是
2: 的
1: 是的，然后我们门市总价已经超过4000元了，4145元。东方购物今天的抢购价是1899元，两大一小，然后小孩子的话呢是1.2米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啊。
2: 是的，
1: 有效期到2027年4月30号。那么我们特别申请到了在2027年3月31号之前。周末不加价，
2: 这点非常的难得，因为这个酒店规格之高，而且呢它的这个入住率也是很高的，很多的客人，你看前不久刚刚过去的中秋节一房难求，
1: 是的，
2: 我们能够给大家争取到3月31号之前周末不加价，这是给东方购物会员朋友的独一份的福利，所以今天一定要把握住。
1: 是的，现在大家就可以扫码订购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家超奢华的度假酒店，它就位于千岛湖的岘山半岛，它的核心亮点呢就是一岛一酒店，我们坐拥了整个岘山半岛，所以呢思想了数公里的湖岸线，真的非常的美丽，可以说是山水交融。而且整个酒店的话，它自己就是一个大大的景点，在酒店里面有植物园、有栈道、有观景平台，然后呢您可以漫步在这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并且整个酒店像室内外的泳池建造得非常的奢华漂亮，所以这家酒店呢可以说是千岛湖的奢华度假酒店的典范。而且你也可以去很多的网站上查阅一下，它连续数年获得了奢华酒店排名榜的榜首，而且它呢也是全球100家的亲子度假酒店啊上榜的。如果您是带小朋友来的话呢，这里还有超大的阿里主题的儿童乐园，在我们的套餐当中，3天2晚含有早餐，并且含有一顿正餐，也是在酒店内享用的。还有哦，就是对面看到没有，美丽的自由岛的咖啡，我们给大家2杯咖啡，您就可以坐在美丽的自由岛，看着千岛湖的美景，享用慢时光，品尝咖啡。而且酒店里面就有这个灯塔，这个灯塔呢是很多人专程到这里来打卡日出和日落的。而且酒店离热闹的千岛湖镇车程也就大约是半个小时就到了，所以这家酒店它的房价就会比较贵了。那平时的话呢，它都没有低于1000元的价格，而我们东方购物的套餐的话，平均到每晚的话1000元都不到。这么美丽奢华的酒店，又是在杭州的千岛湖，欢迎大家来打卡，享受慢节奏的有氧生活。太太，青青现在坐的是哪里呀？就是我们的酒店的房间哦，这个房间真的超级的大， 将近50平米，这真的是一家奢华酒店。无论你是大床房还是双床房，都会有到这样一个独立的阳台。然后这个沙发超级的大，有点像那个沙滩旁边的日光浴的大沙发。在房间里呢，还自带了一个180度的景观的落地玻璃窗。然后呢，无论是双床房还是大床房，它的面积大，还有大大的浴缸，你可以看着美景，享受一个免费的 SPA。秋天去哪里玩？当然是首先推荐千岛湖的这家自由店。它无论是从格局、环境、价格上来说，真的是非常的奢华。但是订购我们东方购物的套餐就很划算了，您可以自己去其他的通路看一下，价格都在1000元以上，而我们每晚的套餐的价格在1000元以内哦，还送了餐，送了自由咖啡店的这个咖啡，还能够看到那么美丽的景色哦，还有到深夜食堂。所以这样算下的话，平均到每天几百块钱，有吃有住，可以沉浸式的深入的打卡这家酒店。因为酒店本身它就是度假式的酒店，所以他们呢也是推荐大家就在酒店里玩就可以了，酒店它就是一个大大的景点。这个酒店真的异常的美丽，因为它在整个千岛湖它都是属于王牌的，
2: 是的，
1: 数一数二的度假酒店。房间是49平哦，这是它的卫生间，然后这个卫生间都让我流连忘返、
2: 对，
1: 有大浴缸，有这样到一个梳妆台。好，然后我们酒店的房间它是180度的景观房、有到落地玻璃窗、然后它等于户外有个大阳台，
2: 对，
1: 就你在天好的时候，说实话前阵子那么热，你户外还坐不出去，
2: 是的，
1: 其实现在去的话刚好的合适。
2: 没错，你看我们一揭晓价格啊、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真的是太懂货了，大家都是要追求高品质的享受的。因为以往呀，我们给大家推荐酒店会给你推荐很多周边你可以去吃去逛的，但是这家酒店我们的客人入住之后的感受就是哪里都不想去，就想一直沉浸在这个酒店当中、因为我们说一岛一酒店，这个就是我们自由记店的这样的一个实力。整个岘山半岛上面就我们这一家非常高端的酒店，它融合的是什么？就是老中青三代。你所有想要，你想要呼吸清新空气的，我们有植物园。小朋友想要玩儿童乐园的，我们酒店自带了1800平的这样的儿童乐园，
1: 是，
2: 而且有室外乐园、室内乐园，小动物、植物，包括一些手工手作，全部一应俱全。
1: 是的，它因为根据不同的季节有到不同的这个活动。然后酒店呢，它是室内的、室外的泳池都是自带的。
2: 对，
1: 整个酒店我跟你说，它的占地面积就很大，独享了整座的岘山的半岛。
2: 是，
1: 所以如果你说我就想纯净式的、沉浸式的泡酒店，我不想很劳累的出去玩，整个酒店我觉得几乎就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了。
2: 是的，度假是什么？就是要好好休息、然后呼吸清新的空气，满目都是湖光山色。我们说这个千岛湖它就是人间山水的秘境和代表、所以它和你住在大海边是完全不一样
1: 的。是
2: 的，
1: 开场前我们还在聊、开场前就是那个大海，海的话呢可能到了晚上有点波涛汹涌，然后湖水的话它特别的安静，
2: 是，
1: 即使有风过来的话它也不会有那种大浪那种感觉、湖水的话让你感觉静谧安静放松。然后尤其如果你是在周日到周二入住的话，我们可以试房台升级到湖景房。
2: 是的，
1: 湖景房的话你等于在自己的房间内，在落地玻璃窗里边，你不想吹风你就在里边，你可以看着美丽的千岛湖。
2: 对，
1: 然后男士哎，你可以在这个阳台上面泡上一壶茶，
2: 是，
1: 泡上一杯咖啡，
2: 对，
1: 安安静静的看着这个湖水，
2: 没错，
1: 很放松很惬意，所有的烦恼都被抛诸脑后了。
2: 对，无论是就是爱人两个人去度个周末也好、因为我们3月31号之前，2027年3月31号之前，我们的周末都是不加价的、整个房间49平方哦，超级大，你可以是双床房，也可以是单人的大床房。
1: 是的，
2: 然后周日周一周二这3天我们就试房态，可以给您升级到这个湖景房、
1: 是的，它这个房间的宽敞甚至到一个很小的细节都做得好。比如说以阳台为例，有些酒店它带阳台，但是阳台就是小小的一个椅子、
2: 对，
1: 但是你知道吗，它这个房间的阳台大到你看那个沙发，
2: 哇，
1: 这个沙发就简直坐进去的话人是半躺在里边的，
2: 太舒服了，
1: 超大。
2: 是的，
1: 整个一个环境从阳台到房 间到你的卫生间所有的细节，包括还有会客区域，
2: 对，
1: 都做得很高级高大上，就 是
2: 所以啊，它在网络平台当中被评为了世界百大亲子酒店之一。从它的服务设施的硬件软件和独特的地理资源，以及包括我们的餐饮入住的体验，非常的高端，一个晚上的房价的价格都是要1000多块钱。
1: 是的，
2: 您自己来定的话，大家来看到1298块钱就是一个晚上房间带双澡的这个价格，这是豪华森林房，我们给大家这个配置。但是我们今天1000多不是一个晚上，我们是两个晚上，并且周日、周一、周二你入住的话，我们给大家升级到湖景房。湖景房一个晚上是1398，两晚湖景房的价格就要2700多块钱了。
1: 是的。而我们住3天2晚才花了1800多块钱，除了两个房间的这个两个晚上之外，双人的早餐对吧，两天可不是有到4顿，然后中式的套餐1顿，您可以在午市和晚市任选，还给大家自由岛的沙滩饮品2杯哦。
2: 对，
1: 这个自由岛的沙滩饮品，这个自由岛都非常的美丽。
2: 是的。
1: 好，还有深夜的深夜食堂的泡面吧，代金券是30元，那么你两个人平均每个人15块泡面，也可以吃到很高级的了。
2: 是的，并且入住的首日我们还有欢迎的水果迷你吧，也是给到大家的。另外大家看到我们酒店的这个套餐非常好吃，
1: 是的，这个我就是拿着菜单给大家实拍的。一份红烧肉是159块钱，一份这个炒土鸡蛋就要68元，然后最最有名的就是千岛湖的鱼头了，半个鱼头的价格是398元，超级大。然后在这家餐厅吃鱼头的话，还有一个仪式，它会有人端上来，然后让你像剪彩一样的剪开，还会喊口号，年年有余啊，就很有意思，很有仪式感的。
2: 是的，
1: 所以我们特别推荐大家是4人去。
2: 对，
1: 比如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
2: 是
1: 4个人去的话，就可以给你升级为4人餐，就是鱼头餐。
2: 是的，洲际自由店这个酒店规格档次，真的，大家到网络当中你去查一下就知道。到了特别的高，所以我们的厨师他做的餐的这个品控把握得非常好。同样吃这个千岛湖大鱼头，酒店当中很多客人他自费要去点，
1: 对，
2: 要比外面那些农家乐做的那个味道更好。但是今天我们就是4人餐，你订2套的话，4个人就给大家升级这样的一个浓汤的鱼头
1: 黄。对呀，因为4人餐里面包括了这个半个鱼头，
2: 对，
1: 小葱炒蛋加上红烧肉，对吧？你算一下这几个东西加在一起的价格就已经多少钱了？
2: 没错。所以吃的好，住的好，
1: 是的，
2: 并且风景好，
1: 是。
2: 去到千岛湖，以往我们会觉得，哎呦，路上是不是要花5-6个小时？完全不需要，高铁2小时，直达就到了。下了高铁，提前跟酒店约好，我们酒店会有专车来接驳，无论是接还是送，都有酒店专车。
1: 是的。然后房间达到了49平米，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名额还剩下67个，因为今天这个方案的话，也是东方购物和我们的自由洲际店独家的一个合作，所以给到我们的优惠的力度，比如说双人这个接驳车，免费的接驳车是到年底哦，到2026年的年底前有到这样一个独家的一个服务。
2: 对，
1: 然后呢，我们是可以延迟到下午2点退房的。
2: 是。还有一点呢，就是2027年的3月31号之前，每一个周末都是不加价的，这也是给东方购物会员朋友特别申请到的。
1: 本身是没有这个的，周末是肯定要加价的，但是我们独家也是申请到这样的一个服务了，这样一个福利，所以1899元3天2晚。2大1小的价格，有效期记住了，是到明年的4月30号。您现在就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3: 被这家餐厅的用餐环境还有它菜的品质被惊艳到了。那这个餐厅呢，它叫现餐厅，就是在酒店里边的，然后它在当地的点评网上面是打卡人气榜的第1名，它的点赞收藏呢已经

超过了10000条哦。如果您是两个人来的话，我去点评网上看了，如果你是点双人餐的话，价值是450几块钱，3到4人的话也要600多块钱。如果你在这里单点的话，价格就要更贵了。如果您是4个人来的话，我们会升级为鱼头宴，这半个鱼头我们菜单上的价格是399元，然后这一份农家的土猪肉价格是159元。而如果订我们的套餐的话，又保证了美味，价格还划算，而且您品尝到的是非常正宗的当地的特色。像这个鱼头汤的话呢，里面有的像河虾呀、竹笙啊，还有火腿呀，以及当地的千岛湖的鱼丸，特别的好吃，并且呢，这家饭店它的菜的量也特别的大。所以订购我们3天2晚的套餐啊，真的很超值。首先平均到每晚的话是1000元不到，然后在酒店内用到那么好的餐，其实除此之外啊，还有到咖啡送给大家，还有到在酒店内的深夜食堂。这个深夜食堂也很特色，它是有到世界各地的泡面来任你选择。所以你想在接下来的秋冬季节到这里赏秋、看湖景、吃美食、享受惬意的生活，而且呢，杭州真的是人杰地灵，大家百来不厌，所以推荐大家秋天一定要来千岛湖玩哦。

0: 我们很多的叔叔姨啊，叔叔阿姨是经常住酒店的，他们总结出来，不是最贵的就是最好的，也不是说啊便宜就有性价比了。而我们今天这个是真正有性价比。本身我们这个酒店它叫做自由洲际店，然后呢，它坐拥了整个的岘山半岛。三面环湖，你想你自己去光住两晚就是2500多，而我们是2000元都不到的价格，给了你住三天两晚，还给你送餐，还有各式各样的服务，自由岛的这样的一个沙滩的饮品两杯，
1: 对，
0: 延迟的一个退房，这是酒店的房间，你看一下，它就是真正的这种度假式的酒店。
1: 对，我们说到了度假的目的地就非常的重要，千岛湖它的湖光山色在整个全世界都是赫赫有名的。
0: 是的，
1: 那么以往我们可能去的比较少，你要是找儿女开车的话，我们其实从上海市区直达酒店开车的话
0: 4个小时
1: 左右。
0: 对，
1: 但是现在我觉得有更方便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就是年长的朋友自己去高铁，2小时直达千岛湖站之后，
0: 是的，
1: 12月31号之前，我们的酒店全部给大家提供就是往返接驳服务。
0: 这个是在酒店里面哦，现在这个画面，网红的灯塔酒店里也有。千岛湖的湖水酒店里有，还有到这样的像沙滩一样的感觉的， 对吧？我们自己做的这样的一个自由岛的这个沙滩，
1: 是。
0: 然后我们送了两杯饮品哦，
1: 没错，
0: 自由岛沙滩饮品是两杯给到大家。所以你即使像年纪大的叔叔阿姨自己没有开车去的，
1: 是的，
0: 你就在我们酒店里面三天两晚，你都是可以玩得非常的尽兴。
1: 你看这满屏全部都是我们酒店的网红打卡的地方。
0: 酒店里面自带了天鹅园、植物园，然后说到这个用餐，在这么高档的这种度假酒店里面，我们这个餐食的话，餐饮啊也非常排名靠前。
1: 对，人参土鸡汤，然后红烧肉，包括像这个小葱炒蛋，还有时蔬，再加上米饭，这就是一套。这样一套的话非常好吃。当然，如果你要是两套的话，我们可以给大家升级到一个千岛湖的浓汤
0: 鱼头餐。鱼头餐是的，鱼头餐就更加划算了。半个鱼头自己去点的话，就是398元。所以看到这边的话，我建议大家两套、三套这样子来囤货，呼朋唤友，
1: 对，
0: 可以升级到多人餐，享受千岛湖的美景，享受千岛湖的美食。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千岛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内。崇山峻岭掩入湖中，成为大小岛屿，共1078个，故名千岛湖，也被誉为世界三大千岛湖之一。目光所及皆是波光粼粼的绿色，在群山衬托之下，悠然之间让人心驰神往。清风白雾绕岛山，春来江水绿如蓝。除了自然风光，千岛湖的人文景观以及丰富景点也为这里增添了许多文化底蕴。赴约天宇山观景台，鸟瞰湖山美。

0: 追寻浪漫日落，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打卡网红灯塔，在木栈道上戏水赏景，午后闲逛啤酒小镇、骑龙巷，领略淳安人技艺和市井百态的老街巷，寻觅千岛湖的市井烟火气，又或是游艇驰骋，湖光山色映入眼帘，宛如进入了一个山水画卷，山峦起伏，峰峦叠嶂，令人如痴如醉。岛屿高低曲径，半在人间半在天，启程吧，一同梦醉于这一湖山水之间。
1: 这一次去千岛湖，我的感受也是特别的大。它整个千岛湖因为是有1000多座的翠岛，
2: 是的，
1: 空气是特别的好，而且湖水很蓝，岛上的绿化的这个植物也是特别的绿。那么当然您接下来去的话，秋冬季节它也是层林尽染的，
2: 是的。
1: 而去千岛湖也很方便，因为它是坐落于杭州的淳安县，如果您坐高铁的话，大约2个小时都能够到。然后下来之后呢，它是有的免费的穿梭巴士的，到酒店大约是35分钟。但是你现在定在2026年年底之前去的话，
2: 对，
1: 我们酒店是给大家提供了免费的接驳车，
2: 是的。
1: 然后你自驾过去的话，到酒店大约是4小时。
2: 对，那这个酒店我们就是坐落在山水之间，
1: 对，
2: 你住在酒店里就像躺在山水里一样。
1: 是的，
2: 我们是一岛一酒店，
1: 是的，
2: 就是洲际自由店，我们的资源哈。
1: 是的，你看旁边就是千岛湖，
2: 对，
1: 我们酒店在这个位置，270度的三面的环湖，而且整个岛的话，可以是我们可以说我们是思想了整个私家岛屿。
2: 是的，非常有私密性，很安静，充分惬意的去度假。
1: 是的，
2: 另外你说我出了酒店可以到哪里去玩呢？千岛湖可玩的地方可多了，啤酒小镇很多都是欧式的一些建筑打卡出片，包括啤酒博物馆、网红灯塔都可以去拍照。
1: 是的，包括呢千岛湖植物园你也可以去，还有千岛湖中心湖区、骑龙巷，它被称为是千岛湖的小重庆。
2: 是
1: 啊，推荐大家晚上去，夜市更加的热闹。
2: 没错，
1: 还有在千岛湖有名的是这个黄山尖，
2: 哎，是。
1: 但是呢，在我们千岛湖的这家酒店自由洲际酒店里边就太值得玩了。
2: 对，
1: 现在你看到的所有的这些场景都是在酒店内，天鹅园、岘山植物园、鸟巢、月亮门、半岛湖吧、户外的露台、岘山灯塔、网红灯塔我们也有哦。
2: 是的，
1: 然后星空廊、室内的泳池、自由岛，在自由岛我们还赠送了2倍的沙滩饮料，还有清风亭户外泳池。
2: 是的，
1: 在酒店里面就可以说是逛不完、走不完、看不完。
2: 你想在哪里拍照片都可以，我们给大家还提供了三张的这个旅
1: 拍的服务。然后说到用餐了，在这样的高端的一个度假酒店里面，它的餐啊特别的好吃。
2: 是的，
1: 比如说你是双人套餐的话，有到你看霸王花的人参土鸡汤，
2: 对，
1: 红烧肉它是一位一位上的，这个也是 B 套餐里面又有到土鸡汤、桂鱼，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4个人去。
2: 是的，
1: 因为只要你4个人或者以上的话，我们就可以升级为千岛湖的鱼头餐。
2: 是的，这个我们说到了千岛湖一定要吃它的大鱼头，是不是？而且这家酒店我们的这个每一道餐食都做得非常好，你看很有仪式感，上面年年有余，
1: 自己接锅。
2: 对，是的，
1: 有一个这样剪彩的一个仪式。
2: 你想家里面老辈小辈然后一起去，正好4个人，你还能够带上小孙子然后小孙女儿一起同行的话，共同来享用一下。
1: 是的，它的鱼汤里面鱼头汤里面还有鱼丸，所以这一道菜的话在菜单上就是398元。
2: 对，
1: 他家的红烧肉酱158元。
2: 是的，
1: 然后小葱炒土鸡蛋也要68元，所以你按照我们这个套餐去的话太划算了，给大家算一笔账。首先2晚的房价你现在去看一下，每一晚的话就是1000多。
2: 是的，
1: 2晚的话2596元。
2: 没错，给到大家来看一下啊，这就是我们酒店你目前来自己订的话1298块钱，这是带早餐的森林豪华的森林双床房。然后如果说我们升级到湖景房的话，1398块钱。但是今天东方购物的客人我们这是一个晚上哦。
1: 是的，
2: 今天直播时间段我们给到大家是2个晚上。
1: 是的，
2: 才1000多块钱。
1: 对的，然后刚才看到只是含一顿早餐。
2: 是的，
1: 我们除了有到双人的早餐2份之外呢，还有到双人精选套餐1份，中午和晚上是任选的。说过了，如果你是4个人去的话，就可以升级为千岛湖鱼头餐。然后酒店的自由岛沙滩的饮品2杯哦，这个就要价值68元。还有酒店的泡面吧、深夜食堂的代金券30元，您可以吃到世界各地的方便面。
2: 对，是入住的首日呢，还有欢迎的水果，还有迷你吧里面的各种饮料都是可以免费享用的。
1: 是的，然后我们还送给大家。

0: 孩子一起出行的话，马上就能够定下来了。
1: 现在我们的套组还剩下28个名额，因为是全新登录到东方购物，所以呢，只是谈到了限量188组的名额，现在只有20几组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家超奢华的度假酒店，它就位于千岛湖的岘山半岛。它的核心亮点呢，就是一岛一酒店，我们坐拥了整个岘山半岛，所以呢，思想了数公里的湖岸线，真的非常的美丽，可以说是山水交融。而且整个酒店的话，它自己就是一个大大的景点，在酒店里面有植物园，有栈道，有观景平台，然后呢，您可以漫步在这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并且整个酒店像室内外的泳池建造的非常的奢华漂亮，所以这家酒店呢可以说是千岛湖的奢华度假酒店的典范。而且你也可以去很多的网站上查阅一下，它连续数年获得了奢华酒店排名榜的榜首，而且它呢也是全球100家的亲子度假酒店啊上榜的。如果您是带小朋友来的话呢，这里还有超大的阿里主题的儿童乐园。在我们的套餐当中，3天2晚含有早餐，并且含有一顿正餐，也是在酒店内享用的。还有哦，就是对面看到没有，美丽的自由岛的咖啡，我们给大家2杯咖啡，您就可以坐在美丽的自由岛，看着千岛湖的美景，享用慢时光，品尝咖啡。而且酒店里面就有这个灯塔，这个灯塔呢是很多人专程到这里来打卡日出和日落的。而且酒店离热闹到的千岛湖镇车程也就大约是1.5个小时就到了，所以这家酒店它的房价就会比较贵了。那平时的话呢，它都没有低于1000元的价格，而我们东方购物的套餐的话，平均到每晚的话1000元都不到。这么美丽奢华的酒店又是在杭州的千岛湖，欢迎大家来打卡享受慢节奏的有氧生活。绝对是慢节奏的生活。在上海的话，不管怎么说，你总是觉得有点匆忙。然后我们叔叔阿姨呢，虽然是退休了，也是忙忙碌碌的。
1: 是的。
0: 给3天2晚的时间，去到美丽的千岛湖。这个就是千岛湖，也是在我们酒店内的画面。
1: 对。
0: 整个千岛湖，它的空气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2: 是的，其实真的，我觉得这次交通非常的方便，从上海出发，高铁2小时就到了。而且12月31号入住之前的话，我们的酒店还会给你来免费的接驳的服务。
0: 是的。
2: 所以当你坐上接驳车，那一路上穿过湖光山色，其实你的旅行就已经开始了。
0: 是的，
2: 满目都是绿油油的，风景特别的好。
0: 是的，
2: 到了岛上就是思想的空间。入住到的就是我们自由洲际店的这样的一个私密酒店。
0: 是的，这是我们酒店的一个儿童乐园，1800亭。然后这也是在我们酒店内的一个栈道上面。
2: 对，
0: 我们酒店是3面环湖，坐拥了270度的湖景哦。
2: 风景太好了。
0: 是的，
2: 但凡是周日、周一、周二入住的客人，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太有福气了，我们给大家免费升级到的就是湖景房。
0: 是的，你可以坐在房间泡上一壶茶，或是泡上一杯咖啡，在房间内就能够看到千岛湖的美景。
2: 是的。
0: 而且房间的话呢，我们是180度的落地的玻璃窗，有室内的，还有室外的一个大大的露台。
2: 没错，太享受了。我们一定要跟您好好说一下这个房间啊，每一个房间的空间都是49个平方，
0: 是，
2: 并且它有室内的落地窗，你能够来到看到山景湖景，也有外面的阳台，独立的一个透明的空间，你又能够再一次欣赏。所以你想秋高气爽的时候，围炉煮茶，夏天阳光正好，我们就坐在那个落地窗的阳台的那个房间当中，
0: 对的，
2: 欣赏一下湖光山色。
0: 是的，包括整个岛屿的话，它的私密性也非常的高，特别的安静。这也是在我们酒店内的这个画面哦，月亮门，我们还给大家送了月亮门的旅拍的服务。
2: 是的，你看又送了旅拍，又有首日的欢迎水果和迷你吧，并且还有自由岛沙滩的2杯饮料，都是给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加赠的，而且还能够让您延时到下午2点钟退房。
0: 是的，
2: 还有就是酒店就是到高铁站的往返双人的接驳免费服务。
0: 是的，千岛湖的美食那当然是千岛湖鱼头汤，这一份鱼头里面半个就是价值398元，
2: 太好吃了。
0: 然后如果您是4个人去订2套的话，我们就升级到鱼头餐了。
2: 是的，
0: 光鱼头398，红烧肉158。
2: 对，
0: 然后呢，这个如果您是点双人套餐的话，我跟大家说，他们家的菜 特别的好吃。
2: 鲑鱼、石蔬，包括香干、还有这个土鸡汤，这都是我们的套餐，就双人套餐里面的。
0: 是的，
2: 做的口味非常好，食材很新鲜。
0: 是，
2: 就是没有住店的客人都会自己开车要到酒店去享用的。
0: 对的，然后酒店的话，我们这个餐饮的话，它的排名非常靠前。
2: 是的，
0: 所以呢，我看了菜单，单点的价格并不便宜，而我们这个全部都是包含在了套餐当中。
2: 是的，你看这又是一份套餐啊，有红烧肉，有土鸡蛋，还会有这个人参鸡汤、这些包括食蔬又是一份套餐，所以你可以选择双人份的套餐，如果是四人去就可以给大家升级到我们的千岛湖的大鱼头。
0: 是的，这个是我们酒店房间的卫生间，你看浴缸旁边的这个窗啊，它的一个面积也是非常大。
2: 是的，
0: 你一边泡澡一边可以尽收我们千岛湖美景。
2: 你看是原木风的这个风格、空间够大，很温馨，无论是双床也好，大床房也好、按照您的要求给您安排。关键就在于周日、周一、周二这三天入住，给大家免费升级到豪华湖景房。
0: 是的，在这么美丽的自由岛沙滩，我们还给大家赠送了两杯饮品。
2: 对，所以仅限于此时此刻啊，在直播时间段当中订到的客人们，到时候你先预定一下日期去不去，但凡就是你确定去之前随时有变化都是可以退的、但是如果你抢不到这个名额的话，你自己单独去定一下自由洲际店这个酒店，光一个晚上房间的价格就要1298块钱。
0: 是的，
2: 一个晚上。
0: 对，只是
2: 我们是两个晚上。
0: 是的，我们还有餐，还有到自由岛沙滩的饮品，
2: 是
0: 深夜食堂的代金券，然后首日的欢迎水果有旅拍，
2: 对，
0: 还有下午2点的延迟退房，还有在年底前的话、我们有双人车的这样的免费的接送服务。
2: 是的，是去千岛湖呀，是你一直都听说、可能去的很少，有的朋友从来都没有去过的，以前可能就是距离限制了我们的出行，
0: 我都没有去过，我都是第一次去。
2: 但是现在高铁2小时直达，下了高铁、我们的酒店免费接驳服务。
0: 是的，还有一个特别的服务，在2027年的3月31号之前周末不加价，这也是我们好不容易申请到的福利。
2: 是的，太适合度假了，它的高端性、舒适性，包括也是点评网上世界排名就是百大亲子酒店之一的酒店。
0: 是的，现在你要做的就是扫码囤券，因为我的名额非常的有限，只有188个名额，188个机会，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119900。
1: 有一个地方山环水绕，千峰翡翠，万亩碧波，这就是千岛湖。1078座岛屿星罗棋布，如一串遗落在江南的珍珠，湖光山色，四季如画。今天带您走进这里的奢华度假秘境自由洲际店，开启一场山与水、身与心的雅致之旅。清晨登临天宇山，这座城中的观景平台把整片千岛湖尽收眼底，凭栏远眺，千岛翠玉浮于碧水之上，晨雾如纱，仿佛走进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下山信步啤酒小镇，欧式风情建筑错落有致，精酿的香气飘散在街巷，逛特色市集，尝地道小吃，连风都带着微醺的快乐，热闹又惬意。循着湖岸邂逅网红灯塔，洁白的灯塔静静矗立在碧水之畔，天蓝水清，随手一拍都是绝美大片。日落时分，湖面镀上一层金色，浪漫的让人不舍离开。傍晚走进骑龙巷，青石板路，老城烟火，手作小吃民俗在这里交织，一盏盏暖灯亮起，把千岛湖的生活气息温柔地铺展在眼前。而当一天的风景看尽，我们将下榻于此行的最高礼遇自由洲际店。这里不是一座酒店，而是一处隐于湖山的思想殿堂，占地之广，坐拥一线湖景，客房宽敞明亮，落地窗将千岛碧波尽收窗前，独立的汤池，无边际泳池，静谧的园林水系，每一处空间都流露着奢华与从容。清晨从湖光中醒来，夜晚枕着水声入眠，这里还有品质餐厅、雅致茶室与健身康养空间，让您在湖光山色里真正的放慢脚步，宠溺自己，登天宇山揽胜，逛啤酒小镇，看网红灯塔，走骑龙巷烟火，再入住自由洲际店， 尽享奢华静谧，一湖千岛，一处殿堂，身心皆安。千岛湖等你来，赴一场山水与奢华的约会。
0: 哎呦，千岛湖真的是非常的美丽啊！而我们这家酒店呢，又是千岛湖非常数一数二的一个王牌的度假的酒店。
2: 对，
0: 它包括在点评网上也是被评为了百大亲子度假酒店之一。
2: 是，
0: 那你尽可以在周末带上小朋友去那边好好度一个假。
2: 说到了我们的这个自由洲际店的这个酒店太有实力了，一岛一酒店，
0: 是的，
2: 岘山半岛上只有独此一家，它的私密性，它的度假的感觉，安静的感受。完全真的是其他酒店不可比拟的。要去千岛湖玩的话，我觉得一定要体验这家酒店。
0: 是的，在酒店里面你走一走的话，就能够尽享我们千岛湖的美景。它是270度
2: 环湖，
0: 三面环湖，然后还有到一个自由岛沙滩。
2: 对，
0: 在酒店内还有网红灯塔，
2: 没错，
0: 在酒店内也有这样的一个步行的栈道，
2: 是的，
0: 还有一个可供拍照的鸟巢。
2: 对，
0: 包括我们还送了旅拍的服务。
2: 是的，你现在看到全部都是绿色的，但是当秋意正浓以后，你会看到它的整个颜色的变化也会非常的丰富，金黄色、橙红色、绿色都能够看得到，这就是大自然的乐园。所以千岛湖的湖光山色的美景天下绝美，美不胜收，很多人啊都是慕名前来。但是我们上海的客人高铁2小时就能够轻松抵达。
0: 是的，而且本身在那边的话就有很多的穿梭免费的穿梭巴士，有些是付费的。然后呢，我们在今天的套餐当中，2026年的年底之前去的话，
2: 是的，
0: 我们有送免费的接驳车。
2: 现在真的是名额抢得太快了，先是把它这个券囤下来，去不去到时候您再跟家人来商量一下，万一实在对不上的话，随时都是可以退的。但是抢不到的名额那就太可惜了。这么高端的酒店，私密性那么好，并且老中青三代你入住酒店都有满足我们的需求。你看岘山植物园，包括1800平的这个儿童乐园，室内室外的，还有健身房、恒温的游泳池、桌球、乒乓球，这些服务一应俱全。
0: 酒店内自带了天鹅园，自带了植物公园，你想象一下这酒店得有多大。还有到一个自由岛沙滩，
2: 没错，
0: 还自带了沙滩。
2: 是的，同时这么好的酒店通常来讲的话周末都是要加价的。
0: 是的，
2: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是新品首发，才给大家做到2027年3月31号之前，我们给大家每一个周末都不加价。
0: 是的，包括今天的名额其实总的限量也只有188组哦。
2: 对，
0: 推荐大家可以两套订购，四人去的话我们升级为鱼头餐，就是画面当中这个，然后自己来剪彩，它有一个开锅的仪式。
2: 哎，对，
0: 光这个鱼头哦398元，
2: 是
0: 很好吃。你知道吗，它这个自由洲际店的话，它这家餐饮本身在点评网上也是排名非常靠前的。
2: 对，我们现在就比一比手速吧，还有个位数的名额了，我们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4月30号。但凡就是你有任何的变化都是随时可退的。
0: 是的，差不多是到明年的春天都是可以去的。
2: 对，
0: 也是千岛湖的一个好时机好时光。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购，或者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02153919000。

0: 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嗯嗯，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1: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0: 是，
1: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0: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哦，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2: 每年到了秋冬季节，很多人都知道进行身体的滋补。那滋补呢，是绕不开野山参的。野山参在中国的《神农本草经》啊，包括很多的传统的经典的书籍当中都会有记载。说到野山参呢，对它的一个最经典的概括就是野山参它是大补元气的。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1734年的雷允上的野山参，而且今天带来的野山参，为大家看一下，不是山参粉，而是山参的原本的样貌。所以很多朋友说我要吃野山参了，我到了要吃野山参的年龄了，但是呢，我想去买这种原汁原味的原本状态的野山参。那今天的这个呢，就专门是为这批顾客朋友们准备的，因为有太多的朋友打电话过来说，我们就想买这样的野山参。那好，我先从头跟大家来说一下，说到雷允上，他们家的这个参茸产品是在整个咱们中国是一个金字招牌。雷允上的它的产品线非常丰富，而且它的参的这个量，它的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原产地也好，还有它的量也好，可以保证它拿到参龄非常久的、非常长久的野山参。一般来讲，我们讲到野山参，它的年份15年以上就叫野山参。野山参就两个字嘛，一个野，一个老。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野山参，我带来了25年的，还带来了27年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的野山参，千万不要错过。而且本档栏目呢，我给大家做了升级，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升级在哪里哈。如果你一直看雷允上的野山参，你应该有印象，原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野山参是这个样子的。它的特点呢，来，在这儿，我们的合格证也都在这边。它的特点呢，品质非常的好，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上面看到的等级规格是1等5级，看到没有？1等5级，大家有印象吗？之前一直卖的就是1等5级啊。今天我们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我们的价格没有涨啊，因为整个的门店的价格都在调价，我们其实是抢在门店调价之前做这档直播，因为中秋节嘛，大家都理解的，对不对？又是11小长假，所以我说你必须在中秋节之前把这批货源拿到，好不容易帮大家拿到了现货，今天的这批货源帮大家做了升级。大家来看到，您今天拿到的，注意了，是这个证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上面写到的是1等4级啊，1等4级，包括呢1等4级在这儿，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野山参的这个参龄是25年的参龄，在这边这一张证上面写到很清楚，是辽宁怀仁25年以上的参龄。以前呢，我们跟大家说25年，对吧？但是我们没有在这个证书上体现。那今天的这个，我们就直接在证书上有体现了。两份证分别不一样的，一个证是表现它的年份，一个证是表现它的规格，这两份证都非常的重要。然后呢，如果大家想要去有这个馈赠给朋友的需求，馈赠给亲友的需求，有这个馈赠的需求，这两份证它的含金量就非常高了。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有3个这个等级，3个规格，因为其实很多朋友在买这个野山参的时候呢，会想到说要去买一些年份久的、规格高的。另外一方面呢，有些朋友呢，他更倾向于是自己在家里炖煮，对吧？因为你自己在家里炖煮的时候，你比如说炉头取1/3啊，炉丁体虚纹，对不对？你在当中我们的身子取个1/3，然后呢身虚取1/3，很多人是非常享受这个炖煮的这个快乐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帮大家全部货源做了挑选。你看这个整个的这个野山参，它的飘逸感、灵动感啊，因为野山参它是一定要看它的整个的飘逸感和灵动感的，飘逸感、灵动感都非常强。你在炖煮的时候，如果你是真的是自己来就是进行一个滋补，你就炉头啊，炉头这块是炉头啊，炉头，然后身子的当中以及 身虚，那包括都有珍珠丁的部分，珍珠丁都不要浪费啊，这些地方都是有营养的，每一个珍珠丁就是它的一个营养一个节，把这些虚各取，就是各取三分之一，刚刚所讲的这三个部分各取三分之一，然后隔水炖煮大概2到3个小时，你就可以

0: 收获到秋天的第一碗野山参汤。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整个这个产品的品质非常的高端。雷雨上，因为它本身做参茸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今天我们有三个货号给到您，就在栏目当中会有三个货号。一个呢是刚跟大家讲了，我们是由一等五级升级到了一等四级，那就是这样的。它的分量，整个的这个克重是12克，两只，每一只差不多就是在6克左右，是两只啊，就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那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们的专柜的价格是14640，如果大家去雷雨上的门店是可以看得到这个价格的，算下来单克的价格是1220元。这个单克的价格，我跟大家讲一下，今年单克的价格又往上涨了，就是所有的野山参它的单克的价格都是公布于众的，就好像黄金多少克，对吧？999的黄金多少克？这个就是这就相当于是黄金了，对吧？叫土中黄金了。今天的这个价格就是1220块钱一克啊，你到市面上去看一下，随行就市的价格，我们是直降了11640，常规价格是2999，3000块钱不到。今天的这档直播直降400，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599，你可以收获到这样的一盒。两只，一共12克的，25年一等四级的野山参，然后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183块钱一克啊！这是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大家就记住了。市场上是1200多，东方购物是183，这是第一个货号。如果大家平常想要去滋补或者想来感受一下雷雨上25年的野山，哦，已经有2套走掉了。我今天可能不够卖哈，我跟你讲，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货号，我们是在直播之前才打开的，根本不敢提前打开，因为本来提前打开的那个时候，就我们的直播都提前排出来的时候，后台就已经噼里啪啦走掉了几根了，所以我们赶快把那个销售通道关闭，是在直播之前才把销售通道现场打开的。再来看到这个是同样是帮你升级了，从一等五级升级到一等四级。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克重翻倍了，由12克变成了24克，啊，24克，一共有4只，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也带过来了。然后我们的专柜价格就将近30000元，对吧？单克价格也是这样的。这个关键是我们今天单克的价格，你看4698块钱，单克价格降到196。再有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刚才记得大家还记得吗？单克价格是183，现在的这个单克价格就降到了179179。那这个比刚才两只的那个价格单克价格要更划算一些。好，这两个货号一般来讲是这个24克的这个抢先售罄，我先跟大家来讲一下啊。另外一个，今天如果大家想去买参王，今天我准备到了参王，但是我只准备到了2只，因为参王很多的雷允上的线下的门店，他们是提前8月份的时候，我是9月份才排的直播嘛，他们在7、8月份的时候就在门店已经下好订单的，所以他是要提前先满足门店的这批客户，所以我能拿到现货是很不容易的。注意了，我今天是拿现货，是不需要你去下订的，是直接拿现货的。这个现货你拿到手的是有27年的野山参，雷允上的啊，雷允上的，其他家的他能不能出27年？他这个企业都没有27年，我怎么敢在他们家买27年，对不对？而雷允上1734年的中华老字号，我敢。一等二级，品级非常好，它的克重是10.5克。来，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这颗参王，我今天现场带过来了。你看这种飘逸感，像不像那种敦煌的飞天的感觉？每一根须都已经仿佛有仙气一样啊，非常之精美，品相极其完好。如果你刚好看中了这一颗，你就打电话，你就拍照下来，你说我就要高丽现场展示的那一只也是可以的。我今天一共是2只，我现场展示了一只啊。门店价格是30240元，门店的价格参王一直都在往上涨。待会我跟大家来说一下门店我们的这个价格一路都是在往上涨的，因为你毕竟有年份在这儿，然后吃的人又越来越多嘛，就迎来了这样一个银发时代。所以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9999，帮大家做到万元以内。珍惜这个万元以内的价格，因为很可能我只有这一次的机会， 可以把它的价格压在万元以内。栏目里面啊，只很可能全年当中只有这一次机会。参加完活动之后，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9599，算下来单颗价格914。这个就是身亡当之无愧的人参皂苷的含量也好，就是这种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也好，它的整个的含量对我们的人体的帮助也好，那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看到这里呢，大家可以来那个旋磨一下，您看看您是买哪一种，想要买哪一个参来进行滋补，或者说是你想要去买哪一种这个野山参来进行一个送人，因为马上就中秋佳节，我们最快是明天就能收到货，对吧？最快明天大家就能收到货了，所以喜欢的话呢，大家就现在就可以下订单，非常珍贵，然后全是现货，赶在门店涨价之前，我帮大家争取到了现货，02151199000。
1: 武器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
0: 啊，
1: 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
2: 元
1: 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3: 不是吃一点点的，就是说我
4: 每天要吃多少，
3: 我就说举照我们吃三顿饭吧。
4: 嗯，
3: 三顿饭你要么一整就吃饱，是不是？
4: 哎，
3: 可以维持几个小时吧。
4: 嗯，
3: 你每天每吃饿了就吃一条根，你有用吗？还饿在那里，老子你弄一条根没意义的，不解决你问题啊。
4: 那怎么吃？
3: 哎，那就是一天呢，就是野山参一般来说4到5克。
4: 四到五克，
3: 对吧？
4: 不少啊。
3: 四到五克嘛，还该可以嘞。4到5克切片，
4: 泡茶
5: 就直接喝还是泡水喝？
6: 直接吃，
3: 放在杯里边，放在下面，杯子水放一点一半左右，
4: 嗯，
3: 盖子盖好，锅里边的水放到杯子的一半，锅烧开，
4: 隔水蒸吗？
3: 烧开滚开了以后滚30分钟，头前可以吃。
5: 哦，就喝
4: 隔水蒸，
5: 就当水蒸
4: 掉，
5: 一口气喝掉。
3: 第二次再这么来一次，
4: 还是同样的刚才那一锅吗？
3: 就是就蒸两次，
4: 再蒸一次，
5: 去凉等于
3: 是吧？水吃掉，
4: 嗯，
3: 然后呢，把生渣也吃掉，
4: 哦，
3: 再一次，如果然后呢，你身体情况感觉还好，那么过4-5天你再来一次，
4: 4-5天啊，
3: 也就是说3伏天就整个30天，4到5天也就是大概吃6次到7次这样子。
4: 嗯，
3: 是吧？
4: 嗯，
3: 到冬天39，那么也是这个意思。
0: 野山参在我们的这个《神农本草经》，包括中国的很多古籍当中，对它有非常非常多详细的记载。它也在我们中国的这些药典、中国药典的书籍当中都会有记载。它的吃法，还有包括它的滋补的作用，元气大伤的朋友，野山参是绝绝对对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雷允上的25年和27年的一等参。我们今天所有的参都是一等参，所以你今天其实是在整个的这个雷允上的野山参当中，我们是帮大家精挑细选的。首先我们一般来讲说我们说这种野山参15年以上就叫野山参，对吧？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吃到15年以上的可能把它打成粉，或者是有的朋友就可能吃一些粉类的这种吃法。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呢，相对来说它在整个的野山参的队伍当中它是属于比较罕见的，20年以上就叫一等参。然后我们今天分两种哈，一般来讲呢断枝的断须的这种啊，就是55%到60%的占比，可能会有另作他用。但是如果说是按照芦丁体皮须啊，以及它当中的整个的这个姿态，还有它的营养，它的整个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判定它是精品的，一般的这个是不舍得给你打成粉的，对吧？就是精品是不会打成粉的。换句话说，打成粉的呢，应该来讲是在整个的野山参这个队伍当中，它是属于在往下走的，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按照这个芦丁体须皮的整个的这个都能够做到的话呢，大概占到40%到45%左右，能够 出具到它的等级。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这边哈，今天我们卖的特别好的就是一等的四级，那这边有一等四级，一等这个五级啊。

一等六级啊等等，一等七级啊等等。那么一等四级的市场价格呢，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啊都已经帮你标得很清楚了，1020块钱左右一克。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17块钱一克，在这儿。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实际上还是没有参加活动的，如果大家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我们的价格是180多块钱，甚至刚才我跟大家来讲的，我们说一开始定走的那个24克的那个就是179块钱一克。这个就是大家如果是日常来吃，对吧，或者说是你来泡水，是相当不错了。我其实是问过我身边的朋友，我说哎，我说你们买这个原，这就是叫做原参嘛，对吧，它是没有动过的这个参，你们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想法。我跟大家讲哈，买这个原参的他们都是说我要自己看着这个参的样子，就这个参它是什么样子的我得自己去看到它，我得就算把它打成粉，我也是让它要在我的眼皮子下面打成粉啊，就有这些朋友。然后呢他说我要让它变成粉就变成粉，我要吃它完整的这个状态，比方说我这边各取1/3也可以，就是所有的主动权是掌握在我的手上的，就有一些这样的朋友。那我们今天就是刚好把这样的需求给大家满足了。再有就是今天这批参帮大家在传统的直播上做了升级，以前我们的这个参呢是大家有没有印象是1等5级，今天我们价格没有动的情况下是1等4级啊。在这边这个参很难得的，因为我们实际上可能很可能我栏目当中一年就只有这一次的机会就拿到完全没有加工过的原参，就野山参的原参。来看到这两份证书是以前大家看不到的，一个呢在这儿，那在这儿它是1等4级，大家记不记得以前啊，这是老的证哈，这以前的我们卖的那批货源是1等5级，那这是以前的1等5级，今天帮大家做了升级1等4级。1等5级和1等4级的价格相差20%，这不是我说的啊，这个上面是有价格的，1等4级1020，1等5级在下方800多块钱啊，800多块钱，800块钱左右，相差20%。所以我们没有把这个20%的1等5级和1等4级的这个价差给您加上去，因为如果加上去了，我说你就不要进我的栏目了。我当时就跟我们的供应商朋友说，我说你就不要进来了，你最好是不要调价。所以我们今天就是1等5级升级到了1等4级，就是原料的价格相当于是涨了20%，我们价格没有动。然后呢就是在这里，这个是它的这个年份，以前我们跟大家讲年份证书上是不体现的，并不是说以前我们不是25年，是说当你有的时候你要去送礼，因为有些朋友他有这个需求，他说我要送礼，我跟这个送给对方的朋友，我说我给你的是25年的参，但是对方有的时候看不到这个参龄，对吧？以前我们的这个上面是不展示这个参到底是多少年份的，今天的这份证是目前雷雨上直播到现在的第一次啊，第一次在证书上体现了那参龄，看到没有，参龄这两个字看得清楚吗？字有点小哈，我们镜头如果推近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哎，好的，在这儿25年以上，那包括它是什么样子的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绝对不给你去打任何的混账，对吧，绝对不去给你有任何的这种打擦边球，清清楚楚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就是跟大家讲说今天的这批参它升级的地方就是大家特别需要的一个地方。然后每一批参，因为我们都知道野山参它其实在长的地里面它是每一只参它的形状都不一样的，出来的时候有的是缺胳膊少腿儿，大家去看过那种那个就是把那个参抬出来，我们叫做抬参嘛，对吧，要把它请出来，它在从这个土里请出来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很艰难的，有的时候可能参须会断掉，但参须断掉之后它会影响它的品相，所以如果说是像那个品相完好的参，它的身价是非常高的，除了它的品相给它加分之外，其实营养也是加分的，因为每一只参就是一定是要看上面这块颅头啊，颅头一块，再有就是身子一块，再有就是身须一块，这三块各取1/3来进行炖煮，缺一不可。我们现在的这个双礼盒只剩下5套了，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双礼盒抓紧时间，很可能全年就这一次，因为货源实在太紧张了。我再把这个双礼盒跟大家说一下，因为

0: 双礼盒这会儿买的人特别多，是这样的，双礼盒，单礼盒是12克，那这就一个礼盒对吧？12克，然后我们的价格是2599，那你如果说是买两套的话，那的价格是不是要5100块钱，对吧？你要买按照这个单礼盒的话，你得要花到5200块钱左右，5200左右。今天我们的双礼盒不是5200，我们的双礼盒一共24克，一共是4只的，这个4600，相当于比单礼盒的价格再要便宜到差不多600块钱左右。再有就是参加完东方购物的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79，所以我会非常推荐这个，因为它毕竟年份到了25年，能到25年的，并且等级升级到了1等4级的，并且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品质哈，给大家再看一眼。品质非常非常好，所以你无论是说你要自己在家里面来炖煮，享受那个炖煮的快乐，还是说你来把它作为特别的一份礼物来送人，都相当不错。我们现在有人也在商谈这个，27年的身王，给大家看一眼身王。身王今天是10.5克，然后是1等品，27年，本档直播一共只有2套啊，只有2根。简单来讲就是只有2根，如果大家看中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02151199000。
1: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
2: 野山参呢，实际上它就是野外生长的人参，它就是人参当中的高级品了，所以它就适合于就是说，年老体弱的人，这个手脚冰冷的人，这种这个阳气不足的人吃野山参比较好。这个一般的人家呢吃呢，因为野山参呢比较贵重的，所以人家都是含服的比较多，就是把它搞一些。放在石头底下含服，假如条件好一些的，也可以这个这水煎煮或者水泡，因为那个使用的量要多一点。人参呢，应该说各种季节都适合吃。像为什么天冷的时候吃人参的比较多呢？这个因为人家有句老话叫冬天进补，夏天打火，所以说一般的呢，在冷天呢，它是一个收敛的季节，它不容易出汗。所以它的精华呢，给人体吸收呢，它能藏于人体里面，所以呢，它不容易散发掉，不容易消散掉。

0: 这种完整的身亡，其实它是五行俱全的啊，可以补五脏之气，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它是自带那种原生形态的特征。像这样的身亡呢，其实你在这个专柜里面，就像雷允上的专柜里面，都未必能够买得到。我们今天在现场直播现场是有一共有两只身亡，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2026年中秋节之前，你买一只真正的啊，不带任何水分的，因为是雷允上嘛，不带任何水分的这样的一个好品牌的野山参的身亡，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档直播。他们的这批野山参来还没有做直播之前，在后台就是没有做直播就已经卖掉了几根了，所以我当时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千万不要再开这个预售了，就是我们留一点货源给直播现场。我跟大来说一下，因为我们的身亡今天一共就是有两只野山参的身亡，你要知道它在整个的地里长27年，它要经受到那么多的这种自然的大自然的考验，非常不容易。所以它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我待会可以给大家看报告，人参皂苷的含量它是翻了几个跟头的。我们进来看到啊，就是在这个雷允上27年的一等的这个野山参，历年来哈，这一只像这一只，18750块钱，一等二级，单颗价格1700多。然后到了这个2024年的时候，涨到22800多，单颗价格飙到了2180。再到2025年，就去年的时候，这一支的价格涨到了30240，单颗价格2880元。今天雷雨上的正宗的身亡，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有两支。再我看到就这边是27年。年份上面也足够老，另外等级上面帮大家从一等五级升级到了一等四级，也全部都是一等品，全部是一等品啊。也来看一下，像这个2022年的时候是10000块钱不到，9999，那个时候单颗价格833，到了2023年的时候单颗价格983，2024年的时候涨到12960，单颗价格就已经过四位数了，2025年去年单颗价格1220块钱，整个的这个参的价格已经要快到15000了。所以为什么大家会现在对于这种原样的没有加工过的参趋之若鹜呢？因为是我看得见的呀，对吧？你没有任何的猫腻和水分，我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那像这样的参呢，如果大家想要送礼哈，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会儿我们这个很多朋友都是想到中秋佳节的时候送礼，它整个的包装跟就是我们其实就是从门店拿来的货，就是因为我们的这批货就是雷允上的门店拿过来的货，所以你看到就整个的包装就是门店同款。那这个礼盒因为我到门店也去看了，礼盒都是非常精致的，这个礼盒就是门店同款。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送礼，因为送礼的话呢，其实真的就是一定是买原参更合适，因为原参就是看得见的，而且年份上都帮你标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并且原参是它在品相上面帮你挑选过的。那么这个野山参它当中的这些人参皂苷，我们吃野山参就要吃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嘛，它的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会非常的丰盈。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检测报告，一等四级啊，年限大于等于25年，哎，看得清楚吗？我拿到上面来啊，年限大于等于25年，没有人为改变野山参的原有自然形态，野山参清洁，无明显病虫害啊，包括外部无腐烂啊，包括像这些什么淤伤啊什么的，都是不允许有的，要符合标准要求。所以你看到这个野山参啊，其实我们要挑的就是能够到这种等级的，对吧？能够到一等品的，是属于野山参当中的尖尖货的，而且在我们要在重量上啊，在等级上啊，都要满足条件的。那么到了这样的等级，就好比说是野山参当中的精品嘛，它的人参皂苷，因为你吃野山参就是为了吃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它的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就非常的丰富。那么野山参当中的人参皂苷和我们吃的那种就是这种西洋参当中的人参皂苷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个叫稀有人参皂苷，就野山参当中叫稀有人参皂苷。这个稀有人参皂苷是干嘛的呢？我跟大家来看一下，在这边比如说你经常觉得累乏， 打不起精神，人说话没力气，走路没力气，整个人蔫蔫蔫的，这个是第一类人参皂苷，人参皂苷，有人参皂苷 RE 帮到你的。第二个人参皂苷 RGE 的这个，它是跟你的活力有关，就是你人呐、啊，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嘛，人的细胞没有活力了，整个人就是有一种这种衰老之气，对不对？这个是跟人的活力有关。第三种叫做 RBE， 这个也是稀有人参皂苷，它是跟我们身体的滋养相关的。所以说三大稀有人参皂苷，那这三大稀有人参皂苷我们都帮大家来做了检测，这个是标准啊，后面的是标准，比如说大于等于 0.4， 大于等于 0.6， 大于等于 4.4， 我们有没有达标？大家可以看一下前面的三个数字啊，我们这个考试成绩，这三个考试成绩都非常漂亮，对不对？因为它年份够老嘛，是不是？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东西货比货，真的就是你比你就能看得出来区别。而且这个之前的这个一等，这个是一等五级，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是一等五级。你如果没有跟一等四级比，你觉得一等五级还可以，那这是一等五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一等四级啊，这个就是一等四级，这是今天大家拿到的货源啊，这个货源整个的品质，包括它整个的这个那个芦丁体须，以及上面的所有的这些珍珠丁，就很漂亮了。就整个的体态上面会更加的丰盈灵动，而不是那种矮板的那种感觉。那你在吃的时候，你可以按照整个的野山参的这种滋补的方式来吃。我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货源，就是拿到手的货源是赶在门店涨价之前，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全年当中栏目很可能就这一次，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比方说家里面想要去滋补的，人身体比较虚的，你来吃一下好的野山参，你是可以看得到身体的效果的。参王已经订走一颗了，我们参王一共是两只，今天走掉了一只，还有一只，我们能加库存吗？加不了，就这两只，一共就两只啊，所以大家就只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了。我也是完全帮不了大家，因为能拿到现货就很不容易，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不耽误大家去送礼啊，或者说是来进行自己身体的一个调养，因为毕竟中秋佳节就近在眼前了，对不对？02151199000。
1: 非常虚弱的时候，我会用人参，就已经非常非常虚弱，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他们就说怎么办？怎么办？后来于主任就当时忽然想起了一个妙方，就是独参汤。他说谁有人参，谁有人参要好的。就结果一个老农从家里拿来了一个人参，
2: 老山参，
1: 他们就熬了一个100毫升的液体，就拿老山参熬，熬完了以后就给这个产妇给灌进去了。那么慢慢灌，他们就觉得产妇慢慢的气色就好一点，后来血真的止住了，就这样救了一条人命。所以当时我们于主任那时候也年轻啊，他说我高兴极了，他说我都快掉眼泪了。
3: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4: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3: 是，
4: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3: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像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5: 因为他这个元气不足嘛，他的气喘不上来嘛，所以给他这个吃这个野山参嘛，他人马上就是能够恢复他的元气嘛，要不然叫大补元气呢，就恢复他的元气，他就气就能够喘上来。
6: 而且是就是证明这个野山参啊，其实它的这个威力很强啊。
5: 它威力很强，为什么它威力很强呢？因为它这个生长在这个原始森林里面，原始森林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森林当中的树叶不断的落下，然后年复一年，然后它之间吸收的营养就比较多，所以说称得上野山参必须要在原始森林状态下生长大概15年以上，最起码要，所以它吸收的 各种这个营养成分比较多，所以它的这个营养含量就比较高。
6: 所以既然要吃野山参，就要买好的正宗的，然后年份长的。
5: 对，一定要买好的，因为现在野山参的实际上在全世界上就三个地方有，我们吉林的长白山脉，包括朝鲜，朝鲜也是长白山脉的分支了，然后呢就是俄罗斯的远东地区。
0: 恐怕只有野山参我们会花长达25年的时间去等待它。其实我们每个人一辈子又有多长呢？可能一辈子就是3到4根，啊，四根好像有点难，3根吧，3根野山参的这个生命的长度。所以如果说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够吃到一根真正的25年的野山参，其实是相当有缘分的一件事情。现在在我身边有很多，比如说45家、50家的这些就是比较懂得滋补、注重滋补的人群，会每年吃上几根好的野山参。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就是高端的这个野山参的这个滋补品哈。现在我们是不是走掉了？对，我们那个大的参已经是不是都定掉了？大的参2根都没有了啊，2根大的10.5克的参都没有了。所以如果大家要买的话，只能去买24克的这个25年的参，2根大的都没有了。我就跟大家讲，你们不买，你知道每年这个货有多紧张吗？而且你知道我今天卖的有多划算吗？才1万块钱不到，前面叫你们买你们不买，你看现在就没有货了。他就是每年到了9月份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高端人士，他们进行一个身体的滋补的时候，他们是一定要去买这种大年份的。像这种参，其实在门店里都是一升一价，他不会说一个统一的价格，对吧？都是一升一价的。我们今天是统一给大家一个价格，就是不到1万块钱，9999带回来这个参王，27年，然后上面都是有年份的，年份上帮你写的很清楚，是27年。对，这上面写的很清楚，27年，看到没有？然后再有就是克重上面也帮大家标的清清楚楚。然后再有就是说，今天的每一只参，大家在入秋的时候滋补啊，会有很多种滋补的方法。比方说，你就把它放到这个水当中，隔水炖煮，那水开再滚30分钟，这个喝人参水，这个季节来吃是刚好就是一个最佳的滋补季节已经到来了。再就是这边4到5天之后，叫人参片留着，4到5天之后再炖煮一下，喝完人参水，再把人参片吃掉啊。这就是雷允上给到大家的一个方子，大家可以拍照下来。刚才有些朋友不是买了我们的野山参吗？然后您要是说不知道该怎么吃，今天我们把雷允上的这个老师傅他们教大家吃野山参的方子也拿过来了，您可以拿手机拍照下来，就在家里面，如果自己家里面也有野山参的，可以如法炮制，按照这个方式在秋冬季节哈来品尝一下家里面的这个野山参，对自己的身体的滋补作用是非常大的。然后再有说到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刚才讲到这个27年的是有鉴定报告的，在这边呢，鉴定结果就是1等27年的野山参1等品，所以大家放心，确确实也没有了。我们今天因为全部都卖光了27年的这个，再有就是25年还有少量的现货。25年是这样的，25年今天会有2个规格，一个是一盒装，一个礼盒装，一个是2个礼盒装。一个礼盒装的是12克，2个礼盒装的是24克。那么双礼盒呢，它的价格要比单礼盒要再划算600块钱左右，所以我们就是以往都是双礼盒卖的会更好一些。大家要如果是送礼的话，我们今天礼袋也都有，很多朋友问双礼盒有没有双礼袋，有的，双礼盒是帮大家配好双礼袋的，然后就是这个样子的。你要送礼的话，这个在专柜的价格就是要跑到20000块钱了。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的价格4000多块钱，到了秋冬季节，这个是刚需啊，就是原参是刚需啊，就不是粉啊，它是原参，都是刚需，全部都是有批次。27年还能加一根吗？
7: 不能了。
0: 不能加。
7: 对，只有2根，现货。
0: 不能加吗？我们现在有朋友在要订的。
7: 只能预约。对，只有2根。
0: 就不一定有。那我们就开一套预约吧，开一个预约的名额，好吧？开一个预约的名额，因为刚才的2根这个参王已经订走了。这个就是我们27年的参王，在栏目当中也只出现这一次。如果大家看中的话，我们给大家开一个，本来是不能开预约的，我们说给大家开一个预约的名额， 只能开一套是吧？只能开一套，很紧张，因为确确实实是好东西。然后现在我待会儿到下一趴，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爸爸。我爸爸是48年的，今年应该叫80岁了。他今年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怕冷，自从吃了野山参之后不怕冷。他胃不好，他胃寒，然后他牙口也不好，他原本身体很虚的，自从吃了野山参之后，真的我觉得是改天换地，让你的细胞整个充满了活力。我下一趴跟大家来分享，就年纪大的人吃野山参之后，你的身体是看得到很明显的变化的。大家如果看中了现有的这个12克和24克的25年的一等参，抓紧时间来拥有它，02151199000。
8: 是吃一点点的，就是说我
9: 每天要吃多少？
8: 我就说举到我们吃三顿饭吧。三顿饭你要么一顿就吃饱，是不是？可以维持几个小时吧。你每次饿了就吃一条根，你有用吗？还饿在那里，老子你弄一条根没意义的，不解决你问题啊。
9: 那怎么吃？
8: 那就是一天呢，就是野山参一般来说4到5克。
9: 4到5克，
8: 对吧？
9: 不少啊。
8: 4到5克嘛，还可以来。4到5克，切片。
9: 好茶，就直接喝还是泡水喝？
10: 直接吃。
8: 放在杯里边，放在下面，杯子水放一点一半左右。盖子盖好，锅里边的水放到杯子的一半，锅烧开。
9: 隔水蒸吗？
8: 烧开滚，开了以后滚30分钟，头前可以吃。
0: 就喝
9: 隔水蒸，
0: 跟当水蒸喝掉，一口气喝掉。
8: 第二次再怎么来一次，
9: 还是同样的刚才那一锅吗？
8: 就蒸两次，
9: 再蒸一次，
0: 切凉等于
8: 是吧？水吃掉，然后呢，把生渣也吃掉，再一次，如果然后呢，你身体精华感觉还好，这是养生的，那么过4、5天你再来一次，
9: 4、5天啊，
8: 也就是说3、5天就整个。30天，4到5天，也就是大概吃6次到7次这样子，是吧？到冬天39，那么也是这个意思。
11: 首先看几点，颅顶体皮纹腿虚，说你这颅讲究什么？颅长管密带圆颅，圆颅是已经都把颅管脱掉了，没有东西成一圆形的了。人参没有圆颅不值钱。这叫体，你是横灵体，你是跨海体，你是笨体，讲究是八字分开的，就是这两条腿别并腿，底下这纹，讲究纹深纹细，讲究说一纹到底那太少了，底下就叫虚，讲究虚长，清晰不乱，虚上还有疙瘩钉。这虚根要长的这主根10倍，就这么长。虽然它不是野山参，我当野山参讲，大家衡量整只人参的时候就是这么瞧法。
0: 现在我们的单礼盒还有一套，双礼盒还有两套，就是加到一起一共是3套。就单礼盒，就现在屏幕当中看到的2599的这个是单礼盒，12克单礼盒，一共有两只。其实这个是性价比也是蛮高的，如果专柜的价格其实也是很贵的。如果大家去专柜买这个单礼盒的这个价格，你如果去买一买的，这个我看到了是14600多。将近15000，看到没有？14600多，这个我们还有一套啊。今天这单礼盒也卖得很好，因为才2000多块钱嘛。参加完活动之后，对吧？才183块钱一克，到哪儿去买啊？买不着啊，外面。你第一个你买不着，第二个你不知真假呀。25年，人家跟你说25年，人家有这个25年的年份的那个证吗？我们今天都有的，看到没有？你证书上都标了25年，你到哪儿去买？证书上标了25年的。雷允上今天帮你把年份都标出来了，25年，在这儿，那看到没有？25年，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的，包括等级一等品，我们也是有证的，一等也是专门有一个证在这儿，一等品，这是一等品的证，这是一等品的证，这个是年份的证，双证啊，双证礼盒，这个还有一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两盒的4只的。 将近3万块钱的这个组合，还有两套。这个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这个4298，参加完活动之后4298，你在专柜买是将近3万元，相当于专柜的一点几折，对吧？一点几折的价格，专柜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买得到划算的价格。因为雷允上今天相当于在东方购物是做中秋的大促，在栏目当中做中秋的大促，拿到的也同样是25年的4根，一共是24克。再有就是我们的今天的价格，这个比单礼盒还要划算。还有就是身王帮大家加了一支，预约，身王还有一根，所以总共加到一起，身王有一根，然后那个单礼盒有一套，这个还有两套，加那一口就是4套，所以我也不用催大家了，就是反正大家买要买就买吧，以后就只有粉了哈，以后就是粉了，粉我就是反正都每周都有，但是这个就是说没有就没有了的，因为它的货源非常的紧张，它是在品相上，在人参皂苷的含量上，在所有的这些数值上面都是要求非常高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人工一个一个的先除去它上面的表面的一些泥土。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我们洗人参和西洋参的机器，它每天呢大概可以洗到几百公斤，但是野山参是不能用机器洗的，因为损耗特别的大，都是用人工一根一根的洗的，每天一个人大概只能洗到5斤左右。

野山参呢，实际上它就是野外生长的人参，它就是人参当中的高级品了，所以它就适合于就是说年老体弱的人，这个手脚冰冷的人，这种这个阳气不足的人吃野山参比较好。这个一般的人家呢吃呢，因为野山参呢比较贵重的，所以人家都是含服的比较多，就是把它搞一些放在石头底下含服。假如条件好一些的，也可以这个这水煎煮或者水泡，因为那个水银的量要多一点。人参呢应该说各种季节都适合吃，像为什么天冷的时候吃人参的比较多呢？这个因为人家有句老话叫冬天进补，夏天打火，所以说一般的呢在冷天呢它是一种收敛的季节，它不容易出汗，所以它的精华呢给人气吸收呢它能藏于人气里面。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呢，跟刘总，我叫一般都叫老刘啊，关系比较好，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咱们的人民币啊，第三套人民币。你说第三套人民币有多厉害呢？你看看这本杂志《中国钱币界》，它在封面上其实就体现出了第三套人民币当中的。
1: 是的，
0: 这里面放的应该都是很有特色的人民币吧？
1: 没错，这几张人民币呢，都是我们人民币当中的代表作，其中放的第三套这个类别的，
0: 哪个
1: 就放了我们，就中间这两张是第三套。
0: 这两个。
1: 对，这是我们第三套人民币当中的五朵金花当中的第一，排名第一和第二名的。
0: 第一、第二名的就放上去了。
1: 对，是的。哇，
0: 那第一、第二名放上去的话，那这个价格应该好像也不便宜。我先来给大家找一找看一看，来，我来给我看一看，这儿的。
1: 好的，
0: 这儿呢，这个和这个是吧？
1: 对，
0: 这两张看看多少钱？
1: 这是枣红一角和贝绿一角。哦，
0: 枣红一角、贝绿一角啊，传说中的枣红，传说中的贝绿啊。
1: 是，
0: 来看看这个枣红一角的市场价格多少钱啊？17600，这个品相算好的了。
1: 这个品相算相对来说算好的，
0: 还可以啊、
1: 对，
0: 但是它好像是没有评级。
1: 对，
0: 它这个没有办法给，
1: 是不是？对，
0: 那要17600。
1: 对，
0: 如果评一点级的话，我估计可能得搞个20000块左右。
1: 对，如果评级要是好的那个
0: 分高
1: 的话，那价格肯定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0: 对，然后再看还记不记得刚才那个杂志封面上这一张？
1: 对，
0: 这张就是刚才说的贝绿。
1: 对，
0: 这个贝绿一角价格也不便宜啊。
1: 是的。
0: 哎，你真别看这两个一角钱，能卖到10000多。
1: 是的，别的人民币呢，它。

0: 他的超王都是那个
1: 面额比较大，面值比较大。
0: 但是我们第三套人民币的超王呢，它是面额比较小的。
1: 对，这就一万多，这俩加在一起能有个三万块了。
0: 对，
1: 有了吧？
0: 有了。
1: 但你前提是它没有特别的评级，对不对？那就要到三万块了。
0: 是，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三万块的钱，今天给大家来个惊喜，第一张来了。枣红一角，
0: 对，枣红一角。
1: 刚才看到的17000多，但它并没有评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给大家评级的收藏级
0: 是，
1: 全部都封装鉴定完毕，都是国信鉴定的。
0: 没错。
1: 啊，这种品相，17000多，按照刚才那个卖的
0: 下不来，下不来。
1: 这个下不来，
0: 这个下不来。
1: 那这个下不来哈。今天的有这一张，大家心里要有数。再来给大家5朵金花当中来个第二朵。你说这个从前面看好像没什么区别啊，我们家以前用过这个钱呢。观众朋友们，您用过这个钱吗？您确定您用的钱的背后是长这个样子的吗？这个是当中的倍率，这个倍率呢，
0: 对，
1: 这是
0: 我们正常用的一角，实际是这种棕色的。
1: 我印象当中是这个颜色。
0: 对，是的。
1: 我不记得是这个颜色。
0: 对，
1: 那观众朋友说，许明你印象记错了，肯定是这个颜色的啊。我用过，我知道过。我跟大家讲啊，您要用过的是什么个情况呢？来，这个来找着了，您应该记得是它。你记得面值应该是它，
0: 两角的。
1: 对，你记住的这个倍率，所谓的倍率应该是记得是两角钱。
0: 是的，
1: 当时的两角确实是倍率，而一角钱就是这样的。
0: 没错，
1: 它的背后应该是这种枣红色的了。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但你说，那你怎么会有个这个呢？这个一角钱的倍率是极其稀缺的。
0: 是的，
1: 是因为它和两角钱实在是太容易混了。
0: 是的，很像，
1: 太像。哎，
0: 和两角，对，
1: 和两角很像，实在是太像了。
0: 如果不仔细看，很特别像。
1: 尤其是以前咱们人呢，咱们老百姓啊，那个用钱有的时候用那个小皮筋儿。一团团一球，
0: 没错。
1: 哎，这个球里面有的时候拿个什么小布袋，
0: 尤其是旧了之后，使用旧了之后更加容易。
1: 你这有的时候这么折着用吧，真的不小心就把两角钱变成一角钱花了。
0: 没错。
1: 那你要是两角钱变一角钱，您自己吃亏了。但是一角钱当两角钱花，人家收到以后就发现，你怎么给我少钱了？
0: 没错，
1: 对不对？人商家就是不管你是花钱的还是收钱的，都会有这种潜在的风险。自己要么多付了，要么少付了。
0: 是的。
1: 多花了，要么少花了，
0: 要么少收了，是的。
1: 对呀，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所以就把一角钱把它换成了
0: 这种棕色的，
1: 棕色的啦，
0: 对，铜体棕色，
1: 这个
0: 区别就比较明显了。
1: 对的，你看这个跟刚才的倍率一角的正面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但实际上并不是您的记忆偏差，它确实出现过这个颜色，而这个颜色你所谓的一直在用的是两角钱的这个倍率的，明白了吧？而且这还有一个特点。第三套人民币当中，以这个两角为例，你会发现这个两角的上面，两个横，是怎么着？
0: 对，它是两横在
1: 上面呢。
0: 是的，
1: 实际上两角的横应该在哪里？
0: 现在我们的二的正规写法是两横在下面。
1: 对，在这个戈，应该像戈一样的这个啊长横的下面。
0: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这个两元钱是不是跟两角钱，既然他们都同时出现了，
0: 这个是我们大名鼎鼎的车公两元。
1: 对了，
0: 对，
1: 然后又一个金花出来了。
0: 对，是的，
1: 我们引出了第三朵金花。
0: 是的，
1: 这个金花的价格有吧？
0: 有的，
1: 有吗？给我们找一找。
0: 对，
1: 刚才是3万了吧？
0: 对，
1: 这朵金花来了，价格
0: 这个要6000，
1: 36000了。
0: 是的，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36000出来了。除了这是第三朵，我们其实还有两朵金花，指的是什么？
0: 没错，还有两朵金花呢，就是我们的炼钢工人和我们的大团结10元。对，这就是我们的5朵金花集齐了。
1: 这两个就自不必说了。那这个是获奖的。
0: 是啊，
1: 这个呢是属于，
0: 对，这是我们第三套人民币最大的一个面值，10元的大团结。
1: 最大的面值，
0: 对，这个并且不单单是获奖，并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两个版本。许明老师现场给代替观众看一看这两张的区别是什么。
1: 来，我把这10块钱拿走啊。
0: 对，
1: 大家觉得呢？
0: 这样的区别是什
1: 么？您通过屏幕您自己判断，我先不说，大家自己感受。您觉得他俩的区别是在的观众朋友说了，那不对，你一个是水洗过泡过了吧，怎么从颜色从深变浅了呢？
0: 是
1: 泡过了吗？
0: 实际不是。
1: 这是
0: 这是两个，
1: 这是深，这是浅。
0: 对啊，
1: 看出来的。
0: 我手里面这一张呢，实际是普通版本，我们经常用的，这个存世量比较大。许明老师手里面那一张呢，
1: 这个呢
0: 我们行内叫炭黑。为什么叫它炭黑呢？这个炼钢工人啊，它特别的黑。比我们普通这个5元呢要黑出很多。我们现场可以对比一下。你看
1: 黑
0: 的特别多，这个是炭黑， 并且你外面你去，如果你去收集这个第三套人民币这个全套的话，
1: 这个多是吧？
0: 对，他不会给你碳黑这个版本的，他不会给你这个版本的。
1: 哦，这还有区别？还
0: 当然当然，因为五元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两罐的，一个是三罐的。嗯，而其中那个三罐里面的那个碳黑呢，一般它不会给你碳黑，它只会给你一个普通的三罐，也就是说，实际两张的这个色泽度啊，没有我们直播间差距这么大。
1: 您要不说的话，我从来不知道。
0: 很多人不知道。
1: 第三套人民币的五元里边还有讲究。
0: 有讲究，讲究非常非常的细致。如果是玩人民币收藏的这个藏友，电视机前的藏友，肯定有听说过碳黑这个品种。一般般，你要去单配这么一张碳黑是很难的，并且价格是很贵的。
1: 大概得多少钱？比如说他俩的差价得有多少？
0: 那差多了。如果说是普通的一个三罐的，对，
1: 这个多少钱？
0: 这个两罐的这个五元。
1: 哦，这是两罐的，这个
0: 对，
1: 普通的三罐的。
0: 三罐的普通的五元的价格的话，差不多在2000多。
1: 那
0: 但是碳黑的话要3000多，差1000多块钱。哦。
1: 差了个50%呢、嗯、
0: 是的是的，
1: 那不少钱了。
0: 对对，所以说我们普通去你在外面去收藏的，他肯定不会给到你碳黑。嗯，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全套的，我们要给大家把这个版别也给大家做足了、嗯、
1: 这个我们身后就已经摆着了啊。
0: 是、嗯、
1: 来给大家稍微的看一看，我们摄像老师让我给大家扫一遍啊。嗯，刚才说到的五朵金花当中的10块钱，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有。
0: 对，
1: 10块钱之外呢，刚才说的五朵金花的这个
0: 贝绿
1: 是贝绿的，
0: 贝绿一角，
1: 贝绿一角我们有。
0: 贝绿一角的还有我们的炼钢工人
1: 黑的碳的，这个是颜色深的这一
0: 块啊，碳黑，
1: 我们不是那种浅的，
0: 是
1: 碳黑的。这个5元钱，这个很重要，
0: 没错。
1: 旁边的刚才还有这个什么
0: 枣红一角，
1: 枣红一角，
0: 对，
1: 在旁边这还有一个。
0: 还有我们的车工，
1: 车工的两，
0: 其中呢也是两个版别，一个古币水印，一个五星水印，
1: 我们都有，
0: 我们都有，
1: 我们都有，
0: 都给大家带齐了。
1: 目前为止玩法，在我东方购物能给您做到最全乎的了。嗯，就该有的坑我们都给你讲清楚。嗯，你比如说像我真的以前真不晓得5元钱这里还有说法，
0: 是
1: 我们要不讲，很多网友可能比如说懂经的，一看我们不说，你们不专业。嗯，你看我们说了，哇，很多不懂的就哎呦，厉害了啊！你要给我们普及知识，懂的就觉得。靠谱，
0: 是
1: 还是得是东方购物，
0: 是
1: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嗯，那我们给大家就我们就是有我们这个方面的东西啊。嗯，然后下面的这个10块钱，这个10块钱是
0: 10块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两罐的，一个是三罐的。哦，我们把两个版本也给大家带齐了，
1: 都也都集全了。
0: 是的，
1: 就让您挑不出毛病了。
0: 没错，
1: 能够想到细节都给你集全。嗯，1元钱的
0: 三个版本，也是有古币水印，还有五星水印，都给大家带齐了。
1: 5角的1、2、3，
0: 对，三个版别。
1: 2角的
0: 三个版别。
1: 三个版别，
0: 对。
1: 还有你身后的这个就是分儿，
0: 还有封闭，包括我们普通的这个一角的，包括蓝三罐、蓝二罐、红三瓶、红二瓶、红三凸、红二凸，这个各种的版别，虽然说你看着长得一样，实际是不一样的。各种版别，一共是一角的，一共是8个版，我们全部给大家带齐了。
1: 如果按照咱们今天的五朵金花算的话，大概估个价格得多少钱？
0: 五朵金花要
1: 刚才说了36000了，
0: 对，
1: 你何止突破30000呢？
0: 对，
1: 你这三张啊，这个刚才说的那个一角，两个一角，
0: 突破4万，突破4万了，
1: 就是呀，
0: 对对对，
1: 你这三张就已经突就36000了呀，
0: 是，
1: 然后你已经突破4万块钱了。那么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做的26张的大全套，除此五朵金花，其实还有好多都可以拿出来说到的，
0: 是的，
1: 但是它的。这种光芒被这五朵金花给压下去了，
0: 是。
1: 但如果没有五朵金花的话，它的光芒四射。
0: 对，
1: 我们来看看右下角的价格，3、2、1，请关注右下角，是4万多块钱吗？19800元，
0: 是的，
1: 也就是您在市面上可能只能买到一张的
0: 枣红，
1: 枣红，
0: 对。
1: 而且这一张枣红还是品相一般般的啊、哦，
0: 是的，
1: 还没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出地道的
0: 做封装的，
1: 我的枣红呢？
0: 做封装的枣红，
1: 我的封装枣红在哪里？在这儿，在我这里，在这儿，看找到了，就这一张哦，观众朋友们哦，你看多漂亮。有换句话讲，如果您真的就喜欢这一张枣红，一角钱，你说我只要有它了，我此生无憾了。
0: 对，
1: 在第三套人民币当中，只要你够新，你旧的我也不要，我一定要够新。接下来我跟大家聊一聊啊，就这个17000多块钱，对于能够收藏到第三套人民币当中，你就别说这种稀缺型的，就转瞬即逝。 能够在市面上极其短暂的出现一下呀，很多人拿到手里面要么就花掉了又怎么着了，嗯，你能有这么新，
0: 直到2002年才退出流通，
1: 嗯，
0: 这个整个经历了38年的时间，嗯，也是我们目前为止这个人民币跨度时间最长的一套纸币，
1: 嗯，
0: 就是我们第三套人民币，陪伴我们几乎绝大部分人的这个生活。
1: 那大家毫不犹豫，我不管是3万多还是4万多，实际上它要多少钱呢？我给大家找过啊，
0: 嗯，
1: 第三套人民币，像我们今天不是26张吗？
0: 是的，
1: 如果你要看到26张，实际上要至少花到6万多块钱，还没有所谓的封装评级的前提下。
0: 是的，26万多
1: 哟，
0: 26张的价格，这个它就是你领个券打个折也要5万多的。
1: 那是啊，你再怎么说万把块钱总要的，
0: 嗯，
1: 今天19800块钱，市面上只能拿一张枣红的情况下，我们额外的25张，相当于您自己
0: 是的偏得的，
1: 偏得的，您以为只偏得到这儿吗？并不是，
0: 嗯，
1: 我们额外再给大家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这2刀，一刀有100张，
0: 对，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各100张连号，嗯，并且是原封的，
1: 原封啊，
0: 嗯，
1: 从银行出来什么样的？它就是什么样的，
0: 是
1: 没有做过任何的什么再弄开啊再挑号啊，
0: 嗯，
1: 全部都没有过，就是什么出来这么给大家包装免费的送给大家当做一个礼物。当然我们这还有个鉴定证书啊，
0: 嗯，
1: 这个您安心，从本身的封装上面您看到了是国信的鉴定，
0: 嗯，
1: 我们这边呢也是给您出具的国信评级，对于第三号人民币当中的26张
0: 全新真
1: 币
0: 这4个字分量非常重，
1: 嗯，注意是什么币，
0: 全新真币，
1: 全新，
0: 对，
1: 60年前
0: 第三套人民币要找到全新，实际是很难得的。实际刚才我们每一张在展示的时候，大家通过镜头已经大概能够看出个7七8八了。我们展示的这个钱币的这种品相是经得起这个历史的考验的。
1: 随便大家去看，
0: 嗯，
1: 然后包括尤其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你像2元钱在第五套人民币当中就已经没有了，
0: 对，2元2角是关门币了，
1: 嗯，
0: 对，并且我们这个纸币收藏呢有一个定律，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逢二藏逢绿藏，
1: 嗯，
0: 这个呢是我们第三套人民币上这个2元所创造的一个特点，
1: 嗯，
0: 这也是很多藏友津津乐道的，大家都知道车公2元的故事，
1: 嗯，
0: 两横在上，我们把它戏称为一个特别的版本，
1: 嗯，
0: 并且我们今天把2个版本都给大家带到，一个是古币水印，嗯，一个是五星水印，都带给大家。
1: 第二套人民币现在要想花多少钱能够集全？
0: 第二套人民币
1: 一共是
0: 15张，能求全，但是，
1: 嗯，
0: 要拿到它的价格的话，要将近
1: 要品相要新啊，能多新多新，
0: 第二套没有全新的。
1: 能飙到多少？最高最高花多少钱？
0: 它最高的一档的品相15张的话，差不多要80多万，
1: 嗯，
0: 第二套。
1: 80多万，
0: 嗯，是，
1: 这很多观众朋友来讲，因为我自己没有用过第二套，
0: 嗯，
1: 我对它没有什么太大的感情，
0: 对，
1: 所以你即便卖到80多万，我确实也没有80多万去买它，再一个，
0: 嗯，
1: 就算我觉得好像离自己远一点，我还是希望有跟自己有共情的，
0: 嗯，
1: 有情感的，
0: 自己使用过的，有感情的，对，
1: 第四套，那你不第五套更不用说了，正在用着呢，
0: 嗯，
1: 对不对？所以第三套是咱们无论是40、50、60，
0: 嗯，
1: 70、80、90，哎，90有没有用过不一定，我这个我不好讲。但80一定用过，几乎一定用过，
0: 嗯，
1: 这个，所以你看它的人群会非常的广。那你玩人民币不就是求个人群广吗？虽然第二套人民币很多观众说我没有用过，但终究你也藏也行，价格在那儿呢，
0: 嗯。
1: 第一套更别提了，
0: 嗯，
1: 得上百万了，好几百万，
0: 是的，
1: 还不一定藏得全，
0: 是
1: 因为太难，而且第一套人民币有可能当，
0: 嗯，
1: 介于当时的防伪手段什么的，
0: 嗯，
1: 你很难再区别一些真啊假呀，啊，这个里面鉴定上面就太复杂了，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完全碰到第一套人民币了，第二套人民币离我们也有点久远了，
0: 嗯，
1: 它的防伪手段和第三套人民币比起来就差得多得多了，
0: 是，
1: 所以在保真的前提下，我们觉得第三套人民币是很多观众朋友情感共鸣且入手门槛极低的一套人民币了，
0: 是的，
1: 当中的玩法太多了，
0: 嗯，
1: 里边的历史故事，
0: 嗯，
1: 为什么里面的枣红一角会取消，一会儿第二趴我们再跟大家聊细节啊，
0: 好的，
1: 这里面的背后的故事啊，
0: 嗯，
1: 我们第一段就先把整体的价值感给您铺开，您自己心里有数就好了，
0: 嗯，
1: 那里边的历史背景故事啦，为什么后来改版啦，
0: 嗯，
1: 为什么朝左走朝右走啦，为什么它这个颜色有变化了，
0: 嗯，
1: 慢慢聊，可品味的多了去了，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满满的26张又给您保真且是全新真币，又额外给您送上了2刀一角钱和5角钱，加在一起一共是2刀，也就是200张，机会难得，您可以这样啊，选择货到付款，19800，此时此刻你说我只有800块能不能定，能定，但是我们今天总共的 备货量不是很多。我记得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卖？有没有两个月的时间？
0: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两个月给大家推荐那么一次，那一次就是极其个位数，就那么几套，完了就结束了，嗯，很快就销售一空了。聪明的观众朋友们，先下手为强，选择货到付款，扫描二维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随着现代社会移动支付方式的盛行，电子化的消费新形态势必造成纸币的使用越来越少，人民币的印制量也会大大降低，这就意味着现存的人民币变得越来越弥足珍贵。已经退出流通的前三套人民币更是成为收藏界的大热门，可以说能够在黄金时期入手一套人民币，将会让众多钱币爱好者们欣喜不已。第三套人民币是新中国首套完全独立设计印制的钱币，由中国人民银行于1962年发行，2000年停止流通，前后历时38年，是目前人民币中流通时间最长的一版，也横跨了三代人的记忆。东方购物重磅发售第三套人民币26张全套，此套藏品面值齐全，包含受到藏界追捧的枣红一角、贝绿一角等珍稀品种，所有钱币均为当年印刷。而众所周知，历经几十年的市场沉淀，目前存世量极为有限，而全新品项则更是少之又少，也是其重要价值所在。更为难得的是，26张人民币张张做到封装评级，拥有权威机构认证，对品项进行保护，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电子时代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品，名额有限，邀您赏玩珍藏。
1: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因为我们今天就限量的4组现货，我们已经有一位观众抢下先机，定下来了货到付款，完全没有必要马上就付现金。我觉得货到付款这个给购房顾的 VIP 顾客，只要您今天订了都是 VIP 顾客嘛，对吧？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您先感受感受。您今天订完之后呢，明儿或者后天您慢慢去逛一逛收藏市场，您就提出您的要求，我要全新的第三套的枣红，
0: 是
1: 全新的第三套的贝绿，
0: 是
1: 全新的古币，全新的五星，2元钱，您就得10块钱5块钱的都不说了，我就要这4张，你都会给我搞定。你跟他说，你看你要拍多少钱在他桌面上，然后你才能走，你得来点预付款吧。你凭什么这到时候你走的时候找完以后你不要了，人家给你报个价钱，报个5万啊，贵了我走了，凭什么呢？你人家八如果拿压个2万块钱放在这儿，你要不要2万块钱留下啊？我不能给你白给你找吧？
0: 是，
1: 我可以给你可能退一半，你给我留1万啊？对吧？大概是咱做生意大家都懂，你不能反悔嘛，你不签合同你总是要有点诚意在人家面前。但我东方购物今天是1毛钱您都不用花，您选择货到付款，咱们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小小心愿。
0: 是的，
1: 你像第三套人民币离我们有多久远了？但实际上第三套人民币能够陪伴我们的一些这种特殊的历史时间段，那时间是蛮长的，
0: 将近四十年。是的，
1: 你像刚才我们老刘说的这个19，它有65年的，有发行的，有60的。
0: 是的，
1: 60年是什么时候的事？
0: 它发行是从1962年开始发行的。对，正常流通使用从62年，它是它第三套人民币，它不是说一下把所有的版别全部拿出来的，它是逐步的做个代替的。最早的发行的就是我们那个2块的，为什么2块的后期的它这个存世量很少了？就是它早期刚出来的时候就是2块，但后面呢，由于别的这种币种面值的币种顶上来之后呢，这个2元就慢慢用的比较少了，也就印刷的量整体也少了，这就是为什么2元特别珍贵，尤其是最早期的那个版本，那个古币水印的那个2元更是少之又少。现在我们在收藏市场上能看到这个2元的，一问就是5星的，一问就是5星的，这古币水印是很少很少的。
1: 所以你看啊，咱今天带回去的这个，一个是有枣红的，有贝绿，这是刚才贝绿的，
0: 是，
1: 这都是非常稀缺的。就这2张，按照我们今天的全新品项给大家提供。本来是有4套的，你看，一般我们做别的，给您提供个10套、10好几套的，一点问题没有。 之前的我们几次节目是不是就别的一些人民币什么第四套的，嗯啊，或者怎么着的，什么什么大板的啦，没有裁切过的啦，或者是整刀整刀的啦，我们给您提供个十来套的都可以。但是你像第三套人民币，虽然我们用过，离我们的时间呢有60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实际上在那个年代的历史环境下，没有谁会有闲心把这个钱存起来一毛钱都不花的，嗯，那个时代是不够花，
0: 是的，
1: 这钱是赚不够，
0: 是
1: 您连攒钱的机会都很少。嗯，那是到后来的第四套人民币发行的时候，很多人在开始攒钱了。
0: 对，有万元户的概念了。
1: 对了，慢慢咱是越来越富裕了，越富了。所以那个时候，你说第三套人民币有没有攒？有攒。嗯，您攒的钱可能是从几毛钱几毛钱攒。嗯，你说一下子能攒个10块钱，你攒这一月要饿死啊？
0: 很少了，很少。
1: 那10块钱一般很难说能攒个10块钱，开玩笑呢嘛，观众朋友们。
0: 那时候工资也就是一个月几十块钱的一个工资，
1: 还几十块钱？你的印象当中几十块钱？
0: 对，我印象的，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反正每个月拿回来。
1: 您的家底比较厚，我记得家底，我老爸可能是我能够有的啊，我忘记到底是第三，应该是第三套。他大概我有记忆当中，小学的时候是15、16块，25、6块来着。他要拿出10块钱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哦，我妈妈这边也要拿出大概10块钱，因为那个时候父母养大孩子以后呢，那个年代是一定要反哺父母的。
0: 是的，
1: 你一定要拿回钱来孝敬父母的。你花不花是你的事儿，但是你要给父母，要不凭什么养孩子呢？有5、6个孩子，你要给父母，白养大了。但是现在我们幸福了，我们不，你也不需要给父母，一般好像不需要，自己赚钱自己花嘛。
0: 没错，
1: 那父母都心疼孩子不得了了。你看这时代变化有多夸张。但那个时候一定要给吧，有没有？有共鸣吧？那一说出来以后，大家就觉得，哎呀，就是那个年代的事儿。
0: 是
1: 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记忆。然后那个时候给的钱，你要么给个5块，要么给个10块，那你手头工资就剩个10来块钱了。
0: 是，
1: 你孩子又要养孩子，我那个年代长大了嘛，要养我，又要再置办稍微攒点钱换个自行车，如果有闲钱的话换个电视，
0: 那是大
1: 件，再换个洗衣机。
0: 那是
1: 以前洗衣机没买，我家里面就是住的是在北方是平房，在南方咱们没有这个平房的概念吧，就是它是一连串的。
0: 是，
1: 你现在说的是那个别墅，连排别墅，但是你就把连排别墅的第二层给它削掉，就是北方的平房，它只有一层，它连排平房。然后呢，那个时候你要再填这个洗衣机啦，再填这个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啦，哎呦，这个钱一下就没了。有的时候再有点钱搞块小手表，那是必须有闲钱才有手表啊。
0: 三转一响是吧？哦，
1: 北方没有的，转都转不了。我父母结婚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你就是拎个大箱子，两个人就结婚了。你像南方的时候还比较富裕，比北方要好多了那个条件啊。你看这就说多了啊。来说回来，所以我们说第三套人民币，有的时候讲的时候真的是只是大家在一门心思的，就是钱，好像掉钱眼里面，并不是。我相信所有喜欢玩第三套人民币观众朋友们，首先是情感第一位。说别的都是靠后，跟我来那些，我不差你点，我没有说指望我第三套人民币，我过个10天，我啪的话变成从19800变109800了，我没有这种期待，那就是给您竖大拇指。我们脚踏实地，我们是对他有期待，但不至于一点不接地气。
0: 对，
1: 很夸张的觉得他能给我带来金山银山，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一直强调玩人民币这个呢，首先大家心态平和啊，情感是第一位的。
0: 是的，
1: 您再看这个中国钱币，还是这本书啊，
0: 是
1: 这本书里面不是说封面吗？我们翻开这一页，这页当中呢是第多少页呢？我给大家看一看，
0: 这是我们业内的一本
1: 第15页书，非常有名的工具书啊。这本书当中就讲了当中的枣，你看人家的这个枣红都拿不到新的。
0: 是的，
1: 你发现了没有？观众朋友，您发现了没有？
0: 他这个
1: 他举的例子，他是旧的。
0: 对，他这个书上只是采集一个照片而已。
1: 他都采集不到全新的。
0: 对，
1: 按理来说，像这么专业的书籍，你给我搞个全新的放在上面，对不对？你拍一张全新的，他找不到。我们今天给您全新的了吧？你看人家这个倍率都找得到的，
0: 是的，
1: 这个一看就品相好的，当时的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下面，然后呢，在收回之后呢，马上有发行了哪一个版呢？来给大家看啊，发行了这个版，
0: 对，
1: 发行了这个版呢，发行完之后就觉得，行不行呢？大家翻过来啊，看发行了这个版以后，发现了这个和另外的2元。两角不是2元啊，你会发现极其的相似，其实不完全相似，但它俩这个地方这个颜色用的极其的靠近。
0: 是的，
1: 一旦极其靠近的时候呢，咱老百姓生活当中这个花销上面很容易出现失误。
0: 对，很容易弄混了。
1: 这面又发现颜色容易靠，
0: 是，
1: 然后从这个颜色我一下子给它换成了
0: 对
1: 这个颜色了。
0: 是的，
1: 你看看，所以值钱的是哪几个？观众朋友们，这个值钱啊， 这个值钱的啊，
0: 对的，
1: 这个值多少钱？你还记得吧？17,000多块钱
0: 哦，
1: 观众朋友们，这还不是全新的情况下就要17,000多了。但我觉得这个品相也不错。但如果它评级鉴定一下的话，它可以卖得更贵。
0: 它主要短板就是没有
1: 评级，
0: 对，这是它的短板。
1: 那我们这17,000多块钱，这个呢，背后是这样颜色的倍率的啊，这就叫倍率哦。这个倍率多少钱呢？12,000多块钱。
0: 12,000多，是的。
1: 玩这个人民币就是这方面特别。让你满足，既有情感上的满足，忆苦思甜，回忆有美好的回忆，同时在这些上面的价值上面，您一看他觉得哎呀心里舒服舒坦，虽然不指望他让咱变成了亿万富翁千万富翁，但正常来讲我们传给后代留个很好的念想是非常棒的选择。之前我跟老刘聊过这个，如果大家之前家里面有那个袁大头或者银元，银元呢它有不同的版别，有的是龙，上面是有龙的，
0: 对，
1: 有的是有特别版本的，是有大脑袋的小脑袋的或者怎么着的
0: 年份的，
1: 对，有各种各样的玩法，各种各样的说法。如果您家里面巧了，您的祖辈可能是太爷爷那一辈，已经人不在了嘛，可能是太爷爷那一辈给您留下来的，这个就是留钱。您现在此时此刻给自己的孙子孙女儿有没有想过留钱？
0: 实际是同一个道理，
1: 同一个道理的，
0: 和我们留下来的那个银元和这个是一个道理，
1: 是一个道理的。银元有银元的玩法，银元是钱，在那个时候的特殊的历史时代的钱，我们这个时候留下来是咱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套人民币，给您留下来的非常棒的设计，包括这个里面的经济文化，你从这里面可以，哎呀，说到特别特别多，很有趣的。
0: 是的，
1: 您跟比如说老刘是我的好朋友啊，来我家了，我说老刘，你看我今天收到一套特别好的东方购物，咱就又走到一套是吧？还有最后两套，观众朋友们，导演老师刚跟我说了，还剩下最后两组备货，您选择货到付款，听我的没错，即便您后悔了，一个电话我取消我不要了，但是等回过头来说四套一枚了，然后关人家刘总说你再帮我搞一套什么的，帮我凑一套，怎么给你凑啊？他上哪给你找这个枣红价？他上哪给你找倍率去啊？找到了以后给您破破烂烂的枣红倍率，您要啊？
0: 对，
1: 人民币的品相生命是品相啊，
0: 品相是他的生命线，
1: 对呀、品相是生命啊，
0: 是的。
1: 所以玩人民币势必必须咱首先以品相好，然后你的第三套人民币又全，我们这个价格可就香了呗。
0: 对，
1: 所以您看我们给您急的齐不
0: 是，
1: 价格才多少钱？19,800，市面上来一个全新品相的这个都不见得拿到，
0: 对，
1: 枣红都不见得拿到，我们五朵金花
0: 全部在
1: 当中的第五元，跟您说了有深有浅，您晓得吧？
0: 对，我们把炭黑也给大家带齐了，
1: 不晓得吧？我们今天都告诉你了有这种坑，
0: 对，
1: 您市面上不说的话随便给您配一个便宜货，你是不是也买了以为自己藏了一个全的，根本就没全的，这里面有浅和深呢。而且你比如说这个第三套人民币的一元钱还有这三个罐子号有不同的，
0: 对的，
1: 有一些什么什么说法，
0: 水印也不一样。
1: 哎，说到水印的两元钱，两元钱当中这个是有一个五星的，有古币的，
0: 一个古币水印，
1: 那个是古币的，
0: 五星水印
1: 啊，这里面是五星的，这是两个对角线，我们给大家安排有古币和水五星的。你要我要不说的话，可能有些观众也不知道，
0: 是
1: 因为两元钱为什么给两张啊？我以前藏只有一张，你家怎么两张？
0: 对，
1: 一讲以后哇，我藏少了，那怎么办呢？我再去搞一张，单独搞一张，你看要多少钱不就完了吗？你还要全新呢，然后再有什么五角钱的、两角钱当中的，只要跟二有关系的，全都是特版币。
0: 是，
1: 我们一般不说那一个字儿，我一般跟大家讲都是特。特在哪儿呢？两横在上，而非两横在下。
0: 是的，
1: 所以在当时的不晓得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字儿是改是没改啊，还当时就是一个纯纯的小失误。
0: 实际这个二呢，它在这个
1: 在那个时候是对的吗？
0: 在我们的字典里面，它有八种写法。它有八种写法，
1: 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其实是对的，
0: 不是，也没有，那个年代本身就没有两横在上的这个
1: 写法，也没有。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那真的是
0: 这个就是一个书写习惯的问题，就是书写习惯问题。
1: 当时设计的人就是
0: 对对对，书写习惯就是两横在上，就是我们到第四套人民币就全部改过来了，
1: 两横在下了。
0: 对，
1: 所以您手里面对于人民币竟然会出现历史上的一个极大的小失误。而您还藏到了，又藏到了很多的不同的版别，又是一个26张大全。您看看在市面上26张大全，即便没有封装评级的话，你还要相信它是真的。
0: 对，
1: 你里面万一给您裁切过了、水洗过了，给您搞一些小手脚、小猫腻，说实在话，咱外行人不知道。您除非在极其专业的平台给您评级鉴定之后，这个6万多到底值不值，谁晓得呀？
0: 是，
1: 那至少人家给你标6万多了，你怎么讨价还价？人家卖你1万，你别买了，敢1万块钱、几千块钱买第三套人民币，那是要疯了呀，观众朋友们。
0: 是的，
1: 你根本就不可能是真的，就跟那黄金现在可能是，比如举个例子啊，1000来块钱一克， 你要说卖你100块钱一克，我是保你是真黄金，想什么呢？
0: 对，
1: 有这种漏不用你捡，他人家就给你疯狂的在干嘛了。所以这种好事大家不要去想，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我们只能说跟刘总这边在合理的范围内，
0: 是的，
1: 让人家少赚一点，但是能够给大家提供到市面上稀缺难得的好的品相且大全，这个就是非常难得了。好，最后的两组备货，哎，又有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来了，要咨询呢，您这样选择货到付款，嗯，只要您感兴趣，名额赞助有反悔的机会，但是回过头来说，我想起来这个事儿，我再回过头来定，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错，那不好意思，我们一套额外的
0: 机会是的，
1: 就没有，肯定没有，好吧，记住啊，货到付款，先占名额，02151119900。
2: 随着现代社会移动支付方式的盛行，电子化的消费新形态势必造成纸币的使用越来越少，人民币的印制量也会大大降低，这就意味着现存的人民币变得越来越弥足珍贵，已经退出流通的前三套人民币更是成为收藏界的大热门，可以说能够在黄金时期入手一套人民币将会让众多钱币爱好者们欣喜不已。第三套人民币是新中国首套完全独立设计印制的钱币，由中国人民银行于1962年发行，2000年停止流通，前后历时38年，是目前人民币中流通时间最长的一版，也横跨了3代人的记忆。东方购物重磅发售第三套人民币26张全套，此套藏品面值齐全，包含受到藏界追捧的枣红一角、贝绿一角等珍稀品种，所有钱币均为当年印刷，而众所周知，历经几十年的市场沉淀，目前存世量极为有限，而全新品项则更是少之又少，也是其重要价值所在。更为难得的是，26张人民币张张做到封装评级，拥有权威机构认证，对品相进行保护，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电子时代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品，名额有限，邀您赏玩珍藏。
1: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因为我们还剩下最后的两组，有观众朋友打电话咨询。无论怎么样，我觉得不管您账户当中是有10000多还是没有，我觉得先把这个名额占下来是给自己的一个很好的回忆。
0: 是的，
1: 人家总比那些藏一些，我觉得藏酒啊藏烟呢、啊、要强得多得多了，
0: 对，
1: 给子孙后代留点好东西。
0: 对，并且这个纸币收藏呢，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便利性特别好、就是你变现也比较快、比如说你也很容易交易掉。为什么这么说呢？刚才许明老师说的一个铁点特别好、就是什么，我们经常家里面有的那个袁大头，这个袁大头呢到现在肯定有个100多年的历史了、肯定都是我们祖辈一辈一辈这样传下来的、为什么袁大头到现在还值钱？实际这个值钱不值钱有一个定律，观众朋友们你们可以总结一下哈，就是我们第三套人民币在用的时候，它的购买力说白了就是它是很值钱的，它的一角可以买个油条，一角可以买个橡皮，就是它的购买力特别强，就是什么，它流通的时候值钱，它到后边就还会值钱。你们想一想看，我们第二套人民币是不是它流通的时候值钱，到后市它一定是值钱。那个袁大头流通的时候就是值钱，您知不知道那个袁大头的和他同时发行的时候，我们是什么买个烧饼是什么，我们经常电视剧里面的台词是什么，一个铜板儿，两个铜板儿，都是这种词儿。那铜板儿和银元比起来，那购买力要少很多。那一块银元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我给你一块银元，那一般电视剧里面的人那个表情都是很惊讶的。
1: 那有些观众
0: 是不是
1: 你的材质是银的？那观众朋友们，银元要按银卖的话，那就不值钱了。那个银它都不纯的，而且能有多少个银呢？
0: 对，
1: 能值几个钱呢？没有多少钱的。但是对于银元来讲，它的实际上的稀缺性和它的印的图案和当时的什么什么这个面值什么，那个关系是最大的。
0: 没错。
1: 还有你的品相，如果没有什么磕个坑啦，没有说瘪进去一个大角了，
0: 这就是那个时候它流通的时候就值钱。为什么现在那个龙羊是很值钱的？
1: 龙羊，对对对，龙羊。
0: 你的那个龙羊。 羊流通的时候，那一块龙羊能买多少吗？我们传统叫三亩地两头牛，
3: 一块龙羊，
0: 一块龙羊可以流通的时候就可以三亩地两头牛。哎呀，你想想看，它为什么现在还值钱？就是流通的时候它就是有价值，价值很高的。那我们第三套人民币同样如此啊，它当时候流通的时候它的购买力就强，它的这种面值的稀缺性就强，所以说现在它依然是值钱的，传到后代，我相信也是会给到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反馈。
1: 那我觉得这些啊，就是您当做一个非常好的家里的资产配置，您自己喜欢这口，咱们好这口，这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积极向上的，怎么说呢？绝对是，
0: 对，它也适合传承，关键是适合传承，
1: 绝对是。不是那种不好的习惯，
0: 对，
1: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你这是非常的好的习惯，
0: 是的，
1: 当然你给家里既有财富，自己又满足了自己这情感上面的一些寄托。您可能在当时，因为可能在知青上山下乡，当知青的时候，当时的可能在耕地呀、或者怎么样，哎呀，非常辛苦，非常累，一个月里能拿几张五毛钱，几个一块钱，能攒到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所以一看到这里面就感觉好像忆苦思甜、老泪纵横似的。这就是人民币第三套人民币给您带来的满足感、情绪上的回馈。然后您再看它的价值，要以前我都没见过什么，还有枣红的，还有贝绿的这个说法，竟然其实还有出现这样的钱过，或者您自己以前可能真看过，但你现在后悔，当时我要留一张好了。不用后悔，没谁几乎能留得住的，就算你留了，它能值多少钱也不好讲。为什么？您都用过成什么样了，都破成什么样了。
0: 是的，
1: 人民币的品相才是生命。如果它真的，即便它太稀缺，你就已经是就一碰就要碎了，它也没值多少钱了。说实在话啊，
0: 是的，
1: 你看两元钱里面为什么给大家打光，里面有什么五星，
0: 还有古币，是的，
1: 这个五元钱，
0: 这个五元呢，它的色泽不一样，它一个是两贯，一个是三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不但是它的版别不一样，并且我们把它的碳黑版本也给大家放进去了。
1: 就是说呀，
0: 对，
1: 所以这些机会啊都是非常难得的。好了，本档直播还剩下最后的一组备货，给您推荐到的是第三套人民币，26张的全套。
0: 是。
1: 只要
0: 不单是面值起，版别也全部起。
1: 只要您稍微有一点点感兴趣，我给您的建议是，最后一套现货，先下手为强。
0: 是的，
1: 名额把它占住，钱一毛钱不付，占住它。等你要后悔了，说，哎呦，好像不想，没关系，不想就不想，打电话取消就好了。或者您这样，您要是觉得我们有没有忽悠您呢？上海的收藏市场多了去了，
0: 是的，
1: 您知名的您也知道在哪里，您明天后天怎么着的，您先说不要着急送货啊，我先去看一看逛一逛。
0: 是的，
1: 您就怎么着呢，这样的要求啊，首先它必须要出具评级鉴定结果。
0: 是的，
1: 有能力的话您把这个拍下来出具，跟我东方购物一样的国信评级。你甭管他怎么说，
0: 同等品质，
1: 不管他对国信评级是什么样一个评价，你说那你别管你说的怎么样，你给我拿个国信评级出来，对吧？我就要求你拿了这个钱，你就按照东方购的国信评级，他国信评，你也国信评级，你看看他能不能评出全新真品就完事儿了。
0: 是的，
1: 如果他能评出全新真品，他给你报个价，
0: 对，
1: 他一定会报价的。报价报多少钱呢？这个是枣红，枣红能给你报多少？
0: 枣红一角，
1: 枣红一角，
0: 枣红一角全新的。
1: 目前为止，枣红一角并没有全新评级的情况下是17000多。
0: 是，
1: 换句话呢，今天19800，您可以在我东方购物拿这一张。别的您就别期待了。那你看看后面这个，这个是什么呀？贝绿一角。
0: 是的，
1: 贝绿一角也让他给你找个全新真品出来。你看看他能不能找出来。贝绿一角的价格是12000多。也就换句话讲，这两张钱都是一角钱啊，正常来讲在当时是两角钱的面值，今天竟然能值到3万块左右。
0: 没错，
1: 多夸张。1万多，17000多，12000多，加在一起是不是13000？到这就结束了吗？多了去了。你比如说这两块钱是既有古币
0: 又有五星，对，两种水印的都给大家集齐了。
1: 不要以为这两个面值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搞两张啊？因为它当中的那
0: 大家仔细看，实际它的色泽有点差别的，它的色泽度有点差别的。
1: 这个花纹和这个花纹清晰度这个更高一点。
0: 是的，
1: 这个好像就更糊在一起一点，颜色更深一些啊。相对来说也是这样的。这可以理解，所以才会出现了5元钱有深有浅。这个我们要不说您也不知道。
0: 是，
1: 我们就给你配个浅。
0: 这个5元实际是很漂亮的，也是我们人民币历史当中 第一个获得过这个国际货币设计大奖。
1: 这不是旧啊，他当时发的就是一个这个颜色的，
0: 他就是这个颜色的
1: 旧，但是实际上人是全新真品，
0: 是
1: 的，级别的
0: 全新的、啊、我们可以看看和普通的这个五元的这个色泽比起来
1: 它是不一样的。
0: 对，它就是油墨上面的区别。
1: 那油墨，
0: 对，
1: 要这就有一深有一浅，
0: 是，
1: 这就是行家一出手你就知道有没有了、嗯、要不然我们不说你也不晓得、嗯、还有这大团结，观众朋友们，哎呀，有没有感情？
0: 对，大团结也是两张，一个两罐的、嗯、一个三罐的。嗯，
1: 当时自己开公司能开几张大团结、嗯、10块钱。哎呀，很多观众朋友现在可能90后都不知道，没见过这个钱吧、嗯，00后应该是绝大多数，应该80后应该绝大多数都见过啊。
0: 是，
1: 然后把这所有的26张给您做了一个鉴定，嗯，全部都是细
0: 全新真币，是的，
1: 嗯。好了，还有最后的3分钟，最后一套有观众朋友、嗯、两位观众朋友在商谈抢最后一套，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我还是说一毛钱没有都没关系，至少我们的情感在这非常正向的收藏的领域里边，您心里有谱，知道咱玩人民币入手门槛没有那么高，嗯，且真假呀您心里也是明白的，不像搞点什么青铜器呀、啊、搞点字画啦、啊、搞点玉呀、啊、说实在话那个一般老百姓咱真是入门门槛太高了，咱玩不起，
0: 不好辨别，
1: 真的不好辨别、嗯、咱也不太懂。
0: 是，
1: 那我们今天以极其性价比高的19800收藏回去了这么多稀缺的币种，嗯，且都是全新真品，把握住最后一套的机会，打电话先选择货到付款，02151119900。

随着现代社会移动支付方式的盛行，电子化的消费新形态势必造成纸币的使用越来越少，人民币的印制量也会大大降低，这就意味着现存的人民币变得越来越弥足珍贵。已经退出流通的前三套人民币更是成为收藏界的大热门，可以说能够在黄金时期入手一套人民币将会让众多钱币爱好者们欣喜不已。第三套人民币是新中国首套完全独立设计印制的钱币，由中国人民银行于1962年发行，2000年停止流通，前后历时38年，是目前人民币中流通时间最长的一版，也横跨了三代人的记忆。东方购物重磅发售第三套人民币26张全套，此套藏品面值齐全，包含受到藏界追捧的枣红一角、贝绿一角等珍稀品种，所有钱币均为当年印刷。而众所周知，历经几十年的市场沉淀，目前存世量极为有限，而全新品项则更是少之又少，也是其重要价值所在。更为难得的是，26张人民币张张做到封装评级，拥有权威机构认证，对品项进行保护，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电子时代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品，名额有限，邀您赏玩珍藏。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因为我们今天就限量的四组现货，我们已经有一位观众抢下先机，定下来了，货到付款，完全没有必要马上就付现金。我觉得货到付款这个给购房部的 VIP 顾客，只要您今天订了都是 VIP 顾客嘛，对吧？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您先感受感受。您今天订完之后呢，明儿或者后天您慢慢去逛一逛收藏市场，您就提出您的要求，我要全新的第三套的枣红，
1: 是
0: 全新的第三套的倍率，
1: 是
0: 全新的古币，全新的五星，两元钱，您就得10块钱5块钱的都不说了，我就要这4张，你都会给我搞定。你跟他说，你看你要拍多少钱在他桌面上，然后你才能走，你得来点预付款吧。你凭什么说到时候你走的时候找完以后你不要了，人家给你报个价钱，报个50000啊，贵了我走了，凭什么呢？你人家八如果拿压个20000块钱放在这儿，你要不要20000块钱留下啊？我不能给你白给你找吧？
1: 是，
0: 我可以给你可能退1半，你给我留1万啊，对吧？大概是咱做生意大家都懂，你不能反悔嘛，你不签合同你总是要有点诚意在人家面前。但我东方购物今天是1毛钱您都不用花，您选择货到付款，咱们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小小心愿。
1: 是的，
0: 你像第三套人民币离我们有多久远了，但实际上第三套人民币能够陪伴我们的一些这种特殊的历史时间段，那时间是蛮长的，
1: 将近四十年。是的，
0: 你像刚才我们老刘说的这个19，它有65年的，有80的，有60的。
1: 是的，
0: 60年是什么时候的事？
1: 它发行是从1962年开始发行的。对，正常流通使用从62年，它是它第三套人民币，它不是说一下把所有的板别全部拿出来的，它是逐步的做个代替的。最早的发行的就是我们那个2块的，为什么2块的后期的它这个存世量很少了，就是它早期刚出来的时候就是2块，但后面呢由于别的这种币种面值的币种抵上来之后呢，这个2元就慢慢用的比较少了，也就印刷的量整体也少了，这就是为什么2元特别珍贵，尤其是最早期的那个版本，那个古币水印的那个2元更是少之又少。现在我们在收藏市场上能看到这个2元的，一问就是五星的，这古币水印是很少很少的。
0: 所以你看啊，咱今天带回去的这个，一个是有枣红的，有倍率，这是刚才倍率的，
1: 是，
0: 这都是非常稀缺的。就这2张，按照我们今天的全新品项给大家提供。本来是有4套的，你看，一般我们做别的，给您提供个10套、10好几套的，一点问题没有。之前的我们几次节目是不是就别的一些人民币什么第4套的，或者怎么着的，什么大板的啦，没有裁切过的啦，或者是整刀的啦，我们给您提供个10来套的都可以。但是你像第3套人民币，虽然我们用过，离我们的时间呢有60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实际上在那个年代的历史环境下，没有谁会有闲心把这个钱存起来1毛钱都不花的。把握住最后一套的机会，打电话先选择货到付款，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香盒人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心之境，
7: 成为心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8: 小心，
9: 回来了。
10: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9: 先别关。
10: 怎么了？
9: 现在忙了吃，我还得来个菜。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真的是到了最热的季节了，今天明显感觉到闷热潮湿，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下雨的天气，一周之后你会迎来一个暴热的上海的天气。那说到这样的天气呢，其实很多人就一下子会想到香云纱。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因为它走路的时候是沙沙作响的，而且在古代的时候高门大户也好，对吧，我们说很多的人他在家里边夏天用来避暑的是什么呢，穿的就是一身的香云纱。那么香云纱呢，因为它用到的是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上面用到的是纯植物的染料，并且呢有着2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古法的工艺，所以在它的这个香云纱的制作上面，其实从古至今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唐琪的香云纱的连衣裙的首发，我们今天的款式非常的漂亮，也请到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 高老师好，所有的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因为唐琪的话也是作为东方购物选定的仅有的一家能够真正在电视上销售的非遗香云纱品牌，所以每年它的新款真的很受到大家的期待。那今年的红色、绿色、蓝色三个颜色又很特别了。
0: 是的，我们今天的价格其实真的就是让人一看了以后觉得特别特别的心动哈。
1: 是的。
0: 那首先我们移步到旁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香云纱，为什么香云纱在这么多年来受到大家的喜爱。香云纱它首先是纯桑蚕丝作为底胚，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所以它其实在成本上是非常昂贵的。
1: 没错，所以它要经过3蒸9煮18晒，加上属良的天然染料的一个染色，再加上整个只有在广东顺德地区的。
0: 没错，等一下啊，我们在这儿看到哈，这个是属良，这个呢就是在广东顺德的一种天然的这种植物。
1: 对，
0: 这个植物切开以后的剖面你可以看到它是红色的枝叶。
1: 没错，
0: 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一点哈，但我们图片没有露出来，它是这种黄色的枝叶。那么这个黄色的枝叶和红色的枝叶其实它就是作为我们这种衣服的纯植物的染料，所以它为什么说我们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呢？
1: 对，
0: 以及用到的是顺德区域内的这种天然的和泥进行过污的工艺，所以你会看到那种皲裂纹呐，那种黑色的面料其实就是经过过污的工艺的。
1: 对，而且因为它一年当中只有2-3个月才能够进行到晒凉的这个过程，所以每一年香云纱的原料产量是非常稀缺的。
0: 没错，
1: 这个就是为什么东方购物选定这家品牌来作为仅有的入驻品牌，因为它是第二批得到国家的非遗香云纱烫染枕技艺的获得的一家单位。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出示给大家看啊，我们用到的所有的香云纱的原料部分都是有这个地理位置标志的。
0: 对，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所以它你看佛山市顺德区顺西贸易有限公司以及顺西晒凉厂，
1: 怎么来说明到我们用的原料一定是由到我们的佛山顺西晒凉厂呢？这个就是我们全程的一个面料授权函了。
0: 没错，
1: 所以今天唐琪品牌不管在线上渠道还是在我们的线下实体店里用到的，通通都是正宗的非遗原料了。
0: 是的，你看唐琪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用到的是正宗的广东顺德顺西的晒凉厂的当中出的非常好的，用到的是古法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香云纱。
1: 对，而且这样的单位全国只有6家，我们就是其中的之一。所以今天我们拿到的每一个面料，大家能够感受到真的香云纱和一些可能没有拿到非遗技术的完全不一样的质感了。
0: 今天现场会给大家准备3个颜色，一个是高黎川的红颜色，然后就是秘密穿的
1: 绿色，
0: 很漂亮哈，那种翡翠玛瑙的这种很贵妇的感觉。
1: 对，
0: 再有就是这件蓝色，
1: 没错，
0: 一共是3个颜色。那么我们现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上的这件红色。这件红色它从就是你乍一看上去就是很贵气，就是传递出来这种很贵气、很儒雅的感觉。如果再仔细一看，发现这里面会有很多中式服装的元素。我们镜头推进了，刚好它是一个小立领，但是它不会很高。我们都知道旗袍就是很高的一个小立领，那在夏天穿可能会有点不舒服。
1: 没错，
0: 所以它其实是改良过的一个小立领，让你穿着起来呢，既比较有仪式感，但是呢，同时又有那种夏天的清凉感。整个衣服的版型是那种，就是 H 型的版型，那么这种 H 型的版型其实是非常的藏肥显瘦的。
1: 没错的，
0: 如果我们前面有点小胖胖，后面有点小圆圆，包括大腿的地方如果有点小肉肉，其实你都是看不出来的。那么再到这个上半身的这一块位置，就是我们的这一块，如果说是传统的这种我们说香云纱的这种款式，它可能相对来说它的设计会比较的矮板一些，对吧？它可能就是传统的这种，比如说几个对襟啊，或者说是一些对，或者一个小的 V 领。但是我们今天在设计上面是做了很大程度的改良。首先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活扣啊，我们是可以把它打开的。
1: 对，
0: 那这是3个扣子，那么你套穿的时候会很方便。这个当中的这个位置做了一些 这种绣花的设计，所以一看上去就是点睛之笔。在整个的大身的设计，就我们这件衣服裙子的这个大身的设计，你看上去就是中国的这种花鸟虫鱼，再加上吉祥的纹饰。比如说这上面有仙鹤，然后有花鸟，有飞鱼，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吉祥的纹饰。中国的古话讲究的是八个字，叫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所以你穿这样的一件衣服呢，当你去出席一些很重要的场合，或者说你要去参加孩子的刚刚考完试的这种高考的这种谢师宴，
1: 很好，哎，
0: 穿上这样的一件衣服是相当不错，或者说你要跟闺蜜去聚会相当不错的。这件衣服还有两个非常隐藏的这个很漂亮的地方，是它有两个口袋，
1: 是，哎，
0: 这两个口袋很深，你看我的手指的这个位置就是它口袋到下面这个位置，里面的面料也同样是非常好的，很舒适的面料。那么当你的手放进去的时候呢，你可以比如说这件衣服可以放些你随身的物品，
1: 可以，
0: 或者是你在拍照的时候你想用手去搭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
0: 整件衣服呢就是改良版的中式旗袍的这种款式，但是呢它不是修身的，你看啊，我们说旗袍就是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
1: 太挑人了。
0: 对，这个就太挑人了。我们稍微比如说今天要多吃一点，就马上就会觉得非常的局促。
1: 对，
0: 但是它就是让你整个人一下子松弛下来了，中式的服装的那种松弛感和中式服装应该有的那种端庄感。

0: 节都是非常耗费成本的，
1: 很讲究。
0: 对的，而且在我们整个正中央呢，我们有一个类似于有点像什么，像蝶恋花的一个造型，又有一点点不对称。这个位置呢，也全部都是通过我们手工刺绣来做到的。而且整件衣服啊，也是像我们一幅水墨画一样，有着非常意境的那种中式的晕染。大朵的这些花朵配上青山翠绿的一个底色，也是让大家呢在其实它说是绿色啊，我感觉它是金色为底，然后呢上面又有一些绿色的花纹纹饰。让我们在比较炎热的夏天啊，你穿上这件绿色，别人就是看到你从他眼前走过，也增添了一丝凉意的。
1: 哎，一下子就好像凉了5度8度，
0: 对，很舒服。
1: 而且这个特别衬皮肤，就一下子显得人很白很白。
0: 没错的，
1: 对不对？就是这个绿，它其实是按道理呢，我们说黄种人穿绿色其实是要去挑一些颜色的。
0: 对。
1: 然后这一件绿色就非常的能够衬托出我们东方女性的那种皮肤的这种白皙。
0: 对，很显白。
1: 是的，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一个红色，一个绿色，一个蓝色。如果大家有一点吃不准的话，
0: 对，
1: 我们会说
0: 优先选红色。
1: 红色和绿色这两件颜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0: 对的。
1: 那我们目前的尺码都是齐全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好不好？
0: 没问题。
1: 因为专柜的价格是2980，
0: 我记得2980。
1: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用到的全部是100%的
0: 桑蚕丝，
1: 花罗的工艺桑，你看看到没有？看到这种透光的感觉了没有？
0: 能够看得见这么多的一些随着花朵打的这个螺孔的部分啊，非常非常的透气，但是不会有任何走光的情况。
1: 花罗是在香云纱当中。金字塔尖尖的啊，就是非常高端的花罗的面料。你看，就是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种花罗的感觉。
0: 是的。
1: 专柜价格2980，我跟你讲，人家根本不会什么给你打折啊什么的，
0: 是
1: 因为这就是当季的商品，对不对？
0: 对，而且过季也不太会打折。
1: 对，马上又是端午佳节了，然后呢，过2天就是520了，
0: 没错，
1: 是不是？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其实是699，然后现在的尺码都出来了。
0: 没错，现在目前尺码是齐全的哈，我们 XL 码能够穿到110斤，2X 码穿到130斤，3X 码穿到150斤。今天啊，我们稍微做大了一码，因为在线下是没有这个码的。我们今天4X 码穿到170斤的都是齐全的，
1: 这很难得啊，因为大码就相当于它的面料花的更多一些，
0: 费工费料，
1: 费工费料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确确实实是非常难得的拿到，线下可能有很多的这种直播间都要卖到4位数的，我们今天的价格才699，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前是这样的，红色的3XL 在爆卖当中，我其实是在爆卖啊，因为供应商在首次备货的时候它是平均备货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天3XL 目前为止订购的速度非常快，3XL 我们是穿到
1: 150斤，
0: 穿到150斤，
1: 因为一般在130斤到150斤这个体型的话，其实蛮难买衣服的。你穿一些比较紧身的牛仔裤啊、T 恤啊，总会是不够好看，很拘束。但是这个体型，我觉得穿我们香云纱

0: 非常的大气，而且比较丰满一点的女性特别适合穿香菱纱。
1: 没错，所以如果大家也是看中了红色，然后您的这个我们说体重是在130到150斤之间，您是要购买3XL 的话，抓紧时间。
0: 没错的，
1: 因为这个我们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办法帮大家加单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香菱纱，你看中了，你就马上稳准狠地把它拿下。
0: 对，
1: 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讲，我真的是扫遍了很多的直播间。要么就是这个香菱纱它本身里面有猫腻。要么就是这个香菱纱它是达不到这个古法。要么就是这个香菱纱的价格一定是四位数朝上。
0: 对，高老师你说的非常对，因为现在买香菱纱可能就两个渠道，一个就是线下实体店，像我们唐琪的话，在杭州有非常多的直营店，在店铺里香菱纱均价就是2000起步的，但像我们这种连衣裙款式都是往3000走，那实体店3000的很多姐姐们觉得有点望而却步。在东方购物，我们唐琪大概已经是热卖了5年时间了，每一年它其实真的就出几个款，每一个款只要是我们老顾客都会说，哎呀，唐琪你多出几个款吧，出一款我收一款。那么今年新款的连衣裙来了，而且红色数量非常的少，
1: 是红色非常少。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晒凉的工艺呀、包括过屋的工艺呀。其实大家有所不知啊，在广东顺德那个地方，每一年它真的是叫做看天吃饭。
0: 对，
1: 因为在晒凉的时候是要选每年最热的季节，然后让那个属凉的这个植物的枝叶跟整个的这个桑蚕丝的胚绸完美的融合成一件东西。
0: 是，
1: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太阳公公来帮忙，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过程的。
0: 对，一直下雨它就要停滞它的工作
1: 了。是的。所以为什么他说没办法加单？今年的货一定是要到明年才能做成品的。
0: 是，
1: 红色。现在爆卖当中，红色款无论是哪个尺码，其实你如果看中了都不要犹豫啊，因为你想想看，699块钱你到市面上其实就是拿一件香菱纱的上衣而已。
0: 上衣都不一定买得到，
1: 或者是一个半身裙。
0: 没错，
1: 而你今天连衣裙相当于完成了一身的打扮、
0: 哦、
1: 所以我一直就跟我妈妈说，你但凡是这个衣服你看中了上衣和裙子，你就拿裙子，因为你出门的时候你就一条裙子一穿，又正式又漂亮、又能够就是说我们说吃多一点吃少一点完全看不出来，
0: 对，
1: 这多长了2斤肉也完全看不出来，它就是非常的大气典雅。而且我们这次的这个整个的服装哈、就是这个裙子，它是贴合上海我们女性的这个就是江浙沪一带女性的身高的，就它有的香菱纱它过长了，你知道吗？
0: 是，
1: 你有没有发现、
0: 如果超过膝盖很多的话会压身高，
1: 压身高，
0: 对，这个就刚好
1: 今天这个就是抬身高，
0: 对，
1: 它会让你的这个无论是什么样的就基本上在1米55到1米75之间的这个女性、咱们穿着的时候都是能够显得温婉大气的。
0: 没错的，
1: 其实香菱纱的这个长短哈、长度在我穿现在就基本上在膝盖以下，我觉得这个长度就是我觉得这就是非常适合于咱们江浙沪一带女性
0: 的，很优雅的一个长度，
1: 是吧？很优雅的。
0: 嗯，
1: 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红色是卖的最好的是吗？
0: 就是红色，
1: 红色是最好的，
0: 大家都在盯着红色
1: 呢。其次是绿色，我们所以说现在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我们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再来解释一下红色。大家现在定起来啊，02151199000。
2: 那个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树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菱纱的工序俗称3洗9煮18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1: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啊，现在就是这件红色是特别受欢迎，
0: 是的，
1: 绿色也很受欢迎。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两件一起来买，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找不到了，真的是找不到了。我先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红色，因为一边看一边打电话。红色用到的这个面料是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这个里面你从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里面的端倪。我们用到的是花螺，来，那个秘密帮我拿着一下啊。什么是花螺？看到没有？这个透光透气不透肉的。哎，看到没有？
0: 哇，这一朵朵花都是有非常多的细密的小孔。
1: 对，这种花螺的面料是非常昂贵的，它在编织的过程当中，它是天然帮你透气的，但是它又不是那种 傻乎乎的透气，它是很雅致的，它用了工艺在这当中的这个花螺
0: 的
1: 面料啊，所以这种面料是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技艺带来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红色，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它整个的设计的美感，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的气色显得好一点，对吧？但是我们又不希望显得很张扬、很刻意，那么我们就希望穿一件能够提升自己气色的。这一件这个颜色，它在整个的设计上是突破了我们传统的香芋纱那种比较矮版的、比较古旧的设计，它是有了一个今年的创新，所以这个是2026年的新款。
0: 是的。
1: 那么它在设计上，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它的版型就是 H 型 ，H 型最大的好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我这里胖胖的你看不出来，我后面胖胖的你
0: 也看不出
1: 来，我的大腿胖胖的，这里有肉肉的你也看不出来，
0: 是，
1: 对不对？然后
0: 它垂感太好了，
1: 我在走路的时候光泽感大家能感觉得到，对吧？光泽感，因为它用到的是桑蚕丝作为天然的面料，所以它的光泽感是能感受得到的，就是高级感。好，我们再来说到这个图案的设计，我们中国人是很讲究图案的，就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来看到在设计上面，就是首先这个有一个一字扣，这个一字扣就很经典了。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设计啊，就是它这个里面是可以打开的，看到没有？有扣子。我这边因为别了一个这个不方便啊，别了一个小话筒，这边是可以这样打开的。然后你可以把它再给它扣合上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你穿脱很方便，
0: 是的，
1: 对吧？然后这个门襟的这一块，它是给你做了这个我们说刺绣的，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刺绣的。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花卉的设计，花卉的设计呢，你再仔细去看一下，它在红色和棕色再加上蓝色的这样的一个交错的这样的一种色彩的这种为底的情况下，上面用了中国传统的这些花鸟虫鱼和亭台楼阁，包括有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些吉祥的纹饰，比方说这边有鹿，有我们说长寿嘛，鹿是那个仙鹤啊，鹿啊，这都是长寿的寓意，都有在这些地方。所以你看看它整件衣服就像一个中国传统的这种山水国花，
0: 很写意，
1: 对，但是又带有一些晕染的效果。所以你当你比如说要是走路的时候，对吧，或者说是跟朋友去玩的时候，这件衣服一看人家就发现与众不同，
0: 对，
1: 是不是？
0: 走进一个聚会场合所有人都盯着看了，
1: 是的，
0: 天哪，这个一定是很昂贵的一件服装。
1: 是的，在用料上面，其实我们比去年是多了大概15%-20%，
0: 没错，
1: 我能看得出来，因为去年大概是这样的款式，对吧？
0: 是。
1: 我们今年再把它做了一个 H 型，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我穿的现在是170最小码，最小码，你看我们多了这么多的尺幅出来，这个就是为了让你这件衣服有很大的富裕感。你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如果我们是
0: 可以省很多料，
1: 对，如果我们是做成一个这种稍微有点收腰的，我是可以省掉很多的料的，看到没有？但是我们不做那种，我们要做这种中式的，带有这种宽松版的，这样你在夏天就真正穿上这件衣服就是穿堂
0: 太舒服了。
1: 对
0: 对，
1: 除了红色之外，还有会有绿色，这个绿色也好漂亮。
0: 对，这件绿色其实跟红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款式啊，所以很多聪明的姐姐说，唐琪一年也就出这几个款，我就在这个连衣裙里面把红色也带回去，再收一件绿色也是很好看的。那绿色跟红色的区别啊，首先领子就有区别，它呢就比较的生活一点，有点像我们以前那种啊小衬衣的一个领子，但是它的领子做得非常的精致，小一点，短一点点，在侧面的地方呢还有啊非常细腻的，通过三条式的一个行缝，将领子的一个硬挺度啊更加体现出来了。然后在这个位置呢，微微的增加了一点点的露肤度，所以如果说你有些小吊坠啊，有一些小金饰啊，可以在这边微微的有一点点亮相的。然后在我们整个胸口的正中央呢，就是一个蝶恋花的造型了啊，它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式的一种小盘扣的一个流苏的感觉，不对称的一个设计，金线为底，绿线在上面勾勒出非常好看的一个边框。然后呢，我们的领口和我们的袖口这些细节方面啊，唐琪真的是香云纱的大品牌，所以它在线下的实体门店这件衣服能卖得出3000的价格，因为所有的实体店的贵妇啊亲自的去摸一摸感受一下，看它的细节就知道了，真的不非同凡响的。
1: 对，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动作，如果有朋友在翻看你这件衣服，这个里面都可以看到它的做工，
0: 没错，
1: 做工很细，
0: 好精细，
1: 这个里面一看就知道是花螺，
0: 是有螺孔的，
1: 大家如果说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 就是绫罗绸缎嘛，
0: 没错没错，
1: 是很贵的吧？
0: 对，绫罗绸缎讲的罗就是我们花罗的罗。然后整件衣服呢，也全部都是一个 H 型的版型啊，每一件不管是选的什么颜色，它都是一个宽松版的，所以真的很能够藏肉。然后呢，像我今天这一件也是啊，基本上我们穿的是差不多刚刚过膝盖的一个长度，就属于既优雅又非常的随性。平时日常，如果说有一位太太能够每天换着象云纱穿，那她的生活该是多么的高端啊！
1: 刚刚导演跟我们说，我们有大概2到3位顾客，他还有一位顾客好像也是要订两件的，
0: 都是订两件的。
1: 已经有2位顾客是一个人订了2件。
0: 是的，
1: 对，红色是一定拿下的。然后有些朋友是红色配绿色，有的是红配蓝色，真的很划算。我跟大家讲，因为它的专柜价格100%的桑蚕丝，它就是要卖到2980，然后你到杭州它的唐奇的门店去买，这个季节当季的商品根本没有折扣，
0: 是
1: 对吧？2980，你想想看，你今天按照这个价格，我们700块钱都不到，你在门店里面，你这个价格可以买到4件。
0: 哦，对，真的
1: 买4件，
0: 是是是。
1: 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1/4都不到的价格，所以我是觉得说，真的应该是2件起拿，因为红的和绿的各自不同的场合。
0: 就是2件衣服呀，
1: 对，2件好看的不得了，
0: 对不对？包老师，你也可以穿绿色，
1: 买了红的朋友追一件绿色，真的把绿色追起来，真的我就觉得大家真的应该买2件，因为马上端午佳节，
0: 对
1: 对吧？然后6一儿童节，然后还有就是那个520到了，
0: 很多聚会的场合都要出门的。
1: 对对对，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哈，
0: 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到最小码，我们俩都穿这个码啊，110斤。里面的就拍 XL 码，130斤里面的就拍2X， 150斤的就拍3X。今天我们还多订了一个加大的尺码啊，这在线下店都是没有的。今天我们有4X 码，最大穿到170斤，尺寸的话都是可以支持试穿的，免费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然后红色我们现在已经有些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
0: 是的，
1: 如果大家发现红色你要的那个码子没有货的话，我也推荐这个蓝色，
0: 蓝色也好看的。
1: 哎，这件蓝色就是有一种莫奈花园的感觉，
0: 有晕染的风格，
1: 它的那种晕染的感觉也是非常漂亮的。这件蓝色我们也是非常推荐的，它是一个小 V 领，也非常的雅致。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呢3件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2026年的新款，然后也是主打款，也是门店里面的这个就说我们说贵妇款。
0: 是的，
1: 喜欢的话呢，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
4: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染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如果大家想买一件既凉快又显瘦，显瘦想要买那种显瘦8到10斤的，哦，那今天的这个一定是显瘦8到10斤，就是它其实是这样的，瘦子穿了呢，不会显瘦。胖子就不能叫胖子啊，咱们就说那个
1: 丰满一点的太太们，
0: 丰满的这个太太们呢，穿了呢不会显胖，
1: 对，
0: 很神奇的这个这种款型，
1: 穿着像云纱，让我就联想到现在很多一些这个知名的名人，比如说很多富豪太太嘛，像什么太嘛，对吧？他在那个采访里面，他就是穿得很宽松，很简约，但是他就是一眼看得出家里的资产还是不少的那种，所以这种是用材质来托到人，就是靠衣服把人给托起来。还有我就想到今天699块钱，你说现在买一个哪怕是普通的基础的桑蚕丝，就买一条半裙就差不多了，但是香云纱是1000元之内，在现在的实体店里面是够不着的。但是我们今天699元买到的是一整身的搭配，你只要搭一双凉鞋，你就可以出门了。
0: 你想想看，接下来你跟闺蜜一起出去玩，大家一起拍照，人家穿的都是山清水绿的，浓一件 T 恤衫，对吧？照片一出来，都是在朋友圈里面，都要在朋友圈里传的呀，
1: 对的，
0: 大家都要发朋友圈的呀。你应该穿得那么漂亮，
1: 对
0: 吧？能穿得那么简单，
1: 很多那些高级的5星酒店约个下午茶，去国金逛逛街，这个时候我觉得哈，其实你不要说吧，营业员他还是会打量一下你的穿搭的，有点道理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穿的香云纱就很舒服，连空调都可以少开几度了，自带凉感 的。
0: 是的，其实香云纱的这个连衣裙呢，是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单品。为什么呢？你现在你买一件就是什么带了一点点这种聚酯的，或者带了一点麻的，或者带了一点什么稍微带了一点点天然的材料的，可能都要个500-700，对吧？更不要说桑蚕丝的面料，100%桑蚕丝的面料，可能一件上衣稍微高档点的，比如说那种重磅桑蚕丝，因为桑蚕丝也分3-6、9等的，
1: 没错，
0: 它可能都要花掉一个你400-500、500，对吧？
1: 也有，
0: 我不说很贵的那种哈，那么。你想今天我们这个价格699是一身的，你相当于一件上衣再加一条裙子，
1: 对
0: 吧？你就一套就出去了，下面就像刚才秘密说的，
1: 搭个鞋，
0: 随便穿什么鞋子都好看
1: 就可以了。
0: 香云纱是这样的，你穿了香云纱之后，你是不用戴首饰的啊，
1: 对，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对，
0: 它就是自带华丽感，
1: 没错，
0: 你可以今天不戴任何的首饰，你出去都漂亮，都美，是因为香云纱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1: 没错，而且它自带一个投资的一个属性啊，因为你把它给买回家之后，你的衣柜里面可以清掉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会淘汰的衣服，但是香云纱是放得越久，你只要不去把它洗坏了啊，它就是可以越穿越油亮，越穿越有你自己的那种光泽度的，
0: 没错没错，
1: 而且真的就是买上一件连衣裙，你就可以省掉买2件香云纱上衣和裤子的一个预算了。
0: 真的，我们现在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凉快啊，行走的空调，第二就是显瘦8到10斤，然后呢再有就是高级，自带贵气感，
1: 是的，
0: 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好多顾客都是买2条啊，买2件，买了红的再追绿的，买了绿的再追红的，02-15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曙阳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曙阳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 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百分百桑蚕丝材质的。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现在是依然是红色是最紧张的，然后呢绿色其次，然后这个蓝色目前还有一些少量的现货。
1: 蓝色大尺码比较受欢迎。
0: 对对对，都是大尺码受欢迎。然后我跟大家先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刚刚有位朋友就是问说150斤左右的，你看我们的尺码是这样的，它刚好卡到几个尺码，有110、130、150和170。那有些朋友就问，比如说我是150的，我买 3XL 还是买 4XL 呢？或者是我是130斤，我到底是买2XL 还是买这个3XL 呢？对吧？就是如果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的身高是在比如说165以下的，对吧？165以下的，
1: 160以下，
0: 160以下也可以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就不是特别高的，
1: 对，
0: 你就往这个
1: 正码
0: 上面，对，往里边，
1: 不用拍大，
0: 这个对，
1: 不用拍大，
0: 你不用往大里买，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高黎是穿的是
1: 最小码，
0: 最小码170。最小码就是它叫是叫170啊，但其实它是最小码。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啊，
1: 啊还有这么多，
0: 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
1: 哇，基本上还多了1/3的量。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啊，
1: 对，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
1: 但是也不会显肥，因为它是一个宽松度留在那边的。
0: 对我有这么多的余量，然后你看它的后面
1: 很宽松，
0: 对，
1: 很舒服。
0: 就是你为什么香云纱它要做成这种款式，也就是说你无论是什么年龄穿，它营造出来的那种感觉是很接近的，就是说你去看哈，小姑娘穿香云纱，就像我们秘密小姑娘穿香云纱，她就会显得很端庄，
1: 是
0: 啊，然后呢就是很有气质，对吧？然后像我呢，我比秘密要大，那我穿香云纱呢，就是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那如果说是像我的妈妈，80岁左右，70多岁的左右，他穿这个香云纱，他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
1: 是，
0: 所以香云纱它会把你整个人的气质，它会起到一个塑造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就是它很接近。那么香云纱它怎么塑造的呢？它用到它的款式，它一定不是给你勒得紧紧的，这种款式一定是像秘密这样小姑娘穿，对吧？像我们就不能穿了，就是我们就不能穿这种勒得紧紧的，
1: 而且这样的衣服可能就穿不了几年。
0: 对，你稍微这边胖了一点
1: 就穿不进了，
0: 我现在都收着肚子的啊，稍微这边如果紧了一点，或者后面咱们肉有肉的，就会很显，
1: 第二年就穿不了了。
0: 对，所以香云纱它最大的魅力在于哪里呢？它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把你的不好的，也不是说不好的，我们就说历史时代留给你的，或者说是岁月留给你的一些东西，它帮你藏住了，
1: 是
0: 啊，它帮你藏住了。所以这个地方它的神秘感，它会营造出来一些神秘感，就是你永远也看不出来我这个地方
1: 究竟真实的身材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对对，我到底有多少肉你都看不出来，和后面还有我的这个这里有胖胖的你都看不出来，对吧？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当我走路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隐隐约约的能够感受到线条的美感
1: 的，没错的，
0: 还是能感受得到的。它不会很刻意的去强化女性的线条，它强调的是一个人的端庄感，这是中式服装的魅力。所以我们觉得说，为什么中式的服装，你看这样的一件衣服可以从20多岁一路穿到80、90岁，甚至穿到100岁，它永远不过时。
1: 是，
0: 这就是香云纱我们中式服装的魅力。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上面的颜色和细节啊。我们的红色是不是卖的最好啊？
1: 红色马上3XL 没有了，还有剩下最后一两件了。
0: 还有最后一两件。
1: 是的，
0: 那我还要介绍吗？红色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发现红色没货了，就转定这个秘密身上的这种宝石绿也非常漂亮。这个红色是这样的，它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真的扣子，然后这个旁边这个扣子都可以打开的。这旁边的扣子我们都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边是有这种刺绣款，然后这整个的上半身的营造出来的效果就是那种晕染的中国的国画，它有那种丹霞地貌的那种色彩感。再有就是有中国的花鸟虫鱼，
1: 对，
0: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1: 小鹿都有，
0: 衣服的上面花鸟虫鱼都有。然后整件衣服就像一幅很这个泼墨的这种很大的一幅，然后很辽阔的一幅花鸟山水画，因为这上面有花鸟虫鱼，然后会有象征着吉祥寓意的，像这种仙鹤，那和这个鹿啊，吉祥的这个鹿都有纹饰，啊，都会在这个地方，而它鹿的这个造型感也是风姿绰约的感觉，非常漂亮。就整件衣服呢，你如果说是走动的话，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 一幅油画，
1: 没错。
0: 但是走近一看，它的整个的色彩元素又是中国画，
1: 对啊，
0: 就是这就是我们说这件香云纱的这个香云纱的味道就在这个地方，
1: 没错。
0: 绿色也很漂亮，绿色现在穿在这个秘密的身上，
1: 哦，是
0: 很衬皮肤，
1: 它可以一下子就会显得非常的白皙，而且它完全不挑人，哪怕我们皮肤有一点点微黄的，甚至你可以不用化妆的情况下面，我们就能够穿得出这个绿色。绿色相对来说稍微日常一点点啊，不会像红色那么的像可以参加一些大型场合。我觉得绿色每天都可以穿，因为它有一个呢比较精致可爱的一个小的领子，外翻的一个小领子，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做了一道、两道、三道的一个手工的拼接，会显得这个领口啊更加的稍微硬挺一点。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又做了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方便大家如果有一些比较贴身的一些小的吊坠啊、金项链，都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小的露出。然后呢，在我们正前方它也是有一个设计的啊，金色的丝线为底，上面再勾勒了我们绿色的丝线，做到有一种啊一半一半不对称的一个设计。包括到我们领口和袖口呢，所有的细节的地方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了。为什么它可以在线下卖得出3000块钱的一个单价？因为所有的线下的贵妇摸一摸香云纱的质感，看一看它的这种啊裸孔的细腻程度，再上身一试穿就会买单，因为这样的衣服的质感是其他任何材料没有办法替代的。
0: 对，我们可以在一步报旁边的那个这个香云纱上面给大家看，
1: 对，
0: 什么是花罗，花罗的面料 啊，就是你看看，
1: 你看这个是蝴蝶，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花卉，
0: 对，
1: 然后所有的造型，这个地方都是打了很细腻的一个裸孔，
0: 很漂亮的，
1: 对，
0: 这个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整个的花罗的面料，大家可以看到，哇，就是你要是说，比如说你要到一些晚上去酒吧，然后刚好有一束光线打过来，
1: 层次感很丰富，
0: 从裙子的底下，我们说穿过去的时候，
1: 太漂亮了，
0: 这个衣服的这个色彩感，它和它的高级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1: 而且特别透气和凉爽，
0: 它就是真正的做到了透光透气不透肉，然后行走的空调，包括就是这种香云纱的这种越穿越凉爽。香云纱在清洗的时候就直接过个水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用那种这种化学的，
1: 强酸强碱绝对不可以的，
0: 对，千万不要，因为它是天然的桑蚕丝。
1: 是的，
0: 我们再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尺码就是正买就好了，你不用往大里买啊，
1: 对的，
0: 不用往大里买，因为我们全是宽松的版型，
1: 很宽松，我们俩就穿110斤的这个 XL 码，110到130之间的就买2X， 130到150之间的就买 3X， 150斤以上的我们今天最大尺码能支持170斤的太太都能穿的 4X， 目前还有啊，但是 3X 和 4X 的红色以及绿色都不太多了。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我是建议大家订两件儿啊，两件儿，吃不准
1: 的
0: 话可以订两件儿。这个绿色流光溢彩，红色也是波光粼粼啊，这两件儿我是特别推荐的。当然，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也非常好看，那么就3件一起拿回去吧。
1: 对，
0: 三件全部买比门店一件都要便宜。
1: 是的，
0: 是不是？门店的价格，如果大家想要送礼啊，门店是有售的，
1: 都有。
0: 对，吊牌价格就是2980，
1: 是啊，
0: 就是唐琪的，喏，唐琪。大家到杭州门店里面，哦，一看那个价格，吓得来赶快出去了，对吧？3000块钱一件，其实3000块钱在唐琪的门店里都算便宜的。
1: 对，
0: 它还有好多很贵的旗袍，
1: 5000的有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真是挑了性价比很高的这个服装来跟大家来见面。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3: 那个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那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2: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讲啊，大家对于尺码最吃不准的就是，假如你介于那个150斤，嗯，对吧？你不知道是，哎，第一个我们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尺码在这个旁边尺寸哈，嗯，这个身高170啊，什么175啊，
1: 这个不用管它，就管体重就行。
0: 对，你就记住体重，这个170就是 XL 就是110斤，
1: 对的，然后130斤里面就拍2X，
0: 对，
1: 150斤里面就拍3X， 170斤的可以穿4X，
0: 就是110斤、130斤、150斤和170斤，好记吧？很好记的啊，
1: 对，
0: 四个尺码，嗯，我再重复一遍，110、130、150和170，就这样记，
1: 对，
0: 然后你就自动对号入座，你不要看那个170、175，因为这个身高帮助我的嘎的，对吧？
1: 对对对，而且正好卡在这个码上的，不用特别拍大一码，
0: 不用不用，
1: 不用特别
0: 拍大。如果你刚好是这个卡码的，
1: 130斤、150斤，
0: 对你很犹豫，对吧？你不知道该往哪，你就往那个卡的那个码里面的那个码上去买，你不要去往大里买。因为它全是宽松版，你就正买就可以了。嗯，哎，我们应该给大家说的都挺清楚了哈。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还是心里没底，你就先把它买回去之后，然后你在家里边，对，你在家里面试穿以后，你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我们是帮你免费更换的。
1: 对的。
0: 换到满意为止的。
1: 是的。嗯。但是我更加建议大家今天不要错过红色和绿色，因为这两个颜色都太受欢迎了，很多姐姐都是直接带两件回来的，都可以试穿。
0: 是的。好，我们准备回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尺码的事情，因为现在问的最多的就是尺码的情况。
1: 今天我们
0: 好记，
1: 穿的就是
0: 1357，
1: 对，
0: 1357分别对应四个尺码。你看我们这上面根本就没有去写什么170
1: 啊，不用管身高，
0: 你不要去管啊，你不要管170、175，因为这个身高跟你没关系，你就记体重就好了。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就根据体重来买1357，好记吧？嗯。然后你要是五的话，
1: 正好150斤，
0: 对，
1: 你就买3XL就可以
0: 的，你不要去买4XL，对吧？因为你觉得，哎，我在这个边上，我是不是往这儿买？不要，因为呢，我们全部都是宽松的，
1: 对，
0: 所以你穿这个3XL是最好看的，
1: 没错的，不用买太大。
0: 你看我穿的是最小码，最小码，你看
1: 还是很有空间的，
0: 对，
1: 有这么大空间。
0: 我要是再跳一格的话，就会
1: 太大了，
0: 太宽了，
1: 对的，
0: 对的，所以穿这个就是刚刚好，对吧？你看刚刚好，你走路的时候，人家还觉得，哎呀。高丽，你是不是最近瘦了？
1: 是，就很显瘦。
0: 对，它就是显瘦，又凉快，又显高级。然后，如果说是你到室内去，你比如说要到哪个地方去喝个下午茶，或者到哪去吧，你外面还可以再来一个那种小的那种小
1: 针织小披肩。
0: 哎呀，那就很高级了。这个红色是非常台气色的，然后出席任何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这件都是完全没有问题。它就是3000块钱，它完完全全就是3000块钱的服装，因为100%的桑蚕丝，再加上花罗的工艺。再给大家看一下花罗啊，三件全是花罗，然后带有底纹的，
1: 没错的。
0: 我放到这个地方，大家看清清楚楚的花罗，
1: 非常多的一些啊，这个罗孔的部分都是在我们面料底纹上面天生天养自带的，
0: 看到没有？
1: 相当的漂亮，
0: 漂亮花罗，
1: 而且是透气透光，但是不会走光，非常的舒适。
0: 对。所以这种面料一出来，大家就知道是贵的面料，
1: 没错的。
0: 是香云纱当中，不是所有的都是花罗，花罗是在金字塔，香云纱也分好多档的，
1: 对的。
0: 它是在尖上的，所以今天是花罗100%的桑蚕丝，再加花罗的工艺，再加上我们这种水墨印染的天然的属凉的这种植物枝叶给你来做的这种晒凉啊，包括传统的这种技法，所以这件衣服是真正的。刚刚秘密也说得很对，它是可以传承的，
1: 真的，而且很值得投资在我们的衣柜当中，因为你只要就是正常的一个轻柔手洗，就能够一直保存好它，越穿越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光泽感。而且今天是连衣裙，花一份价格，全身的搭配通通都搞定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
0: 所以，哎，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很显背薄啊？
1: 很薄，因为它垂感很强，很有质感，
0: 对，
1: 很挺阔的一个感觉，
0: 就是很显背薄。我们一直就说背薄一寸，
1: 年轻十岁，
0: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的垂顺感非常强，如果你去买那些面料不够垂顺的，你是很难做到这种
1: 对，
0: 就是背薄的感觉。
1: 没错，
0: 可以看到，就是
1: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今年我们入手这件香云纱，哪怕明年我们涨了5斤、涨了10斤，完全不影响，这件衣服不会被淘汰，它依然可以穿。
0: 对对，你的衣柜里可能已经有很多穿着并不是 很合适的衣服了，
1: 穿不下了。
0: 对，但是呢，因为当时买的时候还是花了不少钱，所以你可能不舍得扔掉。
1: 嗯，
0: 我觉得大家果断的扔掉。
1: 嗯，
0: 因为我们每年都应该为自己添置一些新的衣服，
1: 是
0: 对不对？你人不能变心了，只能靠衣服了。
1: 对，要更新。
0: 是的，所以要有更新的感觉。我们再来看看绿色，在最后看一眼，
1: 这个绿色也快没了。绿色的设计了，其实红色和绿色是完全两件，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两个款式，所以很多太太都两件都带回去了。这件更偏休闲感一点，有一个小小的翻领，中间微微有点露肤度，这里有非常好看的一个蝶恋花造型，袖口这里的一些质感都是相当好的，依然也是一个非常宽松的 H 版型，带大大的口袋，整体的长度呢又是刚刚好的，微微过膝盖一点点，走路的过程当中啊都是摇曳身姿。而且交叉绿色其实我感觉更像金色啊，在金色的底纹之上还有一些绿色的水墨印染，真的非常的高级。
0: 对，这个就很适合戴一个金手镯，再配一个翡翠的戒指。
1: 哦、对，
0: 对不对？就是那种金玉良缘的感觉。是不是金玉良缘？然后家里面的有些这种重要的场合，其实这件绿色的，它出席的时候，它自带贵气的那种设计感，
1: 很好看。
0: 这件绿色我会非常推荐。然后还有就是这蓝色，这件是蓝色，
1: 对，
0: 蓝色
1: 这件更深一点，更显瘦。
0: 蓝色我们今天推荐的不多的原因，是因为它备货不多，所以大家不要忽视了它。它是带有一点梦幻的紫色调。我们最后再给大家一点时间欣赏一下这件蓝色，因为红色绿色已经快没有了。
1: 对，
0: 这件蓝色它其实很梦幻，带着一些紫色调，就很像莫奈的睡莲的那个莫奈花园的那种睡莲的感觉。
1: 对，
0: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呢，正反两面都是这样的，给大家看背面啊，就是如果说大家喜欢那种很梦幻的色调，这件蓝色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而且很显瘦，这个深色系嘛，
0: 因为它是小 V 领，
1: 对的，
0: 小 V 领，
1: 但是它的大码已经几乎卖完了，4XL 可能最后一件了。
0: 对，我们几乎就没怎么去介绍，它就这样一路就走掉很多，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真的可以多订两件。我真的很害怕大家买完以后回过头再来买，发现哎，我应该多买两件的。我当时如果再买一件绿色或者再买一件蓝色，我可能下一次的同学聚会我就不用穿一样的
1: 衣服了。
0: 对对 对，
1: 而且我们今年的话也就这么一批的现货，因为再定制时间上是来不及的。
0: 只有这一批现货。
1: 只有这一批现货。
0: 哦。
1: 因为在线下档口也是卖得非常好的一个款式。
0: 三件一起拿下。
1: 对的。
0: 我跟你讲，做女人要爱自己，520都马上到了。
1: 是的。
0: 还不爱爱自己吗？真是的，这么好的服装。这么划算的价格，外面现在动不动一件真正的古法的香芋纱都是要个一两千两三千，看得我手都发抖，我就心想东方给我卖的太便宜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也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不佳包括多方面原因，精神紧张、兴奋过度、抑郁、焦虑等心理因素，年龄增长导致的睡眠不佳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规律的生活作息、身体疾病等等，都会导致睡眠状况不佳。从中医角度看，五脏六腑跟我们的睡眠存在很大关系，五脏失和导致睡眠不佳，尤其心主藏神，心失所养则不宁。从西医角度看，由于压力增大以及年龄增长，大脑内最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 GABA 水平下降，故而导致睡眠不佳。有效改善睡眠状况，您需要科学安全的睡眠整体解决方案。
1: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旭明。我们现在是完全不合格了。为什么不合格？没睡觉啊，要么现在呼呼吧，呼呼呼呼。为什么说我们现在确实不合呢？我们现在工作嘛，在直播，这个是工作上面的要求啊，我们要非常的，我们在热爱我们自己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时候还在直播，9点到10点，人家应该免疫系统该工作了，该排毒了，
2: 对对对，
1: 该应该在排毒了，结果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工作，
2: 是
1: 到家，我估计我和严欣也大概在11点左右才能各到各自己的家庭，
2: 对，
1: 然后呢，你再洗洗漱漱，照顾照顾孩子，整理整理家务，12点睡，
2: 对，
1: 结果你到第二天，人家该排毒的时候又没排毒，
2: 对，
1: 然后到就是睡了那么几个小时，可能孩子又醒了，又要照顾，你说你这一宿能够有个好觉？
2: 很难的。其实现在都市生活，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呢，确实我们说很精彩啊，但是相反来讲的话。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睡眠的话呢，可以说大打折扣。
1: 对，
2: 有很多的朋友是什么入睡比较难，睡着以后的话，你会发现时不时就惊醒，就是说你睡不实在。甚至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会带一个这个监测的手表。
1: 对，
2: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哦，深度睡眠的时间可能只有那么2个小时、3个小时。所以对于现在都市的很多的人群来讲，就睡眠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讲困扰或者问题了。那针对这些问题的话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说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方法。我不知道许明老师啊，反正我之前的话呢，走过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很多的精力，或者走了很多的弯路，依然没有改变。

0: 但是今天好东西来了，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GABA氨基丁酸。就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GABA这个东西熟了，现在这个东西应该是大行其道。
1: 稍微说一下啊，看到GABA这两个字，或者这个音，它就是健康，
0: 对，
1: 它可不是那种
0: 激素类的东西，
1: 对，那不是那种刺激你的，故意的让你。
0: 我们今天这个叫做GABA氨基丁酸，那给大家啊普及一下，它是什么呢？你看，简称GABA，它是一种天然存在于非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氨基酸，也就是我们大脑本身存在的一种氨基酸类的一个物质。它是哺乳动物当中看到啊，哺乳动物当中枢神经系统中重要的，看到这两个字叫做抑制性的神经传达递质，也就意味着当你晚上应该要比如说平静的时候，你大脑处于亢奋状态，
1: 这就睡不着。
0: 我的GABA如果说充足的话，它在那个时候可以开始帮你分泌抑制性的传达性的神经递质，
1: 就是我们人体自中应该是
0: 应该有的，
1: 应该有能合成的，
0: 对对，
1: 应该有的。
0: 但是你年龄上涨了，
1: 你看我就不想听你说，但是
0: 包括现在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们看这个图好了，
1: 看看这个图好了。
0: 你说你到了晚上，因为现在比如说这个天气也越来越这个，很多的朋友晚上啊，就是因为热嘛，会出去外面吃吃火锅，对吧？然后的话呢，刷刷手机，
1: 哎，有的呀，
0: 追追剧，像我妈妈现在追追土剧之类的。
1: 我跟你讲，我妈追完剧以后凌晨一点，
0: 有，
1: 就是看兴奋了，
0: 哎，对，
1: 她想知道下一集演什么。
0: 对对，然后反而的话呢，到后续你更睡不着，
1: 哎，更睡不着。
0: 然后到这个的话呢，你看有一些比如说辅导孩子功课的、
1: 熬夜的
0: 都有的。其实这个实话实说，到了晚上这些按道理来讲。你想看为什么我们说30年前、40年前、50年前，我们基本上不会有这些类的动作。现在都市生活，你会发现越来越发达，但是你的生活条件好了以后，你的娱乐也越来越多。
1: 你想想看，
0: 反而让你在晚上睡着。
1: 我们睡觉的时候，如果光线太充足的话，会影响睡眠的。
0: 当然，
1: 你说你在那玩手机，那个小屏幕旁边灯光又昏暗，就那么刺眼睛。
0: 对，
1: 你的脑活跃，脑细胞特别活跃，又看剧，再看一个恐怖片一下一个更精神了，更睡不着觉了。
0: 是，
1: 就是这些环境里面，就让你越看越兴奋，越看越兴奋，它不是让你越看越减缓，越看让你越安静，反倒是越兴奋，怎么办？那个东西分泌的更少，再随着年纪是不是也少了？
0: 对对，年龄上涨以后，就是你自身分泌的这样的一个GABA的这样的一个数量也是越来越
1: 少了呀。
0: 包括其实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工作的一些压力，还有一些爸爸妈妈的话呢，其实年龄上涨以后，稍许有一点点小心思，晚上的话呢，可能就有睡不着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这个GABA氨基丁酸，我跟大家讲，它是来自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有信心给大家推荐？给您看一下我们今天里面的成分，你看完以后你觉得哎呦好东西。首先GABA氨基丁酸，我们待会儿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的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新型的食品不是啊，我们说后续直接是激素类的一些东西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卫生部的一个公告批准了，大家可以看到新资源食品的管理办法当中规定批准了GABA氨基丁酸，后面还有很多我们不多说了啊，以上六种它是新资源食品用于食品生产加工，
1: 是我们是允许的，
0: 对，它是一种新资源的食品，
1: 健康的
0: 您放心，
1: 对，
0: 它的作用刚刚我们也看明白了，好了，再来看酸枣仁，这个我不用多讲了吧，传统意义上的老牌的
1: 老祖宗的，
0: 对，还有像百合粉、燕麦粉，它是入心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睡眠不好，很多的朋友都说心不宁则睡不和嘛，对不对？还有黑芝麻粉、葡萄籽的提取物，其实这六大标志性的成分都是让我们是什么，在晚上的时候能够做到实话实说，让你心静凝神。
1: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当中这几个合在一起，一共是有
0: 每一罐里面是有到60片啊，
1: 60片，
0: 对，
1: 而且它当中的这个成分的量，也不是完全一样，
0: 对，
1: 有的时候呢，市面上不能达到150毫克一片，
0: 对，
1: 特别是GABA，它可能给你放个50，然后你要吃3片，
0: 对，
1: 才能达到这个量，
0: 是，
1: 否则的话，大家要注意，一定买的时候看好这个量，
0: 对对，
1: 好，我们给您看到的是60粒是一罐，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
0: 三罐装，对，
1: 三罐装在市面上价格好像我记得是近500还是600
0: 多，
1: 近500块，458块钱一罐，因为它是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这是美国的啊，我给大家看在这里，原产国是美国，美国原瓶原装进口，那市面上近500块钱一罐，三罐装3、5斤1500块，1400来块钱，
0: 是
1: 我们东方给您做的价格呢是599，
0: 对。
1: 您看到这有个999元的哈，599是3罐，那999那就是6罐喽，是不是？ 是六罐吧？
0: 对，
1: 5993罐，你9999就六罐呗。啊，这不很简单这个道理。嗯，啊，但是今天给大家一个巨大的优惠，
0: 额外再加赠2瓶，8大瓶全部带回去。
1: 哇，八大瓶999，3件满3888元返现400元积分的话，相当于
0: 对
1: 一粒
0: 1.2块左右。
1: 一块，嗯，您说呢？这个东西，我不管你再便宜怎么着的，嗯，好不好用是关键。您说的对，嗯，今天好不好用，我们给大家免费的开放一罐试吃。
0: 对，这一大瓶里面是有到60片，
1: 就说爽不爽气，
0: 当然厉害
1: 了。就这60片，哎，我在家里啊，嗯，我现在吃的就是这款，嗯，就是康普利斯的伽马，嗯。我第二天比如说需要有事情办，因为确实晚上有这个经常熬夜，我们上完班回家，我刚才给大家说过了嘛，
0: 对，
1: 为什么一开场我会说这话，
0: 对，
1: 是因为我的作息就是这种情况的，嗯，凌晨可能在12点到1点左右才有可能有困意，
0: 是
1: 这个东西非常之厉害，嗯，让我觉得很惊艳，嗯，但是他第二天绝对不头疼，嗯，也不会觉得晕沉沉，
0: 是
1: 比如很多人第二天要去开个车什么的，你说我害怕吃这个会不会让我开车的时候打盹，不会，
0: 对，
1: 我至少不会，嗯，我没有这样的感觉，嗯，那你说我会不会，不知道啊，所以给您开放一瓶吗？嗯，到底有没有作用？开放一瓶，到底头不头疼？开放一瓶，到底第二天晕不晕？开放一瓶，您先吃喽。
0: 对，
1: 吃完之后好不好，您自己说了算，不就行了吗？
0: 是，
1: 观众朋友们，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嗯，今天从6瓶再增加2瓶，变成8瓶，999，参加满就送买，一粒才1块钱，
0: 对，
1: 没有什么太大压力，赶紧订购起来，这在关键时候真的是好有帮助，尤其是出去玩，嗯。那个酒店的墙特别薄，第二天全部好精神出去玩，太重要了。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世界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3: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4: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0: 你看看，第二天如果睡不好的话，第早上的话，你怎么可能有精神？我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如果只睡了5个小时左右的觉，真的就是也没有办法工作吧。你看我的节目一般都是在晚上，因为晚上时候养生的节目多。
1: 对，
0: 所以像我们的主持人呢，一般是也分了这种，比如说要主做养生的呀，主做食品的啦。你看看大家这个时间段不一样。你看我经常晚上回去以后就睡不着的，真是兴奋
1: 太多了。其实很多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些困扰。画面当中，其实像这位阿姨的话呢，很多的妈妈都说我跟她感同身受的一个感觉。
0: 年长更是这样。
1: 对，
0: 较少。
1: 对，较少。有一个特点是什么？要么就是入睡比较难，要么就是睡眠比较的浅，稍微有一点点的声响，比如说这个下水管道有一点点的声音，流点水，你就根本没有办法睡觉。那其实很多的朋友说睡不着，睡眠质量不好，对自己影响很大吗？您自己回想一下，如果前一天晚上睡饱，第二天早上起来面黄，这个整个的这个面色都特别的差，第二点心情也特别的沮丧，而且整个人都感觉特别的乏力，有气无力的感觉。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一天两天我无所谓，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对你身体的底子其实是一个伤害。刚刚我们那个阿姨有的时候摸一摸这个头发，哎呦，
0: 掉
1: 头发，
0: 对
1: 对不对？就是因为很多人是什么睡不着，他可能气虚。乏力，多种多样的问题都集于一身了，所以很多的朋友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你最近怎么样？哎，我睡得特别好，我睡眠特别棒，我身体棒棒的。经常我说，哎呀，你最近如果说有一点点啊，比如说身体不适了，我们会经常听到一句话说，多睡点好觉，你身体就恢复得好。
0: 多好呀。
1: 对，
0: 所以这个睡觉是真的好有帮助，特别的重要。尤其是您第二天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办，比如说我出去玩重要吗？当然重要啊。我们此时此刻的年纪最重要的就是玩，开心快乐。
1: 对，
0: 那你说怎么样保持一天的开心快乐？你睡不好觉，第二天头昏昏沉沉的，稍微的，比如说到中午了，必须来一觉，不来一觉，整个身体整个的下午都没有状态。
1: 是，
0: 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如果晚上大家带了一个类似于我和比如说我带了严兄，我不知道有没有啊，
1: 我也有的，
0: 我给我妈妈我爸爸全部都带一些这样的手表，
1: 对，
0: 睡眠这样的手表，戴完之后他回去检测，我都是检测。我昨天我给大家看我睡眠质量是什么情况啊？你看这个，就因为我昨天也是晚班，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昨天晚班我只睡了6个小时44分钟。
1: 这是总时长。
0: 我只得了75分，这里面还有一个深度睡眠时间，
1: 是
0: 我就不给您看了啊，把我的隐私全都给大家都展示出来了。所以睡的深度睡眠也很重要。
1: 对，
0: 所以你可能睡眠时间不到，可能是7个小时，但是你的深度睡眠很长，
1: 对，
0: 那也是很优秀的。如果你一看我睡8个小时、10个小时，深度睡眠只有30分钟，只有50分钟，那就我感觉它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状态。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这款嘎巴低丁酸啊，
1: 是
0: 它当中的优秀的里边是有含有这六种。
1: 对，
0: 这六种是哪六种？
1: 哎，给大家看一下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首先我们这个成分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嘎巴氨基丁酸，待会儿我们通过书籍给大家介绍一下，它其实是我们身体体内啊，就是应该天然存在的一种氨基酸。这种氨基酸的话呢，它是抑制性的神经传导递质，所以特别的棒。那我们今天每一片当中是有到150毫克，那大家记住，它不是激素类的。以前我们听到的，当然我们不是说打击某样东西啊，因为很多人是比较避讳，比如说激素类的东西，担心会有一些比如说依赖。我们今天不是啊，大家记清楚。好，还有酸枣仁，大家如果说经常会有一些比如说睡眠困扰的朋友，您可能会看到这个词就觉得蛮熟悉的，它是传统意义上的很好的百合粉，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鹿心的嘛。然后还有到我们的燕麦粉，燕麦粉里面有到色氨酸，所以这是什么？六大标志性的成分，而且我们今天成分它里面的含量数值都给您标注的清清楚楚，尤其是嘎巴氨基丁酸，每一片含量150毫克，真的是很厉害。那很多的朋友就可能会有一个这大大的疑问了哈，什么叫做嘎巴氨基丁酸？它能起到的一个作用是什么？来，书籍当中有给您介绍，你看直接，你看这边画了一个大脑，对不对？很多的朋友都是一看这个我就明白了。它其实可以干嘛？来，这边有一句话，当人体体内缺乏嘎巴的时候，会产生焦虑、不安、疲惫、忧虑等情绪。你带着这些情绪，你没有办法有好的睡眠，甚至你的这个大脑可能会因为有一些困扰在不断的思考。那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给您补足的这个嘎巴氨基丁酸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呢？它是一种天然存在的非蛋白质的氨基酸，是哺乳动物当中中枢神经系统中重要的抑制，看好了，抑制性的神经传达物质。很简单的一点，你这个点应该要睡觉了，但是因为你看了一部剧， 但是因为你可能有一点点小心思，你的头脑还在无比的兴奋，怎么办？我现在通过补充伽马氨基丁酸，把你本身兴奋的这些，
0: 这红点点是兴奋吗？
1: 对，这红点点就晚上睡觉的时候，按道理来说，我们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应该要充足一些，
0: 但现在不充足，
1: 但这个时候不充足，
0: 不充足，
1: 你大脑里面你可能在想，哎呦那部剧怎么回事？这个今天孩子怎么了？
0: 还有一些人那个神经特别敏感，只要第二天有事儿，
1: 对，
0: 他就睡不着。
1: 哎呀，是的。
0: 比如说第二天还可能考试，
1: 对，
0: 他就兴奋，
1: 对，
0: 他就害怕，他就担心，老想。
1: 包括我们主持人亲戚也是，他第二天如果是早班，前一天晚上一定睡不好。
0: 对，当天被批评了，有委屈了，
1: 是，
0: 他一定睡不好。
1: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心里有点事儿啊，你晚上
0: 有点心事儿就不行。
1: 对，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意思呢？
0: 是我觉得
1: 就是兴奋性的这种递质比较多了，那怎么办？来，我们今天补充。从伽马氨基丁酸把我们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对，把它阻隔掉，把兴奋的把它直接的你看啊、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这个时候你慢慢就产生困意了。
0: 伽马呢，给大家再展示一下啊，刚才严欣已经跟大家说了，它是一种食品，
1: 是
0: 它是一种食物了啊。所以我们这里面是食品，你看这边写了吗？批准伽马氨基丁酸等等啊，作为新资源食品，
1: 是
0: 它是允许在我们国家
1: 对
0: 卫生部公告啊，你可以随便去搜，
1: 对对对，
0: 公开透明的。
1: 对，
0: 我是建议大家可以从内而外的好好调理。我们真的调理了一个很好的状态的时候呢，说实在话，你可以试试看，就尽量就不吃。甚至我有段时间我也没有那么紧张的状态，我是自然而到这时间就困了，到那个时间就可以自然分泌，就非常非常舒服的。它没有任何的依赖，你不吃也没关系的。你看这里，如果您担心有任何的问题，您可以试吃一瓶，
1: 对，
0: 但有一个条件，599
1: 是
0: 不给试吃。

0: 个月亮了，所以在一周左右时间里面，你可以充分的去感受它到底吃几粒对您合适，到底吃多久您可以有很好的体验。反正是免费试吃一瓶，假设30天之内你全都没感觉，全都任何作用都没有，你退我们就好了。
1: 对呀，
0: 我们原封不动把钱还给您，仅限999大口城，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

0: 我一般是在十一二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十二点左右吃，但早上五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1: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棚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是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2: 你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也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
3: 欢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们哈，跟大家在聊睡眠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没直说这句话，您此时此刻在看我们节目，您就要买，是不对？妍希，
4: 按道理说这个点你应该很爽了，
3: 对不对？就是如果您现在在看我们节目，观众朋友们，
4: 对，
3: 你都不用犹豫，你现在就应该买。这个时候你正常来讲应该睡着了，
4: 是，或者正在就是入睡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现在都市人的这个生活，实话实说，有多少朋友说九点半钟我就睡觉了？是
3: 有点早，
4: 太难了
3: ，有点早。但是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其实，在有一些器官在排毒的时候是应该睡觉的。
4: 是
3: 你像有太晚的话。大家的皮肤的状态，
4: 对
3: 你整个人的情绪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哎，你试试看，让你一周不睡觉，不好好睡觉，你看你发不发火？你看你的面容的状态，你的皱纹的多少，对不对？这个当然我们不说那么多了，就是一个睡眠对于身体健康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4: 是
3: 睡个好觉，
4: 对。
3: 大家第二天情绪好，出去玩的时候好心情，拍拍照什么的，你就看有一些。出去玩的时候，那个酒店的隔音不好，
4: 是
3: 当天晚上睡不好啊。
4: 对啊，
3: 一会儿吵醒一会儿，你看第二天情绪非常差，
4: 是
3: 没有心思玩，
4: 对，
3: 就你总是困困的样子，晕晕的。
4: 就很多人说我起床有起床气，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起床气是源于什么？前一天晚上我睡不好，睡不好的时候，整个人的话呢，就是当你睁眼的一瞬间，你低头昏昏沉沉，第二天心情特别的难过，然后一整天你都会觉得体虚乏力。我们实话实说，一天两天这个状况其实没所谓，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是生活当中你是。已经被这个睡眠困扰了很长时间了，我个人就是这样，我从就是有了宝宝以后，哎呦，我真的我一直说我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3: 当妈妈是这样，
4: 当妈妈真的很痛苦，
3: 你们就会很敏感，
4: 很敏感，
3: 孩子一怎么怎么着的，你们就会第一个就醒了。
4: 对，以前是中途要半夜起来要给他泡奶，现在他半夜可以睡个整觉，但是他满场飞，自这里转那里转，有的时候
3: 还要弄他，
4: 对，还要担心他有没有盖好被子啊，今天这空调冷不冷？反正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3: 后面后悔当妈妈？
4: 不后悔，这也是也是幸福。
3: 但是这你的觉还是重要。
4: 对自己来讲的话呢，还是说我们要好一点，因为有的。有一阵子我觉得自己特别的憔悴，然后也会觉得哎老得特别的快，也是特别难受。后来我就反思了一下，你没有睡好觉呀。
3: 我跟大家讲啊，就妍希这个情况呢，当然她是作为当妈妈刚刚育儿嘛，孩子还很小，那很多长辈就是说也可能出现别的状况。
4: 对，
3: 我的整个观点，不管你是年轻的还是年长，
4: 是
3: 睡眠
4: 对
3: 控制在自己手里，哎，把握在自己手里。不管是我刚才说到的出去玩也好，还是你在家里自己睡不着觉也罢，或者您爱人打呼噜很强，您塞个耳塞，自己就把那些乱七八糟声音隔绝了。因为你当你睡眠沉沉的睡住之后，说实话，有一些响动。

0: 对你来说不是个大事儿，嗯，因为你的睡莲深度睡眠质量很好，嗯，我们最关键要紧的是你那段深度睡眠要长，
1: 对，
0: 如果说睡眠整个时间，当然我们希望能睡到7个小时8个小时最好了，嗯，如果你睡不到的话，一定要关注你的深度睡眠时间一定要长，嗯，这个长的话你就更健康，
1: 对，
0: 相对来说时间少一点，可能你睡5个小时6个小时，你可能还是觉得很充足，
1: 是，
0: 精神头也很足，嗯，很不错，嗯，所以你看GABA氨基丁酸它不是。片，它不是药，嗯，再说一遍，它不是药，
1: 对，
0: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食品，
1: 对，
0: 因为它GABA就是一种食品，
1: 对，就是我们的心情食品，刚刚我们也给大家看过了，哎，对吧，这个心情食品，而且它是什么，它是我们就是天然存在的一种氨基酸，嗯，而且是我们哺乳动物当中中枢神经非常重要的抑制性的这个神经传导地址，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哦，应该是在我大脑当中含有的，本身应该有的，嗯，那年龄上涨了，嗯，包括就是你睡觉之前很多人说，嗯啊，我应该要产生抑制性的这种神经递质的时候，嗯，我在看剧，我可能因为白天有一些事情的话呢，哎呀，辗转反侧，我就睡不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太亢奋了，你根本没有办法入睡，我们今天补充GABA，它是一种什么，还是那句话，它是一种天然存在的，你看啊，蛋白氨基酸，然后另外还有一句是什么，它是哺乳动物当中，这边有一句话啊，就是中枢神经系统当中，就是我们大脑当中重要的抑制性的神经传达物质，还是那句话，你该要放松，该要有睡眠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来，我跟你说，喏，出去吃宵夜了，回到家，我跟你说，肚子也饱饱的，胃不和则睡不好，然后还有在这边，你看辅导功课的，有的时候一上头一来气，
0: 情绪
1: 到位了，
0: 你等着吧。你刚照完孩子完以后，等
1: 我刚刚看许斌老师也是啊，在说哎呀那个作业不行，回来我来看怎么说，就实话实说，我们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多多少少都有一些。
0: 你工作上也会有，
1: 有
0: 人情上面
1: 有，
0: 中国人之间，
1: 对，中国人就是人情社会。
0: 我不知道你啊，比如说我有可能跟别人生气了或者吵一架，我会复盘今天。每句话没说，然后我晚上就睡不着觉了。你说当时我为什么没说那句话呢？然
1: 后有
0: 我跟你讲，我完全睡不着，我都可以坚持到凌晨1点2点，我还在想，哎呀，这个怎么样，好后悔。但是我这开个玩笑啊，但不管怎么说，就大家一定要知道，您可能生活当中除了各种各样的，你都会遇到让你睡不着的事儿，
1: 是
0: 这种糟心的事也好，家里面谁还没一点点那种，对不对？
1: 过日子多少都会是
0: 过日子，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都会有点小情况，跟爱人有点小矛盾啊，小生气啊。但是你完全如果经常影响到自己的睡眠质量，你的身体状况会真的每况愈下。您记不记得有一些去那儿的话，去那儿看大白，大白会说你先把觉睡好，哎，这个问题自然而然慢慢就解决了。
1: 是
0: 有没有这句话？会有吧？
1: 睡眠很重要，
0: 睡眠是相当重要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套啊，让您自己吃起来呢会非常的健康，因为它当中是有6种物质，这6种物质呢是完完全全，你就说啊，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刚才说到的这个叫酸枣仁儿，酸枣仁儿本来是咱老祖宗传下来就已经很好了，
1: 对，
0: 但我们不仅限于此，我们还要再给您拔高，拔高到我们GABA氨基丁酸，GABA氨基丁酸是一种什么情况哈？它是你本身的最根本让你睡眠的东西要生发出来，
1: 对，有个信号，哎，
0: 生发出来之后呢，
1: 对，
0: 然后第二个阶段才叫褪黑素的阶段，然后呢，结果很多人就说，我想捷径，我直接褪黑素到位就完了，你省着过来这个过程。你说久而久之，你没有这个生发，直接来褪黑素，直接来这个，你一旦没有褪黑素了，你就生发还生发得了吗？这就是我跟大家讲，最好是身体当中呢有这个GABA氨基丁酸，
1: 对，
0: 它在生发的时候呢，你把这个GABA氨基酸再补充一点进去，它再让它生发的再浓郁一点，所以它的抑制的东西就多一点，大家理解了啊？
1: 对，
0: 所以你的褪黑素是横插一脚，
1: 是
0: 你不让他GABA来了，我就横插你一脚，哎，你GABA随便你有没有，
1: 对，
0: 那能行了，观众朋友们，我们要更健康的，让自然而然的，对，让他健健康康。所以说为什么说他没有依赖就在这儿，他就是一个食品，你以后养好了之后呢，自然而然你就很舒服了，
1: 对对对，
0: 而且真的是这样的，
1: 是，而且我们这6大成分的话呢，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就一看就非常的明白，刚刚其实徐明老师说了酸枣仁，对吧，传统意义上的大家一看就知道，对吧，还有GABA氨基丁酸，我们也说了它是一种食用新型的食品，
0: 都是在养，
1: 对，养
0: 都是在养。
1: 百合粉我们鹿心的，大家也知道叫做心神不宁，你怎么能睡好觉，鹿心的这个东西真的也是帮各位养的，
0: 是
1: 燕麦粉里面的色氨酸含量也非常高，它也是帮我们做到很好的睡眠的，
0: 对呀，
1: 黑芝麻粉包括也是鹿心的，对吧，
0: 对，
1: 葡萄籽的提取物大家也知道，对抗有一些不好的一些特别棒的东西，
0: 对，
1: 所以我们6大成分大家可以看到有哪样是刺激性的，有哪样是激素类的，
0: 就是，
1: 没有，对不对，
0: 就是，
1: 所以大家都放心，而且它的成分配比也是非常的 怎么讲很健康，因为它每一瓶都是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做这一类的，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一定是看很多进口的一些商品，确确实实人家做的很优秀啊。
0: 美国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这里边就刚才跟你提到的那几位，没有乱七八糟，你不要说呀，我听到嘎巴氨基丁酸这个名字怎么怎么着，这是在咱国家是卫生部许可的哦。
1: 对，
0: 看到了吗？上面写的很清楚哦，卫生部，哦，咱们国家的。
1: 对，
0: 这已经是嘎巴氨基丁酸，它是一个食品啊。新叫什么？我为新资源食品。
1: 对，新资源食品。
0: 所以它不是药啊，它是食品呢。而且食品能给大家调理到这个程度，完全符合咱们中国人的养生理念。
1: 是，
0: 它不是横插一脚，非得让你马上就怎么怎么着的，是不是？我们价格上面呢啊，一个是三瓶装，一个是八瓶装。三瓶装呢，我说了，不可以试吃，三瓶装试吃是没有的，只在八瓶装里面有试吃。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如果订购的599回去嘎开了一瓶，吃完之后你说我退，退不了，我们就直接告诉您，这话说清楚，大家买的安心。
1: 是，
0: 做生意就是这样的。
1: 对，
0: 哎，咱把话说在前头。
1: 对，
0: 只有八瓶装才允许您开放一瓶试吃。这是给大家，首先我们是需要的，不是不需要，在需要的情况下呢，给您来一个保障，解决您的后顾之忧。害怕不用害怕，反正这一瓶60片的，一天吃上2片，就您我的调理，我没有那么敏感，我比较迟钝一点点，在这方面我分泌的比较少一点点，嘎巴，那我吃的2片你都调理都可以。但是我个人建议大家从1片开始吃起，您要是说哎比较敏感，像我这个体质，我吃1片是完完全全很快就有感觉了，那大概15分钟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那你就吃1片，你要有感觉的话，那剩下全留下，在重要的环境下面或者重要的场合下面，你需要吃，第二天精精神神的，你就可以有它了。你要是没有的话，我跟你讲，这个是有的时候我心里面会觉得有点毛。
1: 对，
0: 但是我有它的话我可以不吃，但我没有它的话我会不开心，
1: 笃定一点，对吧？
0: 哪怕你
1: 出门旅游的时候你带上一瓶也可以的，
0: 带上一瓶
1: 真的，实话实说，包括这个东西其实有备无患，有的时候我们经过一阵子的调理可以稍微停滞一下，
0: 对，
1: 但你会觉得哎呦，这段时间好像又是有点心神不宁了，为了第二天我们精气神好，长期来对身体棒，你可以备上一点放在家里，还是那句话，有备无患啊。
0: 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1900。

0: 界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1: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2: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3: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也今天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按照我们今天大过程开放一瓶，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尝试起来。此时此刻您没有睡觉，我觉得大家就要接受这个现实了。就您的睡眠质量在这个时候并没有特别的旺盛，特别想发困的感觉。
4: 对，
3: 那您就可以试试看吃上一片。
4: 是，
3: 那您要可以在11点之前睡着，那这个最好了呀。哎呦，对不对？
4: 优质睡眠，对不对？我们经常说到优质睡眠的人，其实在我身边来讲的话，那目前我觉得就是小朋友了。对，小朋友的话呢，真的就是我们说他属于一个无忧无虑的一个状态，什么都不用考虑，所以到了晚上的话呢，基本上都可以睡得特别的棒。但是我们成人，尤其在都市生活当中的我们所有的朋友，基本上都或多或少有一些睡眠的困扰。而且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位姐姐，你睡不好其实短期来讲可能只是影响你的睡眠，但是长期来讲其实对于身体健康有很大很大的一些不好的隐患。比如说脸色蜡黄啊，比如说身体的一些对抗外界的一些能力啊、底子啊越来越差啦，掉发啦，包括你的皮肤啦等等啊，可能脏器等等都会出现一些问题。那我们实话实说，每个人都不希望走到那一步。包括其实画面当中你看这位爷叔，讲真心话，晚上睡不着的那个瞬间真的太痛苦了。你面对着白墙发呆，有的时候拿着手机你刷到2-3点钟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该刷点什么了，那个时候就想睡觉还睡不着。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人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吃得好、睡得好、排得好。但如果说你的睡眠已经大打折扣的话，还是那句话，今天我们不妨来尝试一下我们的GABA氨基丁酸。我相信很多人用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有各种刺激性的，可能有各种有依赖性的，大家都比较抵触或者担心说第二天会带来更大的一些困扰。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GABA它是什么？它是一个食用新型新资源的一种食品，所以大家放心。而且我们大脑当中应该要含有GABA这样的一个物质，但是你年纪大了，但是你现在的生活，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外界的一些困扰太多了，就是让我很难产生这样的一个GABA，怎么办？我们就直接补充它。
3: 一天天的总是生气，
4: 有
3: 工作上回来就又生气了，又睡不着觉了啊！
4: 好多人说最近压力好大呀，
3: 对对对，所以有的没办法了。我们有的时候在睡眠上面自己要想想办法。你不能老依靠外面别人。
4: 对
3: 啊，别人咱掌控不了，自己的睡眠还掌控不了吗？怎么掌控呢？抓紧时间订购吧！我们只有在大过程999元这里面才给大家免费的开放一瓶试吃，
4: 是
3: 千万别订错了，599就不要碰了。999回去60片，您先吃着，老两口一起吃都成。02151111999。

0: 你看，其实对于伽巴尼丁酸这类的产品来说啊，它的并不是一个小片片，也不是像传统当中的褪黑素让你那么的直接的就横插一脚，让你觉得好像哎，或者第二天可能有头疼的可能，或者怎么着的啊。我们今天呢，至少我自己体验下来并没有那种感觉。
1: 当然，
0: 是因为它确实很温和，
1: 是
0: 从内而外的调理，
1: 是
0: 调理身子啊。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大组合有一瓶是免费开放试吃，你不妨体验一下。
0: 体验。
1: 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先我们搞清楚伽巴这个东西是什么，能不能给我的身体尤其大脑真正的带来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好处。伽巴就是你看简称伽巴，对不对？它是一种天然存在的非蛋白质的氨基酸，那你记住它是氨基酸，人体怎么能够缺少的氨基酸。然后这边是哺乳动物当中中枢神经当中非常重要的抑制性神经传达递质，好多的朋友都说看到抑制性这个递质什么，让你平静下来，让你安静下来。当人体啊伽巴缺乏的时候，会产生焦虑不安、疲倦、忧虑等各种各样的情绪，带着这种情绪你没有办法有好的睡眠。我们通过后面这样的一个图，大家可以看明白，就是按道来说这个时间段你应该整个的大脑当中兴奋性的神经递质应该是越来越少，几乎我们说归于休眠的一个状态，没有了是最好。那么这个状态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多的话，你就会觉得睡意来了，困意来了，我要睡觉了。相反呢，好了，你这个时候在干嘛？你在刷手机。我经常就是这样，我宝宝睡得也晚，他兴奋嘛，小朋友这个晚上睡眠质量好，下午睡了一觉以后晚上就特别兴奋。他睡好了的时候，我真正的时间开始刷牙洗脸，好，拿手机刷剧了。刷完剧以后一两点，到了一两点，哎，这个时候你按道来说，我一直跟自己说要睡了，要睡了，睡不好。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兴奋性的神经递质开始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我就睡不着了呀，然后恶性循环了呀。这整个的大脑里面是什么？全部都是兴奋性的神经递质，所以到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入眠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像许明老师说的呀，我就开始吃伽巴，
0: 吃上一粒吗？
1: 吃上一粒，
0: 吃上一粒。
1: 对，然后慢慢你就会发现，哇，我的兴奋性的神经递质越来越少了。
0: 是的，
1: 对。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瓶呢，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先尝试咱们的999。你说，哎呦，我这个会不会太多了？我个人认为它其实不多，我看看啊，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保质期的时间啊，
1: 应该是
0: 有个
1: 3年，对，
0: 3年保质期。它的时间也够长。而且它的营养呢又比较的均衡，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给您搞一些有的没了的啊，你自己看看这些食材
1: 对
0: 熟不熟。
1: 当然，对，
0: 首先伽巴氨基丁酸在咱们国家它就是一个食品，
1: 对，
0: 新资源食品，它是食品啊，
1: 是
0: 咱们国家卫生部这边写的很清楚的公告啊，伽巴氨基丁酸它就是新资源食品，这里写的很清楚，所以它并不是一些药类的东西。然后再加上这些酸枣仁的、百合粉的、燕麦、黑芝麻呀、葡萄籽怎么着，这些不都是咱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些东西吗？
1: 对，
0: 哎，不要害怕，它是一个调理身子骨的，它不是直接让您一定要有依赖的，它并不需要。而且在大购城里面给大家免费的开放了一瓶试吃，
1: 是的，
0: 仅限999这个购城才开放一瓶哦。
1: 对，
0: 599是没有开放一瓶啊。
1: 是的，
0: 再跟大家强调这一遍呢，所以先定。回去吃，先感受，你可以自己尝试起来，先从一粒开始。如果你觉得一粒不明显，试试看2粒，好吧？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的4分钟，一旦售罄不追加预约了，02151119900。

0: 我一般是在十一二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十二点左右吃，但早上五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1: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棚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是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今天的备货量不是很多，尤其我们今天推荐到的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 GABA 的氨基丁酸。嗯，对于很多睡眠质量有要求的观众朋友们，第二天有事情要办的，特别出去玩旅游的，
1: 对，
0: 或者第二天有考试的，嗯，
1: 都可以。
0: 我当年高考是完全睡不着的，第一天，
1: 是紧张，
0: 我就心情里面有点事儿，我真的睡不着。
1: 是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0: 的。你是属于哪种？你是有事儿？
1: 我也是啊，我也
0: 睡眠质量好吗？
1: 嗯，不好，真的，向来都是不好的。
0: 我不行的。
1: 年轻的时候也不太怎么行，然后现在我觉得生完孩子以后，因为就是家里面的，尤其是宝宝各方面的事情，稍微有一点点的话呢，就睡不着了。所以就是像我们家的话呢，真的是蛮需要的，因为像我妈妈现在也是，她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手机刷得多，到了晚上以后，白天带这个外孙女嘛，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就一直在刷手机，经常就跟我们说，哎呀，我昨天晚上1点多才睡，2点多才睡，这是我们现代人应该有的睡眠质量吗？早上起得还早。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GABA氨基丁酸你备上一备，然后的话呢是有备无患，不仅是您自己吃，包括其实家里有同样睡眠困扰的朋友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包括你出去旅游呀，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现在还出国游呢，经常会觉得认床啊睡不好的时候，你也可以吃上一粒。记住啊，我们这个不是说有刺激性的或者是说有依赖性的，它本身GABA就是一种锌资源的食品，而且是我们大脑应该要分泌的抑制性的这样的神经递质，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就是平时工作也好，压力也好，对我们的大脑兴奋性的递质太多了，所以你分泌的就少了。今天我们就直接来补充啊。
0: 999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不用犹豫了，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0: 年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1: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2: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3: 一般是在11-12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12点左右吃，但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4: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棚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是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今天的备货量不是很多，尤其我们今天推荐到的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 GABA 的氨基丁酸。嗯，对于很多睡眠质量有要求的观众朋友们，第二天有事情要办的，特别出去玩旅游的，
1: 对，
0: 或者第二天有考试的，嗯，
1: 都可以。
0: 我当年高考是完全睡不着的，第一天，
1: 是紧张，
0: 我就心情里面有点事儿，我真的睡不着。
1: 是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0: 的。你是属于哪种？你是有事儿？
1: 我也是啊，我也
0: 睡眠质量好吗？
1: 嗯，不好，真的，向来都是不好的。
0: 我不行的。
1: 年轻的时候也不太怎么行，然后现在我觉得生完孩子以后，因为就是家里面的，尤其是宝宝各方面的事情，稍微有一点点的话呢，就睡不着了。所以就是像我们家的话呢，真的是蛮需要的，因为像我妈妈现在也是，她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手机刷得多，到了晚上以后，白天带这个外孙女嘛，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就一直在刷手机，经常就跟我们说，哎呀，我昨天晚上1点多才睡，2点多才睡，这是我们现代人应该有的睡眠质量吗？早上起得还早，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GABA氨基丁酸你备上一备，然后的话呢是有备无患，不仅是您自己吃，包括其实家里有同样睡眠困扰的朋友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包括你出去旅游呀，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现在还出国游呢，经常会觉得认床啊睡不好的时候，你也可以吃上一粒。记住啊，我们这个不是说有刺激性的或者是说有依赖性的，它本身GABA就是一种新资源的食品，而且是我们大脑应该要分泌的抑制性的这样的神经递质，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就是平时工作也好，压力也好，对我们的大脑兴奋性的递质太多了，所以你分泌的就少了。今天我们就直接来补充啊。嗯，
0: 999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不用犹豫了，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1999。

0: 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1: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2: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每周一的上午11点半会给大家带来在栏目当中特别精挑细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就是这个夏季啊，可以说是黄金凉拌菜是什么呢？就是海蜇头。海蜇头跟海蜇皮是不一样的，海蜇头它的占比非常少，而且它的口感就是又鲜又嫩又脆，就你吃起来的时候那种口感的那种满足感是绝对不一样的。另外呢，海蜇头当中还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我们通常所说的蛋白质的含量，包括钙的含量、铁的含量、镁的含量、钾的含量都很高，所以海蜇头其实是一个营养又丰富，然后吃起来呢又很有满足感的夏季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是北纬37度的，然后是渤海湾的野生的海蜇头啊，我们每一包都是独立包装的。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吃这个一包一包的这种海蜇头是特别方便的一种选择。喜欢的话呢，其实今天真的可以带回去小组合大组合给家人分享，或者自己吃都可以。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东西，欢迎傅舟。
1: 高宇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鱼来鱼往的这款海蜇头在东方购物每次出现都是卖爆的，因为这是有 GI 标识的海蜇头。大家看这里，你可能买阳澄湖大闸蟹，买五常大米，你说我要看有 GI 标识的，其实啊，海蜇也很讲究，要吃到好的海蜇头，大家认准有 GI 标的沾化海蜇，黄金北纬39度，然后是在滨州渤海湾南岸的琥珀海蜇头，实实在在不是海蜇丝，就是占比只有10%的海蜇头。非常好吃，里面连调料连料油都给你准备好了，只要打开一半就可以了。
0: 对，它真的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说吃这个海蜇头哈，就是营养又丰富，然后呢家里面老人家孩子啊来吃一吃开开胃也都是特别好的，
1: 特别喜欢。
0: 现场我们给大家开一包好不好？
1: 是的，这样的一包呢足足是有220克，固形物含量是大于50%，这边直接给您看到了 GI 标识，实实在在的沾化海蜇。我们是高新技术企业，这边会有一个透明的窗口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海蜇就非常漂亮的琥珀色的，
0: 就这种琥珀色的，
1: 没有染过色，然后料包也在里面。我现在给大家打开一包来看一看啊，
0: 是放这里面吗？
1: 我拿下这个剪刀，
0: 拿这个里边，好的，
1: 放在这里面。我剪开一包给大家来
0: 看，因为我们夏天有的时候会吃不下东西，对吧？然后呢，孩子呢可能最近2天都是在高考，接下来考完试以后就可以放松了。
1: 是的，
0: 那么在家里边可以给孩子吃一点这种开胃的，
1: 很开胃，非常好吃，都是清清爽爽，
0: 它是即时的，
1: 对，即时的。然后我给大家直接剪开一个倒出来，让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品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好，我现在把它倒到下面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0: 是，来，你看，就是这种天然的琥珀色，
1: 对，
0: 非常漂亮，
1: 天然琥珀色，而且你看都是大块大块的。
0: 哦，你看这块好大，
1: 很大很大，
0: 对，
1: 基本上没有那些碎块啊之类的东西哈。
0: 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哎，非常
0: 大块，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真的是老大老厚实的这种那个海蜇头了，
1: 是，
0: 就不是那种咱们吃的那种海蜇丝儿，对吧？
1: 不是丝，
0: 那种海蜇丝儿吃起来就你吃起来不过瘾，
1: 不过瘾。
0: 那这个呢，就吃起来会特别的过瘾。
1: 对的，海蜇丝比海蜇头可要就是产量大多了啊。一个水母一个海蜇，它只有几个头，
0: 对，
1: 其他全部都是丝。所以我们今天也其实把其他的料包也给大家备足了，你看像这个油包、料包，另外还有一个醋包也都有。然后你直接把它跟我们的海蜇头拌在一起之后，一道好菜就出来了，
0: 对，不用再去额外去找一些比如说特别的调的那个料包，
1: 不用找调料了。
0: 对，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调的话，今天我们把料包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1: 是，
0: 海蜇皮儿我们在一些餐厅也会吃到，它大概在整个海蜇本身的差不多90%左右。
1: 对的，
0: 海蜇丝儿嘛，对吧？
1: 是。
0: 那么一般来讲，我们说能够吃到海蜇头的肉质一定是非常肥美的，对不对？就我们一般来讲就是也一般市面上也很难吃到这么厚实的
1: 海蜇头，
0: 这么厚实的这种海蜇头，它大概占比呢只有20%，但是它就是香香脆脆的，特别好吃。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哈，性价比也很高，保证的是野生的海蜇头，没有泡药，非合成的，保证是最
1: 新鲜
0: 的批次。所以我就想着说，天气热了，大家有的时候这个也吃不下，那个也没胃口，咱们来一个好吃的凉拌菜，其实对大家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开胃的选择。20袋的这个，每一包是220克的，这个是150块钱，这个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1: 对，是的。
0: 那如果大家想要买到一个30包的， 就是像我这样，我很喜欢吃海蜇头，然后或者说是家里面呢，就是吃海蜇头，喜欢吃海蜇头的人很多，你可以拿这个30袋的，这个30袋的是199块钱，
1: 对的，
0: 对吧？你在市面上有的时候点一盘冷菜，20-30要吧？
1: 要，
0: 30-40要的。
1: 海蜇丝可能是这个价，海蜇头还要更贵一
0: 些，可能更贵，他给你摆盘再精致一点，可能要到40-50了。咱们今天就是可能市面上咱们吃个3-4次的价格。今天可有30次，
1: 30袋
0: 啊，30袋，每袋是220克，
1: 而且常温保存就可以哦。
0: 对，我们是那个有那个，就是它的固腥物含量多少？
1: 50以上
0: 啊，50以上，性价比非常高了。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9900。
2: 我们家餐，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3: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丝。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刚才帮大家查了一下，在市面上点一份海蜇头39哦，老醋海蜇头。咱们今天醋包有吗？
1: 有醋包，
0: 油包有吗？
1: 有油包，还有料包，三个包齐了。
0: 对，三包齐全啊。所以说，咱们在市面上一份30-40的海蜇头，咱们今天就有了。海蜇头的营养非常丰富。
1: 对，
0: 我帮大家了解了一下，海蜇头它当中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是。
0: 然后它有一点可能大家没有想到，海蜇头的钙的含量约等于牛奶当中钙的含量，它每100克当中含量是120毫克左右的钙的含量，就相当于我们吃牛奶的那个量了。
1: 那了
0: 它除了钙之外，还有钾，还有镁，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主要是钾了，就是天然的这些物质、矿物质含量都非常的高，所以说它其实包括碘，是吧？就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帮助是非常大的。孩子吃，老人家吃，咱们就吃点好的，
1: 对，
0: 咱们就不要去吃海蜇皮了，咱们就也别吃海蜇丝儿了，咱们就直接来上档次的，就吃海蜇头。
1: 海蜇丝的口感跟海蜇头能比吗？海蜇头那个脆生生啊，嘎吱吱嘎吱吱，很有韧劲儿的那个感觉，吃到嘴里很满足。而且高丽老师刚才说了，海蜇头有那么多的营养，唯一没有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没有脂肪。所以我们
0: 它没有脂肪，
1: 对，大家拿到我们的包装以后，你看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哈，蛋白质4.3，脂肪为零，所以它是我们夏天管理身材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伴侣啊。女性朋友也说，我想吃点好的，吃得满足，吃得大快朵颐，但是我不想摄入那么多脂肪和负担，那么海蜇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食物。
0: 海蜇其实就是水母啊，
1: 水母，
0: 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它其实是水母，我们是它应该是水母的头部，就是把那个伞去掉，
1: 触角，
0: 对，它那个伞其实是海蜇皮儿来着，海蜇丝儿来着，然后它的那个身体的部分，还有一部分触角的部分，其实就是海蜇头，海蜇头的量其实是非常少的，
1: 只有10%。
0: 我们今天是山东渤海湾，然后北纬37度纯净的海域，并且呢，就是它这个海蜇头其实还是有讲究的。第一个是有地标的，这个海蜇是什么海蜇？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叫沾化海蜇，就是渤海湾南岸的一个小城滨州的一个区叫沾化，但是这个地方的海岸出来的海蜇全国闻名，我们能拿到 GI 标识，所以大家就知道了。武昌大米要有 GI 标，
0: 对，
1: 阳澄湖大闸蟹要有 GI 标，连海蜇都有自己的 GI 标，
0: 一定要有的，
1: 大家都认这个地方的海蜇好啊。
0: 然后这个点刚好就是大家吃中饭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啊，就是是不是像高丽一样会有点没胃口，因为天气热嘛，容易的。今天还算凉快，要过两天可能
1: 还要热，
0: 就爆热了。然后我们给大家来看几道美味佳肴，
1: 咱啦，
0: 你想从哪道开始吃
1: 都可以。海蜇呢，如果我们最简单的就是凉拌，刚才我们把料包、油包、醋包给大家齐活了之后，你再放点这个芹菜、香菜，或者是放点豆芽。
0: 我们吃海蜇，
1: 连着我们的海蜇一起，哎呦，这太好吃了！
0: 拿一块大的
1: ，
0: 对对对，吃起来，
1: 哎呀，太赞了！
0: 咱们这个可是今天那个敞开了吃，
1: 脆脆的，
0: 敞开了吃，今天是可以敞开了吃的，
1: 太好吃了，今天。放心吃，放心吃。
0: 原来我们一般来讲那个凉菜啊，在那个就是餐桌上，可能大家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就没了，
1: 还不太好意思夹。
0: 对，不好意思夹，对不对？
1: 少了，
0: 是
1: 30-40一盘。我们今天一包合下来好像是6-7，我没算错的话，
0: 对，
1: 真的好便宜。
0: 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季节里面，你要想吃点辣口的，你就加一点辣椒。但是你如果想吃到那个海蜇头的那个本味、那个鲜味，
1: 太好吃了。
0: 你真的是可以就是直接加点黄瓜丝啊，或者是加
1: 点醋更好吃，
0: 对，都可以。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么一盘，这个一盘里面是一包还是两包？
2: 到了两包。
0: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多啊，这个量，
0: 好多！你看这个，你看这个量啊，看到没有？这个个头，这个个头我在市面上很难吃到，
1: 很难吃到，人家都会给你剪碎成3-4瓣
0: 对，就显得多一点，
1: 显得多一点。
0: 你看，它这个海蜇头是真的很多个头大的。当然不是每个都是这样哈，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它真的是有很多个头大的，因为我们这次给大家保证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然后整个
1: 都是大的，
0: 真的是个头都特别大。
1: 哎呀，
0: 你在家里边
1: 不客气了，
0: 你在家里边就可以加点小醋，对吧？然后加点小黄瓜丝啊什么的。我也忍不住了，
1: 这个是拌豌豆尖的，豌豆尖和豆芽，这个是香菜和豆芽，
0: 最生生的，
1: 拌黄瓜，夏天好解暑啊。
0: 听到我吃的那个嘎嘣嘎嘣的那个脆的声音，
1: 我也是这样想说。我说我一嚼肯定大家都能听见，因为太脆了。哇，这个
0: 我们导演在耳机里跟我说，馋死我
1: 了，我好想吃哦。导演看头就说我好想吃哦，只能看着我们俩吃。
0: 它真的很开胃，真的很开胃。哎呀，我觉得我要再来一点，我有点停不下来，因为它真的就是嘎嘣脆，嘎嘣脆。你看像这种嘎嘣脆。 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天然的，
1: 对，
0: 它不是染色的。
1: 琥珀海蜇，
0: 对，
1: 你知道有些海蜇它很小，它为了把它泡大，可能有些不良商家会放药水，泡出来就是那种灰白色，不是这种正宗琥珀色。这个琥珀色就是天然捞上来就是这个琥珀的颜色。哎呦，你好像在吃薯片一样，嘎吱嘎吱
0: 嘎吱嘎吱的，
1: 太好吃了，
0: 很好吃。嗯，这个季节
1: 拌点皮蛋。这个是直接葱油的，嗯，真的好漂亮，好好吃。
0: 来看一下哈，加点儿，这个应该就是一份吧，一份的
1: 对
0: 吧？
1: 这就是一份。
0: 这个在市面上，我觉得一份吃不到这么多，
1: 吃不到这么多，给你半份差不多
0: 了。真的吃不到这么多，
1: 你看，嗯，大不大，朋友们拿在手上都是很大一块，所以你吃起来是很有嚼劲儿的。海蜇头自由了，但是这一盘成本你买下来六七块钱，
0: 对，
1: 但你到外面吃二十几、三十几，可能只能吃到丝，吃不到头。
0: 不要说在外面哈。就是鱼来鱼往的这个品牌，它的专柜价格都是25.8一包。那么我们的大组合是199块钱，嗯，相当于我们的大组合呢，就是拿到八包，专柜价格，对吧？
1: 对对对，
0: 八包。然后今天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我们好久没有给大家见面了。我们今天的大组合199块的这个组合是拿30包。那如果你说，哎，我是一个人或者家里面我跟老伴儿一起，我们不要那么多，你就拿150块钱的这个有20包，嗯，也很不错。
1: 对的。
0: 然后跟大家讲，你是不用放在冰箱里储存的。它是常温储存，当然你避光啊，就是我们说，
1: 嗯，更冷藏也更好嘛。
0: 对对对，你就不用说是那个不要在太阳下面曝晒就好了，
1: 对对对对，
0: 你就是避光。那个常温储存是可以的，它是不需要去放到冰箱里占用你冰箱空间的，
1: 这个特别棒。
0: 哎，这个就特别好，
1: 12个月保质期。所以像我的话，我肯定是买30包的，嗯，因为有时候吃上兴起了不够吃，
0: 停不下来，
1: 很痛苦，我就一次搞个两三包。
0: 是的，嗯，郑重承诺是保证采用野生的海蜇头，不泡药。没有合成，
1: 肯定不合成，
0: 保证是最新鲜的批次，因为是我的直播场次排出来之后，然后跟供应商去
1: 申请的
0: 货源，嗯，然后供应商再去下单把这个货源拿过来，所以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哈。150的组合或者199的组合目前都是有现货的，02151199900。

0: 才应该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特意去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品牌，它的整个的生产的工艺，它的生产的工艺还是环节上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
1: 对的，
0: 首先它在工厂的这个就是采购的流程、对吧，流程采购完了之后呢，然后整个的我们说脱水也好啊，精选清洗、然后杀菌，最后包装出来。对对对，它是整个的这个工厂的这个生产的流程，这是我比较看重的。
1: 因为我们是高新企业，这个都写在盒身上了、关键我们是正宗的沾化海蜇，海蜇它生长的那片海域、海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吧，
1: 你说特别靠南方一点，那个里面的海鲜长得快，但是它营养累积啊，包括口味比那种很冷的北方海域就是要差点意思。
0: 是的，
1: 海参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1: 海蜇也是一样的。我们是山东滨州，然后滨州的一个区叫沾化、这个地方的海蜇头是全国闻名，所以它专门有一个标、地标级爱标叫做沾化海蜇。你不是这块限定区域出的海蜇，你就不能叫沾化海蜇。
0: 它这个海蜇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特别脆生。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一吃入嘴啊，就是香香脆脆的，
1: 厚实
0: 啊。厚实，肉质饱满，
1: 对，
0: 厚实哦，你吃到嘴里面的那个满足感是很强的，
1: 嗯，
0: 不像有的，哎呦，就是，对吧？就是没有那个咬劲，
1: 软趴趴的，薄薄的，吃起来不过瘾，
0: 对，不过瘾，这个就吃起来会特别过瘾，
1: 嗯，
0: 企业呢是高新技术企业，所以大家呢如果去买或者说是吃这些产品的时候，也要看重背后的企业的实力啊，它会在很多的方面来帮你做产品质量的把控。老人家多吃一点可以补钙，然后呢可以补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缺的一些微量元素，
1: 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0: 对，包括还有蛋白质，然后孩子来吃也是特别开胃，
1: 对，
0: 然后对各种营养素的保留，
1: 其实夏天它特别的解暑，如果人愿意喝点酒的话哈，它其实配点海蜇吃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它对你的肝也特别特别的棒。但是夏天想要保持身材，我怕吃多了脂肪囤积过多，它里面居然没有脂肪，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夏天很理想的食品？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

0: 我们现在是199的大组合，现在备货告急。如果大家发现30包的这个快没有货了，你就赶紧转定20包的。20包是150，这个产品断货好久了。
1: 对，
0: 它是我们说是在入夏以来的第一次直播。
1: 对的，
0: 对吧？是第一次直播哈，然后也是最新鲜的批次，
1: 是，
0: 所以大家放心的买。这会儿呢，因为是我看到的是排队的特别多。就我也不知道大家为啥排队啊，排队的数量好高。
1: 这里面就是这样的一包，然后我们有3包料哈，3包料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有这个料包，
0: 对，
1: 然后有油包，还有我们的这个醋包，所以你自己完全不用
0: 放冰箱，
1: 准备任何调料，
0: 不用放冰箱，你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当然你说我想吃点那种稍微就是有点带小两口的，没有问题，你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凉一凉，
1: 是，
0: 然后呢再来吃，口感会更好一些。
1: 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
0: 把它倒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哈。这个我把这个里边的这个水先倒一点，
1: 是我们固形物含量非常高，有50%以上的固形物，
0: 然后我再来倒。我前面已经倒过一包了，
1: 对的，
0: 大家先看好，我这是前面已经倒好一包，然后这个是第2包，我就倒在前面一包的那个盘子里边。
1: 好，
0: 这相当于这一，
1: 哇，好大，
0: 相当于这一盘当中是有两包哈，两包，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个头，
1: 真大嘿，
0: 看一下个头，我们就是完全无差别的，就随便挑的，随便挑的，真的就是随便挑的，随便挑的一包啊，没有说刻意去挑一包，因为你也没办法刻意。
1: 盲开的，这就是触角，它的颜色就是天然的琥珀色，没有任何的染色。但其实你在市面上有些看到灰白的，你要担心它是不是泡过药，要把它发的大一点。
0: 是，我们是保证给大家没有任何的处理。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它是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保证采用野生的海蜇头，因为它这个是高新技术企业，
1: 对
0: 啊，是有这个企业背书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在这儿的，所以它不是市面上那些我们有的时候吃不准嘛，因为毕竟食品的这个问题，是我们要入到身体里去的，
1: 就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当心。高新技术企业帮你来做背书，不泡药，没有合成，这家伙已经在旁边偷吃了，保证最新鲜的批次，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哈。150元的这个构成，目前还是有现货的，但是199的构成已经是快没货了。非常好吃，特别是你加点小醋，我们的醋包是有的，但如果你觉得那个醋料包还有点不够，你可以再加一点你喜欢的那个米醋，再加点进来，是不是就很开胃，很过瘾？
1: 太好了，这两天天气很热的话，吃不下饭去，有这个之后呢，家里的老人就开点味儿，还能吃得下东西去，而且你不用麻烦，不用在那个厨房里面烟熏火燎，撕开一拌就好吃。
0: 给大家看，对，这个是加了点辣的啊，这个你看，这个就是
1: 洋葱、香菜。
0: 对，我不知道大家对香菜喜不喜欢，我是超爱吃香菜的，
1: 我也超级喜欢。
0: 就是香菜是这样的，很两极分化的，对吧？你爱吃的人就超爱吃，好像顿顿都离不开。但是你要是不爱吃的，闻到那个味儿就跑到退避三舍。哎，对，如果你爱吃香菜，你可以这里面加一点香菜。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哇，
0: 它很厚实，
1: 很厚实，
0: 它这个肉壁特别的厚实，
1: 嚼起来真的太过瘾了，朋友们。
0: 我感觉
1: 外面脆脆的，然后里面像那个果冻一样有韧劲儿。
0: 你看这个外面，其实真的好难吃到，现在市面上好难吃到这么大个头。
1: 太对了，一般都是碎碎的，或者是帮你切成丝了。
0: 来来来，
1: 哇，
0: 来，我发现了宝贝了，
1: 赞，我也来。
0: 哎，你能吃这么辣的哈？
1: 我可以，
0: 我直接拿过来了，给个镜头看一下，待会儿就没了。我这一筷子待会儿就没有了。
1: 哎呀，
0: 来呀，
1: 谢谢高老师，那我今天真是福利，太喜欢吃这个了。
0: 这个呢是这样的，一边吃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他刚才吃下去的不是海蜇头，他吃下去的是优质的蛋白质。海蜇头里面含有很丰富的优质的蛋白质，它吃下去的也不是海蜇头，而是很丰富的钙含量的营养物质。
1: 但是脂肪为零，
0: 对，
1: 我就很开心。
0: 脂肪为零，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 B 族类的，很多营养素都是在这个海蜇头里边。所以呢，就是这个是我们在天气很热的时候，当你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来一个小米粥，再来一碟海蜇头。哎呀，我就觉得再来一个毛豆炒什么年糕什么之类的哈，随便，就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养一养，
1: 真的品质太好了，大家赶紧买啊！
0: 我要跟大家承诺的就是保证采用的是野生的海蜇头，以及不泡药、非合成，保证最新鲜的批次。因为它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的直播没有排出来，供应商不下单。
1: 对
0: 啊，供应商不下单，
1: 就是要保证新鲜。
0: 对，他就说，高老师，你这个直播排出来，档期排出来，我知道是今天6月8号这个好日。 日子，对吧？六八这个日子也挺好的。
1: 对。
0: 然后他再去下单，所以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啊。1150的组合或者是199的组合，一个是30包，给大家看一下，两个构成，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全部都不用占用冰箱的空间。
1: 对。
0: 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爱吃海蜇，你就吃海蜇头，你就吃199的这个组合。30包多吗？整个夏天一点都不多。
1: 对我来说真不多，我可能全家人一次就要吃个3包左右了。
0: 你们家有这么厉害？
1: 大家都爱吃
0: 海蜇头，自由了是吧？
1: 海蜇头自由，吃的真的很爽。
0: 150的，
1: 150块钱。
0: 对对对、嗯，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海蜇头自由的组合，不是说在市面上你好一点的餐厅点一份海蜇头都说40-50，
1: 要
0: 对不对？40-50、70-80。70-80好像没有，大概40-50是要的。
1: 高级餐厅真的海蜇头就是要
0: 就很贵，它就属于名贵的
1: 名贵的菜
0: 了，属于凉菜里面的那个有点 top 的感觉了，是吧？
1: 嗯，
0: 直接扫码打电话都可以了，02151199900。
2: 我们家餐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3: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这会儿呢是这样的，这会儿我们的199的组合是定的特别快的。
1: 对，
0: 那如果大家看中了199，199相当于就是我们多了40几块钱，49块钱，但是你多了10包，
2: 哎，那算下来单价更低一点，
0: 4.9一包，
2: 划算
0: 是吧？真的合算，
2: 4.9吃海蜇头，
0: 对，
2: 你说这
0: 而且是220克的，
2: 没错，
0: 一包220克，不是那个小咪咪哦，它不是那个一包里面只有一点点，它一包里面是220克，你算一下，220克。是四，因为我们进还有那个对，大概50多是吧？那你想想看，我也2两多了，
2: 对啊，
0: 对吧？2两多的那个海蜇头了，
2: 对啊，
0: 可以的，
2: 菜呀，纯的海蜇头都有这么多，
0: 纯海蜇头2两多可以的，绝对可以的。
2: 我以前去那个景区啊，就是周庄那边啊，点一盘海蜇丝就是38块钱，然后海蜇头我都不敢往下看了，因为比海蜇丝还要更贵一些。
0: 海蜇头有的店里面真的，上海的店里面真的是价钱，
2: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以前
0: 老价钱了，
2: 是坐那个游轮的时候我就记忆很深，游轮不是有那个西餐厅嘛，有那个收费的西餐厅，然后它里面我看所有的菜我都不爱吃，就是很偏西式的这种，唯一有一道凉菜就是凉拌海蜇头，然后是10几美金，我真的是记忆犹新，在那个游轮上面，从此以后我就知道海蜇头真的很难自由，因为海蜇头就是卖得特别的贵。今天鱼来鱼往，彰化海蜇，而且是有 GI 标的，这么好品质的，不染色不泡那个药的海蜇，我们合下来几块钱一包，你说怎么不买？我自己已经买了2、3轮了。我们去年是有一次直播，是过年前。
0: 我刚刚看到这个某林大红哦，某林大红里面的海蜇头32一份哦。某林大红，
2: 这个，对啊，
0: 然后像那个美罗城那边有一个粤式点心店，名字我不报了。老醋拌海蜇头38一份，你看就这么小个盘子，
2: 很小很小的一个盘子，
0: 所以真的量不高的，
2: 在外面是没办法，人家有成本嘛，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吃真的可以敞开来吃，今天就几块钱一包，实实在在都是大个儿的。
0: 你在天热的时候呢，你自己熬点粥，因为熬粥熬点小米粥里面放点这种荞麦啊，放点黑米啊，是完全可以的，然后再来一盘凉菜，
2: 对，
0: 那你喜欢吃点拍黄瓜，来个拍黄瓜，对吧？再或者说是加一点其他的什么东西，其实夏天就可以吃的又有营养，又丰富，
2: 又
0: 可口，
2: 又很清新，然后你自己还不用在厨房里面烟熏火燎。
0: 真的，
2: 现在这个季节进厨房就是洗桑拿去了，但是不要自己那么辛苦。
0: 我们回现场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一次的海蜇头品质是非常好的，
2: 超级好。
0: 对对对，这个呢是从。从这个我们刚刚一包一包的这样拆开，我就不再拆了，
2: 直接倒出来
0: 的。对对对，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倒出来之后是这么大的个头的，自己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就是随便挑了一包啊，
2: 来，
0: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们还还要去刻意的挑一包，
2: 不用挑，
0: 你拿到的都是这样的，
2: 对，
0: 拿到都是这样的，
2: 这就是大货。
0: 然后你看我这边手上。我这边手上有这么多，你看看，你随便，你们想让我拆哪一包？
2: 随便拆，
0: 来，想让我拆哪一包？你们现场说。第一包啊，是这边第一包还是那边第一包？这边是吧？这边第一包，好，我现场来拆。
2: 好，
0: 它都是个头大的，所以就是你在家里边，你就随随便便。哎呦，这包
2: 这还要大，我感觉。
0: 哎呦，这边我怎么感觉这包好大啊？
2: 我来把它剪掉哈。
0: 天哪！
2: 把这个口给，其实都会有撕口啦，因为我们在节目
0: 上它有小撕口的哈，
2: 我们漂亮一点就剪开。
0: 对对 对, 对，
2: 你在家里直接撕就可以。
0: 然后我把这个旁边多余的这个先弄出来一点。
2: 好，
0: 然后我给大家再倒，这是第三包了
2: 哈。第三包。
0: 对，这前面这个盘子里面是两包，我再倒一包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
2: 随便开，
0: 真的
2: 随便开，都是这样好的品质。
0: 盲开，
2: 否则他怎么能拿到 GI 标啊，朋友们？
0: 哇，
2: 我的天哪！
0: 天哪，你看看，就真的，看到没有？
2: 这还搞出个金元宝的形状来了。
0: 哎，对对对，如意金元宝来了，
2: 太漂亮了，祥云形状都来了。
0: 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是真的，就是随随便便开一包。都是在这个你吃的有多过瘾啊！
2: 你看这个侧面非常非常厚实，
0: 很厚实，
2: 这就是你嚼下去的时候，它给你一个特别满足的感觉，对，
0: 是
2: 肥厚，
0: 很肥厚，真的很肥厚，
2: 很丰盈。
0: 就这批货源就品质非常好，因为我们首先它是来自于你，
2: 我又偷吃了啊，我又偷吃了，
0: 我看出来你喜欢吃辣的，
2: 哎对，
0: 它是山东渤海这个渤海的野生的海蜇头，专业的捕捞团队，然后呢全部来自于渤海北纬的37度，那为什么？我们要选这个地方的呢，是因为它这个海蜇头是有奖。

0: 圣节的时候就带个伴手礼。
1: 对对对，比如说像现在我妈跟朋友聚会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一起约在 KTV 里面唱歌，然后呢就会每个人带几个菜，
0: 很棒。
1: 哎，就是说每个人带几个菜，然后自己相当于自己吃自己的，或者说出去
0: 大家
1: 到外面去户外野餐，或者是到外面去那个跟朋友聚会，你就带这个，现场就可以来办了，因为它是即时的。它都是即时的，
0: 料也给你备齐了。
1: 对，三包调料。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有三包调料。一包是什么？一包
0: 是什么？这个是料，就是我们的调味料，你就直接倒在里面。还有油，哎，因为海蜇头还要搞点油才好吃。
1: 是，
0: 这个是香醋。这三的一半，你不需要任何自己准备任何的调料，
1: 就可以了，
0: 超级正宗的味道。
1: 是这样的，两个构成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说是你说家里边吃这个海蜇头的人还可以，大概一两个人，你可以吃这个150块钱的这个组合。那么如果说家里面有个这个，比如说第三代也经常过来，还有就是像傅州这种特别爱吃的，
0: 超级爱吃的，
1: 他是一餐他要吃到两包左右，
0: 对吧？全家人一起吃完，到个三包都有可能。
1: 对对对，像这种你就直接拿这个构成，因为你整个夏天现在才刚开始呢，还没到7月份呢，还没到8月份呢，这个组合只有9套了。199的组合只有9套了，然后150的组合还有个20-30套，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这个组合，你抓紧时间来订购，自己选择啊，自己挑选啊，我们都没有办法预约的，所有的套装都是没有办法预约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海蜇头是一个营养特别丰富的这个夏日的黄金凉菜。
1: 对，
0: 可能大家不知道，觉得海蜇头光是好吃，哎呦，就觉得特别脆生。嗯，其实海蜇头当中含有很多丰富的营养物质。
1: 太对了，
0: 你在吃的时候可以同步摄取到很多大自然当中赋予你的营养的宝库。
1: 首先就是蛋白质，我们蛋白质也直接写在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里面，蛋白质含量高达4.3，真的很厉害。但是它的能量，也就是热量非常低，它的热量居然只有134千焦。你想，如果我吃薯片的话，1340后面加个零可能都不止。另外，它的脂肪低到0.0克的脂肪，所以女性朋友还有夏天你需要管理身材的朋友，我想吃得很过瘾，我不要委屈自己的嘴巴，但是我又不想有很多负担，有很多脂肪摄入的话，海蜇头是一个特别理想的一个食物。嗯，
0: 大家在家里边，家里的孩子应该都爱吃，对吧？
1: 真的没有人不爱吃，
0: 老人家爱，真的没有人不爱吃，真的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0: 就是那种脆生生的感觉，然后吃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很开胃，加点醋，对吧？再加点黄瓜，加点小葱，
1: 对，
0: 或者是你爱吃香菜，你可以加点香菜。
1: 哎呀，好吃啊！
0: 谁都爱吃。嗯，这个隔着屏幕，大家能不能闻到这个今天这个海蜇的香味啊？
1: 真是，
0: 我现场就是闻的都觉得有点忍不住要吃了，
1: 就觉得夏天闻到这个味儿，你就会觉得很清爽、很开胃、很幸福、
0: 而且其实海蜇头本身就是一道比较贵的凉菜，
1: 是。
0: 如果我们到商场里面去点海蜇头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价格真的有点高，可能一盘就要30-40。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是在那个很多门店里面，其实也有点海蜇头的，一盘30-40，对吧？
1: 是，
0: 大家都有印象的。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门店里面，你点个差不多5份。4份的价格，你可以吃30份，
1: 1.99
0: 嘛，你可以吃30份。你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价格是性价比很高的。很多朋友现在问要不要占用冰箱的空间，它不需要，你就常温储存，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想吃的时候拆一包出来，然后就着小米粥，就着拍黄瓜，对吧？或者说你再炒一点什么其他的菜，这就是一份很丰富的菜肴了。我们现场给大家几个提示，可能大家还有更多。

0: 其他的一些
1: 奇思妙想都可以。
0: 对对，我们从第一个说起，第一个已经被傅舟吃了一半了。哎呦，
1: 我真对不起大家，本来满满一盘，我在这儿不小心的吃啊吃啊，你看基本上已经被我吃完了，就剩点配菜了。
0: 对，你要从底下捞了
1: 啊，我要从底下捞了，都是这种大个的、肥美的、长长的啊，不是那种碎碎的，让你不好夹。所以你吃起来你可以随心所欲，大快朵颐，还折头自由，放点醋我觉得更加好吃。
0: 真的还折头自由。我们以前说车厘子自由，哎呀，榴莲自由，今天让大家海蜇头自由。哎呀，你看这个海蜇头，看到没有，很过瘾，你吃起来的时候而且很开胃。如果爱吃醋的朋友可以再多放一点醋。
1: 这个是豌豆煎拌的，就是就是双脆几脆都很脆。
0: 听到这个脆的感觉了吗？
1: 真的好脆，我完全听得很清楚。
0: 听得清楚，
1: 是的是的，
0: 就很好吃。
1: 好吃。
0: 所以你在家里边你就是自己来做就可以了，很方便。然后再加上如果是
1: 黄瓜丝啊，
0: 对，黄瓜还有就是电视现在有没有江西人，有没有湖南人，有没有湖北人，
1: 喜欢弄点辣的，
0: 有没有安徽人，对不对，爱吃辣的，咱们可以加一点小辣椒在这个里边，你这样更开胃了。哎呀，我觉得其实哎呀，我是觉得真的很幸福，就是我们现在真的想吃什么就基本上能吃到什么，
1: 而且不用去受罪，不用自己去烟熏火燎，我直接一拌就能吃，这就是现代科技带给我们的特别好的一个生活，
0: 真的很方便。
1: 但是在东方购，我们把价格给大家做得好低哦，你在外面的话25块钱一包，今天几块钱一包、
0: 这个一包是这样的，它是有售的啊，它这个在外面的门店的价格是22块5，刚刚那张单子，
1: 哎，
0: 帮我拿去，25块8，
1: 25块8，
0: 记错了，25块8一包，它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一包在门店里的价格就是鱼来鱼往这个品牌哈，那海蜇头，而且它叫琥珀海蜇头，刚刚有点水弄出来了，叫琥珀海蜇头，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没有去把它漂白过的，
1: 对的，
0: 天然的就是这个颜色，
1: 不泡药，
0: 对，没有拼接，不泡药。就天然的是什么样就什么样的，然后野生的，这个海蜇头的这个产地是有这个 GI 标的，
1: 有 GI 标，彰化海蜇。
0: 对，然后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高新科技，这个企业也是高新科技，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也是很放心，因为它是有品牌的，一包的重量是220克，然后呢，这里面的海蜇头的本身的料呢，差不多就是二两多、就是我们说，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食材大概是二两多的分量，性价比也很高了，对不对？
1: 今天大家眼睁睁看着我把几盘海蜇头全部吃完了，我真有点不好意思。
0: 我看出来你是真爱，你对海蜇头是真爱。
1: 这个品质好，这个品质太好了。
0: 然后这个每一包，再跟大家继续说，每一包里面会给大家配三个小料包，这三个小料包一个是醋，就这里面你放天然的这个米醋，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说调料的
1: 调味料的，
0: 这个是油，
1: 是
0: 啊，油上好的油，所以这三样东西呢就帮助你，比如说你要出去玩啊，比如说现在我前两天我在外面玩的时候，我就看到大组合已经卖完了，已经卖完了，大组合
1: 这是怎么快？你瞧瞧，
0: 一包都没了，
1: 你瞧瞧，
0: 那你们订小组合吧，那个跟小组合只有5套了。
1: 哎呀，
0: 小组合实实在在的就是只有5套了啊！哇，今天的备货太少了，这个
1: 大家抢的太猛，应该说
0: 不够卖。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三包就是我们的调味料，
1: 对，不需要任何自己准备任何东西，你就把这三包跳在一起，就是很正宗的那个老醋海蜇的那个味道。
0: 对对对，这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全部售罄了，小组合还有3套吧，估计刚刚是5套，现在估计默默的只有3套左右了。02151199000。
2: 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3: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这会儿呢是这样的，这会儿我们的199的组合是定的特别快的。
1: 对，
0: 那如果大家看中了199，199相当于就是我们多了49块钱，49块钱，但是你多了10包，
2: 哎，那算下来单价更低一点，
0: 4.9块一包，
2: 划算
0: 是吧？真的合算，
2: 4.9块吃海蜇头，
0: 对，
2: 你说这
0: 而且是220克的，
2: 没错，
0: 一包220克，不是那个小咪咪哦，它不是那个一包里面只有一点点，它一包里面是220克，你算一下，220克。是四，因为我们进还有那个对，大概50多是吧？那你想想看，我也2两多了，
2: 对啊，
0: 对吧？2两多的那个海蜇头了，
2: 对啊，
0: 可以的，
2: 配菜呀，纯的海蜇头都有这么多，
0: 对，纯海蜇头2两多可以的，绝对可以的。
2: 我以前去那个景区啊，就是周庄那边啊，点一盘海蜇丝就是38块钱，然后海蜇头我都不敢往下看了，因为比海蜇丝还要更贵一些。
0: 海蜇头有的店里面，真的上海的店里面真的是价钱
2: 属于，而且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以前
0: 老价钱了，
2: 是坐那个游轮的时候我就。记忆很深，游轮不是有那个西餐厅嘛，有那个收费的西餐厅，然后它里面我看所有的菜我都不爱吃，就是很偏西式的这种，唯一有一道凉菜就是凉拌海蜇头，然后是10几美金，我真的是记忆犹新，在那个游轮上面，从此以后我就知道海蜇头真的很难自由，因为海蜇头就是卖得特别的贵。今天鱼来鱼往，沾化海蜇，而且是有 GI 标的，这么好品质的不染色不泡那个药的海蜇，我们合下来几块钱一包，你说怎么不买？我自己已经买了2、3轮了。我们去年是有一次直播，是过年前。
0: 我刚刚看到这个某林大红啊，某林大红里面的海蜇头32一份哦。某林大红，
2: 这个，对啊，大家都了解，
0: 然后像那个美罗城那边有一个粤式点心店，名字我不报了。老醋拌海蜇头38一份。你看，就这么小个盘子，
2: 很小很小的一个盘子，
0: 所以真的量不高的。
2: 在外面是没办法，人家有成本嘛。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吃，真的可以敞开来吃。
0: 对，
2: 今天就几块钱一包，实实在在都是大个儿的。
0: 你在天热的时候呢，你自己熬点粥，因为熬粥熬点小米粥，里面放点这种荞麦啊，放点黑米啊，是完全可以的。然后再来一盘凉菜，
2: 对，
0: 那你喜欢吃点拍黄瓜，来个拍黄瓜，对吧？再或者说是加一点其他的什么东西，其实夏天就可以吃的。又有营养，
2: 又
0: 丰富，又可口，
2: 又很清新，然后你自己还不用在厨房里面烟熏火燎。
0: 真的，
2: 现在这个季节进厨房就是洗桑拿去了，但是不要自己那么辛苦。
0: 我们回现场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一次的海蜇头品质是非常好的，
2: 超级好。
0: 对对对，这个呢是从。从这个我们刚刚一包一包的这样拆开，我就不再拆了，
2: 直接倒出来
0: 的。对对对，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倒出来之后是这么大的个头的，自己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就是随便挑了一包啊，
2: 来，
0: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们还还要去刻意的挑一包，
2: 不用挑，
0: 你拿到的都是这样。大家承诺的就是保证采用的是野生的海蜇头，以及不泡药、非合成，保证最新鲜的批次。因为它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的直播没有排出来，供应商不下单。
2: 对
0: 啊，供应商不下单，
2: 就是要保证新鲜。
0: 对，他就说，高老师，你这个直播排出来，档期排出来，我知道是今天6月8号这个。好日子对吧？68这个日子也挺好的。
2: 对，
0: 然后他再去下单，所以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啊！150的组合或者是199的组合，一个是30包，给大家看一下两个构成，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全部都不用占用冰箱的空间。
2: 对，
0: 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爱吃海蜇，你就吃海蜇头，你就吃199的这个组合。30包多吗？整个夏天一点都不多。
2: 对我来说真不多，我可能全家人一次就要吃个3包左右了。
0: 你们家有这么厉害？
2: 大家都爱吃
0: 海蜇头，自由了是吧？
2: 海蜇头自由吃。真的很爽，
0: 150的
2: 150块钱，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海蜇头自由的组合，是吧？直接扫码打电话都可以了，02151199000。
3: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 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现在天气逐渐是一天比一天热了，这个时候还在穿着笨重的这个运动鞋呀，或者是皮鞋呀，走到马路上，马上这个脚啊，就是这个热气腾腾的了。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需要一双清凉的鞋子，但是清凉的鞋子很难满足好看这个原则。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Buckle的这双鞋子，既可以满足好看，而且很清凉，最重要的是上脚特别特别的舒服。不管大家是出去走路呀、散步呀，甚至穿它去旅游，每天暴走个10000步没有任何的问题。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这双好看的鞋子呀，也是特意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莹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李莹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 BKL 呢是一个专柜品牌啊，它在上海的高岛屋啊和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专柜的。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天气很热，但是真的露脚趾的女性不多。为什么？室外很热，你把脚趾头啊、脚背啊过多暴露在外面，其实反而更晒。另外呢，到了这个空调房间和室内商场里边，包括地铁里边啊，都是有空调的，你把脚趾头暴露在外边也很容易什么寒从足底起。所以今天我们这双鞋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包括像我们妈妈这个年龄段都非常适穿的。
0: 是的，
1: 它是一双蕾丝的牛皮鞋。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今天啊给大家准备了是两个颜色，让大家满足不同的服装搭配。如果说哎呀想要这个特别一点的，大家可以选择林今天也是穿的装银
1: 灰色
0: 啊，银灰色特别的好看啊，显得很上档次，再配上我们闪闪亮的蕾丝啊，整个搭在一起好看极了。来看看这双鞋子啊，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它是这种浅口鞋，它不像普通的运动鞋一样是一个深口的，包的很多。浅口鞋呢，大部分的露出了您纤细的这个白白的脚背，特别的显瘦的同时啊，很清凉，很凉快，对不对？再来就是蕾丝的拼接，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不会说整个的都是大面积的蕾丝，和牛皮进行一个很好的拼接，容易碰啊、容易撞的地方，我们用的是坚固的牛皮。
1: 对的，
0: 需要透气、需要呼吸的地方，我们用到的是会呼吸的蕾丝。
1: 对的，而且是鞋子非常轻啊，对吧？除了我上脚以这个灰色之外，还有一个热卖的颜色杏色，在每一档节目卖的也是非常好的。
0: 啊、
1: 我贴大家杏色的这一双呢，直接是在耿瑶的脚上。
0: 好看。
1: 如果阿姨们啊，在炎热的夏季喜欢穿一些阔腿裤的、麻料裤子的、阔腿的，哇，穿这个太舒服了。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颜色呢，就是让大家如果说哎呀要穿一个短裙，你看光腿穿也好看，对不对？露腹度高的时候穿短裙穿也是非常的优雅气质的。如果说穿一个裤子，哪怕你说哎我这裤子稍微长一点盖到脚踝也没问题，稍微短一点穿一个七分裤穿也非常的好看。所以我们今天两个颜色满足了大家不同的一个服装搭配，除了外观一眼就能够吸引大家之外，我们的细节处处彰显着大牌，很多的小巧思在这双鞋子当中啊。首先女人在夏天，尤其是咱们上海女人，稍微小巧一点的、小巧玲珑一点的一定要有一定的抬身高，对不对？我们今天这里边内增高再加外增高，总共增高几公分？
1: 3.5公分左右哦。
0: 哎，有3.5公分，小4公分的一个增高跟儿哦。所以上脚之后1.61米，马上变1.65米，1.65米马上变1.7米的这种即视感啊。再来就是看看我们这双鞋子，刚耿瑶说了是一个浅口鞋，所以它的露腹度会更高更凉快。然后呢，整个拼接的部分全部是头层牛皮来的，
1: 是的，更加起到一个很好的加固性。
0: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很容易被踢，对不对？蕾丝就会让大家容易这个勾丝啊。容易勾破磨损，我们今天防踢破的地方全部做的是牛皮，然后这个地方全部用到的是蕾丝，而且这个蕾丝啊，观众朋友，你看葛瑶的指甲很锋利，对不对？不管你随便去刮它，这个蕾丝不会有任何的磨损，不会有勾丝的。我们这个材料非常的坚固，专门为鞋子所用到的蕾丝，但是它一点都不扎，它很柔软，你用手摸上去是软的，但它却是坚固耐穿的。然后在口子的这个地方啊，你看整个前
1: 有弹力的，
0: 它是有弹力的，这个弹力是渗透在方方面面的，侧面有弹力，前面有弹力，所以你一脚蹬这双鞋子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
0: 包裹感很好的同时，它又不会勒脚。
1: 还有鞋垫的部分全部都是头层猪皮来的，
0: 真的，
1: 所以里外做到蕾丝加真皮材质
0: 啊。
1: 我和耿瑶两个人都是今天赤脚穿这个鞋子的啊，没有脚汗，哎，就是脚在我们这个鞋子里边始终是很干爽的。
0: 是的，
1: 包括我们 BKR 还做了一个柔和工艺，让蕾丝的部分、牛皮的部分和猪皮的部分变得更加柔软。
0: 是的，而且它脚里边全部都是带软垫的，那种硅胶式的软垫，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这个是有一个足弓托，
0: 足弓的地方还会给你一个衬托，所以让你 的脚在里边是完全释放压力的，脚后跟的地方特意又给您拼了一块牛皮，然后整个护脚踝，
1: 对，
0: 阿姨
1: 妈妈
0: 害怕，对，阿姨妈妈害怕崴脚踝呀等等的，我们今天整个脚踝足弓背的地方又给您做到一个双重的加固。然后观众朋友你看这边，如果说镜头拉近啊，你收到实物之后贴进去看，你看到全是网孔，看到了没有？
1: 对的，平整的蕾丝，
0: 全是网孔，
1: 再加透气小孔帮你散热，因为足部一旦热了以后闷了以后就很容易滋生细菌嘛，对吧？我们足部帮你做到干爽，包括我们整个鞋子的底部用到的是防滑底哦。昨天的暴雨把很多那个上海人都给惊着了，对吧？说回家不是开车了，开船了啊？那你这个鞋子很重要啊，防不防滑呀，对吧？我们做到了一个防滑大底，它的抓地性是更加好的，所以呢，你在穿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就跟耿瑶讲的一样，你出去旅游，嫌那种旅游鞋比较闷热的话，穿我们这个鞋子也是没有问题的。
0: 还有一个重点啊，观众朋友，女人都喜欢闪，对不对？你看耿瑶的美甲做的也是亮亮闪闪的。我跟大家讲，这个鞋子它所有的蕾丝的部分都是幻彩的，它是非常非常闪的，里边是用那种金丝勾丝的亮丝的，上面的蕾丝做的也是那种炫彩系列，所以这双鞋子哪怕你在日常走路的过程当中，它是很闪耀的哦，不灵不灵的，很灵动，特别的好看，就显得女人的那种温柔气质。所以这是一双时装鞋来的，但是它的脚感又是舒适鞋。
1: 对的，那我告诉大家，刚才我在节目开场就说了，我们是专柜品牌，对吧？在高岛屋和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专柜的，专柜买不便宜的啊、哦。我们看到 Decathlon BKL， 然后在这边整个鞋盒当中就有我们的价格1196。我们东方购物即便曾售价都不是199啊，是298啊、哦。今天做到1196的市场价，东方购物298的曾售价今天卖199。
0: 是的。
1: 所以很多观众都在说了，哦，这个价格超值。但我提示大家，因为鞋子有码数，所以呢，像热门尺码36、37、38备货不多的。如果你正好卡在这三个尺码的话，下单速度一定要加快。
0: 是的，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想要上脚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的，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免费上脚回家试穿，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的啊！我们的尺码部分全部都是专柜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了。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也看到了，今天我们199块钱是买到好几种款式的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挑，自己去选。但是我们主要推荐的还是今天 Buckle 门店当中的最新款，也是2026年的夏日新款，就是现在看到的这双蕾丝的女鞋。嗯，刚我们还在说呢，镜头其实把它的很多光泽都给掩盖掉了，实物超漂亮，没有哪个女人能拒绝闪闪耀耀的东西吧？这双鞋子是既兼具了舒适感，又兼具了时尚的外观和造型，它整个上脚之后是超级闪亮的，
1: 对的，而且穿着起来还舒服。为什么？很多牛皮鞋如果是全牛皮的话，你如果有拇指外翻或者脚背稍微高一点，牛皮的韧性不足以像蕾丝那么的强，蕾丝很软嘛，对吧？所以像我有拇指外翻的，还有很多阿姨脚背到了下午时间段容易肿胀的，穿这种蕾丝鞋会觉得很舒服。包括你看出去旅游，如果你要爬山涉水的，穿这个鞋子你会发现既是柔软的，拍照又是好看的。
0: 而且这双鞋子真的很百搭，搭配裙装裤装，你像我们模特搭配的是一个小小裤，可瑶今天搭配的是阔腿裤，或者是你搭配一些裙子啊，短裙长裙的都超级好看，
1: 百搭，
0: 就是它既可以运动又可以休闲，哪怕配一点这种淑女装，正式一点的服装它完全可以驾驭，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咱们任何场合都可以穿着它了。
1: 是，
0: 今天你才花了100多块钱，现在市场上咱别说双凉鞋了，一双拖鞋，一双好一点的牛皮的拖鞋，就那么用那么一点点的皮料，是不是都得几百块钱？
1: 很贵。
0: 咱们今天这双鞋子在巴克罗的门店也很贵，1199。我就算它是新款，你最夸张打个对折了，也要500-600块钱。
1: 要的。
0: 啊，我们今天100来块钱，观众朋友就可以搞定它了。东方购的凑单活动它也能参加。关键是女人啊，就是得打扮自己，穿装扮自己，装扮的漂漂亮亮的。咱们说衣不这个人不衣不如新人不如旧。衣服鞋子就得穿新的，尤其是鞋子，委屈了哪儿不能委屈咱们这双脚。
1: 当然，老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扫兴的人是谁？就是一会儿脚不舒服了要回酒店休息的人，对吧？就是大家走着挺开心的，他要说我们可以先回酒店吧，大家都很扫兴，来一次男生都回酒店了，然后那个穿鞋不舒服的人说我的脚好像有点走不动了，其实不是体力不支，是你这个鞋啊老是在磨脚，那肯定是不舒服的呀，对吧？所以出去旅游我一般都带两双鞋，一双呢是穿着舒服的，还有双是背着的。那现在我们做到了一双舒适的鞋，这款也是我们 BKL 的鞋啊，它是整鞋都是头层牛皮，做了那种镂空的镭射雕花，它是牛筋底做到防滑的两个颜色，米色加黑色。但我提醒大家哦，这款的米色只剩少量的尺码了，黑色备货也不多。哪怕是赤脚穿的 BKL 的鞋都有个特点，舒服柔软，不出脚汗，因为对于脚是湿闷闷热热的人来说很容易滋生细菌。我们把这个鞋子啊做到了蕾丝透气，再做到了头层牛皮，再做到了猪皮鞋垫，让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很舒适。
0: 是
1: 这个外拍的时候啊，导演特别让我们外拍的模特往石子路上走，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底啊是有厚度的，它能够隔绝路面那种肘个楞等，就是那种就是颠簸的，不是很平整的路面，对，凹凸不平。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如果你穿这个鞋子走在凹凸不平的路上的时候，也会觉得不是特别特别的容易崴脚的，因为脚后跟的地方和我们前脚掌前片脚趾的位置都是做到头层牛皮加固
0: 的。是
1: 的，
0: 东方购物售后无忧，观众朋友，今天你抢的只是一个试穿席位，拿回家去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问题。自己也可以去我们的九光百货啊、高岛屋啊、大丸百货当中看看 Buckle 的门店，这一双鞋卖多少钱？您实际在东方购物今天才花了多少钱？抓紧时间，赶紧正码正拍抢自己的尺码和颜色，0215199000。

0: 的速度很快啊，观众朋友，你看，其实今天我和林两种风格，他是偏职业风的，我是偏休闲运动风的。但是两种风格穿双鞋子是不是都很好看？再给大家上脚展示一下，感受一下。首先这个鞋子，你看这双鞋子就很板正，因为我们用的是头层牛皮，所以你看前后拼接的地方用到的都是牛皮。再来就是这双鞋子，因为它的露肤度也是比较高的，哎，是一个前口鞋，所以上脚之后啊，真的很显人白，显得人啊腿特别的长，对不对？哎，显得很气质很优雅的。然后后跟的地方啊，我们上脚之后直接连内增高带外增高，给你增加3.5公分。而且这个鞋底不是那种软趴趴的，不是轻轻的那种气泡打底，它是有一点点质感的。哎，上脚之后啊，很扎实很稳妥的，哪怕刮风下雨不用担心有任何的问题的。然后今天这个浅色的米色系列，它也是有这种亮晶晶 bling bling 的蕾丝拼接的，特别的好看。然后关键是我喜欢它哪里啊，观众朋友，你看接触到你脚背的这个地方啊，就这一片，它全部都是这种有弹性的，这种带弹力的。所以哪怕你说，哎，我的脚可能你的脚瘦，我的脚比较肥，我的脚比较胖，我的脚背比较高，我这个地方
1: 比较肿，
0: 你看它地方全部都是有支撑力的，对不对？它全部都是有延展性的，上脚之后让它来包裹咱们的脚，让它来适应咱们的脚。还有就是这个蕾丝的部分啊，观众朋友，你看全部都是这种亮晶晶亮闪闪，哎，这样比较看得比较清楚，
1: 好闪，
0: 对不对？亮闪闪的蕾丝底下是金丝银线，上面给大家做了这种幻彩的处理，所以这双鞋拿到手里啊，真的女人的那种爱 bling bling 的心情会达到一个巅峰。
1: 你看耿瑶的指甲
0: 特别喜欢，
1: 对，都是做那种 bling bling 的，
0: 对
1: 吧？
0: 特别好看。
1: 我们现在鞋子也能做到 bling bling 了。那耿瑶穿的是杏色的这一双啊，现在提示大家，杏色的3637、38在热卖当中。那我们这款蕾丝款的，除了杏色之外，还有个灰色给到大家。像今天我上身衣服穿灰色，但哪怕你不搭灰色，搭粉色或者搭其他颜色，穿这个灰色也是好看的，对吧？像我的脚呢，是属于要比耿瑶有拇指外翻的，就是我这个骨节的位置，就是看到没有，耿瑶这个地方，
0: 有一点。
1: 所以你会发现我高跟鞋买的也是蕾丝款，就它的这个张力更加强，就是在这个位置你会发现，你用拇指外翻，它能有张力，就是让你不会觉得说脚背特别特别紧、特别勒、特别不舒服。当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左右两侧拇指外翻的地方容量是放给大家的。然后你看我穿进去之后，很多新鞋，很多人说需要带邦迪吧，我们不需要，哎，我们后跟的位置是头层牛皮，就软到这种程度，你能够踩踏下去柔软，然后呢有弹力，那你穿的时候基本上达到一脚蹬的效果。上脚以后到了下午时间段，脚不容易肿胀的，或者晚上愿意跳广场舞的阿姨们扭两下的，这个鞋子都能穿。上脚以后柔软舒适，我跟耿瑶都是穿38码，但是它是圆中带点小尖的感觉，
0: 是的，
1: 既不挤脚，而且呢上脚以后呢，你会发现也完全不会让你的脚显得特别的肥大，
0: 对，它即便很秀气，
1: 很秀气的一双鞋子啊，既有质感又很秀气，
0: 是的。
1: 我们蕾丝款在热卖当中啊，灰色加杏色
0: 就连它的这个底啊，观众朋友，我们说很流行的一种像踩在云朵上的感觉，你看这个底全部都是带这种软垫的，看到吗？你看我指甲痕
1: 回弹力的，
0: 可以压一个印在上面，它有一个很强的回弹性，这里内里全部都是猪皮的材质给大家做成的。然后包括你看脚后跟的地方，为什么李莹说完全不需要这种创可贴啊等等的，它不会有任何的磨脚后跟，你只要尺码选好了选对了之后，这个地方很柔软的，还带了一个厚厚的软垫给到大家，里边也是这种鸡皮绒的这种一个面料和质地，所以整个的做工特别的精益求精，甚至你看脚后跟这个地方头层牛皮的那个张力都是看得一清二楚的，皮质的这个毛孔你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再来就是你看整个的一个蕾丝的拼接，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这个蕾丝啊全部都是带网孔的，你说你会热吗？你看我的手指头在后面都是可以映衬出阴影的，看到没有？
1: 透气，
0: 哎，
1: 散热，
0: 是透气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透光、透风、透气，但它不是会透肉的，所以穿上去之后，脚趾头在里边不会有那种难看的尴尬。但是整个的小像开了小电风扇一样、小空调一样，走路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气息是完全在往脚里灌的，热气、水气随着我们的牛皮垫、随着我们这些毛孔全部都可以释放出来，然后这个蕾丝亮闪闪，这个镜头看得很清楚，对不对？非常非常闪耀，
1: 好好看。
0: 哎，上脚之后更好看，观众朋友，我们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让大家 隔着屏幕可能看不见摸不着，没关系，拿回家去感受一下，上脚试穿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对的，还跟大家说，上海啊或者江浙一带雨水比较多，很多人说这个鞋子鞋底靠不靠谱，来，鞋底的部分全部都是牛津防滑大底啊，做到齿轮状的，我直接放在这儿啊，做个实验啊，来跟着我的镜头走，45度倾斜，看到没有，它就是放到哪儿搁到哪儿就定到哪里，我甚至于再倾斜一下它都是稳扎稳打的。就有很多人说我旅游不能穿这个鞋子，我上坡呀下坡呀容易崴脚，哎，牛津底就不会，牛津底做到这样的齿轮创，就像那种轮胎的大底一样，非常非常的厚实，让你穿上这个鞋子之后发现，哎，我走路也不挤脚，然后呢抓地又非常稳当。提示大家，现在蕾丝款的杏色373836在热销当中，灰色的38码备货也告急了啊。
0: 是的，今天只要199块钱，而在我们的专柜门店呢，这双鞋子是1199块钱。我们今天相当于是用它的一个零头买到了专柜的新款，买到了高端的蕾丝拼接系列，头层牛皮再加内里猪皮，所以这样的材质啊，观众朋友和这个价格是不是都不是很匹配？因此您的手速一定要快，要用抢的速度来拨打订购热线了，正码正拍就可以，抓紧时间先上脚试穿再决定吧，02151999000。

0: 好的，很多观众朋友看清楚、听明白了之后，疯狂在下单哦，订购速度特别特别快。今天我们的部分尺码已经备货告急喽，观众朋友，37的这个银色，还有我们38的卡其色，全面火爆热销当中。
1: 对的，哦，
0: 真的要手速快，100多块钱就是我们专柜零头的价格。你买到的鞋子什么配置？头层牛皮，嗯，你买到的是内里猪皮，你买到的是真正的专柜品质，做工细节，这个骗不了人的，观众朋友，拿到手里你可以自己先审视一下，先检查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风险的。
1: 对，而且导演告诉我们，有观众是买了两双，既买了我们蕾丝款的，又买了女款的全头层牛皮的。嗯，因为这双是做到头层牛皮的面积更多，然后为了考虑到夏天穿着更为凉快，所以我们都做到了那种蕾射花朵，上脚以后赤脚穿哦，也没有什么脚汗的。
0: 是的。
1: 那当然，如果更应景的话，我更建议大家买蕾丝款的，因为蕾丝款的更为百搭。你如果有一些晚宴需要参加，搭配一些连衣裙的、好看的真丝的，搭我们这个蕾丝款的鞋子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而且我跟耿瑶两人都觉得这个鞋拿到实物之后会更惊艳到你，因为我们在台里做直播是强光，反而这个蕾射的那个炫彩的这个蕾丝就是没有那么明显。那拿到实物之后，你在自己家里灯光啊或者阳光下看的话，它会更闪耀，更闪耀。就穿在脚上，真的像那种布灵布灵，撒了一层那个金粉呐、在这个脚上一样的感觉，很华丽，很华丽。
0: 所以我说 ，Buckle 真的是很能够抓住女人的心理，哪个女人能拒绝得了布灵布灵的东西？然后再加上蕾丝本身就是女人的挚爱，对吧？一辈子的挚爱。我们买的很多的鞋子呀，很多的婚纱呀，包括很多的这些这个服装裙子都是蕾丝系列。
1: 我有看到伊能静的采访，她大概已经50-60岁了吧，50多岁，她就说她永远穿蕾丝，她觉得说蕾丝就是女人不应该被年龄困住，说我因为40-50岁了，我因为50-60岁了，好像蕾丝就跟我没有关系了。不是的，你反而就是越上了年纪，越要打扮的俏丽，这样子看上去就是很嫩很嫩，对吧？
0: 是的，
1: 这个鞋子就是，而且在东方购物啊也为数不多，头层牛皮拼蕾丝，这个组合对于我们 BKL 来说也是个很好的尝试。
0: 是的，
1: 这个款式哦，无论杏色还是银灰色，在我们门店都是爆款哎，真的，因为它叫高岛屋、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专柜，专柜价格鞋盒当中1196，拿到以后每个人都能看到这个价格的。东方购物层售价也不是199哦，是要卖到298的，但是300块钱的，今天做到199，相当于清仓的价格。那有很多人说了，你干嘛不是特卖了？我们是特卖的价格，但是没有特卖的量，就是特卖一般都有2档或者3档，对吧？但我们今天没有，我们能够撑到这一档结束，码数保证还是全的，都很难很难。
0: 现在已经要断满了呀。
1: 对的，我正想说，特别是耿瑶穿的那个杏色的36、37、38都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
1: 然后银灰色的38码也只剩个位数了。今天售完为止啊，不接受预约的，门店卖1196，是不愿意为东方购物199元再来调货的。
0: 是的。
1: 售完为止了啊，福利价格相当于是。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女人对于女人来说，你衣服穿的便宜一点，今天一件明天一件没关系，鞋子要挑好一点的，要挑上档次的，要挑这种专柜品质的，你不要在其他的渠道乱买瞎买，买完之后不上档次，穿穿坏了，穿穿出问题了，更难看。
1: 是的，所以呢，买鞋子讲究还有什么？鞋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我们通过屏幕能够看到这个款式，阿姨们只要款式你是认可的，你就相信我和耿瑶。这个鞋子是专柜的，有很多人帮你试穿过了。
0: 是的，
1: 鞋楦特别舒服的。
0: 好，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赶紧来抢最后的货啊！02151299000。

0: 才讲啊，女人只要一穿上好看的鞋子，我们俩刚刚就在开始比美了。我说我这个好看，她说你我这个也好看。观众朋友，我知道大家两双都很喜欢，对不对？如果真的纠结颜色的话，两双都订回去，上脚试穿一下，你看看是卡其色更配您，还是这个银色更衬您啊？我首先个人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卡其色。观众朋友，你看啊，这个卡其色，我把脚立起来，它整个这个绑带的地方是不是和你皮肤几乎是可以融合一体的？
1: 肤色的，
0: 所以从视觉上可以真正延长咱们的腿部比例线条，真正的特别特别的显腿长、显肤白。然后你看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带弹力哦，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带透气网孔的，是真正会呼吸，像脚里边开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走起路来这个风呼呼呼呼的往里吹的。然后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上面的这个银丝亮线、金丝亮线，然后而且它上面的这个蕾丝啊，全部都是带这种幻彩的。你看我拿指甲勾，不管你刮任何一个地方，反复去摩擦，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不易勾丝的、
0: 这个鞋子很好打理的。如果穿脏了，或者是穿的不好了，大家拿水龙头底下去冲一冲都没问题。拿刷子去稍微刷一刷，拿块抹布稍微擦一擦，不会有任何的一点的勾丝。而且拿手指头啊，在这里边360度过一遍，没有一点点拼接的那种扎的地方，没有那种不舒服的地方，
1: 很平整的，
0: 非常非常的平整。然后脚后跟的地方也是，你看整个的脚后跟，
1: 头层牛皮，
0: 全部都是头层牛皮，很软很软，这个地方都是带软包的，所以不会有任何磨脚后跟的感觉，穿脱也特别的方便。大家看，直接一脚蹬就可以，
1: 对对对，
0: 很方便，你都不用弯腰驼背了。整个的鞋子也很柔软，很轻盈，后跟全部都是带一点点增高的，内增高外增高加在一起3.5公分、上脚之后真的，你配裙装好看吗？你看，哪怕你说我就光腿穿。光腿穿也很好看
1: 呀，
0: 露腹度高的时候光腿穿也很好看，配裤装走起路来晃一晃，显得脚很小很秀气。
1: 对的，哪怕你有拇指外翻的，到了下午时间段容易脚部肿胀的啊，穿这个鞋子它的包覆性都是很强的。我这个颜色是灰色的，灰色它是有点银色系，银灰色的，有点像那种银河系的感觉。你看脚后跟的位置，全部都是既有一定的实心度，又同时很扎实，还有回弹力，上脚以后极其舒服。你看头层牛皮的位置，我这么一穿哦，刚才那个拇指外翻的就不再那么明显了，对吧？因为你看拇指外翻左右两侧的这个位置容量，我骨节的地方都有富余的空间，而且完全不扎，这个就是我们装鞋舒服的地方。所以姐姐们阿姨们想要买一双好鞋的，不一定要贵，我们要穿对而不是穿贵。
0: 是的，
1: 你花1196，下雨天不舍得穿，旅游不舍得穿，上下课接那个孙子孙女儿不舍得，现在花100多你随便穿哦，完完全全不心疼。
0: 对，
1: 甚至于穿了它
0: 跑跑跳跳没问题，
1: 跑跑跳跳追追小孩没问题的。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要接下来出国旅游的，我要每天走个8000步10000步的，没问题，穿着它上脚之后特别的舒服，而且抓地力很强。你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轮胎一样的防滑大底，一层一层的，抓地力特别的强，然后整个的鞋子的做工细节的部分做得特别的到位，头层牛皮幻彩蕾丝，再加内里装猪皮，甚至在鞋垫的部分全部都是带这种软垫的，硅胶软垫的，所以上脚之后踩上去软绵绵的，特别特别的舒服。今天我们还准备给大家做一个这个防滑实验啊，就告诉大家，哪怕说下雨天穿，哪怕说暴雨天穿，咱们都不怕的。
1: 对的，耿瑶，你不介意吧？我拿着你的鞋做一下对比，因为我们拿我们这个鞋，就是说牛筋底很好，但有很多人说，是不是你们所有的鞋子都能够到这个角度？我现在把我们这个鞋子拿掉啊，直接放耿瑶那个鞋子上来。你看，你看，是不是耿瑶？其实我跟你说，你穿你这个鞋蛮危险的。
0: 是的，
1: 真的真的，因为你看它这个鞋底的部分就没有那个防滑。然后你看我放到这个角度啊，你看，对不对？
0: 是的。
1: 你看我这个鞋同样这个角度，往上再往上放，对吧？没有作弊哦，没有作弊哦，就是真的是因为刚才我们那个实验只是看到我们那个鞋很牢固，好像哎上坡下坡没问题。还有很多人说，是不是所有的鞋放到你这块板上都是可以这样的？但我正好看到耿瑶自己的鞋放在后面，我就现场做了这个实验啊，现场做了这个实验。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说很多的鞋子啊，可能是中看但不中用，但我们今天包括了这个鞋子啊，不管是从外观颜值，还是实际的上脚体验，以及它的舒适度来说， 无可挑剔啊。今天这双鞋子专柜卖1199，您得考虑考虑，觉得说哎有点贵了，四位数了，现在赚钱都不容易，对不对？今天我们这双鞋子啊超级轻盈，看到了，只卖199，你不如给自己一个机会上脚试穿一下，两个颜色供你选择。耿瑶手里的是银灰色，我们还有一个卡其色，两个颜色大家喜欢哪个买哪个，上脚之后你两个实在纠结，两个都带回去。
1: 对，
0: 你上脚之后试穿一下，感受感受哪个显白呀，哪个更合我的肤色呀，满意哪个留哪个，两个都不喜欢直接全额退，没有任何问题的，一分钱运费不用出。
1: 对的，所以对你来说没有后顾之忧啊。另外我们除了这款蕾丝款之外，女款还有两个颜色，
0: 给大家看看，
1: 但是货也
0: 不
1: 多了啊。这个是黑色的头层牛皮的，这个是米色的，米色的也是女款的啊，35码到39码，但是部分尺码已经是妥妥的断码了。我们今天除了考虑到阿姨们的鞋、姐姐们的鞋，还考虑到男士的鞋，男士的鞋也是头层牛皮 BKL 的品牌，两个颜色，黑色、棕色，也是卖199。我们男士部分这个地方都是有镂空的，看到没有？镂空的牛皮鞋相当于是镂空的牛皮凉鞋，对于叔叔们来说容易出脚汗的，也是穿着起来很显凉快的。
0: 是的，容易出脚汗且不爱露脚趾的，我们这几双鞋子都是非常适合大家的。炎炎夏日，今年的夏天会比往年来的还要热还要漫长，赶紧选择一双凉快且舒适的鞋子吧，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 021519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我们还有5分钟，节目就结束了啊！订购速度特别快，抓紧时间。女人委屈什么？咱不能委屈了咱们这双脚，辛苦了一辈子了，现在还在为家庭操劳，这个时候也要宠幸一下自己，对自己好一点，花个180块钱买双鞋子，能陪伴着咱舒舒服服的走好每一步路，多值得呀！而且女人一定要装扮自己，任何年龄段的女人不要说，哎呀，我随便了，我这个年龄还要什么好看啊？要什么美？不行，追求美是每个年龄段女人的权利，所以一定要好看的，要漂亮的。我们今天这双鞋子是把外观的颜值和舒适度以及时尚度全程拉满。
1: 对的，好多阿姨们特别舍得给老公花钱，老公买根皮带几百块、几千块，老公买一件什么衣服、T 恤有品牌的几千块，然后轮到给孙子孙女花钱了，也特别舍得买三文鱼、买好吃的，然后各种什么补习班之类的，都是花钱的，对吧？但轮到自己想买一双舒服的、好看的、时髦的鞋，哎呦，不舍得了。
0: 真的，
1: 我觉得阿姨们是这样的，如果逛街看到这双鞋1196，那我觉得是一笔比较高的开支，那你可能是要想一下的。但东方购物从298现在价格打到199了，不要犹豫，
0: 真的
1: 不要犹豫，特别是像现在啊，363738蕾丝款的码数全线告急，无论是灰色的还是我们这个杏色的，全线告急。你要待会儿没你尺码了，那我就跟你说，你也不要心痒痒了，
0: 只
1: 当没有看过这个直播，只当没有看过这个价格。但你如果现在看中了，喜欢的款式、喜欢的价格，觉得可以承受的，立马下单。
0: 是的，
1: 热门尺码即将售罄啊，售完不补货的，售完为止。
0: 人家说了，上海女人老精致了，爱漂亮，对吧？生活精致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们这双鞋子就把精致二字可以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看看我们的蕾丝，头层牛皮，它的那个车线，整个的烫金的鞋底，猪皮的内里，再加上整个的软垫，你自己说说是不是很精致？上海人是会精打细算的，但是我们的精打细算体现在什么地方？用更低的价格买到超出这个价格的品质。
1: 对，物超所值，对吧？
0: 对了，
1: 我们买鞋，女人过日子就是精打细算，对吧？我们每天到菜场去买菜，多少钱一斤啊？今天高价格高了，今天低了，很敏感。等到买鞋的时候，你跟市场价比1196，你跟东方购物承受价比298，今天才199，你说值不值？今天除了199的蕾丝款之外，还有一个是全头层牛皮加牛筋底的这双鞋子呢。我觉得它是更加的这个高级有质感，但是很可惜哦，由于你订购速度慢了，所以米色的个别尺码已经没有了，
0: 是的，
1: 好像只剩39码，就因为你速度慢了嘛，对吧？你要知道，如果你蕾丝款再不定的话，速度不跟上的话，待会儿你要的尺码也要断码的。
0: 我们今天好几个款式，你自己可以挑一挑、选一选的，观众朋友。但是你手速一定要快，抓紧时间，我们的部分尺码已经要断码断色了，或者是在我们说话之中它已经断货了。没有办法，没有任何的追加和预约，专柜都是要1000多的鞋子，东方购物今天100多块钱搞定，让您陪伴一整个夏天，甚至今年夏天穿完了，明年夏天还能继续再穿，
1: 是的，
0: 正码正拍就可以了。东方购物再度提醒大家啊，售后无忧，先下单再决定，买几个颜色都没问题，回家试穿试试看，喜欢哪个留哪个，都不喜欢全退掉，没有1分钱1毛钱的损失和负担。02151199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啊，电话线全面繁忙。刚刚我们还在说呢，女人真的是拒绝不了蕾丝，拒绝不了晾闪闪的东西。我们今天叫做水绒蕾丝，且是炫彩蕾丝，里边内里又给大家秀满了银线，布灵布灵的晾闪闪的，再加上我们整个透气度啊，特别特别的强。上脚之后完全不闷热，超级凉快。
1: 对的，而且呢，性价比又高，才199元，199这个价格是只做这一档的啊，相当于是特卖的力度，但是没有特卖的。 库存现在杏色也好，灰色也好，蕾丝款的3633八全线告急，售完为止不货了。像我们还有一个米色款的，基本上只剩39码了。打进电话来问一下，看到有自己合适尺码的，火速下单，火速下单。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好了，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备货，马上就全数售罄了。0215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各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那其实现在天气热，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天气热归热，但是湿度特别的高，而且现在家里也很难不开空调，但一开空调，很多叔叔阿姨说，我这老胳膊老腿儿就像那个开了雷达一样，就像开了天气预报一样，但凡空气湿度高一点，空调打开之后，这个风稍微吹一吹，又疼又难受，有的观众朋友甚至疼得厉害的时候啊，都抬不起来，甚至可能您的活动都得到了一个限制，受限，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你说问题吧也说不出什么是问题来，但是呢就是感觉好像这个用的时间长了，老胳膊老腿儿好像是需要维护维护保养保养了。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好用，而且东方购物的客人非常非常喜欢的动爱坊的一款这个按摩膏。这个按摩膏呢，其实它是来自于侗族的一个成分，它的名字啊叫做秦椒透骨灸。这个灸字大家可以可想而知啊，非常非常的厉害的，让大家可以哪里疼涂哪里抹哪里，并且它的好评率非常高，很多叔叔阿姨是真的因此而获利了，感受到它优良的效果了。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一个特别划算的组合，并且开放15天的全面售后，让大家先体验起来，先用起来。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特意把邱老师请过来了，跟我一起分享。邱老师你好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整个一个夏季，我们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待着，这些风啊寒啊顺着我们的关节可是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堆的不少，所以这个时候啊，僵硬难受越来越厉害。那么慢慢慢慢，我们到了秋冬季，如果这些问题不趁着我们三伏天，趁着我们整个夏季把它带出去的话，那么有可能到秋冬季就会给我们颜色看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叫透骨灸。这个透骨灸的意思嘛，大家都知道，一旦有寒有风或者有湿的话，您一定要有热的力量到我们的经络里面，帮我们把这些物质给你往外散出去。那么今天的透骨灸没有明火，没有明烟，没有异味，它是通过我们侗族的特有的非遗的一些材料，让这些材料组合成热力非常厉害的物质。
0: 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想舒筋通络，可能要热敷一下。哎，感觉这个热敷之后，这个热热乎乎的这个劲儿啊，好像筋骨都舒展开了，都打开了。那我们今天就像邱老师说的，不需要什么灸呀、烤呀，给你明烟明火，我们今天涂抹上一点点，马上就发生了这种很强的热反应，温温热热的，人可舒服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啊。首先我们说侗爱坊，这个侗字就是像刚刚邱老师说的侗族。
1: 对，
0: 大家都知道侗族在贵州那边的侗族，他们的这些啊成分啊配方啊，非常的厉害，对不对？而且我们今天这款拥有着发明专利，说到发明专利一定要给大家拿起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的这个透骨灸呢，它是有着发明专利，是治什么的呢？是针对什么的呢？一种促进疼痛康复的侗草生产装置及制备方法。除了我们今天有着这样的一个发明专利证号之外呢，来，观众朋友，这里有一行字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也知道，知识的力量是最宝贵的，对不
1: 对？
0: 这都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啊配方啊，要加什么这个成分啊，特别的关键。
1: 这也是跟他们这个民族生活的地方有关，因为在贵族的大山里面，依山傍水，湿寒确实很厉害，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经常要跋山越岭，经常要背重物，所以他的关节、他的肌肉可能就会经常受到这些生活方式的影响。那随之而来，他们也要找到一些对应的解决方案。那么今天大家会发现，在我们的这个组成成分当中，有很多大家从来没听到过的成分，
0: 是的，
1: 也有我们古代典籍当中专门针对我们这些风寒湿的好的草本植物。
0: 来跟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主要的这个成分都有什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秦椒，
1: 对，
0: 这个秦椒其实好像之前咱们就很少听说过。
1: 哎，秦椒其实是我们传统本草当中，但是它就是针对我们的那个筋啊，那个身体的经络，然后有那种瘀啊，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不通的那个状态，所以今天我们秦椒排在第一位，就是让大家的筋。

0: 不是说让您用一些这种啊四个字儿五个字儿的化学制剂名称，不是的。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它是获得过保健功效的一个批准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有这保健功能，
1: 嗯，
0: 保健功能是什么？本产品属外用保健用品，具有祛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
1: 对，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保健功能的前提下，大家就可以更加的放心了。
1: 是的，
0: 既有发明专利，
1: 嗯，
0: 又有保健功效，并且还是我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这个东西，你说它牛不牛？它真的非常非常牛。
1: 嗯，
0: 而且之前在东方购卖的这个好评率也是特别特别高的。
1: 对
0: 啊，那其实来给邱老师，我们给大家来展示展示怎么使用啊？
1: 哎，其实使用起来
0: 之后就长这样。
1: 对
0: 啊，
1: 使用起来很简单，
0: 嗯，
1: 您可以。在您的那个疼痛的这部位，啊，
0: 哪里疼就挤哪里，
1: 挤上去以后你会发现不用很多，我们大概就花生大小这一点，
0: 嗯，
1: 然后把它涂抹开，
0: 嗯，
1: 就涂抹在我们的这个部位，然后等一会儿这个地方就好像给你开始灸了，当然你可以把它涂抹的稍微均匀一点
0: 啊，
1: 然后过一会儿你就会发现哦，这里面热力四射。
0: 首先，其实我的感觉到这个东西闻上去就是那种很天然的，
1: 嗯，哎，
0: 那种草的草，
1: 没有那种特别刺激的难闻
0: 的
1: 味道。
0: 味，然后挤出来啊，观众朋友，你看都是这种膏状的体，
1: 是
0: 这个咖啡色的颜色，就像刚刚邱老师说的，很像灸的那种颜色，
1: 哎，
0: 对不对？
1: 草本植物的颜色啊，
0: 哎。然后你就是哪里疼你就涂哪里，不用挤太多啊，观众朋友，在这里提醒大家。不用挤太多，
1: 嗯，
0: 过一会儿会儿你就会感觉到一股很明显很直观的热量，
1: 哎，
0: 透过你的皮肤传导到，咱们叫透骨灸，对不对？
1: 对，
0: 传导到内部，让你感觉到里边像小一团小火苗一样温温热热的，
1: 哎，
0: 但这种热它不是说哎呦烫得受不了，很舒服，
1: 嗯，
0: 然后呢但是又有感觉，
1: 嗯，
0: 感觉很强烈，
1: 是
0: 这样的一罐我们说侗族的配方，观众朋友懂得都懂的，
1: 嗯，
0: 那是属于秘而不宣的东西。
1: 对，
0: 在市场上卖的价格也都挺贵的，你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这个秦椒透骨灸线下专柜的价格，在很多的这个货架上你看到展示出来了，198块钱一盒，
1: 对，
0: 跟我们的这个克重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一盒是40克，因为每次只要用一点就好了，其实40克也很经用的啊。
1: 对，
0: 我们今天这样一盒198，东方购物屏幕下方大家已经看到了399块钱，399按照这个价格来花只来说的话只能买2瓶，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几瓶呢？然后面前1、2、3、4、5、6、7、8，我们整整到手8瓶装。
1: 对，
0: 8瓶装给到大家，刚我算了一下，每一瓶连50块钱都不到。
1: 是，
0: 50块钱都不到。关键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不是说多少钱的事儿，真能给我解决问题，你别说399了，3900我都愿意付，对不
1: 对？
0: 因为真的难过起来、疼痛起来、不舒服起来，很要命的。
1: 嗯，
0: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一个什么样的承诺呢？不管多少钱，有没有用，都是您说了算。
1: 对，
0: 15天开放一盒，全面售后。就这15天当中啊，你可以随意去用它。有任何的不喜欢、不满意，还给我们，这瓶送给大家。
1: 是的，
0: 这瓶都送给大家，
1: 嗯，
0: 啊！198一瓶，东方购物今天399带回去8瓶。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拼手速，先把名额订购起来。说实话，我到现在已经开始热了。
1: 对，
0: 而且这种热感是那种。
1: 就像灸一样，因为灸的这个有明火明烟对着你这个地方灸的那个感觉，就那种往里渗透的热力到骨头缝里的感觉，真的就是这样的。
0: 一开始会像小蚂蚁在那里爬一样，痒痒的、刺刺的，然后一会儿会儿之后，马上就这个热量就来了，
1: 就开始灸了啊。
0: 我们再享受一会儿，您先拨打订购热线，反正都能拿回家去，先感受效果，何乐而不为呢？体验一下吧，02151999000。

0: 哇，各位观众朋友，这个东西真的是要体验体验。你体验过一下，你会发现它的神奇魅力。
1: 对，
0: 刚刚邱老师跟我说，哇，烫的他都有点微微发汗了，
1: 对，
0: 微微发热了。一会儿镜头给邱老师啊，你看邱老师那个嘴巴上啊，都有小汗珠了。嗯，观众朋友。人的疼、酸、胀、难过是为什么？是因为不通，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说通则不通，痛则不痛，通则不痛。所以其实如何才能让这个经络活起来、通起来？
1: 对，
0: 一定是要有一个热度在当中的。哎，
1: 所以我们一到夏季，很多人都喜欢做艾灸，但是这个艾灸的味道多厉害！然后只要艾灸，你就没法做别的事了，这个时间就耽误了。而且呢，很多时候你在家里面做，对吧？很多人觉得那个明言明。活哎不安全。那今天我们这个透骨灸真的是名副其实，因为它的热力真的可以让你感觉到热到你的骨头缝里面，
0: 真的。
1: 然后传达进去的时间也非常的久，跟我们做艾灸的那个状态非常像。但我们今天里面不用艾叶啊，因为艾叶要通过燃烧然后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部来那个温通经络。我们今天用的都是侗族的一个传统的非遗的一个成分。那么这些成分里面有对我们身体经络的，有对让我们身体热力四射的。你想想现在还在夏天，还在莫服里面，
0: 还在吹空调，哎，
1: 还在吹空调，就是我们这个空调吹的时间久之后，您自己都有感受，脖子梗僵不僵硬，对吧？动不动那个膝盖啊，你的那个腰啊，就给你反应了。那到这个时候要解决吧。你如果忍着，或者我们家老爷子也是，整个夏天，那个从那个刚开始他就说，哎，不行，热的不行，一天到晚问我要那个冷毛巾。我知道冷毛巾解决不了问题，以前我们家开风扇就可以，不开空调。但今年我们是开空调，一开空调，老爷子另外那个问题就来了，就说，哎呀，我这个疼啊，疼的不行。然后我先生就要过去给他揉，给他按。揉按还不行，因为我知道，就是因为这些风顺着我们的关节部位，您别的不用摸啊，你就摸摸你的手指头好了。这些关节的部位都叫皮包骨头，没有肉，没有肌肉。那么皮包骨头是什么？就是一个一个的风口。这些风口你在吹空调的时候体感觉得舒服，但这些风都会顺着我们的关节皮口，我们的毛孔、毛窍进入到我们里面。那一旦进入到我们的腠理里面，这些它就会堆积在那里，无论是风还是湿还是寒，它就会阻遏你的很多的气机的运行。那一旦阻遏之后，各种不舒服的状态就来了。所以我们就是汉族好了，我们一般都是比较懂得怎么把自己保护起来，跟大自然的互动不是很多的。但是像侗族啊，各种这种少数民族，他生活的环境就是完全在自然环境里面，对吧？依山傍水的，风也多，水也多。同时还有一点，就他们的很多的那个操劳都是，你看他们就背着大背篓，
0: 对，
1: 爬山，对吧？
0: 对，
1: 爬山涉水的，然后再回来还要继续那个，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那个生活。所以你看他们有的时候就那种很佝偻的样子，然后还有经常疼的这个状态，他会发觉这个一系列的。看这里面有些我很熟悉，我们以前在鉴定的600多位那个成分当中都看到过，他们的那个作用我们都要考试的，但是还有一些是没有看到过的，也不太用的，
0: 有他们当地的一些
1: 对，所以它组合在一起，我觉得它这个非遗拿的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就是随随便便可以拿到的。而且我告诉大家，我现在这个感觉，
0: 我也是，我刚刚想说
1: 你来了吧，
0: 很舒服。
1: 一开始他还跟我说，
0: 就是你不能用火辣辣去形容它，就是它不至于说烫到了，
1: 就是在
0: 艾灸，你还受不了，但是真的很舒服，你能感觉到这里是有热力的，
1: 对，
0: 这里个是有一个热度的，
1: 塌掉，然后你看一下，估计这里已经红了啊，我来擦掉。
0: 这个邱老师刚刚是
1: 就前面一会儿时间啊，你看是不是这个地方跟皮肤的其他地方颜色不一样了？有点发红了吧，
0: 微微发红，
1: 微微发红了吧，
0: 是的，
1: 这个地方
0: 是的，哎，能看出来，哎，关键是你用手摸一摸，你哎，这里
1: 热的，
0: 微微发烫，
1: 对，
0: 比别的地方的那个皮肤要微微发烫很多，
1: 对，是的，所以，这个的它的名字起的真的很有道理，
0: 对的，
1: 透骨灸，我现在不是皮肤发烫，我真的是觉得它的热力在往里面渗透到我的骨头缝里面，
0: 而且这个余热是
1: 余热厉害啊，
0: 很厉害的，
1: 是吧？
0: 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散去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因为我们说了，它不是说你一定哪里疼涂哪里，然后不是说一天只能涂一次的。如果你说哎涂完了过一会儿又开始不太舒服了，你就再抹上，一天可以多次涂抹，都没有任何问题的。刚刚邱老师说了， 侗族人民适合因地制宜，非常善于因地制宜，把一些各种的草本的东西都采集过来。所以我们说老祖宗的智慧真的非常的厉害。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款东西它有多牛，我们就把这些证书一一的给您列举一下，你就知道这个东西真的好。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书不稀奇，你要看是什么专利。一种促进疼痛康复，这四个字，疼痛康复的制草生产装备及制备方法，对吧，观众朋友？所以这个发明专利很有含金量，很厉害。再来，这个是贵州省保健用品卫生许可证的名录，当中就有我们今天的这一款，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一模一样。所以我们是真正的保健用品来的，具有保健功效、保健功能。
1: 对，
0: 产品标识的备案信息，来，观众朋友，保健功效是什么？祛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一个保健功效。如果没有这些功能，没有经过评级、经过检测的话，我们不能随便瞎说的。
1: 是的，
0: 我妈妈以前去贵州旅游的时候，真的深深的被大为震撼。那边你该说不说，老祖宗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东西，好，真的好。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全部，你看生产地，我还特意的给大家看了一下，生产地全部都是在贵州省黔东南这里的啊，黔东南的。然后我们今天叫做侗艾坊，什么叫侗艾坊？侗族，这是侗族的一个，说实话，老方子，
1: 对，
0: 老方子。所以就是以前那边，哎，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深深的困在大山里，又没有办法去咱们所谓的这些，对吧？开车开出来，哎，怎么办呢？就用这些古方，老法子，
1: 对，
0: 感受一下。哦，最主要是什么？就是今天这个东西，我说一千遍好，说一万遍好，您隔着屏幕感受不到也白搭。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啊，这一瓶外面卖198，你拿回家去，你随便开一盒，你就用起来。
1: 是的，
0: 你用到第15天全面售后啊。第15天，你说不满意也别您一个人用，你家里老公腰疼，你腿疼，对吧？哪儿不好你就涂哪里。
1: 对，
0: 用到第15天不满意的话，全额退，这盒还送给大家。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我们
1: 没后顾之忧啊。
0: 哎，没有后顾之忧，对产品的信息啊，对于产品的效果啊。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就看看大家有没有这个需求。真的有这个需求的话，还是那句话，不一定是多少钱的问题，能解决问题是最重要的。今天399，给自己一个机会，给他一个机会，体验体验，看一看，用起来，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啊！时间留给大家，我们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叔叔阿姨都打趣说，哎呀，老胳膊老腿的出点问题很正常，对不对？你这车开几年还得保养保养呢，你这骨骼呀关节呀。
1: 是啊，
0: 我说实话，别说叔叔阿姨了，我现在30多岁，经常抱孩子抱的怀这个手腕疼，然后经常腰直不起来了，
1: 对，
0: 然后有时候啊腿膝盖早上这个起床起猛了，
1: 对，
0: 这个膝盖咯哒一声啊。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咱们这些关节呀、骨头啊，它是需要好好的呵护、好好的保养
1: 的。所以你想，我们的关节跟肉不一样，肉的话，你用力按一按，你感觉还能按得到，对吧？
0: 舒服。
1: 关节有的时候你真按不到你的骨头缝里面，但是问题是这个风啊、湿啊、寒啊，它很容易往这里骨头缝里面去钻，钻进去还不带出来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时间一久啊，你各种问题都来了。所以我们经常形容年纪大了以后叫老胳膊老腿。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年纪大的人都很注意运动，有的时候因为这个年龄到了，膝关节啊那个各种身体的那个就不如年轻时候那么活络了，再加上一些那个过度的运动或者长期就时间比较久的运动，就会出问题。所以我们说啊，一方面我们要通过运动让自身的代谢维持着好的状态，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备一些好的东西来应急。
0: 是的。
1: 就但凡你出现了这些不舒服的状态，或者说空调吹久了，看低头看手机看久了，就像耿耀说抱孩子抱的时间多一点，对吧？还有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在家里面操持家务，其实也很累的。那么出现了这个问题，自己爱惜自己一点，把这些好的啊，我们今天的透骨灸你就可以用起来了。贴我们这么好的福利，15天全面售后的机会，你别错过。
0: 是的。
1: 你可以花小代价先为自己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啊，好帮手啊！
0: 好，各位观众朋友啊，已经72位顾客抢先订购了。今天我们15天全面售后，也就是先开放一个让你感受起来、
1: 对，
0: 体验起来的名额，快要售罄了。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啊，先来把我们名额抢占起来，02151199000。

0: 友，其实我觉得在看电视的很多的咱们的叔叔阿姨辈，甚至已经是爷爷奶奶辈的人了啊，都有过这样或多或多的困扰。你像邱老师刚刚还在跟我聊他公公的事情，
1: 是的，
0: 我们家也是，我婆婆现在帮我带小朋友，我们家两个小孩，小的只有10个月大。我婆婆就是什么，她就一直这个
1: 髋
0: 这个地方，髋关节，髋关节这个地方就一直会疼。有时候她在地毯上、地垫上陪着宝宝玩的时候起来，哎，这就起不来了。
1: 是的，
0: 因为这里要这个髋关节这个地方使劲嘛，就起不来了。然后每次起来都哎呦，活动起来那个腿都走路都不是很灵活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宝宝，小宝宝大家都知道很怕热，对不对？
1: 对，
0: 小孩特别怕热，所以孩子他晚上是跟奶奶睡的，奶奶睡觉那个房间每天晚上必须得给孩子开空调。那对于我婆婆来说，她是绝对不能吹空调的人。但是她为了陪孩子睡觉，让孩子舒服，每天晚上自己盖着厚厚的被子。就这样还是寒气钻进去，
1: 对，
0: 还是会觉得说哎呦骨头这个也疼，这里都在难受。所以其实当时我开会的时候，他们给我介绍这个商品，我说哎，给我一个试用一下，我回去拿给我婆婆试一试，看看好不好用。首先第一点啊，就我婆婆拿回家去之后，她用完之后的感觉就是舒服。为什么？因为只要你哪里疼，你想想，你敷上个热毛巾，过一会儿舒不舒服？
1: 对，
0: 舒服的，对不对？哪里疼，它变热了之后，它就会舒服。所以就像刚刚邱老师跟我说，我说为啥去热就会舒服呢？邱老师说，因为热，它就是可以让经络通起来，活起来，对不对？我们说了。舒筋通络，就是首先得热。刚我和邱老师还在说，你看啊，观众朋友，葛要不是抱孩子抱在这里，这个地方有点疼嘛，你看敷了一会儿能看出来吧，
1: 有点红的吧，
0: 这个地方是红红的，我把那个药给擦掉了。这你红红的，然后我擦掉5分钟了，到现在里边还是热的。
1: 对，现在还在持续，
0: 所以我们就
1: 时间还非常久。
0: 对，透骨灸真的是名副其实的透骨灸。其实我跟大家讲，就像刚刚邱老师说，这个东西在家里备着，因为很多叔叔阿姨这儿疼那儿疼的时候，你不会第一时间就去看大白，你肯定是忍，想说正常的疼一疼一会儿就好
1: 了。你别说，我有的时候去菜市场，我看那些就是采买的那些老人家们，这个走路的步伐真的不是很灵活的，就有点盘散步，然后还有点那个借力，就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这条腿不舒服，你会借着这条腿的力，慢慢这条腿也会受影响。还有呢，在背重物的时候，很多人啊这个手提不起来，有段时间那个丹丹妈妈也是啊，就是她那个手往后背不行，扣扣子扣不了。其实你想想，这些问题都出在哪里？就是在我们这个关节那里。关节它软骨如果是里面是非常光滑的，里面如果没有任何限制的，那就是运动很灵活呀。但是如果有限制，我们按照传统的来说，在里面沉积在里面的是什么？就是风啊、寒啊、湿啊这些。那很多人说大夏天这么热天哪来的寒？你想想你现在生活的环境，我们商场里面是不是都空调？最近这段时间但凡去商场全是人，为什么？不空调，对吧？家里面开不开空调，开不开电扇？这些风不往你身上这么吹的吗？这些寒积累在我们的那个关节里面，慢慢慢慢你就会觉得哎呦好像凝住了，好像动不得就不是那么灵活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里面关节它每天也在代谢物质出来的，就是为什么运动太厉害，或者说广场舞跳的那个太厉害，动作不是很规则的话，就会出问题，是因为您的运动那个就是过度的时候，它里面的代谢物会让你的关节也会有那个受限的情况。所以我们今天解决什么？不是体表，不是光单纯的肌肉，这些浅表的你可以用艾灸啊，可以用一些热敷贴啊、热毛巾啊去帮你解决了。我们今天解决的是你关节里面骨头缝里面的这些沉积的问题，而且还有很多是老问题，
0: 对，
1: 年轻时候积累下来的问题，到年纪大了以后那个反应更厉害。所以我们今天用侗族的非遗的传统的一些草本来试试看，因为今天你有15天的全民售后，
0: 是的，是的，
1: 不用担心的。回去，因为我们说跟健康有关的东西就得自己试，
0: 是的。
1: 试完之后，哎呦，好的，我就把它留下来，我自己就有一套解决的方案了。如果不好，您一个电话，我们全部收回来，
0: 是的，
1: 一分钱的损失都不会有。
0: 是的，邱老师说太对了，因为我和邱老师自己，包括我们的家人都感受过它的效果了，所以对它可以说是心服口服。
1: 对，
0: 但是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我知道我们再有理有据，把证书摆在您面前，可能您还是会打个问号，想说真的有用吗？所以东方购物考虑到大家这一点，我们 非常非常爽气的，就给大家开放一盒，
2: 对，
0: 15天全面售后。嗯，这15天之内你就随便开一盒去用它，有任何的觉得效果不好，哎，或者是觉得没有那么好用，嗯，或者是你自己感受完了之后觉得说不满意，随便退，随便退，15天，观众朋友，所以这也是我们对于产品的一个自信心了，并且销售至今，其实它整个的退货率非常非常低，大家都说它的这个效果很认可，很满意。这一盒多少钱啊？我跟大家讲，说实话，因为人家又有专利，嗯，又是保健用品，
2: 对，
0: 并且拿到了这个保健功效的，
2: 是的，
0: 所以其实，在线下的这个店里。

0: 边一盒的价格就198，今天198块钱这一盒，我们是都是送给你体验的。但是如果你真的体验好了的话，留下的话，观众朋友，我告诉大家，也很便宜，因为我们今天399块钱是给大家8盒。就这样的盒正装给大家整整的8盒，您可以自己放在家里备着啊，慢慢去使用，我们有保质期2年呢。
1: 是的，
0: 关键是如果真的经常会家里老公老伴儿老公老婆一起这儿疼那疼的，哪里疼你就涂哪里，然后一天也不用规定次数什么的，只要你觉得哎不那么热了，或者过一会儿你说哎好像有点感觉不舒服了，你就再涂一下，坚持一段时间，你会看得到变化的，观众朋友。反正今天有15天的免费这个全面开放售后呢，对不对？来，感兴趣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拨打电话，因为我们15天的全面售后的名额快要售罄了啊，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其实这句话大家都听过，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对不 对？那我们今天这个是干嘛的呢？它的保健功效当中就写得很清楚，舒筋通络，
1: 对，
0: 让你通起来，
1: 嗯，
0: 活血缓痛，让你的血活起来，对不对？
1: 是的，
0: 这是我们的保健功效在和身之上，以及它的那个保健都是批正过的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照着读而已，
1: 嗯，
0: 您就放心，把心放肚子里。关键是什么？这东西不是说一锤子买卖，哎，买回家去不退不换了，不管了，
1: 啊，是的，
0: 买回家去15天全面售后，
1: 哎，
0: 这个东西得用起来，因为每个人效果可能都是因人而异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没错，
0: 你说好用，我不一定好用呀，
1: 嗯，
0: 好，你自己用，你觉得用下来好用了，你留下；你觉得不好用了，你直接一通电话全额退，
1: 哎，
0: 这瓶就送给大家好了，
1: 嗯，
0: 让你去体验体验好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叫做动爱坊啊，侗族，观众朋友，
1: 嗯，
0: 咱们这个56个民族，
1: 对，
0: 当中的侗族，他们是住在深山里，
1: 哎，
0: 大山里的
1: 贵州那块，啊，
0: 哎，那边的人适合因地制宜，
1: 对，
0: 哎，知道去怎么善用这些植物，
1: 嗯，
0: 草本的东西，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说实话这个配方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嗯，
0: 都是秘而不宣的东西。
1: 是的，
0: 而且刚刚邱老师说他自己本身是学中医的，
1: 嗯，
0: 但是他看到这些，哎，一味一味的这些植物，一个一个的植物之后，哎，他就在说，哦，每一个东西到底干嘛的我都背得出来。
1: 哎，是的，因为我们那时候600多味那个草本都是要考的，
0: 嗯，
1: 那么在这里面有我们熟悉的也有我不熟悉的，所以就是有我们现在其实像那个少数民族也有自己专门的那个本草的这一块的那个经典。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能想象得到，就是在贵州大山里面爬山涉水，
0: 嗯，
1: 依山傍水，被那个风寒湿困扰的这个民族，
0: 嗯，
1: 他们的智慧总结出来的这个经典的那个成分，嗯，同时也获得了非遗的这个就是那个称号。
0: 是的，
1: 那么现在我们其实想想啊，上了年纪之后，嗯，因为我今年55岁，我明显能感觉到30几岁的时候和50岁以后的这个身体状态，
0: 嗯，
1: 就你那个稍微我那时候那个家里面整理东西啊，
0: 嗯，
1: 以前那个大箱子，
0: 嗯，
1: 全部都是在橱顶的，
0: 嗯，
1: 我是要站在2个凳子上把那个大箱子可以推到橱顶上去，我一个人啊，
0: 嗯，
1: 没有任何那个什么感觉不舒服的。前两天我也是整理东西的时候，
0: 嗯，
1: 都不是说要踩2个凳子，一个凳子，而且也不是个大箱子，稍微有点重量，
0: 嗯，
1: 哎，我感觉我这个手腕就好像哎咔一下，
0: 嗯，
1: 那么这种感觉我知道，就是说出了这个问题马上用些措施，对吧？那么过一会儿就好了，
0: 嗯，
1: 但是我们有很多老人家在操持家务或者带小朋友的时候，身体遭的这个罪啊，他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0: 嗯，
1: 哎呦疼了一下，哎呦过一会儿敲敲打打碰一下，
0: 对，
1: 觉得好了，
0: 嗯，
1: 就不管了。但是你想想这个你体感没有不代表你骨头分离没事儿，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到了一定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关节受限到什么程度，你是一个楼梯都下不去的时候，
0: 嗯，
1: 我是经历过这种事可的、
0: 嗯，
1: 因为我很不争气的这条腿从小时候骑自行车摔，到工作的时候那个不小心摔，到那个近50岁的时候，
0: 嗯，
1: 再来一次劈个叉的那种，
0: 嗯嗯，
1: 经历过3次之后这条腿和这条腿完全不一样，
0: 嗯，
1: 这条腿我没什么感觉，
0: 嗯，
1: 啊，这条腿但凡那个下雨了，
0: 嗯，
1: 但凡我站的时间久了，它就隐隐的会给你信号，
0: 嗯，
1: 而且这条腿我前段时间也说过，我那个每一次弯曲的时候，人家是踢踏一下的那个弹响声，
0: 嗯，
1: 我是像那个门的铰链一样。

0: 上来一串，嘎哒哒哒哒一串，你只要在床上做那个伸展运动的时候，自己听得出来。所以听到这个时候，因为我自己搞营养，我知道，哎呦，以前的这些营养成分可能不够了，
1: 是的，
0: 要用新的。但关键还有一点，我用营养去滋养它的时候，它能改变吗？改变不了，我只能维持这个状态，不要再坏。
1: 是的，
0: 所以它一旦那个就是空调开久了，昨天晚上。我被子没盖好，这条垂路外面早上就有感觉，所以早上我就马上用这些东西快点涂一涂，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还有印子呢。哎，我这里还有印子呢，看到吗？哦，
1: 是的，
0: 我都会就是哪里不舒服，我都会用方法尽快去用。所以你说你家里面这些东西没有，你身体给你反应了，你压根不知道怎么办。而且我们有个习惯是，哎呦这里疼了，马上哎呀要做午饭了，我这个事情就忘了，
1: 哎是的，
0: 就不管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要对自己要关爱一点，
1: 就像
0: 我们身体的健康要靠自己来那个呵护的、啊。
1: 就像我说的，因为我爸妈包括我公婆，他们一直会这儿疼那儿疼，浑身嘛都我用我妈的话说，人老了不就这样吗？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他 不可能马上去看。你说哎呦今天胳膊疼马上去看，哎呦今天肩膀疼马上去看，
0: 不可能的。哎，
1: 所以其实大部分人都知道这是一个过程。哎，我可能忍一忍，我忍个十天忍个半个月，哎自己是不是就会轻松一点好一点。与其去忍，你不如选择对一个方法。我们今天啊、哦、让大家就这个东西真的是就是备在家里啊。
0: 对，
1: 什么时候比如说哪个家人这疼那疼了，你就挤伤。刚刚我还在跟邱老师说，你看观众朋友，我们演播
0: 膝盖是冰冰的啊、
1: 哦、膝盖你摸上去冰冰凉凉，这就为什么说夏天吹空调吹多了，这老年人啊就是从这个地方什么寒哎湿
0: 老寒腿
1: 都是从这个地方进去的。
0: 关节缝儿就是我们的风口啊，因为在这个地方、哎、
1: 对，
0: 你这新开的我们多挤几下啊，
1: 好
0: 多挤几下让它下来。
1: 来观众朋友，
0: 然后我们这上面还有个 C 字啊，用完之后可以把它 C 起来、哦、啊。
1: 来观众朋友你看啊、每次因为新开的你多挤几下、每次呢你就
0: 涂抹开
1: 聊、哪里寒、哪里疼、哪里胀不舒服酸的话、你就涂哪里。
0: 而且我们这个跟那个贴的有点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就是你看你所有坑坑洼洼凹凹落落的地方都能涂、
1: 是的，
0: 包括你那个膝盖弯后面你都能涂，
1: 是的，
0: 所以你不舒服的地方在哪里它都能给你覆盖到，
1: 是的。
0: 然后这样
1: 然后你就不用管了，
0: 哎，等一会儿它就开始
1: 揪了，你就站起来，你穿个这个短裤啊，把它暴露在外面，你就站起来，该做家务做家务，该干嘛带孩子带孩子，没有问题，不用管它。
0: 是的，
1: 过一会儿这个热力啊就开始发散开来了，
0: 对，
1: 慢慢这个热力就渗透进去了，然后只要一热它就通它就舒服、
0: 而且我们这个面积大吧，你看看，如果你做艾灸、它只能灸一个点，你就是用这么粗的那个艾柱好了、它也只能一块钱硬币大小、对吧？但是耿瑶涂的这个面积我算算，你得用多少根艾柱？八根了、八根艾柱多少钱？
1: 关键是等一会儿这里一块儿，就你涂哪里热哪里、你千万别哎呦一整片都涂啊，我们一整片都会发热的，
0: 疼的地方涂啊、
1: 就这里比如说、一整片发热的时候人会非常非常舒服、真的很舒服。来观众朋友，口说无凭啊、我们上点干货，上点干货硬货。你看啊，首先我们有发明证书，这发明专利证书，
0: 对，
1: 一种促进疼痛康复的冻草，一种促进疼痛康复的冻草生产配置和什么这个配置制备方法，对吧、好，这个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然后这个是我们贵州省保健用品卫生行政许可名录当中就被、就我们就位列其中、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冻艾方、然后呢我们今天有产品标签的备案信息、我们是真正的保健用品，保健效功效是什么？具有祛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这个叫做真正的有理有据。好，有理有据的基础上，今天再让大家去
0: 吃个定心丸，
1: 吃个定心丸，全面15天的售后。什么叫全面售后？15天8盒拿回家，今天不是，对不对？你随便开一盒，你先感受一下效果，你觉得效果好留下，399你留下，不好的话399一分不少原封不动退还给大家，这盒还是您的，您都是可以留下的。
0: 对，
1: 这一盒在外面包括你甚至说你去哎侗族买的话198块钱，东方购物我们今天399块钱是给大家8罐，
0: 对，
1: 还开放1罐全面售后，八罐合下来每一罐就40来块钱了啊。但是我觉得花小钱办大事儿，多少钱放一边不说，
0: 是的，
1: 能在真正不舒服的时候给你解决问题，观众朋友，这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0: 那是
1: 对、
0: 嗯、所以我们说啊，年纪大了以后身体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们现在生活的年代非常好、嗯、无论是科技也好，还是我们很多的新的研究，天南海北的各种好东西、嗯、我们都能囊括过来，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不要把意识停留在以前那个你的那个就是祖辈告诉你的方法、嗯、我们疼忍着，我们疼一定就要用贴片、
1: 嗯、不要不要，
0: 我们今天可以把冻竹的好东西哎带到我们的身边，但凡有风寒湿、嗯、空调吹多了、嗯、低头低久了、嗯、抱孩子做家务时间久了，包括有时候提菜篮子提重物手指手腕这里有点问题，您今天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非遗的好东西来帮到你，
1: 是的，
0: 哪里疼就涂抹哪里、嗯、你看我们这个关节的地方都是凹弯弯凹绕绕的、嗯、有正面哎、有侧面，包括手指头非常小的部位、嗯、它都能够帮你涂抹到位，
1: 是的，
0: 所以15天的全面售后、嗯、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
1: 是的，
0: 但凡找到了好的方法这一辈子你都受用啊，
1: 是的，本档备货还有最后的8组了，我们今天15天全面售后的名额也快要售罄了、嗯、观众朋友，我们承认有时候你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疼痛酸胀、嗯、不一定是大问题，
0: 对，
1: 但是也不要忍、嗯、那如果是大问题的话更不能忍啊、嗯、所以不管哪里疼，我们今天先抹起来试起来感受起来看看效果，说不定能给您惊喜，如果退一万步讲真的没效果真的不好用，你退就完事儿。
0: 哎，就是、啊、
1: 东方购物就不怕您售后，因为我们东方购物有着超强售后、嗯、15天全面售后，有任何的问题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啊，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抢最后的席位，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五分多钟的时间了。画面当中这些情境，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代入感，您的生活当中曾经面临过相同的情境的话，今天给我们动爱坊一个机会试一下。我们的名字就叫透骨灸，舒筋活络膏，而且我们是一个保健功效的保健用品。
1: 对，
0: 并且我们今天有着专利技术。
1: 是的，
0: 我们的专利技术有四个字，叫做疼痛康复的动草生产装置及制备方法。所以其实对于哪里疼啊，哪里酸啊，哪里胀啊，我们有着很好的效果。
1: 哎，是的，只是以前呢，我们可能习惯是去忍或者说忽略，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哦，这个问题小问题会累积成大问题。只有我最近看我们家90岁以上的那个老爷子就很明显，我在想我到90岁会不会像他一样，就是没法动太多，但躺了太久呢，他又觉得他全身疼，所以这个时候啊，他无论是那个长护险的护工，还是家里面的那个阿姨，还有我先生，只要回家他要人家做的就是帮他按摩帮他推，但是你想想这些按摩推你能有多大的力道可以到他骨头里面，而且老人家还有个特点，就是你给他按重了他也不舒服，因为他的身体骨头耐受力不行，所以我们这时候要用点方法。你看我们今天用的都是草本植物，这些草本植物在我们的汉族的那个经典草本里面，包括侗族的草本经典里面，哎，都有它的身影。关键是这些它都是针对风啊寒啊湿啊的好东西，在这些物质您只要轻轻涂抹完了以后，您可以做家务，你可以躺着，你也可以出去跳广场舞，没有任何受限，没有明烟明火，而且味道特别的舒服，没有那种刺鼻的怪味，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去养成一种习惯，身体出了问题我们得学会对应的方法。以前找不到好东西，东方购物把好的这些产品给大家从各地方囊括过来，您只要做一件事，就是抓紧今天15天全面售后的机会，
0: 是的，
1: 为自己找到一个对应的好方法。
0: 而且其实东方购物这个产品卖到现在啊，不仅顾客口碑好，很多观众朋友都说，哎呦，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你现在随便打开一些这些渠道，不管是网络平台的还是实体平台的，你去看一看，这种类似相关的是不是价格都卖得很贵？我们今天这个其实它在线下的专柜当中，一盒的价格也是198块钱。
1: 是的，
0: 我说实话，如果真的能解决问题，这个198大家都愿意花，对吧？也不是说哎呀多少钱咱出不起的一个价格也能接受。但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是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12345678，8瓶装带回去，今天只要399，平均一盒今天只要50块钱左右，50块钱都不到。说实话，如果家里有兄弟姐妹，
1: 对，
0: 有亲朋好友，你互相分享一下。我们说了，这个东西家里备着，尤其是都是咱们的同龄人，比如说你身边的人都是60、70岁的，都是70、80岁的，
1: 对，
0: 都能用上这个东西。
1: 没错，
0: 你就分享，你送出去198一盒，
1: 对，
0: 对不对？你说给弟弟加2盒，给爸妈加2盒，
1: 是的，
0: 给妹妹加2盒，都很好啊，观众朋友。但关键是今天有着15天的全面售后，什么意思啊？在给别人之前，你自己先开一盒用用。
1: 是的，
0: 用到第15天。你觉得对效果不满意不理想，全额退，没有任何理由的全额退啊！你不用非要找个借口怎么样，不需要，只要打电话说我不要了，我要退货，399原封不动退还到您的账号。所以我们今天开放1盒15天全面售后的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观众朋友把握住最后的机会，不要让疼痛在时时刻刻的困扰着大家。
1: 对，
0: 关节、肩颈、肘、踝、腿等等这些地方，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让疼痛真正达到一个缓解。你来试试我们的动物爱坊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席位和名额，02151199000。

0: 现在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五分多钟的时间了。画面当中这些情境，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代入感，您的生活当中曾经面临过相同的情境的话，今天给我们动爱坊一个机会试一下。我们的名字就叫透骨灸，舒筋活络膏，而且我们是一个保健功效的保健用品。
1: 对，
0: 并且我们今天有着专利技术。
1: 是的，
0: 我们的专利技术有四个字，叫做疼痛康复的动草生产装置及制备方法。哎，所以其实对于哪里疼啊，哪里酸啊，哪里胀啊，我们有着很好的效果。
1: 哎，是的，只是以前呢，我们可能习惯是去忍或者说忽略，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哦，这个问题小问题会累积成大问题。只有我最近看我们家90岁以上的那个老爷子就很明显，我在想我到90岁会不会像他一样，就是没法动太多，但疼了太久呢，他又觉得他全身疼，所以这个时候啊，他无论是那个长护险的护工，还是家里面的那个阿姨，还有我先生，只要回家他要人家做的就是帮他按摩帮他推。但是你想想，这些按摩推你能有多大的力道可以到他骨头里面？而且老人家还有个特点，就是你给他按重了他也不舒服，因为他的身体骨头耐受力不行。所以我们这时候要用点方法，你看我们今天用的都是草本植物，这些草本植物在我们的汉族的那个经典草本里面，包括侗族的草本经典里面，哎，都有它的身影。关键是这些它都是针对风啊、寒啊、湿啊的好东西。在这些物质您只要轻轻涂抹完了以后，您可以做家务，你可以躺着，你也可以出去跳广场舞，没有任何受限，没有明烟明火，而且味道特别的舒服，没有那种刺鼻的怪味。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去养成一种习惯，身体出了问题我们得学会对应的方法。以前找不到好东西，东方购物把好的这些产品给大家从各地方囊括过来。您只要做一件事，就是抓紧今天15天全面售后的机会，
0: 是的，
1: 为自己找到一个对应的好方法。
0: 而且其实东方购物这个产品卖到现在啊，不仅顾客口碑好，很多观众朋友都说，哎呦，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你现在随便打开一些这些渠道，不管是网络平台的还是实体平台的，你去看一看，这种类似相关的是不是价格都很卖得很贵很贵。我们今天这个其实它在线下的专柜当中一盒的价格也是198块钱。
1: 是的，
0: 我说实话，如果真的能解决问题，这个198大家都愿意花，对吧？也不是说哎呀多少钱咱出不起的一个价格，也能接受。但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是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12345678，8瓶装带回去，今天只要399，平均一盒今天只要50块钱左右，50块钱都不到。说实话，如果家里有兄弟姐妹，
1: 对，
0: 有亲朋好友，你互相分享一下。我们说了，这个东西家里备着，尤其是都是咱们的同龄人，比如说你身边的人都是60、70岁的，都是70、80岁的，
1: 对，
0: 都能用上这个东西。
1: 没错，
0: 你就分享，你送出去198一盒，
1: 对，
0: 对不对？你说，给弟弟加两盒，给爸妈加两盒，
1: 是的，
0: 给妹妹加两盒，都很好啊，观众朋友。但关键是今天有着15天的全面售后，什么意思啊？在给别人之前，你自己先开一盒用一用。
1: 是的，
0: 用到第15天。你觉得对效果不满意不理想，全额退，没有任何理由的全额退啊。你不用非要找个借口怎么样，不需要，只要打电话说我不要了，我要退货，399原封不动退还到您的账号。

0: 好，所以我们今天开放11和15天全面售后的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观众朋友把握住最后的机会，不要让疼痛在时时刻刻的困扰着大家。
1: 对，
0: 关节、肩颈、肘、踝、腿等等这些地方，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让疼痛真正达到一个缓解。你来试试我们的动物爱房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席位和名额，02151199000。

0: 这个产品卖到现在啊，不仅顾客口碑好，很多观众朋友都说，哎呦，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你现在随便打开一些这些渠道，不管是网络平台的还是实体平台的，你去看一看，这种类似相关的是不是价格都很卖得很贵很贵？我们今天这个其实它在线下的专柜当中，一盒的价格也是198元。
1: 是的，
0: 我说实话，如果真的能解决问题，这个198大家都愿意花，对吧？也不是说哎呀多少钱咱出不起的一个价格，也能接受。但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是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12345678，八瓶装带回去，今天只要399，平均一盒今天只要50元左右，50元都不到。说实话，如果家里有兄弟姐妹，
1: 对，
0: 有亲朋好友，你互相分享一下。我们说了，这个东西家里备着，尤其是都是咱们的同龄人，比如说你身边的人都是60、70岁的，都是70、80岁的，
1: 对，
0: 都能用上这个东西。
1: 没错，
0: 你就分享分享，你送出去198一盒，
1: 对，
0: 对不对？你说，哎，你说，哎，给弟弟加两盒，给爸妈加两盒，
1: 是的，
0: 给妹妹加两盒，都很好啊，观众朋友。但关键是今天有着15天的全面售后，什么意思？在给别人之前，你自己先开一盒用一用。
1: 是的，
0: 用到第15天。你觉得对效果不满意、不理想，全额退，没有任何理由的全额退啊！你不用非要找个借口怎么样？不需要，只要打电话说我不要了。我要退货，399原封不动退还到您的账号。所以我们今天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的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观众朋友把握住最后的机会，不要让疼痛在时时刻刻的困扰着大家。
1: 对，
0: 关节、肩颈、肘、踝、腿等等这些地方，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让疼痛真正达到一个缓解。你来试试我们的动物爱访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席位和名额，021512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早上的这个早饭，很多人说，哎，我喜欢要麦片、鸡蛋、牛奶、咖啡。那像我的话，我大部分的时间也会选择到麦片。麦片还有一个好处，它除了作为你的早饭，对不对？然后你在下午茶饿的时候也可以喝一点。还有我经常在晚上饿的时候实在不知道吃什么，也会吃一些麦片。那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一包呢，它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我们的红色拖拉机。这一款的话，在东方购物也是卖了很多年，一直卖得非常的好，一斤一包，总共是七包，七斤带回去238元。那现场呢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3: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每一包每一斤呢，我们其实算下来真的很划算，30多块钱。而且呢，其实红色拖拉机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家族已经5代传承，到现在在澳大利亚当地都有着1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吃惯了他们家的这个麦片啊，就是回头客很多。今天呢，这一款里面是我们有富含Omega-3的这个麦片，
2: 是的，
3: 而且在我们的很多的进口的商超，你看一下啊，因为是澳大利�ia进口过来，一包一斤就是55块钱。我们今天组合当中有七包，有七斤，是不是给花上差不多40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今天238，性价比肯定非常划算。
2: 对的，
3: 最主要还有一个信息点哦，已经有朋友订，是因为我们这个产品的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的8月份，
2: 哦，
3: 一年多没有来，
2: 没来了。
3: 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哎呦，赶上他们有一点货，快点快点快点过来给大家做一档直播，
2: 是的，
3: 让大家囤一点货。
2: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所以我们是原装进口的。然后它的这个配料里面干净哦，只有燕麦和奇亚籽。
3: 对，
2: 一般只有燕麦，我们是燕麦和奇亚籽，
3: 然后敲重点哦，燕麦奇亚籽之后是没有任何其他东西的，
2: 没了，
3: 不加糖，没有糖精，没有奶精，没有糊精，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什么大米粉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的粉啊加在里面，我们就只有两样东西，就是澳大利亚本土燕麦以及奇亚籽。所以我们是属于浅加工食品。那现在知道健康的人，在意健康都知道，我吃食品我最好吃原，就是大地土地赋予我们的，
2: 不要去过度的加工，
3: 不要去过度加工，
2: 是的，
3: 过度加工、深度加工里面会有一些添加，
2: 对，
3: 里面会把里面的营养成分给破坏掉，之外很可能摄入到您身体不需要的东西，
2: 对的，
3: 不喜欢的东西或者代谢不掉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只有两样东西，一个就是燕麦，一个就是奇亚籽。那你知道这两样东西有什么好吗？来，我们往上走。蛋白质含量，
2: 是的，
3: 因为配料干净简单，因为原材料特别好，所以你看到没有，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
2: 13.3，是，
3: 你自己去冲奶粉也好，你自己去吃其他的一些什么谷物也好，你去关注一下蛋白质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红色拖拉机这款燕麦片哦，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同时来膳食纤维，是不是？因为很多你知道拿这个代餐的朋友，特别是怕长胖的一些爱美的女孩子，很爱拿麦片去做主食，就是因为饱腹感强。
2: 对的，
3: 饱腹感强也体现在膳食纤维含量高，达到我们每百克达到我们人体一天所需的50%的膳食纤维了。然后再往下走，因为啊里面还有我们的奇亚籽，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什么？每百克当中的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4.4克， 贝塔葡聚糖是什么？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用我们麦片稍微煮一煮，它特别的厚，特别的稠，不拉嗓子，吃口更好。还有一点，贝塔葡聚糖含量高，到你的小肠里面，你知道吗？它可以帮助你更少的吸收碳水化合物，所以有一些怕升糖过高的，怕那个什么胰岛素很就是容易高的，你知道这个贝塔葡聚糖它就很好，所以年纪大的人我们也不担心。再来往下走了，每百克的 Omega 3阿尔法亚麻酸平均含量为890毫克，这个数值非常高，因为我们里面添加到特别的神奇的种子奇亚籽，所以你看有这个的，是不是你每天就通过在你的三餐当中，在你的主食当中，你就可以摄入到 Omega 3？
2: 是的，
3: 对不对？
2: 我特别喜欢。
3: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原产国，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
2: 对的，
3: 好吧，澳大利亚本土的10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
2: 对的。
3: 同时的话，我们其实在包装上面还有很多的一些信息，包括这个红色拖拉机，包括来澳大利亚这些标识，现场倒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3: 倒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啊。
2: 对，就是像这种什么籽什么籽的话，
3: 给大家看，
2: 就是很难你平常去作为一个日常的料理，加在燕麦里面真的好合适。
3: 对，因为上一次直播是在前年的8月份了，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你就是囤个一套回去慢慢吃，我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是不是非常划算？
2: 是的，
3: 特别是马上过年了，
2: 对，
3: 过年这段时间大鱼大肉吃的多了，
2: 对的，
3: 走亲访
2: 友啊，第二天起来煮点麦片粥，而且它其实很不用煮，你开水泡一下就可以。
3: 泡泡免煮型，我们是免煮的，
2: 开水冲泡，再加些奶粉、牛奶，或者你直接像我的话倒点牛奶，然后微波炉转一转都可以的。
3: 来，我就稍微先倒一点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麦片呢，我们是经过这样子的加工，但是是浅加工，帮您是做熟了的，而且你看是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它不是粉状的，对不对？
2: 对的。
3: 当中有一粒粒黑色的，看得到吗？黑色的就是我们的奇亚籽，而且经过一个非常合理的配比，所以这样子的麦片的话，我们的膳食纤维呀、贝塔葡聚糖呀、Omega 3呀，这些营养物质含量才会特别好。
2: 对的。
3: 来吧，我们
2: 来看看它煮的这个粥
3: 啊，对，
2: 非常的凝稠的那种。
3: 我给大家的建议，家里面如果是现在年长的爸爸妈妈，牙口呢不是很好，喜欢吃一些糯糯滑滑的，来给您看一下，你就直接放在煤气灶上面多煮一会儿，多煮一会儿之后呢，它就可以入口即化，就是这种稠稠的、这种糯糯的这种感觉，你看到吗？这种稠稠的、糯糯的，
2: 是。
3: 如果是年轻人牙口好的，你泡一泡直接吃更省事儿啊。
2: 而且燕麦我喜欢在哪里啊？
3: 要不要
2: 就是冬天我们吃这个热的燕麦粥，夏天的时候呢，我就给它放这个冷牛奶，对吧？
3: 或者
2: 冷却粥放，对，哦，真的是好吃。你看这种美剧里面的话，他们外国家庭是很爱煮这么一大锅，他们晚上都吃那个燕麦粥当主食的。
3: 对，而且现在你知道这种吃法，就是年轻人白领有时候带到公司去的。早上没有时间吃早饭
2: 的，泡一泡，
3: 哎，拿一个那样的碗，对吧？
2: 对的，
3: 公司里面都有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了，
2: 对的，即使开水泡一泡也可以，自己再调和一些牛奶就很方便。
3: 对，
2: 自制的营养早餐又省钱又好吃。
3: 滑滑的，
2: 我超爱吃这口滑滑的，然后你可以自己泡的浓一点、厚一点，你也可以泡的稍微的这样的一个稀一点，这个按照自己的这个口味。像我的话，一般的取材啊，我除了放这个麦片，我就放点那个枸杞和红枣，这个是家里就是一把抓得到的东西，
3: 对，
2: 放在里面更香了。
3: 对，所以你看，今天这个麦片，东方购物红色拖拉机卖了很多很多的年，对吧？但是呢，老观众的话，其实对我们东方购物的性价比是非常认可的，
2: 是的，
3: 因为在我们的很多进口商超，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每一包一斤哦，是55块钱，也不算特别的贵。但是如果你拿个200来块钱，是不是只能买个4包的样子？
2: 是的，
3: 买个4包的样子。我们其实原来的
2: 34哦，我们今天算下来，
3: 我们其实原来的组合是这样子的，6包，对吧？因为等了1年多的时间，所以今天额外再加赠1包1斤给大家。
2: 是的，是的，今天平均到一斤才30几块钱，而且还是澳大利亚进口的，所以像这种的话，你囤在家里，你作为一个分享，自己单独囤货都是非常合适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4: Hello, welcome to Red Tractor Foods here in Melbourne, Australia. We've been selling our Red Tractor products in China market since 2014. This product I'm holding here is our Chia Oats product. It is made with creamy Australian oats milled in Australia.And chia seeds also grown in Australia, up in the far north of Western Australia. where it is hot the whole year round. Some fantastic healthy products, low in sugar, high in fiber, high in protein, very good and healthy for your stomach, for your muscles, for your body strength, for your concentration.

0: 们都知道燕麦的好处特别的多，而且这一款呢，它不但是澳洲进口的，它的燕麦除此之外还加入了这个奇亚籽，你一次性可以获得多种的营养。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买到其他的这种品牌，它可能有一些燕麦的话也是从澳洲进口过来的，然后在这个上海去灌装的，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澳大利亚它是盛产燕麦，那边的燕麦特别的有名。今天我们这个品牌也是在当地已经有到多年百年历史，
1: 1876年到现在，
0: 也就是人家是澳大利亚的老字号，百年老字号。
1: 对，传承已经是五代人，140多年的家族传承。而且2014年的时候的话，红色拖拉机品牌正式进入到中国市场。一进入中国市场，
0: 那也是12个年头了，到现在。
1: 因为很多其实我们上海的观朋友啊，其实是非常会吃，非常会买，
0: 对的，
1: 很讲究一些生活品质的。
0: 说哎，我要买进口的呀，进口食品呀，进口的牌子呀。
1: 所以你看，全世界其实有几大农业大国，然后呢，澳大利亚其实也算当中的一大农业大国。因为你想啊，它当地的一些土质，对吧，都是那种冰河时代海底的火山灰土质，所以燕麦的这种生活的环境，对吧，就特别的这种啊富裕，就土壤当中磷啊钾呀这些营养价值就含量高，也就导致了我们在这一片土地上种植出来的燕麦，它的营养价值含量更高，然后再经过我们浅加工，千万记得啊，我们不深加工，特别是那种啊，一打开来一闻，哦哟，这个奶香奶香的那种，
0: 奶精香精糖都给你加满了那种。我现在是不太爱吃这种的。你真的爱吃甜的？你说小孩子想吃甜，你自己调和一些蜂蜜，调和一些酸奶，
1: 对，
0: 放一些这种水果果干都可以，什么葡萄干都可以的。
1: 对。
0: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款的话，针对的是更多的人群，比如说像年纪大的本身就不能吃糖的，或者像我是不愿意去吃这些的，它特别的合适。
1: 是。
0: 我就爱吃这个原味儿。我要吃糖的话，我最多自己里面加一些那个枸杞，有这种微甜的感觉，我特别喜欢加红枣、枸杞这样子，就简简单单的。
1: 对，天然的食物，我们的肠道呢也更喜欢，我们的身体也更喜欢。
0: 对的，
1: 而且从养生的角度上面来说，对，然后天然的食物，丰富的矿物质，对吧？微量元素，包括维生素，包括膳食纤维，我们人体每天都需要这样大量的营养。所以你看，在欧美很多发达国家是有一句话叫什么"五谷杂粮，燕麦为王"，就是五谷杂粮，我们每天要吃，那你说你实在纠结五谷杂粮当中我吃什么，你选燕麦，
0: 对的，
1: 对吧？
0: 就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吃得非常的精细化了，你可以加入一些粗粮，什么玉米红薯你可能也是换着吃，那燕麦的话你也可以适当的加入进来。
1: 而且我们今天这燕麦很方便，玉米红薯你要煮啊，你要
0: 说太对了。
1: 对，我们
0: 而且要玉米红薯天天吃还真吃不了。
1: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是免煮型的，
0: 对的，
1: 你泡一泡就可以了。
0: 我就喜欢这种，
1: 想吃软糯的你去微波炉叮一下，或者煤气灶上面加热一下。主要是我们除了有丰富的这个燕麦，澳大利亚的燕麦之外，我们还有奇亚籽。
0: 奇亚籽真是个好东西。但是你给我一把奇亚籽，我就疯了，这怎么吃？
1: 对，而且奇亚籽在外面其实卖的挺贵，
0: 贵的，
1: 100克多少钱，对吧？是这样子的一种价格。因为奇亚籽当中呢，有几大这个营养要素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贝塔葡聚糖，对吧？水溶性的一个膳食纤维，饱腹感特别特别强。而且你知道膳食纤维其实现在秋冬季节，我们的肠道比较干燥，然后呢，空气啊，包括现在吃的呢，可能容易上火的一些食物，你肠道没有那么通畅的时候，其实像这样子的高膳食纤维的这种食物，每天摄一些，吃一些，对吧？特别好。
0: 是的。
1: 然后就是奇亚籽当中的Omega-3的营养物质。
0: 对的，像有的时候我儿子早上起来这个早餐啊，他经常要吃什么，让他爸爸去买什么生煎啊，什么说锅贴呀、油条啊、大饼，我说哎呀，我说你南方吃吃也是可以，但如果他要吃这个的时候，我就会给他冲一碗麦片。
1: 可以，
0: 就这个是基本一定要给他在的。
1: 对。
0: 或者他说啊，今天麦片粥纯的不想吃了，哎，给他再放一些什么小米啊、大米混合着煮煮。
1: 我家里面还拿这个麦片跟香蕉一起啊调一调，然后做那个麦片
0: 饼、燕麦杯，
1: 麦片饼拿烤箱烤一下，
0: 还有现在有流行的
1: 饼干
0: 也可以。然后麦片饼，还有现在有那个燕麦杯，哎，待会儿再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所以燕麦的话，真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啊。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直接扫码我们左上角的二维码可以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0: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2: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这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0: 是的，想要健康的，比如说你是要管控身材的啊，管控各种这种健康的，这个真的燕麦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就不需要我

0: 什么 DHA 以及 EPA，这个应该大家很懂。EPA 的话，对老年人的这个心脏啊等等啊都非常好。然后 DHA 小孩子小宝宝的那些什么婴幼儿奶粉当中还会特别注明啊 ，DHA 特别添加什么什么的，对大脑发育也很好。所以 Omega 3的话，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就是每天每天都会想尽一些办法要摄入一些。
1: 是的。
0: 那你看我们的麦片当中，每百克当中的 Omega 3含量。平均含量达到多少？890毫克，是不是这个数值非常的高？同时贝塔葡聚糖，同时我们的膳食纤维，再来我们的蛋白质含量，都是非常优秀的一些数值。因为这里面的配料就两样东西，一个是澳大利亚本土的燕麦，然后再看就是奇亚籽，然后这个奇亚籽的话，
1: 所以这个麦片真的很好。
0: 对奇亚籽，我们还找了一些资料。
1: 是的，
0: 这个资料呢是《中国营养科学全书》里面的，对于欧米伽三含量的每百克，你看。奇亚籽这个数值二开头，然后是亚麻籽，然后鱼油，其次核桃、虾、鲈鱼、菜籽油。所以你看，如果你说对 Omega 3这个营养物质，我觉得每天每天都必须要吃的。那你想想看，是不是奇亚籽含量是不是数值优于其他？
1: 太棒了，给他这个鼓掌了。
0: 哎，所以
1: 你吃虾，像我妈妈的话，逼着他吃虾，也就只能吃几个，因为年纪大，那个胃动力啊、消化都不行。
0: 对，
1: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麦片里面就带了奇亚籽，然后 Omega 3的含量还那么高。
0: 对，有一说一，这个东方购物也卖得非常好，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吃荤的，有的就喜欢吃素的，
1: 对的，
0: 对吧？或者就是现在天气凉了，大家想要就是
1: 热的，吃热的，
0: 对，
1: 所以早上起来吃麦片粥很好。
0: 对，
1: 像这种麦片的话，我还跟大米。煮过，就你每天换着花样嘛。你说我天天吃这碗，我吃不了了，我跟大米煮在一起过，然后在那个煮饭的时候，你高兴了可以撒一把进去的。
0: 这个我爸爸特别喜欢，
1: 是吧？
0: 每回就是我爸爸有时候早上到我们家来，对吧？帮忙遛狗啊，干嘛什么的。然后吃饭的时候吃早饭，最爱的就是牛奶泡麦片，
1: 方便。
0: 牛奶不，他是自己不太能吃那个精细。米面
1: 他不能吃白粥，
0: 对，就是有时候大米饭一吃，有时候什么一吃，哎呦不行，
1: 对的，
0: 这个不能多吃了啊，这个素质高了等等。
1: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说麦片家里呀，老年人就是要备着的。
0: 对，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是免煮型的，千万记得啊，免煮型回去之后
1: 开水冲，
0: 对，
1: 微波炉叮就可以。
0: 是，然后的话，当中这个黑黑的，一颗一颗的啊，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在里面。麦片，你看这个颜色，
1: 大家不要以为是长虫了。我有一次我们家阿姨跟我说，哎呀，你这个麦片坏掉了，长虫了。
0: 这个就是。
1: 这里面可是亚麻奇亚籽
0: 、奇亚籽的话价格更这个贵一些，稀缺一些，而且因为奇亚籽墨西哥的嘛，墨西哥的话其实也是长在沙漠地带的，所以啊生长的环境也特别的恶劣，然后就导致奇亚籽当中的这个亚麻酸就是 Omega 3含量特别丰富啊。然后的话你看刚刚青青有说到的燕麦杯
1: 酸奶杯，你知道吗？我以前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我听我们那个化妆师说他给他女儿叫外卖酸奶杯，
0: 一杯多少钱？
1: 贵的我都几十块，那个多少钱来着？60几还是80几？把我吓到了。然后他说我说你别叫了啊。他说他自己做，对，他说拿那个酸奶泡着，这晚上就给他泡着，一层燕麦，一层酸奶，一层燕麦，然后你可以什么香蕉片、蓝莓什么什么，就水果给他铺一层层的，按照自己的喜好。然后他说他就放在这个冰箱，第二天就能吃。
0: 你就跟香蕉。
1: 但我觉得燕麦应该是不是先用水给他泡熟？
0: 不用
1: 啊，就直接是。
0: 我们是免煮的，我们是熟制的，免煮的，所以你是可以。
1: 他们在这么泡的时候，我还说了，我说燕麦给他，
0: 你要是拿
1: 要开水泡再去做这个，
0: 你要是拿生的那种麦片，品质不好的麦片，
1: 是不能做的，
0: 你这样子做就不好吃，不能吃，对吧？我们的麦片你是拿回去，
1: 当然这个的话比较适合夏天的时候，天热的时候可以做。
0: 对，
1: 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就是一定要去煮一煮，给它就是那个水冲一下，热热的吃。
0: 对，每一包，反正还是提示大家，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1月份了，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哦，去年一整年都没来哦，所以你看在进口商超的话。大家东方购物买不到实惠价格，只能去进口商超买，
1: 就一包一包的买了，
0: 一包一斤就是55块钱，你买个7包真的要花接近400块钱。
1: 对的，我们今天238元7包，平均到每一包34，而且这一包没有减分量，就是这一斤，所以整整7斤，你作为家庭分享或者自己吃，像我的话麦片消耗量挺大的，因为我每天一早上的话那个4大勺，一下子就消耗掉了。
0: 对，
1: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2: 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两分。

0: 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1: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0: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这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0: 好的，我们说这个麦片，麦片啊，家里很多人说，哎呀，麦片我家里一定是有的。嗯，我不一定每天，我也是，我就是不一定每天吃。嗯，但是我就是经常大部分的时间会在我的早餐当中加入燕麦片。
1: 其实大家去看那个居民膳食宝塔指南，对，有个冰箱贴，对吧？大家仔细去找，然后每一天每一天，它是建议我们每天的膳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才是达到你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一种状态。嗯，就是油多少，对吧？水果，然后肉、蛋、奶，包括还有什么谷物，是不是每人每天要吃到多少的谷物？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早餐吃面包，早餐吃馒头。中午吃面条，晚上吃米饭，这些是不是都是精细粮食？
0: 是的，
1: 不是属于谷物，不是属于粗杂粮哦。所以的话，我们的饮食结构的话，其实你是可以稍微做一下改变的。我们今天就是属于非常好的优质的粗杂粮，因为五谷杂粮当中有大麦，有小麦，对吧？有很多的其他的谷物，但是燕麦是属于营养价值各方面的素质来说是非常优秀的。
0: 嗯，是的。所以今天这款的话，一包一斤，三十几块钱，性价比也好。
1: 30多块钱哦，你都不知道现在叫个早饭哦，30多块钱吃两顿吧，是不是吃两顿，对不对？
0: 我妈说，
1: 哎，算真的，
0: 我一天到晚给你们买大饼油条，我一个月开销也挺大的，
1: 对呀，
2: 啊，
1: 对的呀，是真的这样的。你买了少了，买个10块钱的还不送，你必须要拼个单凑满20块钱吧，对不对？
0: 是，
1: 但是你看我们这种家里面备着，包括你说过年的时候会出去玩的，对吧？出去玩的呀，或者景区呀，或者是你这些都可以。你看这就是带着，
0: 对的，而且它是，哎，对。冲泡一下，有的时候晚上饿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就是同事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但是我经常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下班晚了，到家洗好弄好就很饿了，怎么办？我就选择吃鸡蛋或者是燕麦，这是我两个会选择的东西。
1: 其实优秀的人他肯定是有优秀的杰出之处，对吧？可能是有就是常人做不到的，对，像我们比如说管住嘴迈开腿，
0: 我做到了。
1: 对，而且你知道我一直
0: 吃对东西，
1: 我一直，我其实之前有个误区，包括现在很多人也是的，管住嘴迈开腿，你看先是干嘛？先让你管住嘴，然后你说再辅助一下你去迈开腿，但是有的人倒过来啊，这个大鱼大肉荤的呀，冰淇淋啊，蛋糕啊，或者巧克力啊，扛扛扛炫一顿，炫完了之后其实你去跑个10公里都没有用。
0: 还有很多人有个误区，哎呀，我肉啊什么菜呀，多吃点，我主食少吃一点，你知道吗？优质的蛋白质和优质的碳水其实是缺一不可的。
1: 你的整个膳食结构当中，以每天中午的午饭为例的话，你的主食是要占到50%到60%的，对不对？这个才是非常非常就是平衡的一道膳食，而不是说啊，你的肉占了一大半，然后呢米饭才吃一小口，对吧？这个是不对的。
0: 对的，所以像这种燕麦的话是很好的，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就是主食当中的。
1: 因为很多人啊就说，哎呀，有一阵子，哎呦，不吃精细粮食，不吃米饭，这吃了容易怕自己这个肚子大呀，对吧？怕自己这个腰围粗啊，对吧？所以它比较排斥。
0: 你可以改变一下，
1: 是
0: 对的。你可以选，哎，比如说燕麦加入，或者其他的五谷杂粮的加入，或者呢你大米的话，你哎，你吃你平常吃一大碗的，你稍微减掉一口两口的，这都是一个小小的改变。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澳大利亚的品牌，
1: 对，
0: 而且所有的我们每一包原产国都是澳大利亚的，
1: 对啊，而且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的，
1: 因为距离上一次直播到现在是1.5年左右的时间哦，1年5个月左右的时间，对吧？所以你想断货那么长的时间了，今天这个直播就是赶在过年前给大家囤货的。
0: 对的，
1: 因为为什么要过年前给大家囤货？过年总避免不了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啊，别人都开开心心
0: 吃
1: 喝
0: 喝，大鱼大肉，
1: 你坐在一边
0: 平常不吃的油炸的什么你都吃上了。
1: 对，然后你想你在就是自己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控制一下吧。
0: 说太对了，我就是一直是这样一个理念，所以我跟大家聚餐的时候也是不管的，横竖横的吃，
1: 哎，
0: 回来的时候自己清清肠。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很好的可以清肠的东西。反正我们一定要加入到每天的这样的一个膳食纤维当中啊，加入到每天的这个营养的对的膳食结构当中啊。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
3: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2: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3: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0: 好的，回到现场来，我们的红色拖拉机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品牌，在当地已经有到100多年的历史了，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百年老字号，
1: 古代家族传承到现在。
0: 对的，
1: 在澳洲本土呢是有卖的啊，
0: 是的，
1: 在澳洲本土有卖，
0: 对对对对，
1: 不是什么贴牌的，不是拿到国内来灌装，
0: 是的，对吧？很重要。
1: 然后也不是说有一些进口食品，大家一定要看的是什么，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原产国能不能买得到？能买到，
0: 对的，
1: 对吧？当地人也吃，当地人也认可，你就可以放心。那么我们这个商品怎么去体现当地人都认可的？你看这个五星，对吧？其实澳大利亚的食品它有星的，有的是两星的，有的是三星，有的是四星。这个星数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星数越多，品质大家越放心。
0: 澳大利亚
1: 本土当地人也愿意选择高星数。
0: 因为我们里面除了燕麦之外，还有到一个奇亚籽，所以每100克产品中，贝塔葡聚糖的这个平均含量在4.4克，对吧？也写得很清楚，还有每100克当中的欧米伽3的含量是多少，都会告诉大家。
1: 对，
0: 所以这一款的话是非常优质的一个燕麦食品。
1: 对，内含奇亚籽以熟制，都给你写得很清楚，对吧？这是我们标签。然后再往上，除了欧米伽3，除了贝塔葡聚糖，蛋白质啊。是不是现在很多人哦，就是知道蛋白质是我们身体必须的，
0: 我们就是植物蛋白啊。
1: 对，植物蛋白每百克当中，你看高达13.3，
0: 对的，
1: 脂肪含量低，是不是低？然后的话，再来我们的
0: 膳食纤维。
1: 对，也是我们肠道也需要的，对吧？每百克当中是12.5，
0: 对的。所以这个你看，而且是冲调型的，
1: 对，
0: 你只要开始冲泡，像我一般的话，早上起来4大勺，然后呢开水一冲，冲个小半碗。我就去刷牙洗脸，
1: 对，然后等你刷完、
0: 回来之后呢，然后我会在里面，我先调给它冲的浓一点，然后里面再加入鲜奶给它一拌。今天肚子饿，我就冲的浓稠一点。今天肚子觉得不饿，可能我今天还搭配点其他的什么面包啊、蛋糕啊，
1: 是，
0: 我就给它冲的薄一点。
1: 对，然后这个呢，其实它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添加，没有糖啊，没有糖啊，
0: 没有
1: 其他
0: 什么都没有加的啊。
1: 所以这个打开来之后，一股谷物的自然清香，
0: 是的，
1: 对吧？然后行，这里面能看得到就两样东西。也就是我们配料表当中的燕麦以及奇亚籽，
0: 哎，我们再来看看，对，煮的这一把呢，我们又加了一些燕麦进去，它煮的像那个很浓稠的那种。
1: 我不知道大家镜头上能不能看得出来哦，你看这个厚厚的，看到吗？厚厚的，你看仔细看哦，它还会拉丝的这种感觉，有没有？看到吗？就说明里面的贝塔葡聚糖营养含量特别高，吃到嘴巴里面是什么感觉？你知道以前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吃粗粮杂粮吗？因为口感不好。它既然被称为粗杂粮，是不是粗纤维？
0: 对的，
1: 是不是口感不好？是不是拉嗓子？但是我们这个麦片，因为加工工艺，因为原材料，因为配比，所以它的口感吃到嘴巴里面是滑滑的，是糯糯的，
0: 对的，
1: 对，
0: 就很舒服吃了。
1: 是，
0: 包括大家有没有看那种国外的电影啊、电视剧，包括那个国外的动画片那个妈妈就是小朋友们在那边等开饭，然后啊，马上要吃晚饭了，然后在那个一个大锅子里面再这样搅啊，就是这种，就是这个木质的勺子。我印象很深了，在那煮啊煮啊煮啊，好，每人一碗，那外国家庭小孩多嘛啊，每人盛上一碗。
3: 对，
0: 所以这个的话就让我想到了国外的这种电影啊，包括这个动画片。我们现在的话，中国人也开始吃了，对不对？
1: 对，
0: 也知道它是一个好东西，
1: 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好吧？
0: 对的，
1: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
1: 就是不单单我们吃起来方便，特别是现在快节奏的生活，
0: 对的对的，
1: 还有一个就是给你的身体带来的一些好处，
0: 能量
1: 带来的一些营养，
0: 是的。
1: 然后就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谈下来的
0: 价格，
1: 在我们很多的进口商超，来，这个一包一模一样的，就以我们今天这款哦，里面是有奇亚籽为例，55块钱一包，是一斤。一包一斤，其实你买两包也100多块钱嘞，对吧？
0: 对的，不便宜的，不便宜的，对吧？但我们今天算下来就便宜了呀。东方购物给大家呈现的是一次性带回去7包7斤，只要238，那么每一包只要34块钱。
1: 是，
0: 你这个送送人，过年过节到别人家里去送送人，两包提出去也就61块钱。
1: 批次强调一下啊，我们的保质期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
0: 是的，
1: 2027年3月份。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个1990。 明。

0: 好的，我们的购成再给大家说一下啊，七包每一包是一斤，然后呢235块钱。对，今天已经是非常优惠，因为在很多的进口商超，我们都是55一包。今天你想进口食品，又是新鲜批次，对吧？然后又是澳大利亚本土一个五代家族传承的一个老品牌，100多年了，对吧？在我们国内的话，您看100多年呢，相当于就是老字号了。所以，东方购物今天每一包一斤装，我们核算下来才34，
1: 30多块钱。
0: 我这个34是没有算什么积分之类的，就是拿23八去除以7，就是34块钱。包括你在我们东方购物的APP的账户里面有积分的话，你可以再抵扣进去，那就更划算了。你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扫码下单，这样的话可以减5块钱啊。只要付233块钱就可以了。
1: 对，反正还有4分钟的时间，大家今天这档就是给大家囤货的。喜欢我们的朋友的话，那今天就是我们开场都没有两个人都没有开场介绍完，已经有朋友订了，是说明等了1年多时间，好吧？包装来依旧经典的红色拖拉机，里面是富含欧米伽3的，每一包我们是1斤装，里面是有什么？两样东西啊，看到这边。 侧边的透明视窗就是燕麦以及这个黑黑的是奇亚籽，所以配料表当中只有燕麦以及奇亚籽，所以我们的膳食纤维高，蛋白质含量高，贝塔葡聚糖高，欧米伽3含量高。除此之外，你知道吗？ 钙质其实没有标出来，奇亚籽的钙质含量也很高，甚至比牛奶高，好吧？澳大利亚原产国，原包原装进口，批次来看一下，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所以加油订购啊，留时间给大家，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619900。

0: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两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1: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0: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这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2: 一分多钟的时间了，红色拖拉机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这个品牌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百年历史的一个品牌了，然后在进口商超一斤就是卖到55块，而我们多方客户今天一包一斤是34块。
3: 对，里面是富含就是两样天然的食材，一个就是燕麦，一个呢就是奇亚籽。
2: 是，
3: 为什么把这两样东西搭配在一起，本身五谷杂粮当中燕麦的营养价值含量就是非常高的，对吧？然后呢在神奇的种子当中，我们的奇亚籽的话其实营养价值含量也是很高的，所以才把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同时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我们的 Omega 3的这些营养物质。所以而且我们其实会养生的都知道，到了冬天这个季节，像种子类的食物你是要多吃的，对吧？比如说那个什么松子种子，对吧？然后这个燕麦也是种子，包括奇亚籽它也是种子。
2: 对的，但是平时的话这种奇亚籽我都不知道怎么去买，买了我怎么吃我都不知道，今天我们去加在燕麦里面冲泡一下，对的，冲一冲就可以吃了，极其的方便，而且批次新鲜，大约到2027年的
3: 三月份，配料表干净，没有糖，没有任何添加，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
2: 好的，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我们的号码是0215391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方哥，我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正宗的舟山带鱼，有 GI 地理标识的舟山带鱼今天来了啊，而且是优选到的中段啊，去头去尾，然后去了内脏啊，今天的性价比也非常高，总共是298块钱十包装带回去，好吧？哎，我首先给大家问个好。
1: 哎，潘东老师好，家里观众朋友大家好。9月16号是东海的开鱼节，18号渔船呢就载着这些带鱼回来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所有的产品，全部都是这次开鱼之后新鲜打捞上来的这一批，非常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有12个月。马上这个中秋节来了，大家的中秋晚餐上面一定要有这一袋非常非常肥硕肥美的带鱼，正宗的舟山小眼带鱼。
0: 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啊，包装信息非常多啊。
1: 对的，丰瑞时的品牌在东方购物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买过的都知道我们的品质特别特别的好。这边会有一个透明的视窗，您看全部都是大小非常均一的很精华的部位，中段的部位足足有400克，都是帮您去头去尾去内脏的，拿回去化冻之后马上就能蒸红烧煮都可以。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名字就叫做精品舟山带鱼中段，都是精华中段，而且去了内脏。它的配料表只有带鱼，然后可能身上还有一点点可以忽略不计的水，产地就是正宗的舟山渔场，浙江省的舟山市。然后直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保质期，12个月，都是9月16号开鱼节之后的批次。我手里的样品可能要早一点，但是您收到的一定是9月16号以后的，18度以下就冷冻室冷冻就可以了。给大家来看两个标，首先国标啊 GI 标识这边是有的，另外我们还有地标，就是舟山带鱼的标，所以今天两标齐全，国标地标全部都有。这边再给大家来出示一下我们地标的原件，舟山海水产品地理标识证明商标授权使用证，我们舟山带鱼就在里面，所以今天是正宗的刚刚补那个开鱼节开过之后的新鲜舟山带鱼。嗯，
0: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它有舟山的地理产地标识，它不叫东海带鱼，对吧？它是舟山
1: 带鱼
0: 渔场给大家捕捞上来的。然后今天性价比来看一下，每一包的克重啊，
1: 四百克，
0: 然后总共是有十包，差不多就是有8斤，
1: 对吧？
0: 8斤的分量，然后给大家其实都做了一定的加工，但是我的配料里面只有水啊，也不是保水器，就是水跟我们的这个舟山带鱼。然后10包都是真空包装，你再来看性价比很高，对吧？8斤298，一斤的带鱼30来块钱的价格，好吧？
1: 太划算了啊！开鱼节新出来的。
0: 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其实做法有很多样。
1: 是的，这个是油炸的、油煎的，因为我们的小眼带鱼大家都知道，不是像那种东南亚的巨大的，它是稍微窄小一点，但是我们给大家中段的也挺大个的，然后稍微油煎一下，哇，肉色特别的金黄，肉很厚，骨头很小，然后您吃起来一点那种粗糙的感觉都没有，非常非常细腻的肉，厚实肥美的感觉，特别特别的好吃。油炸是一种吃法，而且你发现没有，油煎之后你可以直接把里面这根主刺剥下来，所以老人孩子吃了你就吃旁边这个，非常安全，不用担心那种鸡尖刺小刺会扎着您的老人和孩子，所以带鱼吃起来全家老小都特别特别的喜欢。
0: 对，这是一种吃法，香煎，然后另外还有那种是
1: 糟卤
0: 啊，糟卤就是现在还是因为天气再冷的话就不适合吃糟卤了，但是这个家里面还有那种捞吃小海鲜的那种捞汁料，
1: 对，特别肥厚，
0: 泡一泡啊。
1: 对，从这个截面大家就可以看出来，骨头特别特别的小，然后肉特别特别的厚实，还是给大家撕开来看一看，你看这个肉真的稍微一撕开就能把骨头、刺和肉完全分离，这个皮炸的也特别的好吃，泡一下更是特别特别的入味，里面的肉特别厚实。关键它新鲜呐，这不是放了一年的冻货，是9月16号的开鱼节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新鲜小眼带鱼。
0: 这个挺好的，然后再看一个开的蒸的啊，蒸的，因为我想就是食材的新鲜度，
1: 对，
0: 它其实用最简单的做法就可以了啊。
1: 剁椒蒸的，这个真是，其实舟山当地的人特别喜欢，就是吃这样蒸的感觉，原汁原味，能吃到这个带鱼的鲜美味。大家看这个肉，看这个肉的厚实程度，是不是都觉得哇，大快朵颐的感觉来了哈，垂涎欲滴的感觉来了，肉非常的细嫩，然后骨头小，刺一包就得，怎么吃都可以啊，蒸、煮、炸。还有我们红烧怎么吃怎么好吃，关键吃的就是这口新鲜。开鱼节刚过，我们这个带鱼可以说得上是东海的第一口鲜，这个时候吃带鱼是特别肥美特别鲜美的。
0: 对，我们这个舟山渔场跟大家说一下，就这个它 捕捞的海域还是很有讲究的。
1: 对的，对的。舟山渔场呢，它其实在近海的深海，所以像这个好的这个鱼类呢，它能够有非常优渥的环境，包括到很多的饵料，但是又没有人类的干扰。所以舟山渔场是中国的四大渔场之一，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人吃海鲜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吧。我不能说绝对的词，就是特别好的选择。每年9月16号开渔，那就是全国的一个盛事，大家都去看那个开渔节。今天就是在这么好的地方给大家带来的小眼带鱼，正宗的舟山带鱼，两标齐全，不是那种又大又粗的，是比较窄小比较细的正宗的舟山小眼带鱼。
0: 我们包装上面的信息其实足以说明一切、啊，这个是 GI 地理标识，大家都很懂的，
1: 对吧？
0: 和龙井茶呀等等，包括像吃一些正宗的一些产地的东西，
1: 是
0: 还有这个标志呢，就产地是绝对保证是正宗的，
1: 特别认真。
0: 然后这个性价比也是拉满的、啊，今天的价格是298，总共10包，每包400克，都是给大家去头、
1: 去了尾、去内脏，
0: 然后去了内脏，对吧？就是你可以看
1: 啊，
0: 就是我们都是冷冻的包装
1: 啊，
0: 到大家手上都是新鲜包装，都是新鲜的批次、
1: 啊，特别新鲜。
0: 你看都是这样整整齐齐的，
1: 是的。
0: 就你可以把外包装拆了。拆了以后呢，就直接可以这样放在你肉眼可见的它的厚实的肉。
1: 对的，对的，
0: 对吧？肉头很厚实，因为像这种油带鱼啊，其实说实话就是清蒸是最好的方式。
1: 哎，
0: 啊，清蒸、红烧也可以啊。
1: 是的，
0: 你有10包呢啊。我们说假期当中，大家举办家宴，在家里面吃吃中秋佳节的晚宴的时候，像这种菜其实挺好的一件事。
1: 没错，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舟山带鱼属于鲈形目带鱼科，鱼头尖口大，到尾部逐渐变细，好像一根细鞭，头长为身高的两倍，全长一米左右。舟山带鱼显著特征为眼睛黑色，有鳞片且易脱落，骨小体肥，背体上无凸骨，肉吃起来更嫩。它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海鲜，是舟山渔场四大经济鱼类之一。舟山带鱼营养丰富，蛋白质丰富，营养价值高。舟山带鱼柔韧度高，托住带鱼中间能挂到底，形成倒 U 字形，这与舟山优渥的自然环境有关。
1: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下来，298块钱，总共10包，每一包是400克，去头去尾的中段带鱼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宴食品啊。今天性价比也非常的高，
2: 是
1: 每包算下来才多少钱？298，10包30块钱不到，
2: 对，20几块钱。可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冷冻的不是那种冻了半年一年的，我们是9月16号开鱼街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所以你说它有多么的新鲜，而且像头啊尾啊这些损耗不用您自己来承担，我们都给大家去头去尾，只留中段。刚才打开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摆得整整齐齐，里面内脏都去干净了，很漂亮的，每个都是大小很均一的，中段部分精华部分给大家留，所以啊，像那些损耗不用您自己承担，算下来经济账，哎呦，那就更加的经济实惠，性价比高，关键就是新鲜，这口新鲜很多人愿意驱车去到舟山去吃，但是我们今天在家里就可以坐等收获，保证给您都是开鱼节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新鲜舟山带鱼啊。
1: 对，带鱼大家上海人都爱吃，对吧？我说家烧带鱼、家烧黄鱼，其实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道好菜。
2: 对，
1: 啊，清这个毛豆子清蒸带鱼，好红烧百叶结放一点，对吧？来个红烧带鱼也挺好吃，然后或者糖醋的都挺好吃的。
2: 真的，
1: 对吧？
2: 包括到我们平时喜欢油煎一煎，小朋友喜欢用空气炸锅炸一炸，怎么做怎么好吃。而且带鱼如果它够肥美的话，你很容易把它的刺、它的骨跟它的肉分开，老人孩子吃起来你也不会担心里面很多小小的鸡尖刺。关键是带鱼太鲜美了，而且舟山带鱼和那个东南亚的带鱼完全口味不一样，今天是正宗的舟山带鱼。
1: 今天是10包装
2: 啊，
1: 一共是10包，每包是400克，每包400克，10包就是4000克，
2: 对，
1: 4000克就是8斤的带鱼，
2: 哦，8斤
1: 带鱼，298块钱，
2: 啊，
1: 然后帮大家去头去尾，然后只保留它的中段，
2: 是，
1: 好吧？这个产品大家说是舟山带鱼，它必须要有一个认证的，
2: 对的。再给大家来看看大家喜欢的丰瑞时的牌子，这边完全看得清楚哈，都是很大很均一的一个大小。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两个标识，这个是国标极爱标识，大家买阳澄湖大闸蟹呀、五常大米都会认准这个标识的。舟山带鱼也有自己的国标，另外我们还有舟山带鱼的地标，舟山带鱼国标地标，两标合一，让大家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产地就是浙江省舟山市，它就是带鱼身上可能沾了一点点的水，也很诚实的给大家标注出来了。另外这边还有地标的原件，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舟山海水产品的地标，然后这边就有舟山带鱼，我们今天就允许使用这个舟山带鱼的地标，所以大家买的放心，特别正宗，而且开鱼节9月16号以后刚刚捕捞上岸，特别肥美，特别新鲜，特别应季哈。
1: 是，然后这个带鱼好不好呢？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是还没有完全化冻啊，但是你也能够看出它品质的出，就是它还是精挑细选过，
2: 是，
1: 对吧？我们不说一条带鱼它有长有短，就这里面其实应该有好几条带鱼剪成这样的一个中段，
2: 是是是。
1: 你要保留中段的话，其实它最肥美的地方，营养价值也非常的全面。
2: 嗯，
1: 这一包啊，我觉得一顿饭可能估计都未必能吃得完，
2: 哎，
1: 没关系，你可以把它放在速冻间里面，对吧？把包装拆了都可以啊。
2: 对的。
1: 然后这个清蒸啊、红烧都好吃。
2: 哎，中秋节的时候，这个一定要有这个菜，因为是应时应景的特别好的菜。我们这边的大厨也给我们来了一道新菜，这个是青花椒焗带鱼，哇，这个太鲜美了，这一看真的让人食指大动。你看哈，直接中间的这一段是不是挺大个的？作为小眼带鱼、舟山带鱼来说，它已经非常肥美了。这个糯不糯，软不软？直接把它撕下来就跟刺分开了，你说孩子老人吃起来你是不是特别放心？非常非常厚实，非常非常细腻，然后您看这中间就知道它的骨头太小了，对于它的肉来说肉厚骨小，然后直接跟刺就可以分开，你说吃到嘴里是不是特别的享受？不是冻了一年的，给大家是9月16号开鱼节以后刚刚海捕上来的，非常新鲜，营养物质也保留得特别特别的好，带鱼里面 Omega 3的含量也特别的高，关键是肉好吃，肉细腻，老人孩子都非常的喜欢，招待朋友中秋节家宴上面也是很高规格的一个菜啊。
1: 对，我们这个演示的食品都是在开运节之前啊，五月份的这个批次跟大家说清楚啊，
2: 样品是，对，样品是
1: 演示的所有食品，因为还没有那么来得及，
2: 对
1: 吧？我们就是，但是送到您手上还是保证的，是吧？
2: 没错，保证给大家9月16号开运节之后新鲜捕捞上来的批次，
1: 那就赶紧订吧啊，02151119900。

舟山带鱼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拥有者。舟山带鱼的美味不仅仅是因为海域的原因，更是因为特殊的捕捞方式。渔民从渔船上将渔网布好后，渔船开始像雷达那样做旋转运动，这样能捕捞到深水区的带鱼，所以舟山带鱼也叫雷达网带鱼。深水层水温低，带鱼储存厚厚的脂肪抵御寒冷，鱼身肥厚，肉质紧实，油脂丰富。红烧带鱼是舟山人最常见的吃法，最简单的调料就可以把鱼肉最鲜美的口味调动出来。肥美的肉质搭配浓油赤酱的调味，鲜鲜中带着香甜，香甜中带着油润，鱼肉在入口的一瞬间仿佛就化了。其实在漫长的岁月里，舟山人为了向全世界展现大海的滋味，各种各样的新式做法也应运而生。

0: 好的，抓紧啊！我们今天的价格是298块钱十包啊，每一包是400克，总共是4000克，8斤的分量，好吧？今天是去头去尾，然后保留中段，对，就是一个带鱼比较好的精华部分。所以这个带鱼呢，可以香煎，可以红烧，可以清蒸，对吧？各种吃法都可以有。
1: 没错，就是在家里想怎么吃都可以。那舟山当地的渔民教我说，他们就喜欢清蒸，就保留这个带鱼的原味，因为舟山的带鱼实在是太鲜美了。按舟山当地人说话是油么么的。有那种油滋滋的感觉，因为舟山带鱼才会有这个特征。如果很多朋友买过那种所谓的外国带鱼、东南亚的带鱼，你就会觉得那个肉质特别粗糙，跟我们的舟山带鱼一比哈，就可能我们吃不惯。但是舟山带鱼就是肉质很细腻，然后吃起来很滑爽，很油润，口感特别特别的好。不管你是清蒸还是红烧还是油炸，怎么做怎么好吃。我还特别喜欢带鱼的一点是，对于老年人、对于孩子特别友好，因为它的肉和刺啊，一撕就可以分开，不用在肉里面去挑那一根一根的刺，它就是中间一根主骨上面带着大刺，所以老人孩子吃起来你也会觉得特别安全，特别的健康。特别是在中秋节的时候，大家都要吃可能平时不太常做的或者是特别有营养价值的菜哈。舟山带鱼首先是9月16号开渔节之后刚刚上来的及时的一个海鲜，特别应季的海鲜。第二就是它的营养物质非常的好， DHA 包括这个大家特别喜欢的鱼油的成分含量特别特别的高，所以全家人一起来吃，补充营养，也补充体力，也补充特别好的美食在自己的家宴桌上。
0: 这个我前两天去买菜啊，就买一条那个带鱼，现在带鱼不便宜，
1: 哎，对，
0: 一条带鱼有带鱼有档对吧？然后一条球有档，一条档差不多70块钱左右，哎呦喂，
1: 真是
0: 这么便宜，67到70啊，一条带鱼，然后剪成。大概就是5段吧，5到6段，因为去掉尾巴、去掉头、去掉内脏等等，差不多就是5、6、6、7块吧。67块钱我记得很清楚啊，这个收付款都有啊。就是现在这个带鱼确实也不便宜，因为它是正宗的舟山带鱼。
1: 舟山带鱼，
0: 你但凡吃到正宗舟山带鱼，它从卖相上啊，从它的肉质上，从它你蒸出来的这种鲜美度上，你都去。很符合他的身价，
1: 对，
0: 但是60多块钱也不可能说我每天每顿都吃啊，
1: 是啊，
0: 对吧？那我这一包里面，说实话有好几段呢。
1: 对，
0: 我们今天所销售的是每一包里面应该有着10好几段啊，
1: 对，
0: 有差不多应该有2-3条带鱼在一起，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成本是蛮高的，
1: 成本真的很高。
0: 但今天是298块钱，总共10包，
1: 对的，
0: 400克，
1: 是
0: 我那条带鱼应该是还没到。应该是没到一斤，
1: 所以你在外面买肯定比我们今天要更贵一点，
0: 对吧？所以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今天你既能吃到正宗的舟山带鱼，然后也免去去菜场里面讨价还价呀，然后再去什么开膛破肚啊，再去去头去尾啊，
1: 自己承担损耗，
0: 再去腥气浩浩的这种，对吧？
1: 说得太对了，
0: 手上还很腥，我现在就直接给你很新鲜的，
1: 对，
0: 对吧？
1: 你看这里面装的就是这样的一包，我们随机开的，不管是这里面的还是这个打开的，你看都是一样的好，个头都挺大的。作为这个舟山带鱼比较窄小的身材来说，它是属于特别中段、特别肥美、特别精华的部分给你留着了，都是干干净净去了内脏的，基本上解冻之后你就可以开始操作了，手都不会弄脏。
0: 这个背面这个很重要的信息是我们的 GI 标识，这个标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不是东海带鱼，我们就是舟山带鱼，舟山渔场的带鱼。
1: 对的，我们今天会有 GI 标。国标还有我们的地标就叫做舟山带鱼，所以是两标齐全。很多朋友说我愿意花大价钱吃舟山带鱼，我就怕买到就是一次冲好的，不是正宗的。我们今天很正宗，舟山带鱼的能使用的地标的原件也给大家带来了，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再来看看它的配料表，就是带鱼，连什么盐呐、其他的什么保鲜的没有用，它身上可能沾了一点点水，我们也给大家写出来了。产地就是浙江省舟山市，9月16号舟山的舟山渔场开捕节，全国人民都在关注。我们就是在开捕节之后凯旋归来的这第一批船给大家带来的舟山带鱼，非常新鲜，非常肥美，非常应季哈。
0: 然后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包带鱼其实它可以做出不同的菜，
1: 是，
0: 对吧？我们有香煎，有干煎，有那个椒麻的，
1: 对
0: 吧？还有麻辣口味的，还有各种口味的。
1: 这个、
0: 我们今天出样的是那个就开捕之前的、
1: 这个、对，这个
0: 但今天我们拿到手上的都是几号来着？
1: 发给大家都是9月16号、开捕节以后给大家就是开捕到的。你看炸的外焦里嫩，但是里面的肉一撕就得。你看我不要刺，非常简单，我直接徒手就能把这个刺给剥掉，我直接就吃这块肉，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棒？这是一个油炸的做法，油煎的做法，老年人孩子非常喜欢吃这个，有点脆脆的，小朋友像 像在吃零食的这个感觉。这种香煎的做法，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来做一个酒糟的、糟卤的，也特别好吃。糟卤过后，你会觉得它好像变得更厚实，吸收了那个酒的香味儿啊。所以，哇，老爷叔看球的时候下个酒，对不对？做一个凉菜，我们中秋节的高档家宴上面的一个凉菜，是不是特别特别的上档次？厚不厚这个肉？哇，这个骨头柔弱无骨的感觉，但是这个肉特别厚实，一口下去酒香混着鱼香，那太过瘾了哈。
0: 这个反正各种菜都可以做啊，今天的性价比也很高，十包啊，十包算下来是298，每包是400克，那十包就是4000克，8斤。嗯，但是都是给大家去头去尾去内脏的啊。
1: 对。
0: 去头去尾去内脏，然后都是保留的中段，
1: 中段
0: 精华部分的，
1: 非常精华，
0: 对吧？这个段位很高级啊。
1: 对。
0: 然后你可以选择清蒸、红烧、糖醋、糟溜都可以，好吧？
1: 是。
0: 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好了，抓紧时间啊，298块钱，今天是十包，每一包是400克啊，这个性价比啊，我觉得其实中秋家宴的时候，大家会说那鱼也得有啊，
1: 当然
0: 有鱼啊，这个醋糖醋的、红烧的、
1: 糖醋的好吃，哎，
0: 清蒸的，因为我们足够新鲜的话就是清蒸啊，清蒸毛豆啊、百叶结啊。对吧，你要觉得不够入味儿，放点刀板香，这两片刀板香，这个都是很入味儿的一个产品，食物啊。然后十一假期不得还走亲访友嘛，对吧，大家说哎呦，那给你最新鲜的一个批次啊，然后又是一个很好吃的一个鲜嫩的带鱼，
1: 是的，保证给大家都是9月16号舟山渔场开渔节之后新鲜捕捞上来的给大家，所以你不用担心是什么冻了半年一年的，就是刚刚捕捞起来，然后及时速冻，然后送到您家里面，您把它打开化冻的那一瞬间就是它第一次化冻，就是这么的新鲜，所以它的肉质非常肥美，非常细腻，跟您自己驱车跑到舟山去吃这秋天第一口的带鱼差不多的新鲜。您不仅是烧汤可以，油炸可以，糟卤可以，糖醋可以，加烧也可以，怎么做怎么好吃。今年的中秋加上十一的长假，据说好长的一个时间，家里人在一起聚餐的次数也多，孩子在家里休息或者是工作很累了哈，在家里也好好的这个休养生息一下，都得吃点好的鱼油，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带鱼就是深海鱼，身体里面欧米伽三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给他们补补身体，给他们打打牙祭，因为带鱼特别好吃，特别是如果你家里有油锅，给它煎个这个油煎的，或者是空气炸锅给它炸一下，小朋友当零食一样磨牙玩，都会特别的喜欢。
0: 这个蛋白质含量是每100克18克，
1: 非常高
0: 啊。GI 地理产地标识，好吧，生产日期也是新鲜批次，
1: 对，都是新鲜批次，
0: 12个月的保质期，-18度的冷冻保存啊，把我们包装外包装去了，对吧？然后十包嘛，你分一分，一箱带鱼。总归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1: 是，
0: 对吧？老丈人、丈母娘家，送两包，分一分没多少的啊。但带鱼其实就吃它一口鲜，
1: 真的很鲜。
0: 也是我们说在秋天啊，我们说是，这个鱼肥蟹美，
1: 哎，对的，
0: 是这个时候特别好的一个季节，好吧？
1: 是的，
0: 真是最是一年秋好处啊！这个这。
1: 丰收的季节，
0: 整个橙黄橘绿啊，就在我们秋天，好吧？好吃的东西都是在秋天丰收，秋天收获。然后呢，今天做法也多样啊，干煎也可以，
1: 是
0: 做一个包也可以，
1: 对的，
0: 对吧？
1: 加烧也行。
0: 海鲜你弄个包啊，什么基围虾呀、蛤蜊啊，
1: 炸鱼啊，
0: 对，一网鲜嘛，
1: 是的，各种鱼
0: 都可以吃，
1: 都行。
0: 酒糟的也可以吃，
1: 糖醋的也好吃，
0: 红烧也可以，红烧毛豆放点毛豆。百叶结，
1: 口水都掉下来，
0: 对吧？
1: 刀板
0: 香放一放，清蒸的没有刀板香，放两片咸肉，调调味道，
1: 对的，
0: 好不好？但是还是吃一个正宗。我们今天是保证大家是舟山的带鱼，
1: 对的，我们有双标齐全，有国标，有地标，都是告诉您是正宗的舟山带鱼。
0: 是，
1: 舟山带鱼就是眼睛小、头小、身体窄长，哈。我们今天就是非常正宗的，大家不用担心买到假的，因为在外面想冒充舟山带鱼的还挺多。
0: 对，其实应该让他们今天把那个带鱼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什么叫正宗的舟山带鱼，
1: 是，
0: 对吧？它有自己本身的属性和特征。
1: 对，
0: 我们特别强调一下，这舟山带鱼就像你吃你喝那个龙井茶一样的，龙井茶有杭州龙井，有西湖龙井，那还有狮峰龙井，
1: 还不一样，
0: 那狮峰龙井跟其他地方的什么不太一样的，对吧？一样的道理，那我带鱼都有啊，东海的，然后包括像南海的这边，对吧？
1: 对，
0: 那我东海带鱼不是，我们今天是舟山带鱼，
1: 是的，我们的品牌哈，就是丰瑞石，它叫做精品舟山带鱼，不是一整个让你承担损耗的，我们是去了内脏，去了头，去了尾，只留精华部位，所以真的是每片都是精品啊。它的配料表就只有带鱼身上沾了一点点水，然后您看它的产地，浙江省舟山市，9月16号。舟山的开渔节全国轰动，我们就是开渔节以后再给大家现捕捞上来的舟山带鱼的地标，舟山带鱼的国标，包括到12个月的保质期，然后零下十八度以下冷冻保存就可以，它的这个非常高的蛋白质18，所以大家真的老人孩子吃了特别好，您自己也要多吃蛋白质高的东西啊。
0: 对 对，净含量400克，十包就是4000克，
1: 对，
0: 好吧？所以现场的菜啊，给大家说一下，像这种香煎的特别好。对吧，要很香，这你当零食吃都可以。
1: 是的，哇，好厚实啊，观众朋友您看是不是每个都是大小特别均一，都是非常非常厚实，然后骨头都基本上有点忽略看不见的感觉啊，然后您再稍微炸一炸，外焦里嫩，肉特别特别的香，特别的细腻，真的好吃到不得了。愿意锅里干炸也可以，愿意空气炸锅炸一炸也可以，
0: 卤一下 是吧？用那个
1: 酒糟
0: 捞汁海鲜泡一泡，对吧？这也就小半天的时间，你冰箱里冷藏一下，这天还是能吃点冷食的啊。再往后就冷了，对吧？
1: 真是哇！你看好多汁哦，朋友们，特别特别的多汁。进了这个酒糟以后，它会变得更加肥硕一些，然后嘴巴里面吃到全部都是酒香，带鱼的香味和酒香一起。然后您平时做个冷盘，中秋节招待朋友的冷菜，这是非常合适的。
0: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场出样的菜都是五月份的，
1: 是，
0: 就是这个鱼是五月份，都还不是最新鲜的。我们现场啊的口福还没您好。
1: 对，您收到的保证给大家9月16号开鱼节之后现补上来的。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舟山带鱼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拥有者。舟山带鱼的美味不仅仅是因为海域的原因，更是因为特殊的捕捞方式。渔民从渔船上将渔网布好后，渔船开始像雷达那样做旋转运动，这样能捕捞到深水区的带鱼，所以舟山带鱼也叫雷达网带鱼。深水层水温低，带鱼储存厚厚的脂肪抵御寒冷，鱼身肥厚，肉质紧实，油脂丰富。红烧带鱼是舟山人最常见的吃法，最简单的调料就可以把鱼肉最鲜美的口味调动出来。肥美的肉质搭配浓油赤酱的调味，咸鲜中带着香甜，香甜中带着油润，鱼肉在入口的一瞬间仿佛就化了。其实在漫长的岁月里，舟山人为了向全世界展现大海的滋味，各种各样的新式做法也应运而生。

0: 山带鱼属于鲈形目带鱼科，鱼头尖口大，到尾部逐渐变细，好像一根细鞭，头长为身高的两倍，全长一米左右。舟山带鱼显著特征为眼睛黑色，有鳞片且易脱落，骨小体肥，背脊上无凸骨，肉吃起来更嫩。它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海鲜，是舟山渔场四大经济鱼类之一。舟山带鱼营养丰富，蛋白质丰富，营养价值高。舟山带鱼柔韧度高，托住带鱼中间能挂到底，形成倒 U 字形，这与舟山优渥的自然环境有关。
1: 有的人会选择跟家人分享，有的人说我今天就想先试试看尝鲜装，都可以有一个五包装的16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对吧？但我觉得如果要自己吃的话，你自己算下来，那个是差不多32块钱一包。哦，我这个十包装的才
2: 20几块钱一包。
1: 因为你想，五包装160，
2: 对，
1: 十包装是320。我今天十包装才298，
2: 是的、啊、
1: 而且这带鱼呢它还是能够放一段时间的，嗯啊，冷冻12个月的
2: 保质期，嗯，是。但是我们的生产批次特别新鲜，我手里拿的还来不及拿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哈，我们拿的还是样品，
1: 对。
2: 但是您收到的以后保证给大家，9月16号舟山开鱼节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更肥美更新鲜了。您看透过这个透明视窗就可以看到大小特别的一致啊，都是中段给大家，没有那种靠近头靠近尾特别小的，而且给大家去了内脏了，您拿出来之后解冻马上就可以开始烹饪了，非常的简单。关键是是不是买到的正宗的舟山带鱼，我们这边会有标识，标题叫精品舟山带鱼，而且是去过内脏的中段。它的配料表只有带鱼和水，就是舟山带鱼身上一点点水，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产地浙江省舟山市，特别正宗。关键来看这两个标，GI 标国标舟山带鱼，还有地标，就是舟山当地的渔业协会给他发的一个证明，所以国标地标齐全，您今天拿走的是正宗的舟山带鱼，在外面可能70-80块钱一条。我们今天给大家这样的一包，去头去尾有400克，你想想看，如果带上要损耗的部位远远超过一斤，但是它才20几块钱，所以性价比太高太高了。
1: 我们剪开这一包给大家看一下，虽然没有化冻，嗯，但是呢给大家看个样子，因为我之前就上礼拜去菜场买了一条带鱼，嗯，那是真的是肥厚宽大，
2: 是
1: 基本上有我一掌宽，嗯，就是像这样的带鱼它值这个身价，
2: 是
1: 60-70块钱一条。
2: 对的，
1: 你看我们今天带鱼也同样，
2: 真的，就是，非常漂亮，
1: 它是很肥美的，
2: 对，
1: 就是好的带鱼它一定是鲜美，
2: 是
1: 啊，就长得很漂亮，
2: 哇，
1: 然后它的肉质很鲜，
2: 对，
1: 然后你就蒸个7-8分钟10来分钟就10分钟不到啊就可以了，
2: 银光灿灿啊，朋友们，
1: 然后它，嗯，你看它的横截面，
2: 对，骨头很小，肉很厚，这就是舟山带鱼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但是观众朋友您看它的背哈是很光滑的，如果是那种东南亚的带鱼它会有一条很突出的脊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说舟山带鱼还有这个小眼带鱼好吃的原因，它跟其他地方的带鱼就是不一样。
1: 这个叫什么呢，就是我们套用一句话，就热气带鱼，
2: 嗯，对
1: 对吧，现在不是流行吃那个热气羊肉啊，热气带鱼啊，嗯，热气带鱼当中的油带鱼，
2: 对
1: 啊，热气带鱼
2: 就
1: 是其实吃的就是个新鲜，嗯，你想啊，就是你到舟山那边大排档可能是一茬接一茬的，
2: 是的，
1: 对吧，十里一条街全都是海鲜大餐馆，
2: 嗯，
1: 他也会说这是热气带鱼，对吧，这是新鲜捕捞，我们同样如此，只不过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包装，
2: 嗯，
1: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给大家做到了去头，
2: 嗯，
1: 去尾，
2: 对，
1: 去内脏，
2: 是
1: 啊，就是保留中段，中段是不是，哎，我买条带鱼我还得去个尾吧，剩下中段其实没多少，
2: 对的，
1: 我记得我那条将近70块钱的这条带鱼也就是5-6段吧，
2: 嗯，
1: 它很有饱腹感，因为它蛋白质含量很高
2: 很高，
1: 小朋友大概吃了2块，我吃2块，
2: 哇，
1: 就差不多，
2: 而且营养摄取
1: 很全面，很全面，就是清蒸，
2: 嗯，
1: 因为很好的食材不要去什么红烧啦糖醋啦，就是把它的味儿去盖掉，不需要，
2: 嗯，
1: 我今天就是把它的本味激发出来，
2: 是，
1: 而且会吃的朋友你像我是吧，毛豆子撒一点，
2: 哎呀，
1: 刀板香切一点，
2: 潘老师这个厨艺绝
1: 了，对吧，然后最后不要去抹盐。

0: 开了，您吃到嘴里这一条实实在在全是肉，根本不用担心有一点点刺的这个产生。然后您干煎也可以，空气炸锅也可以，手不沾油都没问题。这是干煎的做法。这边还有一个老爷叔特别喜欢的，就是糟卤的一个做法。糟卤啊，浸满了酒香，哇，这个季节，你看喝吃那个大闸蟹的时候，你也配点黄酒吧。然后吃带鱼的时候，咱们还有酒香，是不是特别过瘾？它就变得非常柔软，跟干煎那种外酥里嫩就不一样了，从里嫩到外，而且特别肥美，还是很轻松的可以把刺和肉分开。所以你说老人孩子吃这个鱼，你会不会不会像那种鸡尖刺很多的鱼那么担心了吧？但是里面的大家很喜欢的欧米伽三的成分又那么多，蛋白质的含量又这么高，而且大家还可以做更加重口味一点的哈，我们用剁椒一起来蒸一下。哇，看这个肉肥不肥美，朋友们看这个颜色，金黄的肉色，油油嫩嫩啊，真的是好漂亮。吃到嘴里面，你给它什么调料，带鱼的香加上这个剁椒的鲜，那也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
1: 但关键吃的是个正宗，
0: 对，
1: 对吧？我觉得其实首先大家说我花了这个钱，我要吃到正宗，这个我要多说一句，就是东方购物这个电视大屏。还是给大家优选到更好的食材，
0: 没错，
1: 然后也是更加正宗的产地。你无论是喝茶也好，你还是买一些吃的也好，还是买一些金条做装修也好，
0: 对，
1: 等等啊，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一个电视平台，它的公信力是依然在的。所以哪怕你我说买一条市场上随处可见的带鱼，
0: 对
1: 啊，现在都开海了，都能买到带鱼，但是它标一个，我那天就在菜场里，我问我说他竖了一块牌子，舟山带鱼，舟山海鲜，我说你是不是舟山，他说是啊，当然是啊，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来，你让他出这个证据他未必有，
0: 那就是，
1: 哎，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 GI 标识，
0: 对的，
1: 地理产地标识，好吧，这个身份的正宗你吃到的。但是身份证往往会带来一个负面效果是什么呢？就是价格会贵，
0: 对
1: 对吧？那是啊，货真价实，现在成本都不低的，物流配送
0: 是的，
1: 人工开采，
0: 而且大家真喜欢这个东西，
1: 机器帮你去头去尾去内脏，
0: 对，
1: 那都是成本，对吧？但是今天既有着高贵并且正宗的身份，
0: 对
1: 啊，同时这个价格，你说我今天买一条。说实话，买一条你在冬天买的这种冷冻带鱼的价格可能都不到吧？
0: 没错呀，
1: 我算下来才20来块钱一包。
0: 对的，
1: 每包有400克，
0: 400克，
1: 你可以做2道菜。
0: 但是是去头去尾去内脏的400克，你要是加上那些损耗，那它绝绝超过1斤多了，
1: 所以
0: 20几块钱。
1: 这个就是吃的正宗是放心，对吧？你真的开车到舟山去，说实话也得舟车劳顿个5、6个小时。
0: 肯定要的，
1: 对吧？
0: 是的啊，但是我们今天坐等家中收货就可以了，或者是中秋节的时候你想送给哪个长辈、哪个闺蜜、哪个朋友，填上个地址，我们给大家送到他家，都不用你去送货。
1: 一箱带鱼其实它的分量是十足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像这个季节吃带鱼，它的身份不比吃大闸蟹低，
0: 真是都是当季的，
1: 不比吃梭子蟹低，
0: 太对了，
1: 因为你吃的是个新鲜，
0: 没错，
1: 有些东西过时不食，你过了这个季节你就再吃就味同嚼蜡，
0: 是，
1: 对吧？
0: 的确，
1: 对吧？你到明年开春再去吃大闸蟹，去吃梭子蟹，那肯定是今年的，
0: 没错，
1: 一样道理。我们吃呢，就尽量吃个新鲜，
0: 是。
1: 但今天为这个新鲜花的成本呢，200多块钱，
0: 非常低呀、
1: 一顿饭钱呢，一顿这个菜呢，也就20来块钱，
0: 就是。
1: 我可以做出百变花样，
0: 说太对了，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好的，最后的5分多钟时间啊，但是大家现在抢的基本上都是买大组合，
1: 都是买大组合，
0: 买了小组合的朋友一看，哎，大组合划算，
1: 还是
0: 舍弃小的退大定大，当然你说我今天想尝鲜，第一次买，第一次在东方购物买，啊，我觉得大家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1: 对的，
0: 我觉得可能对吧，在其他渠道我不说你一定采过雷采过坑，但是东方购物这个渠道其实品质的放心，
1: 对，
0: 我们毕竟给大家做了20年，特别做这种生鲜食品，
1: 是，
0: 其实很考验供应商的能力和东方购物的实力的，因为它保证新鲜，保证品质，是吧？然后再来就是今天还得做到这个价格，哦，我们说以前啊，大家会说东西是好，对吧？价格高了一点，哎，但是现在我们把这个价格做到了，你可能在外面其他渠道还 能吃到的新鲜度，它就一定是在这个当中单价提高。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是做到了什么，就是把这个价格做到真的，就是我们可以把你冷冻带鱼它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间，嗯，哦，我们都未必能买到这个价格吧，
1: 就是
0: 20多块钱，何况我们还是蛮新鲜的，
1: 何况它还是开鱼节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
0: 是
1: 我们手上都没来得及拿到，开鱼节之后捕捞上来，这是样品哈，但是承诺给大家发到您手里一定是9月16号开鱼节出发之后新捕捞上来的新鲜带鱼，
0: 就这种
1: 真的很棒啊，不是那种冷冻了一年半年的，是刚刚捕捞上来开鱼节后的好东西啊，
0: 因为我们现场手里拿的是这个样品啊，
1: 是
0: 样品，然后拿到你手里的都是新鲜批次，
1: 对，都是新鲜批次，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上的信息啊。
1: 好的，丰瑞时的品牌大家都很喜欢，这边您可以看到我们的品质，收到以后您就可以这样检查一下，然后它的名字就叫精品舟山带鱼中段，去了内脏了，去了头，去了尾了，都是大段了，带鱼然后身上一点点水，产地就是舟山，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国标级 I 标，您吃阳澄湖大闸蟹那些都会认准这个标的，关键这里还有一个地标，地标就叫舟山带鱼，所以我们今天两标齐全，我们甚至还把地标的原件拿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使用舟山带鱼的准用证，所以大家放心，今天你买的太正宗了，也太便宜了，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品质跟价格有的时候还是不能够成正比的，对吧，你价格要便宜品质又要好，
1: 我们性价比太高了，
0: 我为什么会买50-60块钱一条的带鱼，那确确实实也是看中它的品质的，
1: 是的是的，
0: 但你不可能顿顿都这么吃，
1: 没错，
0: 对吧，嗯，但是我们今天来这一份，你说实话其实可以家里面做出百变的花样，嗯，我自己吃其实没有太大的成本负担，
1: 对，
0: 10包298，一包才29.8块，
1: 20几块钱，
0: 送订购再减5块钱，哦，对吧，20来块钱这一包400克呢，
1: 划算，
0: 去头去尾去内脏，我买条带鱼回来我自己还得剪呢，
1: 对，
0: 我还得把那个黑膜去了，手上还是弄得很新奇的，
1: 很新奇，
0: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就是保证新鲜，好吧，保证我们今天的价格的到位，298块钱足足有着10包，我们面前都做了好几道菜，
1: 对的，
0: 回到家里面更是，对吧，爸爸就喜欢做家烧带鱼，哎呀，毛豆蒸带鱼，放点百叶结，
1: 糟卤，
0: 各种菜都有，好吧，不多说了啊，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最后40多秒时间啊，我们是5包装160，10包装应该320喽。
1: 对的，
0: 今天10包装298。
1: 对的，
0: 然后保证新鲜
1: 啊。我们今天超级新鲜，9月16号开鱼节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新鲜舟山带鱼，特别正宗，
0: 去头去尾，
1: 去头去尾去内脏。哎，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商贵免江河然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夏天这个三伏天特别特别的燥热，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长时间在房间里面，对吧，吹空调，眼睛干嘴巴干，然后呢其实感觉平时啊也是特别容易动那个肝火，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吃点这个菊花茶来泡一泡，那是特别好的。而我们今天华夏瑞丰大品牌特别好的菊花茶，还是要富硒的这个黄菊，里面还能够帮我们补充到身体特别需要的一种微量元素硒。而且我们今天这档是夏日特惠，价格是特别特别优惠的，所以很多观众如果夏天一直喜欢泡菊花茶，这个产品不要错过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1: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富硒黄菊呢，在东方购物已经是十几年了，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说实话，你喝过这个富硒黄菊，可能一般的什么小菊花啊、小胎菊你是看不上的。但是我们的价格以前一直都是298，这是我们恒定的价格。今天啊，因为很久没有备上现货，又是这么暑热燥热的季节，要让大家清肝明目，要让大家清热解暑，特别备了一批现货，还给大家做了特别优惠的价格。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有现货，您可千万不要错过啊。
0: 是真的，三伏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而菊花我们说它是性温凉的，夏天来泡一泡是特别好的。咱们今天我开场拿出来这个礼盒当中会有到三罐这样的来自于这个江西宜春的富硒黄菊，
1: 是
0: 这样的，一罐当中呢大约是有到90朵左右。所以您家里面每天泡上一朵，对不对，在家里面手边那个杯子里面直接来泡一泡，喝起来是特别特别舒服的。而我们说今天这个它这个菊花茶它很不一般，
1: 对，
0: 因为它都是来自于啊江西宜春那边，是土壤当中富含到很丰富的硒那个地方种出来的菊花。
1: 是的，江西宜春的那个温汤镇明月山那边富含硒元素，所以它种出来的农产品天然富含硒元素。
0: 是的，因为其实在我们国内有很多地方它这个空气当中土壤当中它这个硒的这个含量是比较的高的，那江西宜春那边它就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
1: 对，
0: 所以我们在那边种出来那个菊花它就自带着很丰富的这个硒的含量。
1: 什么叫依山傍水，又有明月山又有武功山，然后中间有锦江还有金钟湖还有地下温泉，这块土壤里面富含各种的微量元素包括硒，然后有特别好的地热资源往上咕噜咕噜咕噜把那些微量元素拱到地表来。所以你看哈，像我们温汤镇明月山每年都要举办这样就是赏花的大会，赏的是什么花，其实就是我们的富硒黄菊。
0: 是，
1: 他们还会搞很多就是那种活动，比如说拍一朵黄菊，比你的这个照片谁拍的黄菊好谁就能拿大奖。在当地就是他们的一张文旅的名片，很多人就是跋千山涉万水的就为了去看一眼富硒黄菊。而且你到了那边买特产，你一定会去特产店里买的就是富硒黄菊，
0: 是
1: 又好看又好喝又富硒又有营养。
0: 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菊花采摘的情况，然后采摘下来之后还要经过烘干。咱们现场这个产品当中包装拿出来先看一下，干的这个菊花
1: 对
0: 非常的饱满，而且它这个花瓣是层层叠叠的，你用开水一泡以后啊，就像一个大大的一个绣球一样，
1: 真的漂亮。朋友们，首先我们给大家是传统的柴火烘干啊，非常非常的传统，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0: 是
1: 这个亮黄的黄澄澄的颜色，金灿灿的颜色，完完全全没有加任何的色素，天然烘干就是这个颜色。然后你把它泡开之后真的赏心悦目，非常好看哈。
0: 是，你看你家里面，你看就每天这样的一朵加一点热水，看看我们这个杯子里面翻腾起来，这个菊花首先大朵的非常的漂亮，颜色它都是那种金黄澄亮的，
1: 对的，
0: 而且你看这个花瓣是层层叠叠的，
1: 是
0: 这么一泡开以后菊花自带的那种清香就在这个茶水当中比较的舒服，喝起来对不对，
1: 而且你看它的颜色都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颜色，都有点淡淡的黄色，有点浓郁的感觉。
0: 是
1: 这样的一朵一天你泡个4-5次五六泡都没有问题，喝起来都会有非常好喝的菊花的香味儿。关键是黄菊不仅是好喝富硒，而且清火清肝明目啊！
0: 对，我们再次强调，它是含有的丰富的硒的这个菊花茶。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说富硒黄菊，富硒这两个字不是随随便便能够来说的。
1: 是的，
0: 当然你可以跟你家里面很多现在夏天经常喝的一些泡茶的东西啊放在一块儿，决明子呀、枸杞呀，对不对？还有比如说家里面什么陈皮、那个石斛都可以放在一块儿泡。但是我们重点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富硒，我们今天其实这个黄菊当中它的这个硒的含量蕴含的是很丰富的，
1: 非常的。 么多哈，很多朋友都说那个硒到底是什么东西？硒元素呢是人体必须拥有的一种矿物质营养素，但是人体呢是没有办法自身合成的，所以你必须从食物、水源里面合成。那么每人每日的总需要量，中国成年人每日食物外还要补硒25微克以上，如果是缺硒地区的成年人，每日食物外还要补硒50微克甚至75微克以上。然后在我们国家，是不是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富硒地区呢？真的不是，我们国家是一个缺硒的大国，全世界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缺硒，而我国是一个缺硒大国。我这边呢有一张板哈，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国家您看，特别是在上海、江浙沪地区是属于缺硒地区，往右边偏绿的地方是越来越就是硒元素含量高的地方，但是大家也发现了一个共性，就是硒元素含量高的地方，哎，跟我们平时经常知道的这些，广西巴马长寿村啊，还有温汤镇的长寿乡啊，有惊人的重合，而且啊，他会发现，在这些富硒地区的百岁老人的血液里面，检验出的血硒的含量高于正常人的5到6倍，从此开始大家就知道，哦，原来我们这么的需要硒。而在我们这些不产硒的地方，缺硒的地方，我们怎么摄取硒呢？我是今天我吃一粒硒的补剂，我能保一年吗？不是，硒是代谢的非常快的一种东西啊。
0: 我们身体当中没有一个专门的系统能够长时间储存住硒、留住硒。
1: 是。
0: 而像夏天，你每天泡这样的一朵富硒的黄菊，通过每天你说出汗多，大量补充水分，在喝水喝茶的时候就把这个硒啊补充到身体当中。而且咱们产品说富硒两个字，我们也要拿得出证明的。
1: 对的，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国家呢对这个富硒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啊，是大于等于250微克才能叫富硒的。如果你有很高的硒，但是不到250微克，你只能叫含硒。而我们今天不是250，不是300、400，我们直接高达2200微克，那真的是富硒当中的富硒，硒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2200微克不是自己说的，我们有检验报告、抽检报告。再来，如果你说我要吃别的东西，我要达到一个富硒的标准，要吃多少才能赶得上我们今天富硒黄菊？1000克大蒜，140微克的硒；1000克谷物，1到8微克的硒；1000克乳制品，1到3微克的硒。但是1000克的富硒黄菊，我们能提供2200微克的硒，是不是性价比非常高？花的钱少，我吃的喝的并不多，但是我得到的硒却非常非常的多。
0: 真的很多一些买过这种补充硒的那种补剂，对不对？当天的那个价格会非常的贵。而今天我们东方购这边每天让大家，对吧，就是喝着茶能够补充到这个丰富的硒。当然我们说黄菊也是特别特别适合这个夏天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觉得在这样一个三伏天，对不对，这样的一个午后，把这个产品推荐给大家正当时。
1: 对。
0: 但是这样的一罐，因为它的原产地就是啊江西宜春那边道地的富硒黄菊，它在外面单罐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我们也有实拍、
1: 我们有实拍。因为大家讲了，很多人跑到温汤镇去旅游，一定要去买特产，就是富硒黄菊，这样的一盒668块钱，当地有售的，就是这样的一盒668，对，三罐。但是我们今天除了这一盒，我们还给大家送一个铁罐，我们相当于是4罐，才268。以前在东方购物怎么看都是298，今天变成268，正当其时，给大家清热解暑、明目滋阴啊！
0: 看一下我面前这样一个构成哦，总共是3罐一个独立的一个礼盒，然后这个里面如果按照这个我们的这个富硒黄菊这个朵数来算的话，就有已经是大约270多。对，然后呢，我们今天价格从298元降到了268元。其实298都比外面我们这个礼盒单售价格是划算很多了。
1: 对，
0: 今天降价以外，原来的赠品我们有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盒装的，
1: 是
0: 有到10朵依然送给大家。
1: 对的，
0: 所以你按总共组合主赠品加起来是280朵左右，你268除一下单朵，每天泡一朵的花销几毛钱，1块钱都不到，
1: 几毛钱又补硒又滋阴又明目又清热，而且非常好喝，而且真的是给大家带来美的享受，因为它泡出来太漂亮了，
0: 真的是啊，赏心悦目，喝得又非常的舒服，那种清香清爽的感觉真的是特别好的。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备货不多，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今天正好外面下大雨，再看节目的观众把握这个机会把这个产品拿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江西宜春久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常年泡温泉喝菊花，而大名鼎鼎的富硒黄菊就产自这里。老顾客们一买再买的华夏瑞丰富硒黄菊来了，今年新鲜批次，果形更大，营养更丰富，产自江西宜春，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朵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1: 你看你们来了，这么听得懂？我这到的哪个古井啊？
2: 掉了水是直接可以喝的吗？
1: 喝的，那我们来喝一口。
2: 我尝尝啊，
1: 你尝一尝，真的真的很好。有甜面吗？它是含有硒，但是硫磺又是低硫磺的一个温泉水。哦，这个硒是一个非常好的温泉水。
3: 其实到了冬天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多喝一些温温热热的饮品。那比起一些茶叶来说呢，更建议我们女性朋友就是喝花茶。所以其实平时家里面我也会经常备一些玫瑰花。那像这个玫瑰啊，它就是属于玫瑰花茶里面比较好的重瓣玫瑰。那我之前买过的有一些玫瑰花呢，它有时候很难泡得出一层这种亮亮的那个物质。像这个重瓣玫瑰里面，因为它里面含硒，然后呢又是重瓣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玫瑰花种，所以它可以泡出你看非常浓郁的这种物质，而且花香非常的浓。建议大家可以跟我们的这些啊红枣、枸杞或者一些喜欢的食材，香香的、暖暖的。我觉得喝茶呢，既是有一种很好的意境，可以让自己放松放松，然后呢，里面很好的东西对于我们身体来说也是有帮助的。
4: 刚才我们看到今天还有到韩西的玫瑰啊，我们也是道地产地的。那么这个产品它是6罐，在外面的价格其实也要需要369元，我们东方购228元就能够拿下。甚至有很多观众啊，他把这个韩西的玫瑰也订了，对不对？富硒的黄菊也订了，这两种花茶正好也是我们家里面夏天特别适合来泡的。看看为什么今天东方购物的直播画面当中金灿灿的一片啊，这么漂亮的富硒黄菊，朵朵来自于啊，还有到丰富的土壤里面吸的这个江西宜春那个地方，
5: 是，
4: 就是你觉得啊，泡这个菊花茶对不对？你视觉也是一种很大的享受，
5: 享受，
4: 特别的漂亮。有很多观众其实他知道夏天三伏天家里面要多泡泡菊花茶来喝一喝，有些比较小的花瓣没有那么层层叠叠这么多的那种菊花，对吧？像那种什么胎菊，很多观众也会买，但是这个真的是不一样的。首先它每一朵泡开了以后就像一个金灿灿的
5: 大绣球，
4: 大大的一个绣球啊，你跟家里面什么山楂呀、陈皮呀，对吧？石斛呀、枸杞呀，包括你跟这个咱们这个玫瑰花也可以一块儿泡，
5: 就是非常百搭。
4: 而且它这个花瓣是很饱满的，
5: 没错，它是重瓣的啊，不像那种就是一朵花朵或花瓣很单薄。而且大家看这种所谓的胎菊，颜色很寡淡，灰白色的。
4: 是，
5: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黄菊，真的花如其名啊，它就是这种金黄澄亮的颜色。
4: 漂不漂亮？大家看，
5: 好大哦！
4: 你看这么大一个杯子里面，你看看，
5: 是
4: 基本上我们这一大朵这个菊花，对不对？它的这个直径、立体的、饱满的感觉，把整个杯子你看它的直径啊、口径都差不多给撑满了。
5: 是，
4: 而且一泡开了以后，好的菊花茶自然清香宜人，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明显。但是今天你不仅仅是尝到这个口感，我们里面是富硒黄菊，
5: 对，
4: 还有到丰富的硒的这样一个菊花茶。今天在我们这个菊花茶里面，它是富硒的，
5: 对，
4: 它也不单单是含硒，它是富硒的，里面这个硒的含量非常非常的多。
5: 是，
4: 通过每天日常简单的喝茶补充水分，你把这个硒啊补充到你身体当中，而且不用太担心硒在我们身体当中流程不足，时间比较短，你是每天可以泡着这样的菊花茶来喝一喝
5: 的。对
4: 的，
5: 喝硒的非常就是正确的方式就是每天都要喝。你说我吃富硒的大蒜，我是不是每天能吃多少大蒜？这个很难说，但是我每天8杯水，这个是得保证的。所以我每天喝富硒黄菊，我对硒元素的摄入我就是能有一个保证。你看啊，常见食物的含硒量，大蒜1000克，我能得到140微克的硒。要吃2斤的大蒜，这个有点费劲，对不对？谷物1000克能得到 1到8微克的硒，乳制品1000克我得到1.1到3微克的硒，但是1000克的富硒黄菊我能得到2200微克的硒，包括到这2200微克，观众朋友不是我们空口白话，这是经过这个抽检检验给大家检验出来的2200微克的硒，包括到如果您没有在这个富硒的地区，比如说你没有生活在广西巴马，你没有生活在就是我们的温汤镇，不是空气水源里都有硒，那我们大部分人啊，中国13-14亿人，9亿人生活在缺硒地区，上海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缺硒地区，我们的水源、我们的土壤、我们的空气里面是没有那么多的硒的，怎么办？很多退休的爷叔阿姨都会去这个地方，就是玩两天，去这个地方泡温泉，希望多带点那个地方含硒的、富硒的食物回来。那么今天我们就是从非常好的长寿乡、明月乡把这个富硒的菊花带回来，让你每天都可以喝到，相当于你就在那边吃到那边特产的富硒的食品，但是您花的比去当地特产店买的还要便宜，因为在当地特产店，您看这是一定会买的啊，一盒668块钱，然后玫瑰一盒是1080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就是从当地带来正宗的华夏瑞丰的温汤镇明月山的富硒黄菊，
4: 是的，等于说我们这一个礼盒里面这个3罐就已经比要你在别的渠道看到同样品牌我们华夏瑞丰这个富硒黄菊这样一个礼盒装市面售价是要划算很多的，我们今天这样的3罐放在一个独立的硬质礼盒当中，只要268元。有没有观众原来东方购这边买过这个产品的？是298，不是268。我们今天是夏日特惠，
5: 是，
4: 而且再给大家送单独一盒，会有到10朵，总共我们礼盒装里面是3罐。总共270朵左右，再加我们送的那个赠品有10朵，从朵数来算的话就是280朵左右。我们的价格268元，每天泡1朵，喝的也是比较的那个舒服的。
5: 对，
4: 一天的花销几毛钱、
5: 几毛钱，
4: 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不是一般的菊花，它是含有到丰富的硒的富硒黄菊，对不对？
5: 是。
4: 所以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如果我们说夏天你要大量的喝水、出汗多，身体消耗也蛮厉害的。越是你希望自己身体健康，硒的补充非常的重要，
5: 非常重要。
4: 您自己、您的同龄人、兄弟姐妹，包括您家里面更加高龄的长辈，这个产品来泡一泡、喝一喝，特别的好，跟家里面各种一些别的一些冲泡的东西搭配起来也可以。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江西宜春，久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常年泡温泉、喝菊花，而大名鼎鼎的富硒黄菊就产自这里。老顾客们一买再买的华夏瑞丰富硒黄菊来了，今年新鲜批次，朵形更大，营养更丰富，产自江西宜春，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朵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6: 我现在正在位于距离上海1000多公里左右的江西宜春，身处的更是我们华夏瑞丰大片大片的富硒黄菊的种植基地。这儿是著名的长寿乡，来到这儿果不虚然，空气特别清新，水质又很清澈，最重要的是土壤里面不仅有矿物质，还富含有珍贵的硒元素。哇，好香啊！这儿的黄菊啊，和我以前见过的菊花都不一样，颜色特别的艳丽，而且呢花朵的花体很大，花苞呢很紧致，最重要花瓣还特别的厚实。因为这儿的土壤富含有硒元素，所以这儿的黄菊啊含有黄酮啊、硒啊这样一些珍贵的元素，受到很多的爱养生的朋友们的喜爱。那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啊，每一年只有短短的11月头上的2个星期才是最佳的采摘期，那就更为的珍贵了。 从地里采摘上的富硒黄菊啊，必须当天就要送到这个烘干房来进行烘干。一般呢，大家都会采用到是用通电的这样电烤方法，不仅这样子可以让这个批量生产，而且成本也会更低。但是我们华夏瑞丰的所有大朵的富硒黄菊都是沿用了最为传统的柴火来烘烤，不仅仅可以把这样黄菊的芬芳营养都给保留下来，最为重要的是要最大化的把硒元素能够珍贵留存。

0: 大家看，东方购物带给大家好的产品，我们当然还有摄制组团队要远到江西宜春，就是咱们这样一个富硒黄菊，它的这个原产地亲自去看一看。真的，咱们说这个古法的柴火烘干，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
1: 对，
0: 所以每一朵、每一罐、每一盒到达你手中，你也可以喝得非常非常的放心。
1: 放心。
0: 首先，我们一直讲，就是说你夏天，尤其是三伏天，泡点菊花茶来喝一喝是特别好的。夏天咱们就是比较的容易，就是什么燥热，对吧？上火，然后呢眼睛也干，嗓子也干，感觉这个肝火也特别特别的旺。很简单，每天你与其大量的喝200开，你家里面就泡着这样的菊花茶，这个菊花你看看，这翻腾起来真的是极为漂亮，
1: 非常好看，
0: 视觉是一种享受，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就能够闻到那种比较清新的那个菊花的那个清香，还能够喝到口感很清爽的菊花茶，以外还能补充到硒呀，
1: 真的
0: 是一举多得。
1: 而且这样的一杯喝下来，一天我的成本不过几毛钱。
0: 对，
1: 你说其实我要补硒也有很多种方式，我买那种硒的补剂真的非常的昂贵，几毛钱你是一颗都买不到的，但是我们今天几毛钱就能喝一整天，喝一朵菊花，让你反复的冲泡。
0: 我们今天不管是我们的这个主品，就是我们这样一罐当中啊会有到90多左右，还是我们给大家这样一个赠品，送的都是一样的富硒黄菊。
1: 对，
0: 这两个字不是随随便便能够印在这个盒身上面的，
1: 没错，
0: 是这个菊花当中得要含有到丰富的硒，大量的硒，而且是有数据标准的。
1: 太对了，国家的技术要求，富硒的要达到大于等于250微克就能叫富硒了，之下如果还有硒，那只能叫含硒啊，如果是没有硒的话，那你连这个都不能标。但是我们今天足足达到2200微克，所以是富硒中的富硒。另外也不是我们说是2200就是2200，我们直接会有这样的一个检验报告，给大家2200微克，所以它硒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今天几毛钱一朵的话，你可以喝一整天，能吸收非常高的硒的含量的话，性价比也特别的高。
0: 是，
1: 关键是它一点都不难喝，它非常好喝，又好看又好喝，又能补硒。还有很多的黄酮啊、微量元素啊、氨基酸的成分，所以真的对我们的身体特别特别的好。这几天下大雨的时候，大家说是下开水，
0: 对呀，
1: 就是不管是天气燥还是天气下雨，你都会觉得暑热难耐。有时候你进一下厨房，你都会觉得哇，做一下饭都要了我的命了，怎么办？在这么热的时候，我们要有对策哈。比如说喝点这样的富硒黄菊，首先清火，第二明目，第三清肝，然后还很滋阴，所以这样的东西夏天就是应该多喝。
0: 对，我们这个时节这样一个产品推荐给大家，我觉得就是说也是正当时的。
1: 对，
0: 而且你从这个产品包装里面一打开，干的时候还没有泡，就会发现它这个花瓣非常的饱满。
1: 对，
0: 泡开以后更加是一种非常大的视觉的一个享受。
1: 是，
0: 就像福州讲的，你夏天肝火旺，对吧？眼睛干涩，嘴巴干涩，咽喉也特别的干涩，对不对？空调房间、厨房、客厅或者卧室那个进进出出的，其实你夏天喝点菊花茶，比你喝什么那种什么冰饮啊，相对来讲也比较的温和，也不容易伤脾胃，
1: 特别的舒服。
0: 对，
1: 娇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这一段时间我经常半夜醒来的时候就有点刀片嗓的感觉，就喉咙好难受，就一直要咽口水，所以我最近晚上在自己的床头柜旁边都要摆一杯这样的富硒黄菊茶，就是渴的时候你能润一下嗓子，这样都会舒服很多。当然如果是我们的菊花茶的话，不仅是润嗓子，让你的刀片嗓不要那么难受的同时，我又摄取了很多的营养物质，我还补了硒，何乐而不为、
0: 真的是啊，就是那种空调的冷热的反复的刺激，对我们其实咽喉是一种比较大的一个伤害。
1: 对，
0: 而菊花我们说什么，就是清热，它也能够很好的这个润喉。如果你想避免那种上呼吸道那种燥热不适的感觉，夏天三伏天真的应该多喝点菊花茶。
1: 是的，是的，以前的价格都是298，大家都懂的。今天给大家直接做到268，因为这个季节就是正当其时，就是喝富硒黄菊、富硒玫瑰的时候。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今天立省30块钱哦，多囤几组，都是新鲜批次，送给亲戚朋友做伴手礼，大家都很上档次的感觉。因为大家都知道温汤县，可能你都去泡过温泉的，在当地买一盒得600多，今天你才花200多块钱，
0: 是性价比极高。但后面如果我们恢复到298的话，真的就是没有今天买那么省钱了。
1: 对，
0: 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埠村，人们吃的是韩系的食物，喝的是韩系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锡。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容易长寿。当地的村主任带着我们走进村子里去看了看，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1: 总共我们村里3100，90岁以上的9个，80岁以上的61个。我们这里80岁的还能挑100多斤，还能做。现在70多岁的主要劳动力，70多岁的他种十亩地。
0: 明月山森林覆盖率高，水土含硒量高，加上风景优美的环境，使得这里的长寿老人特别多。
2: 华夏类风的吧，这个牌子我太熟悉了。我来伊拉屋里向买个鱼戏网具，已经有5、6年了。阿拉上了年纪的人呢，对补戏呢是非常重要的。就讲自家呢一边拼茶一边补戏，一举两得。现在呢，搿块玫瑰花呢也是鱼戏的，正好合我心意。人家来讲，玫瑰花是青年人的专利啦。我觉得阿拉老年人也要好看的，也要美美的，面色好，气色好。
3: 玫瑰花呢，我也买过不少个品种。葛末就是讲，从最便宜的花苞到搿个崇拜玫瑰花，我呢也看过不少。但是搿市面高头呢，就是搿个稍许好一点的玫瑰花呢，就讲价钿也比较贵的。一个一克呢就要买到6到7块，咁啊，我一直搿能坚持吃呢，确实也有点勿大舍得。咁啊，现在呢就看到了解下来有搿只玫瑰花，伊是崇拜玫瑰花，而且对伐，伊个花朵来得个大，而且还有得含硒个元素，老好的。咁啊呢，就是讲伊搿个一克对伐，只要买到1块多的，所以伊搿价钿也是相当便宜的，所以我呢就讲。一定要买了试试看。平常子对不啦？我一直欢喜跟小姐妹一道没事体嘛，就出去吃吃下午茶。那么其实呢，我也没啥个别的保养，我主要呢就是一直是吃搿只玫瑰花，特别是搿只崇拜玫瑰花，哎呀，搿是肯定的更加好。所以呢，我会得坚持吃的。
4: 江西宜春，久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常年泡温泉喝菊花，而大名鼎鼎的富硒黄菊就产自这里。老顾客们一买再买的华夏瑞丰富硒黄菊来了，今年新鲜批次，朵形更大，营养更丰富，产自江西宜春，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朵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来啊，咱们松鹤楼的专场还在继续当中。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松鹤楼的又一大王牌招牌产品。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光说大牌了，苏州的有一个东西大家很喜欢，什么油面筋呀，牛面筋制品，对不对？百叶包啊，苏州的油面筋、百叶包，上海人老喜欢了，而且就得吃苏州的那种口味和味道。那今天松鹤楼也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超级划算的组合，依旧是我和薛总一起推荐的啊。哎、
1: 是的，然后的话还很开心，大家就是前面那个红烧大排大家很喜欢，今天带来王牌中的王牌，来自我们松鹤楼苏式的玉米筋生牛糕。百叶包，鸡汁百叶包啊！
0: 虽然我不是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哎，但是我自己对这两个东西啊，我吃来吃去
1: 蛮喜欢吃的，是吧？
0: 我觉得松鹤楼的好好吃，尤其是我个人很喜欢鸡汁百叶包啊、嗯！来，快速给大家先来说说我们的价格吧。
1: 好，
0: 老顾客对于您来说已经不陌生了，但今天价格特别的给力啊！正常我们是三包面筋塞肉，280克一袋的，给大家三袋。然后鸡汁风味百叶包再给大家三袋，129块钱。
1: 是。
0: 6袋129，每一袋合下来20块钱左右啊。
1: 没错。
0: 很便宜的。但是我们不推荐这个组合，我们推荐这个组合。
1: 好久没来的大组合
0: 了。对，刚才是3+3=129，现在是6+6。
1: 对。
0: 任何东西都不变，组合直接给您翻倍。
1: 是的，我说一下。
0: 129乘以2的话是260了。今天是260块钱的东西，199给您全部带。回去12袋，一袋就10块钱左右。
1: 对的，整整12袋。然后我稍微说一下，这里面是油面筋约6个，鸡汁百叶包约6个，6×6，那就是36个单品、
0: 哦。36个单品，
1: 是
0: 再加36个单品，
1: 没错，
0: 一共是72个单品。
1: 对，
0: 199块钱，你除以72个单品，我的天哪，
1: 我都算不过来。
0: 几块钱？
1: 2块钱一个油，2块钱多一个油面筋塞肉。
0: 是这是松鹤楼，管住了。如果今天没有品牌的话，也就算了。
1: 是的，
0: 今天是大名鼎鼎的松鹤楼，你吃这个就是要吃苏州味道，
1: 没错，
0: 对对，
1: 我就说随便一个杂牌贴牌都是可以，都没有这个价格。首先我们是来自我们松鹤楼啊，乾隆始创背部过来，有没有看到这个一个标志松鹤楼，然后油面筋塞肉在里面，给大家说得清清楚楚，我们味道已经把它调好了，就是已经煮熟了、你回去跟我一样加个热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
0: 的，热透热熟就可以、
1: 啊、千万要热透热熟啊、冷吃不好吃的，你从冰箱里拿出来 是不是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油面筋的质地、真的是掉到飞起来，我跟你说、真的呀，
0: 每一包我们全部都是给到大家这个足斤足两280克的啊，这个是我们油面筋塞肉，
1: 是，
0: 然后每一袋里边我们也是精准的控制在大概6个左右，
1: 没错，约6个、可能5个、5个大一点，6个就差不多正正好好、然后这一边你回去就是隔着水蒸一下就可以了，有没有看到浓油赤酱已经出来了、
0: 这个固形物的含量也是80以上啊、所以你看这样的大品牌老字号啊，他们做东西就很严谨的，
1: 是啊，我们都是一镜到底。
0: 对，来来来来来、现场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
1: 好嘞，你看这个汤汁，首先油面筋一定要吃这个汤啊。
0: 对，这个汤也是拌个面呀，
1: 没错，
0: 或者是煮个菜呀。哎呦，这个汤汁嗲得不得了。来来来，
1: 给大家看一下啊，6个油面筋说得清楚、我给大家剥一下啊。我们不是这种一点点大的，我们是每个都是肉很厚的。首先用的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有没有看到、味道已经浸在里面，真的全都是那种
0: 江浙沪啊，
1: 是浓油赤酱。
0: 江苏那边吃这个油面筋真的是有点东西的，
1: 没错。
0: 如果吃油面筋的话，你还是得真得吃江苏地道的。
1: 对。
0: 然后我，哦呦，这个面筋薄薄的，筋筋道道的，特别有筋道。
1: 然后肉是非常很厚实的，有没有看到？肉夹着这个面筋真的是嗲得飞起来，关键味道已经都把它调好了、
0: 是的，里边汁水特别的足、
1: 没错，超级超级丰盈的汁水。
0: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就油面筋塞肉里边的这个肉的那个肥瘦比啊，也是有点讲究的，对吧？
1: 没错。
0: 哎，我们今天也做的非常的考究啊、这个是油面筋塞肉的部分，一口下去啊，爆汁的那种口感特别好。
1: 没错，每个都是爆汁的、
0: 除了油面筋塞肉呢，我们今天还有鸡汁百叶包。
1: 对，
0: 这个百叶包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我们今天这一包呢，也是大概是有6个左右。
1: 对。
0: 一包是240克的，这个是我们的鸡汁百叶包啊，
1: 是。
0: 然后这个百叶包也是鲜的眉毛掉下来，全部都是松鹤楼大品牌。
1: 我们都是鸡汤给大家熬的、
0: 拿回家去，你不管是吊个高汤，或者是给大家煮个腌笃鲜，
1: 没错。
0: 或者像现在这个季节，带个虾饺，做个虾锅，做个暖锅，
1: 没错。
0: 天马上就要冷起来了，我跟大家讲，秋风一起的时候就好这口，对不对？那你今天也可以拿回家去一起分享，跟家人分享。来，快速再跟大家说说啊，今天就是油面筋塞肉、鸡汁百叶包，全是松鹤楼大品牌。
1: 对，
0: 然后 正常东方购物是3袋加3袋129。
1: 对。
0: 那6袋加6袋这个乘法大家都会算的，129×2。
1: 那就是 double 一下嘛。
0: 260左右了，对不对？但我们今天难得一件大组合是6袋油面鸡丝肉，再加6袋鸡汁百叶包。
1: 是。
0: 一共12袋带回去。
1: 36个油面鸡丝肉，36个鸡汁百叶包啊。
0: 对的，我们的价格才199块钱，还是那句话，自动订购可以再立减5元的啊。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今天喜欢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啦。02151299000。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缘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

0: 紧时间，还是那句话，上海人对于江苏那边的什么豆腐制品、油面筋啊、百叶包啊，大家都情有独钟，特别的喜欢。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松鹤楼，对于大家来说就是正宗的这个江苏的，而且是苏州本帮的老风味老字号。
1: 没错，这是来自我们正宗的苏式的味道啊。油面筋大家上海人喜欢吃，上海人也喜欢做，但是我们苏式的油面筋塞肉、苏式的鸡汁百叶包也不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大品牌，来自松鹤楼，都是行政总厨杨荣臻师傅帮大家调的味。那种浓油赤酱，面筋是浓油赤酱的感觉，然后鸡汁百叶包那个都是有真正的鸡汤在里面的啊，
0: 掉鲜的，
1: 没错。
0: 所以它这个鸡汁百叶包啊，我个人吃下来就是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特别吸汤水，
1: 对，
0: 那个百叶包里边满满的铺满的全是那个鸡汤，然后第二个感觉就是鲜的不得了，
1: 对，
0: 就那个鲜呢，它不是说加了多少的科技和狠活，
1: 那肯定没有、
0: 而是用鸡汤真正调出来那个鲜，
1: 没错。
0: 而且它的鸡汁百叶包里边是有一点点那个汁水的，
1: 是啊，
0: 就那个汁水你千万别浪费，拿回家去，比如说要稍微加工一下的时候啊，把那个汤汁也全部都倒进去，哇，然后炖出来一锅汤都是鲜的眉毛掉下来，
1: 没错。
0: 天气马上就开始冷起来了，说话之间，再过一个月。秋风一起，温度降下来，
1: 是
0: 像这样的暖锅啊，我跟大家讲，家家户户拒绝不了的，又方便又快捷，一个百叶包打开，煮一煮10分钟，你都不需要有任何的厨艺，不用油那个浓油赤酱的，
1: 你不要去煮了，不要去弄了、不要去调肉了。
0: 我跟你讲，百叶包和油面筋塞肉的好处就是扔点西兰花、扔点这个鸡毛菜，
1: 是
0: 扔点小青菜下去，一锅出。这一锅啊，味道又好吃又鲜美，又有荤又有素，
1: 是
0: 荤素搭配的特别好，然后今天还省钱，
1: 是
0: 比您自己在外面吃省钱多了。
1: 对，
0: 说实话，鸡汁百叶包或者油面筋塞肉，其实家楼底下很多熟食店也能买，
1: 对，
0: 买也不便宜的，您自己可以去看看，因为它毕竟是算是个荤菜来的，对不对？你看我们今天啊，两个组合，小组合呢是3袋加3袋，一共6袋到手，
1: 没错，
0: 129块钱6袋。很多观众朋友说，哦，一袋才20块钱左右，也不贵的啊。那我们今天更推荐大家大组合，3袋乘以3袋，我们组合如果翻倍的话，129乘以2，260块钱左右。
1: 我要的嘞。
0: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
1: 多少钱？
0: 6袋加6袋，
1: 是
0: 199，
1: 没错，
0: 比260是不是便宜了很多？
1: 是。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大组合不是一般的划算。你可以自己去别的平台、别的渠道随便看，199买12袋，1袋10来块钱，很难买得到。
1: 对，
0: 而且我们还是松鹤楼大品牌，你现在退去松鹤楼这个我们说中华老字号的话，你就买一个没有什么品牌的。10来块钱，你都得掂量，想想说是不是有科技和狠活？
1: 是。
0: 松鹤楼买大品牌的原因就是在于，第一，他不敢去把自己的招牌给砸了，
1: 那肯定不敢。
0: 用到的全部都是好材料，
1: 没错，
0: 精工细作给大家做出来的。第二就是我们的口味有保证，
1: 对，
0: 好吃的，
1: 对的，
0: 真的好吃的，我们
1: 都是中央厨房，然后都是行政总厨帮大家调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鸡汁百叶包，刚才油面已经给大家看过了，鸡汁百叶包得给他看一下啊
0: 的，
1: 然后都是有6包，每包约6个在里面啊，
0: 是的，
1: 然后的话都是这种包装。你回去稍微加一下热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有没有看到？还有鸡汤在里面，真的清清爽爽的啊！然后我给大家拆一个给大家看看，因为这里面都是用鸡汤做的，所以大家底味啊什么都不要怕。
0: 然后你看啊，它里边有汤水，但是汤水不是来压分量的，
1: 没错，
0: 汤水是给它增加那个风味的，
1: 是的，
0: 提鲜的，
1: 没错。
0: 哦呦，你看汤水也不多，
1: 是啊，我给大家撕一个啊，你看，哎，汁水都已经在这个鸡汤已经渗出来了，
0: 你们看到？
1: 对的，然后随。随便掰一下，这个肉都是粉粉嫩嫩的，没有那种什么僵尸肉啊，是不是？
0: 是的，
1: 不干净的肉，你看汁水。
0: 而且你看肥瘦占比也是调配的刚刚好，
1: 是的，这才是正宗的鸡汁。我们用的是无锡的百叶，然后太湖猪肉给大家做，还有里面是新鲜的鸡汤给大家做。
0: 而且你可以看它的肉含量占比还是比较多的，
1: 没错，我再
0: 不是说像那种很多的鸡汁百叶包，你看你都几乎看不太到肉的，对不对？我们今天肉还是很扎实的。
1: 我再给大家撕一个啊，你看这个鸡汤已经在我那个手里，你看都是水哒哒的感觉，你看，
0: 哎呦，鲜的嘞，不得了，
1: 无锡百叶。加上太湖猪肉，这样的话，在我们鸡汁百叶包，
0: 我跟大家讲，这挤掉的每一汁、每一滴，全是精华，
1: 是
0: 灵魂之所在。
1: 没错，吃个热的。
0: 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我说的，你现在天气马上说冷就冷下来了，冷下来的时候来这么一个暖锅，你外面点这种什锦砂锅多少钱？关键给你能用好的原材料吗？
1: 那不一定啊，我不能说人家一定不好，但是这个原材料真的很难得，有没有看到？哇！ 这个肉真的削削白啊，真的是好的热气太湖猪肉给大家做的，
0: 太香了，
1: 是真香啊！
0: 关键是我咋讲，那个百叶，
1: 用无锡的百叶，
0: 越嚼越有豆香味儿，
1: 没错，
0: 里边那个肉团子，紧实 Q 弹，
1: 是，
0: 但是那个肉香特别足，再加上里边是鸡汤给大家吊鲜的，
1: 对的，
0: 所以一口下去不用放味精，眉毛鲜都要掉下来了，太好吃了，
1: 是啊，
0: 这个是我们的百叶包，还有我们的油面筋，
1: 好，
0: 今天是有油面筋有百叶包，六袋加六袋，每袋是有几个？告诉大家，
1: 六个约。
0: 约六个，尤其油面筋塞肉，因为我们这个都是人塞进去的嘛，
1: 没错，
0: 所以它可能不会那么掌握那么精准啊。
1: 是，
0: 六袋280克一包，固形物的含量大于80%以上，
1: 没错。
0: 然后给大家六袋啊，然后还有百叶包也是六袋，240克一袋，
1: 是，
0: 也是六个，也是六个。东方购物是36个，36个，199。
1: 72个单品啊，就是36个百叶包，36个。
0: 而且其实放在家里的冰箱里，你不要觉得是12袋带回去，
1: 塞一塞，
0: 哎，塞一塞，不占冰箱空间。你看挤一挤，都是这种薄薄一片一片的啊。但是里边的东西是真好吃，因为都是哪里来的？
1: 松鹤楼本楼过来直播，我们不是贴牌，我们不是别的牌子，我们是松鹤楼自己的牌子自己做的哦。
0: 是的，因为我婆婆她也是上海人，公公婆婆都是上海人，他们就跟我说，上海人对于苏州那边的什么百叶包呀、油面筋塞肉啊，
1: 都情有独钟，
0: 特别喜欢，更别说像松鹤楼这样的大品牌了。
1: 没错，
0: 来抓紧时间吧，马上中秋小长假，11小长假，小长假在家吃什么？就吃我们的松鹤楼，给家人烹饪起来更方便、更快捷，而且还美味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

0: 朋友，正好是下午的时间，可能您中午饭吃完有点饿了。你像我刚刚偷吃了百叶包，停不下来。那个百叶包真的太鲜美了，尤其是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油面鸡塞肉，哇，浓油赤酱，但是呢完全不齁不咸，咸淡调味是拿捏的刚刚好。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是一些不知名的品牌，不是刚刚开始做餐饮的那种小牌子，我们是真正的老字号，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给到大家带来的也是正宗的这个苏式的一个口味，对吧？更重要的是我们本身苏州做这个百叶包，做这个面筋塞肉就是一个特长，
1: 没错。然后关键是我们松鹤楼本楼的同时，我们松鹤楼专场做的是什么，叫苏帮菜。苏帮菜里的经典是什么？那就是浓油赤酱跟那种叫什么油面筋塞肉啊，或者鸡汁百叶包，都是我们苏帮菜的一个典型给大家。关键都是苏式味道，上海人我知道，不管是做油面筋还是吃油面筋，都是一把好手。试试我们苏州的油面筋，那个油面筋，那个用的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里面都是那个满满的塞满了肉，一口下去就是苏州本帮的浓油赤酱。
0: 要我说
1: 这个几只百叶包你做个汤也都非常合适，
0: 对，要我说油面筋塞肉和百叶包它最大特色，一来呢它们外衣都是豆腐制品，二来呢就是整个的那个口感啊都是吸满了那个汁水的，
1: 对的
0: 啊。我们今天的百叶包和油面筋塞肉拿回家去，你都是一口爆汁，
1: 是
0: 每一滴汁水都是它的精华和灵魂之所在
1: 啊。
0: 我们今天的小组合其实对于大组合来说的话会稍微亏一点，
1: 对，
0: 小组合其实东方购物之前一直卖的，三包加三包129，很多观众朋友说啊，100来块钱买六包很划算了，那我们今天大组合来，观众朋友给您再来梳理一下啊。很多观众朋友在纠结说我买小的买大的，小组合是三包加三包，对不对？很划算，六包129，很多观众朋友数学一下算出来了，20出头一点点，
1: 对，
0: 20块钱我去松鹤楼一份百叶包都点不到。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了，那很多人以为这个已经很划算了，那您再看看大组合，从刚才的3+3今天变成6+6，按理说129是不是得乘以2，260，今天你看我们多少钱，199，所以其实小组合和大组合差了60-70块钱嘞，60来块钱嘞。不要以为小组合大组合差的差不多，你再加60多给你组合翻倍，你自己说划不划算了，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大组合其实以我看便宜了不是一点点，
1: 对，
0: 毫不犹豫冲大组合，因为今天马上11小长假
1: 要来了，
0: 中秋小长假
1: 要来了，
0: 下半年你本身吃这个频率也会高，
1: 对的，
0: 你不如在家里多囤一点，很快就消耗掉了，你根本放不住的，
1: 没错。
0: 你有时候想偷个懒了，3不50的想给家人换换花样了，
1: 是，
0: 拿出来一包，又快又方便，
1: 是。
0: 来看看油面筋
1: 好，我现在已经拿出来了，多快，我刚才稍微剪开了一下就行了，这个你就是这个可以隔水蒸的啊，我们是那个 PP 的食品级的材料，我给大家
0: 袋子都可以直接
1: 对隔水蒸的，没事的。然后的话你回去把这个

0: 肉丸子，
1: 没错。
0: 但你看我们今天
1: 面筋归面筋，肉归肉，哦、是不是？
0: 是的，
1: 然后汁水，你看我一挤就是超级棒的汁水，
0: 真的，
1: 所以这就是正宗的苏式味道。
0: 哎，嗯、对了，观众朋友，这样的油面筋塞肉，一口一个吃起来啊，是半碗米饭。
1: 对，
0: 小朋友。两个油面筋塞肉拌一碗米饭下去了，
1: 完全没问题，
0: 完全停不下来，
1: 三个都有可能。
0: 当然了，我们还有百叶包，
1: 是。
0: 所以今天有油面筋，有百叶包，来百叶包再给大家看看。
1: 好。
0: 我们今天的百叶包也全部，哎，来我再给大家吃一个。
1: 好好好。
0: 我刚刚这个已经全吃完了。
1: 哎，这个百叶包我们真的是用鸡汤给大家做的啊，所以你吃到的都是。
0: 首先哦，你看看，我们这个百叶包它个头大吧？
1: 大。
0: 看到啊，我的手指在女生里边算大的了，两指宽都不止啊。
1: 没错。
0: 是大的百叶包的啊，不是那种秘密小的一点点的。然后。里边全部都是真鸡汤去调味调鲜，
1: 对的。然后用的是无锡的厚面筋给大家做，无锡的那个面筋之外呢，无锡的百叶包。对，你看有没有看到这个？你看这个肉都是粉粉嫩嫩白白的啊，因为它不像那个蘸了浓油赤酱，所以。肉的本色大家都看到了吧，
0: 汁水很足的、啊、
1: 汁水真的超级浓，
0: 汁水很足。然后你看我捏一捏、你感受到它那个弹性了，
1: 对不对？
0: 整个肉是非常非常有弹性的，
1: 没错。
0: 然后它这个百叶薄薄一层一层的，用到的百叶也是非常正宗的高品质的百叶，
1: 是。
0: 所以他们家这个百叶包我特别推荐，
1: 真的，
0: 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吃。
1: 做个汤啊，或者做个现在下半年的天冷了，做个砂锅绝对可以的。那个面筋浓油赤酱红烧一下，这个做个汤掉的飞起来，来我来说，他吃他嘴巴里有点大。好，我再说一下，姐姐，我们总共是六包面筋塞肉，六包鸡汁百叶包，一个一包是六个，那就是36个面筋塞肉加36个鸡汁百叶包，多少钱？在我们门店要5块钱一个，今天199块钱，72个东西才2块钱左右一个。
0: 是的，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拼手速啊！关键是吃下来味道真的是没得挑，
1: 毕竟是松鹤楼、啊，
0: 毕竟是松鹤楼啊，这个招牌很有含金量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感兴趣的先来拨打订购电话，我们来抢大组合啊，021519990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8分钟了啊，今天带来的是油面筋和鸡汁百叶包，我觉得这个时候吃这两个东西正当时。
1: 没错。
0: 因为现在呢，马上我们说已经立秋了，所以秋风一起，秋燥的时候啊，大家就得吃点这种带有点汤汤水水的。
1: 对。
0: 鸡汁百叶包拿回去做个砂锅炖个汤，或者是像我们的这个油面筋塞肉。下一点现在这个当季的一些食材，过一过啊、把浓油赤酱啊均匀的散布在其中，
1: 是
0: 鸡汁百叶这个油面筋塞肉也会变得汁水十足，连那个配菜当中都会夹杂着肉香。
1: 对，
0: 我们今天的油面筋塞肉用到的面筋都是哪里的？
1: 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
0: 正不正宗？你就说正不正宗？
1: 对的，无锡的清水面筋给大家做的。这样的话，面筋为什么好吃？它就有点像冬瓜的感觉，你放在锅里就能又能吸到肉的汁水，又能吸到菜的汁水，然后的话，你就是非常就是，很百搭的一个东西，对不对？
0: 是的。
1: 那面筋好之外，我们肉也非常好。我再说，刚才鸡汁百叶包肉给大家看过，我们是用的太湖猪肉给大家做，都是粉粉嫩嫩白白的啊。所以好的猪肉、好的面筋，再加上好的厨师手艺，什么意思呢？都是我们行政总厨、五星行政总厨给大家亲自做的味道、啊、
0: 对，这一点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这是不是你们什么电视购物专供的呀？
1: 那不会哦，
0: 或者是你们渠道独供的呀？
1: 那肯定不会。
0: 我到了松鹤楼门店能吃到吗？我跟大家讲，您在松鹤楼不仅能吃到，
1: 是
0: 门店吃到还比我们贵不少嘞。
1: 对，超级贵。
0: 比如说像这个油面筋塞肉，
1: 一粒一粒
0: 百叶包都是按照一颗一颗来卖的，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就是不是什么跟我们一包六个里面这样的，都是这一个小盅上一粒。上一粒给你的，
0: 我们必须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最多有可能有不一样的，比如说可能克重不太一样，
1: 对，
0: 对不对？但是调料啊，
1: 口味啊，必须一样，
0: 风格呀，材料的选择呀，那其实都是中央厨房统一出品。
1: 对的，不然的话每家店都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对，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是真正的中华老字号，始创于乾隆时期的松鹤楼。给大家带来也是他们家的王牌系列。
1: 是，
0: 为什么说王牌？因为上海人吃松鹤楼他是要看的，不是说所有的松鹤楼都一定是更好吃的。
1: 对，
0: 那上海人喜欢吃什么？ 百叶包油面筋塞肉，
1: 喜欢
0: 喜欢，尤其是喜欢苏州的味道。
1: 是，
0: 所以苏州的味道我们能想到的品牌，您第一个能想到什么？肯定是松鹤楼，
1: 对
0: 不对？来给大家看看，松鹤楼这两个产品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很受欢迎。然后葛瑶之前也卖过，我们之前卖的是小组合，
1: 是
0: 小组合是三包。再加三包，六包129块钱，一包20块钱、我们的口号就一包20块钱，你这是买个浇头面你都不够，对不对？松鹤楼点一点都不够的，今天让大家带回去，每包六个
1: 啊。对。
0: 但是你看129×2，是不是得260？
1: 是。
0: 260，所以组合如果你要买的六包的话，你得花上260块钱。
1: 哎。
0: 今天六包加六包。一模一样，都一模一样，只有价格不一样，
1: 是
0: 只要199。
1: 是，
0: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还是那句话，大组合划算了不止一点点，
1: 真的不止一点点。
0: 大组合好嘞，多少钱？12袋199，单袋10来块钱。
1: 是，
0: 十来块钱，你买到的是六个油面筋塞肉，六个百叶包，每一个核算下来就2块钱左右，
1: 差不多。
0: 2块钱啊，你买到的什么？是不管是面筋塞肉还是百叶包，是不是都算荤的？
1: 对的。
0: 啊，里边的那个肉都是选用的优质的太湖猪肉，
1: 没错，
0: 而且是帮大家肥瘦配比，很考究的啊。我们再来给大家看好不好？
1: 就还是那个鸡汁百叶包吧。我刚才那个叫什么油面筋已经给大家看过了，汁水也非常浓啊。
0: 这个百叶包我个人强烈推荐，我的最爱。
1: 是里面因为有鸡汤做的，所以
0: 你看
1: 拆出来就是你隔水蒸一下就行了，干干净净，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颜色啊。
0: 是的，如果你本身也比较偏爱豆制品的话，这个百叶你去尝一尝，豆香十足，但是没有那种奇怪的那种土味儿。
1: 那不会。
0: 或者是没有那种豆子的那种土腥气，没有的。
1: 好。
0: 然后整个它是鸡汤。掉鲜过的，
1: 对，
0: 不用再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味精啊什么的，就本身就很鲜美了。
1: 是的，我给大家拆一个，你看每个都是这么漂亮的啊，用无锡的百叶给大家做，我稍微拎一下，你看那个汤汁是不是就掉下来了？是不是？
0: 汤汁特别足。
1: 然后对的，然后撕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肉都是粉粉嫩嫩、白白的，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颜色。首先百叶有看清楚了吧？无锡厚百叶一层一层的，这个肉也是太湖猪肉，然后上面有鸡汁的，你看挤一挤，鸡汁都出来了，是不是？
0: 是的，
1: 这才是正宗的鸡汁百叶包。好百叶、好的猪肉，再加好的鸡汤，你回去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烧个汤煮一下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的调理。我再说一遍。
0: 真的
1: 味道已经帮大家调好了、
0: 哎呦，我的妈，标志了。来，观众朋友，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啊。如果说拿回家去稍微加工一下，做的这种暖锅、
1: 三鲜锅，
0: 三鲜锅，或者是来直接把镜头给您看看。
1: 好，
0: 来一个油面筋，这么一锅出，稍微加点蔬菜，
1: 是灵的不得了、
0: 真的，你说两道菜往这桌子上这么一摆，
1: 感觉像就是厨房里的。
0: 每一包花个10来块钱，
1: 对，
0: 10来块钱，
1: 是
0: 20来块钱搞定家里两道硬菜，
1: 没错。
0: 你要知道自己在家里不管是包百叶包也好，做油面筋塞肉也好，阿姨妈妈不用干别的了，
1: 真的，
0: 这一天就为这一道菜赚
1: 就伺候这一道菜了。
0: 对，但我们今天呢，两道菜每一包合下来就10块钱出头，
1: 没错，
0: 而且每一包不是3个4个，每一包里边有
1: 六个
0: 油面筋，大约六个啊，六个油面筋塞肉，大约六个百叶包，六袋36个199。这个大组合真的在东方购不常见的，我们平常日常的常规直播大组合不来的。
1: 对，
0: 因为大组合，你看按照小组合来算的话，大组合要收您260块钱，1293包嘛。那你看今天199，你再加60块钱，70块钱，加70块钱，
1: 是
0: 给你组合直接全部翻倍了。
1: 没错。
0: 然后我们199块钱还可以自动订购立减5元。积分还有2块钱左右，而且还可以参与凑单，东方购物满199就可以参与凑单了。所以如果拿它来凑单的话，也是相当划算的啊。还是那句话，后面下半年用它的频率非常多，我们都是新批次，然后我们都是冷链包邮配送到家，
1: 对，
0: 保质期都有12个月，
1: 吃到明年这个时候，
0: 所以放心买，放心囤啊，抓紧时间，最后的2分钟先来抢我们的大组合，大组合马上就要卖没了，02151999000。

0: 说中的时间，观众朋友，马上来的金九银十，九月份的时候，你比如说像什么中秋节呀，十月份的时候像什么国庆节呀，你不要觉得说哎呀还离得挺远的，就在眼跟前了。你给家人做什么，家里人都在家吃什么，像这种百叶包啊，油面筋塞肉啊，方便快捷，咱省下来大把时间跟家人团聚不好吗？
1: 是，
0: 出去旅旅游，出去跳跳舞，出去跟大家聊聊天，嘎嘎塞舞不好吗？
1: 对
0: 的呀，
1: 不要浪费时间在厨房里。
0: 你知道我婆婆以前也是自己包百叶包，自己塞油面筋塞肉，好嘞，真的不夸张，从准备到制作到煮熟了，一整天忙活一道菜，忙活得满头大汗不说，味道还容易哪一个环节稍微出点问题，味道就砸翻车了，
1: 对
0: 不对？但我们今天呢，首先味道方面，松鹤楼的大厨
1: 这调的味，
0: 哎，绝对味道不会翻车，味道而且不仅不翻车，还很好吃。
1: 是，
0: 而且我们的原材料还好，关键是性价比也高。
1: 对，
0: 一包合下来就十几块钱，每一包有六个，今天199带回去36再加36，
1: 72个
0: 啊！来，最后的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

0: 致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4: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家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跟我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冯许明。看啊，这个大扇贝哈，很多人都爱吃的，脆脆弹弹的，关只壳吧，弄完之后呢，还得整来整去的，挺麻烦，挺不方便的。爱吃是爱吃，营养多是多。那如果只吃里面这个芯儿，里面这个瓤，这个瓤呢，就是我说的鲜贝。就好了，就简单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一盒有150克
1: 啊，
0: 干干纯纯的，就是那个白色的大颗粒。
1: 鲜贝柱，什么叫鲜贝柱呢？就是鲜瑶柱，哎，鲜瑶柱啊，然后就是那个晒干了之后就是干贝嘛，对吧？就是那个瑶柱嘛，然后那个一斤要卖到300-400块钱，400-500块钱，因为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一个扇贝里面它只能挖出一块。这样子的鲜贝，我给你挖一下好不好？
2: 哦，
1: 好不好？看一看，哎，现场，因为在上海，其实买这样子的这个鲜贝也挺不容易的，而且你看，我其实没有什么技术的啊，这个已经被我掰坏了，这个已经被我掰坏了。你看，扇贝这个地方不能吃，这个地方什么里面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反正我也分不太清楚。但是你知道，一个我们的扇贝当中更有弹性的，就是更有口感的，然后就是这一块，这块被称为什么呢？闭壳肌，就是我们的鲜贝。
0: 最有嚼劲儿的。
1: 哎，就是它这个扇贝，它要呼吸嘛，它要吃东西嘛，它是这样子一开一关，一开一关。然后它这个开关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里面这块闭壳肌。哎，就是这块鲜瑶柱啊。然后你看，我把它挖坏了之后，你看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用了，就给把它扔掉了。所以损耗啊，成本啊，挺高的。
0: 对，
1: 对。然后我们今天选到的全部都是更大的，比这个还要大。比这个还要大的这个新鲜的扇贝，里面取出来的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呀？这个鲜贝，
0: 看给大家看，
1: 来，
0: 一盒长这个样子，
1: 一盒是150克
0: 啊。
1: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做的免姜的，免姜有什么好呢？回去之后你不需要姜，不需要调味了，下锅炒虾仁怎么炒？虾仁怎么做，它就怎么做，
0: 很方便，
1: 好不好？它就怎么做，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固形物含量90%以上，
0: 可以的。
1: 对，就是固形物含量特别高，那就也就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里面没有很多的压分量的，因为大家会担心包重冰啊、水分含量啊、压分量的东西太多嘛，所以150克10打10，里面
0: 这么大颗，
1: 90%以上固形物含量啊！我盘子要不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你就知道我给你仔细看一下，你看看里面我们用了多少颗扇贝，用了多少扇贝里面的这个闭壳肌，看看，
0: 而且关键完整大颗。
1: 你吃过烧烤没？你点那个烧烤一个什么生蚝多少钱？
0: 一颗扇贝，
1: 烤一颗扇贝，对吧？一个扇贝多少钱？对吧？20-20来块钱吧，一个扇贝，
0: 要不要？就是大，
1: 15块钱，我们算它15块钱的话，你算算这里面多少我们的这个扇贝的闭壳肌了？
0: 大颗，
1: 而且你看这肉哦，它好大，它好完整哦，不像我刚刚。不像我刚刚掰的那个，对吧？一掰全部都碎了。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里面很完整，很饱满。
0: 是，
1: 其实说明两个问题，一个呢，这个是要手工去开的，要有这个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傅，还有一个，它必须要活的扇贝，新鲜的扇贝。然后我打开来之后取出来是完整的。我刚刚掰的那个一掰就碎了，那个扇贝已经死了，已经不新鲜了，所以对掰不出完整的来了。
0: 行了，那说价格吧，
1: 好，
0: 这么大一盒，150克一盒哈，这么大颗的。我们今天给你带来9盒，
1: 一盒就这么多扇贝的闭壳肌哦。
0: 我就说用这一大盘，直接来用这一盒炒盘菜，不得100块钱左右？你想想看，9盒就得小个100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就一盒就一大盘了，对不对？278，
1: 是
0: 你在市面上可能只能吃个2-3次左右的价。今天我们拿回去9盒，
1: 对，
0: 甚至有一些老两口说，我一次吃不了一盒，那我吃个一半，我还要再炒点别的呢，我就用一半的量就够了，那也成啊。来吧，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看。
1: 行了，那我们就先开菜，好吧？一会儿再给您科普，好不好？开菜来，我们这个拿回去一定要新鲜的，我们的鲜贝，然后它蒸虾仁蒸出来之后，肉头是非常鲜的，我稍微放一点酱汁进去啊，放一点点蒸鱼豉油，放一点点生抽，给它稍微调个鲜就可以。
0: 有卖相，
1: 记得不要放什么鸡精、味精、什么调味料、鲜度在里面，因为你知道很多的贝类，就是什么，不管是什么这种扇贝呀，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的什么贝呀，它很鲜。它为什么很鲜？因为它跟鱼类啊、虾类啊相比而言，更鲜是因为氨基酸含量更高。哎，所以很多人就喜欢吃贝类。像我们有时候去海南玩啊，去海边去玩，就喜欢点那种什么贝类的小炒啊，或者是什么这种菜，对吧？就鲜度不一样，吃到嘴巴里面，而且许明，你可以慢慢吃，牙齿咬一咬，看看它嫩不嫩。
2: 我就要慢慢咀嚼。
1: 因为你说它是贝壳鸡，那顾名思义，它的肌肉很紧实，对不对？
3: 真的很难。
1: 但是很多人会担心肌肉紧实，你会不会肉很老、很干，对吧？因为就会跟我们那些干瑶柱相提而论嘛，
3: 那个是晒干的，那是两回事啊。
1: 那晒干的
3: 啊，你看，你看
1: 我这个夹子给大家夹一夹，你看这肉。看没有？
3: 可以啊，有的
1: 一丝丝出来，而且你看它多有弹性，是不是很有弹性？
3: 真的很好吃，老
1: 再有一个，再有一个，大家发现一个细节，
3: 怎么
1: 买这种东西啊，跟买虾仁一样的，你要担心是不是药水把它发那么大？
3: 对，
1: 你看我们做熟了之后是不是还是这样子？这是熟的，做熟了之后我们还能做到这么大的品质哦，这么大的卖相哦。你要我拿手过来吗？对，
3: 看得到的啊，
1: 对吧？
3: 看得到的啊，
1: 对，就说明没有，是不是？这个是熟的，夹子上熟，这个是生的，
3: 左侧的是原生的，
1: 对，
3: 右侧是煮熟的，
1: 对，所以品质是可以保证大家，
3: 可以
1: 好吧？
3: 在下面的菜，
1: 来，
3: 再找一个吧，我看看有什么没有。
1: 你要找啥？
3: 这个什么东西？
1: 这个是炸的，就是避风塘那种做法，就避风塘烤虾那种做法，或者你去，对你去买一点那种避风塘的那个什么虾料，那种粉，回去之后一做就行。
3: 哇，这个
1: 还有，
3: 真的是半盒就够吃的。
1: 啥半盒？你就吃一盒，干嘛？今天一盒也才多少钱啊？对不对？
3: 很弹，
1: 对，
3: 关键很入味，你不用有乱七八糟调料。
1: 对，
3: 如果你愿意裹一点面锅包汤就好了。
1: 嗯，
3: 那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点，特别是孩子。
1: 对，然后它为什么那么鲜？对吧？这本书叫做《海鲜食用宝典》，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的。我们翻到第66页，
3: 哎，
1: 看看啊，扇贝看清楚了，贝壳鸡，它讲的是贝壳鸡，不是整个扇贝啊。贝壳鸡就是中间这块圆滚滚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地方。它的蛋白质含量，你看鸡肉啊、牛肉啊、鲜虾呀，是不是都要来得高？然后你看当中那么多氨基酸，所以它鲜呐，你不用放鸡精，不用放味精了啊。然后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也高，对吧 ？DHA 呀、EPA
3: 呀、
1: 钙呀、磷啊、镁呀、锌啊、铁呀等等，
3: 含量高。
1: 春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养生的时候需要一些养生食材的时候，
3: 你就买它
1: 就
3: 可以了。就是您那该吃那些吃那些的，但是我们这个也平常食补着，好吧？咱拿回去一共90盒，一盒当中有150克，
1: 对，
3: 东方购物只278块就可以带回家了。抓紧时间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订购吧。
4: 面为白色，壳内的肉为可食用部分。贝壳鸡肉色泽洁白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新鲜贝肉色泽正常且有光泽，并且无异味。扇贝富含碳水化合物、维生素 E、纤维素、钙等。
5: 大家好，我是浙东头行政主厨邓永平。我们酒店对洋材料的要求是相当之高的，尤其是对海鲜的这个洋材料产地和那个品质是相当严格的。酒店开餐章以来，我们一直采购人之鲜味的那个海鲜类的原材料，因为他家的那个品质好，产地优，特别是那个鲜贝肉，肉质鲜嫩，个头大，炒完以后不会缩水，没有任何的腥味，在我们这个饭店里面也是相当受欢迎的，也是我们饭店的一套招牌菜。以后我们还会长期跟人之鲜味合作下去的。
3: 没有，这可是看到了扇贝的本尊了啊，就是长这样。
1: 对，
3: 当然我们要挑那种大颗的来给大家马上就处理，就刚才亚玲说的得鲜。不鲜的话，像我们放到这儿已经很久了的，你一掰以后这整个扇贝就不完整。
1: 对，
3: 越鲜的时候做出这个里边的扇贝肉啊、鲜贝肉啊、鲜贝柱啊，
1: 对，
3: 就越嫩越好吃。
1: 对，
3: 所以大家要吃到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在我东方购物说实话经久不衰的。
1: 山东的话应该是比较多，吃的比较多。其实上海有一说一啊，不是产这种小海鲜的，上海的话基本上什么带鱼、黄鱼、鲳鱼，上海人就会吃的比较多一些。宁波这个就是山东那边，就是渤海这块地方，然后的话就是出这种小海鲜贝类的，生蚝啊，山东的生蚝，对吧？
3: 就是内陆海子，
1: 对，然后山东的，你咋啥？
3: 真的是我对海鲜一窍不通。
1: 然后对，然后这也没办法，对吧？就是然后
3: 没办法，
1: 山东的这个扇贝啊等等的，然后我们这个呢是等于是海底帮你补上来，补上来之后你要在多少时间内要把它剥出来，对吧？剥出来之后的话，因为一颗完整的扇贝当中，就是口感更饱满，更有弹性，更加鲜美，氨基酸含量更高的，就这么一小块鸡肉，就这么一小块鸡肉。
3: 我就知道刚才亚玲之前说的那个烧烤点那一个，
1: 对，
3: 一颗。 然后呢，窑里边吧，有些东西又什么清掉了，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又吃那么一小块，然后就觉得十几块、二十几块钱花的特别不值。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绝对值啊，150克一盒了，咱今天有9大盒了。刚才说了，亚玲说你要家里面人口多了，咱就一盒，别再什么一半两半的了。我们如果老两口在家，你说我再炒点鸡蛋，扇贝里面整点韭菜，
1: 可以，
3: 或者有点什么其他食蔬，可能我这一盘菜里面真的用不到一盒，用个半盒，随便您都成。
1: 对，
3: 反正我们就告诉您，这量是足够大的了。抓紧时间，278块钱，拿出微信呢，再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呢，还可以再挣5元钱。尤其是对于咱长辈和孩子们，您说这两头啊、这两头都要金贵，
1: 对，
3: 孩子上学用脑。您咱年纪大了，脑里边消耗的 DHA EPA， 身体当中 DHA EPA 消耗的很多的。为什么您各种油要吃着？那你说怎么吃？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食补当中 DHA EPA 含量还高的，就是这个扇贝柱是真的高。
1: 对，
3: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

0: 我跟大家说，刚才买了这么多好吃的哈，这个是我们用一盒里做出来的，嗯，所以在市面上，咱都可以数得出来的哈，2468，八颗，这个有点夸张了吧？这炸的一盘97，那你说这个呢？这个也得有个十来颗、20颗左右了吧？98，这个差不多可能用一半。应该跟他的做法有一定的关系，可能在饭店也不一样。
1: 妈妈可以学一学。
0: 学哪个？
1: 以前就是宫爆鸡丁。嗯。哎，宫爆鸡丁，对吧？你今天可以宫爆这个鲜贝，宫爆鲜贝，对吧？然后你看家里面有 XO 酱的，或者什么什么其他酱的，你还可以 XO 酱直接炒。就是它做法很多，可能因为我们上海人吃这个吃的不太多，拿回家之后你会发觉这到底怎么烧好吃。不挑，就是你虾仁怎么做，我们这就怎么做。
0: 没有最简单方法啊，我方便面里面
1: 可以，但是啊，
0: 就是方便面吃的。
1: 对，但是你不要煮的时间太久，好吧？不要煮的时间太久。然后这个呢，是我们应该是有直播2-3年的时间没来了，对吧？3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直播了，因为一个扇贝里面就一个必可机，就一个必可机。今天这一盒呢，我们是150克的分量，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
0: 是，
1: 而且3年没来直播，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拿到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然后这一盒是没化冻的，我就直接打开来给你看。
0: 正好这个量大家心里有。
1: 没化冻的，
0: 没化冻啊！
1: 你收到手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好看吗？对不对？
0: 省着观众说我们故意往里加了。
1: 里面是不是个头都很大？我拿我的这个手指头、大拇指过来，全部都比划一下。
0: 是的。
1: 我们没有挑选那种很小的，什么边角料，什么淘汰下来，什么残次品，对吧？或者是什么，哎呦，好的卖到酒店去，然后不好的把这个什么闭壳机挑出来，什么没有这回事儿啊？今天全部都是给到大家特别好的，因为这个闭壳机取出来真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你看。
0: 掰坏了刚才这个，
1: 对，这个掰坏就不看了啊！你看这个地方，就是中间这块，其实中间这一块你不是用手就能掰出来，它跟剥虾仁还不一样。剥虾仁你把头壳去了就行，对吧？你是要用专业的工具的。有的时候你自己烤扇贝吃完之后，这块肉你都粘在这壳上，你都吃不下来，对吧？我们要用专业的工具，但是这一块是整个扇贝当中弹性。对吧？氨基酸
0: 精华，
1: 哎，这个营养价值特别好的这一块，
0: 人也说的流口水了。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没麻烦，
1: 这么大个扇贝哟，
0: 这么大个扇贝，其实里面这个东西不大，所以我们这么大颗，
1: 真是的，
0: 这贝壳得更大一些。
1: 对，
0: 来吧，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刚才亚琳旁边那有好吃的。
1: 来，烧红烧肉，我放下来了，好不好？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的红烧肉啊。拿回去之后的话，来，
0: 来看看。
1: 对。烧红烧肉，
0: 烧红烧肉。如果咱上海的自己爷叔阿姨们烧红烧肉经验肯定是有的。
1: 对，
0: 你像这个要是要炖，
1: 这先上家先，你红烧肉先烧，烧完了之后再把我们稍微要收汁的时候，把我们这个鲜贝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哎，你看这肉，你看这横截面这个地方，看看这个弹性，
0: 浓浓吃酱的味道，
1: 看。我这个夹子去夹它，它不烂的，但是肉它很嫩。所以你知道这个时间点，基本上家里面看电视，可能是年纪大一点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个不费牙的，
0: 真的很嫩。
1: 就有一说一，这个真的是
0: 超嫩，
1: 口感对，细嫩细嫩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品控，我们的新鲜度，所以它吃到嘴巴里面就是很鲜，对吧？
0: 它不怎么塞牙，
1: 不塞牙，肉嫩，
0: 挺好吃的。还有这个是炒的那个什么吧？荠菜吧，这个是，
1: 太鲜了，
0: 雪菜，
1: 雪菜春笋。随便，
0: 雪菜、春笋，随便。
1: 荠菜也能烧，
0: 都可以。反正越新鲜的菜，咱跟这个一起，有海鲜加蔬菜鲜。
1: 这个你就像平时你会放鱿鱼丝，你会雪菜炒墨就是墨鱼，对吧？你看我们用这个鲜贝煮就可以，
0: 这里面本身鲜贝就有一定的味道，所以大家在调料上面轻放。
1: 你知道上海人就喜欢吃鲜的，而且不要是那种加了什么。对，不要靠人工合成的那些鲜度。
0: 对喽，来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是有多少盒。9盒，哎，
1: 对，
0: 一盒150，刚才150克啊，
1: 一盒150块，
0: 给大家吓坏了，278块钱咱拿回去9大盒，但是一盒里面自己拿回去一炒菜你就知道了，就是在饭店里面有可能再花个10来块钱一盘的量。
1: 反正不太，
0: 我们今天270，
1: 不太买得到，比较难买得到，要不然就花很多的钱去买到，要不然就等很长时间。今天我们就放在中午的时间，
0: 是
1: 一点点的现货。
0: 抓紧时间打电话或者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结5元钱。
2: 哦，人之清味这个品牌呢，其实就是它的品质一直是相当稳定的，他们的原材料都是从原产地过来，然后他们呢一路保证他们的品质。我在江浙一带也很多饭店。他们的同样的产品过来之后，我们厨师炒出来，厨师也可以说很省力，非常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烹饪好了，就然后顾客反正就是回点率是非常高的， 那这个品牌属于是一直是不错的品牌。我们这个选用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倍数，我们是一年期以上的，颗粒大弹性足，对吧？然后颜色呢，我们要去选一些颜色比较白一点。人字纤维每一颗每一颗鲜贝它都是白色的，在嘴巴里吃起来蛮大一颗， QQ 弹弹的，味道又鲜，这样的东西好吃。所以呢，我们虾仁也好，还是今天咱们说的这个鲜贝也好，我们一直是选择他们的，我们也相信他们这个品牌的确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3: 这水对这么老好，我晓得能我最多就这么腥味，
4: 相当好，很客团的，个头可以。我们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5: 侬外头买得来种干的啦、啥的啦，对吧？价钿嘛又比较贵，又浓青又老内浓的，又不大好烧。
4: 没腥味，吃到的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5: 那烧起来一档，以后就讲不要自家再去讲，跑得来他以前讲好了，我有辰光买得来台账了，对吧？还要自家讲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烧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么，外加蛮好看，摆好100多块。
3: 多种烧法，炒、炸、蒸、煮，蛮好啊，适合各种人的口味。西北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
4: 它胆固醇很少的。
5: 有营养价值要比花鸟还要高。
4: 有咬劲。
5: 讲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了妈牙齿不好，搿才好吃。
6: 一吃就是觉得老新鲜的，味道也蛮好啊，物事啊性价比也蛮高的，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3: 所以讲最多的就是不要腥气，葛末搿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物事好了，而且伊搿嘛也勿贵。
0: 观众朋友们，其实对这个还是很喜欢的，尤其是咱上海的李叔阿姨啊，挺会吃的，
1: 喜欢吃鲜的呀，
0: 哎，就又有嚼劲儿，然后口感又好，省在家里面麻烦弄来弄去的了，很也这种吃起来就很方便。
1: 对对，就是大家之前的话，像我之前的话也没有想过啊，鲜的这个鲜贝啊，就是鲜瑶柱嘛，它可以这样子就是销售，然后可以这样子拿回家做菜。基本上我们其实平时买那个就是干瑶柱的会比较多，买干货嘛，
0: 是
1: 对吧？回去之后就煲个什么海鲜粥，
0: 哎，
1: 放一点。丢一点鲜的，
0: 对，
1: 因为也不舍得多放，因为一斤毕竟要几百块钱呢，一斤几百块钱，
0: 对吧？
1: 我们今天是鲜的，就是没有晒干的啊，就是鲜的。鲜的做法你就不单单只是做粥了，你可以各式各样的菜了，
0: 就
1: 煎炒烹炸蒸啊，煲汤啊，你甚至把它自己奢侈一点，剁碎了包馄饨也可以的，真的鲜，真的鲜。
0: 你放方便面里，我觉得跟它都不是一个档次的，其实好几个方便面里就
1: 煎。难道那这个是偷懒的吃法？就是每个人吃法，对，但是你一定要是东西好，品质好，新鲜度高，个头大，肉质饱满的，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其实人之鲜味东方购物也卖了挺长一段时间的，
0: 是很长时间，
1: 到现在3年时间没来直播，确实因为备货的话，这两年有点难，一个扇贝只能挖一块，就这样子的闭壳机就是我们的鲜贝柱出来，只能挖一块出来，一盒150克是纯鲜贝柱，
0: 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大于90
1: 啊，对，就是、
0: 没有那些糖糖水水那么多，
1: 对对对，哇，你这一勺下去吃了几颗鲜贝的感觉，
0: 对，饱满，而且
1: 炒饭都很好，
0: 过瘾，
1: 炒饭，你做蛋、哎、
0: 鸭梨说对，
1: 对吧？你做蛋炒饭什么的，
0: 你看下次我从回家里面，今天晚上必须做一个吃，
1: 可以，给你们家这个叫。这个芒果，对，芒果可以多吃点，因为 DHA EPA 含量也很高，
0: 是这样，所以老人孩子今天为了这口口感，为了这个营养，咱都应该尝试一套回去。278块钱9盒，在市面上大家随随便便看啊，270多块钱，你不是一家三口去一点好一点的饭店，你点个鲜贝之类的这种炒菜，100来块钱总要的，你也不过就是吃个2-3盘这样。我们今天9盒，至少9盘了吧，所以多好呀，抓紧时间订购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首先这个品质够好，而且呢营养含量也够高，如果大家在外面去购买的话，不见得一定会像我们的品质这么多，尤其是他把这个固形物含量写得这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写在这个盒子上了啊，我们给大家在亚林看一下啊，
1: 对，来吧，每一盒是150克的分量，其实刚刚好，对吧？一顿的话，你就刚好烧这个一盒，这一盒150克，你看就是这样子的，就这样的量，
0: 对
1: 吧？就这点量，你一顿够了吧？ 一顿够了啊，这个你看
0: 绝对够了，你放心吧。
1: 这个
0: 不要以为盒盒不大了，大的啊、OK 的。
1: 这个还是没化冻的、嗯，个头漂亮吧？嗯，里面没有什么包粽冰什么的吧？嗯，因为你看我们看清楚了，固形物含量
0: 90%，
1: 90%，
0: 很实在的。
1: 对，然后这么多的这个量，对吧？嗯、你看里面需要用到多少只扇贝？来，许明把那个盘子端。
0: 这个是他，
1: 对，
0: 真的、
1: 啊。对啊，你自己看一看嘛，哦、就毛咕咕吧，
0: 对，至少有20多颗嘛，
1: 毛
0: 得有20多颗嘛，
1: 对啊，毛咕咕嘛，你差不多这种样子，对吧、嗯？我们不能说绝对、嗯、是吧？
0: 是。
1: 然后我再
0: 差不多20多颗，
1: 掰一个看看啊、哦，
0: 可以吧？
1: 这个是开口的，这剥的时候还要很小心，
0: 试试看，
1: 我来剥剥看啊，其实有点硬，
0: 不行的话别勉强啊。
1: 对，这个要专用工具，哦、哎呦。使劲儿就坏了，使劲
0: 儿，我看你这个还可以哎，
1: 使劲儿又被我，
0: 哎，你这好多了，哎呀呀呀呀呀，你看那好多了，就剩一点点。
1: 然后里面这块不要，
0: 看到了吧？
1: 这块不要，然后就是这块肉，哎
0: 呀，还得处理。
1: 看到没有？就是这块肉，这块肉其实不取下来看上去挺大的啊，但我要取不好的话，就直接就报废了，报废了。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品质，我拿一颗出来给您看看，我们是不是这么大？哎。对吧？
0: 比它大，
1: 肉是挺大的哦。哎，对吧？基本上我们就是说用到都是大的扇贝，
0: 是
1: 取出来的，
0: 是
1: 这个鲜贝啊，鲜贝柱。
0: 然后这个营养跟大家再唠叨一下啊，刚才也看到书上了，我们就总结一下吧。
1: 好，
0: 包括 omega 三脂肪酸什么 DHA EPA， 含量非常的高，非常高，不饱和脂肪酸呐、啊，包括各种什么锌呐、啊、钙呀、铁呀、硒呀、钠呀、铝呀。什么铝啊、磷呐、B 族维生素啊啊，然后等等等等的，这个好的蛋白质啊都很高的哈，镁和钾。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吃这个东西啊，煎炒烹炸随便您。你就刚才吃到了这个是我说的跟那个什么避风塘的，这个刚才说的是炒过韭菜的，炒过韭菜没吃过的。
1: 春天嘛，韭菜也是春天的一个鲜味嘛，对吧？现在有很多的春芽啊、春菜呀、啊，对吧？这个季节特别特别好，就鲜上加鲜，春天的鲜加上我们海里的鲜。然后的话，很鲜吧，很好吃，对不对？
0: 真的是。
1: 然后还有这个呢，
0: 不太额外放一些盐什么的。
1: 对，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就是酸甜口的，有一点，有一点那种泰式做法的。
0: 是不是你刚才说的类似于像什么宫保鸡丁那种感觉？
1: 那个不是，那个是宫保鸡丁，应该川菜吧？对不对？
0: 辣壳。
1: 对，就去买那种这种宫保鸡丁，你就做那种料，把那个什么鸡丁换成我们的，对，换成我们这个鲜贝就可以。然后你还可以做蒸菜。天气慢慢转热之后呢，我们其实吃蒸菜也比较喜欢吃蒸菜，因为没有太多的油脂在里面。本身这个食品它就是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的，对不对？也不担心什么胆固醇的问题，就特别适合接下来越来越热的天气，大家对于饮食的这个要求啊就比较高的一些季节。
0: 好吧，抓紧时间订购了。我们这一盒也不是说厚到什么程度，家里面塞一塞、弄一弄都放得下的
1: 啊。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978元，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还可以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扫码订购吧。
7: 人之鲜味，专业生鲜产品品牌，80年代起多家知名餐饮企业、大型商超密切合作，深受食客和消费者的喜爱。首次登陆东方购物，带来超热销产品面浆鲜贝，甄选优质原料，保证每颗扇贝品质。各大肉多，紧实 Q 弹，鲜嫩味美，无腥味，烹饪方便，免浆免洗，低脂肪高蛋白，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全新发售，组合丰富，278元带回人之鲜味免浆扇贝150克，共9盒，超高性价比，抓紧抢购吧！
4: 这水杯真的老好，我晓得，能活，最多就没腥味，相当好，很 Q 弹的。个头可以，我们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5: 我外头买的嘞，种干啦、啥个啦的嘛，家里没有比较粗，有龙青又老内龙的，又不大好烧。
4: 没腥味，吃到的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5: 要烧起来鱼汤，以后就讲不要自家再去酱，跑得嘞他鱼肉酱好了，我用我买得嘞淡酱了，对吧？还要自家酱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烧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蛮，外加蛮好看，摆好100多块。
4: 多种烧法，侬炒、炸、蒸、煮，蛮好啊，适合各种人的口味。鲜贝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它胆固醇很少的。
5: 伊个营养价值要比虾仁还要高。
4: 有咬劲。
5: 搿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阿拉妈牙齿不好，搿才好吃。 一切就是觉得老新鲜
6: 啊，味道也蛮好，么子啊性价比也蛮高的，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3: 所以要最多的就是不要腥气，那么个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的么子好了，而且一个嘛不拘。
0: 感谢光芒丁哥，今天的这个光芒热情还是蛮高的，尤其是到吃一口鲜的时候，大家愿意尝试一下，尤其是这个东西还好做，营养价值还高，
1: 对，
0: 278块钱这一盒里边150克，省得自己掏来掏去弄来弄去的了，整不好的话一手腥再把手割了，尤其这个扇贝旁边，以前我吃的时候就烧烤的时候有时候割伤的，
1: 对，
0: 割出血过很麻烦，
1: 对，就是一整颗这样的扇贝，本来我们在家里面就基本上不太会去做，对吧？就是对于上海人来说，确实觉得怎么做好吃，家里面家常做法有怎么样子不知道，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呢，就把里面的这个闭壳鸡，就是我们的鲜贝柱，给大家特别挑出来挖出来，而且帮您做到免浆的，那回去之后的话，你知道它有多简单吗？它这个炒的时间就是跟虾仁一样，而且很快速的时间它就会炒熟，不需要你像那种大菜硬菜，对吧？然后前前后后后后要折腾很长时间，然后你也吃不准到底怎么做好吃，我们今天这个画面当中，你就把这些菜，然后这些配菜你就自己记得，看到吗？荷兰豆，对吧？辣椒，刚刚那个什么坚果，什么都可以做。对，
0: 我就在想，如果包饺子里面
1: 可以呀、上海人我们包馄饨也行啊。对，然后你做个酸汤米线啊，就你说的那个方便面，
0: 对，就最偷懒的做法。
1: 对，就是你还有就是。煲汤现在的话就是你春天嘛，又可以又想吃一点鲜的味道，
0: 还有人愿意弄火锅的，整个小火锅的丢在里面都挺好，都提鲜的，
1: 对，给现在这个季节跟蚕豆一起，对吧？做个包括上海人喜欢吃的那种三鲜砂锅，对吧？现在会去买一些小河虾，你买一点小河虾，再丢一点我们的鲜贝，对吧？
0: 鲜
1: 贝柱
0: 掉霉嘛。那我在想，那个腌笃鲜里边放这个可以吗？
1: 不可以，没做过。
0: 不是腌笃鲜吗？有鲜字，我们也涂了个鲜。
1: 你真把我难到了，怎么没有这样做过？
0: 创意菜，我只能说这叫创意菜。
1: 你说黑暗料理，你这个是。
0: 万一做不好吃，可别怪我，观众朋友，我只是提个建议啊，你可以试试看。278块钱啊，咱拿回去一共是有9袋，和一盒里面有150克，抓紧时间订购吧。其实这个东西不复杂，如果你就是喜欢吃，可以多订两盒。我们看看啊，它这个保质期啊是能有个12个月，一年的保质期，
1: 冷冻
0: 是冷冻，冷冻就行了。抓紧时间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

0: 你就看啊，这手里面就这一颗一颗的，你拿回家啊，像亚林就戴手套又弄，然后害怕把手再割伤了，就这个边非常锋利。以前我被割伤过，哇，真的是 biu biu 飙血啊！而这里面就别抠开了，抠也抠不开，反正现在挺紧的。这里面一颗长什么样呢？亚林好像刚才掰过来，
1: 来这
0: 亚林在这里，
1: 这
0: 里给大家看看吧，这是掰刚刚掰完的亚林掰过的，就这么大颗，这么大颗还不是说完全处理过的呢。你这里
2: 我们今天
0: 只有这一小块。
2: 来，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什么？就是整个扇贝当中特别有弹性的啊，就是一直在运动的这个闭壳肌，就中间一颗一颗的，把它晒干了之后就是干瑶柱，就是干瑶柱，几百块钱一斤的，只不过我们没有晒干。我们是鲜的，鲜的干嘛用呢？你烧粥啊，煲汤啊，做炒菜呀、对吧，都可以的。而且我们是帮您做到免浆的，并且今天特别好的这个量，一盒就是150克，150克你看这么多就是一顿的量，刚刚好，自己再配一点蔬菜，配一点芦笋啊，配一点笋啊，对吧，配一点其他的一些什么蔬菜，然后就可以了啊，一盒就是一道菜，然后固形物含量我们在90%以上，
0: 大于等于，
2: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品质好，品质好在哪儿？来，我们看这边熟的，好吧？做熟了之后是非常能考验我们的品质的。你看，首先要怎么样啊？我夹起来一颗，
3: 我也拿一颗，
2: 来夹起来一颗，你别拿我这夹，你拿手吧。
3: 夹一个，
2: 来，随便夹一颗，随便拿，随便拿。来看到没有？这是生的，
0: 是生啊，又是熟啊。
2: 这个是生的，这个是熟的，对吧？就是它没有很夸张的，就这个。很胖很胖，然后这个做熟了之后缩的咪咪小一点点，对吧？我们没有那么夸张，就说明我们不是药水泡的，就正儿八经啊，鲜扇贝上面取下来啊，就是这种大小的，就挑选个头更大的扇贝。然后你看
0: 这个嫩的哦，
2: 然后你看这个，而且它嫩归嫩哦，它为什么它是闭壳肌啊？就是一开一合，那壳要靠这块肌肉，所以它很有弹性。
3: 是，
2: 但是有弹性不代表它老，不代表它嚼不动，对。所以你看它有弹性，同时它很嫩。它的肉质是很嫩的，然后再来一个氨基酸含量高，你知道氨基酸是什么？就是鲜度，就是鲜美。所以你烧这个菜，用这个菜做的时候啊，你不要放鸡精、味精什么其他
3: 的
2: 真鲜，什么松松鲜，什么什么都不要。
0: 太多盐什么的。
2: 对，调料也可以少放一些。然后这道的话，
3: 真的选的这个
2: 春天哦，春天的蚕豆啊，春天的蚕豆，再放一点火腿，再放一点咸肉，对吧？再配上我们今天这个，哇，这个拌米饭，中午的时候吃，
0: 火腿的咸肉，
2: 就不用准备其他菜了，真的有荤有素。你再准备一点主食，老人或者在家里面这样吃一顿，还是蛮舒服的吧？
0: 舒服，
2: 又轻松又快速，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道菜，对吧？
3: 满足，好喝，
2: 就是它肉又嫩又不会说什么那种嵌牙的那种感觉，对啊，又有弹性，就是那个，但是它的鲜度、它的口感跟虾仁跟其他的一些什么这种海产品还不一样，
0: 我觉得
2: 它的口感。
0: 回去创意菜都成，一般都不会太跑偏，不会太失败，因为这个食材就已经够新鲜了。
2: 因为我们帮您做到免浆，已经帮您处理好了，对吧？你不用担心，就是但记得不要烧过头，烧过头它可能就对
0: 啊，要注意好那个度啊。跟大家再说一下，简单提一下，就是今天拿回去好东西哈，它扇贝当中还有20种氨基酸呢。
2: 是的，
0: 尤其是当中的这里面不饱和脂肪酸以及DHA EPA， 您吃的各种油里边是不是就是 DHA EPA？ 咱图个啥？健康嘛。钙呀、磷呐、镁呀、锌呐、铁也是含量比较高的。
2: 对。
0: 所以今天你要安心吃。
2: 对。
0: 尤其是这量也够您，肯定丁饱够饱，让你吃过瘾。拿回去这一盒里面150克，炒一点菜，再加点其他菜呀什么的，一炒绝对一大盘出来了。饭店怎么说100来块钱吧？您琢磨琢磨，看要不要100来块钱？你278块钱吃个2盘3盘而已。我们今天拿回去9大盒，
2: 是
0: 赚钱订购，最后的5分钟，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4: 大家好，我是浙东头行政主厨邓永平。我们酒店对洋材料的要求是相当之高的，尤其是对海鲜的这个洋材料，产地和那个品质是相当严格的。酒店开餐章以来，我们一直采购人资鲜味的那个海鲜类的原材料，因为他家的那个品质好，产地优，特别是那个鲜贝肉，肉质鲜嫩，个头大，炒完以后不缩水，没有任何的腥味，在我们这个饭店里面也是相当受欢迎的，也是我们饭店的一套招牌菜。以后我们还会长期跟人资鲜味合作下去的。
5: 这水对这么老好，我晓得能玩，最多就没腥味，
6: 相当好，很客团的，个头可以。我们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7: 侬外头买得来，种干的啦、啥的啦，对吧？价钿没有比较贵，有龙签又老内龙的，又不大好烧。
6: 没腥味，吃到的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7: 要烧起来味道， 以后就讲不要自家再去讲，跑得来他已经讲好了。我有辰光买得来袋装了，对吧？还要自家讲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缩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么，我讲蛮好，干摆好一百多块钿。
5: 多种烧法，侬炒、炸、蒸、煮，蛮好啊，适合各种人的口味。西北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
6: 它胆固醇很少的，
7: 有营养价值，要比花鸟还要高，
6: 有咬劲，
7: 讲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了妈牙齿不好，搿才好吃，一吃就觉得老新鲜
1: 的，味道也蛮好，物事啊性价比也蛮高的，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5: 所以讲最大的点就是不要腥气，葛末搿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的物事好了。而且一个嘛不拘，
0: 我就觉得一到夏天啊，就是这种烧烤类的，尤其这个扇贝的特别多，很鲜很香。大家如果回去拿回去，有一些什么什么其他的小碗或者什么小锡纸什么的，你愿意做一点什么粉丝往里放一放，随便大家你自己的创意都成，不一定非得有这壳，关键是里面这个鲜贝柱才重要。
2: 对，你回去随便做个小炒菜啊，做个大菜硬菜啊，然后鲜贝柱啊，我们今天是鲜贝啊，鲜贝是什么？就是这个扇贝当中这一块，这一块我们的闭壳肌，就是这块地方啊，就是更有弹性的，对吧？氨基酸鲜度含量就是更高的，包括蛋白质等等的啊，摸上去这手感是不一样的，你看很 Q 弹，很 Q 弹啊。然后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全部都是个头这么大，一顶一的这个，哇，真的是饱满哦，随便拿一颗起来好不好？
0: 真的是大，
2: 对，你看就是这么大，拿我的指甲盖食指，哇，这比我的手指头可粗多了，粗多了。然后你再看看它的弹性啊，我给你按压一下，看。Q Q 弹弹，真的是 Q Q 弹弹的，而且肉很嫩，就是它肉嫩到什么程度？我这个你看它是生的，我这个指甲稍微扒一下，你看这肉
0: 都已经弹开了，
2: 它就能扒开来，它的这个肉口感啊，比虾仁还要嫩，
0: 是，
2: 真的又鲜又嫩。
0: 所以你在做法上面跟虾仁就是几乎差不多，怎么它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2: 然后闻不出腥味，新鲜。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反正在市面上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拿出这一盒来大概一吃的话，百十来块钱总要的，
2: 对，
0: 其实278元您吃个两三盘也是大概这个价格。
2: 对，
0: 我们今天拿回去什么呢？一共是有9大盒，这一盒里面就有150个，
2: 是，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还有咱今天这备货这个走得非常快啊，还有最后的大概三组备货，
2: 因为3年时间没来做直播了，所以你看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跟许明我们开场白刚刚讲完，马上就订购了，
0: 就
2: 很多的，对，东方购物是老观众嘛，大家都在等嘛，就是有的哎，这个产品原来吃过买过，
0: 不错，
2: 好像很长时间没吃到了，没买到了，抓紧时间就抢，所以我们今天现货也就这么一点，对吧？卖完就卖完，对，
0: 也不给大家补货了啊，
2: 也不
0: 补，就海鲜类的东西就补出来就这么点儿，你说不能。像袜子似的给你加点生产啊，
2: 是，
0: 赚钱订购吧。那9大盒，一盒有150克，哎，固形物含量
2: 90%，对，
0: 品质非常好。
2: 对，
0: 好，打电话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抹布是咱们家里面每天都要用的很重要的一个清洁工具啊。但是您想，家里面每天比如说洗碗呀、擦桌子呀，抹布上面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污垢，时间一长呢，还会滋长很多的细菌。那我们其实可以建议大家，抹布每天可以来做更换。所以咱们今天原装进口过来的艾斯乐的抑菌的清洁抹布带给大家，不仅是啊清洁力非常之强，不需要用任何的额外的洗涤剂，能够去除掉油垢之外呢，后续漂洗也很方便。在东方购物这个产品，时隔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今天我们下午档带给大家，而且独家优惠的价格我们盒数很多，还有额外的一盒这样的正装给大家免费试用，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确实啊，咱们说起家里面的抹布或者是清洁工具啊，肯定是家家户户很多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些清洁工具或多或少有很多的问题存在啊。例如说你在超市买的普通的一些抹布的话呢，用久了之后摸上去都是黏黏哒哒的，尤其是现在温度也很高，湿度也很大，很容易藏污纳垢。还有你说我家里面用到的这种钢丝球，但钢丝球啊它比较的锋利，擦完之后你家里面很多的一些锅具啊一些地方都会有一些划痕产生，包括您的百洁布也是一样的，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没有做到定期的更换，里面就容易发霉，有任何的细菌啊这些不太好的东西。所以说咱们家里面的这种清洁工具，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到定期的更换。
0: 是，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好用的艾斯乐的原装进口的这个抑菌清洁抹布带给大家，这样的一盒呢它里面会有足足30张抹布，它不是那种什么纸巾啊，对不对？或者说额外的一些，比如说比较单薄的，我们是加厚的一个清洁抹布，而且啊，它这个单张啊面积也是挺大的，
1: 是
0: 它的这个长度呢是有到35公分，宽度呢是有这个25公分，而且你看它这个编织啊特别特别的紧密，
1: 对，
0: 并且是有一定的拉伸力的，
1: 是。
0: 当你把它弄湿之后呢，它也不容易，比如说溢水啊会破掉，会撕裂，它有很强的一个吸湿性，但是它又能够湿擦又能够干擦，
1: 对，
0: 而且上面它已经有到什么银离子的添加，就是它遇水之后不需要再使用额外的任何的洗涤剂，能够把油垢呢打理得特别的干净。
1: 没错，
0: 也因为有了这个银离子的添加，所以后续还有特别好的一个抑菌的作用。
1: 没错，
0: 我们后续也会给大家有出具这个检测报告。而且这个我们建议大家每天家里，比如说啊，你这个洗碗刷锅，对吧？洗完碗以后，你可以把比如说厨房里面这个什么台面呀，对吧？包括什么水斗呀，各种各样一些厨房电器的表面擦一擦，
1: 是，
0: 或者再把这个地面擦一擦，每天用这样的一张。然后呢全部擦干净后再扔掉，所以你第二天可以再次更换新的全新的抹布，不是让那种家里面一些抹布，比如说那个什么油垢搓洗不干净啊，在你家里面比如说你看不到的时候，长时间滋长很多的一些细菌或者有一股异味。
1: 没错，所以说我们在这边的话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建立起一个非常良好的这样一个习惯啊，
0: 是
1: 这个抹布做到定期更换。
0: 是，
1: 但是很多朋友在说，哎呦，这个抹布它真的有你们说的那么神奇吗？不用清洁剂，不用洗涤剂，也能把碗盘清洁干净吗？我们现场给您来做一个实验。
0: 好，四位观众电锅到了。以前我们家里面，比如说洗碗盘有油垢，对吧？可能说你要开热水，
1: 对，
0: 倒很多的一些洗洁精。哎呦，
1: 你看这个碗盘黏黏糊糊的，特别的脏啊。但是今天用上我们艾斯乐的一个清洁抹布啊，旁边的这缸水，观众朋友没有加任何的洗涤剂和清洁产品，没有起任何的泡沫，就是一缸清水。我们把我们的艾斯乐的抹布放在里面，稍微打打湿。我要跟您说一下，这个抹布它不是像您所误认为的，就是厨房纸巾啊，它是真正的布，遇水的话呢，它也不会破掉。然后接下来的话呢，直接把我们这个抹布拿过来给大家来擦拭一下，你会发现整个碗盘上面沾脏的这些油渍啊污渍啊，但是说话之间都能被我们抹布擦得非常非常的干净，也非常的彻底。
0: 咱们这个污垢大家看一下，
1: 粘在上面的
0: 是那种红烧啊或者那种浓油赤酱的东西，在微波炉里面转了以后扒在那个盘子上，特别难去除。
1: 来，接下来的话呢，我就稍微的擦了这么一两下的功夫，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整个碗盘已经变得是非常非常的干净了，而且摸上去它是有那种咯吱咯吱的声音的，关键是我全程没有加任何的洗涤剂和清洁产品，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有洗洁精的残留在当中，但是很多朋友在说，哎呀，你的抹布已经脏了，那这个抹布它后期是不是漂洗起来很麻烦呀？今天不是的，直接放在水里面，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抹布啊，它还有到一个自清洁的功能，放在水里面同样是这缸水哦，没有加任何的洗涤剂，没有加任何的一些清洁产品，我就在里面稍微的揉搓那么一两下的功夫，它对于油渍污渍瓦解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0: 我们并没有用那种强力的水去冲它，
1: 没有没有，
0: 稍微搓那么几下，刚才那么浓重的那种油垢啊擦干净以后，
1: 对，
0: 就搓了几下，你看地板就很干净了，
1: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干净了。所以说你会发现今天有了这样的一个抹布，你在家里面清洁也是非常简单的，不用清洁剂，然后后期的清洁漂水也是不需要用任何的洗涤剂或者是清洁成分的。
0: 是的，这样子其实漂洗干净之后呢，它就不容易滋长细菌，
1: 是
0: 吧？你可以后续比如说把桌面再擦一擦，把台面再擦一擦。
1: 对，
0: 其实你家里面可以什么，每天厨房里面就是把这个抹布啊，它这个很多需要擦的地方都抹一遍，最后才扔掉。而且擦过的地方大家看一下，它还有很好的一个抑菌的一个作用。
1: 是，
0: 我们针对有到你看六大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绿脓杆菌、沙门氏菌、肺炎克雷伯氏菌，抑菌率都是大于99%的。
1: 对，
0: 而且它是有到添加银离子的这个抑菌的这个抹布。确实我们 SGS 专业机构检测里面真实检测出来确实有到银离子。
1: 没错，
0: 就你对于很多东西就是说它的这个洁净度要求比较高，
1: 对，
0: 银离子是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一块好的抹布你在外面真的是很难看到啊。
0: 是，
1: 但是这样的一个有功能性的一个抹布，你到它的原产国你去看一看，折合人民币大概就是要卖到48元一盒。我们的每一盒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
0: 是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大家组合是有到足足10大盒。
1: 对，
0: 原来我们东方购只有9盒，今天我们是10大盒。那总共就是300片。
1: 是，
0: 而市面上面需要花到是480元。咱们本来东方购原来常规节目299已经很划算了，今天我们降到了239元。
1: 对，
0: 你除以这个就是300片的话，其实它单片的花销才7毛钱。这个能够家里面各处能够用到的这种不需要用很多的一些洗洁精，能够去除油垢，还有抑菌做的多功能的清洁抹布。
1: 对，
0: 这个你看一天各个地方打理一下才7毛钱，性价比是很高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甚至有些朋友在说，我隔个一天才扔呢，我用个2天用个3天都是可以的。你用的时间越长，它其实成本就越低。
0: 是，
1: 关键是今天这么好的原装进口的抹布还会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体验。
0: 是，
1: 是正装一盒给您去体验啊。
0: 对，这就等于是48元，对吧？你没有接触过这个产品，想用用看。
1: 对，
0: 那种可以每天更换的抹布，又免去洗洁精，对吧？又很好漂洗，到底用下来什么感觉？这一盒我们给到大家。
1: 是，
0: 这一盒你全货用了以后体验不好没问题，我们所有的这个239元订购的金额如数奉还，
1: 对，
0: 你退9盒给我们就可以了。所以试用的机会把握住了，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我竟然在抹布里面测出了大肠杆菌，你看这个数字吓人吧？单单一条抹布里面菌落总数就高达4000万，真菌落总数高达3600万，更可怕的是呢，还检。

伊对伐？好辣啥地方？侬反正侬看伊个厚度比原来个升级了，随后呢，好像还自带清洁功能个，搿清清爽爽，屋里向碗再洗好，再擦擦灶头用好，再丢脱。便当了，挨下去天没又要热了，用于细菌滋生个一次性的用用蛮好。家里洗碗，还有灶头，还有我是比较要做人家，用到后头了要擦擦灶头，擦好鞋子直接丢脱。各种擦布，冰箱擦擦，不像人家要摆清洁剂，清洁剂也不要嘞。我记得搿只擦布原来是到日本去辰光看到，原来是要到日本去买，现在上海还有得买了。因为日本人的对家居生活类的物事侪是比较人性化。还有就是搿物事品质是没问题的，伊有辰光有种对伐？外头买个其他牌子的搿种擦布也有个，浸了热水以后会得缩脱的，就伊搿浸了热水以后对伐？勿会得缩脱，还是保持老硬质的。

0: 咱们家里面厨房里面抹布是很重要的，对吧？洗碗刷锅一块，然后呢擦桌子打理台面一块。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抹布啊，上面会有大量的那种污垢油垢。其实夏天也是一个胃肠道问题的这种就是高发时节。
1: 是，
0: 你家里面我们不要说有些问题，对吧？从你嘴巴里面，比如说接触一些食物的碗盘呐、因为抹布不干净，碗盘没有洗干净，对不对？所以抹布的这个洁净度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艾斯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有银离子这样的一个抹布，它还能够什么？不仅是啊，去除油垢，像龙头上面什么水垢呀、灰尘呀、污垢呀，你都可以用它擦一擦。
2: 没错没错，而且干擦湿擦都是可以的。干擦之后的话呢，它不会掉那些小毛絮。湿擦的话呢，无论是水垢、水渍呀，像你在家里的卫生间、龙头上面呀、台面上面呀，擦一擦是特别光亮的。而且因为它含有银离子啊，所以说它有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抗菌效果。所以说哪怕你家里面的马桶，你用它去擦一擦，这个都是跟我们的私密部位要来进行接触到的。有了这样的一个抹布啊，我觉得用起来是特别特别的放心的。而且擦完之后啊，你说我不想去清洁了，直接把它整片抛弃掉就可以了，
0: 是
2: 杜绝了很多的细菌的交叉感染问题啊。
0: 对，我们这样的一盒呢是有到30片，东方购我们今天啊外面这样的30片的一盒需要高达是48元。
1: 对，
0: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给大家看一下，老观众你留意到原来是299，我们今天是降到了239元。市面上面按它市场价顶多也就是差不多是啊，就是买到4盒左右。
1: 对，
0: 我们给大家足足10盒，而且有一盒是给大家免费用的，单片抹布才只有7毛钱左右。这个真的是免去了家里面用任何的洗洁精、洗涤剂，沾水以后就可以来做擦拭。
1: 是，
0: 而且我感觉它也是啊比较柔和、比较亲肤的，
1: 对，
0: 就没有什么那种什么掉毛掉屑呀，或者大家以为说是不是什么纸巾啊，
2: 厨房用纸
0: 遇水了以后，对那种什么厨房用纸啊，
1: 对，
0: 会什么化掉呀，会什么破损？
1: 不
0: 是的，它是遇水不破的，而且它这个编织啊是非常非常的紧密的。
1: 是，
0: 咱们上面这个是有到添加额外的银离子的，
1: 对，
0: 所以遇到水以后，它首先有点会蓬松开，然后呢，对于什么油垢呀、灰尘呀、污垢，轻轻抹过以后就是干干净净的。
1: 是，
0: 特别我们打理厨房什么重油垢，
1: 对，
0: 你要是如果擦一擦什么那种锅底，
1: 对
0: 吧？
1: 对，
0: 还有什么油烟机、灶台都可以的。
2: 以往的话呢，你在家里面怎么打理？可能就是拿这种钢丝球，对吧？百洁布使劲去蹭，使劲去擦。你要知道，这个擦完了之后啊，整个锅子，有一些像你家里面不锈钢锅呀，或者有一些不粘锅呀，把这个涂层全都刷坏掉了，更加容易粘锅，更加容易藏污纳垢。
0: 是。
2: 那今天咱们不需要这么锋利的一些工具了，直接用上我们艾斯乐的一个抹布啊，它的用法非常的简单，直接用清水，不需要加任何的洗洁精或者是清洁剂，然后把它放在水里面打湿一下。不是厨房用纸，因为像您家里的厨房用纸，直接接触到水之后它就化掉了，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不一样，接触水之后它还是非常有韧性的，它是一个真正的抹布啊。然后把它拧干之后呢，我们直接来擦拭一下您家里面这种锅子，无论是一些不锈钢锅呀、陶瓷锅呀，各种各样的材质，咱们都能来做到一个清洁。您看，我就不用加任何的洗涤剂、清洁剂，就这么擦一两下的功夫，你看看整个锅子干干净净，没有各种的刮伤啊、划痕啊，根本不需要钢丝球，根本不需要百洁布，关键是没有加任何洗洁精，也不会有任何的残留。但是很多朋友在说这个抹布脏了，抹布你是不是还得要清洁剂去洗呀、去搓呀？今天同样不需要，还是这缸清水，没有加任何其他的东西哦，放在水里面，我就稍微的抖一抖、搓一搓。您知道啊，今天我们这个抹布，因为它的编织工艺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帮助您做到快速的遇水，把这个污渍给剥离开来，在里面稍微的这么涮一涮、搓一搓，它又会变成一块全新的抹布来做到一个清洁。
0: 有时候抹布你会调洗好多遍，对吧？
2: 对，
0: 比如说洗碗、刷锅弄完以后，对吧？
2: 对，
0: 台面擦一擦，
2: 是的，
0: 很多家用电器表面擦一擦，
2: 对，
0: 所以一定是要漂洗干净。如果漂洗不

0: 干净，对吧？
1: 还是个抹布，
0: 油垢又带到别的擦的地方去了。
1: 对的，它完全不是厨房用纸，所以说你打湿之后，你还可以当做一个全新的抹布来做到一个清洁，
0: 是
1: 擦擦台面，擦擦油烟机，擦擦瓷砖都是可以的啊。
0: 对，不仅是遇水不破，它是有一定的韧性，有一定的膨胀性的。我们还是什么加厚款的，
1: 对，
0: 而且还有到抑菌的作用。我们之前给大家看过检测报告，还有什么？确实我们的成分里面有银离子的表面活性剂，
1: 对
0: ，SGS 检测确实是有银离子的，我们是原装进口的产品，而且有了它以后，你看。什么额外的清洁剂、洗涤剂不需要了，对吧？直接什么你不用戴手套，我们产品也不是那种什么很刺激啊，或者什么那种强碱性的。
1: 不是，
0: 你看额外什么那种消毒的东西都不需要买，它本身是有添加到银离子，额外有到抑菌作用的多用途的这个抹布啊。
1: 没错，
0: 今天这个产品东方购这边我们大幅度降价，299降到了239元，
1: 对，
0: 十大盒，没有说什么降价了，对吧？盒数少了，我们依然没有，足足300片。
1: 对，所以说今天的话呢，每一片我们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没有关系。这一盒有30片，都是送给大家去免费体验的。
0: 是的，
1: 我们现场做的好，不是真的好。您拿回家去体验过后，您觉得满意，您再留下来啊。
0: 是，其实四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进口产品，所以我们的备货周期非常之长。打电话我们这一档看到家里面因为是消耗品，可以趁我们价格降价，有试用多囤几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用了几天了？这个是
1: 这个三天，这个是两、
0: 嗯，
1: 这个是一天多，就是昨天倒进的，这个是三天嘛？
0: 嗯、
1: 你看，其实三天、
0: 嗯，
1: 因为我妈还不舍得扔，你看到吗？这个是昨天我拿出来的，我们今天是第二天，
0: 嗯，
1: 那这个就看得出来的是黄的，
0: 嗯，
1: 但是三天的，
0: 还很干净、
1: 啊，对啊，就第二天嘛，这、
0: 嗯、
1: 如果是算就是等于你看，
2: 嗯，
0: 那其实
1: 他第三天后面他怎么他擦什么呢？那擦擦这种东西，水龙头。就是不那么重要的就拿这个擦他一直会我妈会把这个擦到以后再把地上擦完以后再你看但是你看它就没有什么变形的不变形就不像说你花掉三次又会变形它
2: 不
1: 变形你看吧
2: 不起毛头的
1: 就
2: 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用到旧用到嗯颜色深它也还是这样的
1: 嗯
2: 往布养的像一点不起毛头的不像有的要起毛头起毛头的它不起
0: 还蛮足的
2: 还蛮好韧性很足
1: 而且没有异味的、
2: 啊、
1: 耐用它没有味道的所以我们就是当时觉得一出来这个东西东方C出来以后我就买了然后买完以后一买就是买这么多年就没有停过
2: 好几年真的有好几年、
1: 啊、
2: 对这个真的好几年我已经习惯用这个东西了
0: 用了几年
2: 用了好几年大概
1: 宝宝四五年了
2: 我来了四年就是四年了、
0: 哦、
2: 来就用这个东西
0: 对
2: 又便宜又不贵但性价比高而且又方便一般亲戚朋友来就说哎呦你们的抹布很干净嘛其实我是换的钱呀
0: 介绍给亲戚朋友用起来
2: 是的呀、所以是呀我和他们说的
0: 呀
2: 啊推荐了我姐姐他们都用这个了、
0: 哦、
2: 都用这个了我两个姐姐他们都用这个了、
0: 嗯、
2: 啊都叫他们的子女去买这个东西、
0: 嗯、
2: 是吧很好
3: 家里其实抹布很重要但如果说你抹布、啊、清洁打理不到位你甚至想都想不到它会导致家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潜在的风险、
4: 嗯、
3: 是不是家里面很多观众说我洗了碗以后这个碗清洁干净我不能让它湿的收到那个碗柜里面去、
4: 嗯、
3: 我要用那个抹布把它给擦干、
4: 哎、
3: 你想这个抹布要去擦洗干净的碗是不是抹布本身也必须得是干净不能有油垢不能有污垢的
4: 没错
3: 要不然真的是要就是说各处都已经什么、
4: 嗯、
3: 就是说已经脏的东西各个碗上面都沾到了
4: 没错而且咱们家里面很多厨房间的抹布啊它并不是专抹布专用的可能你洗完碗的这个抹布你还要再擦擦台面、
3: 嗯、
4: 再洗洗锅子包括你家里面油烟机呀、啊、各个地方都拿它去擦那这个时候啊就相当是一个细菌大搬家了像你的抹布刚用的头几次还觉得还不错但是到后面你赶紧去闻一闻是不是已经有异味了摸上去那个抹布已经黏黏哒哒的了这个就证明它上面有大量大量的细菌已经在滋生了你再拿它来清洁碗盘洗筷子最后这些细菌可能就在您的碗盘和筷子之上、
3: 嗯、
4: 又被您吃到肚子里面去了为什么越是到了夏天各种的肠胃的问题就容易多发、
3: 嗯、
4: 容易拉肚子呀就是有可能你的小小的抹布没有引起注意、
3: 嗯、
4: 这个就是病从口入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一定是要用到定期更换的好的清洁抹布、
3: 嗯、
4: 更何况这一款抹布艾斯乐的抹布真的在东方购物太受欢迎了不用洗洁精不用清洁剂只用清水就能把碗盘全部清洁干净、
3: 嗯、
4: 而且后期直接用清水过一过又能变成一个崭新的抹布、啊、
3: 对你看抹布在咱们家里面擦了那么多地方、
4: 嗯、
3: 对不
4: 对,
3: 对洗了那么多东西然后呢本身它清洁力要强之外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它呀后续漂洗一定是要干净
4: 对
3: 如果漂洗不干净对吧反复的油垢呀细菌在上面滋生、
4: 嗯、
3: 对不对你就带到别的地方

0: 方去了，但是我们今天就说它这个特殊到我们爱斯勒抹布这个编织的工艺，嗯，能够就是说清水，甚至于不用什么热水，
1: 对，
0: 你去什么抖一抖，漂洗一下，对吧？搓一搓，
1: 是
0: 非常非常的干净，
1: 没错。
0: 这个就是它上面这个编织的方法，能够让什么油污啊不容易就是沾染到上面，
1: 对、嗯，
0: 稍微清水里面你这样漂一漂就很干净了，
1: 嗯。
0: 然后你看面积也是比较大 的，你就是大面积的这样子去擦，
1: 嗯，
0: 可以的。或者你说我这个什么团成一团，对吧？我集中的去擦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的这个长度是有35厘米，宽度是有25公分。
1: 嗯，
0: 我给大家听一下这个抹布哦，它的这个就是说编织紧密的一个声音哦。
1: 好。哇，
0: 蹦蹦蹦的
1: 声音一样。
0: 就不是那种，比如说我一扯，对吧？它就什么那种什么破了。我其实你看三个边我都扯了，但是你看它的这个劳动韧性还是特别好，
1: 还是很强。
0: 而且遇到水以后，它会有点膨胀开，
1: 嗯、
0: 特别的柔软，
1: 对，
0: 不掉屑，也没有什么那种毛絮在上面。
1: 是，
0: 所以你只要沾水以后，上面是有到额外的银离子的，
1: 对，
0: 擦一些什么重油垢呀、灰尘呀、水渍呀，
1: 嗯、
0: 完全不在话下。
1: 对，
0: 关键后续好漂洗。我们现在给大家这次做的实验，
1: 哎，
0: 全部都是什么？就是油垢是特别厉害的，扒在盘子上的。
1: 您看，像这个油垢的话呢，尤其是像我们上海家庭吃完的饭之后都是浓油赤酱，全都是这么的脏、
0: 嗯、
1: 但是以往你在家里面真的那个洗洁精要倒很多，关键洗洁精倒得多，它里面很多都是化工成分啊，不安全呀、
0: 嗯、
1: 今天用上我们的爱斯勒的抹布，整缸水我们是不加任何洗洁精的，您看没有任何的泡沫啊，就是普通的清水、嗯、把它打打湿就可以了。打湿之后的话呢，咱们直接来进行一个擦拭、
0: 嗯、
1: 例如说我们旁边的这个盘子哦，我就稍微的擦一擦、嗯、您看一下整个清洁是非常非常的快速的。你要知道啊，家里面不用任何的洗洁精清洁剂，就是用我们爱斯勒的抹布，你看它对于油污的吸附瓦解能力就是很强。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说，哎呀，那你这个抹布不是已经脏了吗？抹布后期的漂洗是不是也得要洗洁精啊？同样是这缸清水，没有加任何的清洁剂哦，放在水当中稍微的抖一抖搓一搓，这个油渍污渍啊它又能够顺势全部给分解开来。
0: 是的，
1: 然后你会发现，哎，也不用任何的清洁剂或者是洗涤剂、
0: 嗯、
1: 我就在里面搓了那么几下的功夫哦，给大家来看一下整块抹布哦，还是变得非常非常的干净哦、
0: 嗯、
1: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这块抹布它不是纸，它是可以反复来用的、嗯、
0: 是，
1: 你看哪怕遇水之后还是这么具有韧性、
0: 嗯、
1: 所以说你不要把它当成就是我家里面买的厨房用纸、
0: 嗯、
1: 它是可以反复多次利用的抹布啊。
0: 对的、嗯、而且确实啊，它这个就是抑制的这个细菌啊，它也是种类很多，
1: 很多
0: 有6大种、啊、并且你看它都是抑菌率是大于99%的、
1: 嗯、
0: 擦过的地方这几个细菌你是可以比较放心，
1: 对，
0: 不会再大量的滋生。还有里面确实有添加到什么银
1: 离
0: 子，这个是权威机构 SGS 出具的检测报告。我们产品这个它的这个成分当中也说到它是有到银离子添加的，
1: 对、嗯，
0: 所以这个抹布啊，在日本那边在那个它的原产国也很热销，
1: 是、
0: 嗯，包括就是很多每家每户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居家主妇啊、
1: 嗯、
0: 都在用它，
1: 对，
0: 很方便，你可以每天用一张，
1: 嗯，
0: 但是这一张是给大家漂洗干净以后各个地方都能够用它来打理，所以其实它是性价比很高，也是实用很方便的。
1: 没错，而且的话呢，我们也在国外帮您实拍到了它的一个销售的画面啊，
0: 嗯、是
1: 这一盒如果说折合人民币的话呢，就是48元一盒呀。
0: 是一盒里面我们会有到30片
1: 。
0: 那东方宫我们今天是10大盒哦，朋友们，不是原来的9盒，10盒就是足足300片。那么市面上面是480元，
1: 嗯，
0: 我们今天的价格不得了，239了，不再是本来的299了，就你本来300元不到的低价位东西，降60元哦。原来可能说降个什么，降个20，降个30，这次降60元，嗯、
1: 对，
0: 239元，300片。每一个单片的价格7毛钱，
1: 嗯，
0: 洗碗刷锅擦台面，对不对？擦擦微波炉，擦擦烤箱，擦擦电饭煲，对不
1: 对？
0: 然后还可以把那个就是厨房的这个地面擦一擦，
1: 嗯，
0: 甚至于擦一擦鞋底再扔掉。所以它真的可以用很多很多的地方，因为漂洗干净，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什么反复多次来使用，
1: 是
0: 每天用一张，其实也擦了很多地方，性价比很高。关键有一盒，这个里面第10盒里面是送给大家免费用的，
1: 嗯，
0: 不是给你用什么2张3张啊，30片给大家用。
1: 对，
0: 但凡啊你用下来感觉不好，没问题，全额给你退款退货。126位观众订购到了，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枪击勿起油腻，因为一次成型，又方便又快。阿拉有辰光老紧张啊，卡好弄好么就夺脱伊唻，外加价格又勿贵，物事来得好。好个、啊，现在侪用搿物事。侬那个卡带把网卡自家卡了两次，我就反正勿好，搿一次成型卡进来就夺脱，价钿便宜又好。搿块布呢，用上多功能个、啊，勿仅得好带围巾、带袜子、擦桌子，还擦地上，包括擦家具，侪可以用好全部好，用脱外加。

0: 会得无奈，会得拿手里向没不灵的，居然好用的、啊，侬用个两三天没问题的、啊，外加老实惠。
1: 这个指头呢，蛮好的，而且呢，我感觉呢也方便。一个礼拜呢，你就说我现在正常两三人吃饭，侬大概三天掉它，三天掉它，而清爽，而且你这个性价比蛮高。不贵，
2: 不一样
1: 啊、这挺方便。现在我虽然这个年纪了，但是我这个用惯了以后，我现在用毛巾都不适应了，感觉不舒服。也用了一个脏一点点脏吧，就看得出的。它呢有点脏，一冲就没了，真的颜色有点深了，我就丢掉了，不要了。
2: 那它擦些什么？平时
1: 擦呢？擦碗、擦灶台、擦锅子，都用这种洗的。那么有时候我还。感觉啊，洗好了都弄好这个布，准备不要丢的时候，我还不舍得，还擦地，就把地擦擦，啊，地砖上这个有的油腻嘛，我也把它擦擦，然后废物利用，反正弄好了再擦掉。所以说呢，我说这个性价比。

0: 如果你抹布不干净，大家想一下，用抹布洗的碗怎么可能干净，对不 对？然后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那个抹布对吧，也是挺厚的，然后呢，好多的那种油垢，甚至有些污垢什么已经搓不掉了。有的时候你因为什么洗了很多的东西，还要专门什么再加压泵压一次那个洗洁精，在龙头下面开大水，对吧？热水去漂洗这个抹布，就怕它上面很多的油垢没有漂洗干净，带到别的地方。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家里抹布本身能够省洗洁精，然后呢自带清洁力，只要沾水就能够用以外呢，后续漂洗特别的干净。
1: 对。
0: 不把你第一次擦的很多的一些污渍带到别的地方，那这个抹布而且能够经久耐用的话，这个真的是我们厨房里面抹布使用的诉求它都满足到了。
1: 没错没错，而且今天算下来，其实每一次的成本才几毛钱，完全不用担心啊。现在你随便在市面上买一个普通的抹布，可能也要花到好几块钱一块儿。我们今天才几毛钱，你在家里面洗碗，就像这位太太是一样的，不用加洗洁精哦。由此之后，你家里面洗洁精就不用再买了，只要用上清水，因为它里面是有到银离子的配方，而且自带一定的清洁剂，然后擦洗那个碗盘呐、锅具啊，是特别特别干净的。洗完之后啊，拿那个清水一冲，哎，抹布又特别的干净，特别的整洁。所以说，我们也敢于用任何的对比实验给您来做做看啊。今天我们爱思乐的抹布遇到污渍之后，哪怕就用普通的清水也能快速让它变得干净一新，我可以再继续的擦其他的地方。
0: 是，
1: 当你用个一两天两三天之后，你说哎呀我这个抹布我不想洗了，脏了，最后你就把它抛弃掉就可以了，杜绝很多的细菌交叉感染。如果您现在家里厨房间的抹布已经说摸上去黏黏糊糊的，有异味了，提醒您赶紧要更换了啊。
0: 对，大家看一下，我们有一个权威来源，这个怎么说的，你看中国家庭厨房卫生调查白皮书当中，
1: 对，
0: 我们摘录了，你看有这样一个数据哦。大家以为马桶很脏，但是你看看，真让我们惊讶，抹布上面你看这个60小时我们这个培养皿当中哦，抹布上面这么多的细菌都在滋生哦，大面积的对吧，种类也特别的多，所以我们一直讲抹布有可能是你家里面很多一些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些根源。
1: 对，
0: 也有很多的一些权威的一些新闻报道也说到了这一点。
1: 哎，你看到没有，据研究啊，这个厨房间的抹布容易滋生多种的细菌，导致食品的安全问题。您看在发现抹布中出现了有很多的，例如说像大肠杆菌啊、肠球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这些病菌有可能都会导致一些食品安全问题。所以说你不要小瞧这样的一块抹布啊，这个抹布它要和你的碗盘接触、锅子接触、碗筷接触、最后可能就会跟你的口来进行接触了啊。
0: 每天你用爱思乐我们这个抹布，每天用的抹布都是新抹布，
1: 是
0: 你不是那种什么漂洗不干净的，还在什么将就使用的，对吧？其实看着上面很多的一些油垢呀、污渍呀，还带到别的地方。这个每天你用一块这么大的这个抹布，它是很有那种张力的，劳动韧性特别特别够的。上面可以不用任何的洗洁精，不用任何的重油垢的东西，沾了水以后直接去擦，
1: 对，
0: 它就自带清洁。而且遇水以后它是比较蓬松的，它的那个厚度也是加厚的，我们这个都已经是全新版本的产品。上面我们这种网捆这个编织啊，它对于很多一些表面还会有一定那种什么，就是轻微的一点，就是说摩擦力，它这个去污能力是特别强，它不是那种什么比较的滑，它的这个网格设计跟这个银离子结合到一块，
1: 对，
0: 就抹过以后干干净净，也不损伤任何的表面。所以这样的抹布真的今天我们有试用，特别建议大家来用用看。
1: 对，
0: 而且不仅能够洗一些油垢，我们今天比如说擦个鞋子，
1: 对，
0: 擦个什么那种水垢也可以，
1: 都可以，而且用法特别的简单。你看看整块抹布啊，我们的这缸水是没有加任何洗洁精的，因为你要知道加了清洁剂它一定有泡沫的，我们这个是没有任何泡沫，所以说它就是普通的清水啊，直接把它打湿之后的话呢，你把它拧干之后，家里面有两个地方，无论说你家里面的卫生间的一些水渍、水垢，包括龙头上面用久了之后都是有很多的一些污垢啊、皂液呀，我直接拿它来做到一个擦拭。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啊，上面我上面没有擦过的就是上面这种很多的一些白白的东西，这都是一些水渍啊，或者是洗面奶呀、牙膏的牙膏渍啊，都是容易残留在当中的。但是通过我们爱思乐的抹布您擦一擦看一下，是不是擦完之后真的是泛着光亮的，而且不用用钢丝球，不用百洁布，那个擦完之后上面都是划痕的。您看家里面各种的一些龙头啊、水渍、水锈我们能擦，还有什么您家里面的鞋子，例如说小白鞋也是一样啊，今天我们直接用上爱思乐的抹布，就这么擦两下，无论是这种像这种皮质的呀、革的呀、旅游鞋呀，包括像这种鞋帮，你都可以拿我们的抹布来做到一个擦拭。擦完了之后，因为它是比较柔软的嘛，你看看这个鞋子，
0: 亮白
1: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亮白？
0: 它有些皮质的一些，比如说纹路，你看我们就轻轻抹过，
1: 对，
0: 真的就是干干净净，而且还不损伤这样的材质。
1: 没错，但是大家说，哎呀，你这个抹布已经发黄了，已经变脏了，我这个抹布直接就扔掉了吗？它还可以进行反复多次利用的。 直接还是这缸清水啊，没有加任何的洗洁精，就放在我们的桶里面，稍微的这么揉搓两下的功夫，观众朋友，你来检验一下整块抹布哦，干干净净，焕然一新，全程不加任何洗洁精，不加任何清洁剂，所以说您看这个抹布就是用起来也不用洗洁精，后期清洁漂洗也不用再加任何的清洁剂了，就是非常的干净，然后你把它晾干，然后还可以再去擦拭其他的地方了啊。
0: 是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之前东方公办299，我们九盒的时候，这个产品很深受欢迎。
1: 对，
0: 我们只要有直播，顾客都会来回购，因为你如果每天用一遍的话，这个家里面还是一个用的挺快的一个消耗品。
1: 没错，
0: 今天我们降价了10盒，比原来多一盒，价格再降60元，239元。
1: 对，
0: 一盒里面会有到30片，所以我们总共的片数是300片。而且还有额外的一盒给大家免费用，
1: 免费使用，
0: 新观众也没问题，你想用用看。别觉得你盒数给我多，对吧？哎呀，万一我用的不好，对吧？不喜欢，不太适合我，没问题。这一盒你先打开用，一整盒30片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你觉得用的不习惯，全额给你退款退货。但现在我们的备货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用了至少有的一年了吧？你对吧？好了啥地方？侬反正。侬看伊个厚度比原来个升级了，随后呢，好像还自带清洁功能的，搿清清爽爽，屋里向碗再洗好，再擦擦灶头用好，再丢脱，便当了，挨下去天没又要热了，用于细菌滋生搿一次性的用用蛮好。家里洗碗，还有灶头，还有我是比较要做人家，用到后头了要擦擦灶头，擦好鞋子直接丢脱。搿种擦布，冰箱擦擦，勿像人家要摆清洁剂，清洁剂也勿要唻。我记得搿只擦布原来。是到日本去辰光看到，原来是要到日本去买，现在上海还有得买。因为日本人的对家居生活类的物事侪是比较人性化，还有就是搿物事品质是没问题。伊有辰光有种的往外头买哦，其他牌子搿种擦布也有个，浸了热水以后会得缩脱的，就伊搿浸了热水以后对伐，勿会得缩脱，还是保持老硬质的。

0: 我们最后还有六分多钟时间，今天很多观众都订购了，价格又划算了，然后呢再给大家额外的多了一盒，一盒价值48元，所以你说我们的降价跟这个多一盒差不多，108元原来没有的优惠先给到大家。
1: 对，
0: 我们还有一盒给大家是免费试用的，你看就像画面上面这样子，可以擦窗擦柜门，对吧？擦很多什么台面呀、家具呀、玻璃呀，对不对？或者还有很多，比如说那种什么屏风，厨房里面的油垢更加没问题。
1: 对，
0: 其实很多家里面的抹布，就说上面很多的细菌滋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油垢在上面，
1: 对，
0: 导致粘乎乎的、油腻腻的。有观众说我什么不小心，偶尔什么半夜去一次厨房，哎呀，这个灯一开呀，家里面那个抹布上面很多的蟑螂都爬在上面。
2: 没错，你要知道啊，像这种蟑螂啊、小虫啊，就是特别喜欢这种地方。现在又是一个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啊。所以家里的抹布一定要定期要来做到更换啊。
0: 现在给大家我们带到可以每天用一块的清洁抹布，不心疼。一块的这种花销啊，这一张大面积的才7毛钱左右，但是因为它漂洗很干净，可以啊，你擦了比如说那个碗盘，对吧，锅具，把油垢漂洗掉之后，还可以擦台面，还可以擦柜门，还可以擦地板，还可以擦鞋子，
1: 对，
0: 就只要你之前擦过的污垢漂洗掉以后，它几乎就等于是一个什么，还是很干净的一个抹布。我们现在再快速给大家擦一个锅具啊。
1: 好，
0: 这种锅具啊，估计你家里面什么洗洁精要倒挺多的嘞。
2: 那肯定，而且各种各样的工具你可能都得上手，对吧？钢丝球啊、百洁布呀、这种的特别脏，你就不要再用它了，全新的就用一块新的爱滋乐的抹布啊。而且它的用法特别简单，就是在普通的清水里面不用加任何洗洁精，把它打打湿啊，打湿之后的话呢，您看它就是相当于有了清洁产品工具的一个抹布了。像家里面的各种的锅具啊，什么不锈钢的呀，各种各样的一些锅具我们都能来拿它来擦拭，稍微在里面转一转，你看到没有，油垢污垢基本上就全部被我的抹布给吸纳上来了。你家里面用那种百洁布啊、钢丝球啊，很容易就把这个不锈钢锅或者里面刷的都是划痕，你看三下五去啊，不用清洁剂擦得很干净，没有任何残留，而且这块抹布哪怕脏了之后啊，你也不用再担心，它不用加任何的洗洁精，它能够做到一个快速的把油渍污渍做到一个分解的一个效果哦。在里面稍微的那么抖一抖，就这么涮一涮，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整块抹布啊，也能变得非常非常的干净。所以说您在家里面真的不需要说我要花大量的时间然后去搓它、去揉它、去加一些洗洁精，而且你会发现它是可以反复多次利用的。这个抹布它不是厨房用纸，你看看接触水之后还是这么有韧性啊。
0: 其实我们很多家里面每天你比如说洗完碗、擦完锅以后，对吧，厨房所有你刚才做菜的地方，台面的什么溅出来什么油垢呀、油烟机呀、什么灶台都要干干净净抹一遍。
1: 对，
0: 很多咱们东方购很多老观众家里面每天厨房都有什么日常清洁的这个习惯，那你用这个抹布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对，
0: 包括你什么刀具呀、砧板呐、墙砖呀、
1: 是
0: 龙头呀，对不对，各种各样的厨房的什么小电器呀，尤其你说家里面洗完碗以后要把餐具厨具擦干的观众，最后一步，你这一步最后一步你抹布是脏的，你前面碗都白洗、筷子都白洗，
1: 对，
0: 要用干净的抹布来擦我们这个洗好的这个餐具。而且一片的花销今天是7毛钱，
1: 对，
0: 而原来东方购物我们是299，盒数还没有今天这么多，
1: 是
0: 单片是9毛钱。今天你每天还给大家额外再省钱呢，我们今天只有7毛钱，性价比很高。
2: 没错没错，而且今天的话呢，您在我们的这个订购了一组之后呢，我们还有一盒是让大家免费来体验的，就说这一盒也是在外面价值48元，有30片，您自己去感受一下，洗洗碗、擦擦锅，你觉得好用您再留下来，不好用没关系，这一盒只当是我们送给大家的，剩下9盒您退还给我们啊。
0: 夏天细菌滋生特别的厉害，所以我们今天又给大家加赠又给大家降价，
1: 对，
0: 但是试用名额不多，赶紧来抢，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节目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这个产品阔别东方购物我们的直播荧幕好长好长时间了。
1: 对，
0: 然后这次我们三伏天这么热的天，家里面很多湿湿哒哒粘乎乎油腻腻的地方，细菌很容易滋生。大家特别能够想到，哎呀，那家里面肯定就是抹布，对吧？
1: 对，
0: 阴阴潮潮的，然后呢有的还什么很吸水很吸油的，上面大量的细菌。但我们今天艾斯的这个抹布，我们是有到检测报告，特别是有抑菌的作用的。
2: 没错，而且关键是我在家里面用起来特别的简单呀。如果你说我干擦，它能够吸附很多的灰尘，例如说我家里面的这个电视屏幕呀，一些镜子呀，我拿它去擦一擦，而且它是不掉毛屑的。其次如果湿擦的话，家里面各种的一些龙头，包括淋浴房，包括台面，甚至你家里面的马桶，我都能拿它去做到一个擦拭啊。吸水吸污吸油的能力特别特别的强，
0: 是。
2: 所以说今天咱们有十大盒，不仅你的卫生间可以放上一盒，您的厨房间也建议大家放上一盒。每天都要洗的碗筷啊、锅具、灶台、烟机这些地方啊，一定要勤洗。如果你说我一段时间不清洁的话，那可能现在这个温度又高嘛，小虫啊、蟑螂啊、细菌呐、都会大量的滋生和繁衍。但是家里的抹布啊，咱们可不能说一块打天下了，一定要分区使用，定期更换，保证家人的健康啊。
0: 是，这个产品因为是原装进口的，在它原产国30片这样的一盒48元，
1: 对，
0: 所以他那边买的话一片的价格是1.6元，每天1.6元你还有点心疼。
1: 是，
0: 那东方购物本来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做到是9毛钱左右一片，已经很划算了，今天不得了，再降哦，单片只需要是7毛钱你就可以拥有它，而且我们是10盒，总共是300片。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39元，
1: 对，
0: 你跟市面上面比的话直接省掉了是240几元，性价比真的高。还有一盒免费试用，打电话来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后面这个产品什么时候再有直播也不知道了，
1: 对，
0: 可能又要再阔别好几个月了。订购线是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天气可以说是逐渐转凉了，所以很多观众家里面要把什么席子换成特别好的床单了。那说起国民床单品牌，一定就是咱们的明光。今天明光给大家全新上新，而且是带来他们特别好看的一个限定的花型啊，凤串牡丹。我们不仅是有两个颜色，还有两个规格供大家来选择。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特别的划算，因为明光床单质量特别的过硬，百分百全棉，尤其的耐用，所以喜欢明光床单的朋友，这档节目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1: 姐姐好，大家好啊！说到明光，91年了，大概两到三代人都用过这个床单，我就是在这个床单上长大生活的。所以说，很多人说我现在还想买明光，那在哪里买？一定要在东方购物，因为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的花型的同时，给大家一个大大的红包，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有。所以说，抓紧时间把明光的床单带回去。
0: 对，很多东方购物我们的老年观众对于明光品牌非常的有情怀、有情节，看到我们现场有很多的一些老物件啊、原来你说啊，早年的时候，在您年轻的时候，家里面不仅是有明光床单，对吧？家里面什么三五排台钟啊，蝴蝶牌的缝纫机呀、可能像您结婚的时候，对吧？那个永久牌的自行车，上海牌的手表，这些老物件陪伴我们一代人，甚至两代人、三代人的成长。
1: 对，说到老物件，不得不提这些老物件的质量真的是好。我们以前老一辈的工匠精神真的做得特别的好，尤其像我们的明光床单，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客人跟我说，我一根床单用了十几年了，怎么洗也洗不坏，一直是焕然一新。很多人了解明光，也是通过这两年啊，我们明光的一些花型越来越被老百姓所喜欢。很多老百姓一看，我看来看去这两年看了这么多的新东西，看来还是我们的明光床单既好看又好用，而且又舒适、
0: 对，今天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两个颜色当中这样的一个黄色，名字叫做凤串牡丹，它是明光的限定花型，把凤凰和牡丹全部在我们今天这个床单上面体现出来。
1: 没错，
0: 不像原来要不就是只有牡丹，要不就是只有凤凰，这两个特别好的口彩寓意的这种物件、全部在这款床单上面带给大家。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除了有这样一个黄色之外，我跟傅宇节目移步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蓝色。这两个其实啊，就是说花型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为了搭配不同的明光这个全棉床单这个底色，我们的用色还是根据它的这个底色不同，我们是有一定的变化的。
1: 是的，而且这个蓝大家会发现啊，以前用过明光的都说，哎，就是明光蓝，它蓝的很素雅，尤其是我们南方，尤其是上海人特别喜欢这种，哎，蓝的高端，蓝的素雅的这种蓝色。这个蓝色我可以这么说，在其他的床品上您不一定看得到，这是明光独有的色板才能做出如此高雅的高贵的蓝色。而且大家很了解啊，明光的经典的一个布局，四菜一汤的一个布局，特别特别的熟悉啊。
0: 对，大家看到我们是啊，在四个角的地方，我们就会有到大大的这种牡丹花的一个花型。
1: 是。
0: 而在中间，咱们就把一个凤凰，还有呢花坛锦簇的大量的这个牡丹花，簇拥在这个中间。所以你不仅是把目光如果驻留在中间，或者整体或者局部的部分，都会发现说赏心悦目的感觉。
1: 没错。
0: 而且这个我觉得蓝色就是比较的素雅。这个蓝就像傅宇说的，明光这个蓝色是很有辨识度的。所以很多观众说，我一看到这样的花型，一看到这样的颜色。再看我们其实啊，这种花型它的这个笔墨都是由名画家来画作的。
1: 没错，大家都知道明光床单做了几十年了，七八十年，明光的品牌有90年了。你想七八十年之前是没有电脑的，都是名画家在画的。那很多人说，为什么说我明光床单这两年越看越好看？就像电脑作画一样的，它能画其形，但是画其不了意。明光床单都是我们的工艺美术师老师一笔一笔画出来，他把他几十年的对美的对这个事物美的理解全部映入在我们的明光床单上。所以说你会发现啊，以前有句话叫明光床单越看越好看，越看越经典，放在家里就像一幅名画一样的。
0: 是的，
1: 这一款是特别特别难得的。大家都了解明光，都知道明光要么是以花卉为主，要么就是以动物为主，但是这一个是把凤凰加牡丹的两个中国人特别寓意特别好的事物全部集合在这里。所以说它的取名叫凤穿牡丹，特别特别的喜庆啊！
0: 而且我们的材质还是要100%的全棉。我跟傅宇其实拉起来啊，我们像这个就是床单，还是明光加厚的双骨纱来做编织的这个床单，所以它是啊感觉到说很柔软，但是不是软的那种薄的那种轻飘飘的，
1: 没错，
0: 编织是特别的紧实紧密，而且是有质感的，并且可能已经有观众发现了，咱们今天会在这个底色蓝色上面会有很多什么小盒子一样的星光点点的感觉，
1: 是
0: 因为我们还有特殊的明光的一个工字纹和这个篾形纹的编织的这个工艺。
1: 是
0: 我们觉得这两种工艺啊，也是在很多别的床单 床上用品上面是比较少能够看到的，这也是明光很有特色的一个地方。
1: 没错，这是几乎看不到。说到好看以外，还要耐用，这是我们老百姓一直笑的。我要一根床单能陪我很长时间，不要在以后买好一次以后洗了它变形了，它缩水了，它变薄了。明光床单，第一，久洗不变形，
0: 是
1: 久用不缩水，而且不起球，这就是明光床特色。那说到两个，这些保证是什么？是两大编织工艺，工字纹确保了它的一个牢固度，篾形纹确保它的柔软性。所以说您看娇娇在拉扯它的时候，梆梆梆梆的响，金相也好，纬相也好，明光床单都经得起你随便的拉扯，所以我们的床单久洗不会有任何的变形跟气球的现象。
0: 而且我们所有的丝边都会有那种宽边的这个锁边，所以每次你家里面对吧，洗完晒干以后折起来放进橱柜里面也好，或者你就把它平整的铺在家里面这个大床上面，就是有一种熟悉的，对不对？很亲近的那种感觉。所以很多观众也说呀，有很多可能孩子送给我的一些什么新潮的一些品牌，新潮的一些床品，我都感觉我不怎么喜欢，我就是喜欢明光。
1: 对，
0: 用了十几年，用了几十年，就是感觉对它是情有独钟。那么我们今天明光这样的床单，真的就是要推陈出新。既保留着原来我们的厚实亲肤百分百全棉以外，我们在花型上面东方购特别选择我们这样一个限定的凤串牡丹的花型，还把工字纹篾形纹帮大家做到双骨纱的编织，以及这样的纹路其实也会感觉它这个表面非常非常的有质感。
1: 是，
0: 当然还有就是什么，就是傅宇一直讲的久用不变形，久洗不掉色。
1: 对，这就是明光的特色。因为我相信啊，我们现在所说的一切话您都验证过，因为我相信在电视机前的您用明光床单的次数跟时间肯定比我们还熟悉。说到明光床单，您比我还了解，您看看您家里是不是现在还有那一床明光床单？几十年前买的，到现在还在使用的。所以说这不是我们说的，是消费者告诉我们，我们告诉大家，明光床单久洗不变。但是这个花型，我还是这句话，是在东方购物首发的凤凰加牡丹的花型，特别特别的稀少，
0: 是我们2026年的金秋上新。然后呢，这两个限定花型就是两个颜色，在明光的各大门店专柜、实体渠道也是有卖的。单人规格是699，双人规格是799元，对吧？明光的一些进驻百货商店的一些专柜或者自己的实体门店都有卖。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可以说也是大家家里面换床单的好时候，我们给大家什么样的优惠方案？我跟傅宇我们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其实首先我们讲两个颜色你是可以来选的，而且还可以来选择我们这个两个这个规格。那么专柜的这个零售价格是699和799。其实告诉大家，东方购物咱们本来和明光因为是特别好的合作伙伴，我们本来直播一定是要做到比明光的外面专柜价格要划算。我们本来谈过一个我们的一个上新的一个预售价格，
1: 是
0: 就是本来直播是打算是要卖这个价格的，售价是428元和468元。这个咱们也不瞒大家，这个谈好的上新预售价格已经是比专柜价格足足也是便宜了差不多是200多和300多
1: 的价格了，非常非常的优惠了。
0: 但是我们今天傅宇刚才说了有大红包哦，大红包什么意思？咱们谈好定好的上新预售价格还有额外的优惠。
1: 是的，感谢明光啊，感谢我们的中华老字号91年的品牌，也感谢东方购物这个平台，让明光很多消费者说，哎，我现在买明光有点难了，有可能我搬得远了，周边的专柜里边没明光了。但是今天明光给大家一个红包，
0: 我们来开启红包，
1: 让大家去感受一下明光的特色啊，200元的红包，
0: 哇，
1: 力度非常非常的大，不是什么20块钱，是200元啊，
0: 在428元、468元上面再给大家直降200元，所以本帮朋友们，不管我们的哪个颜色，单元的只要228元，双人的只要268元呢，200多的价格，限定花型，2026年我们金秋上新明光的100%的印花的加厚床单，这么划算的价格，我觉得大家真的，只要你家里面床尺寸你想好是要单人还是双人，两个颜色可以一起入。
1: 没错，而且啊，你今天买好这个床单以后，您到上海周边明光的一些专柜，您去比一下价格
0: 啊。
1: 这个价格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因为明光是我们上海老百姓自己的牌子，它在线下有20几家专柜，您可以去比价格，卖贵了您直接退。但是这个花型，而且我告诉大家还不一定其他专柜是有货，因为这是明光特别给东方购物聚集了这一批货。这个凤串牡丹，我相信拿回去以后不光是好用，寓意特别好，铺在家里
0: 两位观众见过的，对，傅宇把床头柜上面我们的包装给大家看一下，每一个都是什么中式的这样一个硬质礼盒的包装，
1: 好漂亮，送人也特别好，
0: 好像两个什么随便什么袋子装一装，这个也是跟专柜没有任何区别的。
1: 是的，
0: 所以选择颜色选择规格告诉我们您是要是单人还是双人，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些年来每隔一段时间，明光床单都会引发一波集体怀旧， 除了花色特别，能传承至今的质量也是它备受追捧的原因。
3: 我们家地方比较小，很就是床上躺得多，盖得多，你这个的话铺在床上它不会皱。
4: 小时候我妈妈就是当时她的嫁妆是这个，但我结婚以后就是我老大也用过。
2: 也许在今天看来这种床单不够时髦，可是在当时这种床单绝对是家里的好物件，因为经久耐用，很多长辈还会把它改造成窗帘或者蒙尘布。

0: 现在大家画面上面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另外的一个颜色，这个是我们的黄色。嗯，黄色也同样是同系列的凤串牡丹。嗯，但是大家会发现这个淡雅的非常雅致的黄色上面，它这个凤串牡丹这样一个花型做得更加的大，更加的活灵活现。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今天我就喜欢什么明光的床单，材质做工没得说，我就把两个颜色一起都定了。我们不管是黄色的单人还是黄色的双人，专柜价格也全部都是699和799。今天黄色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们的单人也只需要是228元和268元。
1: 对，
0: 您看好明光的这样的这种花型和这个颜色，在东方购物我们的高清画面当中，真的发现说这个用色、这个用墨、用这个染料，这个颜色真的是非常的特别，
1: 是
0: 就跟很多大部分我们哪怕这么多年看到的很多的床品上面、床单上面这个它这个花型这个颜色就是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也是明光床单他们有很高的一个辨识度，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点。
1: 没错，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为什么很多人说哎明光一直在被模仿但从未被超越，因为所有明光的花型也好，它的颜色也好，它的颜色的配色也好，都是由工艺美术师老师亲自定稿亲自画的。所以说这些颜色的稿件、这些颜色的一些标准都只有在明光有。所以说很多人说哎明光的套件这么多年了，我一看我就能辨识度很高。
0: 你看还有镂空的这些点缀、哦、
1: 哎对，都非常的漂亮。
0: 上面这个一格一格亮亮的就是我们的工字纹、还有我们的篾形纹在上面，这个都是让我们整个的一个底色，对吧，它的光泽感极好，也让我们整个的一个花型啊，在这种非常好看的这种啊光点光斑的这种衬托之下，整个的一个我们的床单更加的漂亮。黄色你看看是不是一铺出来感觉又不一样、哎、非常的淡雅、特别特别的温馨。
1: 是
0: 因为有很多观众说他可能如果不是很喜欢那种偏冷的色调，我喜欢温馨一点的，对吧，家里面雅致一点的，或者跟你家里面可能用了好多好多年的一些家具呀、软装啊能够搭配起来，这个我觉得黄色是比较的百搭，比较淡雅的。
1: 对的，马上就是我们的金秋佳节了，所以说黄色特别特别的喜庆，有一种中国人特别喜欢那种金秋的那种感觉。而且这一款黄色您可以去看市面上有很多的套件几乎做不了，不是像有些黄黄的很土，它黄的很淡雅，就像我们国中国人喜欢的那种高贵的黄色，再结合凤凰加上牡丹这个花型，就像很多人说以前是够用后面要好用，现在要够用好用的同时，我的床品寓意也要特别的好，我才愿意把它铺在家里。因为我们退休在家了，一天在家里的时间会很长，你看到一个好的花型铺在家里，给你的软装房是提升一个档次。所以说这两年啊，明光的套件啊，很多消费者说了，不光是色一，更多的就是它铺在家里，让我满满的回忆，特别特别的好看啊。
0: 尤其你说凤凰，可能有时候也代表着女性啊。我们上海很多的一些女性持家，对不对？把先生、把家庭都照顾得特别特别的好，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也是给自己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希望和一种寄语。还有上面我们说国色天香的牡丹花，你有没有发现啊？明光的这个牡丹花的花型做得特别的活灵活现，
1: 好漂亮，
0: 不是那种什么死死的僵僵的，尤其的灵动，你是能够发现那种惟妙惟肖的感觉。但是关键是我们今天除了花型好看，这个床单
1: 你看柔软吗？
0: 它是双骨纱的编织哦，因为明光我们很多观众说我呀对于面料我一摸就知道，明光的我们这个面料你去摸一摸很有质感，但是它特别的软，软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啊，它这个全棉的肤感体感是特别特别好的。
1: 是
0: 因为咱们说床单你是贴身贴肤来垫的，我们还是要选择什么百分百全棉。首先明光它就是全棉，但是除了全棉之外，我要给大家我拿一个展示板跟大家讲解一下，我们今天全棉材质上面明光并没有给大家省料。有些可能说床单比如说花型好看，相对比较的薄，对不对，可能耐用度没有那么高，但是我们明光上面今天双骨纱，纱线是翻倍的，双骨纱拧好了以后做一个非常紧密的有质感的编织，所以它这个它那个面料的这个强度劳动是韧性特别好的。再加我们上面也是啊，几乎我好像没有在别的品牌上面见到过，
1: 是
0: 特别的我们的中式的编织的工艺，我们的工字纹和篾形纹，一个是横向纵向它是交错的，一个你看它就像那种交叉的，像原来家里面很多什么篾竹席这样的一个编织，
1: 更透气，没错，
0: 对，特别的透气，而且会让整个的一个我们的这个质感啊，就是说明光它的一个就是结构啊特别的稳定，然后整个面料的质感特别的好，但是又尤为的透气，它有上上下下那种交错，不会那种闷着捂着很多的汗气潮气散不出去，
1: 没错。
0: 还有再加我们今天还做了丝光工艺，除了有我们这种编织纹路上面有这种光斑点点的感觉亮亮的，我们的这个纱线 包括我们这个棉啊，光泽感特别的好。做了丝光工以后，你会发现肤感体感更加的滑，更加的柔，没有那种疙疙瘩瘩毛毛躁躁的感觉。所以你想，200多名过的这个床单，工艺很复杂很复杂，不是说什么简简单单，就像傅仪讲的，别家仿模仿学习他就能够拿走这个技术，能够偷走这个技术的，这都是明光什么哎91年的品牌的历史的积淀，还有很多老师傅的心血，名画家的心血在当中啊。
1: 所以说它才叫中华老字号，所以说它才叫国民床单。为什么叫国民床单？是真的很多中国人都以前一直睡在这个明光床单，我就是这个明光床单里边生长长大结婚生子的。这个床单伴随了我几十年了，就是我的皮肤，当我摸到这个明光床单的时候，我就知道哦，它是一个有质感的舒适的柔软的床单。所以说我们不得不佩服我们的老一辈，就像电视机前的您一样的，特别特别的懂生活，特别特别的懂产品。今天东方购物就把明光的我们的经典的凤穿牡丹，您要知道这个花型是明光的销冠，没有之一，是唯一的销冠，它一直卖得非常好。原因是什么？因为又有凤凰又有牡丹，再结合双股双纱，再结合工字纹加蜜字纹，可以这么说，明光把它的几乎它的所有的本事都放在这个床单上了。所以这款床单您在节目中能看到以这么低的价格带回去真的是很难很难的啊。
0: 而且其实我们全部都是什么单人和双人全部都是啊，我们都是大的这种啊垂下来的，它不是说只铺到你这个平面的这个垫的地方，我们都是三个边会垂下来的，所以我们的用料是特别足的。单人规格双人规格你都可以选择颜色，这个是黄色，还有另外一个是蓝色，这两个颜色也是明光的经典色，专柜哦，上新价格699和799。东方购本来我们是要卖400多的，400多我相信我们很多观众说这个床单也很值啊，能够用很长时间，但我们今天傅宇直接来到现场，200元的现金红包直降，今天不管哪个颜色的单人只要228元，双人只要268元，很划算很划算。但是我们觉得这个限定花型凤穿牡丹也不是所有的明光的门店专柜销售渠道销售平台都能够看到，东方购咱把这样的花型做到这样的力度，大家且买且珍惜，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颜色，需要单人还是双人，来电话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我们说它是国民床单，为什么长盛不衰？关键是它的质量，是它最内在的生命。
3: 有一点小问题的话，像肉眼看不到的问题，如果查出来，就是我们通过物理和技术力量测出来以后，我们就不出厂了。
2: 对，您刚说物理测试啊，指的是要去拉拉它扯扯它吗？
3: 我们有检测机器的，它比如说这个强力，对吧，强力比如说我们要达到250牛顿，但是我们基本上都在260-270的牛顿以上，因为我们用了纱线纱织都比较好。第二个我们就是我们工艺技术改造比较早，所以在七十年代初期我们就有丝光机了。丝光机呢，是我们印染方面呢，就是一个重大的革命。它因为什么？床单经过丝光以后，它在你在显微镜下面一看，它排列的很整齐了，就像一支队伍一样排列很整齐。

0: 抓紧时间，现在我们其实啊，黄色非常的热销，尤其是我们黄色的双人规格，大家都感觉这个黄色铺在家里面会非常的典雅，特别特别的温馨。
1: 是，
0: 而且真的，不管哪个角度看，我们这款限定花型凤穿牡丹上面，花朵也好，这个凤凰栩栩如生那种感觉也好，非常非常的灵动。然后呢，它会有那种色彩比较鲜艳的部分，还有很多那种什么暗纹一样的淡淡的这种镂空的这种造型。这个配色我甚至感觉啊，你拿到我们的实物产品会比你在镜头上面欣赏更加的漂亮，而且所有包装给到你上面都会有啊，专柜价格699单人规格，双人规格就是799元。你这个如果跟东方购，我们今天你说省多少钱，单人规格省了差不多是470几元，我们的这个双人规格也是要省430几元了。这些真金白银都是实打实省出来的。
1: 是，
0: 所以我告诉大家，家里面如果你跟老爸是两个人，双人规格两个颜色都定，定两床双人规格，蓝色一组加上我们的黄色一组，你今天在东方购物你就双人规格的定两个花型，全部选择下来总价也才出到500多。但是专柜一组就是一条就是799，
1: 没错，
0: 专柜你买两条双人的要将近1600，今天东方购双人的你蓝色也拿下，黄色也拿下，才只有500多，540都不到，朋友们，530几块钱，很划算。还有我们跟大家讲，所有的面料、床单材质，你一摸就知道。
1: 对，
0: 我们一直讲明光床单，今天是加厚的印花床单。
1: 是，
0: 加厚体现在哪里？它是双骨纱，所以它的厚实你是能够掂出分量，能够摸出感觉的。
1: 没错，
0: 我们请现场傅宇甚至还给大家来称一称分量。
1: 很多人说，哎，明光床单为什么这么经用，用个10年都不会坏，性价比特别高。我告诉大家，普通，这是我们现在大多数普通床单，但单纱的啊，你看一根床单的重量在多少？1.37，不知道您能看到吗？1.37，这是普通床单。
0: 就是我们选择是跟明光规格尺寸一样，
1: 规格尺寸是一样的啊。然后来看一下明光
0: 的，这是我们今天明光的蓝色啊。
1: 我们今天明光来看一下。你会发觉啊，明光床单整整2.37，我这个衣架大概在0.2啊一个重量，所以说您要知道为什么明光比普通床单要多一斤，几乎是它的一倍，就是它的原料用纱要多一倍。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老一辈他对产品质量真的是死磕的，他知道我们买一个商品，老百姓赚钱不容易啊，买一个商品用个1-2年就坏掉了，老百姓要说话的。我们明光床单用个10年，甚至有一些客人用保养的好，用到15年都在用。所以说明光床单的性价比特别高。为什么很我们上海人都会过日子啊？很多上海阿姨妈妈说，我就买明光床单，一根床单买回去，一又漂亮，第二它又耐洗，其三我铺在家里以后就不用去考虑这个床单了，我挤出来的时间该玩玩，该去旅游去旅游，享受我们的退休生活。所以说就是买一床好的床单，不光是睡得舒服，对您以后的生活也是带来很多帮助的，
0: 特别特别的厚实。厚实就什么？经久耐用。我们的双骨纱再加超级有质感的工字纹，还有我们的篾形纹，让它能够什么结构稳定。
1: 是，
0: 然后呢同时还保留非常好的这种透气性，以外它还耐洗。
1: 对，
0: 洗很重要，因为我们很多上海观众家里面特别爱干净。
1: 是，
0: 你可能家里面什么床单呐、床品四件套呀，对不对？2个礼拜就换一次。而且趁着晴好的天气，就是勤洗勤换。很多观众今天还订购两组，两个颜色要一起勤洗勤换，对不对？那么我们告诉大家，明光床单今天你家里面就洗衣机，你说我这个洗衣机啊强力洗，或者我是家里面那个脱水转速啊高速那个脱水，明光床单能不能够做到耐用耐洗？我请傅宇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不是你手搓床单，板刷刷一刷，小牙刷刷一刷局部的污渍啊，它用什么东西来磨这个床单？大家看一下。
1: 明光床单，就像我们刚刚看的新闻里面说的，它对品质要求多高？
0: 111位定了。
1: 这是什么？钢丝球啊！来，听好了，听得到吗？哦，听得到吗？
0: 紧紧的贴上去，这个摩擦力哦。
1: 来，看、有没有钩丝，有没有起毛，有没有被我搓坏？完全没有。这就源于它的双骨纱，它的紧密度更牢，再加上工字纹，又把在原来的原料的紧密度上面又把它饱和力加了强了。所以说我钢丝球勾了都不会起球，都不会起纱，你正常使用是不起球的。所以明光可能承诺的就是久洗不褪色，久洗不变形，久洗不起球的特性。所以一根床单用10年嘛，我还是这句话，有些企业说用个10年，我们明光91年，我们说用10年，已经几代的10年用过了。
0: 124位观众，而且它也不容易勾丝勾纱，
1: 不容易，绝对不容易。
0: 因为有些比如说你上面做了一些编织，凹凹凸凸的，以后
1: 一拉就一根，
0: 你会觉得说像这种钢丝球比较有那种锐利的地方，对吧？比较 块的那种块口的那个地方，如果一蹭上去很容易什么勾丝，那个勾纱，但是这个不会，就是它编织的质感是有的，但是非常紧实，特别特别的平整。
1: 没错，
0: 这个就是人家细节部分和那种传承几十年的工艺厉害的地方。所以我一直讲明光床单，现在我们什么推陈出新，把所有的可以说明光床单的花型也好，材质也好，工艺也好，就各种集大成之作全部囊括在了这款我们的凤穿牡丹的限定花型上面。
1: 没错没错，娇娇说的非常对。如果你说我以前用过很多明光床单，我还想买一床，那必是这种凤穿牡丹。为什么我这么说？第一，原料双股双纱，明光也有些其他床单不是双股双纱的，但是这一床是双股双纱，明光没有比双股双纱还要高端的床单了啊。其次，工艺，工字纹加密字纹，明光也有其他编织工艺的，有平纹有斜纹的，但这一款是工字纹加密字纹，是明光的看家本领。其三，花型，这款花型是凤凰结合牡丹的花型，在明光的众多一百，明光有几百个花型，在这几百个花型里面，又有凤凰又有牡丹的，极为极为的少。很多花型已经不做了，这一款能复刻出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0: 而且我是觉得，就是说有很多的一些家庭，如果说你想又是牡丹又是凤凰，可能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使用，会不会感觉有点过，有点夸张，有点太过于浓艳，太过于满了。但是你看这个不是，
1: 对，
0: 它有留白，
1: 是
0: 它的主题，它的花型，对吧？它这个凤凰的这样一个选题是很好的，但是它能够让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来使用，我感觉没有那种很过的感觉。
1: 对，这就是工艺美术师老师嘛，他会把整个画的一个排版、一个颜色，包括它的一个形，
0: 不会太过于夸张，
1: 都画得非常的好。是的，没错。
0: 是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款大家真的非常喜欢，所以订购也特别的踊跃。而我们的价格再给大家看一下，专柜那边啊，现在上新，单人规格不管哪个颜色699，双人是799。东方购物我们本来的上新预售价格你直接忽略，但是我们告诉大家本来是要卖这个价格的，今天不需要再降200元，也不是说在这个上新预售价格上面给你个20积分送个30积分或者降个60降个80，咱们再降200元。所以今天我们的单人规格228元，双人规格才268元。所以现在我们尤其黄色双人规格特别的热销，但是这个力度方案大家且买且珍惜，售完为止。因为你去明光专柜去比较的话，东方购物这个力度你是看不到的，所以赶紧抢单，告诉我们需要哪个颜色，需要哪个规格。现在我们双人款的黄色非常热销，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我是赖之渊，曾经是上海明光床单厂的设计师。40多年前，我设计了某单床单图案，后来被叫做国民床单。1985年，这款床单刚上市，当年就卖了10000多条。因常见的牡丹图案，被戏称全国统一款。明光这个90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品牌，靠这些牡丹花卉床单，成了几代人的美好记忆。
3: 明光，搿家坊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的啥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得过。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十分钟时间，大家真的很会买，因为明光品牌就像傅仪反复讲的，电视机前我们这么多的老年观众比我们两个人更加了解明光，
1: 是
0: 您熟悉它的工艺，熟悉它这么多年东西经久耐用，质量那叫一个过硬啊，所以我们觉得其实明光的产品你买回家其实不是花钱，是省钱，
1: 对，
0: 不是你用到很多比如说那些不耐用的或者市售部分劣质产品，对吧，不耐洗容易破，表面起球起毛以后呢肤感不够好，或者有些可能说用了蛮久之后，哎呦这个颜色褪色很厉害，乌突突的，对不对，明光真的不是，所以我们很多有

0: 海的阿姨妈妈们又是特别特别出了名的爱干净，嗯，所以说很多阿姨妈妈床单有可能一周就要洗一次，有些床单洗了没一个月薄了起球了，你放在阳光下一看，哎，这块深这块浅，床单薄了，但是明光床单你洗吧。以前在没有洗衣机的时候，我记得我妈妈是拿个拖把在那里搓的，拿个东西在那里敲的，都不会坏。今天你正常洗，我可以这么说，用个五六年十几年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就像娇娇说的，买明光床单真的是省钱，而且又是这么经典的花型啊，送礼也特别好看，我们的红色的包装啊非常的喜庆。
1: 对，床单就是明光的明星产品，看家产品，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价格这么的划算，没有说做一个东方购的什么特供版，把包装省下来做的便宜一点，档次没有这么高，没有，我们所有的床单不管单人双人给到大家任何颜色都是这样的一个硬质的硬挺的一个礼盒的包装，而且上面会有什么，我们的专柜价格699799，关键它是限定的花型。你其实有很多，你关注你说明光很多的门店呐、换季了有没有什么上新，你未必在每家明光的线下专柜门店你都看得到这个花型哦，专柜也都是要抢的，
0: 对，
1: 很多大店旗舰店大的百货商店里面的一些关注度非常高的点，它可能才有这个限定牡丹的这个花型，
0: 没错，
1: 凤穿牡丹，但东方购我们今天你花
0: 是现货，
1: 你外面便宜好多的价格，
0: 难得
1: 买到这个花型了，
0: 对，没错，
1: 很难得。
0: 是的，很多人说，哎，为什么明光这两年看看有些花型都我看不到了？因为你要知道，以前的模板啊，这些我们雕模板的老师傅啊，年龄都很高了，所以说他不能再复刻了。我们因为以前都是一块块模板做的，不是电脑做的，所以说这块模板一旦用完了，这个花型就没有了。
1: 对，
0: 如果您说我一辈子一定要有一款代表明光的商品，那这款凤凰牡丹是您毕生一定要去拿的，因为它有明光的双骨双纱，它有明光的工字纹加密字纹，它有明光的经典花型、牡丹结合凤凰啊，
1: 对，
0: 这个花型太难得了。因为明光了解明光的，我小时候也用过很多明光的床单、我记得要么就是凤凰，要么就是牡丹，要么就是一些花卉，但是又有凤凰又有牡丹，这一款我小时候也看到过，但这一款是我妈妈平时不舍得拿出来的，她说这款太好看了，
1: 是的，
0: 平时要逢年过节才拿出来铺一铺的，今天真的把这一款带回去，而且只有200多块钱的价格，真的太实惠。
1: 傅宇在讲的时候，我不断的帮大家裸着我的手臂啊，我在摸它。哎，做的这个丝光工艺真不一样。就是编织它有一定的这个质感以外呢，你能够感觉这个面料是很厚实的，但是又软又带着一点那种滑滑的。但是我跟大家讲，这个滑，它不是那种说不太适合秋季或者秋冬季节那种特别凉特别冰的滑、是那种很细腻的，
0: 对，
1: 那种很温润的那种滑，很舒服很舒服。所以我们觉得明光这个床单不是说大家简简单单，你能够上面能够看到工艺的那种复杂花型的那种啊，我们说集大成之作，而且还给到我们就很基本的100%全棉的亲肤和健康。
0: 对的，很多人说你看看是一根床，就像前面您看到的明光，我们去采访明光的一些老的我们的一些工程师，他说了、您看是一张床单，但是里边结合了明光很多人的几代人的智慧，
1: 没错，
0: 他们把以前的就是我们现在大多数的叫单纱、为了保证您的使用寿命，它做成了双纱，这就是一个挑战、其次我们以前的编织都知道，像我穿的衬衫要么就是平纹要么就是斜纹、它做成了工字纹加密字纹，为什么这么复杂、因为第一它一定要保证牢固度，那个年代我们希望买个东西时间使用长，但是牢固了以后它要保证柔软性，所以明光开发了工字纹加密字纹的两种编织方式。你要知道这两种编织方式比普通的编织要多用时多2到3倍，再加上美观的花型、所以说这款我当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我说哇，就想到我小时候了、哎呦，我说这款我记得小时候好像我妈妈一直不舍得拿出来的，今天终于又让我看到了。所以说这款花型啊，我可以这么说，您拿回去您铺在床上，您去看，您会越看越老，越看越着迷，越看越喜欢、看到了您曾经的那些辉煌的日子啊。
1: 如果说您是明光的老粉丝老拥趸、一直是什么会收集那些明光的好的花型的床单，这款你一定要入。或者你说我不是明光的追随者，我就随便看看东方购的节目，我也告诉大家，如果说明光别的花型你不买，你只想买一套的话，买一个花型你也买这一套，
0: 是，
1: 就是限定花型。明光极少有把凤凰和牡丹做在同一款床单上面，别的就是要不单一牡丹，要不就是单一的那个凤凰，但这款不一样。所以各大门店专柜要单人699，双人799。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我们的单人只要228元，双人只要268元。200多位观众订购了，那也是意味着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告诉我们您所需要的颜色，黄色和蓝色，还有选择的规格，有单人双人您都可以选择。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2: 知道明光被单厂的床单被人称为叫国民床单，就是因为那时候销量确实是太高了。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这销量最高有多高啊？一张床单能卖多少份？
3: 像这些床单基本上一个月最起码你要生产五万条，
2: 当时哦，
3: 对，这个月就要生产五万条，像基本上最少的花型也是要生产两万条左右。
2: 像这样的，这是经典的花型啊、哦。像这一款的话，您还记得当时卖多少？
3: 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贵的。当时呢，我那个年代，我们工资啊、哦，基本上是在36块啊、哦。这样说吧，这条床单应该是要买到十几块了，也要挣到呢，就是工资的50%以上。
2: 就等于一个月的工资的一半可能拿去买了这张床单。
3: 那这条床单呢，它寓意很好，你看比翼双飞的、它因为啥呢，吉祥喜庆，寓意很好，
2: 对，
3: 有美好的祝福在里边。所以说年纪轻的时候结婚的时候啊，非要买这套床单。
2: 对对，所以我们说管它叫国民床单，因为几乎是每家每户都有那么一条类似风格的、那咱们明光的床单那都是原创，
3: 明光床单都是原创，都是原创。

0: 处理的。
1: 最后的两分多钟哦，很多观众说，哎呀，孩子开学了，对不对？然后呢，忙了一个暑假，家里面其实也正好趁着可能白天孩子不在家，家里面什么席子换一换，要换成床单了。所以东方哥，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准备了明光的上新的我们的限定花型的两个颜色的床单。
0: 是的，没错。而且这两个颜色啊，这里这个花型我前面说了，我们再总结一下。第一，原料是明光的双股双纱啊，不是单纱。工艺是明光的看家本领，工字纹加密字纹。花型是明光的集大成之作，凤凰加上牡丹。从使用纱的一个寿命上来说的话，确保了双股双纱使用的体感，工字纹加密字纹，而且美。所以说我觉得这款，如果说你说哎呀我这么多年了还想买一床明光，或者说你说我以前的明光现在不用了，您一定要买一床明光，这一床一定不会错。因为它不光是让你体感感觉的明光，更感觉的就是这个铺在床上放在家里啊，哎，早上起来看到真的是好看，蓬荜生辉的感觉啊。
1: 对，最后我们只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我觉得今天你买这个床单非常非常的幸运，哪怕你之前在东方宫没有看到过明光那么多款的这种花型的呈现，但是买这一款你就是买到了非常非常啊有代表性的一款。我觉得今天上面我们所有这个蓝色和这个黄色搭配的不同的凤凰和这个花朵这个配色也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很精致，对吧？你看这种花瓣的这种立体的感觉，包括这种叶脉，还有这种镂空的暗纹的这种设计，再加我们上面它不是说那个工艺啊，工字纹篾形纹你好像感觉不太到，它上面还就像那种星光点点的那种方格会发亮的感觉。
0: 对，这种光泽是永不褪色的，因为不像有些我们的床单买回来，刚刚买回来挺亮的，洗了一两次就暗掉了，因为它是通过一些化学工艺。我们明光的光泽是完全通过物理的编织的，所以说这个编织你用十年它在，它还是这么亮。你从第一天洗到你最后一次用它，它的光泽是不会褪的，它是物理的光泽。再结合您想牡丹花，很多的我这么提示一下，你买了这么多年的床品了，有几家人家会去做牡丹花？因为牡丹花太难画了。原因是牡丹为什么称之为国花？因为它的花瓣特别的多，立体感特别的强。你要把牡丹的立体感画出来，那种国花的感觉做出来，电脑是很难做的，还是要我们的工艺美术师老师出手啊。
1: 再加今天我们的价格才200多，直接比专柜省了400多，
0: 没错，
1: 还是硬质礼盒包装给你送货到家。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大家好，欢迎来到老潘聊装修的节目。那大家会发现最近呢，装修的人家是特别的多，装修声音也是此起彼伏，看样子装修市场又重新火爆起来。那大家在买了一套新房子或者原本已经